0: 这个木偶啊，来操弄一下，但是觉得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啊。这个尤其后来布袋戏哦，发展成为霹雳布袋戏的时候，他们感觉好像个头又变大了啊，甚至是要两只手来操纵
1: 对。
0: 啊，这个一只布偶啊。所以呢，我觉得传统艺术啊，在我们那个年代好像就比较受到重视。现在不知道年轻人还喜不喜欢看这个布袋戏了。
1: 是啊，但是我不可否认，我觉得这个布袋戏啊，透过这个手的操控啊，动作呢栩栩如生，真的是还蛮有意思的啊。2026云林国际偶戏节呢，是在9月29号，一直会到10月11号在云林登场啊。那的内容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除了有这个开幕音乐会啦，还有闭幕的金掌奖的颁奖典礼，还有呢就是人间国宝大师的演出，另外呢还有口白创意竞赛啊，所以。整个活动当中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有趣味。
0: 是你讲到这个口白创意竞赛，我就想到其实这个布袋戏哦，很多幕后的
1: 配
0: 这
1: 音
0: 个
1: 员。
0: 配音的哦，有的时候都同一个人，他把整出戏啊，一个人配光了啊，这
1: 是。
0: 觉得有时候他们真的蛮厉害的。以前我小时候不太清楚，我以为是好多人
1: 是。
0: 啊，就忽然发现上啊，一个人男生也可以配，女生也可以配，老的可以配，年轻的可以配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这布袋戏不但是这个手中要有技巧啊，这个嘴上功夫也非常厉害。
1: 对，而且淳哥这么喜欢看布袋戏，应该都知道，很多重要角色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句口白。
0: 对对，而且他们的这口白都蛮文言的哦，念起来还真的不好念呢
1: 是。
0: 啊。但我觉得像很多传统，就包括像歌仔戏也是一样哦。我觉得有时候看他们这个在表现的时候，都觉得说哇，这里面蕴藏的文化其实是很深
1: 对。
0: 厚的
1: 其实它是一个表演艺术，可是
0: 对，
1: 里面的文学的成分其实是相当
0: 没错
1: 高
0: 没
1: 的，尤
0: 错。
1: 其他们唱的这些词或者是讲的句子，经常呢都是很有学问的。所以其实我小时候在看布袋戏，我就会每次听到这些，其实我就听不懂他们讲什么，因为它不是一般的台语的对话，所以我觉得这个小时候要看的话，都会觉得有点难度在。
0: 对，但是虽然有难度在啊，大家还是很喜欢看。有一阵子真的是风靡哦，大家好像就是到了某一个时间就锁定电视看布袋戏啊，曾经有轰动到那种程
1: 对
0: 度。
1: 啊，淳哥刚提到说，现在的年轻人当然可能不像我们小时候选择的比较少，喜欢的会比较多。但是不可否认呢、啊，直到现在还是蛮多人喜欢 cosplay，就是会打扮成像这个刚刚讲的这些木偶的这种造型。我也看过人家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也蛮有意思的。
0: 对，那这个云林是布袋戏的故乡了哦。虽然说现在没有像过去那么样的轰动了，但是那边呢，所传承下来的这个，不管说是营运团队啦、布袋戏的艺师啦、剧团文化工作者、志工，还有地方伙伴呢，还是啊，这个形成了非常重要的这个艺术的聚落。
1: 对啊，因为在云林虎尾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云林布袋戏馆啊，所以呢，如果想要了解这个布袋戏的文化的话，其实是可以来到这里呢，好好的去欣赏，相信一定会有很多的收获。这就是呢，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2026云林国际偶戏节。好，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阳光新鲜事，
1: 阳光新鲜事呢，我们继续要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就是配合我们央广正在举办的台湾十大电影票选征文活动啊。那我相信呢，票选的部分，听众朋友只要动动手指头，点选你喜欢的电影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就是有关于征文的部分。也许有些听众朋友没有看过这些电影，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单元来跟听众朋友做介绍啊。今天要来介绍的这部电影呢，是《悲情城市》。
0: 是《悲情城市》上映的那个年份呢，正好我在服兵役，这个电影的名气很大啊，所以当时在放假的时候还特别跑去戏院看了这个电影，2个半小时啊，
1: 对
0: 这个
1: 呀、
0: 对大家的观赏电影来讲真的是一个考验。但是呢，这个电影拍得很好
1: 啊，
0: 啊，
1: 对，
0: 这个不觉得有那么长啊。
1: 嗯，
0: 那这个电影当然是侯孝贤呢，他的生涯的代表作之一了。那编剧啊，来头也很大，有吴念真，还有朱天文啊。这个当时这票房也非常的好，在台北市的票房就有台币大概6600万
1: 对，
0: 啊，这
1: 而
0: 个
1: 且
0: 可
1: 他
0: 想
1: 是。
0: 而知是很受欢迎。

0: 因为它是在1989年呢、哦，那时候电影票还没这么贵哈，所以如果能够达到6600万的话，真的是相当高的一个票房。这个电影呢，除了拍得好之外呢，还获得了1989年第46届的威尼斯影展最高荣誉的金狮奖哦，这也可以说是台湾第一次拿下欧洲三大影展的最高的一个项目哦，所以也让侯孝贤呢跟台湾电影就受到了国际影展的高度的注意。当然了，同年呢，在这个金马奖啊、哦，也就是第26届，侯孝贤就获得了最佳导演奖。那在里面的演员陈松勇就获得了最佳男主角。
1: 好，那其实这里面啊，这演员呢、啊、也是都是大牌人物啊、哦嗯，包括了这个梁朝伟啊，也在这个剧里面。他的角色我觉得非常难，因为他是一名这个聋哑摄影师，所以他剧里面没有台词。他就必须要靠眼神，必须要靠肢体动作来表现。当时我看到这个演员里面啊、哦，有这个梁朝伟的时候，我还蛮讶异的。我想，哎，这个里面使用的语言主要都是台语嘛，嗯，啊、哦，那梁朝伟当然不太可能有很好的这个台语的能力啊，就发现他完全不用啊，他只要用肢体跟眼神。但我觉得这个梁朝伟、啊、过去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他在香港啊。也算是一个偶像型的演员啊，我觉得经过了这个电影侯孝贤给他的磨练之后啊，他真的是脱胎换骨，
0: 是、
1: 啊、变成了一位这个就是说演技派的了，
0: 嗯
1: 啊，那当然他在这个电影里面最终啊是没有像这个陈松勇这么样的耀眼，因为陈松勇在里面表现真的太突出了啦啊，所以这个陈松勇后来就靠着这个电影可以讲就是奠定了他在影坛的这个大哥的地位了。
0: 对，所以如果这些演员拍到一部好的电影啊，真的我觉得他们自己都会觉得相当的过瘾啊。那当然也许有些听众朋友对于这个故事的情节并不了解，我们请淳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是，他主要也就是以228这个事件啊作为这个电影的这个时代的背景啊，就描写呢这个政治动荡如何影响到了一般人的日常生活。里面当然这个陈松勇啊，他们这一家就是林家嘛啊，被卷入到这个时代悲剧当中啊。但电影它并不是直接用很激烈的方式来讲述历史，而是透过了像家庭聚餐啦、婚姻、离别、死亡这种日常片段，呈现大时代之下普通百姓的无奈跟伤痛。
0: 是，那在这部电影当中呢，他们主要拍摄的场景啊，就是在新北市瑞芳区的九份还有金瓜石，像九份老街啦，还有树旗路啊，还有在这边的升平戏院，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场景啊。直到现在呢，你去金瓜石或者是九份老街的时候，大概都可以看得到这些就是当时拍电影的场景依然都保留的非常的完整。
1: 对，以前我都不知道这个新北城市、啊、有九份金瓜石，因为我们很少去，我都觉得交通很不方便、
0: 啊、嗯，
1: 那有了这个电影的成功之后呢，哇，那边的观光也是一度是相当的兴盛。
0: 对，但是现在交通比较方便了，所以就变成大家都会想要来这里去朝圣啊。因为在这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得到那种山城的街道啦、阶梯啊，还有老屋酒家，也就让这个九份呢就是成为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视觉的感受啊。那这里面包括了像是我刚刚讲的这个电影院，直到现在还是看得到那个电影的看板啊，所以如果你去这里玩的时候都可以来到这边拍照打卡。
1: 是，我最喜欢到九份就是去喝茶、
0: 哦、
1: 啊，这个感觉自己可以置身在好像比较这个几十年以前的那样的一个时代啊，
0: 是
1: 有非常浓厚的这种怀旧的氛围。
0: 对，那其实你如果坐到一个还不错的餐厅，其实可以面向海啊，那个感觉其实是蛮舒服的，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山城嘛，但是就是你可能还要爬一些阶梯就是了。
1: 对，这个其实以前在更早期以前啊、其实当地也曾经因为矿业的兴盛啊、嗯、而发达过一阵。
0: 对对对。
1: 但是当然因为矿业后来没落了嘛，所以这些地方也就没落。那靠着一个电影呢，又让他们哎好像重生了一样。
0: 对啊，像金瓜石以前就是产黄金的嘛，对不对？那直到现在在这个附近就有一个黄金博物馆啊，我还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大块的黄金可以用你的手去摸，听说把它 拿出来就变成是你的，是真的还假的我不知道但是呢看到那么大块黄金大家都想要去试试看了啊。那《悲情城市》这部电影呢，不只是在台湾电影史上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具有代表性的电影，也让呢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九份金瓜石呢就受到了大家的注意啊。

0: 所以这部电影、如果听众朋友觉得听了以后有感觉，也欢迎呢大家可以把它写下来、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活动。那我们这次的征文呢是50到100个字左右，当然啦你要多写是没问题的，只是呢不用写长篇大论，然后如果你写了3000字那就比较难评了，所以在这边就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那其实我们后来看了一下规则，也就是如果这10部电影都没有看过，你没有办法写的话，其实你还是可以就是挑选你自己印象中的台湾的电影，都是可以来发挥的哦。所以还是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要多多参与，因为这次的奖品真的是很棒，错过就很可惜咯。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下一个单元，
1: 俚语谈谈俚语。
0: 俚语谈谈俚语这个单元呢，就是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呢、啊。今天感觉好像比较难哦、啊，总共有10个字，分为上下两句。我们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2: 好，这10个字是“家做埔虾，就唔通惊水烫”。
0: 家做埔虾，就唔通惊水烫，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2: 选项一，敢做敢当，义无反顾。
0: 选项二，三思而行，小心翼翼。
2: 选项三，知难而退，明哲保身。
0: 好，有三个选项，我们先来分析看看哪一个呢最有可能是正确答案。为什么是第一个选项，敢做敢当，义无反顾呢？
2: 好，刚刚我们讲的是嘎做不虾啊，不虾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护瓜的这个勺子啊。那么去舀水的话呢，那你就算遇到了滚烫的热水呢，也不能够因此退缩啊。所以就好像是你这个做了决定啊，就要勇敢承担了啊，不能够因为遇到困难或者风险就轻易的退缩了。
0: 好，那选项二，三思而行，小心翼翼。刚才有提到就是这个护瓜啊，就是把它做成了这个勺子之后呢，就要接触到热水，所以你使用的时候当然要格外的小心啊，你要看清楚水温才能够下手，免得一不小心你就被烫伤了。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要告诉你，做任何事情之前呢，都应该要先去衡量可能会遇到的风险，你想清楚之后呢再来行动，才不会让自己陷入到麻烦。所以选项二是三思而行，小心翼翼。
2: 是选项三，知难而退，明哲保身。感觉上呢又好像更保守一点了，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说诶那个水很烫啊，可能会伤到自己啊，那你就不要勉强啊，随便拿一个护膝啊，这护膝不是脚这穿的护膝啊，而是这护瓜啊，护瓜的这个做成的这个勺子啊，啊你不能就去拿这个护膝去舀这个水，你要懂得避开危险，这样才是这个保护自己的一种智慧。
0: 也就是呢你遇到了可能会带来的伤害跟损失的时候呢，你就要先懂得退让，那是一种保护，也算是一种智慧啦啊。好，这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再来告诉你哦。好，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呢，是家做埔虾就唔通惊水烫，到底是选项一，敢做敢当，义无反顾，还是选项二，三思而行，小心翼翼，还是选项三，知难而退，明哲保身？现在请淳哥来揭晓正确答案。
2: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敢做敢当，义无反顾。
0: 为什么呢？
2: 其实啊，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不虾呢，就是护瓜的啊做成的这个勺子，可想而知，它就是一般舀舀冷水，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啊。那你遇到滚烫的热水啊，那你手边只有这个护膝的话呢，那你也必须要勇敢的去做啊，这个就等于说是迎难而上了啊，不能够因此而退缩。那你既然做了这个事情呢，你就要勇敢承担到底啊，不能够遇到一些风险呢 啊就轻易退缩啊。那我想到就是说，你可以等水了冷的呀。不要急，
0: 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不能等嘛。
2: 对对对，这我是开玩笑的，也就是说，就你手边有什么这个工具，就是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即便自己能力有限你也要去挑战一下。
0: 其实，在古早的时候，像工具都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好使用。

0: 嘛。像刚刚讲这个护膝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护瓜啊，把它剖半之后呢，把里面的肉给挖掉，晒干了，它就变成像一只水瓢啊。那如果呢，真的是做成了水瓢之后，即便不应该去盛那个热腾腾的水，但是呢，还是得要盛，那就只能盛喽。就意思就是这样了哈。
1: 是。
0: 好，那知道了意思之后呢，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这些字该怎么写喽。
1: 好，上半部四个字，嘎奏不呀，嘎就是勇敢啊、或者敢不敢的意思，奏就是做啊，不呀。卜啊啊，就是我们讲的护瓜，卜虾啊，意思呢就是这个水瓢的意思啊。丢唔汤加追疼啊，丢就是救啊，救唔汤呢，唔汤就是不要啊，就是不可以了啊。加追疼就是加就是害怕的意思，追就是水，疼就是热水啊，把你烫到那个烫啊，加追疼。
0: 好，那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用这个俗谚来造一个例句咯。
1: 小明主动接下了公司最棘手的专案，没有想到进度落后，客户又频频要修改需求，让他压力很大。同事劝他嘎奏不呀，就不要怕水疼、啊、既然自己愿意挑战，那就要勇敢面对困难，把责任扛起来，努力的完成任务。
0: 对，虽然呢这句俗谚有点告诉我们，就说你既然要做，你就要承担后果，而且选择了这条路，你就不要怕吃苦哦。不过呢，他的意思呢，并不是说叫你莽撞的去做，而是要提醒你啊，做任何选择之前，你是可以衡量的。但一旦呢，你决定要去做，你就要有勇气去承担随之而来的辛苦或者是其他的代价哦。好，那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一句俗谚。嘎做不呀，就唔他加追疼啊，意思呢就是敢做敢当，义无反顾。您学会了吗？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0: 好，在今天的阳光聊天室里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呢来念出的都是参加这一次台湾十大电影征文活动的内容啊。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的是重庆的陈瑜。
1: 好，陈瑜在这个征文里面写到了啊，我最初认识台湾电影是从《悲情城市》开始的，《悲情城市》以一个家族的浮沉来照见时代的奏折，安静却有千钧之力。阳光普照把家庭的裂痕跟救赎说得克制又深刻，我与台湾电影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一场漫长而温柔的相遇，它让我看见不同的生活，理解不同的命运，也更懂得珍惜日常里的光与暖。这段故事还在继续，下一部电影，下一个镜头，下一段感动，我依然愿意静静等待，慢慢走近。
0: 好，这个看得很有感觉啊。
1: 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安徽合肥的黄奇芬，中破塞当中所办的半桌大赛，表面真的是厨艺，实则真的是传统文化根脉。当女主角从都市返回故乡，重拾古早味手艺，我看到了文化传承和困境与希望，鲜活立体的角色，对食物的虔诚，对人情味的坚守，让人笑中带泪，更唤起了观众心中最柔软的乡土记忆。对啊，其实我在看《中破塞》这部电影的时候，看的肚子都饿了，因为他的那些菜啊，真的是拍起来看起来都好可口。
1: 是，这个半桌哈、就是吃这种酒席那种感觉，真的很好。我以前小时候好像常常吃啊，最近都比较没机会啊。有的时候就是去那种饭店啊，吃那种所谓的酒席的时候，就觉得哎，好像在路边呢、搭棚子来吃比较有意思、
0: 对，所以现在其实也有一种就是好像会在网络上大家就是相约凑十个人就可以去开桌的这种，因为毕竟你有时候家里的人口不到十个人，你都吃不到半桌的机会啊，就干脆约一约大家一起去吃，因为每次去吃半桌其实最期待的就是一定会有剩，然后就可以打包。
1: 对，好，那下一篇征文是辽宁庄河市的于红艳写来的，他说重温妈妈再爱我一次，内心依旧被深深触动。这部老电影没有华丽的特效，却用朴素真挚的故事诠释伟大的母爱。母亲秋霞命运坎坷，被迫跟儿子小强分离，相思跟牵挂贯穿岁月， 小强。

0: 常思念母亲雨中苦苦寻母的片段，不知让多少人红了眼眶。母爱是隐忍的牺牲，明明满心不舍，却为孩子的前途忍痛放手，是长久的惦念，历经磨难也从未放下对孩子的牵挂。母子之间割不断的亲情，跨越困苦跟时间。看完影片更懂得母爱的珍贵，这份平凡又厚重的爱值得我们好好珍惜，感念母亲默默的付出。
1: 对，每次看这种就是有关于母亲跟孩子的这种爱哈，真的进去都要带手帕的，不然都会拼命的流眼泪啊，因为这种电影真的就是很感人啦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的是福建方弘毅所写来的内容，他说，我与台湾电影的故事是不能说的秘密，看完之后的心得是双向奔赴的纯爱，一曲钢琴跨越20年，相轮逆流时光，奔赴独处属于他和小雨的秘密恋爱。哈，他在很短的几个字之内呢，把这部电影的精神给呈现出来，这其实也蛮厉害的。
0: 是，好，那时间还有，我们再来念这个云南的许燕祥的征文，他说，人到中年再重温海角七号，没有激烈冲突，满是人间烟火，格外戳心。影片聚焦恒春小镇，一群平凡小人物，失意返乡的乐手阿佳阿嘎，执着追梦的茂博，勤恳打拼的马拉桑，还有远道而来的游子，这群普通人各有窘迫跟迷茫，拼凑成一支杂牌乐队，吵吵闹闹却始终心怀热爱。故事双线交织，当下小镇的温情爱恋搭配数十年前跨越海峡的遗憾情书，海风跟落日烘托出淡淡的怅然。一句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直朴却饱含真心。影片完整展现南台湾乡土风情，市井街坊鲜活真实，没有刻意美化故土，却道出梦想不必奔赴大都市，家乡也能够安放初心。片中的配乐堪称经典，国境之南氛围感拉满，他不追求华丽叙事，只是温柔接纳普通人的失意跟遗憾，平凡日子里的热忱和真情，历经岁月再看依旧温润治愈。
1: 对，其实说到了国境之南啊，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也就是男主角阿嘎范逸臣所演唱的啊，哇，当时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走红啊，经常可以听到这一首歌曲，就像是许燕祥形容的，这个听了以后呢，会有一种温润的治愈感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是重庆的陈兴龙他所写来的内容，我的台湾电影启蒙始于青春与市井的台湾。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把校园里的悸动、遗憾与勇敢拍得直白又纯粹，像是回到自己的少年时代。海角七号里，小镇的歌声，未完成的情书，普通人的坚持，让我相信平凡日子里也会有光，让台湾不再只是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笑有泪的人间。这些电影不刻意宏大，只讲身边的故事，却最能够戳中人心。原来最动人的故事从来都是真诚的生活。哇，我觉得他写的也很好，就是把这些电影的一个心得还有他们想要呈现的重点都已经把它点出来了。
0: 是，好，再来我们看是武汉的尹公江写来的征文，他说，高晓松的晓松奇谈，关于台湾历史的真相当中提到了魏德胜电影作品三部曲，2008年海角七号，2011年赛德克巴莱，第三部呢是2014年的 Kano。 那 Kano 展现出对日据时期复杂甚至美化怀旧的后殖民怀旧叙事，我觉得这种叙事通过展现殖民时期的生活，反映了台湾当下社会的某种失落感。
1: 好，就是他有特别去研究魏德胜导演他的一连串的作品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杰立文他来参加的内容啊。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我观看了杨德昌导演的《恐怖分子》，影片展现了那个年代台北的城市风貌，对于我这样没有经历那个年代的人来说，非常的特别。从《恐怖分子》、《悲情城市》、《蓝色大门》、《不能说的秘密》到近年

0: 的大萌等等，众多的台湾电影一路走来，记录着时代的进程，也展现了社会和思想的变迁。我想这是应该守护发扬传承的文化印记。好哇，我觉得杰立文应该也是很喜欢台湾电影啊，所以一口气举了这么多的例子，看来他看的电影也蛮多的。
1: 是台湾的电影啊，虽然也许没有什么太多大场面的这种作品啊，可能因为资金啦市场的关系啊，但是呢拍出了一个很独特的味道啊。其实很多这欧美人士啦，像东南亚地区啊，这很多朋友都蛮喜欢看台湾的电影啊，总觉得有一种
0: 接地气，
1: 哎，对，很有意思的一种，常常讲的文青文青啊，是很有质感的那种电影的氛围。
0: 是啊，所以透过这一次我们的活动，也让听众朋友能够呢注意到台湾的电影啊。那有任何的感想，其实不一定要靠活动的时候才能够跟我们分享。像你平常如果看到了也不错的电影，其实呢也可以就写下你的心得感想啊，那我们就可以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那还没有参加的听众朋友就要把握时间咯，因为马上呢就要截止了，就在10月10号。所以如果还没有写的听众朋友赶快写，只要是有关台湾的电影，通通都可以成为你来发挥的一个素材哦。好，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又到了我们要来赠奖的时刻了，今天淳哥准备了书要送给听众朋友。
1: 对，虽然说这个我们现在正在播出的 RTI 剧场的广播剧啊，《破浪起航》啊，我们这个书才刚刚送没多久啊，但是呢，其实我们也一档接一档啊，这个继这个《破浪起航》之后呢，我们要推出的是另外一部啊，探讨未来在 AI 时代啊，科技不断发展之下，机器人啊，在我们社会当中到底会呈现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面貌，那这个作品的名称叫做 X 的眼泪。
0: 对，所以在淳哥的这个广播剧当中呢，都可以除了听精彩的内容之外，还会带来大家一些醒思啊，我觉得是蛮优质的这个广播剧啦啊。
1: 对，这个优质这已经是
0: 招牌了，
1: 一个基因了啊。
0: 我们在这个好的基因上面继续发展。
1: 对，重点就是我是希望就是这广播剧啊，能够给大家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素材啊。那这个 X 的眼泪呢，是有这种科技的那种感觉的啊。那这个书要怎么得到呢？当然要注意听我们的节目了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在台湾呢，这个传统的艺术布袋戏啊，你看我们今天送的是科技的书，谈的是很传统的这个艺术啊。那云林呢要办一个这个国际偶戏节啊，那当然这个布袋戏的故乡是云林啊，但是云林里面的一个乡镇啊，它特别呢啊是可以讲布袋戏的一个重镇啊，那边还有一个布袋戏的这个算是博物馆一样啊，请大家把那个地名给写下来。
0: 这个
1: 地名是很有特色的一个
0: 地名。对，而且跟一个动物的名字有点关联，
1: 有关系。
0: 知道答案听众朋友赶快把它写下来，下礼拜我们就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呢淳哥这个广播剧的这个书啊。好，那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1: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0: 我的乐活宣言。
1: 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台湾女童军总会的秘书长江慧珍。保护地球不一定要从很大的事情开始哦，要记得少一点浪费，多一次重复的使用，也愿意关心我们的生活环境。让我们从每天的一个小选择开始，选择怎么样去珍惜资源，怎么样尊重自然，一起为地球多做一件好事。这也是我们女童军长期以来希望能够达到的目标，我们一起来吧。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女童军的运动教育真的可以让年轻的朋友拥有完整的品格教育。中华民国女童军的运动其实从1919年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今天真的非常开心，我们可以邀请到中华民国台湾女童军总会的江慧珍秘书长在空中跟我们来分享中华民国台湾女童军总会怎么样培养我们年轻的朋友有良好的品格，甚至呢是走进自然，走出了自信。我们的秘书长已经在线上，赶快欢迎他。Hello， 江慧珍秘书长，您好。
1: 你好，季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真的很荣幸访问秘书长，因为秘书长曾经担任过北球市长、北球区长，还有立法委员、议员跟国大代表啊。当然，现在其实也非常的忙碌，除了担任中华民国女童军总会秘书长之外，秘书长现在也是新北市果菜运销公司的总经理，也是我们树林高中校务发展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也是北桥后埔国小校友会的理事长哦。真的谢谢秘书长一直用您的专业来为大家服务。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就是中华民国台湾女童军总会，因为长期在培养学生，那到底有什么样的任务跟愿景，是不是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
1: 各位听到女童军大概会想，那跟童军有什么不同呢？事实上呢，在台湾这个女童军跟童军呢发展下来是两个体系。大家比较常听到的，还有就是过去我在求学阶段，包括在国中高中的时候，尤其是国中的时候，大家如果有印象，在我们那个时候呢是有所谓的童军课。一般来讲，童军呢大概过去的发展呢都是从学校体系，所以呢大概每一个县市的县市首长可能就是当地的所谓童军的理事长，或者是说当地的教育局或者是教育处，是这样子的发展下来。这是有关于童军的部分。那童军的部分呢，相较于女童军来讲，女童军呢就比较属于呢是我发起的社区型的团体，当然在学校里面也有这个所谓复合式的，就是跟男童军一起发展出来的。基本上它的发展跟我们一般所知道的，比如说怎么样做结绳，怎么样做野炊，甚至于怎么样去参加世界的大陆营啊，这个呢基本上发展上的确是有它的不同。最重要是呢，也能够去觉察说，其实这个社会也好，这个世界也好，属于性别的另外一半呢，其实我们有我们的能力，而且有我们的倡议，而且最重要是呢，也有我们的可以贡献的地方。所以在训练上面呢，在课程上面，比如说青领培啊，青年能力的一个培养，培养他们，并且呢，也希望他们有能力呢，成为一个 leader， 成为一个引导者啦，或者是一个活动的一个主导者，或者是一些议题的执行者，甚至于呢，他也是可以是一个未来的意见领袖。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的觉察跟训练呢，是比较有别于童军体系的。
0: 非常谢谢我们的秘书长帮我们做介绍哦。其实我们台湾女童军总会从十几年开始，它的定位方向就非常清楚，就是年轻化、国际化跟专业化，包括说永续化。而且我觉得我们的中华民国台湾女童军总会非常有创意，因为在你们的粉丝专页有看到哦，女童军有新的伙伴，有两个很可爱的这个角色。

0: 是乐乐福福。
1: 对，其实我们那个还没有正式跟大家介绍，我们的理事长黄敏惠，黄理事长，他现任也是嘉义市的市长。他过去呢，他也说，他如果没有担任过嘉义市的童军会的理事长的话，他就更不会去理解说，哦，原来还有一个女童军。那我也常常跟他讲说啊，你真正怕不知道咯，因为我也是在这一年多前呐、啊，他担任理事长之后，才邀请我担任秘书长。那我跟很多人一样哦，只有在过去呢念国中的时候有上过童军课，对于童军体系或者女童军体系来讲，其实不是很理解的，也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这一年多来陪着他怎么样来发展，怎么样来延续这个女童军的宗旨啊，所以我所谓的他讲在咯哈，最主要是说相较于童军体系在预算经费上来讲是比较辛苦的，因为大概都要靠很多赞助啦。我们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既然是非政府组织也会承接很多政府的使命，所以对我们来说是相较比较辛苦的，不管在软硬体上面。那我们在盘点了之后发现说，其实这个部分尤其是经历过疫情之后啊，我们的活动中心也好或者我们的训练中心也好，相较于来讲的话呢，在修缮啊各方面其实经费上是蛮吃力的。可是呢我们一样的就是把应该做的可以做的我们都尽量勉力的去发挥，所以我们在今年就很难得，世界总会呢在改选这个理监事的时候啊，我们居然有一位女童军，这是全球啊这个12位的理监事当中啊，我们台湾能够争取到一席，就可以知道说哎，我们这个女童军啊，尤其是才30几岁、啊、就能够有这个经验跟资历，能够成为这个世界总会的核心人物啊，那就可以表示说在过去呢我们在训练女孩子，让她们能够学习独立、学习尊重、学习沟通跟解决问题上面来讲，怎么样展现自己，的确呢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我们的辛苦或者是我们的努力了是有成绩的，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不断的去复制，也不断的去发掘这样子的女孩子啊，能够让她们在自己的工作职场上不但能够顺心如意啊，在世界的舞台上也能够发光发热。
0: 其实我们的秘书长之前你也担任过新北市工商妇女企业管理协会的理事长啊，所以您来带领女童军其实真的非常适合，也谢谢您可以来到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女童军总会担任秘书长，来做贡献服务以及承担一些责任。那当然我们的世界女童军总会真的是我们全世界最大的女性国际组织，而会员的组织真的是涵盖5大洲，其实有153个国家跟地区，会员数是超过1000万人的。那当然其实台湾也很厉害，因为2019年的时候世界女童军亚太区会是第一次来移师台湾举办的。那当然也想要趁这个机会问问秘书长，因为女童军当然刚刚你有告诉我们说诶跟童军的不同是什么，那其实女童军呢真的会希望能够做中学学中做，我们透过很多元的方式活动游戏生活经验来做学习跟教育，那其实这个跟一般学校的教育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知道的？
1: 在学校的学习我们是经过不同的科别，包括你学习的物理啦、化学啦、数学啦、英文啦、国文这样子不同科别系统性的学习。基本上在女童军来讲，比如说青领培在上课的时候，我们所学的基本上可能就是比较属于心灵上面的自我理解开发，所以他在学习上面来讲呢，并不是说诶我们自己编了一套教材，这个教材课程呢基本上呢都是每一年世界总会那边他们会对于这些学习的教材呢他们会做一些编撰，那甚至于呢也会找我们比较资深的童军或女童军呢去做试考。那我想在女童军这边我们是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使命，能够把这些事情呢，尤其当初黄理事长也好我也好，我们能够被吸引就是说到女童军来，他担任理事长我担任秘书长，最大的一个引诱我们的地方就在于说我们看到太多过去一路上在女童军这个领域当中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培养上来的这些志工，基本上太热情了也太热心了，他们呢没有计较，就不断的希望 望他们一代又一代的不断的传承下去，基本上让我们感受到，因为是一个非政府组织，那我也讲过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经费，我们也不像有的团体还有做一些比如说商业的事工之类的，我们比较这方面是比较缺乏的，所以呢基本上大家就是纯志工啊。那我们能够鼓励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出来帮他们能够去整一整资

0: 资源啊，并且呢帮他们做一些人际关系上的输送，那他们呢就专心在做一些经验啊各方面的培训。我觉得大家做好分工，多少在女孩女性的这个世界当中啊，能够尽我们所能，这个可能就是一股洒劲吧，我在想。
1: 听了很感动欸，真的谢谢江慧珍秘书长。虽然说啊，我们的中华民国台湾女童军总会的地点是在台北，可是在台湾各个地方其实都可以看见您的身影，像之前您还亲自到苗栗来陪伴他们哦。
0: 是啊，我们有国际女孩日啊，还有每一年的女童军节啦，在六月的时候是我们很重要的节日啊，很重要的聚会。尤其是我们最近呢也已经快要发布的您刚刚讲的乐乐福福啊，这个就是要因应我们在国际女孩日的时候，还有我们像惠慈女童军他们在聚会当中呢，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乐乐福福露脸。我们未来呢有我们所谓的代言人，有所谓我们的公仔，能够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能够更与时俱进，我们能够更活泼。这个也是我们女童军呢在工作上面呢，作为理事长也好，作为秘书长也好，我们很重要的工作，就希望能够整合很多的资源，并且能够吸纳很多的资源，能够作为这些工作的后盾，让孩子呢能够没有烦恼的走出国门，去跟全世界去做交流。我想这一块是我们非常觉得虽然比较难度高一点，但是呢也是很有意义的投资。
1: 其实我们的江慧珍秘书长，您跟黄敏慧理事长真的就像你们设计出来全新的吉祥物乐乐福福一样哦，
0: 是
1: 就是在一座开满幸福草的深秋在守护着女童军们。因为像乐乐呢这个意象就是顶着一颗圆润爱心头的软萌白兔， 是住在露营丘上的女童军，那福福呢就是露营丘的三叶草的守护精灵哦，真的很期待之后的跟大家碰面。那当然刚刚我们秘书长有讲的，像青领培青年女性领导培力工作坊，其实12月12号13号在高雄办理，那是欢迎高一到大四的女同学，如果说不是女童军其实也是非常欢迎参加。
0: 是啊是啊是啊，
1: 那当然像你们还有跟台美的女童军的国际交流，甚至也跟财团法人妇女权益促进发展基金会也共同办活动哦，真的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无限可能，到底还如何帮助女孩们探索自己，相信自己，勇敢走向更大的世界。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再请中华民国台湾女童军总会江慧珍秘书长再帮我做介绍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魂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带大家走进女童军的世界当中了，而且女童军也有非常多很棒的户外遭遇，然后走进了自然，也让他们长出了自信哦。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中华民国台湾女童军总会江慧珍秘书长在空中陪伴我们。Hello， 秘书长，您好。
1: 你好，季杰。
0: 秘书长，您善用了您的特质，就是组织规划，听说是您个人的强项，所以谢谢您哦。
1: 已经被社会磨练的没有能力也变得有经验了。
0: 所以真的谢谢您贡献您的能力来协助了中华民国台湾女童军总会哦。当然你也希望把我们台湾的女童军带到世界去。那其实在我们的中华民国台湾女童军总会的组织是非常完整的，像刚刚您说的理事长就是黄敏慧市长，然后你们其实有国际组啊、青创组、组训组、文务组、管理组、文书总务组、会计组，当然还有您秘书长还有副秘书长哦。所以其实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女

0: 女童军总会是很有组织跟系统的。那当然呢，我们最近还有一些很棒的活动上到了中华民国台湾女童军总会的网站或是你们的粉丝专页，会发现你们的活动怎么那么多元跟丰富。比如说明天就有一个跟财团法人妇女权益促进发展基金会来合作的 Girls in Action， 女孩让世界听见你，它是有关于国际议题公共表达行动实践哦，带领大家认识联合国妇女倡议，还有 CSW NGO CSW 国际会议，然后也可以练习自信表达、倡议沟通，或是来完成行动企划提案。它是10月3号、4号。
1: 那这一次呢，我们大概跟妇权会合作、啊、今天听到这个广播之后啊，也许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女童军或者到妇权会，我们的电话其实在 Google 上面你大概都可以去找到搜索得到啊。可以参加的话呢，我真的很鼓励你们参加，都是一些有实战实务经验，而且呢自己本身不管在妇权会或者是在我们呢训练出来的一些真的非常优秀的女性，也非常有经验，最重要的是非常愿意分享，那也是很有系统性的，他们可能会带给你更多来自于全国国际性的很多的讯息，这些讯息基本上呢很多的都是第一手的，或者是说每一年呢、啊，像刚刚讲的 CSW 这个，在去年3月的时候我也跟理事长去了一趟纽约，这是每年都会有的。那这个呢基本上呢外交部呢会有一笔经费透过妇权会来邀集我们国内的一些女性团体，那这个呢不是出去玩了，哇我出去才知道说那3-4天里面每个时段都在跟打仗一样，因为呢同时啊有190几个国家，然后呢每一个国家呢都会有很多相关的女性组织跟团体，他们呢都要办所谓的论坛，所以一天里边的论坛就有好几十个，你要不断的知道你要怎么样去吸引这其他国家的参与的时候，我们自己不但要主办我们自己的论坛，我们还必须去参加很多我们吸引我们的或者我们认为想要参与的论坛，我们呢也会去当其他论坛的引言人，只要你有把握，我们都可以让你好好的来参与，而且来发表你的很多的倡议或者你很多的论述。那这个部分呢不但让我们的孩子直接受用，像我们理事长呢他也做了发表，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政治人物啊，对于这种女性的参政啊或者是对于公共议题的一个参与，他当然是非常有经验，所以呢他也做了他的一个论述的发表，就可以知道说在同一个时间这样子将近10几天的工作活动当中，我们大概参与了其中的5天，我们就觉得说啊，非常的丰富，议题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样性，甚至于说我们国内的各个县市政府也都会派相关的单位跟局处去做参加，那这对于说怎么样来让世界知道台湾不是只是一个口号，而是我们已经做了什么，我们希望还有什么，我们希望呢我们带来的国际的影响是什么，它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这也是我非常印象深刻的。不但我们在出门以前怎么样来利用半年多的时间在训练我们的孩子，其实他们已经都蛮优秀的，语言能力啊各方面都不错，但我们还是有我们的训练员能够好好的训练他们怎么样去做表达，怎么样去写他们的引言啊内容啊各方面呢都做的蛮多次的一个研习跟模拟，那跟演练，我觉得这个部分让我们的孩子出去啊，我们都很骄傲说，哎，我们的孩子真的不但是落落大方，尤其他们回到国内的时候都要做分享会，不是说哎，我今天去了之后我回来就一切都关起门来了，没有，他们还要不断的去开发，还要不断的去做复制，还要不断的去影响，我想这才是我们花了很少的资源，但是却能够让这些种子不断的开花，不断的结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在我参与的那么多的女性社团当中，我觉得这是很不一样的团体。
0: 是，所以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说刚好你明后天有时间的话，真的不要错过，只要符合资格15到18岁的高中职跟大专院校在学的同学，社会新生人，有志参加国际性别议题的女孩或是年轻女性，不要错过，就是不用飞出国就可以来做国际体验的很棒的活动，真的就是
1: 可以参加。对，而且它很多课程是实际上有一些演练的，这个真的很不容易的，我们就在想说，诶，你怎么在联合国发声，你怎么 站上那个麦的前面的时候，你就能够侃侃而谈，自信自在的表现。
0: 所以10月3号4号地点在卫教及国际事务学院，欢迎一起来看见，一起找到胜。

0: 音，也让世界听见你。如果说有相关想询问的，都可以打这支电话02-23212100，分机转125或是129啊。那么秘书长想请问，因为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女童军总会真的办理好多活动，比如说台美幼女童军的户外体验、国际交流，甚至还有海洋教育，还有独木舟户外教育、探索教育等等哦，带领我们女孩们进行很多丰富的体验，包括说真的还带他们飞出国去，拥有世界观。那想问，如果也想加入女童军，有什么方式呢？
1: 其实参加女童军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哦，你可以透过各县市的女童军去参加，你也可以透过社团、透过社区。就我刚讲过，我们跟男童军比较最大的不同，男童军他们也有吸收女性的童军哦，那我们呢是比较纯粹的是女童军这一块。当然未来我们会不会做一些整并，我想这个可能由世界总会跟我们的童军总会那边，跟我们女童军总会这边，我觉得未来也有机会。尤其这一届呢，童军全国会的高国伦高理事长跟我们黄敏惠黄理事长，我们两位呢在上任的时候呢，其实都有很大的宣示，都说过去在参加世界的露营的时候呢，都是由国内的童军总会在主导，那要参加的不管男童军、女童军，还有我们女童军总会，要去透过女童总会报名要去参加的呢，全部要穿童军总会的服饰啊。但这一次呢，我们有总共呢几千人里边呢，我们女童军也有150位要过去啊，所以包括这次的辅导员还有他们穿加的服饰啊，全部都是原封原本的我们女童军的，不用再换男童军的服装啊。你就可以知道这一块我们起码国内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大家彼此尊重，彼此呢也有发展不同的个体跟主体性，所以这一块呢我们也尝试着多频率的一个交流，这是在我们国内的部分。那我们开的一些课程呢，我们也都开放给童军那边，因为他们在开课的这一方面呢，他们是比较缺乏的。因为我刚讲过，我们很重视一些课程，而这些课程包括怎么样开发你的领导力啦、觉察力啦、这个服务力啦，这是各方面的一个课程啊，其实我们是非常完整的。那比如说刚刚除了我们跟妇权会合作的这个国际的一个事务的演练跟发表，你怎么样得到一些经验，并且实质的去做模拟的演练的这一块呢，在10月3号我们跟妇权会有一个合作。那在我们12月12号、13、14这几天啊，我们也在高雄，我希望说我们每一年呢北中南都各有一场青年领袖的培养的一个训练营，然后呢是初阶的，也希望呢每一年呢有一次所谓进阶的一个课程的训练。那其实呢最普遍的呢就是我们刚刚你有讲到我们的乐乐福福嘛，我们今年比较赶的露出是因为我们马上呢就全国幼幼女童军跟幼女童军还有各级的女童军，尤其这一块呢我们是要训练的幼女童军跟幼幼女童军呢，在国中国小这一个阶段呢，他们也有他们的训练，透过饼干经理人，像我们去年是让他们去卖乖乖。如果你到世界各地的话，你会发现有时候在路边啊，就有几个女孩子就在那边买卖东西啊，都一些小小的跟饼干有关的。那我们去年前年呢都是乖乖，那今年呢我们就用所谓的爆米花，让孩子呢怎么样透过写企划案去整合他这个小团队或者他个人的一些社会人脉，或者是去学习怎么样去争取他们的团务的发展的经费。那这个饼干经理人呢，我们每年的孩子都推得非常的好。我们重点不在于孩子能够卖多少赚多少，而是在于说他们怎么样去知道怎么样在经费上面能够自己有筹措的开发的能力，并且能够怎么样的去与人为好，与人相处，然后得到肯定之后呢，人家知道女童军知道你这个团在发展的时候呢需要一些社会的益助的时候，他们呢就可以得到一些很好的肯定跟帮忙跟协助。这个呢大概在未来的2-3个月当中呢我们的重点工作。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各个年龄层的参与呢，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已经70级了80级了，你也可以参加，只是有一些训练呢它还是会由各团部呢或者我们总会这边呢有相关的课程或者是相关的训练活动的时候都会通知你来参加，也可以透过一些活动的还有你的一些能力怎么样被肯定被认证，你具有这些能力你就可以到达哪一个级别的女童军。所以我们非常鼓励啊，有一些社区社团能够自己组合，比如说有的妈妈呢她在社区里边很热心，她就找了其他的相对的这些妈妈们，那他们就组合成一个团体，我们就会有相对的一些应该有的培养跟训练，让 他们能够知道，并且有这方面的辅导的志工呢，可以去

0: 带他们，所以呢，你可以去参加你就近的一些团体，那你也可以呢来筹备自己的女童军的团体，所以呢并不难。
1: 真的非常谢谢江慧珍秘书长用心陪伴女孩成长，勇敢走向更大的世界，也很谢谢中华民国台湾女童军总会，真的连接了世界，也让世界听见台湾的声音。那丰富精彩多元的活动，请大家就自己上到中华民国台湾女童军总会我们的官网还有粉丝专页上面都写得非常清楚。那今天就再次谢谢江慧珍秘书长的分享，感谢您。
0: 谢谢，谢谢季杰，谢谢各位。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中华民国台湾女童军总会的秘书长江慧珍，将要推荐给大家阅读一本《极静的春天》。这本书呢，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人类跟自然之间其实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哟。我们对环境做出的每一个选择，最后都可能回到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能够阅读环境书籍，最重要的不只是增加知识，也可以让我们开始关心自己生活的地球。希望大家透过阅读，认识自然，从生活中的每一个小行动开始，一起守护我们共同的地球。

今天再次谢谢江慧珍秘书长的分享，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中华民国台湾女童军总会精心策划的活动。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资讯，请上到官方的网站或是粉丝专页，上面都有非常清楚的资讯哦。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来去 Formosa， 我是黄晨琳。哦，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来介绍，因为这个接下来在台湾这边哈，先前中秋连假，然后呢，还有接下来有好几个礼拜哈，都是那个连假的状态，所以呢，秋高气爽的时候，来跟大家推荐台湾有各地有很多很有特色的休闲农业区。那我们今天要带着大家，这是在台湾的中部哈，不管你从哪边来，地理位置，我觉得中部这是时间啊、环境啊各方面呢，其实都是蛮好的一个选择。而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这个休闲农业区的名字很特别，叫水流东哈，因为在台湾呢，如果

0: 西半部来讲，我们的河流是从山区然后向西，由东向西流到海洋里边哈。但是这里呢，这个河流竟然是向东流哟，光听名字就让人觉得好特别。而且呢，走在这边的这个林野社区里边呢，不只是风景，还可以看高铁穿越田野，甚至呢说还可以闻到果香跟酒香哈。他们这里也有葡萄成熟时的时候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邀来的是两位来宾。首先，我们要先欢迎哈。因为呢，这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是由台中外埔区农会指导的，所以呢，我们要先邀请了，这是外埔区农会指导员王燕婷。嗨，燕婷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哎，燕婷先跟大家介绍，因为像我个人啊，对外埔这边就不太熟，你先把外埔，然后台中它的一个地理位置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啊好啊，没听过外埔的人才是正常的。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台中，就是外埔位于台中，然后台中就在台湾的中部嘛。那我们又是在台中的算是偏北，我们旁边其实紧邻着苗栗县的苑里。那外埔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介于大甲跟后里中间。顺便讲到大甲，大家可能比、
0: 大甲跟后里我都知道。大甲跟后里的中间就是外埔啊。
1: 对对，没错、那像在国道三号大甲交流道下来的地，其实是在外埔。但是因为它有 一部分要往大甲，所以当初取名可能因为地缘关系跟知名度的关系，所以会取名为大甲交流道这样子。
0: OK， 但是因为外埔这个名字，它这个埔感觉上有一些地名，它就比直接标示这里的地理环境，对不对？
1: 好、哦，对。
0: 所以这个外埔的名称是代表说你们这里地形的特色吗？还是怎样？
1: 地形是一部分。那像以前就是，其实，在大甲那边有道卡斯族，就是平埔族的部分。对，然后我们这边是跟后里，后里以前有个地方叫内埔。然后我们在它的旁边比较外面，所以有一部分的群原因是、也是这样子来的，就是外埔。
0: 哦，所以内埔应该是先地名先出来啦、然后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区隔，是不是？
1: 对。然后像外埔本身是河街地形，
0: 河街，所以是溪这个溪流冲刷出来的这样平地，是不是？
1: 对，我们有一坎一坎，然后中间其实很大一片的面积。是平原，就是平地，但是冲刷下来有一阶一阶的，我们有时候讲像山上，但是也没有 到像山这样这么高，它这样河阶有点像是放大版的梯田，对对对、
0: 所以它基本上还是算平地，它只是稍微有一些起伏。你说的就是河阶，
1: 整体你如果来看的话是一阶一阶，但是在每一阶中间其实都是平坦的。
0: 哇，欸，可是我光这样想一下，我觉得蛮特别的耶，齁？
1: 对，
0: 因为它不是平原，而且它是等于是有这样阶梯式的这样一个起伏。那我请问一下，外埔这边主要你们主要的产业是什么？
1: 主要大宗还是稻米，但是因为地形跟当初水源的关系，所以我在我们这边发展出很多不一样的产业。像我们农会就有推五保一休，那五保就有、红龙果、稻米、芋头、蜂蜜跟葡萄。
0: 哦，五果这是你五保，这是你们的特色农产。
1: 好、哦，对，
0: 一休是什么啊？
1: 就休闲农业区，水流东休闲农业区。
0: 哦，来来来，我请教一下，所以水流东休闲农业区是在外埔区这里，对不对？
1: 对，好、
0: 哦，就是其中一个部分了哈。那这是由农会来指导，所以就说当初这等于是说指导的意思是，这里面可能是不是说因为休区这里，因为它是农业休闲，好、哦，所以这你们的产业基本上水流东就等于是外埔的一个产业的代表了，是不是？
1: 它算其中一个部分。那在水流东这边，它有比较多样的发展。那像刚刚讲的那五保这边几乎也都有，对，加上就是在我们水流东这里面的居民跟农民，他们对于休闲农业这一块愿意去尝试做转型。

0: 行。啊，我
1: 哎，
0: 们当初会辅导设定成立的时候，也是想说，看能不能帮助在地的农民做一些更加值，然后辅佐他们做转型、休闲农业这样子。
1: 是我们现在说是六星级的这样的一个农业哈，然后把旅游啊各方面的资源去提升农业的一些经济价值哈。那
0: 对。
1: 就是说，如果说水流东，那在外埔，那水流东只是其中一个区域而已嘛。
0: 对对，
1: 好，那你说水流东这个，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名字真的很特别，因为我们说一般我们印象里边，台湾西半部的河流是旺溪流啊。不是吗？好、哦，
0: 对，
1: 都是东边望西，这个才是一个，因为山区在中间嘛，哈、哦，所以它一定是望西流。那为什么这里会叫水流东？这里的水真的是望东流啊？
0: 水流东其实是我们在休区里面一条主要的灌溉水圳。那以
1: 嘿，
0: 前在还没有这一条水圳之前，那个水流东这个区块其实旱地居多，然后我们这边的居民其实讨生活很不容易
1: 嘿。
0: 啊。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当初的日本政府它利用地形的高低落差去做，有点像 S 型的那个水圳，然后流到这边刚好是由西向东流。
1: 哦，那个哦，那个水圳蛮长的，是不是？
0: 对，水圳是从后里圳那边，其实大溪源头，然后一路
1: 哦，
0: 这样子
1: 嘿，
0: 灌溉
1: 它就
0: 过来，
1: 是一路
0: 然
1: 这
0: 后，
1: 样子蜿蜒下来，然后刚
0: 对
1: 好
0: 对
1: 到
0: 对，
1: 你们这边，所以是它转的角度哦，所
0: 就
1: 以是因
0: 刚好
1: 为
0: 到我们
1: 水
0: 这里
1: 圳，
0: 的地形，因为我们河街地形嘛，
1: 哦，
0: 地形地势适合，然后加上
1: 对对。
0: 这个区块需要水源的灌溉，然后就这样子
1: 哦，
0: 成水流东这条水圳。
1: 哇，这是好有趣，因为有一首老歌叫《江水向东流》嘛，哈，大江东
0: 对对
1: 去
0: 对，
1: 啦，哈，那个有一些地方它的那个江水是向东流，但是在台湾这边，尤其西半部来讲，我们是向西流的，哈，哦，所以这就是因为是水圳，等于是因为是人工做出来的，所以它在每个地方它的一个弯度角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啦，哈。
0: 啊，刚好在我们这个区块，大概绵延2公里左右的这一条水圳是由西向东，然后中间还有一些支线。对啊，但大部分主要的这条灌溉水圳也是我们两个社区永丰跟六分这两个社区的居民农作物的主要的灌溉水这样子。
1: 哇，那所以就说，因为有水源灌溉，所以你刚刚说，其实，在你们外埔这边，反而稻米是第一位的，对不对？
0: 对，
1: 哦，
0: 种植面积大宗还是稻米。
1: 哦，就要稻米。可是你刚刚说你们有五宝嘛，哈，稻米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好像是火龙果，是不是？
0: 对，没错。
1: 火
0: 哦，
1: 龙
0: 这也
1: 果，
0: 是因为
1: 嘿，
0: 地形的关系，以前哦，这个应该要从酿酒葡萄先开始讲起。就
1: 哦哦。
0: 在水流东这个区块，民国40、50年的时候，有开始种植酿酒葡萄跟一些比较不需要水的农作。那
1: 我
0: 酿酒
1: 请
0: 葡
1: 问一下，因为
0: 萄，
1: 坦白讲，在台湾只要讲到说种葡萄，我每次很容易就被拉到彰化那边，你知道吗？每一次都会，然后，所以我一开始看到那个外埔这里，我还以为是彰化那边，后来讲啊，不对，是在台中。那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就在水流东休区这边？他们一开始会去想要去种这个酿酒的葡萄呢？
0: 因为跟外埔的地理条件有关系啊，当
1: 嘿。
0: 初酿酒葡萄是公卖局先来，就是希望
1: 来
0: 能
1: 发
0: 够
1: 展的这
0: 去
1: 样子，
0: 做，对。然
1: 嘿，
0: 后这边其实我们有一些是沙砾土，排水性很好，加上日照
1: 哦，
0: 条件也不错，适合葡萄生长，所以当初
1: 哦哦，
0: 开始种植酿酒葡萄。那
1: 嘿，
0: 种植之后一开始都是交公卖局，
1: 哎
0: 然后
1: 哎，
0: 来公卖局就是买国外原料之后，停止台湾的契作收购。
1: 嗯嗯。
0: 然后当初有一些补贴是，如果你农民酿酒葡萄不种了，你砍掉，它会有一些补助。但我们这边还有一些我们在地的农民就想说，酿酒葡萄他们就继续留着，就继续种植，没有领那个补助。那在921之后，因为要促进经济关系，就是开放政府开放民间自酒，开放民间自酒之后，我们这边原本有几家农民自己还有在种酿酒葡萄的，就想说好啊，不然试试看，
1: 自己
0: 所以
1: 种
0: 去
1: 自
0: 申
1: 己
0: 请，
1: 酿，这样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所以去申请酒庄。那这个是酿酒葡萄到酒庄的一些严格。 那刚刚讲到红龙果，就是有些人没有种。

0: 种酿酒葡萄砍掉之后，有些人种百香果，有些人种红龙果，其中的
1: 哦，
0: 部分也是这样子来的。啊，
1: 所
0: 加上，
1: 以现在酿酒葡萄听起来变成它种植的面积其实不多了，是不是？
0: 跟其他地方比起来不多，但是我
1: 哎，
0: 们这边有我们葡萄的它本身的风味跟特色，所以
1: 哦。
0: 酿出来的酒风味跟其他比起来不太一样。
1: 不太，所以就说你们外埔这边，因为适合你刚刚说地质也好，那个环境啊，气候条件是适合种酿酒葡萄的哈、哦。那说因为这个适合种，所以种出来的品质，它酿出来酒的风味也很特别哈、哦。但
0: 没错，
1: 是这个我不知道，因为现在台湾，我印象中台湾大有各地有一些特色酒庄，大家会去参加竞赛，你知道吗？哦。那我不知道你们这里会不会也去参加竞赛啊？
0: 有我们在地的酒庄，其中有一
1: 嘿，
0: 家树森酒庄，
1: 嘿，
0: 它从104年开始，其实都有去国际上比赛，
1: 嘿，
0: 几乎是年年都拿奖。
1: 真的啊？
0: 对。
1: 哦，所以因为我们来说，我们自己说好喝哈，有时候别人说，哎，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好喝？但是如果是在国际竞赛上真的有获奖的话，代表你这个品质哈，你这个风味也是获得肯定的哈。
0: 没
1: 哇，
0: 错，
1: 所以那也不容易耶。你因为说起来，你们的规模并在地这个规模不算大，对不对？
0: 其实都不大，因为
1: 哎，
0: 大部分都是农村型的酒庄。
1: 哇。那真的不容易，所以我就理解说，为什么在这个那个水流东休区这里，包括像这个葡萄或酿酒这样产业，也是他们要去推广的一个方向嘛，哈、哦，
0: 对。
1: 所以这也是外埔区农会你们的一个重点，是不是？
0: 这也是，当然是其中一部分啊，因为水流东也
1: 哎，
0: 是农会辅导，希望能
1: 嗯。
0: 够让水流东让外埔打响知名度，让更多
1: 哎，
0: 人知道外埔这个地方。
1: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不再说一定要量要多大嘛，哈，可以种植不重量，让大家知道，我就是觉得蛮难能可贵的，因为它的一个栽种的规模面积如果不像其他地方那么多，但是还是可以走出自己一条路的话，这蛮厉害的。那你说，因为有一些人他因为这个公卖局不再收这些葡萄之后，他们就改去转做，所以听起来是转做水果就比较多了，是
0: 对，有啊也有些去种蔬菜，就
1: 吧？哦。
0: 是可能比较不需要水的，因为毕
1: 嘿，
0: 竟有一些地方还是水源比较没有那么
1: 没那
0: 充
1: 么
0: 足。
1: 多哈。
0: 对，
1: 哎，听起来你们这里不错哎，你看又可以种稻、种水果，还可以种葡萄哎，哦，那，
0: 就是
1: 嘿，
0: 面积都不大，然后
1: 对
0: 就是
1: 对，
0: 有一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好像什么东西都有种，但面积都不小。
1: 哦，但是觉得风水宝地哎，因为有些地方是只能比较适合种稻米，不太适合种水果哈。有些地方适合种水果，它可能也不见得适合稻米。但听起来，你看，所以在外埔这边，第一个，你们一年四季，因为在台中嘛，气候条件是蛮好的，对不对？
0: 跟其他地方比起来，算
1: 不
0: 是
1: 像台北，
0: 有一
1: 有时
0: 定的
1: 候
0: 比例。
1: 冷的时候很冷，热的时候热到让人快翻脸那样。你们就是舒适哦，所以我知道这里产业可以去多元的经营嘛，哈。然后
0: 对。
1: 也可以把农业跟休闲去结合起来，哈、哦，这听起来，而且你们这里啊、哦，风景这样想起来，田园风光应该是很漂亮哦，哈、
0: 对，走到这边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1: 哦。
0: 会让你想要慢慢的走，慢慢的悠闲。
1: 哎，好，刚刚我们讲的就是外埔这边。那如果是这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大概是在外埔的哪一个部分？
0: 在外埔比
1: 哎，
0: 较偏北部，
1: 北，它占的面积大概有你们外埔大概有超过1/3或超过1半吗？
0: 没有那么
1: 哦，没那
0: 多。
1: 么多啊。
0: 对，它大概就是两个社区的范围，因为
1: 哦，
0: 休闲农业区的划定有范围的限制。
1: 哦，有范围限制，但是因为之所以在这里成立水流东休区，意思就是说表示这两个社区都算是农民的密度是比较高的，是不是？
0: 也算还好，因为
1: 哎，
0: 其实外埔大部分还是种农业，算是农业区啦。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

0: 是因为这两个地方，像我们刚刚讲的，有水流东这条水圳，然后加上两个里本身也是农在社区，可能本身跟其他的比起来就有点发展。啊，原本这个地方的居民可能也有本身会办一些活动，或者是对于休闲农业这一块比较认识，所以我们就把它整合起来做休闲农业区的推广跟划定。
1: 所以这样子，如果在水流东休区里面，等于说，除了有人，是农民嘛，对不对？哈，然后听起来应该也会有酒庄哦，
0: 有酒庄，我们里面有4家酒庄。
1: 那还会有什么样的那个业者或者是什么样的点这样子？
0: 像农场也有啊，
1: 哦，
0: 有，
1: 有农场，嘿。
0: 对，农场也蛮多家的，有红龙果园，有柠檬森林，然后还有百香果的果园。
1: 所以大
0: 对。
1: 家就是我们说这个是多元多角经营啦，哈，本身也有这个农业的一个栽种，但是它也可以变成一个体验呐，或者像这个农场本身就也是有休闲旅游这样的功能嘛，哈，
0: 对对。
1: 哇，那真的是很多很丰富哦。另外哦，我听说呢，在外埔区这边好像10月份有他们这个年度重要的活动哈。燕婷，你们10月是有什么样的活动啊？
0: 我们在10月9号会办一个我们整个外埔区域的大活动，是青农
1: 嘿，
0: 季的推广活动。那这个活动每一年都会邀请我们农会的会员跟我们农会所辅导的一些产销班、家政班班员一起来参加。那现
1: 嘿。
0: 场除了活动表演跟颁奖典礼之外呢，我们也是集结了我们在地跟台中市一些优质的青农及农特产品，还有家政班的手作料理都来摆摊，
1: 嘿，
0: 现场非常热闹，有很市集可以逛，
1: 所
0: 然后
1: 以不是只
0: 配的
1: 有
0: 菜。
1: 你们外埔这边，是比较中部，台中这边其他地区的青农也会来参与，这样就对了。
0: 对，我们都会邀请。
1: 那你刚刚说你们这个是不是也是在推广火龙果啊？是不是？
0: 对，因为像其实外埔的红龙果，
1: 嘿，
0: 全台湾开始有名是从外埔开始，
1: 真
0: 外
1: 的啊？
0: 埔的红龙果
1: 嘿，
0: 是第一个外销日本的。
1: 哦。
0: 那这几年其
1: 嘿，
0: 实在全国的比赛，像去年全国比赛，我们就包办了田王2个田王，那白肉其实大部分都是外埔得奖。
1: 这样子啊，田王就是甜度最高的，对不
0: 甜度
1: 对？
0: 最高，那整体平均来讲，评比像白肉的话，就是外埔南瓜蛮多大奖的。
1: 哦，真的是哦，我都不知道，先前对外埔不了解，也不知道原来那么多红龙果都从外埔来的。重点是品质很好哈，所以
0: 对，
1: 你们在这个推广活动，那请问一下，是那个红龙果现在是季节吗？10月的
0: 对。
1: 时候，哦，是进入它盛产季了，是不是？
0: 其实产季是从六月，大概6月底到
1: 嘿，
0: 10月、11月都是产季，但不是
1: 哦。
0: 每天都有，因为红龙果它是一批一批的，
1: 哦，
0: 它是长
1: 它
0: 期
1: 要
0: 冰
1: 长
0: 起来的。
1: 成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对不对？哈，
0: 对，他们就是一批一批，不是每天都可以采，但是可能今天采这一批，然后
1: 嘿，
0: 可能10天之后或2个礼拜之后有下一批，这样就陆续采。
1: 哦，哇，所以外埔的红龙果也是很有名的啦，哈，
0: 对，
1: 所以
0: 你如
1: 啊，
0: 果觉得是，
1: 你们自己本身也会办那种比赛吗？
0: 有，我们会办台中市的，
1: 哦，
0: 那
1: 整
0: 像
1: 个台中
0: 整
1: 的，
0: 个台中市的，对，
1: 嘿。
0: 也是只有2个奖项是其他区，其他都是外埔拿
1: 哈
0: 的。
1: 哈哈哈哈哈！哇，这个是不是跟那个种酿酒葡萄一样？就是因为你们这里的地质啊、那个土壤啊，还有气候条件，也很适合种红龙果，是不是？
0: 有关系，那加上我
1: 嘿，
0: 们农民其实一开始去做栽培管理的时候，有用心去讨教农改场跟技术
1: 哦。
0: 改良的部分，所以就是这样沿用下来。那在外埔，其实红龙果全部都是偏友善栽种啊，我们都套袋生产，所以果都很漂亮，因为都套袋，也不太需要用农药什么的，
1: 是
0: 还
1: 哦，
0: 比较
1: 这个
0: 新
1: 很
0: 鲜。
1: 棒，真的很棒，就是
0: 对。
1: 可以不用农药，然后那个果实又可以种得很大、很饱满，这样子
0: 对，但相对就是农民要花很多的心思去栽种。
1: 哦，可是，一样哦，就跟那个，就是说，你们这边产业各自栽种面积都不大嘛，那相
0: 对，
1: 较来讲，红龙果是，如果跟葡萄来讲，是比较多还比较少？
0: 红龙果现在稍微多一

0: 规模有比较大一些了，这样子啊。
1: 就是跟酿酒葡萄比起来，红龙果的面积多一些，这样子。
0: OK， 了解。所以哦，
1: 是没办法
0: 在你们十月九号这个活动，对不对？哈、哦，等于是汇集了有很多各地的青农，还有跟大家那个来介绍那个在地红龙果的一些特色。那我很好奇，你们这是让大家是试吃吗？还是你刚说又做什么料理？这
1: 我
0: 是，
1: 们会有，我们会有摆摊，那有
0: 嘿。
1: 贩售红龙果，那家政班他们可能各班做自己拿手的料理出来贩售。那在舞
0: 哦，
1: 台活动的部分，我们农会会提供试吃品尝的时段，
0: 哦，有试
1: 上
0: 吃
1: 下
0: 的
1: 午，
0: 时段是不是？
1: 下午
0: 好，
1: 对，有品尝的时段。
0: 好，大家那个详细情形可以到那个外埔区农会官网，你们官网上应该有 po 这样讯息吧？
1: 粉丝专业
0: 哦
1: 会到时候
0: 哦，
1: 会
0: 粉
1: 公告
0: 丝
1: 这样
0: 专
1: 的
0: 业，
1: 事
0: 好
1: 情。
0: 好好，关注一下，因为我觉得哈、哦，要去试吃，而且因为在场，因为这是农会办的，那个专家都很多的哈、哦。然后如果觉得好吃，记得带些伴手礼哈、哦。就
1: 对，
0: 是
1: 欢迎大家一起
0: 人家
1: 来
0: 有
1: 玩。
0: 得奖的哈、哦，哇！所以哦，来来来，就是要先在外埔那十月九号这个活动，大家可以记住。那待我们回到节目中，我们要来介绍就是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他们呢。那个听说哈、哦，也是十月份的时候也是有活动，而且最重要是这个休闲农业区，那怎么样把这个旅游然后跟农业去做很棒的结合？因为他们在地也很多私房的景点，等一下来跟大家介绍。那我们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燕婷的分享，谢谢哦。
1: 谢谢。
2: 诶，你有发现央广官网改版后，用手机看新闻、听节目变得超级顺畅吗？
3: 当然有啊，而且现在只要动动手指，还能抽好礼哦！
2: 哈，真的假的啊？
3: 2026 RTI 央广官网使用者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到10月18日，只要上网填写问卷，就有机会获得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还有央广纪念限定小物。
2: 哇！而且华语、英语、日语等11种语言问卷通通有，全球听网友都能参加。
3: 没错没错，快上 RTI 央广官网分享你的使用体验，把好礼带回家吧！

0: 来，我们刚才听到这来自许茹芸所演唱的歌曲《散步》，哇，那个整个歌曲的氛围，一种轻松，感觉上是散步在一个风景很好的地方，哈。好，今天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跟大家来介绍，真的也是风景非常美，而且呢这边的产业丰富哈。来到这里哦，不管你的眼睛或者是你的味觉都可以得到很大的满足哦，嗅觉也会有很大的满足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呢，我们接下来要来介绍的就是位于台中外埔区这边，他们有一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哈。那我们接下来邀请到的，这是水流东休区这边，他是秘书，叫做曹凯尼。嗨，凯尼你好。
1: 大家好。
0: 是，凯尼说，那个虽然不是外埔这边，但你住哪里？你住隔壁对不对？
1: 对，隔壁的后里。
0: 哦哦哦，住后里。这就是工作然后离家很近让人很羡慕的，而且我觉得在休区里面工作也很棒、哦、跟大家这样子来推荐然后介绍在地的特色。那凯尼我先问一下，因为我看到你们的官网啊、哦、就是、第一个我们来讲风景好了啦、哦、说啊不对，我先问一下你们这里，因为我在看很多的景点啊，我发现这里面有客家的痕迹耶。
1: 哦，客家很，我们这边其实是闽南跟客家都有的一个地方，
0: 都有。那比例呢？客家比较多还闽南比较多？
1: 大概一半一半。
0: 哦，这样子啊。OK， 好。那我们呢，为什么要先了解出去？因为我看他们有一些景点啊，甚至还有那个叫洗衣厂，对不对？
1: 对。
0: 好、哦，然后还有伯公庙吗？是不是？
1: 有，就是我们有很多不同地方的土地公庙、哦，然后它就有赋予
0: 对，然后他们还有桐花步道呢，是吧？
1: 哦，没错，很多人第一次认识我们都是从水流东桐花步道开始。
0: 哦，有有，我在网站上有看，是真的挺美的。然后，所以因为那个桐花就会让我想起客家的文化，你知道哈、哦？但是你的意思是说，在这边现在等于是客家跟闽南的族群，大家差不多比例是差不多的，哈、哦。那我先请问哦，因为来到这个休闲农业区哈，如果说我先以观光旅游这样一个角度，我真的初来乍到的时候，我一定会很想要去找一些在地特色景点。那你说很多人认识你们都是从这个桐花步道哈，来介绍一下你们这个桐花步道是你们后来比如说特别去种桐花，还是他人家原本这里就有桐花自己长出来的？
1: 欸，这边是我们农会的总干事，就是在过去几年、就是刚开始有这个步道的时候，对，然后来决定要种植桐花，因为桐花这个作物它其实不用特别的去管理，它可以自己生长得很好。
0: 所以这个等于是自己农会这边经营起来的，建立起来就对了。
1: 对。
0: 哦，那已经种很多年了吗？

0: 轮椅使用者，我们都是有友善侧，对，就是我们的那个步道。
1: 你们这也是一个无障碍的这样一个步道就对啦。
0: 对，而且我们跟其他像是苗栗啊或者新竹的山区，虽然很多地方都有同花嘛，那我们这边最大的优势在于交通。我们这边的交通非常的方便，国道一号三号只要一下来，很快就会到达我们的同花步道了。
1: 哦，交通很方便，而且我因为我听到，如果连坐轮椅的朋友，他都可以来走这个同花步道，那可见这个空间是非常非常友善的，哈、哦。所以它就是像那个柏油路这样子吗？还是？
0: 对，它是那种柏油路，然后
1: 哦，那很棒。
0: 应该是前面连接道路是柏油路，然后中间就是一般水泥地。
1: OK， 好，那
0: 因为这样还可以种植一些农作物啊，一些作物。
1: 因为这个桐花是在春天的时候开嘛，好、
0: 哦。对，我们这边之前人家都说五月雪嘛，不过因为近几年天气跟气候的关系，我们近几年这边大概三四月就会开花了。
1: 哇，这样子啊，哦，不过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来到下半年，这是秋冬时节了，哈、哦，深秋时节了。那请问一下，如果在秋天的时候，你们这边看到的自然景观会是什么？
0: 秋天的话，主要就是我们刚刚上半部有聊到的一些农作物。那如果是桐花步道，其实它这里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合去走走晃晃。
1: 哦，所以不是只看桐花，说意思就是这边也有一些生态可以去感受，这样是不是？
0: 对，我可以大概介绍一下那一条步道大概的样子。它是一条水圳这样牵下来的，那我们其中一边呢就会是我们外埔的农田，因为刚刚有说到我们地形是一坎一坎的嘛，所以往下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农田，而且我们的步道有分东侧跟西侧，我们最西侧有一个高铁观景台，它是距离全台距离高铁最近的高的一个观景台。
1: 哦，那观景台是说我在这边可以拍到就是高铁这样穿梭而过的画面是不是？
0: 可以，而且我们旁边也有很贴心帮大家附上一个可以相对应的时刻表，有帮你标记说南上北下、然后到我们这边会经过时段。
1: 哇，好棒、哦、我跟你讲，在台湾当然你要拍高铁让经过，很多地方都拍得到，但是这边不一样，因为你们这边是阶梯型的、啊、对不对？还有田园风光啊，所以是拍起来应该是很漂亮吧。
0: 很漂亮，而且我们之前也有自己测试过，就如果你站在那个最靠近高铁的一个地方，你跟司机打招呼、是有机会会收到他的喇叭声回应你。
1: 真的、啊、这么近啊，
0: 每个人的司机个性都不一样，可以试看看。
1: 哦，这样子，你是说在你们这个高铁观景台这里，那个大家还可以跟那个高铁司机挥挥手啊？但是
0: 啊，可以试看看。
1: 高铁不是咻一下就过去了吗？
0: 对，很快就过了。而且你在那边其实很特别的是，你的另外一边就是很淳朴的农田
1: 啊，
0: 就是一个生活步调满满的一个空间。可是你高铁这一侧，它是一个速度非常快，就是呈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反差。
1: 对，而且这样听起来，因为刚凯尼说你们这里其实交通是方便的哈、哦，但是交通便利之外，一转眼又是这么特别优美的一个田园风光哈。哦哇，这真的要来这边，这你们这里真的蛮适合散步的呢，哈。
0: 对，蛮适合散步，而且如果是假日来的话，我们礼拜六日比较靠近西侧这边有一个叫做农艺船坊。我们农艺船坊这里，它原本它是一个旧的国军宿舍，然后后来机长就是有重新修缮啊，把它活化成现在的地方空间，所以我们在周末六日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结合在地的农特产。还有美食地方特色市集在那边。
1: 哦，太好了，你说这个点在叫做什么？
0: 它叫做农艺船坊。
1: 好，农艺船坊，我最喜欢那个某一个地方，它就是我来到这边不用到处跑，我就可以买到在这里、哦、很多特色的一些农特产品、哦、好，那刚刚我们讲桐花步道，我看你们还有个白千层步道、欸，
0: 对，白千层步道它算是一个非常适合打卡拍照的一个步道，它就是两边一边比较算是原生林，然后另外一边是一整排的白千层步道。
1: 这个所以树也是蛮大棵那一种吗？
0: 对，蛮大棵的，也蛮多年了。
1: 哦，所以那请。

0: 问一下，刚刚说童话步道，那这个比起来有比较长，就是走，如果我走薄一千层步道，大概走多久？
1: 白千层步道大概10分钟，10到15分钟
0: 哦，那
1: 左
0: 还
1: 右。
0: 行，很好走诶，哈。但重
1: 对，而
0: 点
1: 且我
0: 是
1: 们
0: 说这边很好拍就对了。
1: 非常好拍，它就是有一条非常笔直的路，然后你可以让你整个画面，让你整个人变得很修长。
0: 哈
1: 而且
0: 哈哈。
1: 这边比较特别的是，你可以搭配着旁边的酒庄一起去参观导览。
0: 哦，我还可以经过酒庄，就是说在地的酒庄都可以，你可以就去参观，这样子就对了。
1: 对，如果你有想要试饮啊，或是品酒需求，只要有开门
0: 啊，
1: 可以进去，可以跟老板问看看。
0: 是哦，很棒，因为这里等于因为它是休闲农业区哈，所以有很多的农庄，基本上它有像是这样一个旅游体验的功能哈。好。然后呢，我再请教一下，你们这边说有公婆树洗衣亭，洗衣亭就我说是非常客家风格的。那请问一下，洗衣亭现在还有人在那边洗衣服吗？
1: 现在比较
0: 哎，
1: 没有，因为这个洗衣亭它比较是以前真的有农民居民在水圳旁边洗衣服聊天，是一个他们彼此可能讲八卦啊，或是分享生活的
0: 嗯，
1: 空间。
0: 对。
1: 那现在它比较像是留下来的一个特色味道的景点。
0: 哦，算是一种保存以前生活回忆的所在。哈、哦，好，这是洗衣亭，然后还有公婆树啊，这两棵树的意思吗？
1: 没错，我们其实有一张，一棵是臭樟，一棵是香樟，我们都会叫
0: 为
1: 它
0: 什么？
1: 公树。
0: 等一下，为什么同样是樟树，一棵是臭的，一棵是香的啊？品种不一样吗？
1: 对，它是它的品种。
0: 哦，是品种。那夫妻树的叫做什么？公婆树，哈、哦，
1: 对，
0: 公
1: 我们叫
0: 婆树
1: 公
0: 就
1: 树。
0: 是夫妻树的意思吗？就是说他们是贴得很近，这样子抱在一起那一种吗？还是怎样？
1: 在旁边没有到抱在一起，但我们都说它是夫妻树，而且下面也有一尊土地公庙。
0: 那真的。
1: 那边的居民来说，就这个地方除了是可能一般游客拍照啊，或是祈求拜拜
0: 哎，
1: 的地方，那它也是我们当地居民聚会、聊天、泡茶的一个空间。
0: 很乡间，感觉有一种淳朴的美感，哈，哇，很棒。然后我再请问一下，因为听说你们这里有新加坡桥啊，
1: 哦，对，新加坡桥，
0: 为什么你们的桥叫新加坡桥啊？
1: 对，我们的新加坡桥跟国外的新加坡不一样。我
0: 哎。
1: 们是因为高铁经过，所以我们那边有在多新设一座桥。那这个桥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它除了是我们一般交通会经过的道路嘛，
0: 嘿，
1: 然后我觉得现在秋日的下午傍晚的时候，那里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看悬日的一个秘密景点。
0: 哦，可以看悬日啊！
1: 对，就是那个，因为那个高度这样撑下去，如果我们在桥下往另外一个方向拍的话，可以看到夕阳落下。
0: 哦，我知道你意思，你是说这个所谓现在叫新加坡桥，它真的是字面上的意义，新加
1: 对，它
0: 的
1: 就是，
0: 有高度的、有坡度的桥，对不对？
1: 对，它新加的一座桥，新加
0: 哦，
1: 坡
0: 所
1: 桥。
0: 以为了高铁通过，然后呢，就是等于是新建的这个跨过，它要跨过高铁，所以坡度是比较高新的桥啊。
1: 没错，
0: 哇，这个命名也很有意思，真的是新加坡没错，一点都没错哈。哇，所以那这个新加坡的话是可以是就是车子在走，还是说就是游客可以走的？
1: 它主要就是车子啊，一般道路车子
0: 哦，一
1: 去，
0: 般道
1: 对。
0: 路，
1: 如果是游客的话，可能比较多是在地居民，或是真的是想要
0: 它
1: 拍
0: 会
1: 戏。
0: 有人行道那样的区域吗？
1: 你那边没有，
0: 哦，
1: 那边
0: 没
1: 主要
0: 有。
1: 就是一般道路。
0: OK，那跟大家提醒，就是说这里这个虽然有一个桥，新加坡桥，但不是让你上去看风景。你要看风景，应该到那个观景台，高铁观景台那边，对不
1: 对，我们其实有蛮多高铁观景台，或者
0: 对？哎。
1: 是快稻田观景台，都可以观赏到不一样的美景。
0: OK，好，然后我再请问一下，你们这边说有海芋田呐、
1: 对，我们有一个
0: 啊？
1: 黄金海芋田，是在每年3月份的时候会种植的。我们跟那个台北 台北的海芋田不太一样，他们都是白色的，
0: 对，
1: 而我们这边是黄色，我们都说它是黄金种杯。
0: 哦，你们是黄色，所以就是说那时候这个品种不一样嘛，颜色也不一样，所以你们形容那个海芋花开的时候整片就像金黄色一片，这样就对了。
1: 对，金黄色一片，因为它的形状其实跟红酒杯有点类似，所以我们都会特别说它是我们这边期间限定的黄金种杯。
0: 哦 ,OK, 对，的确因为台北竹子湖那边大家都白色，主要就是白色为主，这样好。这是听起来真的风景非常美的地方哎哈，来到这边怎么拍怎么美。那另外我们来讲，因为之前说之所以叫水流东休闲农业区，这个水是往东流的，那跟水圳有关嘛，哈，所以你们这边说有是跟水圳有关，这个叫做什么水溜龙吗？
1: 哦，水流龙它算是一个灌溉的，灌溉的一个地方，就很多人会知道说，为什么会有一个水瀑布，水瀑布这样冲下来。
0: 你们那里有瀑布，是这个水圳形成的瀑布吗？还是？
1: 它是因为它，我想一下哦，因为主要是地形的关系，我们是一坎一坎下来，
0: 对，
1: 那当你的灌溉支线要下来的时候，它就会直接这样子让它直直的下去，所以它因为有高低落差，才会有一个很像瀑布，
0: 看起来很像瀑布。那事实上，因为它是高低落差，它这样子冲击下来就对了。
1: 对，它就是冲击下来的样子。那我们都会说，这算是一个只有在灌溉期间才会有的限定版风景。
0: 但它的面积，它是那个瀑布有分那种细细长长，有的像水帘洞那样子的，你知道哈，整个水帘的，所以当它开始冲刷的时候，是一片像水帘这样子的画面吗？还是
1: 比较像，我觉得更像水雾
0: 哦哦，像水雾的感觉啊。
1: 对，其实它或大或小，主要就是看当天灌溉的水量有多少。
0: 嘿，哇。哦，这样子很有趣。那请问大概是在什么季节来才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1: 我们主要就是轮灌的
0: 灌溉期的时候，
1: 通常都是五天半轮一次。
0: 五天半，那我的意思是说耕种，像现在秋季的话，这个时候还在耕种，还是已经接近收成了？就是说在秋天我们还看得到这个水流龙的画面吗？
1: 还是看得到，
0: 哦，
1: 因为我们这里虽然，对，虽然有分季节，但我们像是水稻的话，有些农民是一年一次，那有些人会一年种植两次，那其实大家有做一些产业调节啊，那我们的那一个水圳它其实还是固定这样子去轮作的。
0: 哇，哦，真的很棒。好，那
1: 补充一下，它叫水流龙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这样冲下来，很像是一条水的溜滑梯。
0: 对，
1: 然后我们也有一些人会称它叫做水冲起，就是一个水在一个口。
0: 嘿，哦，就是因为，但是刚刚那个凯尼有讲到了，它其实带有那个水雾这样一个效果，就对了。
1: 对，就是如果你真的在下面往上看的话，整体会蛮有气势的。
0: 哎。那凯尼，我请问一下，因为刚介绍很多这个风光感觉真的很美的这样的景点，我们刚刚讲那几个点啊，我如果整个都要走一遍的话，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吗？
1: 如果
0: 这个都在你们休区里面嘛，哈？
1: 对，其实我们刚刚说到这几个点，它很刚好都在我们水流东桐花步道的周围
0: 哦，它比较集中，所以我可以移动的范围不用那么大，是不是？
1: 对，像我们平常都会建议客人说，你可以把车子停在农艺船坊，然后下车用步行的方式，我们可以先经过百千层步道，然后走下去往高铁观景台，然后我们可以沿路慢慢的往东走，往东走最东侧的话，每周日会有一个农夫市集
0: 啊。
1: 而我们刚刚说到的公婆树也在那一侧。
0: 嗯哼，这样子我等于是听起来半天应该是差不多，我就可以走一遍了，是不是？
1: 可以，因为我们这边也想要强调，大家可以不用赶行程，可以慢慢的逛，慢慢的晃。
0: 哇，
1: 我们这边半天完全没有问题。
0: 好，太好了。 而且呢，我听说这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这边，其实他们也

0: 为游客量身打造，哦，有可以分半日游、一日游嘛，哦，所以就是你们是让大家先上网来预约，然后你们去帮他们做这样的一个旅游规划就对了。
1: 可以，如果你想要安排半日游啊，或是一日的小旅行，我们比较会推荐用主题式的方式来玩，因为我们区内其实有非常多的业者、农场跟酒庄，还有不同的特色体验。嗯，那么玩法呢，就可以依照季节啊，春夏秋冬，或者是依照你的想要来的一些主题性，我们都可以客制化来去做调整。
0: 哦，
1: 所以
0: 太好了，
1: 对，我们不一定每一次都是固定的路线。
0: 那请问一下，你们现在大约有几条路线？
1: 我们其实有很多条路线，
0: 大致上有些什么特色的路线呢？有可以有酒庄之旅，还是怎么样？
1: 可以，我们有一条非常经典的路线，我们叫它低碳游程
0: 哦，
1: 水流中的农村小旅行。我们早上呢，就会先在农业船坊集合。然后可能会做一些米食体验，或者是到一段间叫做柠檬森林，去做柠檬相关的果醋手作体验。再也会带大家到酒庄，我们就会去品酒，或者做一些像是农业废弃物的多元的体验。对，再来就是会带大家到花园，我们有文心兰的花田
0: 啊，
1: 可以360度。
0: 哦，你们这里有那个黄金海域，然后还有文心兰啊。
1: 对，我们这边有不同种的花卉。那我们这里文心兰比较特别的是，它没有受到产季的影响。我们这里是有做产季调节，所以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去赏花。
0: 嗯，哦，好棒哦！你们的元素这么丰富，所以刚讲说这样的一个行程是一天的安排吗？还是怎样？
1: 对，这样是一天。我们主打就是关于食农教育啊、永续疗愈这一块。
0: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待会回到节目中说你们十月份也有活动，对不对？
1: 好，对，我们十月有一个超大型的水流东红酒音乐季。
0: 哦，这个也是在地很重要一个活动。那我们在音乐过后再请凯妮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哈。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来去Formosa，我是黄晨琳。哇，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在台中外埔区这里有一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您知道吗？这个水流东休区很厉害耶，除了刚才我们听到他们的产业啊，还有旅游的资源哦，很丰富。然后呢，你要来到这边做那个体验旅游哦，选项也很多。而且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他们还获得过金牌农村的肯定哦。哇，真的是太厉害。那能够在台湾哦，不管是社区或休区，他们能够获得金牌农村的肯定，那都代表各方面就是做的是非常好的，很有经营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那我们呢，现在我们邀请到是水流东休闲农业区的秘书曹凯尼，请凯尼来跟大家分享。因为休区这边有提供，如果您要来这边旅游，不管半日一日哈，他们有客制化的这样一个安排。那凯尼，我来问一下哈，因为你们除了等于是一年四季，你们可以有不同的这个旅游的规划嘛？
2: 对，我们四季有不同的玩法。
1: 四季，因为这里一年四季有不同的风景，还可以搭配各自特色的农产，这真的是很棒、很丰盛的。那听说你们在接下来十月份的时候有年度大活动，来介绍一下你们这个活动特点到底是什么？
2: 好的。

0: 那我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年度大活动，就是水流东红酒音乐季。我们这个音乐季呢，主要就是因为要庆丰收，因为我每一
1: 啊，
0: 年酿酒季都会落在大概暑假七八月的时候。
1: 嘿，
0: 对，那我们为了要庆祝大家都有大丰收，所以我们会安排在10月份的时候来办一场音乐季。那这最大的特色，它最高的 CP 值呢，就是你可以在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哦，就可以喝到我们这边在地4家酒庄的葡萄酒。
1: 哦，所以一定要在，那到底在哪一天呢？
0: 我们今年是第八周年了。我们今年已经是第八周年。我们的时间呢，落在10月17号星期六下午的4点到晚上
1: OK，
0: 的9点。
1: 所以只有那一天10月17号就对了。
0: 对，我们都是一天的活动。
1: 好，这是10月17号有水流东红酒音乐季嘛，所以可以品酒。来到这一天的活动有品酒，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还有音乐季，意思就是说有请歌手来表演音乐会
0: 没
1: 这样
0: 错。
1: 子。
0: 我们这个活动呢，你可以从下午开始一路玩到晚上。那我
1: 嘿。
0: 们今年应该说我们每一年主题都会变。那我们今年呢，有邀请潘若迪老师来带大家做一个热烈的暖身。
1: 嘿，
0: 那歌手部分也有邀请到赖明伟、吴汶芳、心肝等等的音乐演出。我们现场也有安排一些像是射箭啊、吊酒瓶、平
1: 嘿，
0: 衡挑战的一些互动游戏来跟大家做互动。最后，我们今天也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还有去邀请红酒瑜伽老师，用一个比较轻松伸展的方式来帮大家做一个收尾。
1: 等一下，红酒瑜伽，你说有一种红，有一种瑜伽叫红酒瑜伽吗？还是老师很喜欢喝红酒？
0: 就是我们觉得说，哎，如果运动跟红酒
1: 哎，
0: 可以结合的话，我们要往一个比较优雅，还有
1: 哦，
0: 能够伸展的一个方向来去做切入。那我们第一个想到身心灵有关的，能够
1: 嘿。
0: 身体好好的放松，就是瑜伽。那我们之前其实也有办过红酒瑜伽活动，我们瑜伽
1: 哦。
0: 在现场都是也是红酒喝到饱。
1: 哎，
0: 对，我们就是
1: 红酒喝到饱以后，身体就会比较柔软哦。这时候练
0: 没
1: 瑜
0: 错，我
1: 伽
0: 们
1: 比较
0: 像是。
1: 容易。
0: 当你在现场做可能英雄式啊，我们就会把酒杯高高举起，但你还是要维
1: 哇！
0: 持你的身体平衡哦。
1: 所以基本上其实是为了推广在地这样的葡萄还有红酒的产业，就对
0: 对，我们主要还是希望可以把在地，因为我们比较
1: 了。嗯。
0: 想要跟大家讨论的是说，其实我们台湾外埔就有一个自己的葡萄酒的产区，也有一个自己的酿
1: 啊，
0: 酒的文化。
1: 是你不一定要到那个法国、到国外去找寻那个酒庄，在台湾台中外埔这里就有这样，就是有酒庄，然后呢也可以去把这个产业结合进来，哈、哦，然后在这边呢品酒，然后旅游也可以结合进来。诶，我是很好奇，如果用旅游角度来讲，那你们把红酒、葡萄这个产业有纳入游程里边吗？
0: 也有，我们有四
1: 哎，
0: 家酒庄嘛，但其实我们每一家酒庄，它虽然都在外埔，但他
1: 对，
0: 们的一些生长的环境，还有酿制的方式跟过程，它最
1: 嘿，
0: 后产出来的酒，其实它的风味跟品味都不一样。那再来
1: 是。
0: 就是每一家酒庄都有各自的特色，像是我们刚刚有说到的金牌酒庄、树生休闲酒庄，他们家呢，很棒的是可以从产地到酿酒厂，一条龙都可以看得到。可以直接很清楚的知道说，诶，酒是从哪里酿出来的，它是用什么方式，然后有哪些酒，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在同花步道可以经过都拿开酒庄，他们家呢除了有种植葡萄之外，还有种植红龙果，所以他们是首选可以做亲子体验的一间酒庄。然后在第三家酒保庄的庄主很特别哦，因为他是有在学易经的，他们的酵母都是透过易经卜卦来去做挑选的。
1: 真的
0: 对，所以如果
1: ，OK，
0: 要，我们还有一个叫做易经调酒的体验，我们可以用
1: 哦，
0: 8款酒
1: 嘿，
0: 现场调出一支180ml 属于你现在此时此刻身体状况适合的一支酒
1: 哇，
0: 款
1: 等于
0: 领出来。
1: 是这个酒，然后跟易经结合，哦，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一个思维哈，
0: 对，就是每一家酒庄都有它各自的特色跟话题性。
1: 所以就你光是你可以去选择这个酒庄，你可以透过参观体验，然后去看到他们所有制作流程，但你也可以去那边品酒。 哦，就这样一天下来，其实也是一个旅游的方式。

0: 式啦，哈、哦，哇，哦，所
1: 就
0: 以
1: 是有非常多的方式可以来玩玩。
0: 很棒，很棒。我们今天其实透过不管是外埔区农会的指导员，还是水流东休区这边的秘书，让他们两位跟大家分享。首先让大家知道，台湾在台中这里有个地方叫外埔，哈、哦。那它真的是蛮值得来这边走走看看，有这么丰富的产业，对我来讲就是那个阶梯式的那样一个田园风光，本身就会非常加分，而且这边还有机会跟高铁司机打一下招呼呢，觉得真的
1: 对，
0: 很
1: 你可
0: 棒。
1: 以试看
0: 好，
1: 看。
0: 那如果说想要来这边旅游哈，详细的情况可以在水流东休去，你们是有官网也有粉丝页嘛？好，
1: 有，但
0: 所
1: 如
0: 以。
1: 果
0: 如果
1: 住的
0: 要
1: 小，
0: 预约旅游的话，是要透过什么管道？
1: 可以，建议大家可以上网脸书搜寻水流东休闲农业区，我
0: 嘿
1: 们最新的资讯都会 po 在上面。像是我
0: ，OK，
1: 们接下来的活动啊，任何的消息都会在上面跟大家做一个第一手消息的交流。
0: 是，好哦。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哈，这是水流东休区的秘书曹凯尼，感谢凯尼跟大家做的分享，谢谢哦。
1: 谢谢。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访问这位年轻的戏剧工作者，他是王苹果，品是品格的品，果是苹果的果。说到王苹果，他是台湾的重要的剧团金枝演社的团员，他是戏剧家族的第四代。他首度在舞台表演是在1999年，当时金枝演社群蝶的首演。那个时候的王苹果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头，因为母亲粉墨登场，所以这也是王苹果的初体验。其实王苹果他在小时候就是还被爸爸妈妈抱在手上呢，就把剧团排练室当作游戏场。4岁他开始舞台剧的演员的生涯，而他这么多年下来参与的演出很多，我们有机会请他跟大家慢慢的聊。王苹果除了表演之外呢，也跨足影像跟声音的工作。他也曾经参与了真人动画电影配音跟主题曲的演唱。这几年来，王苹果也投入剧场音效制作跟排练的工作，他也当导演呢。听刚才我的介绍跟说明之后，你有没有感受到了金枝演社的团员，20出头岁的王苹果真的是多才多艺。不过呢他就特别在跟我的分享过程提到了他的后面有很多关爱的眼神在注意着他的发展呢，尤其是他的国家文艺奖得主的父亲又如何看待王苹果他目前的这个戏剧的从事工作。其实他父亲曾经跟我聊到了他的儿子，也就是王苹果呢，这个乐琴弹得挺好的。好，苹果为什么学乐琴？而他从事戏剧的展演的过程当中，一路下来他自己有什么收获跟观察？在今天他在做什么？请王苹果现身说法，和大家一起分享跟说明，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迄个金枝演社的王苹果哦。今仔日受到这个中央广播电台这个祝玉姐邀请，伊讲要开讲啦，讲要讲我这个创作人生的这个路程哦。祝玉姐你好。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呢，邀请这位年轻的朋友，说真的我想邀这个金枝演社的团员王苹果已经讲了超过一年的时间了。令狗立后，这是你的台语、对不
1: 对？对，是令狗、
0: 是王苹果，其实您自己本身是这个戏剧家族，算起来是第四代吗？
1: 对，我爸都说是第四代，
0: 可是我觉得不是应该第三代吗？从阿嬷开始一直到父亲王荣玉导演到你，算第三代，怎么会是第四代呢？
1: 因为还有一个加我阿嬷的养父母、
0: 养父，对对对，那这样第四代就说得通了。哈，刚才我特别说到了小白红猛这个令狗小盖故，而且呢，其实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你还没二十岁，十几岁的时候，你跟我们都到这个白沙屯的妈祖，我们去徒步进香了。哈，那当然你们体力比较好，你们从头到尾，那我是只有当天晚上就马上回台北了。
1: 那天那是我从头到尾吗？不记得。
0: 你没有从头到尾吗？你现在还走吗？
1: 还是有，尽量还是有，每年在走。
0: 是哈，
1: 有时间就会去。
0: 了解，好，我们有同样的兴趣，走了这个白沙屯的妈祖，认识了王苹果令哥，后来看到你，其实都是在你的这个舞台上的戏剧的演出哦。不过我觉得刚才跟王苹果令哥的开讲一档，中国的共的共戏剧家族世家的第四代哦。然后不管是阿嬷或者是您的父亲王荣玉导演，妈妈刘慧芬也是一个相当厉害的这个作家编剧家啊。对你来说，那种压力很大，对不对？后面太多眼睛盯着你，
1: 后面有无数双眼睛，还不止我爸、我妈，还有我爸妈的朋友们、亲友们，全部都是那个老师级的，现在都是在殿堂里面的，
0: 真的都是国宝艺师盯着王苹果的成就，
1: 没错。
0: 那你怎么办呢？压力这么大，你如何排解呢？
1: 排解吗？
0: 或者说你怎么样去创造自己的能量？
1: 就林金泽啊，这料喝就喝啊。
0: 我讲真的哦，因为不管是你或者是这个王荣玉导演，我们的团长哦，你们都很能演戏哦。那看你演戏，其实二十岁之前就演了哦。但你刚才特别说到，今年二十六岁，其实二十六年以前就开始演戏了，在妈妈肚子里头就开始演。
1: 对，以前那出叫做《群蝶》啊，爸爸妈妈写的一出戏，然后。那出戏里面，我妈当演员，那时候她怀孕，怀我，我八个月大，她就抱着还在肚子里的我上台这样子。然后后来隔了一年多之后，又在演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出生，她也是这样把我这样抱上台，所以那个算我第一次的登台，但没有亮相演出。
0: 了解，我想请教这个苹果令哥，令哥，因为您的父亲跟母亲呢都是热爱这个戏剧演出的人，对不对？那加上呢，阿嬷本身就是一个歌仔戏的国宝艺师哦，所以我觉得你接触到戏剧展演的活动，或者说在舞台上来跟大家分享对戏剧的热情这件事情，是很自然。
1: 嗯哼，
0: 你喜欢吗？
1: 自然
0: 都主人偶人，你都一定会向演，还是讲机会来扮演嘛？
1: 因为我自细汉吼，我国小就伫咧阮剧团边啊，所以我下课了上紧咧，
0: 直接到剧团报道。

0: 到剧团报道，嘿，啊，很多时候哈，他们就是在排戏的，嗯，啊，排戏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旁边玩，那有时候就可能就会跳进去，然后就参与进去，然后可能我拍就说，哎，不，你来做一个什么东西，嘿，就把我加进这个戏剧里面
1: 了，就说嘎一脚就对了，
0: 对，就变嘎一脚了，就被写进去了啊。然后我从小就是出去巡演啊，嗯。出去巡演，我们以前要演那种乐队扫视的演出，然后我也会跟着去，去台湾各地，去那种别靠啊什么的演出。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大家在工作，我也会帮忙啦，对，稍微帮个忙，然后但是就是旁边玩，然后旁边看，看着他们在台上，然后对，这就是我的童年。
1: 了解，好，即便是你不像这个阿嬷呢，我们的国宝医师那个年代哦，就是说一年365天，可能演出的场次有366场哦，
0: 差不多，
1: 真的都是在外面奔波，也没有回到家里头去。所以呢，对于这个您的父亲，我们都称二哥王荣玉导演来说的话，跟母亲的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但我觉得另可苹果你比较好哎，因为第一个。你的小学就在剧团的旁边，嗯，我在想会不会是父亲和母亲特别的挑选呢，啊？也就是说呢，平常下了课直接到剧团来报道啊，那他们也可以有机会更多的时候来陪伴你，嗯，我可以这样解读吗？
0: 陪伴吗？没有，那时候选那个国小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山上，然后空气特别好。不然我那个学区我应该是要去读就是另外一间的
1: 啊，是哦，
0: 但是稍微离我家稍微再远一点，但是那个地方比较好。
1: 你说的是八里山上吗？
0: 不是哦，那时候我们还在淡水
1: 哦，淡水
0: 我们还在北新庄，哦，我们那个国小叫水源国小
1: 啊，哦，我了解我了解，那个学校真的山上，而且空气真的好得不得了，
0: 空气有够好，
1: 了解，好，原来我本来的认知是说，可能剧团就在边上啊，那当然也就不用去特别去照料你这件事情。嗯，
0: 对他们也不用特别照料我，因为我到了剧团之后，嗯，所有人都在照料我。
1: 对，你的保姆特多的，
0: 没有错。嗯，我爸妈其实也没有说，就是因为他们做戏剧，所以我也要跟着做，嗯，或者是他们叫我要来帮忙什么的，
1: 并没有要求，啊。
0: 他们没有要求，他们没有说，他们就是说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啊，嗯，啊，他们自己也在忙很多事情，所以也没有就是说，嗯，也不太管我说哦，我被冲傻，或是我在干嘛。啊，但是我自己会去找事情，而且以前的剧团很好玩，
1: 嗯，啊，是哦，
0: 因为就算不是演出的时候，嗯，我们的团员很多平日常的时候也会训练啊，嗯，或者是大家来上班，嗯，大家都聚在一起，嗯，开杠啊，嗯，啊 ，kissing 啊，然后去聊一些什么哦，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艺术创作啊，什么什么的。而且以前金枝哈弄死高郎，嗯哼，我们爸爸讲讲弄死高郎，以前有我们爸。王龙玉啊，个影帝吴鹏凤，啊哈，哦，以前吴鹏常常来剧团，常常来阮金鸡生，啊，我拢家己做熟识，啊，个台中的一个画家叫做李俊阳，
1: 是，
0: 啊，个一个迄个写迄个流浪到淡水，啊，哦，迄个好质量，
1: 是，
0: 啊，以前迄个阮老师，即马迄个乐琴老师，迄，那个陈明章老师嘛，跟阮爸就好诶，
1: 嗯哼，
0: 所以以前我就是咧即款的环境大汉。
1: 了解，欸，我其实某些程度上来讲很羡慕你耶。就说呢，你刚才讲到的这些影帝啦，或者说音乐的创作者，嗯，像陈明章老师，嗯，哦，我真的好喜欢他的音乐，嗯，所以当我听到了这个王荣玉导演二哥讲到说，嗯，那你跟着他学乐琴的时候，我嫉妒到不行。真的那个眼白都发红了，你知道吗？
0: 他只是刚好因为我在学，嗯，然后就说，嗯，有些人跟我说，嗯，欸，苹果啊，我也想要学乐琴的，你可以教我
1: 吗？你说的是二哥，
0: 嘿，
1: 王荣玉王导演，对，
0: 对，我妈就说，我妈就这样跟我说，欸，嗯，对啊，你可以教我吗？嗯，啊，好啦，这样我给你创一支乐琴来，啊，你自己摸算，这样。
1: 了解，了解。其实他就说到了，另一个王苹果呢，虽然是戏剧世家的这个传承人，但是你开发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一个艺术创作的能量，对不对？嗯，刚才我们在聊天沟通的时候，你很开玩笑的就说到了，好啦，他们都很会演，也很会写，对不对？嗯，那我就是会搞音乐，哎，你赢了耶！而且我真的可以感受得到，不管是您的母亲，我们的剧作家尤慧芬，或者说这个王荣玉导演二哥，您的父亲的，他都很以你的才能为傲，欸，他们很愿意跟大家分享王苹果令哥在这个艺术创作上的一些想法哦。那我想请教这个令哥，令哥，你后来学音乐是你本来就喜欢，还是有特别的想法？
0: 都

0: 有，
1: 嗯，
0: 应该说都有。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到底是哪个先，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这个想法的话，是说戏剧这个东西哈，
1: 嗯，
0: 音乐其实是一个比戏剧还要早出现的一种艺术创作，
1: 嗯。
0: 那音乐在戏剧里面也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我们在创作戏剧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用除了表演以外，我们还是会用很多音乐的方式去思考，
1: 嗯哼，
0: 然后甚至说画图也是，然后我们也是用那个图像的方式去用画画的方式思考。其实戏剧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结合了很多种艺术，
1: 没错，
0: 才出现的一个东西。
1: 嗯哼，
0: 那一开始我在学，为什么我想学音乐是这个故事其实有点长了、
1: 啊。怎么说呢？
0: 嗯，最开始我是前几年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丹麦一个剧团叫奥丁剧团的那个工作坊，
1: 嗯哼，
0: 然后奥丁剧团里面，我发现他们每一个演员，他们都有自己会的一项乐器
1: 哦，
0: 对，然后我就在想，哦，那有什么乐器是我可以学，然后又可以代表台湾的乐器，
1: 嗯，
0: 然后我就想到乐琴，对，然后那时候那个陈明章老师就有开乐琴课，然后我就啊，不如我就去报名，好，就直接去了。
1: 了解，
0: 而且我觉得音乐的创作，
1: 嗯哼，
0: 是很直觉的，对，因为它跟我们的文化有非常非常直接的关系。像我讲，咱咧讲台语的时阵，咱咧讲台语的时阵，弄一个痛调，弄一个旋律，嘿，嘛一个节奏，啊，这个物件其实跟唱歌，欸，看不下来唱歌的关系。
1: 了解。

0: 好，我刚才听到了这一个金枝野兽的团员王苹果呢，另有功有功哈。喜欢音乐当然就是因为参加了现代剧团的演出，看到大家都会玩可能某一种乐器啊、哦嗯，也让你决定要学乐琴。可是我觉得你选得很好哎、嗯，因为你看从这个陈达的思想起一路走下来，像现在在屏东像满洲有一群的这一个歌谣协进促进会哦，有一群阿嬷哈、哦、也带领小朋友弹着乐琴，唱着属于自己的歌曲。哦、那我好奇就想请教令哥，苹果除了表演之外呢，其实你会的工作还挺多的，你跨足影像跟声音的工作、嗯、甚至也参加真人的动画电影的配音跟主题曲的演唱、嗯、你连配音都来啊，
1: 是那个朋友邀请来
0: 人找的怎么说呢，
1: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哎、
0: 欸。我问你哦、嗯，在舞台上演出，或者说在音乐创作这个部分呢，你有没有特别偏爱在哪一个项目呢？最喜欢的东西，你也会写剧本吗？
1: 还没有开始写，
0: 还没有尝试，但是会有一天想写吗？嗯，
1: 如果有机会的话，会想写。如果你要说音乐或戏剧，我比较喜欢哪？我觉得没有所谓比较喜欢这件事情。我从以前就会觉得。这些东西是互相牵牵连的，嗯嗯嗯，对，它会互相影响，嗯
0: 哼，然后是互相呼应就对了，
1: 互相呼应的，嗯哼，你今天你去学了音乐之后，然后你会增加这个方面的东西，然后你接下来如果你这样去学文字这个东西，嗯、文字语言，你开始在想那个文字创作，开始在写小说的时候，你就会。补足了你的文字想象的这部分，然后你今天如果开始学舞蹈，你就有身体就有舞蹈的方式。我觉得戏剧也有一点好处，就是它可以容纳很多东西。嗯嗯，你今天有个东西你会，甚至不用它跟艺术不用直接关系，你是个工程学的博士，对，但是你可以用工程学的方式去创造戏剧，因为戏剧就是我们创造了一个空间、一个环境、一个故事。给人看，然后人看到对他有反应，有所反应，有所感受，这才叫做戏剧，这样意思对我来说啦。
0: OK，、嗯、我觉得戏剧的展演呢，就好像刚才呢，王苹果令哥你所讲的，就是讲哈，戏剧演出伊含包含了非常的多，海纳百川、嗯，对不对？比方说。

0: 说在我们就以简单讲这一个金枝演社的演出，像舞台剧来讲的话，除了有演员的演出啊，那另外的话呢，其实某些程度上来讲，布景的设计啦，音效的制作啦，甚至包括您自己也创作这个主题歌曲等等啊，它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多诶，所以真的。就像你刚才特别聊到，不管是在戏剧的展演或者说音乐的创作，其实都是你热爱喜欢的这个部分，对不对？你也导戏呀、因为我手上的资料特别写到你淡水故事剧场海景前排回忆后座、你也担任导演的工作。
1: 那个是我们今年的那个一个素人工作坊，然后我担任其中一组的导演、对，其实也是算表演指导。对，这个要说的话，算我第一次说正式挂名说做导演这个职业。
0: 欸、我问你哦，因为我印象当中就记得了，过往比方说王荣玉二哥，我们的这个金枝演社的创团的团长啊，他也演过这个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每年的旗舰制作，对不对？那有时候呢，在你们的戏呢，他就是担任导演的工作。我常常跟他讲吼，你敢没想讲要冲上舞台去演出？他说导演要兼顾的事情非常的多嘛，那我不晓得另有评。你在当导演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冲动说、如果我来加入这场戏的演出说不定有不同的风景呢？
1: 目前还没
0: 有这个念头。
1: 目前还没，我那时候在导戏的时候、我会想说要用我当演员的经验，还有我观察我们爸爸做导演，还有观察其他导演做导演的时候的经验、然后我去做一些就是我来才能做决定，因为导演最重要的工作实际就是下决定。他是一个演员，这出戏这个创作要上台演出前的一个最后的 checkpoint。对，
0: 他算是一个总结，对不对？
1: 他算是一个总结。
0: 对，这出戏要怎么演的话，其实就是在导演的手上啊、他怎么样去做设定嘛？可是在这里，我想请教令哥、令哥。是不是可以这样解读，就是说你会演戏当过演员再来当导演，可能在导戏上会比较有 feel 有感觉，因为你知道如何来引领参与演出的演员去诠释这个角色。
1: 但是这有可能有点也会变成一个盲点。
0: 怎么说？
1: 因为演员的角度，他在台上他工作的是他自己的角色，还有他当下他身边的一些状态，对，他是台上的存在，但是导演是一个在台下的观察的一个模式，他是一个以观察的视角去看的，所以导演的工作比较跟演员有点不太一样。
0: 不过他如果他没演过戏，导演自己本身没演过戏之后，他是不是说在这个导一出戏会比较有感觉呢？会不会有帮忙？
1: 会有帮忙，但是要看，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导演有没有办法处理，有可能，因为他有可能会站在也一直站在演员的角度想说，演员这样子会不会比较好？但是其实有时候导演兼任了一个戏剧指导跟戏剧引导的角色，就是我们要让这个演员激发出某种东西，他有时候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他设难关，让他去跨越一些要去突破的状态。
0: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谢谢你告诉我这样的讯息。因为我本来的认知会认为说，你本身如果说演过戏的话，担任导演的工作，因为你了解演员如何来呈现这个角色的一些特质，对不对？但是有可能因为你自己担任过演员，你可能就会比较局限在用演员的角度来看这出戏的铺陈。是这样的意思哈，
1: 对，差不多可以这样讲。
0: 原来导演这个工作不是那么简单呢。我本来都认为说演而优则导，过去就经常听到这句话。
1: 还有这句话？
0: 不一定哦。但是如果说没有演出经验的导演来导戏的时候，他在你过去接触的导演，他会呈现跟演员不同的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呢？你感觉呢？
1: 没有演出经验的导演哦，他可能会还是要。他可能会比较是照着完全的纯以类似在剪接的状态下在做那个戏剧的编排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导演要学的东西很多，这一部分也是为什么后来我去学音乐去，然后也是同时也会我有对，其实我对画画有兴趣，我有在画画，只是现在还没有拿出来给人看而已。
0: 你下回上节目要把你的作品拿出来借我们评判之类。
1: 好啊，但是这家没卡梅拉看不。所以干嘛？ 做导演其实他需要学的东西也可以很多。
0: 嗯嗯。

0: 就是音乐也可以用宏观的角度来看，就是对，有音乐的，有听觉的，有视觉的，对，然后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当我们这些都有，有那个抽象的，然后也有写实的。当我们这些东西都有建构出来之后，我觉得可以帮助你要完成一出戏的时候，让你可以有更多的想象。
1: 哎，我觉得另一个王苹果呢，你其实从小就开始在积蓄你自己本身这方面的专业，不管是绘画这件事情、学音乐这件事情、参加演出当演员呢，其实你在为做好一个成功的导演，已经事先做了前置作业。
0: 虽
1: 我
0: 然
1: 可以这
0: 说
1: 样
0: 我的
1: 解
0: 最
1: 读，
0: 终目的其实不是做导演，我
1: 真
0: 还
1: 的
0: 是比较
1: 吗？
0: 想要当个艺术家。但艺术家的范围很
1: 嗯哼。
0: 广，但是我觉得充实各方面的
1: 嗯哼，
0: 艺术这个东西，其实是有增加就是人的灵魂的。
1: 哎，我问你哦，你想当艺术家的话，你会特别就是把这个重点放在什么样的艺术家呢？我本来以为你会给我的答案是一个戏剧家，但是你刚才的答案是艺术家哦，
0: 戏剧我
1: 你
0: 只
1: 的
0: 能。
1: 定义，
0: 戏剧对我来说是我最擅长的事情，所以你前面有问我说我喜不喜欢表演嘛？很多人问我，其实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说苹果，你从小演戏，那你喜不喜欢表演？你会不会讨厌表演？
1: 你的答案是，
0: 我就说我已经没有喜欢或讨厌了，我觉得那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我会的，我非常会的，我最熟悉的一种创作方式就是戏剧，就是舞台剧表演，对。
1: OK，哎，我觉得你刚才的回答呢，就让我们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的认知认为说，其实。谈到戏剧的演出这件事情，或者戏剧的本身，对你来说就好像平常喝水一样的自然了，差不
0: 对，
1: 多了哈。跟他啉滚水同款。
0: 你们滚醉，但是有时候这个滚醉，
1: 嗯，
0: 就是那个它有加了一点料，然后让它有不同的风味啊。对，
1: 会不会有时候觉得有点烫口呢？如果没有诠释好的
0: 有
1: 时
0: 时候也
1: 候，
0: 是想要再加一点调味料，让它有不同的东西，或者是想把它变成一杯酒之类的。对，如果有能力把它变成一杯酒，我也是想把它当成一杯酒喝下去的。
1: 哎，了解。

0: 过往看到了从事戏剧演出的这个传承人呢，像有些人的这个父母呢，或者说他的兄弟姐妹也都是参与戏剧的展演呢。但是我觉得王苹果令哥，你夹出一条跟领导的人都不同款的路呢。哎，你会唱歌仔戏吗？你讲耳过七级呀，都妈掉这物件。
1: 我有听过啊，简单耳过啊，简单耳过呢，无讲真正耳过。
0: 你会喜欢，会想把它学会吗？
1: 哎、欸，那有机会我是想要学的，
0: 真的哈、哦，
1: 我是干什么？尤其是非常想要，就是能够做到即兴创作是最好。听说我阿嬷，她就是可以即兴的创作。
0: 对，以前的这些国宝艺师、尤其是传统的戏曲歌仔戏的演员，真的强到不行哎、欸！他们以前是没有剧本的耶。我记迄、那个廖庆基，台湾第一古代廖琼水老师甲我讲的讲吼，哎，注意我跟你讲，我们以前哪有什么剧本这件事情、说书人把故事说一说，上了场之后呢，就自己即兴发挥了。哎、可是我觉得令狗你应该 OK 的耶，从小耳濡目染，而且你随时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对不对？
1: 哦，我只有在某些情况下的时候有发生过。
0: 怎么说？在哪样的特殊状态之下？
1: 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出现有些状况的时候，那我必须要把它圆过去的时候。
0: 真的、
1: 哦？出现状况，戏接不下去怎么办？想办法接下去。你现在在台上，你就在想办法解决。
0: 哎、你有这样的经验是不是？
1: 蛮多的，蛮多次的。
0: 可是我看不出那个破绽、欸。
1: 靠！我真的很想要爆料一下一件事情。
0: 好啊，好啊，来聊聊。
1: 我五岁的时候，那时候演了一出戏叫做《玉梅与天来》然后我在里面演的是一个很像爱神小天，因为那是一个爱情喜剧，它是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台客版，把故事搬到台湾。然后对角色都是那种。
0: 那时候你五岁。
1: 那时候我五岁，然后我的角色是类似那种。爱神爱的丘比特的那种，在那边飘来飘去，但是我是一只寄居蟹，对，我妈把那个角色。

0: 机械，我背着一只不是龟壳，那叫什么螺壳，
1: 反正就是一个壳就对了。
0: 还、啊、有一段的最后一段、嗯、最后一场尾声的时候，我坐在一个剔骨阿恰上面，
1: 嗯，
0: 吴鹏凤坐在前面骑车，骑、
1: 啊、他载着你就对了，
0: 对、嗯、对。然后呢，他那个时候喝醉酒，对，他上台前喝酒，因为他很常这样子、嗯、
1: 是是，
0: 他很常上台前他会喝酒，然后他有时候会有点醉，
1: 嗯，
0: 然后他就停下来，然后他本来的台词是他回头看到我，
1: 嗯，
0: 然后说，哎，这里怎么又是寄居蟹，然后我的台词是，对啊，因为我是爱的寄居蟹啊，
1: 嗯哼，
0: 然后结果他那时候骑停下来，他回头他说，哎、嗯，这里怎么又是大海啸，然后那时候我在想，
1: 胡说八道，
0: 什么叫做大海啸，说什么是大海啸？
1: 啊，你五岁，你怎么去回应？
0: 然后那时候说，我不能直接接他，这个好怪哦、喔。然后那时候他说，啊那，啊大海啸，啊 tsunami。他说，那五，我是爱的寄居蟹。
1: 我的天哪！我发现呢，你们两个都是天才型的演员呢，你还是有办法坚持把你的话该说的把它说完。
0: 而且现在想一想，我觉得我也蛮厉害的，我没有就盲目接下去。那时候我就想说，下面一组，我还思考了这个联系的可能性。
1: 哎、欸，你还有时间去思考你要怎么样回应、啊？
0: 我待了大概一秒钟，然后他还多问了我一句。欸、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这其实就是瓦戏啦，卡萨黑亚代亚代戏公园瓦戏，其实现代戏剧还是稍微少了，比较少瓦戏这个东西，因为我们都是按部就班把事情排好，然后接得很紧的，所以 miss 尽量是不要 miss 的。但是以前的野台戏会这样子呢，是因为他们赶场，上午要演。上午要演一场，下午要演另外一场、嗯、晚上演另外一场、嗯、明天换一个地方、
1: 嗯、
0: 三场又演不一样的。对，那我们哪有时间背什么剧本，但是你知道故事在演什么，你知道你的角色的个性是什么，你的角色要干嘛，呵呵、啊、你出来你就可以，哎呀，你是什么的什么啊，哎呀、
1: 欸、你有没有发现呢令哥，也就是说呢，像那个阿嬷那个年代啊，歌仔戏的演员，或者说你刚才特别讲到你跟吴鹏凤两个在你小时候，那还不是年轻的时候，因为现在是年轻的你，五岁的时候呢，那种非常特别的突发的状况呢、
0: 嗯、
1: 这样的机动性的，而且有很大的这个主动性跟调整空间的演出，对你来说应该是蛮喜欢的吧？
0: 我怀疑他在考我那个时候，他其实有刻意的。
1: 不，你稍等嘞，你五岁你都想这多哦？
0: 哎、欸，他真的会这样哎、欸！我后来知道他真的会这样，
1: 啊哦、
0: 他是考演员
1: 啊。
0: 那他们以前的人很坏的。
1: 可是你没有发现，因为这样的刺激，反而让王苹果另一个你的那种、开启了你的更多的想象的空间。
0: 是，他其实是嘿。其实很多时候，戏剧有趣的事情就是在它虽然都是设计好的，
1: 嗯哼，
0: 但是它给你看起来就是这么意外，
1: 嗯，
0: 人生就是充满意外。你哪知道你今天会跌倒？你哪知道你明天会坠入爱河？然后你哪知道你后天又会分手？对不对？人心的想，然后我觉得戏剧在演的就是这些东西，你无法预测的你的生活、你的生命，
1: 嗯哼，
0: 对，然后看到这些东西会被感动。
1: 真的，哎，你讲到了一个重点，我想请教这个金枝演社的团员这个王苹果令哥。令哥，其实金枝演社的戏呢，其实就好像创团的团长呢，二哥王荣誉王导演特别说到，就是以本土的文化为主哈，这个土地行动的东西特别水嘛哈，他经常用这句话来形容啊。那金枝演社演出的戏呢，也经常都是呢以本土这个文化或者是相关的传奇故事当作素材来展演嘛。那我不晓得苹果令哥，因为你自己是也参与过现代剧场演出，对不对？那还有就是说呢，你年轻，你会的这个专业技能艺术又非常的多啊、你会跟二哥王荣誉导演一样比较执着在本土文化的一些推广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分享，还是说你想要有更多的一些创作的想法呢？
0: 本土推广、嗯，
1: 比如说那演出其实也是过去呢、可能演出的语言都是台语为主，对吧？哈啊，但是呢，在您个人来说，因为你接触的多元文化，还有很多的一些创作的机会嘛，你会比较执着在这一块，还是说有可能更多的发展呢？
0: 我觉得所谓更多的发展这个事情，它是一个有点像是把以前我们知道的东西或传。

0: 统的东西现代化，或者是把它更当代化，现在的人比较看得懂的方式。
1: 嗯，
0: 因为每个时代的人有不同的那个享受创作的方式。
1: 嗯，
0: 可搞不好这些东西就是，其实很多人都在做这些事情。像我知道那个海鸥的宋厚宽啊，或者什么，他们都会，他们其实都接触过很多传统的。其实我觉得做艺术，你逃不开传统，你逃不开本土，你要逃不开。

0: 就一定要去，就是他一定会沾到。他如果没沾到，那我觉得他就可能不太成立。
1: 哎，对，你看啊，其实颜色像你吴穗演的那个寄居蟹，那个爱神丘比特，那个也是以罗密欧
0: 与
1: 与
0: 朱
1: 朱
0: 丽
1: 丽叶的故事
0: 叶，
1: 啊，西方的啊爱情悲剧故事来啊重新的改编跟改写，对不
0: 但是
1: 对？
0: 他那出戏里面就把它改成，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他要改成就是本土本省挂外省挂，黑道之间、党派之间，台湾最常见的就是党派省级这些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把它加入到里面去，然后还有台湾的那种普龙拱庆神。
1: 哎，其实我觉得呢，这个金枝演色呢，就好像这个创团的王荣玉导演二哥点来的共话，啊，这个普龙拱普龙拱哦，而且其实你们过去的演出哦，有很多的到各地的落地烧，哎，表演的红线哈，落地烧呢，其实也是这个本土的戏曲，像布袋瓜的前身嘛哈，就到处去展演，没有特殊的舞台布景，然后是一个很随性即兴的展演的方式，你喜欢吗？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我非常享受每一次去各地演出的时候。
1: 哎，我记得好像今年，过往曾经聊到说，金枝演色在今年，一直到明年有一个很大区块都是落地烧演出，是不？到各地去展演，
0: 今年到明年了。
1: 是嘛？哈，好像有一段时间，就是落地烧的演出会是你们的重点。过往已经有这个全台巡演过了
0: 有
1: 嘛？
0: 有有那个金枝走演的计划，
1: 所以像金枝走演这个部分是你王平国另一个非常喜欢享受的一种演出的方式。
0: 因为可以顺便旅行，去各地
1: 对
0: 看，
1: 了，你也重点是录影还是讲要演出呢？
0: 去安全顺耍旅行安尼，
1: 是哈。而且，哎，我可以请教另一个苹果，就说呢，金鸡招 N 哦，就说你们到各地去巡演的过程当中，当然会跟在地人有很多的连结，对不对？会不会在那个过程又发现更有趣的一些故事呢？
0: 有
1: 变成
0: 有，
1: 你们创作的素材呢？
0: 可能因为其实走远的每次去出去演出的时间没有说很长，我只有半天，大部分时间都还在工作，所以要完全到能够熟悉到把它拿进去拿来演出的话，是可能还是不够的。对，但是这种野台演出的经验，其实对我们的演员来说是个非常非常大的磨练，非常好，非常有效，非常实际操作的。对，因为
1: 了
0: 每一
1: 解。
0: 场的状态不一样，有时候有观众，有时候没观众，有时候下雨，有时候大太阳，然后有时候海拔超级高，然后有时候有灯光没灯光，对，然后说还超级超级小，非常小。我
1: 状
0: 见
1: 况很
0: 过，
1: 多
0: 对，我
1: 呢。
0: 见过最小的舞台。我也不知道怎么类比，反正那个比我们平常演出还要小，然后我们整个压缩演出空间要整个压缩，然后往前走要扫到观众的脸，
1: 是哦，哎，我本来以为你们的那个金枝走眼呢，金枝走眼这类有得啥演出，就说呢，可能过去嘛，过去的那个布袋瓜哈，有得啥演出呢，他们就是用绳子把它圈成一个舞台而已嘛，它也没有这个高度嘛，原来你们还是有这个高舞台的这个设计就对了，
0: 有的话，我们还是有搭台，但是有时候
1: 场地不适合，
0: 因地制宜，有时候真的完全落地，那有时候是在有些是在学校里面，我们会在那个那叫什么司令台上面也可以演，然后或者是那种中正堂里面、中山堂里面那种表演讲台也可以
1: 所以你们的场地的限制并没那么大喽，非常自由。
0: 对，场地变化很多，所以我们就是其实也是慢慢在学。我们演了300多场呢，
1: 好厉害，好强哦！就说呢，可能你会没有灯光的效果，没有那样的设备，对不对？有的场地可能它本身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了。哦，然后有的这个像司令台，严格来讲，如果我去算一下我小学时候的操场的这个司令台的话，诶，也大概就3、4平左右而已。那你30平左右的话，演员全部在上头要展演，那个施展其实相对之下有难度。
0: 没错。
1: 是哦，OK，好，但是也是享受其中嘛，好的。

0: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王苹果令哥。令哥，其实就好像刚才我特别聊到了，不管是您担任这个真人动画电影的配音的工作，主题曲的演唱啦，剧场音像的制作啦，排演的工作，甚至呢也担任导演哦，这种各种的戏剧或者是参与演出的过程，有没有你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相比较困难，还是对你来说人就信手拈来，觉得很快就进入状况？
1: 每次都觉得蛮有挑战的，因为都要面对不同的很多东西，都要从头开始学。不过前面说那个配音跟唱歌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特别去觉得困难什么的，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才10岁11岁左右，就是变声前。那时候因为这其实就是朋友找的，那我也答应下来，然后我就过去了，我就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也没有觉得说我要去面对什么事情，是人家叫我做什么，就是这样子，面对这个麦克风这样子，然后今天要唱主题曲跟金世杰老师唱歌，可那时候我对唱歌一窍不通，对。然后后来那个
0: 人家找你，你就去
1: 就对，就去，然后叫我唱，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几句话同时录了好多遍。然后后来那个担任录音师的那个也是我们朋友，后来蛮常喝酒会遇到他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你以前那每次会讲说，你以前我轻微调一些，真的你知道我们那个调音调了好久。”
0: 不是你那时候才小学，你才小学3年级，才10岁。那时候是同工了，也是同心哎。
1: 哎呀还好。
0: 大家都设定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就对，你可以 say 得非常的棒。
1: 大家都相信我吗？对，大家都把事情交给我了，对，都让我自由的去玩了。
0: 真的，你还记得那个主题曲吗？
1: 故事到底躲在哪？躲在草丛里面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还记得，
0: 你16年了，你还记得那一首主题曲的歌曲啊？
1: 同一句话唱了10遍，我当然记得啊。
0: 你不要这么说，国歌我唱了 N 次了，我到现在国歌整个歌词还不见得记得呢。
1: 前奏响起还是会自动立正的啦。
0: 真的哦，天哪，你好强哦，竟然那么久的事情都还记得。所以你学乐琴，对你来说的话，应该很快就进入状况了吧？
1: 但是乐琴是另外一种状况。
0: 怎么说呢？
1: 因为乐琴，它的旋律，它的音阶跟所有台语歌都可以通。我一开始学乐琴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特别觉得说就是说它很简单或者什么，想说这是最快可以接触到的时候，就先学它，从它开始。然后我发现所有的台语歌至少到1990年代以前的所有台语歌，它都可以弹。
0: 是，
1: 对，没有错。
0: 你这样乐琴这样学多久？
1: 2年。
0: 才2年的时间呢？
1: 对，所以一开始我在摸的时候就发现。发现很多歌都这样子这样摸一摸就出现了，怎么这首是突然间开始月夜愁了，怎么突然间开始四季春的，怎么是星星知我心，怎么连500都有，对，就是它的音都在上面，突然发现乐琴这个东西是对它跟台语太接近了。
0: 我问你除了乐琴这个乐器之外，你有没有觉得还有什么样的乐器可能我们初学者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比较容易进入状况呢？我为什么问令哥苹果这个问题呢？我记得我曾经访问一个就是教乐琴的老师然后他也说呢，他是半路出家，50-60岁才开始学乐琴那当然我们会觉得说有点年纪的人第一个记性不够好然后那个手就不是那么样的灵活嘛那他就特别跟我讲说，不会啦，乐琴其实他几根弦嘛，对不对？他并没有那么样的困难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待这个乐器，因为你2年就很厉害了其他的人呢？
1: 其他人当然是更厉害。
0: 你客气了。
1: 他说的其实差不多是我的心声，我都跟人家说，很简单，就2条线而已，你要的音都在上面的。
0: 我问你像你是那个金枝演社的创团的团长王荣玉二哥导演的乐琴的老师，一路安尼甲讲啦，嘿，爱公你弹得非常的好，我不知道你的。

0: 老师陈明章老师如何来对你目前的这个乐琴的才艺下了评价呢？有问你不？伊干嘛讲？哎、欸，这个另个袂歹哦。
1: 哦，伊讲迄个我上那个车库课啦，我讲哦，恁个进步上大，伊为迄个完全袂晓弹到即卖会使弹。
0: 而且你看哦，你刚才特别说到了、哦，你连乐琴这个乐器呢，你一拿起来，你马上有办法去找到很多的台湾歌谣的这个曲调，对不对？哎、这个和弦，
1: 嗯，
0: 哎，这个是你自己摸索的，还是说有透过一个特殊的学习的方法？
1: 哦、我自己发现的，
0: 对。哎，你真的好厉害呢。
1: 哎呀，其实也不是，
0: 嗯，
1: 学习方法的话，
0: 嗯，
1: 因为。陈明章老师那边在学的时候，一开始就是先教几个音嘛，
0: 哼，
1: 然后这样子嘛，那就是开始都会学比较简单的什么《莽村通》啊。

0: 大概就是这样。
1: 哎，我发现你很强哎，你就是说随手一来呢，你马上就把那种乐琴本身很直朴的那种音乐的声音就把它呈现出来耶。
0: 刚刚完全是乱弹的、
1: 啊、真的吗？
0: 对，但是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也是环境的影响。
1: 怎么说呢？
0: 就是从小听一些东西，听台语歌听习惯了，那

0: 好，回应刚才金枝演设的团员王苹果令哥你所弹奏的这个乐琴的曲调，你看其实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旋律，对不对？
1: 没错，
0: 对，其实在台湾的这个不管是传统的歌谣或者是音乐的创作当中呢，其实就好像刚才

0: 那另一个王苹果特别说到，它跟我们的生活都是连结在一起。那只要是你熟悉的旋律，透过很简单的几根弦，就可以呈现在地的一些文化了。
1: 没错，没错。
0: 哎，可是你刚才特别说到哦，像乐琴也可以弹出你熟悉的流行的歌曲嘛，对不对？那我问你，你自己会另外去写那个谱曲，还是说呢，就你弹就有办法找到那个音感呢？

0: 哎，我问你，那个苹果，你会不会有一天用乐器来跟这个现在的乐器做结合呢？
1: 应该是会，应该是可以。其实老早就有人在做这件事的啦。
0: 对，我会问你。这个问题就是说呢，过往我比较看到，有人就是像用北管，对不对？啊，北管的音乐，像一些乐团就把北管音乐融入到乐团的那个创作当中。那乐团本来就是喜欢热闹嘛，那种比较嗨的感觉哈。那当然也有些人会把南管的音乐融入他的歌曲的创作里头，但用乐前来跟流行音乐结合好像比较少哎。还是说你有特别观察到？
1: 音乐这件事情，哈，有吗？你觉得你说比较少吗？可是我看那个很多现在那个戏剧表演，戏剧表演其实也是会用到很多的乐琴跟那个、对现场演出的东西。那我看好像蛮……
0: 但是我会问你这个问题是另一个，因为我突然发现呢，用乐琴在一首歌，就是说参与那个乐器的和弦过程里头，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明显让我们感受得到。然后像我听到一些比较那种乐团的演唱当中呢，北管音乐倒是蛮多乐团有融入他们的这个乐曲的编写过程。
1: 我想到一个原因，我可能是这样子，南管音乐重旋律，但是北管音乐重节奏、那北管音乐在节奏上面就是在节奏上面，它可以比较快的置换乐器的部分。那南管因为旋律的部分有点有卡到，所以变成说它在乐器的使用上，它去配合旋律跟功率这件事情，律式这件事情，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你刚刚 听你讲，突然想到的。
0: 对，我觉得我这样解读它呢，就是说呢，像北管音乐，因为它是以这个节拍节奏为主嘛，对不对？比较强嘛。然后呢，有很多的，我听过民俗专家，台中教育大学的林茂贤教授啊，就跟我说到，他觉得北管是台湾的热门音乐，南管是台湾的古典音乐啊。那乐器
1: 我们说是那个重金属摇滚乐跟那个迷幻摇滚。滚的区别，
0: 对对对对对，所以重金属音乐用北管的音乐来加入的话呢，就比较容易有那种比较激昂哈，或者是比较快速节奏的感觉。那
1: 其实也没有啦，我看但我听过我车谷老师用那个台湾三弦弹那个弹爵士乐版的那个，
0: 真的好强哦，
1: 车谷台湾车谷，他是怎么弹的啊？我看一下哦。

0: 也蛮好听的啊，
1: 好像用三弦弹的，这个哇，好像没弹出爵士的感觉。
0: 是是是，但是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说它有更多的可能性。
1: 但是音乐这个事情，它是一个有些东西可以置换的。它，你说流行乐跟古典乐，它其实有时候它只差在节拍上面、重拍上面，还有使用的乐器上面而已。那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它其实它一个很直觉的东西，它可以。你只要你今天同一首曲子，你换一个节拍，你换一个节奏、它可以变成另外一种曲风，但它还是那首曲子。对，或者是你给它换一个调式，然后它就可以从台湾曲变成日本曲。
0: 啊哈，
1: 对，其实音乐它可以这样置换。
0: OK， 好，未来会不会有一天可以看到你用乐器来创作歌曲呢？
1: 啊，希望等我写歌。
0: 我发现你要做的事情很。

0: 对，
1: 很多那种一步一步慢慢来的。
0: 哎，真的，你看，我没有期待你导演呐，哈，来导一出好戏啦。刚才我还给你压力了，哎，因为你们家学渊源呐，慧芬姐啊，她也很会创作啊。然后呢，你们家是又导又演又创作哈，所以我觉得王苹果另个是一个全方位的艺术家。那用艺术家嘛，用戏剧家，好不好？你会比较喜欢用艺术家来形容你吗？
1: 然后听起来加后天，
0: 比较后天，
1: 听起来加后天。
0: 好了，我觉得苹果呢，您从小在这个戏剧的环境当中滋养成长啊，我觉得你开出了不一样的花朵哈。那下回有机会再邀请你上节目来聊聊。十一月份其实你们有一场演出，对不对？
1: 是，
0: 你也参与了这个展演的部分哈。和阿伯好，我先准备一下啊，下回节目当中呢，再来好好的拷问一下王苹果令哥哈。哎，令哥，最后面有没有机会听到你弹很完整的一首音乐呢？用乐琴来弹。
1: 我真的很久没有。谈的，其实我最近都在忙那个表演的事情，有点难谈。
0: 弹一小段，一趴的。
1: 弹一个那个南关曲好了。

0: 好，谢谢令狗哈，因为令狗真的是被我要求一定要把乐弦带过来哈，现场为大家来演奏或者是演唱啊，期待下回呢，在你们新的戏当中可以看到呢，你跟这个二哥王荣宇导演哈演戏的时候，两个各拿着一把乐琴，好不好来演唱，稍微给他拼一拼 VS 一下，谢谢令狗，
1: 谢谢谢谢，
0: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拜拜。
0: 也谢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3: Welcome in Taiwan.
1: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谢世渊馆长。谢馆长，台湾当代著名历史学者、策展人与棒球文史专家，毕业于师大历史研究所，长期任教于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其学术研究聚焦于台湾近代史、物质文化、饮食与运动史，致力于将历史与公共大众、地方事务连结。在文化行政方面，谢馆长资历极为丰富，他曾深耕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多年，一路从研究助理历练至副馆长，2023年出任台南市文化局局长，任内成功筹办备受瞩目的台南四百系列活动，将古迹活化、数位资产与长民记忆紧密结合，深获肯定。2026年重返台史博接任馆长，主导该馆的二期扩建与扩大文化版图计划。在研究著作上，谢馆长擅长将严谨史料转化为平易近人的故事，著有《台湾棒球一百年》《国球诞生前记》及《府城一位》等多部脍炙人口的文史专著。他主张历史应走入大众生活与地方日常，无论是主导台史博常设的师徒师民，还是筹划棒球百年特展，他始终

0: 扮演着称职的历史转译者，引领大众透过温暖的视角深刻理解台湾这片土地与人民的历史轨迹。谢思渊馆长深信历史不只是档案，更是社会沟通的桥梁，因而投入公共历史推广，让知识走出学院，成为大众的文化养分。今天很荣幸邀请到谢馆长和听众朋友们分享关于台湾的历史文化相关议题。谢馆长，欢迎你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
1: 是，各位美丽的台湾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诸位好。
0: 我们上个礼拜哈，就是有关于你的这个个人的研究，还有就是说你对生活文化的投入哈，然后也把历史的纵轴都带进去，然后以这个棒球跟美食为例。那今天我想要请馆长跟我们分享，你在台湾历史博物馆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其实你就接掌了台南市文化局的局长，然后刚好恭逢台南四百年这个一个关键的时期，你也做了很多的推展，也得到很多的肯定，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你在文化局的工作？
1: 好啊，作为一个台湾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员跟副馆长，后来我就有一段时间离开，当然就到成大历史系服务哈，啊，所以作为一个学院的历史学者，就我当我接到这个邀请去台南市文化局服务的时候，哦，那当然抱着学习的心态，我觉得去理解到底这个文化工作跟在博物馆跟学院有什么不同，哦，那所以我就大概在2023年的时候就接受邀请去当台南市文化局长，其实就是一个任务，就是台南市白。好，那我自己会觉得，其实你在博物馆工作的人，你会对于一个议题的社会沟通，好，然后或者我们称为我们如果这个工作最后目的就让大家更了解台湾，好的话，那我觉得文化局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落地到每一个市民，哦，这个享受享有，哦，这个文化生活的一个基本的存在跟机制，哦，所以你当然会有几个困惑，到底一个艰深跟困难的课题，里面好大家都了解了，
0: 对，啊，
1: 然后这么多的，然后台南市是一个区域的抑制性非常高的地方，这样子，哦，那你要到底要经由什么样的方法让大家认识我们所想要传递的这个议题，我觉得这个对我而言其实是一个全新的学习，哦，那我觉得有一个基础其实是台南市，因为台南市文化古都嘛，哦啊，所以其实台南市文化局我经常接触各县市文化局啊，确实台南市文化局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编制啦，这个也是真的，哦，台南市文化局的编制非常惊人，台南市文化局光一个文资处可能都是其他小的县市的文化局这么大的编制，然后与带上去做这些文化资产的
0: 资产，对，
1: 哦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我在一个相对来讲其实是文化行政架构比较充裕的这个台南市文化局工作，哦，得以让我其实去仔细的去思考当一个台南四百的命题，哦，他要有一个对这个议题的论述跟定义，比如说我们其实那个一定不会再讲一个世界如何征服台湾的观点，哦，它一定是一个多族群的观点，所以你也可以说这个四百年一定不止于四百年，因为本来台南这块土地就是原住民这块土地，哦啊，所以带有这一点的历史反省跟这个历史反省当中的一个给我们的时代精神是什么，你会知道其实先来后到的人都是这块岛屿的主人，
0: 对，哦，
1: 安喜就是从一个历史反省中怎么掌握出一个对市民可以沟通的历史精神，那个就是我们要面对在四百年基础怎么面对未来，
0: 对，
1: 哦，其实他要把他说的这么直白然后比喻的这么清楚的状况之下再开展进不同的文化工具，哦，甚至于表意的视觉艺术的，
0: 对，
1: 然后或者是博物馆那种典型的要夯实这四百年意义到什么的，哦，这种不同的文化工具的混用，然后如何共同去成就这个议题，我觉得是大概那台南四百这两年的经验当中我最多的学习是这件事情。
0: 对，那我觉得就你我看了，我也参与了很多的活动，然后就是看到你人们从这个文资，哦，从文化资产古迹历史建物从那里出发，然后一直到现代，哦，对

0: 对于这个关键的时代，其实一方面是前瞻，一方面是回顾啦。好，那在你有没有特别印象深的或者是成果的？
1: 太好了我觉得有两个事情。其实如果台湾四百最为重要的历史场域就是安平的话，
0: 对，
1: 安平是一个从日本时代就变成观光地了，因为日本人也想要去论述四百年前的安平跟日本的关系，所以其实安平是一个叠加非常多的日本，然后战后，然后一直到现在的台湾，我们重新怎么理解这个历史场域。
0: 对，
1: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最重要的，我觉得在那个历史场域，然后你体会到两个课题，一个是这个场域怎么讲一个符合现在新的时代历史精神的一个故事，所以那个博物馆当然被我们重新整理的。那第二个，你如何让市民或来安平的人眼见为凭的看到安平有很多四百年前之前的遗址。
0: 对，
1: 所以乐兰安平古堡就在安泽城，那其实旁边有一个所有做生意的人都在那边叫安平市镇啊，安平市镇在哪里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挖出一块安平市镇让你看，所以那边就找了一块公有地，一挖下去阿德隆武嘞，所以就安平怎么能够既传统然后又现代、我们挖得出四百年前的这个让你看到那个不是只有一个古堡，旁边住满了人，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像是意大利在期待罗马一样，
0: 对，
1: 我们如果想要做，我们不能够只想说这黑的几个沙尼的代际。
0: 对，
1: 有一天如果我们那边的公有地慢慢的，然后或者是透过各种的行政工具，能够让安平能够出土更多，那个是一个国际在讲1624
0: 的城，
1: 四百年前的城，然后世界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对安平要有这样子的一种企图，它才能够成为台湾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亮点呐、
0: 啊。对，
1: 我刚刚挖出来那些市政其实我觉得是我想做这个事情的第一步。在台湾四百，其实我们把那个地方挖出来，我也那个地方现在也都还在这样，许多人才知道原来安平
0: 不是只有安平古堡，在周边
1: 一样东西。那这个是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我终于了解你如何要透过一个全国性的大的机制，经由某一种策展的意识表达一个议题，就是台湾灯会。就台湾灯会那个是一个非常庞大、非常惊人的短期的，那你也可以说好，那就行政执行面你就把所有东西都分出去，各单位就来做一个作品放在那边就好了。那但是不是啊？因为你跟人家跟中央说，你就是因为台南四百而想要把台湾灯会移到台南来。
0: 对，
1: 大概主委也非常清楚，台湾灯会就是一个两三个礼拜可能会聚到几百万人的一种机制。所以我觉得是我很清楚的，你必须用一个策展跟问题是清楚的角度来
0: 主题
1: 讲，
0: 核心价值。
1: 对，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有效的视觉艺术，你其实跟整个一个我们想要表达的问题是怎么把它结合在一起，但最后它是一个那种极大的公众参与的一个活动。我觉得在那一场我学习很多了。就你不能够把它就是各自围出去就好，就作品跟二十件作品你告诉我一个故事那是什么。我觉得要跟艺术家沟通
0: 不容易，
1: 因为他也会说他要做他的我说我题目我出特了。然后那五百字论述是什么你可以告诉我你的作品跟这个论述有关系。
0: 有什么关系？对。
1: 就我其实一直在追问这件事情。
0: 对。
1: 至于他们联系了起来之后属于艺术创作那一面，当然你要一定是要尊重人家。但那个命题你其实是要扣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事情就是既对于那种大众的沟通，然后对于他作为一个台湾而言重之又重要的安平那个历史场域，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他。
0: 对，那我觉得在台南还有两个灯节我非常喜欢，一个是月境灯节，一个是龙旗灯节，一个是山，一个是水。那我会觉得在全国所有的灯节当中呢，都是为灯节而灯节，但是这两个是为艺术而灯节。
1: 太好了，我非常想说这两个例子我也讲了。对，特别是我记得那年空山祭其实我记得主委
0: 我们也有参与，
1: 也做了，
0: 对对，
1: 也大概也策展了一件作品，
0: 对对对对。
1: 然后那件作品格外的有意义，是因为是也用了很多 再利用的材料，然后跟在地的社群，
0: 海废料，
1: 然后用海废，然后跟在地的社群也一起合作。
0: 对，
1: 对，我

0: 我自己觉得那两个灯节是一个某种台湾我们现在在讲地方创生而
1: 对
0: 然后跟大型洁净可永续的一种模式，
1: 因为他们已经跟国际接轨了，所以在那里做作品的艺术家们，他们的作品都被邀到全世界。
0: 是，
1: 我觉得最重要是这一点，
0: 对，
1: 就是说你灯会结束的时候，你的作品是到其他国家去展览的。
0: 对，哦，
1: 那同时我们在这两个灯节里面，我们也邀请了很多国外的艺术家，所以有一种就是交流。那但因为是创作的交流，所以它格外的深刻了。哦，那我觉得在全国，虽然说灯会每年都有，其实我想看的只有这两个，因为我会觉得，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其他的灯会可能就跟着生肖有没有十二生肖，然后完了以后，我都在想，花那么多钱，那个灯到哪里去了？其实那个灯到哪里去，你应该在花那么大的钱在做一个东西，你应该事先就要想说灯会完了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力能够持续，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对，以月经港灯节盐水那个灯节而言，我有一次看策展团队在决定作品的时候，我非常感动，是因为因为我每年会选件嘛，也有一些年轻的艺术家，那有一区就是给年轻艺术家的。那做的不错的作品，就如同刚刚主委所说，其实那个平台也培育了很多艺术，
1: 很多艺术家，
0: 好
1: 了，
0: 他们就作品就能够到其他地方去。那个过程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甚至于是今年没有选中的，我发现其实策展团队花更多时间在写回复意见给那些没有选中的。是因为他想要告诉他
1: 你下次
0: 哪里差了一点，然后你要不要再来？
1: 嗯，
0: 好，就有一个后来他每年都来，他跟我说他前两次都没中，然后他收到那三页的回复意见的时候，他觉得他有被尊重
1: 哦，
0: 他就隔年再来这样子。我其实是对于，然后那个策展团队其实就是在地返乡的青年，所他后来就因为经营策展。月经港灯节，就留了下来这样子。
1: 哦，
0: 我其实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你借着一个灯节，你也在刺激在地的文化的能量，然后重新返乡。
1: 对，所以我觉得，台湾应该做的所有的文化活动，它必须要有国际的品质，然后能够在国际上流通，这样子才是做到国际交流的真正的那个目的啦。否则就是昙花一现，船过水无痕，很热闹，但是就过去了。它的影响力应该更深远的。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再来讨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报道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谢世渊馆长。谢馆长，经过了文化局，你现在接掌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你要不要首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常设展？因为那个就是在叙述台湾的历史。
1: 是一个博物馆最用以表达它最核心的理念的，当然一定是常设展。你要那常设展台湾历史嘛，所以它其实是在为台湾历史提出一个说法，然后让参观的人认识理解台湾历史到底是什么。那其实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常设展师徒师民，这个师徒师民两个关键字嘛，土跟民，所以它是一个关于土地关于人民的故事。那个我在我后来回台南部之后，我连当兵都在台史博当的。所以其实那个工作其实就是在完成这个常设展。那个常设展其实就是一个如同我这个上一周也提到的，我们如何在叙述台湾的时候也把多数的台湾人，然后一个丰富的台湾的这种地方的多样性也带入，所以这个常设展师徒师民，它有一个这样的精神，就是我们希望掌握不同的历史阶段当中，那个谁加入了台湾，然后在台湾不同的地方长出了一个什么样不同的人群的关系，那经由一个历史脉络，因为透过一个时间的序列的谈法，依旧是对于公共沟通一个比较没有乱意了，比较稳健的一种谈法。那至于有没有其他谈历史方法，一定有。那但是我们觉得常设展就是要对所有人都能够直白的理解的话，所以它是一个有时间序列的，然后你看得到台湾人的，你也看得到台湾的土地的一个常设展。
0: 对，那我记得在建那个博物馆的时候啊，那个简学义建筑师啊，其实我们想要诠释台湾历史的时候，要找到主题核心价值，那个就是渡海昆生云墙融合，那是展现在我这个空间上啊，因为建筑嘛，所以是空间。那常设展示内容是软体，那这个硬体其实它就已经会说话了，所以我们看到到达的时候，其实入口它是往下走，旁边两边都有水，就好像在渡海嘛。
1: 对，就是因为其实对于台湾而言，海洋

0: 洋是给予台湾之后所有的历史际遇最重要的一个媒介。
1: 对对、
0: 哦，所有的人因着海洋而来，
1: 对，
0: 然后来来去去，也当然也有离开的啊。所以我们去，然后台湾也是一个因着这个海洋的环境，那产生了很多特定的历史，甚至于一种属于台湾的精神呢、啊。
1: 对对对，
0: 踏平啊，点点。
1: 对对对，
0: 那所以海洋很重要啊。所以台湾历史博物馆的空间硬体的跟软体的故事啊、我觉得都有一个共同在陈述一个到底什么叫台湾的精神跟海洋环境之间。
1: 对，
0: 我们做一个山海的岛国，
1: 对，
0: 哦，
1: 对，
0: 那个环境给我们的条件，它既是一种挑战，
1: 对，
0: 但是它也是一种开创的契机。这样子，我觉得整个台湾历史博物馆从软硬体设计，希望能够体现这样子的一种精神、啊、
1: 对，那我也看到，就是说，我们如果面对这个博物馆，其实它占地很大哈，
0: 20几公顷，
1: 20多公顷，很多人没有去过都不晓得它那么大。我说它不是小小的博物馆啊，然后你一去你就往下走，好像在渡海一样，然后就看旁边一个沙洲就是昆森嘛，然后看到那个太阳能板就是云墙，然后走到博物馆，我都建议每一个人先爬到4楼，然后从右边看到左边，一览无遗台湾的历史，从6000年到现在。对，那我觉得那个就非常的壮观了。嗯、那我也我记得在开会的时候也特别讲，就是说我们用甘蓝式的建筑，对不对？因为普通的建筑那个柱子不是圆形就那个四方形，但是我们的是甘蓝式，因为那是原住民的文化，但是我们把它现代化。哦、所以这个博物馆的空间，它是有台湾的语汇，但是它是完全国际化跟现代化的。哦、那师徒师明，我想你那时候有参加你们的策展嘛？那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波贝亚带着出巡、哦、对，那就是台湾最夯的这个民间的那个妈祖出巡或者是信仰。对，那要不要请馆长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你们从史前到这个清朝，然后到日治，然后到渡海来台，然后一直到现在哈，这些如果例如那个时候在设这个馆的时候是2000年嘛，那但是现在又过了四分之一世纪，那新的你们要怎么样去诠释？
0: 好，我觉得诸位问的非常的好哈，就所有的这个嫦娥展一定都有它的生命史，
1: 对，
0: 好、哦，它一定会因着社会整个社会客观的条件跟台湾史的进程。一点也不敢看呢。那我自己觉得台史博在工作的方法上，我觉得有一点，也趁这个机会跟社会说明跟报告的。台史博其实是一个不断的在经由研究的议题跟特展的规划，在思考一个台湾史的这种这些新的课题的进程。但是最后我们最大的期待是这些议题的讨论如何再把它回归到嫦娥展当中。
1: 对对、
0: 哦、就像是这几年比如说主委支持我们做的那些民俗的计划，
1: 对，
0: 有没有可能我们做完之后那个贝贝亚它跟15年前的贝贝亚不一样、
1: 对、
0: 哦、它可能是一个关于一直从过去的时间一直到现在的贝贝亚，或者是那些阵头的每个角色在过去是什么，当代社会面对的什么，
1: 对、
0: 哦、它就会是一个整个跟当代的连结更强更有流动感的。而、我们其实是在做这样子的工作。我举一个例子，其实台史博嫦娥展在5年前做了一次很大的更新，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其实是把日本时代台湾人这个日本兵、然后跟228那一段的历史，我觉得把它讲得更有精神更有血肉了、因为那个在15年前的时候，其实台史博是一个新的馆，我们其实没有跟228有关的藏品，
1: 对，
0: 但是你怎么靠着这每一档的特展，比如我们做228的70年，那、最后那个成果当然就是它反映在新的嫦娥展中，所以这个嫦娥展是一个有生命的，是一个不断在成长的，
1: 对对、
0: 所以就像刚刚主委所说的，哎，贝贝亚换谁？几年后你就看到不一样，
1: 不一样，对、
0: 然后10年前的228展区跟台湾人去当日本兵的展区， 又不一样，
1: 又不一样。对，
0: 我是希望能够它成为一个能够实时去反映一个博物馆。

0: 馆进程的一个平台，像主委支持那个时候我们买了很多台湾地图，其实我们也在世界各地调查台湾的文献、啊、这些台湾这些文献你用一个新的时代的这种深层式的科技，你有没有可能其实让那个文献大量的被消化进展场当中，这样过去把它抖嘛，过去一件件展示怎么可能，那但现在我们有那些的素材，那是一个上百万字的材料，
1: 对，
0: 你可以做很多互动的科技的展示，
1: 而且可以拍纪录片，例如我在想说那个妈祖出巡那里哦、嗯、我们可以也可以就是说用 QR code 有可以看到妈祖出巡从以前到现在的过程，因为我看那些老照片也是非常感动啊。刚开始是怎么，现在简直是万人空巷了哈。对，那他未来的发展又有我们也未知，但是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变成是一个世界大家所瞩目的金元国家，那我们是如何从那个经济奇迹走到90年代，我们的那个民主自由的争取，然后怎么样走到今天？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增加。对不对？因为我带国外的人去参观，他们都会，现在每一个人的疑问就是说，你们是一个小岛国家，你们怎么从农业到工业，然后今天为什么会在世界上那么重要？那我觉得那个精神可以在台湾历史博物馆展现出来。
0: 是，其实了解历史，台湾历史其实是要那个目的是要了解现在台湾怎么成为现在
1: 对、
0: 哦、我觉得那个问题、它是当代性的、哦、就是说、欸、到底你要怎么去解释台湾成为现在台湾，所以其实我觉得台史博的长展在五年前那次跟动的时候、嗯、其实最大的改变就是战后的部分，
1: 对，
0: 因为理解战后最能够知道也能够最能够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成为现在的样子，
1: 对对、
0: 哦、然后这个多元的国的族群的国家怎么构成，
1: 对、
0: 哦啊、所以我自己觉得在未来长展的调整当中，这依旧是一个最重要的课题。
1: 对，嗯，
0: 哦，
1: 是，
0: 就我觉得我们大概上一次长展已经大概处理的可能是21世纪初期，但其实这20年来台湾社会
1: 变化很快，
0: 很大的改变、嗯、哦，产业的，然后跟整个甚至于社会价值的，嗯、哦啊，所以我觉得所有长展，我觉得所有历史博物馆都要做好当代史的部分。
1: 对对对对，嗯，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台积电成为全世界所瞩目的嘛，哈、嗯，可是只有台积电也不能成就啊。
0: 是，
1: 所以其实有很多封测的过程嘛。那封测的那些、嗯、如果在台湾历史博物馆能够让我们看见的话，人家就一目了然了，就知道说，并不是只有护国群山，护国神山是需要护国群山才可以成就。好、哦，那我觉得这只有在台湾历史博物馆可以展现出来。
0: 从这样的角度来带入，像刚刚主任所说，他看到就不是一个公司一个事件，而是他是整个台湾在成就这件，
1: 如何成就、
0: 啊？对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台史博解释台湾的方式嘛，就是一个结构的因素，大众的参与怎么成为台湾这样子。
1: 对，所以在台史博有一个部分是，就是一个爸爸妈妈骑着摩托车，然后有小孩，我觉得那个很蛮震撼的，尤其我带国外朋友去看的时候的，他们就了解说我们如何刻苦耐劳了，然后在那个时代70年代80年代如何刻苦耐劳，那我觉得在下面应该展现就是说这些刻苦耐劳，还有那些铁工厂，那个铁皮工厂，那些黑手工厂，它如何走向今天现在我们大家所瞩目的封测的整个的产业链、嗯嗯嗯、哦，那这一块还没有诠释、嗯、但是我带国外的这些朋友们在参观的时候他们会问我的、哦、
0: okay,
1: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未来我们可以在这一方面来讨论的，
0: 是嘿嘿，就那个部分可能更能够看出台湾人那种
1: 精神，对对，我常常跟他们讲，台湾人有一种无可救药的执着啦，这种执着就造就了今天的台湾。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是我们邀请到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谢世渊馆长。谢馆长，你现在接掌了这个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在既有的基础上，你要怎么样去这个把它扩展，然后怎么样让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
1: 好，其实台史博在发展的开馆了15年之后，明年就是第16年了。台湾人在说做十六岁，就台史博爱
0: 登
1: 登大人哈。那登大人做的第一个事情，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因为其实国发会也支持了一个台史博的二期的发展计划。这个二期的发展计划要怎么做，其实至关重要这样子，因为整个博物馆的条件，甚至于展示的技术，在过去的十几年来改变非常多。那我想我们在二期当中，我们大概会做几个事，是。会有二期，其实就是因为台史博从在15年来发现，其实我们的企划展的展厅其实是
0: 不够。

0: 好、嗯哦，那为什么会不够？是因为其实台湾历史有许多重要的课题，然后台史博的研究团队其实那个时候跟主委还是当主委的时候，其实支持了一个台史博现代的这种形态的组织是非常重要。台史博应该是目前为止在台湾的文化部所辖的博物馆当中，专业的人才最多的，就是有博士学位的专业人员最多，所以我们的展览没有在委托人家做的，
1: 对，
0: 就我们所有的研究自己做这样子。那所以其实我们有一批很会跟大众说话的历史研究者，那但是我们的展场就是那两三个，所以我们是急需要有一个展场的扩充，所以我们会希望其实因着我们刚刚说的那样子对台湾社会沟通的理念，台史博特展厅应该要去讨论更多不同的议题。那另外一个重中之重的是，20年来我们跟国外做了这么多的交流，我们也到了法国、西班牙、英国、德国各地去收台湾资料，我们也知道那个馆比如大英博物馆有什么台湾资料，我们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我们有一个规格够高、空间够大的馆是邀请他们，我们一起来合办，所以这个国际展厅其实是我觉得
1: 第二期要做的，
0: 对，我觉得第二期一定要做这个事，因为第一期我们发现其实这个连结是有必要的，
1: 对，
0: 那第三是我们也知道现在整个科技艺术文化之间的界限，那就是帮你说历史的方法有很多，
1: 对，
0: 那科技的方法有没有可能为我们带来一个我们对台湾历史新的理解，所以我们其实也想要在二期当中用尝试一种新的说历史的方式，比较沉浸式的，这个在国外我觉得已经做得非常成熟，
1: 对，
0: 我觉得这样子或许也能够让许多觉得一听到历史就头大的很多朋友们能够有一个新的机会认识台湾。
1: 对。
0: 啊，最后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刚一路讨论的常设展。一个5年后会再重新开馆的台史博，过了20年我们要跟台湾讲一个什么样的台湾的故事。
1: 对，不一样。
0: 好，像刚主委说的，这个我家也是中小企业客厅级工厂。这样子的一种出身，它其实有一个隐隐的线，是一直让我们看到台湾现在产业的精神。
1: 对对对，
0: 这个事情要不要把它串接的更完整？因为台史博现在常设展，其实在解释一个公民社会民主化的形成，那个脉络很清楚，
1: 清楚
0: 在强调这个啊。但是其实台湾当代的轨迹，经过十年喽，它也未必只有一个属于政治社会的问题，
1: 对，
0: 经济产业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形塑我们现在的台湾蛮重要的一个角度，
1: 对，
0: 我觉得要反映这种新的一个
1: 新的议题，所以你们就有研究的团队专门在做这一点，
0: 对，有，我们现在其实就如同第一期的常设展，其实几乎是所有博物馆的研究人员都被编入了常设展的一个那个守备范围哦。如果做女性研究的，我觉得的同仁，我们的研究员，我们当然就要讲一个女性观点的台湾史，这也很重要啊。
1: 对对对，
0: 那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是在把我们重新再把一个研究能量回放到常设展的更新当中，如何？我觉得我们能够透过常设展讲一个新的台湾的故事，这样。
1: 那除了这个二期这个国际的这个展演厅，还有沉浸式的以外，那个在馆跟馆的交流方面也会拓展，
0: 会拓展。
1: 因为我去日本看到很多原住民的那个物件，
0: 对对会
1: 对
0: 我。十几年来，其实10年来，我们大概对国台湾的世界的台湾首场，大概有了一些基本的盘点。那我们事实上觉得最重要的是，我觉得那个国际的合作要深刻，其实不是一个东西借来而已，而是我们共同研究。
1: 对，最重要是共同研究。
0: 共同研究，因为你共同研究，你会有一个好的，它其实就是一个你的网络。比如说，我们跟日本两个国立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跟历史民俗博物馆，都是常年经由共同研究跟共同策展，这个关系就会
1: 很深刻，
0: 深刻啊，哎，孤等。就我们一个合作可能都是在谈说，好，我们2年研究之后，第三年做展示，没有一个是在说的框框说这个事
1: 是
0: 那每年拿展，
1: 对，
0: 我们绝对不做这种事情，这样子好啊。这个如果这样子的一种工作方法是合理的，我们就会在每一个网络当中，它所奠基的就是一个可以走下去的网络。我觉得台湾。

0: 的文化交流需要
1: 需要这样，那个就跟我的想法一样，因为我在做国际合作啊，表演艺术国际合作啊，我都要求就是说艺术家一半一半一起做，
0: 是
1: 然后从发想就开始做，还有就在做公事的时候也是一样，例如通灵少女是第一片在全世界24个国家同时播放的，那个 idea 也是就跟馆长一样，就是说我是先从硕士班的这些导演们给他们一点经费，每个人拍一个15分钟的影片，那随便他们找议题，这些我们大概选择了40-50个，然后我请 HBO 的艺术总监跟他们重要的人来选哪一个议题他觉得其他国家会有兴趣，因为我觉得很好的，然后要展现人家别人有的没有感觉呀、啊。
0: 是
1: 啊，所以他选了一个片子叫做神算，神算就是我们的宫庙文化。哎，他选这个时候我就吓一跳，我就想说你怎么会选这样？后来就是由这个神算做基础，我们双方提供了这个就是剧作家，然后两个共同做了剧本。然后剧本做完以后共同制作共同推出，结果就也这个就是马上就红遍各地了。那这个就是说你知道你的对象是谁，而从对象然后从国际的角度来选这个主题。那这样的国际合作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就了解 HBO， 了解那个 Netflix 他们怎么运作。然后我们如果有人进入他们的工作单位，他们就有学习啊，
0: 是
1: 啊，再回来就不一样了。所以就跟馆长刚讲的说，策展从策展的主题开始，研究也都要一起。
0: 对，
1: 哎，
0: 我觉得这个才能够深刻啦。
1: 对对，
0: 你反过头来也会更加的理解台湾原来跟世界的周边有这么密切的关系。我大概才因为才回台视博2个月左右，但是我们已经重新再把日本几个国立博物馆的共同研究谈好了。
1: 那
0: 甚至于这个也包含了整个区域性的网络，可能会是跟日本跟韩国的国立博物馆一起合作，
1: 对，
0: 做一个台湾的调查等等的。然后
1: 那个民族学博物馆是不是在大阪的？
0: 大阪民族学，
1: 对，我有去，我有去的，它非常的庞大。
0: 它根本就是一个，它里面的研究员有50几个教授了。
1: 哇，
0: 那个是世界一流的，你也可以说它应该叫做有一个有博物馆的研究单位了。
1: 对对对，
0: 比较像是这样子了。
1: 对，我有去参观。然后参观的过程当中，我看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很多的宝物都在那个地方，而且他们展示的解说都非常的清楚。然后我最感动的是他们对他们自己日本文化的收藏，是全面性而且是有系统的，所以我很羡慕。不过我们有台湾历史博物馆也才16年吧，
0: 对，
1: 那他们其实已经很久了，所以就是跟他们一起做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学习，
0: 在学习，
1: 就例如我们现在要做我们的生命史都很困难，就是我们都没有资料，
0: 对，
1: 因为我们都一直政治更迭，所以很多东西都没有留下来。没有留下来，现在要找事实上很难。
0: 对，我倒是可以跟主委分享一个我们过去在十几年来跟日本的博物馆交流，也产生了一个博物馆台视博工作的价值。日本的博物馆在3.11之后，他们会变得原来那个，因为他们3.11之后其实国立博物馆大量的在为社会做事，因为3.11那种影响是毁灭性的嘛，
1: 对，
0: 然后一个街庄一个地方然后整个文化资产历史记忆的断裂，那国立博物馆其实在做一点事这样子，那他们后来形成一个全国的网络在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跟日本都是那种台风多地震多的地方，
1: 对，
0: 那后来我们的交流也慢慢的知道其实那个我们的田野不在过去的时间，有的时候就在这个社会需要的当下这样子。所以其实台视博也曾经在之前的台南的大地震，然后或者是去年马太安的事件当中，其实我们都进场去收集一些必要的材料，去抢救一些可能对民众而言相当有文化或历史 记忆的东西。
1: 嗯，
0: 哦，所以就是说一个博物馆的当

0: 代性不会只是我们经由展览这样子，而是博物馆专业的工具，比如万能修复师，
1: 对，
0: 其实就会去协助大家说，欸，其实你简易保存这样子，你也可以把你这个很在乎的东西给留下来，你也不见得要在丢跟不丢之间困难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哦啊，所以这个倒是一个我们就是多交流，其实你会学习到一些博物馆新的这种社会价值。
1: 对，那除了常设展以外，你们的特展都是自己策展的嘛？
0: 对，
1: 那么一年有几个特展？
0: 一年大概有大概6到8档左右。
1: 哦，
0: 因为我们现在有大概有大概两个大展厅嘛，然后两个小展厅，那一个展览大概是6个月左右，所以大概是最起码8档左右，
1: 嗯，
0: 大小展览这样。
1: 哦哦哦，那都是由馆内的研究员们策展。
0: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啦。
1: 对，就是培养嘛。
0: 对，然后博物馆应该有一个一致的这种问题意识，他应该要有馆内的同啊，当然有一些议题结合外部的议题专家一起合作。
1: 嗯哼哼，哦，
0: 但是博物馆不能够说啊自己做的展览啊是什么，然后你就
1: 对对对对，
0: 不应该是这样。
1: 对对对，是可以讨论的。
0: 嗯哼哼，
1: 哎，那我看那个上一次啊，哦。在博物馆里也有一个那个陈澄波的展览，
0: 嗯，
1: 那我觉得非常的深刻，就是跟一般的画展完全不一样。哎，对对对对，
0: 哦，
1: 所以我觉得由国立历史博物馆在做策展的时候，它其实它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0: 对，我想特别强调为什么研究很重要。哦，其实陈澄波的物件在10年前2·28·70年的时候，其实捐给了台史博。对我们而言，那个是一个去理解228的切入的角度，然后当然全台湾也很多馆在做陈澄波作品，在美术馆，
1: 对，
0: 哦，但是我们现在也越来越重视那个所谓的
1: 过程
0: 生命史的档案，然后跟那些过程，嗯，哦，所以你重新用这个角度去理解一个不一样的陈澄波，它就是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对，我对那档印象深刻，跟我一直看到所有的美术馆所策展的完全不一样。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再请馆长分享。

0: 我是陈宇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再度邀请到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谢思渊馆长。馆长，刚才你跟我们分享了你做文化局长，做在台史博服务，做副馆长，到现在做馆长整个的过程哈。那我觉得身为台湾人啊，我们至少一生至少要去过一次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啊。它的规模非常的大，有20多公顷，然后那个内部的内容现在也都慢慢建立起来，非常可观哈。那馆长要不要这个邀请除了国内的朋友们，还有国际的朋友都去啊，然后也把这个对于博物馆未来的愿景，还或者是对年轻人的想法跟大家分享。
1: 台湾历史博物馆其实位于台南，而且位于台南那块土地其实就是100年前的台江内海，它是一个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场域，那它位于台南市郊，其实从高铁跟永康车站到台史博大概就是10几分钟到20几分钟的时间。那我们非常的诚挚的邀请想要认识台湾，然后也好奇到底自身生活的这一块土地经历过一个什么样的长时间的发展，形塑一个我们现在的我们这样子，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参观台湾历史博物馆。好，那台湾历史博物馆其实这几年这一两年其实又有很大的改变，它一定会是一个更有趣的地方，因为旁边有一个亚太棒球场，其实今天也开幕了，那所以它是一个休闲或者来这个我们说休学旅行毕旅行，然后一天让你有不同的休闲跟文化之旅，一个很好的选择。好，所以欢迎大家到台湾历史博物馆来。好，这个主委应该是除了馆员之外最常来的应该可以理解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希望大家千千万万一定要去一趟，你就会惊艳。谢谢馆长。
1: 谢谢主委的邀请，谢谢。
2: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6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还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台电今天举办职工联合婚礼，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表示，今年度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案编列新台币711亿元挹注台电，希望适度填补台电过去吸收成本所承受的财务压力。他也谈到了中火烟囱拆除进度，表示台电已经着手研究相关时程。前年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1: 台电自1978年起举办员工联合婚礼，今年度职工联合婚礼三日登场，共有80对新人参加。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表示，结婚不仅是两个年轻人及家庭的喜事，国营事业举办联合婚礼也是国家的庆典。卓荣泰以电力术语祝福新人，他说夫妻从相识相恋到步入婚姻，是彼此接受调度走向并往商转，期许新人婚后互相照顾，成为彼此的储能设备，在需要时提供支持与依靠。他也祝福80对新人幸福电流源源不绝，为国家增产报国。他表示电力是国力，生育也是国力。总统赖清德在今年5月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涵盖安心生养、强化托育、加码教育、居住减压以及友善职场等面向。政府规划自明年起，针对0到18岁孩童每月发放5000元成长津贴，今年也扩大生育给付，无论投保何种社会保险或是为投保者，每胎均可以领取原有的生育给付，并补足至10万元。卓荣泰指出，政府也将调整产假及陪产相关制度，未来产假拟将延长至12周，陪产假则由7天延长至14天，期盼各界支持政府政策。他也笑称，未来将把国营事业举办联合婚礼列为 KPI。 此外，卓荣泰表示，行政院已将115年度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案送交立法院，其中编列711亿元挹注台电，希望适度填补台电过去吸收成本所承担的财务压力。他说，
2: 我们正送到立法院的115年度的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案，台电编了711亿的拨补，希望能够把过去台电同仁对国家那么大的贡献，而且那么大的吸收，能够稍稍的填补。当然这个填补711亿不会算在跟各位的薪水的加薪不加薪上面，但是争取711亿不仅是行政院的任务，也是大家一起的责任。
1: 他也表示，台电已着手研究中火烟囱拆除日程，不过重点在于新燃气一号机组已在去年5月接受调度，并在同年9月并往商转，二号机预计在今年10月接受调度，明年3月左右并往商转。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赖清德总统今天上午以录影方式为第九届小水力发电产业发展论坛致辞。他表示，小水力发电规模虽小，却是台湾推动多元绿能和分散式能源不可或缺的一环，不仅能够结合在地水资源提供稳定的绿色能源，也能够提升供电韧性。未来政府将持续精进相关制度，并且与各界携手合作，为台湾打造更在地更具韧性。

0: 的能源未来。总统说，
1: 小水力发电不是单纯多设置一项发电设备，而是一项跨域治理的工作，它必须把水资源利用、防洪安全、生态保育、工程技术、电网并联、地方沟通以及产业发展都一起纳入考量。未来政府会持续精进相关制度，让小水力发电不仅提供电力，更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来带动地方创生、能源自主与永续发展。
0: 总统并且表示，每一度绿电都不是小事，小水力发电的价值不只在于装置容量的增加，更提醒我们可以用更在地、更有韧性的方式打造台湾的能源未来。继续关注台海情势，菲律宾海岸防卫队 PCG 表示，正在持续监控在菲律宾北部海峡徘徊的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以及两艘中国海警船。PCG 并且披露，三艘台湾海巡舰也出现在相关海域监看中方的海洋调查船。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言人塔瑞耶拉2号在脸书发文指出，中国海洋调查船加海科7号已经从菲律宾北部的巴丹群岛伊拜亚岛海域向北移动，朝菲律宾专属经济海域外缘的吕宋海峡方向航行。随着加海科7航进吕宋海峡，三艘台湾海巡舰艇也出现在相关水域，在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巡逻舰巴格巴努亚号附近作业。塔瑞耶拉指出，中方派出的海警船被指为商用船只的加海科7号护航，显示加海科7并非独立行动，而是正在执行与中国国家利益有关的活动。他重申，菲律宾政府从未收到加海科7在菲国专属经济海域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申请，也未给予相关许可。台湾海巡舰的出现显示，不只是菲律宾对中国研究船的行动感到关切。至于这是否代表台菲海上执法单位之间存在协同行动，菲律宾前海军副司令隆梅尔王表示，他倾向将双方的行动视为各自独立的监控活动，而非联合作业。继续关注年底的选战，选举进入倒数，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持续隔空交锋。关于沈柏阳12年前发表的社论，提到了提供吸毒者毒品和干净的针头，被认为支持毒品除罪化，近日遭到国民党穷追猛打。蒋万安今天受访时也说，毒品是碰都不能碰，不要拿反毒开玩笑。而沈柏阳今天则是再度回应，表示台湾现在完全不适合毒品除罪化，而提供干净针头是马政府时代就开始做的事情。今天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2: 台北市长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杨植斗日前翻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2年前在想想论坛以笔名铺马发表的一篇社论，标题为柯震东证出我国毒品政策的烂疮，内文提及把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建议政府提供吸毒者干净针头，以及支持毒品除罪化等主张。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今天更召开记者会追问沈柏阳真正的想法，并要求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也表态。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受访时也表示，他非常惊讶国安议题专长的立委竟把毒品类比成药物，他认为两者完全不能相提并论。蒋万安说，
3: 最重要的是不要模糊毒品跟其他事物的界限，毒品就是红线，碰都不能碰，它不是烟，不是酒，不是收藏爱好，不要拿反毒来开玩笑，这样的认知作战我们不要。
2: 沈柏阳今天受访时则澄清表示，国民党应多读一些文献，他以前指导学生写相关议题的论文，论文结论是台湾的体质现在完全不适合走毒品除罪化的路线，而且提供干净针头是马政府时代就已经开始做的事。 沈伯阳说，
4: 刚刚讲干净针头，这是马政府时代开始做的事情，这是已经台湾正在做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说他们要批评马政府时代的一个政策，这是不是有点自打脸了，所以呢，今天我们

0: 要针对这些要怎么做好风险的控管，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昨天呢就一直在提，我们要怎么样杜绝校园的毒品，我们要怎样让校园呢不要出现毒品，这是我们现在一贯的政策。那他们如果想要针对我之前的学术研究呢，想要来讨论呢，我是觉得都放马过来，我最喜欢讨论这些事情。
1: 关于校园食安问题连环报，继成员高中、金华国中、民族国小后，文山区的景兴国小也传出多位学生食用校园营养午餐后身体不适。蒋万安表示，景兴国小确实有师生就医，经医师诊断是感染到诺罗病毒、肠胃型感冒或本身消化道不适，目前学生的身体状况都已经康复。民族国小的部分同一批号的小卷检验出来都没问题，卫生局也已经把其他样本送验，相关结果会尽快出炉。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关注名古屋亚运的最新消息，台湾女垒今天在名古屋亚运铜牌战火力全开，以4局12-2击败了菲律宾，提前结束比赛，收下铜牌。台湾女垒在本届亚运之前已经连续9届都有奖牌进账，累计4银5铜。尽管本届仍与金牌擦身而过，今年将连续夺牌的纪录推进到了第10届。而台湾跆拳道女将林维君今天在亚运女子57公斤级连过2关，先是在16强赛以2-0击败了蒙古选手巴特瑟伦，8强赛再以2-1力退伊朗好手基亚尼昌德，顺利挺进4强，确定至少有一面铜牌进账。林维君今天下午的4强赛对手确定是中国选手张楚林，将力拼朝金牌战迈进。医药消息，国内流感疫情处于高点波动，邻近国家日本、韩国也都在上升，日本病例数更是暴增，为去年同期的10倍。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因应近来多个连续假期及出国旅游潮，他呼吁民众尽快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和重症风险。前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3: 多个连续假期接连到来，许多民众安排国内外旅游。不过，国内外流感疫情均在上升中，尤其是国人出国旅游首选国家日本，近期流感疫情快速上升。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监测，截至9月20号，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单周共通报3.1万名流感病例，平均每家医疗机构通报8.48人，较前一周增加53%，更是去年同期10倍。检出病毒株几乎都是 A 型 H1N1， 高达98%，与目前台湾流行病毒株相同。个案年龄分布则以70岁以上占47.5%最多。林明诚指出，在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共有44个行政区病例数较前一周增加，其中以冲绳的疫情最为严重，东京次之，其次为爱知、神奈川、千叶。推测此波疫情快速上升，主因为白银州假期人潮流动，疫情已连续9周上升。林明诚表示，除了日本流感疫情上升外，亚洲的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流感疫情同样都在上升，美国疫情也在升温，而国内也迎来多个连续假期，他呼吁民众尽快接种疫苗。
4: 那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连续假日，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推动大家说一定要注意个人防护，然后现在10月1号开始就是要打双疫苗，大家赶快接种疫苗，然后可以保护自己，保护身边的人，另外的话要出国的话，这样也比较安心一点。
3: 今年度左流右心已在1号开打，今年开打首日打7万，流感跟新冠疫苗分别有26.6万人跟10万人接种，不但多于去年，也都创下近年开打首日最高纪录。林明诚强调，根据许多文献报道，接种流感跟新冠疫苗不只可大幅减少肺炎，还能降低心脏疾病的风险，他呼吁高风险族群尽快接种，以提升自身保护力。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韩联社报道，北韩今天朝东海、日本海发射了至少一枚弹道飞弹。在此之前，平壤拒绝为在两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道歉。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表示，他们在今天上午6:30侦测到了来自圆山地区的发射。南韩军方保持全面戒备状态，同时与美国、日本分享相关资讯。而日本防卫省指出，这次发射最高高度为90公里，飞行距离为

0: 约680公里，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并未传出伤亡损失。防卫省表示，针对北韩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已经表达严正抗议和强烈谴责。这起发射事件正值南北韩紧张局势升温。9月21号，分隔南北韩的两韩非军事区发生了北韩地雷爆炸事件，导致3名南韩士兵受伤。北韩在9月30号发表的声明当中否认涉入其中，并且指控首尔当局捏造调查结果。巴西总统大选逼近，原定当地时间1号晚间举行的最后一场电视辩论会，却在司法临时介入之下突然喊停，引发政坛和媒体界的强烈反弹。此举不仅打乱了候选人最后冲刺的节奏，也凸显司法和媒体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多位候选人对此表达不满，巴西主要新闻和出版协会罕见发表联合声明，指责司法过度干预，形同侵犯新闻自由。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那一天，
2: 那一天，
1: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6: 那一天，
1: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你现在收听的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们今天要两个单元来和听众朋友分享各种情绪，除了前面的情绪 small talk 找一个小主题来聊它背后延伸的议题之外呢，今天持续有喜剧演员的情感劳动专题，我们来聊聊作为一个喜剧演员，他做了多少付出情感的事，又得到多少收获呢？继续听节目下去吧。那一样容我提醒您，如果你想要对节目有什么样子的心得回馈，或者是敲完我们什么样子的节目主题，都非常欢迎你写 email 给我们，我们的 email 在节目的资讯栏位，或者是你可以发个 Instagram 的限时动态啊，你在 Trade 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一个节目对你来讲的意义是什么。谢谢你的肯定先，但另外我们也很希望听听你的声音，说不定你所敲完的主题，或是你自告奋勇想要分享的心情，都会成为我们节目很棒的养分。那么就先感谢你咯。情绪 Small Talk

0: OK， 来到情绪 Small Talk， 我们今天一样邀请 Andy 来和大家聊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0: 我们要聊什么嘞？今天？
1: 今天要来聊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在播出的这个时候呢，我也差不多要期中考了。
0: OK， 祝福你。
1: 正是一件挺有压力的事情，
0: 可以想象。
1: 那我很好奇的就是，那刻你自己在做事情的时候遇到压力，会想要先解决的是情绪，还是想要先把那件事情给解决呢？
0: 我会想要先解决情绪。如果你的情绪指的是某一种压力延伸而成，以我来讲，例如说可能有点躁动，有点焦虑，这种很动态的，很让你没办法专注的情绪，那么我一定要先解决它，因为我不解决它，我就没有办法专心做事情啊。那一旦没有办法专心做事情，这一件事情可想而知，要么就是它要多花两倍到三倍的时间解决，或者你可能根本就做不好，然后事后超崩溃，又整个砍掉重做。我的个性就是会这样子
1: 哦，
0: 所以我会觉得辨识出情绪，先把这个情绪度过了，我冷静一点再来做，好像比较是我的个性。
1: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对于这种事情的习惯，就是我会觉得说我要先解决掉事情，然后再来处理我的情绪。可是我上大学之后就慢慢发现

0: 好像越来越行不通，虽然说我可能真的是咬牙撑过去了，把这件事情解决了，但后来发现，诶，好像就没有那个情绪来生气、来焦虑、来紧张、来难过，所以我反正会心头梗着一个东西出不来的感觉。
1: 哦，你觉得他没有机会被宣泄？
0: 对，因为你找不到理由啊，因为理由已经结束了。
1: 哦，真的哦，这个我第一次听到诶。不过我可以理解那个就是有一个气憋在那边发不出来的概念啦。
0: 嗯，
1: 就我想这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有过的，但我觉得这就是压抑啊。回到你刚刚讲压力，可是我觉得这种是情绪的压抑，就压力造成情绪的压抑吧。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在讨论压力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讨论我们要先解决的是情绪还是问题本身。那每一个人采取的做法不一样，这个在心理学上面呢，就有两种不同的因应方法，一个叫做问题焦点因应，一个叫做情绪焦点因应。我也是查了之后才发现这件事情的，我觉得它还是挺有趣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一直以为它只能有一个 SOP， 要先解决哪件事情，再做什么会比较好。但直到自己尝试过后，发现因为每一个人他自己的个性，像内科刚才就讲嘛，你可能说在目前焦虑的情况，在焦躁的情况下，你可能没有办法冷静下来。那或者像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既然是这件事情导致我会有这些情绪，所以我应该要先解决事情。每个人在采取这个压力因应策略的时候，可能会稍微的不一样。
1: 嗯，你刚这样讲，我发现其实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我们刚所谓的压力，因为压力的来源辨识锚定它其实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也就是说，今天我只感受到我很不舒服，可是我不知道这个压力来自于什么。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跟我很像，就是当医生问你说，诶，你最近压力很大吗？然后你会忽然间愣住，想说我该怎么告诉你我压力大或不大。这个背后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试着去辨识每一个人的压力都不同，而此刻在你的压力线已经超过了还是还在你的可允许范围内。我认为啦，如果在你的可允许范围内的时候，其实那个压力是会促使你成长，促使你有更多的动力，促使你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好。
0: 好的压力，这样。
1: 对，我曾经有听过一句还蛮棒的话，就是你会很在乎这件事情，跟你觉得这件事让你有压力，就是因为你心里面相信着你一定可以把它做好。
0: 你会有一个自己想要达到的某一种样
1: 态啦。是，你讲得很棒。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觉得说，第一，压力辨识它是一条很因人而异的线，有没有超过你能力可以负荷的压力？如果不是，那么不要说压力都是坏的，我觉得也有所谓好的压力，但它要在你的范围里面。但一旦超过范围之后的第二层辨识是，那你出现这样子超过你压力阀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你的情绪是什么？
0: 我觉得我的情绪是逃避耶。
1: 对，因为像你的情绪是逃避，我的情绪是我会开始躁，我会开始有一个躁动的感觉，然后我会很生气，或者是我会出现那种比较俗称火焰型的情绪。那对我来讲，火焰型的情绪是会干扰做事情的水准的，因为我会希望把事情做好，不是做完。所以来到了第三件事情，你要辨认的事情是，这一件事应该是要做好它，还是只需要完成它？我举一个很夸张的例子，好，假设今天你的压力来源是你晚餐要吃什么，那么今天假设今天让你很躁很躁，你能不能够去完成它？还是可以吗？
0: 是啊，
1: 顶多就是可能对胃不太好，狼吞虎咽，可是你还是会完成它。但如果今天这个压力是你想要把一件事做好，例如做好一个节目，做好一场考试，那么做好它，你可能就要去想，这一个压力的诞生，就是现在这种比方躁的情绪或逃避的情绪，对于这个做好有没有帮助？如果对于这个做好是会阻碍的，那么你可能要先去解决情绪。可是如果今天对于这个做好是一个帮助或是无害的，那么就像你说的一样，其实先把事情做好，好像也不能说它错。这是我自己刚刚听完的时候蛮大的心得。
0: 我自己对压力的看法，我刚刚有讲的是逃避嘛。
1: 对。
0: 我一开始会觉得这个逃避的情绪是不好的。
1: 嗯。
0: 但后来会觉得，其实在我受到不管是适当还是过当的压力的时候，我们都说换个角度思考。其实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认知重评，就是你会重新去评估一下，请问这个压力到底是对你来讲是好是坏。
1: 嗯。
0: 哦，你了解到，哦，好像这个状况并不是最糟糕的，我其实也不需要把它看得那么重。这个对我来讲，逃避的过程是让我会去 想这件事情的。嗯，就虽然说是逃避嘛，但是我只是星星挂

0: 挂念还是挂念在那件事情上，我就会换个角度去看它到底怎么样，还是好的，才是不好的。所以我其实有一个习惯，是我会把每一天当做一个新的一天来看，就觉得说，哇，那今天新的一天开始了。虽然说我还是有这个，比如说期中考的压力，我还是有一个东西还没有做完。不过在今天的过程当中，我想要好好的过好这一天。那在这一天，我可以完成这些业务啊，完成这些东西。在逃避的过程当中，当休息够了，回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这好像就是我自己的压力因因之道。
1: 因为有一些人他的压力除了逃避跟这种很愤怒的情绪之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容易被反映出来的压力，就是你会有一点紧张。那紧张其实是最好被辨识出来的压力，我觉得就是当你开始觉得哇，这件事情让我很紧张很紧张的时候，或许也是你在乎做好它的时候。那么紧张对我来讲，我觉得就回到刚刚讲的，有点像我们这两件事的中间值，当你辨识出它来，你好像比较容易不紧张。你意识到你在紧张，但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怕的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我们今天在面对压力一样，你辨识出压力的来源是什么之后，你或许对于你而言好像就先消除了一点压力。
0: 好，所以祝福大家面对压力的时候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解决之法。今天要来介绍这首歌呢，是我的爱团哦，终于 Boy Next Door 的 Good Day， 它是一首日文歌，然后它里面的歌词在讲到，在晴空之下自由的大喊吧，度过令人心潮澎湃最棒的今天。就像我觉得我的压力因因之道也是这样，就是开启每一个新的一天。好，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1: 等一下情绪来做客咯。

0: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1: 情绪来做客。

0: 情绪来做客，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喜剧演员聊天。我非常喜欢他直爽、有话直说，以及各种敏锐的观察。无论是在性别上面的事情，还是他作为一个女同志上面的事情，还是各种在他身边发生的又好笑又荒谬的事情，你要小心哦，全部都被他写进段子里面。但是在段子里面的事，到底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我们来问瑞恩。
1: 嗨，大家好，我是瑞恩。
0: 真的什么都可以问，
1: 真的什么都可以问，我没有什么东西不能问的。
0: 那为什么要成为喜剧演员？
1: 哎，我
0: 是不是意想不到？
1: 没有，这个问题超经典，它已经算是基本款了。
0: 对啊，就是面试主题里面就说你先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之类的概念啊。
1: 可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一开始当喜剧演员的原因是因为我父亲。嗯，最一开始是因为我照顾我父亲，然后我爸爸中风嘛，然后照顾的非常的久，非常的久，非常久，然后就非常的抑郁。嗯，因为大家如果长照的经验就知道，说这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难熬的。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我好像都没有为自己而活，因为我爸生病的时候才二十出头，所以就一路在照顾。一直外照顾，就变成是说 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当大家都出国念书或是出国游学或是干嘛的时候，我就是在照顾他。
0: 你时间好像停在那里是不是？
1: 对，嗯。所以后来在我爸爸照顾他大概五六年之后吧，我就突然觉得我到底有什么事情是我很喜欢的。然后那时候我就常常在家里会看那种 SNL 周六夜现场或者一些国外的 stand up comedy， 然后就发现说，这个东西好有趣哦，台湾有吗？我就开始 Google，然后就发现哦，台湾有喜剧俱乐部。
0: 那大概是哪一年的事啊？
1: 哇，其实距离现在应该快十年前了耶。
0: 所以那个时候的台湾这样子的单口喜剧还不多，
1: 超少，超级少。那时候我永远都记得，那时候他们还有开课，最初食堂喜剧课程，好 bullshit 的一个东西。
0: 没有啊，可是你看，像换到现在声音工作里面，现在开始还是有很多人在开什么十小时教你做 podcast 啊，成为 podcaster， 就还在那个环境里面。
1: 当年这个课是没有开满的，就他可能会留班，你知道吗？因为就没有报名的人没那么多。
0: OK，
1: 所以他可能开不成。
0: 对。
1: 然后我那时候去上的那一班的上一届，就是有伯恩他们那一群。然后那一群的时候，他们还流行说这一班毕业他们会组一个团体赛，然后给他们一些演出这样子。到我这一班的时候就没有在做这件事了。所以我们这一班开始就大家开始流离失所这样子。
0: 对。
1: 那我就是那个时候刚开始进去讲喜剧这件事，但我上完课没多久。隔一年我爸就过世了。
0: OK，
1: 所以那时候就变成是说，我从上完课到开始正式进去，开始慢慢去跑 open mic 去讲，其实中间隔了一年多。然后一开始出来讲的时候就全部都是在讲爸爸的笑话。
0: 对，
1: 因为我太难过了。我太难过了，那个难过到喜剧就是悲剧，大家可能知道，我把那些荒谬的东西都抽出来，原因是我太难过了，所以一边讲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在疗愈我自己。然后不知不觉这个笑话到最后变成在2019年其实就拿到冠军了嘛，也是因为我讲爸爸的笑话。
0: 对。但听说你后来拿到冠军这件事情对你而言也不见得现在回头望是一件多快乐的事。
1: 对啊，因为刚开始讲喜剧的时候，我那时候在的那个单位，最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在的是一个比较以女孩为主体的一个剧团，叫好好笑女孩。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在好好笑女孩讲得很开心或干嘛，可那时候我就觉得你知道吗，就有点欲求不满，这成语用在这里好奇怪，就是有点不满足。然后我想要交更多的朋友，我想要认识好多喜剧圈的伙伴，你知道吗，同好会，就好像去打羽球啊，我要加入那些同好会哟，一起去玩什么的，
0: 就有一种我身上已经学了一些技能了，我想认识更多的人。
1: 没错，我想要融入这个大环境。Go，
0: 懂。
1: 然后我就去比赛，我觉得比赛这件事情就是你知道吗，切磋砥砺，然后你可以认识更多的人，然后抱持一个开心好玩的心情去玩。我永远都记得我那时候初赛是吊车尾吊进去，就是分数不是那么的高，然后那时候我是在决赛的时候拿到冠军，冠军的照片啊，到现在我看都是那个一脸呆滞，因为我吓到就哈我是冠军的那个脸。那其实那时候得到冠军之后，就我有看到有些人在发文，然后那种发文的东西并不是，我本来很开心就觉得啊可以认识一些新朋友，但他们可能发文的内容就会是说不公平啊，或者是说这个东西啊，这个分数制度啊，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啊。那我其实当下是知道说每一个人在当下都有他们的情绪要去消化，然后他们选择在网络上面抒发，但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我二方面其实也会因为这些内容感到就是哦，所以在我们一起比赛过程，你们虽然我拿到冠军，但你们并不是因为我是冠军然后接纳我，亦或者是说哦，因为我去比赛了跟名次无关了，而是想要跟我更多的切磋，你们选择在网络上面去讲这些事情，而不是当面跟我讲说你给我的建议。其实那时候我是很难过的。就是我会觉得自己没有被接纳。
0: 我刚刚这样听之后我有一个小心得，对很多人来讲，我觉得不一定是瑞恩，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是你进入喜剧圈的这件事情你是很认真看待的，就跟每一个人

0: 有些人他进入职场是混口饭吃，有些人他是真心喜欢这件事情，然后他也愿意为了这件事情去学到一些哦，外面的人认为我 qualify 的技能，就像你去上课或者去参加比赛，这些某一种程度其实是在强调自己有没有 qualify 啊，就我有没有符合了这个资格，或者别人有没有认证我有这个资格。
1: 是啊，
0: 其实我觉得是来自于这个的挫败感吧。
1: 挫败感其实那时候真的很大，因为那时候就是、

0: 那个时候，其实跟现在的场地没有那么多，观众也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下，普遍哦，我们一场 open mic 可能七八成的观众，不要说七八成好了，我觉得有时候八九成都可能是男性为主体的情况下，我在台上在讲同性恋笑话，我最常听到的意见就是 Aaron 我听不懂你刚刚笑点在哪里。
1: 嗯，
0: 其实我很受挫，我一定会觉得啊，所以观众听不懂我的笑点，那我这个笑话是不是就不成立了？我是不是要改掉？然后他们会给我一些建议，我知道他全部都是好的建议，因为是基于他们的人生立场，他们给我的建议就会可能是说，哎，你这边要不要就是讲一些就是人妖啊，或者说哎好恶心啊，就是把这个东西 acting 更夸张一点。嗯，这是他们的观点跟立场，我先说这个没有什么对或错，但以我的世界观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成立。
1: 是
0: 在这种你跟这些观众的世界不一样的情况下，要重新去找到自己的观众这件事情，是我在前几年最痛苦的状态。
1: 因为那回到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在很喜欢一个职业，走进去这个职业之后，会开始有一些没有想象到的事情。第一个可能是你会意识到，今天从父亲的这个故事开始，要慢慢的找回你自己身边的故事的时候，你的段子内容有了一点改变。然后就像我们刚刚开头讲到的，你提到了你作为女同志的身份，提到同志圈相关的内容物的时候，当时环境里面看单口喜剧的成员，就是那些观众们的组成，其实是听不懂，
0: 完全不懂，
1: 而且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0: 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老二笑话
1: 啊、哦，
0: 嗯，
1: 那个时候应该同婚也还没有过，对不对？
0: 同婚刚过，
1: 刚过。
0: 但是其实也是因为讲喜剧，你就发现，嗯，那时候大部分都是直男为主体，所以他们真的很喜欢那一种，就是老二笑话啊，就是哎呀，白痴哦，智障哦那一种的。
1: 嗯，
0: 这种笑话都是主体性，那时候大家比较喜欢的，或者说约炮笑话。那时候女生的话就一定会讲情。色笑话的那个年代、
1: 哦、那你有想要为了他们改变你自己，因为我们刚提到了你也会有点受挫于他们听不懂嘛，可是显然你没有为了他们去符合他们的段子啊，
0: 完全没有，
1: 对啊，
0: 完全没有 I don't、哦、我不在乎。
1: 可是那怎么办？因为喜剧演员最害怕，我们之前聊过的喜剧演员通常都会提到，其实有些时候遇到呛你的人，你还可以把它扭转成一个好笑的，大家一起笑的画面。最害怕的就是底下一片静默。
0: 对啊，
1: 那怎么办？
0: 我那时候其实，在舞台上学到最多的时候，其实蛮多人会问我说：“瑞恩，要是台下都没有观众笑，你怎么度过的？”嗯、我就是在那几年度过的，因为只要这些人，我看台下这些 OK 好，我知道他不笑的原因是什么，他不笑的原因是什么，他不笑的原因是什么，他不笑的，有两三个人笑，有两三个女生笑了，因为他们笑得很开心，他们来跟我说他们很喜欢，我就知道说 OK， 我知道我的 TA 是谁，我知道我的笑话在讲给谁听，我有没有办法把两三个观众变成四五个观众，变成五六个观众，把他们变成更多更多更多，让他们进来是为了看我的笑话。
1: 哦，
0: 那我就发现专注在这些人身上，而不是去分散自己的心力给不属于你的人。
1: 你刚刚讲了一个超重要，对于创作者来讲万年的挣扎体验，就是我今天因为我很喜欢的事情进入了这个职业，然后我想要作为一个创作者，所以我有我想要说的话，很明确咯，我都知道诶，我的生命故事里面我要怎么样去记录，我也很认真在观察，然后结果发现诶、啊、可是这里面的人规矩跟 SOP 好像喜欢的不是这个，那我到底是要配合他们，还是我要开始养观众？可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要做出养观众这件事情，那个心脏要非常大，
0: 超大。我那时候就真的是觉得，因为现在大家都是网络虚拟，就是创作者我们都通常是网络上面比较多，但我那时候因为是做现场嘛，所以我是亲眼看到这个画面，
1: 嗯，
0: 那个心脏真的长得完全不一样。
1: 对啊，
0: 但他同步在改变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很雀跃。
1: 哦，
0: 那个雀跃感就是有人跑到你面前跟你说，诶，我以前都觉得很无聊，可是我今天来看你的，我觉得好有趣哦。然后诶，他们的跟你都好不一样的时候，你就突然觉得就是哦，我的样子，我的观众长出来了，他们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步骤。像比如说我自己的专场好了，我目前像我去年的专场到现在已经加演了，加演的人次我今天还在算，大概进场人次应该已经1500到快要2000人左右了。人次耶耶耶！ Yeah, yeah, yeah. Yeah. 那我的观众都是第一次进场，而且我是少数现场观众比例是82或91的男女比例、
1: oh.
0: 女生是大宗，
1: 对，
0: 然后男生是稀有。男生里面呢，如果是82里面的话，男生里面还有 1% 是 gay，
1: 对，
0: 然后剩下 1% 是跟女朋友一起来的直男。
1: 就女朋友说你不要问，你过来就对了。
0: 对，然后你就发现以前的状况性别颠倒了。
1: 对，
0: 以前我讲笑话的时候，就女生以前跟男朋友去看现场的时候，他们可能看到就觉得嗯我不懂，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就是很不安。但在我的专场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些直男很不安。就是
1: 当他们变成少数的时候，
0: 对，在我们在我的专场就看到少数的直男，
1: 好酷啊，
0: 很。

0: 好玩。
1: 因为你在把你的喜剧职涯当成一个社会运动在培养，你有发现吗？
0: 我觉得是
1: 你在做某一种社会倡议，因为那个 SOP 很像，就是我要坚持我们一开始出发的原因，但是我们可以用很温柔的方式慢慢的改变这个状态。
0: 没错。
1: 然后今天当改变了之后，其实大家更能感同身受，在这个圈子里面，其实不是只有演员遇到了性别比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观众也是。
0: 完全是啊。
1: 对。可是在台湾其实最强调的事情是，如果今天创作是一个自由的事情，那么本来就应该要长出各式各样适合各种族群的喜剧内容啊。
0: 完全认同。但是内可你会认为在台湾创作是自由的吗？这其实是我们喜剧演员的命题哦。
1: 对，我其实就很想问，因为对我们来讲，你看嘛，比方说自由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在一个限度底下你可以讲，还是今天你也可以说你贴别人标签的时候是一个自由啊，是我的自由，但是别人就觉得你
0: 不行，
1: 大冒犯了我，你怎么可以这样。
0: 我可以分享一个故事。我之前有讲，其实我蛮多都是同性恋笑话，很多人都会知道。然后我之前有一个同性恋笑话，哇，其实每次讲同性恋都好别扭，因为我都觉得好像在讲别人，那是我自己。 Anyway， 就是我有一个笑话是说 I wanna be gay， 我想要当 gay、就是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女同志，大家都知道 gay 的英文字义就是是 joy 的部分，
1: 对，就快乐的
0: 快乐，但没有人知道 lesbian 是怎么来的、如果你上网查他的话，那他们就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蕾丝博岛上居民。原因是因为就是有一个诗人写了，就是那个岛上都是女生，然后大家都很快乐，所以我们叫 lesbian， 听起来就很不快乐。对吧，没有人 care。 那 I wanna be gay， 因为 gay 所有的东西都很快乐。然后我那时候就讲了一系列 gay 的笑话，反正那个笑话就是这样子，就 I wanna be gay， 因为我觉得当 gay 真的太快乐。我知道有点刻板印象，但你们想想看，如果今天去办公室报道的时候，然后呢，那老板就跟你说，哎，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有个新人过来了。然后新人过来就说，嗨，大家好，我是 Kevin，大家中午可以一起来找我吃饭哦，新人 OK 了啦，那就爱你们呢，这样讲 Kevin、就 obviously 他是 gay， 中午大家就会约 Kevin 去吃饭，然后一定会觉得说为什么我用 Kevin 这个名字，不好意思，但因为叫 Kevin 的我觉得都是 gay anyway。 然后但如果今天老板是跟你介绍，哎，不好意思，我们今天中午，哎，我们新人来了，新人报道，来，新人自我介绍，然后我走出来就，哎，大家好，嗨，我是瑞恩，那Anyway， 中午可以大家找我吃饭，我新来的时候呀， yeah， 希望大家可以找我吃饭咯呀， yeah， 从来没有人找我吃饭。大家都会跟 Kevin 出去，因为 Kevin so much fun。 对，他可能中文名字其实超级无聊，叫什么陈凯瑞之类的，但是就是他叫 Kevin。 Anyway， 大家都喜欢 gay， everyone loves gay。 然后反正总而言之，我那时候就讲了一堆 gay 的笑话。我被 gay 骂。
1: OK，
0: 他骂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那就可以这样讲话，我们 gay 的风评，我们这是 gay 的对社会的观感印象已经觉得很不好了，你还给他们就是这种错误的观念。我想说哪里错误的观念，你们很快乐不是吗？我被骂欸。
1: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长久以来我们说标签很有趣的地方，就喜剧人要贴标签的时候，有些时候他也会想说，那我身上要有这个标签我才可以去讲这个标签的事情，好像会比较安全，可是 even though 都还是会有人觉得说，没有没有，你也不能代表全部的这个标签里面的人。可是因为讲标签是一个很，我觉得大家在凝聚一个很短很短时间要讲到一个段子是感同身受或是哄堂大笑的时候，大家在抓的那个
0: 边界，
1: 对，我觉得你们就是走钢索的人啊。
0: 完全是，我也有被女同志在现场骂过，就是瑞恩你在台上讲的这些东西，难道你不怕伤害到人吗？我比谁都怕伤害到人，我自己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次在审视我自己的内容的时候，我都有一个核心的初衷，就是我希望的是给一个人觉得今天好过一点，而不是让他觉得难受。所以边界感这件事情一直是我们在讲笑话的时候很大的核心，就是我现在讲这个笑话，我到底切入点是什么，我要讽刺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单口喜剧的核心是讽刺。那我在讽刺的是谁，是我自己，是社会，还是是某一个群体？
1: 对，
0: 那我就必须要去承受这个群体可能会产生的情绪。而如果发生了，我会承接。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在我的内容，如果他们不开心留言，我是会回应的。而且还有时候还蛮认真的回应。甚至是说我有一些互动的影片，那如果我会担心说可能会有一些后续，大部分的人我其实都会取得说我可能会把它剪上网 OK 吗？
1: OK。
0: 然后在我做这件事的同时，其实我会保护跟我互动的观众。我会去承受这些，因为我们是在钢索上的人，所以我必须要去把那个平衡感拉在我自己的身上，而不是 丢给他们这样子、嗯、我不想要害到他们。
1: 我们先休息听一首歌吧，今天瑞恩一样有准备歌曲，下一段我们来继续聊走钢索人到底怎么样在

0: 自己的职业里面还是这么喜欢这件事情。
1: 那我就先听李宇怀的 Butterfly， 这是一个老歌，然后我之前有一阵子上台前很喜欢听这首歌。
0: 为什么？
1: 因为他很开心啊，而且你就在里面听到 Kevin 的样子长什么样子。那个 MV 就我心中每次模仿的 Kevin 的样子。
0: 哎，李宇怀的作品里面确实有些 Kevin 的影子蛮多的，散落在跟他跟其他音乐人合作的地方，大家可以听听看。

0: 其实刚刚在听瑞恩讲的时候，我一直想到一件事情哦。你看贴标签这件事情，是我们每一次讲喜剧演员在职业上面最大的挑战，在写段子的时候，在面对观众的时候。可是我忽然间很想问瑞恩的事情，这也是跟其他喜剧人聊的时候没有聊到的，就是观众还是有分等级。我说等级不是谁比较有钱，谁比较没钱。也不是谁买的票比较贵，谁买的票比较便宜，不是这种等级，是他跟你的亲近程度的等级。例如说，底下的观众可能有完全陌生的，可能有长期支持你的，从你一开始做单口喜剧就看到现在的，也有可能是你认识的人，你生活当中的朋友。然后我就很好奇，对你们来讲，当你们写段子，在做下标签这件事情，你们越跟亲近的人互动的过程产生出来的段子，到底那个力道是会越强，还是会越怕他们受伤？因为他们很有可能也会听到或看到。
1: 我自己是觉得，其实像喜剧，我们有分很多种。最基本，大家可能知道说段子，什么是段子？段子就是有 set up 跟 punch， 有一个前提跟笑点，这个就是段子。那你刚刚那可能听到的东西，其实最常爆发的东西叫做火烤。roasting
0: 啊，好好好
1: ，roasting 这个东西就很像互呛，
0: 对，
1: 那互呛的距离感就要很近。举例来说，那个我跟你超熟，然后观众要先建立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两个其实很好，
0: 对，
1: 要超级好，我呛你才好笑，
0: 嗯哼哼，
1: 对吧？为什么以前大家喜欢看《康熙来啦》，或是看大小 S 呛他们的好朋友啊？因为他们很熟，所以我们知道他们的呛不会走心，
0: 嗯，
1: 所以如果今天在 roasting 的时候，我反而跟这种越亲近的。

0: 朋友的内容，我会贴的超近。为什么？因为这样子观众才会产生安全感，因为我知道你们很熟。嗯、但如果以段子的内容，如果只是一个 set up 的 punch， 就是一个笑点，然后跟铺陈的话，我会距离很远。
1: 哦，所以等于是要看他的创作属性。
0: 对，为什么段子我反而会远？因为段子给人家的东西是半真半假，我不知道他的真假是在哪里。
1: 嗯，
0: 就像你今天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说我跟你说，前阵子看到那个 Amy 啊， Amy 跟那个男的出去，我是不知道那男的怎么样啦、啊，但是怎么样，就等他讲一个 story 型的东西在铺陈，然后就说，但是我觉得 Amy 这样子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大家就会觉得有点认真，你可能对 Amy 是有一个批判的感觉。但如果今天是 roasting 的部分，就是大家知道你跟 Amy 很好，然后我要骂 Amy、嗯。就是哎，我真的是觉得 Amy 很夸张，我觉得她很好姐妹好多年了，但她真的这样很贱哎、欸
1: 嗯，
0: 大家不会认为你真的觉得她很不好、嗯，而是因为知道我们感情很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两种不同创作的时候跟亲近朋友的差异性。
1: 嗯，可是回过头来，我还蛮好奇一件事情是，那火烤这种样子其实是更危险的一个行为吧？因为你认为跟你很亲近的人，可是他可能在没有心理准备，或者是他有心理准备，但不知道力道这么强的情况之下。变成某一种被隐私揭露吗？或者是某一种就是刚刚讲到那个火烤有点烤太熟了，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啊？
0: 其实早期因为其他的喜剧单位他们做了一个东西，就是延上那个喜剧系列、嗯、延上那个系列其实给台湾很多大家带来一个误导，就是喜剧就是骂人嘛，不是哦，因为延上是在做的就是 roasting，
1: 嗯，
0: 它里面就是在做 challenge 这个人这件事。那最一开始有延上 roasting 这些东西，其实在国外的定义是我们其实致敬这个人，
1: 对，
0: 那我们先不具体说在台湾有没有致敬这个人，我们先不讲这件事情、嗯、但我们其实在台上做的事情是双方合意的，是双方都同意的、嗯、甚至有些内容啊边界啊我们都必须取得对方同意的，我们才能在舞台做这个效果。
1: 嗯嗯嗯嗯。
0: 那你说这件事有好或坏吗？其实我们刚刚有说到最一开始的到底喜剧在台湾自不自由、
1: 嗯、
0: 正常来说 roasting 其实我不需要管你同不同意的、
1: 嗯、
0: 因为你今天来参加你就变成说你是 open minded， 你要接受这些事情，因为你知道这个属性应该是长这个样子、
1: 嗯、
0: 可是在台湾因为我们比较小，大家言论其实靠得很近，人与人之间也靠得很近，因此我们会因为顾忌的关系，所以多一个确认是说我可能会讲你这个东西你会介意吗？那其实这是一种变相的不自由
1: 哦。诶，可是那如果回过头来我们来看像这样子的形式创作的时候啊，对于你刚刚所说的对方到底知不知情这件事情，我倒是有另外一个蛮有趣的想法是说，那他的知情程度到底要到多少？好像就变成是一个比较综合的选项吗？就他好像知道他准备要参与其中成为喜剧的一部分了，跟他完全不知道的时候好像那个心情就不一样。可是他如果知道他成为喜剧的一部分，但我不会告诉你我跟你怎么互动哦，这样是不是就是算有点平衡啊？
0: 算是，我会觉得要取决于什么样的状况。比如说同行好了，假设今天同行、嗯、我有时候很常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跟喜剧的朋友在那边分享说啊，我最近发生一件事情干嘛干嘛，他们就会给我一个 punchline就说你可以这样想，然后我就说，哎、欸，这不错，我说我可以把它拿去讲嘛，然后我说我可以把我们的聊天内容把它拿上去舞台讲嘛 ，OK OK OK， 这也是一种确认嘛，对不对？那如果今天是像刚刚可能那可能是私下的朋友，然后我要把你私下跟我讲的糗事拿上去舞台讲，这个就比较严重了，
1: 嗯，
0: 这绝对超超超，因为你不是这个圈内的人，
1: 嗯、
0: 二这是你的隐私，
1: 嗯哼哼，
0: 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有趣，那我就必须要完完全全取得你 100% 的授权和示意，以及你觉得这是 OK。
1: 对，
0: 那我才会去做这件事情。但我自己以我自己个人私人立场，我不太讲我自己朋友的笑话，
1: 嗯，
0: 几乎不，因为我不想让我朋友跟我聊天的时候都觉得好像在准备要取材。
1: 哦，是是是，
0: 嗯，
1: 哎、欸，我觉得你提到了一个喜剧演员给大家的一个，或是我觉得任何职业都会有的一种，先姑且不要说它是好或坏的事情，就一旦别人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职业的人，他都会联想到一个那个职业的刻板印象，然后常常就会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比方说，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歌手，然后你到了一个社交场合，他们一定会叫你唱一首歌；你今天是一个喜剧演员，他们到一个社交场合，他一定会叫你来。来一段喜剧，
0: 对，我都会说你要付我多少钱。
1: 对，然后我就是想说，不是啊，肯定也不会对每个职业都这样啊。今天他是一个警察，你就会当他在你的社交场合间就说抓我，就是也不对啊。律师告我，就是很怪。可是大家会发现，你有些创作者或者这些时候，的确会遇到他跟亲近的人之间，在私底下的场合跟在舞台上的场合，其实是会有点界限模糊的。
0: 确实，但我后来发现，会讲这种话的人，通常其实跟我没多亲近、
1: 嗯，
0: 他们比较偏向，对不起，这样讲有点不好意思，长辈，就是你来娱乐一下大家、嗯，但我们自己很 close 的朋友，其实不会叫我们来娱乐，你知道吗、嗯？他们就是觉得啊，就大家在认识当朋友，你干嘛要特别做娱乐的动作？
1: 对，
0: 通常这种都是，我觉得他在应。

0: 找话题，然后想要把你介绍给大家，但他不知道怎么介绍，所以要你自己做这件事情。我都会抱持一个很善意的状况，还是看着他们，然后微微笑的，就是说可以啊，这是我15分钟的报价、
1: 所以这件事情不会造成你的困扰，
0: 不会，但偏讨厌。
1: 就你心里面可以判断喜不喜欢嘛，但是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
0: 不会
1: 大爆炸的状态。
0: 我都会用一个善心跟包容的方式去接受这些，就是可能不太懂我们圈层的人，
1: 是
0: 因为我是这样的身份，他们有对我一些刻板印象是很合理的。但如果我今天因此把他们推开了，那这样他们是不是对我们的认识就更少了
1: 啊？你讲到一个真的很棒的重点，我们今天用短短的时间，但是瑞恩真的非常会整理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几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是喜剧圈是慢慢在台湾茁壮起来，它不是一开始就哇组成很多元，大家都理解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状态，包含了从业人员也是。所以今天无论是从业人员自己在做取材的过程当中，他的分寸要怎么拿捏，他对于形式所谓的单口喜剧到底认不认识，够不够熟，然后他到底知不知道他现在正在做一个什么样的表演，他到底知不知道他在舞台上跟舞台下的边界，或者是当底下的观众要去模糊那个边界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去应对，那底下观众可能还包含了他亲朋好友，各种不一样的身份互动的人，然后还有真的你完全不认识的观众，然后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喜剧演员跟他同行。
0: 对啊，
1: 我后来发现喜剧演员的情感劳动里面有一块应该是同行彼此之间真的才是会讲不完的，
0: 完全讲不完，而且那个同行感觉很像跨部门，就你一定会比如说好大家在公司好了，可能行销部、工程部、资讯部，然后财务部，大家是彼此部门互看，就觉得就是拽屁啊，那个部门那部门是怎样送个千层那拽什么拽啊，我是觉得他们也没有，他不是他们是跟老板比较好也不怎么样。喜剧的演员跟演员之间也很像这种的状况，就是各部门各有分支，
1: 对，
0: 那各有分支之下，我们对彼此的接受度跟包容性都会有不一样的状态。举例来说，你要听这个举例吗？
1: 我要把你留到下一集，我们下一集来举这个例子。我们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先播最后一首歌了，但是我想让瑞恩再到节目来跟大家聊天。喜剧演员在他们的世界里面对我们来讲真的偏陌生，我们来慢慢的拆解。
0: 那我就分享给大家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孙燕姿的《克普勒》，
1: 来听歌。那天情绪课下次见，拜拜。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推出乘客来做客家影音展演计划。今天我们邀请其中一部纪录片《菜包的滋味》导演张胜杰来与我们分享。欢迎胜杰。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先恭喜胜杰今年的金穗奖
1: 哦，
0: 对，你的作品看现场
1: 是
0: 得到了最佳学生剧情片，还有最佳摄影
1: 啊、对，谢谢。
0: 其实你作品不算太多，可蛮会得奖的。
1: 就刚好最近的这一部比较幸运，然后团队都很优秀
0: 啊。我有稍微因为还没有看过，然后稍微去查找了一下看现场，因为这个片名就很特别了。
1: 嗯。
0: 这个某种程度其实好像可以稍微说明你关注的点哈，你要不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短片？
1: 这个短片呢，它其实就是在讲台湾中西部啦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因为劳动力的需求，很多厂商啊，还有他们会结合会计师去申请登记一间假的工厂。
0: 嗯，
1: 因为有假的工厂，你就可以用这个名额去申请更多的劳动力，外籍劳动力这样。嗯、然后，在整个申请登记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天就叫做看现场，因为那天政府会派检查的人员来你的假工厂检查。
0: 嗯，
1: 那这件事情就很怪嘛，就是一个假的工厂有什么好检查的？然后就是也都布置的假假的这样。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哦，那契约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假的，就算政府的人来看，他们也觉得无所谓，因为你们今天有设立一个工厂，其实对我的业务或者说对我的业绩来说也算是一个提升。那我会这么清楚，是因为我之前就是做这件事情的，然后我的前老板有做相关的业务，然后我就会得协助他。然后
0: 你要去布置这个假工厂，
1: 对，我会需要去布置这个假工厂，然后有时候还要下去演假工厂里面的演员，因为政府人来检查，你总不能都没有人，有点尴尬，然后我就会得去演。但那时候大学可能才刚毕业不久吧，就看起来真的很像学生，也很不像就是有办法做工的人，就是很瘦弱，然后就超级不像。但是他们其实就都不在乎，就是有看到人，有看到该有的东西，他们就会打勾，所以就觉得这件事情太荒谬了，然后就决定要把它记录下来，这样，
0: 就变成一个剧情片，
1: 对，就变成一个剧情片，
0: 所以中间也有一些虚构的部分，但是就是呈现这个很奇怪的现象，
1: 对对对对，
0: 那你也很特别，你怎么会到这样子？因为就有点像工地工厂。会到这样子的领域打工也蛮有趣的，因为你铁定是进去才知道你得做这个事嘛，齁。
1: 对，我其实原本是去一间影像公司，要去拍广告跟拍拍活动记录，确实也有拍，但老板有副业。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对，老板有副业，就帮忙了，然后就去了。
0: 误打误撞，不小心做了这个很有社会议题的工作。
1: 对对对对对，跟社会很有关的。
0: 要是你没有拍，应该大部分人真的都完全不会知道这件事。
1: 对，因为我是2024年开始写这个剧本嘛，然后投件这样，我讲到现在还是

0: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1: 真的，因为除非你实际去做，因为的确你说政府的他们的人员去看，他就是有啊，就像你说打勾嘛，我有看到工厂啊，我有看到人啊，我有看到器材啊，那他就是打勾嘛。
0: 对对，就打勾而已。
1: 哦，哇，很特别。然后你看到了这个，会想要把它拍下来。但你大学其实不是念影像相关，对不对？
0: 对，我是大学是外文系的，就学英国、美国文学这样。
1: 哦，原本是想要走跟文学相关的路吗？
0: 其实其实高中的时候就思考过要不要走影像，但是那时候，家里没有很同意，因为家里会觉得说，影像感觉要花很多钱，然后好像出路可能也不太稳定。然后那因为我英文蛮好的，然后也蛮喜欢英文，然后就想说那先去读个外文系看看。但是结果读的时候还是会喜欢这件事情，就是边读然后有空的时候就做，然后就还是一路到现在了这样。
1: 哦，你喜欢影像是从高中开始吗？还是更早？
0: 高中开始，因为高中有参加那种大众传播社，然后就有开始拍那种小小的短片这样。那时候就觉得，这个过程很有趣这样。
1: 然后研究所你就是念相关的了，对不对？
0: 对对，我现在在台艺大的那个电影所读书。
1: 那你那个时候想拍是想拍剧情片还是纪录片？你有比较想要拍的东西吗？然后觉得自己比较关注的会是什么？
0: 其实我一开始都是想拍剧情片为主，然后关注的，我觉得我关注的点除了有一部分是比较社会，可以说是大分类是社会议题的，比如说像看现场的内容，或是有时候我自己亲身经历到的一些跟社会议题比较接近的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也蛮喜欢拍，应该说情感类的东西，这样不论是家人啊、朋友，或是爱情的那种题材，我也是蛮喜欢的。
1: 然后这次你有一个机会来拍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他们推的这个纪录片，然后圣杰是姓张，这个姓很特别哦，张皮人物的张，那。大家通常一听会觉得，不是客家人，可能爸爸这边不是，所以你是妈妈这边是客家人。
0: 对，爸爸就是山东人，然后妈妈这边就是客家人。但也是因为这次拍，所以才有更加了解，就是我的外公也是客家人，是广东的客家人，然后可是他来台湾的时间是战后比较晚才过来，然后可是外婆是在台湾本岛出生的客家人，这样，然后所以他们两个也有点不一样。对，
1: 你小时候就知道有客家的血统吗？就是你小时候对客家的理解是什么？
0: 我也是，其实这次越拍也才越回去思考说，小时候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是客家人？我真的唯一会觉得自己客家人的时候，就是跟家人出去吃饭会点姜丝大肠的时候，我就真的只有这种时刻想起来，对，我是客家人，然后因为我也很爱吃这道菜，所以就是，然后后来就变成说，只要大学或者什么时候拍片，大家有时候会去热炒店吃饭，只要看到有点姜丝大肠，大家都知道今天圣杰有来。
1: 哦，真的？
0: 对，就是因为我很爱吃这个，然后但是我也就是喜欢这个口味，也不会。当作说是我是一个客家人的印象跟符号，那时候真的都没有想那么多。
1: 因为你们家其实没有客语，对不对？
0: 对，我们家这次也是认真的问过，就是我阿姨跟我妈妈基本上只记得他们的客语名，就小名，客语小名。
1: 哇，
0: 然后现在可能有听到长辈讲客语，他们可能听得懂单字。但是基本上已经完全不会讲了。
1: 所以你小时候跟外公外婆相处也没有听到他们讲客语。
0: 对，比较少。然后而且外婆走的比较早，然后外公是大概高中的时候离开的，但也比较少，他们就都讲中文。
1: 哇，那你这次怎么会有这个机会？是谁找到你？还是对啊，因为你其实除了姜丝大肠以外，你离客家其实很远呢。
0: 对，
1: 你们怎么互相找到的？
0: 你说会来做这个片子，
1: 对，这个纪录片，
0: 主要是那时候制作人令姐嘛，然后因为令姐是前辈，然后有时候就会聊天什么的。
1: 哦，你们原本就认识？
0: 对对对，我们原本就认识。然后有一天令姐就打给我说，她要做一个客家这个，然后。

0: 我说我们认识客家的导演，然后我就说、哦、是一定要客家懂、有拍客家文化，还是一定要客家人，还是怎么样？然后他说、嗯、哦，客家人，然后可以是男生哦，好像那时候可能有找到女生的，然后说希望是一个男生这样，我就说。哦、我其实是客家人，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讲、哦，然后他说：“哦，原来他也不知道。”
1: 哦，
0: 对，
1: 哇，那就是因为这样子，对不对？你提起了，然后就有这个机会来拍。
0: 对对，可以这么说。
1: 哦，那你怎么想到最后要拍什么题材？因为你原本其实虽然感觉好像有渊源，但很远嘛。
0: 嗯，
1: 对，你怎么去想说？哦，那如果我现在真的要拍的时候，可能就是要从自己吗？还是从周遭？你那时候怎么去想的？那个脉络是什么？
0: 一开始当然就也会跟那个制作人讨论，但确实也有遇到像你说的那个状况，就是我们具体要拍什么？因为我跟家里的连接其实也没有到很紧密，
1: 嗯，
0: 就是毕竟就在外面求学工作，也真的没有那么常回家这样。嗯，然后但是后来我觉得也是制作人聪明的部分，就是他说啊，那我们就从比如说从一定每个人都会遇到，我们一定会吃饭嘛，我们就从食物去下手，那就开始聊说，哎，那有什么一个食物是比如说家里有时候会聊到，或是你有听过你吃过，然后哎，可以我从这边当作是一个小突破口，我们去讲其实要讲的是背后的客家文化，然后再更深一层是要讲的是其实是家人客家人的部分这样。
1: 嗯，
0: 然后所以后来就选了菜包，就是客家的菜包。
1: 怎么不是姜丝大肠？
0: 我觉得可能是姜丝大肠也比较难分食，客家菜包可能比较有那个做的过程这样。
1: 嗯，
0: 然后所以后来就因为有选定这个食物，然后我就再去吃过，然后就回去问妈妈问阿姨哦，他们真的也都对菜包蛮有想法的，就是他们会说、嗯、哦，以前外婆手艺很好啊，然后外婆有一个哦，外婆是双胞胎，然后对，她有一个双胞胎妹妹、
1: 嗯、
0: 然后双胞胎妹妹做的手艺更好，然后他们就会讲这整个过程这样，然后就开始一聊起来就可以从外婆跟她的双胞胎姐妹下去聊整个家族跟聊家庭的事情，就会有一个脉络了這樣。
1: 哦，哇，所以这个菜包其实是比较是你的上一辈或更上一辈、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食物的记忆这样。
0: 对，完全是。
1: 然后你有点是透过访问他们对食物的记忆，然后你跟他们又有更深的连接。
0: 嗯，对、哦、完全是这样。
1: 我有看到预告大部分是你访问妈妈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很特别，因为我可能因为年纪，所以我刚好这一两年我家在屏东，我回屏东的时候跟我妈聊天我会偷按录音我觉得这是个好习惯，我怎么那么晚才开始，就是会觉得我跟爸妈不熟、
0: 嗯、
1: 那个不熟就是我不太知道你们的故事、哦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哇，有这个机会去知道父母的故事，我觉得是很珍贵的事、欸
0: 嗯、
1: 你这一次这样子，因为应该有很多东西都是你第一次听到对不对？
0: 有。
1: 嗯，你在访问的过程有没有什么你印象很深刻的事？
0: 印象很深刻的妈妈那边的话，就是她有讲她小时候独自搭车去，忘记是杨梅还是普星，去找五姨婆，我的五姨婆就是我的外婆的双胞胎妹妹拿菜包的故事这样。
1: 哦、
0: 对，他因为小时候他们两家是分开住嘛，妈妈家他们家就是住在台北、嗯、就是住在光复南路附近、
1: 嗯、
0: 然后因为五姨婆做的菜包特别好吃、
1: 嗯、
0: 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什么啊，那时候她可能中午下课，然后就会被外婆指定，就是说你现在去那个台北转运站吗，我不知道哪里、嗯、那她说她是搭客运，然后就往、嗯、中壢去，然后还要再转车，然后他就跟我细细的形容了这个整个过程，然后他就说他，然后他到五姨的家，然后五姨就会先给他吃晚饭，然后呢再让他带着一大堆菜包和菜回去这样、嗯、然后我听他讲的时候，我想象是哦，他是一个就是哦可以不用上学的午后，然后很悠闲惬意的去到一个有点山上的五姨的家，然后就他说没有，他说他觉得每次去他都没有很开心，因为他觉得很远。
1: 哦，就是个苦差事。
0: 对，他就觉得是。

0: 苦差事，他觉得为什么不叫阿姨去，就为什么不叫他妹妹去这样，对。
1: 嗯，就是他们有很多跟这个菜包延伸的记忆这样。那、嗯、对你自己呢，你就是听到那么多故事，
0: 嗯，
1: 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深的感触？
0: 嗯，我比较深的感触比较像是我真的从因为这个要拍菜，然后因为要拍片，然后所以真的挖出很多以前的故事跟记忆是我不知道的，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跟自己有一些连结。
1: 嗯，
0: 比如说像我一直有印象中外公好像是做电影业的。
1: 诶、欸、
0: 对，我也是很久很小小时候有听过这件事情，
1: 但后来就忘了这件事。
0: 对，我后来就忘了，但是因为这是在拍嘛，然后呢、哦、所以就有在仔细的问阿姨，那阿姨就说对，然后他就讲了一个点，他就说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常去景美一号出口有一间家家来来戏院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一间二轮戏院。
1: 嗯，
0: 因为小时候我们每次去看都是免费的，然后我就不想说、哦，然后后来想说对，为什么？
1: 嗯，
0: 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哦，因为那个家家来来戏院的总经理还是以前的老板，就是外公在我不知道在中影还是哪里工作的电影业的同事，
1: 嗯，
0: 开的。然后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去看都不用钱，然后就会开始发现这些很小的回忆，我觉得会有一种更找到自己的定位在哪里嘛，然后以及更找到我跟这些人跟这些事情的关系。
1: 嗯，
0: 然后像因为要拍做菜嘛，所以有陪阿姨走一趟景美的市场，然后就边走边聊，然后就会说啊，外公以前每天都来吃这间米粉汤，然后就、嗯、然后就想起来了。对，那我就觉得说哦，这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回忆吧，就是一个我找到了原来这些事情它可以对我有这样子的意义。
1: 嗯，
0: 我在这可能分享很多，我在拍的时候啊，其实一直想到有一部就是前几年的一部散文嘛，叫做老派少女购物路线。
1: 嗯，
0: 因为它其实也都是在讲菜，
1: 嗯，
0: 在讲器皿，在讲旅行，在讲大道城，但其实它里面在讲的全都是他跟他妈妈或是跟外婆的一些回忆，一些故事。那我就开始去对比说、
1: 嗯、
0: 哦，也许对作者来说，那个比如说什么卖饼的铺子、
1: 嗯、
0: 对我来说就是这一间米粉汤、
1: 嗯、
0: 就会有一个对比，会这样子去思考。
1: 嗯，
0: 对。
1: 但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跟家人的这些，因为你一定是花越多时间你的收获就一定越多。
0: 嗯，
1: 但要拍纪录片它就是有一个时间限制，所以你会不会越拍越觉得天哪，那么多东西我最后要怎么收拢成一个纪录片、嗯、就你越拍中间有没有什么跟工作啊，然后跟访问这中间会有一些矛盾或者是你需要处理的事吗、
0: 嗯、
1: 不然听起来其实哎、欸、很惬意耶、就是
0: 哦、很听起来很惬意吗？
1: 对呀、啊那如果它要成为一个纪录片的时候中间会有什么挣扎吗？尤其又你可能会拍到很多哦，你没有预想到会有的，可能很私密的故事或什么，
0: 嗯、
1: 这中间会有需要抉择的地方吗？
0: 嗯，抉择目前还好，但我觉得主要是编辑跟编写的工作、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拍家庭题材的关系，它不像是我有看到另外一位导演，他拍的是一个私厨，
1: 嗯，
0: 然后他的事件可能就稍微明确一点，就是哦，这个师厨今天的菜，或者他的精神的来源、
1: 嗯，
0: 他今天在哪里办了一场啊、哦？我们可能就记录他的事件感比较强。
1: 嗯，
0: 然后还有另外一导演，他是拍南机场嘛，
1: 嗯、
0: 南机场他就有一个地标，
1: 嗯，
0: 他就很清楚知道要拍什么，
1: 嗯、
0: 啊，要问那应该就是问里面住的人嘛，
1: 嗯、
0: 然后、啊、附近的里长嘛，他可能就是这样。然后我觉得做家庭题材的难处就是它很多东西都非常的碎片化，
1: 嗯，
0: 很散落，
1: 嗯，
0: 要很有意识的去把它们组织起来。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原本也没有想到我可能会需要出现，不论是声音上或是影像上在这部影片里面。但是 做到后来我发现会需要一个观点，

0: 会需要一个更明确的观点跟主述者来讲这个家庭的故事，然后所以才开始试着把自己用声音也好，用影像也好，放进去这个故事里面。我觉得可能是刚好做这次哦，比较发现的需要往这个方向去学习到的一件事情。
1: 嗯，因为以往你的作品可能你自己摄入程度不用那么多，对不对？嗯，至少我们在荧幕上看到，可能你是导演是隐身的，但这次可能因为又是自己的家庭的故事，所以你的摄入程度就会比较多。
0: 对，就会很像是有一个人在讲他的故事的，讲他的家庭的故事的感觉这样。
1: 嗯，那这个中间你有那种排斥的心理过吗？会一开始觉得啊，有点不想哎。
0: 嗯，出镜有一点，就是可能多少看到自己在镜头前面，会觉得有点尴尬。对
1: 哦，所以你有入镜的，
0: 有一些啦，哦，就是可能因为跟家人，比如说我们
1: 毕竟会一起买菜或什么的，
0: 对，我们一起在买菜，哦，一起在吃饭，或者一起在看照片的时候，我多多少少会出镜，然后就是会一起做一件事情这样。
1: 哦，所以一开始难免齁，因为导演大概都不是很喜欢被拍。
0: 好像是，对。
1: 哦，所以也不用花很多时间去适应这件事，你很快就接受了。
0: 对了，接受的一点也有就是因为是家人，就是很熟悉，反正就是机器就放着，然后我们就看照片吃饭，其实后面有时候就会忘记哦还有在拍这样。那其实就还可以。
1: 那这次因为要拍摄要比较紧密的相处，你对你自己的妈妈或你的阿姨，你有什么新发现吗？
0: 对妈妈的发现，当然就是妈妈真的身体比较不好了。对，因为几年前妈妈还比较可以，就是灵活的走动什么的，但因为后来可能身体越来越不好，她可能现在大部分的时间必须比较躺着啊，或者是坐着，不太能够移动，所以可能有一些访谈我们是他躺着进行的，这样就是有深刻体验到，就是家长啊，爸爸妈妈他们真的也是会年纪会慢慢变大的这样。那阿姨其实也是，因为阿姨其实在我印象中一直都是我们家族里面最有活力的一个人，非常的有活力，然后做菜很好吃，然后也很会照顾人。对，但是因为阿姨可能也是前几年有小小身体不舒服，然后现在一样还是很有活力，有时候也蛮搞笑的。只是就是她的整个人慢慢的开始可能更沉了一点这样。我觉得发现新的面向一定有，但我发现家人的改变可能会更多。
1: 那你对自己有什么新发现吗？就是跟家人有比较紧密的相处之后。因为他们会提他们的小时候，那会提到你的小时候吗？或者是他们认识到的你吗？
0: 好像其实还好
1: 哦，
0: 对，他们也没有特别说什么，他们就只有说哦，可能就跟刚外公讲的那个类似，就是他们就会有想说啊，要是外公知道你现在在拍片，不知道外公会说什么。
1: 哦，所以没有，完全没有接到，对不对？因为你说高中吗？
0: 对，因为外公是高中离开的，然后我是大学后才开始比较认真的在拍片，然后因为真的有拍到比较电影类的事，就是这也就是这几年，那所以外公可能也没有看过，然后他们就会感叹说，不知道为什么又走成这样，然后不知道外公会怎么想，就类似这种。对啊，
1: 对，因为应该会想象外公应该会觉得很开心，
0: 他应该觉得蛮特别的，没想到啦，没想到，
1: 就没想到隔代后继有人这样子。
0: 对，可以这么说。
1: 所以对你会不会也很，就是那个感受也很特别，就是哦，原来我的外公，其实我某种程度好像有一点点跟着他的路，至少是他铁定是喜欢电影的，所以你才可以小时候看了很多电影，然后某种程度上冥冥之中有一点奠定你后面的喜好跟志向这样。
0: 我觉得一定有影响啦，虽然说小时候根本不会发觉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做纪录片的好处嘛，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做纪录片跟剧情片的差异就是纪录片你要一直很多时候一直在观察，很多时候一直在接收，然后接收之后又要想着如何把它编辑出来成一个别人也可以分享跟理解的

0: 形式，那就会变得你几乎大部分的时候都在学习，大部分的时候都在思考，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确实也有思考回自己本身，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认识自己跟认识家庭的过程。
1: 嗯，拍纪录片跟剧情片感受差别很大吗？
0: 哦，差别我觉得很大。
1: 哦，你可以多分享一点吗？这两个的差别。
0: 剧情片有时候就是我们可能会做更有可能因为一定有更多人嘛，然后大家都有各自的部门，那我们会讨论非常非常多，然后想说尽量可能在现场的时候维持在几乎很多90%可控的范围内。但是纪录片它无时无刻都在变化，现场在变化，我在拍的人也在变化，有时候天气也在变化，那你就会无时无刻都得要接招跟应变，然后无时无刻都要想，因为我这次也是自己拍，然后无时无刻也要去思考说，哎，那我这个要怎么拍，怎么使用，怎么剪，那我会要怎么去引导，比如说我的阿姨讲出什么样子的话，她的整个的思考逻辑真的蛮不一样的。
1: 那这次拍完这个跟自己很近的纪录片，你觉得对你自己有什么影响吗？
0: 我其实拍一拍认真有，一开始当然会有点觉得小排斥，因为是拍家人，然后但是后来拍一拍开始觉得这件事情有一点有趣了，然后因为以前其实我看的纪录片也偏少，然后因为都做剧情片居多，就我觉得反而是我开始第一个是开始懂得欣赏这个形式，然后觉得这个形式纪录片的形式很有趣这样，然后可能第二个就是会重新思考啊，我在这个家族，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我跟这些事情的关系，然后最后的话我觉得就是有对我的改变，就是啊真的要再更可以的话更多跟家人相处，对，因为跟家人相处有时候真的能够获得一些很意想不到的，以及我看得出来因为这次拍片的关系，就是家里的人感觉比较常看到我，他们可能也会比较开心
1: 啊。真的，
0: 对，
1: 那这次这样拍啊，有引发你去想说我接下来可以拍什么题材吗？
0: 有，我这时候就有想说，但可能就是比如说啊，说啊，那我可能之前想到的，或之前有拍过，比如说可能不论是去旅行，或是某做什么事情的片子，是不是可以剪一剪，然后拿来做什么？这样，就我觉得会开始关注一些，或者说重新回头认知到说，随便记录的或是现实世界的这些小片段小片段，它其实经过编辑都会是很有意义的一些东西。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发现。
1: 以前可能会想的比较大的题目，对不对？就是它可能某种程度要大一点才比较适合跟大家分享，但可能这次拍了自己那么私人的东西，可是它可能有一些普适性。
0: 对，
1: 那这几个短片啊，是好像十月会有首映，
0: 对
1: 不对？
0: 十月三号跟四号会在台北首映，这样。
1: 所以大家可以 follow 就是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
0: 对，完全可以，
1: 就可以看到相关。那你之后会去报奖之类的吗？
0: 我也不确定，但是我觉得就是先想着把它
1: 做好做完
0: 。但我自己其实也有这种啊，我开始可以体会到，比如说有拍纪录片的朋友们或是老师前辈们讲，就是感觉这种东西其实是拍不完的。就是拍完了是因为我们决定要结束这个纪录片的拍摄，
1: 对，
0: 但是很多时候他们纪录片主角们跟事件们的故事都还是会继续存在，所以现在还没有想那么多。
1: 但至少有一个这个阶段，就是好像不只是以作品来说，它对你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珍贵的记录。
0: 是对，对家人来说也是。
1: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已经确定要进行的作品了吗？
0: 目前还没有，我只有想说明年应该还会再拍短片，然后现在最近都是以工作，现在最近工作比较多，以工作为主这样。
1: 你的工作是什么？除了拍片以外的工作？
0: 我这几年最主要在做的是编剧的工作这样，然后再写影集啊。

0: 或是电影。
1: 嗯，欸，很不错耶，就是这两个你都可以进行这样。
0: 对，就多学一点才有工作可以做。
1: 好，今天谢谢圣杰的分享，也祝你接下来一切顺利。
0: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0: 你看台上的啦啦队笑得太甜，太有活力了吧。
1: 嘿、hey, 你以为他们只会跳舞吗？经纪人、编舞老师、服装设计，这可是个热血产业。
0: 原来台前幕后所有人都在全心应援啊。
1: 没错没错，准备好一起感受这股热血风暴了吗？
2: 加油，热血应援战。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4: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3: 加油热血应援站，我是主持人郑伟博，
4: 我是港仔张杰乐。
3: 今天阿 Ben 一定又是心花怒放，好开心。
4: 当然了，我本来想要这一集就交给你好了，你在旁边好好看就好了。
3: 好，我们今天特别来宾我们邀请到的是从当初的应援女孩到了舞台总监，是我们的 UNI Girls 的舞蹈总监诗诗，然后她有个挂号叫阿美挂号郑诗莹，欢迎
4: 欢迎。
5: Hello 大家好，好，我是诗诗。
3: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什么时候要叫阿美，什么时候要叫诗诗，是要看场合，看这个不同的这个专业领域的。
5: 哦，对，没错，我在舞者的时候，大家都叫我阿美，阿美老师这样。哦，然后我是进入到啦啦队的时候才取诗诗这个名字。
4: 了解。
3: 但是呢，你知道吗？诗诗她非常厉害的是，她其实原本念书她不是念舞蹈系的。
4: 哦，所以她本来不是跳舞，
3: 她是英文系的学生，然后在舞应援舞台上面发光发热。你知道他以前还当过英文幼教老师欸。
4: 啊，真的假的？
5: 小学小学。
3: 你有想过结果最后会变成啦啦队还是成为舞蹈总监吗？
5: 我完全没想过其实。
3: 所以你是面对孩子是很有耐心，然后小孩子欢你也都可以接受的老师吗？
5: 不行。
4: 所以这么说是那个跳舞的天分应该是蛮厉害，因为你是英文系嘛，然后你在大学的时候就是什么舞蹈社团的团员嘛。
5: 没有，我没有参加过社团。
4: 哦，
5: 对，
4: 你的舞蹈
3: 他自己存钱去学的。
5: 对，
4: 真的。
5: 我小时候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宝儿很红，然后我非常喜欢他，然后我就买他那个以前还有那个教学录影带，然后我就放录影带，然后就学他跳舞。这样
4: 几岁啊？你
5: 那时候小六，
3: 很小的时候。宝儿红的时候你应该很小啊。对啊，
5: 小
4: 六。好，既然你小时候六年级就已经知道自己喜欢这个跳舞，对不对？那为什么长大以后就大学啊，或者是在对念书的时候没有再为这个事情多学习一点？
5: 那时候是因为家人觉得这没有办法赚钱。
4: 哦，又是家人。
5: 没错。
3: 对，
4: 我很大的感觉。
3: 因为你也看过，你真的是访了很多都是家人去影响了这个后来的人生。
4: 对，
3: 对不
4: 对？
3: 对
4: 对，包括我自己也是。对，家人都会跳舞有什么用啊，唱歌有什么用啊，表演有什么用啊，对，实际一点，你当个医生啊，什么会计啊，那比较实际啊。对，所以家人的压力让你没有好好往那方面去发展，蛮可惜。但没有啊，现在就舞蹈总监呢。
3: 对，但是他这也是一步一脚印。我觉得他非常有趣的故事是，他在2020年加入 UNI Girls 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应援文化、应援产业、啦啦队文化还不像现在这个样子。
4: 对对对对
3: 对。对啊，而且你那时候甚至是在夜店的 dancer 跟啦啦队之间做选择，你最后为什么会选择啦啦队？
4: 夜店的 dancer。
5: 对，
3: 很不一样。
5: 我觉得跟我个性有一点差异，因为我喜欢白天工作。
3: 哦，对，夜店要搞到三更半夜。所以你不是蝙蝠，你不是蝙蝠，你不是夜行性的动物，你喜欢白天，喜欢阳光。
5: 对，我喜欢的。
4: OK， 我想要了解比较早一点，因为你说刚刚韦博有讲了，你是自己赚钱然后去学跳舞，对不对？那个是毕业以后还是还在念书当中就边打工边去学跳舞？
5: 那大学的时候边打工，但是我真的接触的时候其实是我去教会

0: 偷偷学跳舞。
1: 那个时候还在念大学，
0: 国中的时候，
2: 国中哦，所以国中
3: 就已经萌芽了，
1: 偷偷去学。OK
3: 就是跟家人说我去教会，结果是去学舞。
1: 对啊，这一道门真的是摆得太好了。
3: 对，
1: 耶稣我去祷告，对
3: 对，
1: 结果去学跳舞。 OK， 也是证明你很小的时候就对这一方面很有

0: 到那些夜店也好，或者是啦啦队的那些机会。
1: 我那时候很常去各大的舞蹈教室上课，然后我就是因为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说自己可以当上 dancer， 然后所以我一开始就是边工作嘛，然后边学跳舞。
0: 是，
1: 然后我在课堂上啊，我就是很认真的学到老师对我很有印象。
0: 所以挑的不错了，肯定。
2: 对，
0: 然后呢，老师觉得你不错，然后呢，
1: 然后就有邀请我去一些商演，或者是当艺人的 dancer。
0: 当艺人的 dancer。
1: 对，其实我那时候超级紧张，因为我第一次当 dancer 就在小巨蛋跳。
0: 哇哦，
2: 出道即巅峰耶，在那个没有大巨蛋的年代。
1: 对，然后那时候是帮那个兰姐温兰
0: 、
1: 对，帮她跳。
0: 是，
1: 然后我们是她是有说要找一群原住民啊，那我就是其中一个嘛。而且第一次还穿高跟鞋，
2: 好跳吗？
0: 第一次穿高跟鞋，
2: 哇，又要跳，
1: 第一次
2: 很不容易。紧张吗？脚会抖吗？
1: 超级紧张，我根本是练到我只要一听到那个音乐我就会跳的
2: 反射。
1: 对对对对对。
0: OK， 那你说你为那个 artist 啊歌手当过那个舞者，除了温岚还有谁啊？
1: 有那个5566。
0: 5566，
1: 但比较后期了。
0: 是，
1: 对。
0: 还有跟哪个艺人合作过？
1: 那但是是比较后期。
0: 好，没关系啊。
1: 吴卓源
0: 、
1: 萧秉治。
2: OK，
0: 哦，都有。
2: 啊，你的年代跨度还蛮高的，从温岚到吴卓源，这真的是年代跨度很大。
0: 是，
1: 我还有跟曹雅文。
2: 哦，你国台语双声道哎。
1: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很多就是
2: 各种 case。
1: 对对对，就不同的 case。
2: 嗯，我觉得这个蛮厉害的，就是说同时是在艺能界演艺圈，然后在小巨蛋又要站在真正的球场，这是很不容易啊。可是你一开始加入 UNIGIRL 的时候，听说是连棒球的规则都还不大懂。
1: 对，
2: 那为何如此有勇气？
1: 那个时候其实是因为朋友就是介绍一起然后进去，
2: 但
1: 因为我就觉得说因为疫情的时候我们 dancer 其实几乎没有什么
2: 演出，真的都没有啦。
0: 真的，
2: 对
1: 对，
0: 真的。
1: 然后就只剩啦啦队。
0: 哦，
2: 但你刚刚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时候，是疫情的时候跳啦啦队，那时候是关门打，所以也没有那么多的观众。
1: 对，其实一开始只有一点点，然后后来就整个关门了嘛，然后就剩摄影机。
2: 所以你一开始其实还不需要去跟观众互动。
1: 对，所以我很开心
0: 跳好。哦，我觉得，你是 I 人吗？
2: 我觉得你有点 I 耶。真的 I 吗？
1: 我是
0: 你是哦。对，就有点就害怕面对群众的那种感觉。
2: 但是做这一行的然后又害怕群众，你不觉得有一点点矛盾？
1: 有，但我就是很喜欢表演。但就是我有点算训练自己成为可以跟人家对话的角色，因为工作需求。
0: 哦，了解。
2: 你看哦，他真的是他，你是跳到第三年才疫情解封，开始就是球迷回到球场，对不对？
1: 对。
0: 是。
2: 那你一开始你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球迷们？
1: 超级难。我就是观察我的队友啊，就是他看他们怎么跟那个球迷互动
0: 、
1: 对。然后我就是有样学样，先这样。对，
0: 很棒啊，模仿。
1: 学习完之后才开始去思考说我自己想要什么。
2: 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你看2020年跳 UNIGIRLS， 然后没几年就变成舞蹈总监了，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心路历程跟表现特别杰出然后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对， 对，那个机会怎么来的呢？
1: 其实我就只是把我自己觉得很喜欢分内的事情做到好，这样。然后就我们的经纪人就有邀请我，可不可以当这个角色
0: ？OK， 就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对，反正你一开始你也说你没有想过，就喜欢跳舞，没有想过当舞者。结果呢就被老师看到你的表现，就开始做那个艺人的伴舞。
1: 对，
0: 然后就后来得到那个机会进入啦啦队产业。对，你一路以来都是做自己很喜欢的事情。但你说面对群众有点压力，今天面对我跟韦伯有没有压力呢？
1: 有
2: 真的吗？才两
0: 压力，
2: 才两个人呢。
0: 对，又不是群众。
2: 对，
1: 就是我对于比较陌生的环境跟状态会比较紧张一点。
0: OK， 所以你花了多少时间去跟那个球场培养出那个感情跟熟悉度？
1: 我觉得很久哎，我觉得至少有一两年哦。
0: 哇，
1: 就是我觉得我 开始有一点比较可以是最后一年了。
0: 我能够理解到。

0: 路以来你应该是对面对那个压力是蛮大的每一次、嗯、但你那个抗压心也是很强啊，因为你能够强迫自己做一些好像有违背自己的事情。对
1: 对，因为我觉得我太喜欢跳舞、嗯、我太喜欢表演、嗯、然后我太喜欢，就是因为我也很常常在创作，然后我喜欢别人跳舞的创作的时候的那种很开心，然后把这个创作跳得很好的样子，
0: 是
1: 远胜过于我这些不舒服。
0: 了解。所以你当啦啦队的时间大概多长？
1: 五年。
0: 五年的时间，有没有一些特别难忘的经历可以来分享一下？
1: 特别难忘的经历啊，我觉得都是比较小小，跟他们相处都算我特别难忘的经历。
0: 你说你说。
1: 我平常没有接触到啦啦队后，就是接触 dancer 嘛。
0: 是。
1: 那 dancer 就是自己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
0: 对。是，
1: 可是啦啦队，你就是一样要去了解他们的个性，然后要知道怎么样跟他们沟通，
0: 嗯，
1: 然后才能做到舞台上表演的样子。
0: 是。
1: 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觉得女生会有很多种个性。
2: 嗯，而且女生相处起来有很多美感。
1: 对，所以。我觉得跟他们相处真的是我在过往的人生当中没有那么多需要面对沟通这件事情、
0: 嗯、了解。
1: 嗯，
0: 这个是也是其中一个压力来源嘛，
1: 算是。可是我现在都跟他们变得蛮好的、
0: okay.
1: 但是我是可以和他们公私分明的、嗯、就是我是可以在公上面有严肃，他们是 OK 可以听的，但私下我又跟他们非常好。
2: 这很难欸，
1: 就是我觉得就是真的要知道他们的优劣势在哪里，然后你要去体谅他们的劣势是为什么。因为有些人他们不一定是他们愿意，
2: 嗯，
1: 对，他们可能过往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你去理解了，你就会觉得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劣势，而是我可以用我的优势去补足你的劣势，然后我们一起成长到那个位置、嗯、你会觉得他们更能够接受跟你一起成长的这个状态。
0: 嗯，了解。那你跳舞的功力我就觉得不用去怀疑的了，能够当上那个舞蹈总监应该肯定是很了不起。那你自己个人最擅长的是哪一种 style 的舞蹈？
1: Hip Hop
0: 哇，为什么你会特别去研究或者是去特别去训练那一个 style 的舞蹈？
1: 因为我觉得女生跳起来超级帅、
0: 哦、
1: 这是一个反差感，然后我觉得女生也可以做到很帅气的感觉，然后很阳刚的感觉。
0: 哦、okay, ，
1: 对对对。
0: OK， 但这种元素加入在那个啦啦队的表演当中，你觉得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1: 这个要取舍。如果像我们做的一些开场舞的话，你还是要以漂亮啊，以他们的优点为主，但会加一些律动感。但是如果是自己的，比如说自己的表演或者什么、嗯，我就会希望他们可以呈现出平常我们球迷看不到他们的样子。
0: 嗯 ，OK， 好，因为你有当过 dancer， 也有当过啦啦队，你觉得两种表演有什么不一样？
1: 当 dancer 的时候，其实压力很大，因为你要了解场馆，你要随机应变。如果艺人走错位置的时候，你要去帮助他回到
0: 艺人走错位置，要帮助艺人回来哦。OK，
1: 对，然后或者是我们舞台上是有机关的，
2: 对，
1: 你都很要知道说我跳到这里的时候机关在哪里。
0: 哇，
1: 所以不只只有跳舞这件事情，然后体能也是一件，就是很，因为我觉得在啦啦队应援台上可以偷懒，
2: 只要你就是 timing 抓得好。
1: 对，你只要有形状跳得出来，你会跳舞的人其实都不会到太差、
0: 嗯、
1: 对。然后只是当 dancer 的话，你就是不能啊，你就是要200%的状态在那个上面、嗯、所以其实我们每次跳完都觉得精疲力尽。
0: 了解。
2: 对
1: 对，
0: 所以啦啦队反而比较轻松，对你来讲。
1: 对，对我来讲，
0: 嗯，
1: 对、okay. 那个体能我是可以接受的。
2: 哦，而且好像就是说在你过去的这些经验当中，其实还有跨国的经验嘛，跟日本的啦啦队这合作让
0: 你、哦、
2: 对最深刻的是什么？是他们的职人精神，还是吹毛求疵追求完美呢？
1: 我很喜欢职人精神，因为我很注重细节。
0: 嗯，
1: 就是不管他们在对于工作人员的态度，或者是他对于他跳舞 舞台上的样子，他们都很有要求，所以你不会觉得他们是没准备好就来的，对，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一块，所以我很常去看日本的表演，
0: 你也是很注重那个细节的部分，
1: 嗯，
0: 所以啊，当啦啦队有什么细节需要找，虽然你说可以稍微偷懒一下下，但因为毕竟在那个球场的舞台跟那个小巨蛋的舞台或者是其他的舞台所呈现的或者是跟观众的那些角度啊、距离啊、互动都不一样，所以有什么细节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呢？当一个啦啦队，
1: 我觉得就是。你站在舞台上，你有没有去看过你自己怎样跳舞的角度是最好看的？
0: 哦，要先了解自己。
1: 对，然后跟你跟别人在走位的时候，你有没有去了解别人怎么走位，你怎么走到那里？然后跟你在对位置的时候，如果今天人家歪掉了，你会去对疼人家的 center， 还是你坚持要对在你自己的位置上？
0: 怎么去判断，怎么去取舍决定啊？那到底哪个比较重要？有点难呢，其实也不能偷懒呢，在这一块上面。
1: 算是，因为你要很我觉得啦啦队就是一个团队，虽然你说谁的流量比较高，他们可以有商业价值，但是只要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就是一个团队，没有什么是正确答案，但是你必须要去观察你身边的人。
0: OK， 所以其实每一秒都不能放松，就算你说能偷懒，
2: 但其实是一个不断追求自我突破的人。你看他从啦啦队到了这个舞蹈总监，但其实你还有下一个目标，就是想要成为舞台总监。
1: 对，我现在都在有一些的表演可以让我去试着往这个方向做。
0: 那需要做一些什么呢？
1: 舞台就是所有舞台有相关的东西你都必须要学，比如灯光、视讯，还有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什么烟火、冷烟火。
2: 冷烟火？
1: 对。
2: 为什么是冷烟火？
1: 因为它我记得是它就是在室内可以使用的，对。
0: 哦，就叫做冷烟火。
1: 对、哦。
0: 所以那些也是专用名词，也是你要在那个位置才可以知道跟用到。
1: 对，
0: 那所以现在要你搭一个舞台，弄一个表演的场地，你应该都很 OK 啦，对不对？
1: 还在学，我尽量。
2: 但已经是在这个努力的道路上面，我觉得他真的是不断的在精进自己。对啊，好，来，你小巨蛋跳过了，大巨蛋应援有没有跳过？
1: 有之前在。
2: 对，那你怎么去看待现在我们去大巨蛋的时候，又看球赛，又看啦啦队，还有赛后演唱会，以后这个就大巨蛋的啦啦队的表演会不会是又会更高规格？
1: 我觉得一定会耶，就是一定有机会会变到那样，但是问题是我觉得我们准备好了吗？有点在这个变化的太快的时候，我们真的有去检视到自己的能力到达哪里，还是我们就是一直追着流量跑？
0: 是，
2: 那你实力的累积很重要。
0: 对，那你目前以你的观察，有哪一些部分是还可以有更进步的空间？就整个生态了，不纯粹是你个人。对，
1: 我觉得舞蹈能力可以再加强一点。
0: 各个啦啦队队员的舞蹈能力，
1: 对，至少要让整个团队看起来像一起的。
0: 对，
1: 这个每一个人的平均当然不太一样，然后再来就是表演感，就是你怎么样去表演出最适合你的样子。
2: 你刚刚有聊到了，其实让我想到说，其实你知道在一个团队或一支球队里面，他的强度的天花板并不是他最强的那个球员强到什么程度，而是他最弱的那个球员可以盯到什么程度。你是不是在指导这些啦啦队女孩的时候，你也会特别去针对还需要加强的人特别去拉他一把？
1: 会，因为我还是会希望我们是一个团队，大家出来看到这个团队就知道哦 Uni Girls。 对，并不会觉得说哦这个就是社区，这个就是谁。对，然后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大家的能力都可以很相当，不用到好像我需要配合谁这样。
2: 对，其实现在大巨蛋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学习的过程，是因为当赛后的那些真正专业的这些天王天后来表演的时候，其实你们在现场也看到，尤其是你可以看到灯光，看到这个烟火，看到桥段，然后看到专业的舞者跟就是这些天王天后的表演，你应该也吸收非常多吧。
1: 对，因为现在大巨蛋的那个整个灯光啊、影视啊都是 我觉得是算很高级的。
2: 嗯，
1: 对，所以我每一次在赛后的时候，我都会观察他们怎么打灯，哪里有多少个灯架在上面。

0: 有多少个灯可以打进来，然后变成怎么样的画面这样。
1: 嗯，对，了解。那你现在的角色就有点退到幕后外面去，嗯，对不对？那你会怀念当时在舞台上的自己吗？
0: 还是会，
1: 还是会。你还想要再上去吗？
0: 我会觉得如果当然有机会的话，因为我们前阵子有女孩日，嗯，然后女孩就有邀请我然后一起跳，嗯，就是也是跳 hip hop， 这种我就会觉得哎，欸，很开心这样。
1: 是是，但好，就没有想过要重新投入啦啦队的那个行列吗？嗯，
2: 要有特殊
1: 哎，为什么
2: 特殊的日子是不是？
0: 对对对，因为我会觉得我更想要去让他们的优点可以被呈现出来，我更喜欢做这一件事情，因为
2: 幕后推手的感觉。
0: 对，我喜欢当幕后，我喜欢当绿叶。
1: 绿叶，哦，
0: 对，因为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你看一个就会有点像是这个小女生，她刚进来，她什么都不会，嗯，然后你教她，然后让她成为一个哎，欸，在台面上她面对谁都可以面面俱到的一个大女生。 嗯，然后我就会觉得哇，很有成就感，因为我可以帮助她完成她的样子，她想要的梦想是什么，然后我去观察她的优点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就是一起完成一件事情。我就会觉得哇，那当绿叶对我来说是
1: 那个算绿叶吗？那个你是一个打造者耶，欸，你那个成品是你负责打造出来的。对，所以不要看自己看得那么低，那哪是绿叶，你是推手嘞。
2: 对，
0: 就我只是把这个名字取得比较没有压力一点。
1: 哦，OK OK，
2: 绿叶比推手没有压力。
1: 我懂，
0: 对对对，
1: 他真的是很怕面对压力，比较希望可以没有压力就没有压力的好，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OK， 那现在的工作上你会面对很多压力吗？因为都已经推到幕后了，应该没什么压力吧？
0: 会，
2: 他给别人压力，
1: 会啊，
2: 是不是给别人压力，去盯着每一个正在跳的女孩？
0: 也是有要给他们压力，嗯，对啊，因为有压力才会成长啊。
1: 对
0: 对，
1: 那你自己的压力呢？
0: 我自己的压力哦，
1: 来自哪里？
0: 因为等于说我要负责整个作品的样子，因为大家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会觉得哦，这个舞如何如何是因为女孩，但是他们会觉得这个舞怎么样怎么样是因为舞蹈总监，可能没有做好，或者是没有把他们盯好。
1: 是，
0: 我觉得压力会来自于这些，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压力，就是一样是跟他们沟通的压力。对，因为我需要让他们做到我脑中想要的样子，但做不到的时候我需要去取舍，然后我需要跟他们沟通，那我也需要去了解他们的能力可以慢慢慢慢推进到哪里。
1: 对，但你自己个人内心会不会跟其他队的啦啦队做比较，或者是有没有一个想法是我的那队一定要比哪一队厉害？
0: 我喜欢看其他队的队形啊，或者是他们怎么编排，然后我不会觉得我要需要跟他比较，可是我会看到觉得哎，我觉得我很喜欢这支舞，然后我就会重看好几二十遍，然后我会看为什么他们可以做成这样，他们怎么走的，然后其实动作，因为拉队动作不真的不会像 dancer 那样那么复杂，
1: 是，
0: 对，所以你就会去学说怎么样去用一个简单的动作，然后把它变成很有画面感，
1: 是，
0: 然后很好看这样。
1: 是是，那个空间需要有什么的元素，就是那个让它呈现的更完美更好，或者是更有突破。对，需要一些什么的元素，除了你刚刚所说的动作，对，还需要什么？
0: 就是你要想象比如说像我之前看有一个我中信兄弟，拜拜，他做的一个飞机的画面，
1: 是，
0: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看，
1: 是，
0: 就是大家女孩一起做一个你想象出来的那个画面，我觉得没有一定需要什么特质，但是创作者必须要有很多想象的空间，
1: 啊，对，这个必须要的。那你有什么想象的画面还没呈现出来的，可以透露一下吗？哇，这个就是
0: 我通常都是一个作品来的时候我会开始做想象，比较不会像是我先想到我还没做到的事情。
1: 了解。
0: 对，
1: 那你好，听到一首歌你会从什么得到那些动作的灵感？
0: 我平常其实看很

0: 多表演，
1: 嗯，
0: 然后我就
2: 先存起来，
0: 对，我会先存起来，然后一直反复的看，反复的看，然后当我听到那个音乐的时候，我就会开始闭眼睛，然后想象我这里很想要做什么，那里很想要做什么，然后怎么把它串起来，嗯，然后我每一次在做一个表演的时候，我会给那个表演一个主题，
2: 嗯，
0: 我想要呈现的，比如说流线感，或者是比较 strong，嗯，或者是就是会有一个主题去支撑我所有的画面。
1: OK，嗯，所以大家所看到的那些动作不纯粹是动作那么简单，它里面还有一些你的一些理念，
0: 嗯，
1: 跟它的一个元素在当中。
0: 对对对。
1: OK，不简单耶，我以为是，啊，OK， 手摆这边，腿踢到这边就 OK 了，原来不是，都是有很多的元素跟内容在当中。
2: 对啊，嗯，而且我觉得现在的拉队感觉上，我们之前都会开玩笑，都会说拉队都快要把女艺人的这个上通告的这个饭碗给抢走了。您怎么去看待现在这个现象？
0: 这个哦，就是我觉得艺人一定有他很专业的地方，
2: 对，
0: 但啦啦队会有点像是
2: 刚好也在这个风潮，
0: 对对对，
2: 对这个时机点，
0: 对，然后才一起。但当然啦啦队也有很多很有才华的人，
2: 嗯，
0: 但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让这个产业更蓬勃发展的一个机会，嗯，因为像我们以前 dancer 的量真的很少，
2: 嗯，
0: 可是因为有啦啦队，我们开始需要帮他们编舞，我们开始需要当他们的 dancer， 所以其实这个产业是有被他们带起来的，
1: 嗯，哦， OK OK， 所以嗯，听起来都是好事，因为把一些有一些关联性的都一起成长，
2: 对，
0: 嗯嗯嗯
1: 嗯， OK， 好，那已经当到那个舞蹈总监了，对对，
2: 然后又要成为舞台总监
1: 舞台总监了，那未来想要呈现一些什么样的画面，或者是你对于你自己的期望是什么呢？
0: 我希望未来我可以用一群啦啦队做一个很完整很完整的一场表演，
2: 嗯，
0: 从
1: 一场表演，
0: 对对对对，
1: 就九十分钟的那种，
0: 对， 对对对对，想要做演唱会规格的样子，哦，
2: OK，
0: 对，所以我在收集很多很有才华的人。
2: OK，
1: 了解，嗯，哇，那需要很多的想法跟很多的心思、时间，
2: 还有人才。
1: 对对，嗯，因为好，假设那个是120分钟，好了，两个小时，那需要有很多不同的环节，很多不同样貌的表演。
0: 对对对对。
1: 那目前有一些什么概念可以透露一下吗？
0: 目前哦。嗯，但因为我还在收集，所以我还在构想，嗯，对，所以还没有真的很完整，这只是我一个想象而已，还没有到说能够实践出来。但当然我因为我以前在教会学的时候，我很喜欢做舞台剧，
2: 嗯，
0: 所以某一部分会很想要有舞台剧去串联，哦，
1: drama 的成分，
2: 很多不同的戏剧元素也可以串场，啊，
0: 或是歌舞剧。
1: 那最后想要问，就是你希望这个表演在什么样的舞台呈现呢？
0: 现在就是大巨蛋啊
1: OK，嗯，目标有多高就希望你能够攀到有多高，
2: 对，
1: 好不好？
0: 谢谢。
1: OK， 今天也是很感谢思思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分享到他的成长跟那个一步一步走到那个舞蹈总监跟舞台总监的经历。
2: 对
1: 对，然后我也希望你可以做出更多样的变化，更多样的表演出来给大家看。那你最后有什么的忠告给现在在这个线上的那啦啦队女孩呢？
0: 我觉得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很容易被评价，
2: 嗯，
0: 然后我觉得不要因为一次的失败去怀疑自己所有的才能，因为我是用99次的失败才可能有一次的成功，但那一次的成功并不是你人生的所有，所以我觉得忠于自己是相信自己，忠于自己是一个我一直以来告诉自己的一件事情，
2: 要不怕失败。哇，他讲得好棒，
0: 嗯，对，
1: 我被他那一句
2: 感动了，
1: 对对，感动到。
2: 对，
1: 好，谢谢思思的分享，
0: 谢谢，
2: 对，
1: 也谢谢台湾啦啦队有思思的存在，谢谢你。好，谢谢大家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
2: 加油热血应援站，
1: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2: 谢谢，拜拜。

0: 要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哦，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来介绍，因为这个接下来在台湾这边哈，先前中秋连假，然后呢，还有接下来有好几个礼拜哈，都是那个连假的状态，所以呢，秋高气爽的时候，来跟大家推荐台湾有各地有很多很有特色的休闲农业区。那我们今天要带着大家，这是在台湾的中部哈，不管你从哪边来，地理位置，我觉得中部这是时间啊、环境啊各方面呢，其实都是蛮好的一个选择。而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这个休闲农业区的名字很特别，叫水流东哈。因为在台湾呢，如果以西半部来讲，我们的河流是从山区然后向西，由东向西流到海洋里边哈。但是这里呢，这个河流竟然是向东流哟，光听名字就让人觉得，好特别。而且呢，走在这边的这个林野社区里边呢，不只是风景，还可以看高铁穿越田野，甚至呢说还可以闻到果香跟酒香哈。他们这里也有葡萄成熟时的时候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邀来的是两位来宾。首先，我们要先欢迎哈。因为呢，这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是由台中外埔区农会指导的，所以呢，我们要先邀请的，这是外埔区农会指导员王燕婷。嗨，燕婷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哎，燕婷先跟大家介绍，因为像我个人啊，对外埔这边就不太熟，你先把外埔，然后台中它的一个地理位置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啊，好啊，没听过外埔的人才是正常的。
0: 啊，真的
1: 先
0: 好。
1: 跟大家介绍一下台中，就是外埔位于台中，然后台中就在台湾的中部嘛。那我们又是在台中的，算是偏北。我们旁边其实紧邻着苗栗县的苑里，那外埔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介于大甲跟后里中间。顺便讲到大甲，大家可
0: 哦，
1: 能比较有
0: 大
1: 印象，
0: 甲跟后
1: 就
0: 里
1: 大
0: 我
1: 甲
0: 都
1: 是
0: 知
1: 地
0: 道，
1: 区，
0: 大甲跟
1: 对，
0: 后里的
1: 北
0: 中
1: 中
0: 间
1: 间，
0: 就是外埔
1: 对对，没错。那像
0: 哦。
1: 在国道3号大甲交流道下来的地，其实是在外埔，但是因为那里有一部分要往大甲，所以当初取名可能因为地缘关系跟知名度的关系，所以会取名为大甲交流道这样子。
0: OK，但是因为外埔这个名字，它这个埔感觉上有一些地名，它就直接标示这里的地理环境，对不对？好，
1: 对，
0: 所以这个外埔的名称是代表说你们这里地形的特色吗？还是怎样？
1: 地形是一部分。那像以前就是，其实，在大甲那边有道卡斯族，就是平埔族的部分。对，然后我们这边是跟后里以前有个地方叫内埔，然后我们在它的旁边比较外面，所以有一部分的取名原因是也是这样子来的，就是外埔这样。
0: 所以内埔应该是先地名先出来啦，哈，然后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区隔，是不是？
1: 对，然后像外埔本身是河街地形，我
0: 河
1: 们就是
0: 街，所以
1: 像，
0: 是这个溪流冲刷出来的这样平地，是不是？
1: 对，我们有一坎一坎，然后中间其实很大一片的面积是平原，就是平地，但是冲刷下来有一阶一阶的，我们有时候讲像山上，但是也没有到像山这么高，它这样河街。有点像是放大版的梯
0: 梯
1: 田这样
0: 田，
1: 子，对对对，
0: 哦，所以它基本上还是。

0: 是算平地，它只是稍微有一些起伏。你说的就是河
1: 有
0: 街啊，
1: 整体，你如果来看的话，是一阶一阶，但是在每一
0: 哦，嘿。
1: 阶中间，其实都是平坦的。
0: 哇，哎，可是我光这样想象，我觉得蛮特别的耶，哦，
1: 对，
0: 因为它不是平原，而且它是等于是有这样阶梯式的这样一个起伏。那我请问一下，外埔这边主要你们主要的产业是什么？
1: 主要大宗还是稻米。但
0: 哦，
1: 是因为
0: 嘿。
1: 地形跟当初水源的关系，所以我在我们这边发展出很多不一样的产业。像我们农会就有推五保一休，那五保就有红龙果、稻米、芋头、蜂蜜跟葡萄。
0: 哦，五果这是你五宝，这是你们的特色农产，好、
1: 对，
0: 哦，一休是什么啊？
1: 就休闲农业区，水流洞休闲农业区。
0: 哦，来，我请教一下，所以水流东农休闲农业区是在外埔区这里，对不对？
1: 对，
0: 好、哦，就是其中一个部分了哈、哦。那这是由农会来指导，所以就说当初这。等于是说，指导的意思是，这里面可能是不是说，因为休区这里，因为它是农业休闲，好、哦，所以这你们的产业基本上水流东就等于是外埔的一个产业的代表了，是不是？
1: 它算其中一个部分。那在水
0: 嘿，
1: 流东这边，它比较多样的发展，那
0: 嘿，
1: 像刚刚讲的那五保这边几乎也
0: 也
1: 都
0: 都
1: 有，
0: 有。
1: 对，加上就是在我们水流东这里面的居民跟农民，他们对于休闲农业这一块愿意去尝试做转型。啊，我
0: 哎，
1: 们当初会辅导设定成立的时候，也是想说，看能不能帮助在地的农民做一些更加值，然后辅助他们
0: 嗯，
1: 做转型休闲农业这样子。
0: 是我们现在说是六星级的这样的一个农业哈，然后把旅游啊各方面的资源去提升农业的一些经济价值哈。那
1: 对，
0: 就是说，如果说水流东，那在外埔。这水流东只是其中一个区域而已嘛，
1: 对，
0: 好，那你说水流东这个，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名字真的很特别，因为我们说一般我们印象里边，台湾西半部的河流是旺溪流啊，不是吗？好，都是东边旺溪，这个才是一个，因为山区在中间嘛，哈，所以
1: 对，嗯。
0: 它一定是旺溪流。那为什么这里会叫水流东？这里的水真的是旺东流啊？
1: 水流东其实是我们在休区里面一条主要的灌溉水圳。那
0: 嘿，
1: 以前在还没有这一条水圳之前，那个水流东这个区块其实旱地居多，然后我们这边的居民其实讨生活很不容易。
0: 嘿，
1: 啊，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当初的日本政府它利用地形的高低落差去做，有点像 S 型的那个水圳，然后流到这边刚好是由西向东流。
0: 哦，那个，哦，那个水圳蛮长的，是不是？
1: 对，水圳是从后里圳那边，其实大安溪源头，然后一路这样子灌溉
0: 它就
1: 过来，
0: 是一路
1: 然
0: 这
1: 后，
0: 样子蜿蜒下来，然后刚
1: 对
0: 好
1: 对
0: 到
1: 对，
0: 你们这边，所以是它转的角度哦，所
1: 就
0: 以
1: 刚
0: 是
1: 好
0: 因为
1: 到我们
0: 水
1: 这里
0: 圳
1: 的地形，因为我们河街地形嘛，
0: 哦，
1: 地形地势适合，然后加上
0: 对，
1: 这个区块需要水源的灌溉，然后就这样子
0: 哦。
1: 成水流东这条水圳。
0: 哇，就是好有趣，因为有一首老歌叫《江水向东流》嘛，哈，大江东
1: 对对
0: 去
1: 对，
0: 了，哈，那个有一些地方它的那个江水是向东流，但是在台湾这边，尤其西半部来讲，我们是向西流的，哈，哦，所以这就是因为是水圳，等于是因为是人工做出来的，所以它在每个地方它的一个弯度角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啦，哈，
1: 啊，刚好在我们
0: 嗯。
1: 这个区块，大概绵延2公里左右的这一条水圳是由西向东，然后中间还
0: 哦，
1: 有一些支线。对啊，但大部分主要的这条灌溉水圳也是我们两个
0: 哎，
1: 社区永丰跟六分这两个社区的居民农作物的大主要的灌溉水这样子。
0: 哇，那所以就说，因为有水源灌溉，所以你刚刚说，其实，在你们外埔这边，反而稻米是第一位的，对不对？
1: 对，
0: 好、哦。
1: 种植面积大宗还是稻米？
0: 哦，就要稻米。可是你刚刚说你们有五宝嘛，哈，稻米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好像是火龙果，是不是？
1: 对，没错。
0: 火
1: 哦，
0: 龙
1: 这点
0: 果，
1: 是因为
0: 嘿，
1: 地形的关系，以前哦，这个 应该要从酿。

0: 酒葡萄先开始讲起。
1: 哦，
0: 在水流东这个区块，民国四五十年的时候有开始种植酿酒葡萄跟一些比较不需要水的农作。
1: 那我请问一下，因为坦白讲，在台湾只要讲到说种葡萄，我每次很容易就被拉到彰化那边，你知道吗？每一次都会，然后所以我一开始看到那个外埔这里，我还以为是彰化那边，后来讲啊不对，是在台中。那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就在水流东休区这边？他们一开始会去想要去种这个酿酒的葡萄呢？
0: 因为跟外埔的地理条件有关系啊。当初酿酒葡萄是公卖局先来，就是希望
1: 来发展的这样子。
0: 对，然后这边其实我们有一些是沙砾土，排水性很好，加上日照条件也不错，适合葡萄生长，所以当初开始种植酿酒葡萄。那种植之后，一开始都是交公卖局，后来公卖局就是买国外原料之后，停止台湾的契作收购。然后当初有一些补贴，是如果你农民酿酒葡萄不种了，你砍掉，它会有一些补助。但我们这边还有一些我们在地的农民就想说，酿酒葡萄他们就继续留着，就继续种植，没有领那个补助。那在921之后，因为要促进经济关系，就是开放政府开放民间制酒，开放民间制酒之后，我们这边原本有几家农民自己还有在种酿酒葡萄的，就想说好啊，不然试试看，
1: 自己种自己酿，这样是不是？
0: 对对对，所以去申请酒庄。那这个是酿酒葡萄到酒庄的一些严格。那刚刚讲到红龙果，就是有些人没有种酿酒葡萄，砍掉之后，有些人种百香果，有些人种红龙果，部分也是这样子来的。
1: 所以现在酿酒葡萄听起来变成它种植的面积其实不多了，是不是？
0: 跟其他地方比起来不多，但是我们这边有我们葡萄的它本身的风味跟特色，所以酿出来的酒风味跟其他比起来不太一样。
1: 不太，所以就说你们外埔这边因为适合你刚刚说地质也好，调那个环境啊，气候条件是适合种酿酒葡萄的哈。那说因为这个适合种，所以种出来的品质，它酿出来酒的风味也很特别哈。但是这个我不知道，因为现在台湾，我印象中台湾大有各地有一些特色酒庄，大家会去参加竞赛，你知道吗？哦，那我不知道你们这里会不会也去参加竞赛啊？
0: 有，我们在地的酒庄，其中有一家树生酒庄，他从104年开始，其实都有去国际上比赛，几乎是年年都拿奖。
1: 真的啊？哦，所以因为我们说我们自己说好喝哈，有时候别人说，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好喝？但是如果是在国际竞赛上真的有获奖的话，代表你这个品质哈，你这个风味也是获得肯定的哈。哇，
0: 没错，
1: 所以那也不容易耶。因为说起来，你们的规模并在地这个规模不算大，对不对？
0: 其实都不大，因为大部分都是农村型的酒庄。
1: 哇。那真的不容易，所以我就理解说为什么在这个那个水流东休区这里，包括像这个葡萄或酿酒这样产业，也是他们要去推广的一个方向嘛。哦，
0: 对，
1: 所以这也是外埔区农会你们的一个重点，是不是？
0: 这也是当然是其中一部分啊，因为水流东也是农会辅导，希望能够让水流东让外埔打响知名度，让更多人知道外埔这个地方。
1: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不再说一定要量要多大嘛，哈，可以种植不重量，让大家知道，我就是觉得蛮难能可贵的，因为它的一个栽种的规模面积，如果不像其他地方那么多，但是还是可以走出自己一条路的话，这蛮厉害的。那你说，因为有一些人他因为这个公卖局不再收这些葡萄之后，他们就改去转做，所以听起来是转做水果就比较多了，是吧？
0: 对，有啊，也有些去种蔬菜，就是可能比较不需要水的，因为毕竟有一些地方还是水源比较没有那么
1: 没那
0: 充
1: 么
0: 足。
1: 多哦。
0: 对，
1: 听起来你们这里不错，你看又可以种到种水果，还可以种葡萄，哦， 那
0: 就是面面积都不大，然后
1: 对对，
0: 就是有一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好像。

0: 什么东西都有种，但面积都不
1: 哦，但是觉得风水宝地耶，因为有些地方是只能比较适合种稻米，不太适合种水果，哈。有些地方适合种水果，它可能也不见得适合稻米。但听起来，你看，所以在外埔这边，第一个，你们一年四季，因为在台中嘛，气候条件是蛮好的，对不对？
0: 跟其他地方比起来，算
1: 不
0: 是
1: 像台北，
0: 合
1: 有时
0: 适一
1: 候
0: 点。
1: 冷的时候很冷，热的时候热到让人快翻脸那样。你们就是舒适哦，所以我知道这里产业可以去多元的经营嘛，哈。然后也可以把农业跟休闲去结合起来，哈、哦，这听起来，而且你们这里哦，风景这样想起来，田园风光应该是很漂亮哦，哈、
0: 对，走到这边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会让
1: 哦。
0: 你想要慢慢的走，慢慢的悠闲。
1: 哎，好、哦，刚刚我们讲的就是外埔这边，那如果是这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大概是在外埔的哪一个部分？
0: 在外埔比
1: 哎，
0: 较偏北部，
1: 北，它占的面积大概有你们外埔大概有超过1/3或超过一半吗？
0: 没有那
1: 哦，
0: 么
1: 没那
0: 多。
1: 么多啊。
0: 对，它大概就是两个社区的范围，因为
1: 哦，
0: 休闲农业区的划定有范围的限制。
1: 哦，有范围限制，但是因为之所以在这里成立水流东休区，意思就是说表示这两个社区都算是农民的密度是比较高的，是不是？
0: 也算还好，因为
1: 哎，
0: 其实外埔大部分还是种农业，算是农业区啦。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是因为这两个地方，像我们刚刚讲的，有水流东这条水圳，然
1: 哎，
0: 后加上两个里本身也是农在社区，可能本身跟其他的比起来就有点发展。啊，原本这个地方的居民可能也有本身会办一些活动，或者是对于休闲农业这一块比较认识，所以我们就把它整合起来做休闲农业区的推广跟划定。
1: 所以这样子，如果在水流东休区里面，等于说，除了有人，是农民嘛，对不对？哈、哦，然后听起来应该也会有酒庄哦，
0: 有酒庄，我们
1: 哦，
0: 里面有4家酒庄。
1: 那还会有什么样的那个业者或者是什么样的点这样子？
0: 像农场也有啊，
1: 哦，
0: 有，
1: 有农场，嘿，
0: 对，农场也蛮多家的，有红龙果园，有柠檬森林，然后
1: 哦，
0: 还有百香果的果园。
1: 哦。所以大
0: 对。
1: 家就是我们说这个是多元多角经营啦，哈，本身也有这个农业的一个栽种，但是它也可以变成一个体验呐、啊，或者像这个农场本身就也是有休闲旅游这样的功能嘛，哈，
0: 对对，
1: 哇，那真的是很多很丰富哦。另外哦，我听说呢，在外埔区这边，好像10月份有他们这个年度重要的活动哈、哦。燕婷，你们10月是有什么样的活动啊？
0: 我们在10月9号会办一个我们整个外埔区的大活动，是青农
1: 嘿，
0: 暨果的推广活动。那这个活动每一年都会邀请我们农会的会员跟我们农会所辅导的一些产销班、家政班班员一起来参
1: 嗯，
0: 加。那现
1: 嘿。
0: 场除了活动表演跟颁奖典礼之外呢，我们也是集结了我们在地跟台中市一些优质的青农及农特产品，还有家政班的手作料理都来摆摊，
1: 嘿，
0: 现场非常热闹，很市集可以逛，
1: 所
0: 然后
1: 以不是只
0: 陪
1: 有
0: 着
1: 你们外埔这边，是比较中部，台中这边其他地区的青农也会来参与，这样就对了。
0: 大家。对，我们都会邀请。
1: 那你刚刚说你们这个是不是也是在推广火龙果啊？是不是？
0: 对，因为像其实外埔的红龙果，
1: 嘿，
0: 全台湾开始有名是从外埔开始，
1: 真
0: 外
1: 的
0: 埔红龙果
1: 啊？嘿，
0: 是第一个外销日本的。
1: 哦。
0: 那这几年其实在全国的比赛，像去年全国比赛，我们就包办了田王两个田王，那白肉其实大部分都是外埔得奖，
1: 这样子啊，田王就是甜度最高的，对不
0: 甜度
1: 对？
0: 最高。那整
1: 哎，
0: 体平均来讲，评比像白肉的话。
1: 哎，
0: 就是外埔南瓜蛮多大奖的，
1: 哦，真的是，哦，我都不知道，先前对外婆不了解，也不知道原来那么多红龙果都从外婆来的，重点是品质很好哈。所以
0: 对，
1: 你们在这个推广活动，那请问一下，是那个红龙果现在是季节吗？10月的时候，哦，是进入它盛产季了，是不是？
0: 其实产季是从大概6月底到

0: 到10月、11月都是产季，但不是
1: 哦，
0: 每天都有，因为红龙果它是一批一批的，它是
1: 它
0: 长期
1: 要
0: 冰起
1: 长
0: 来的。
1: 成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对不对哈？
0: 对，他们就是一批一批，不是每天都可以采，但是可能今天采这一批，然后
1: 嘿，
0: 可能10天之后或2个礼拜之后有下一批，这样就陆续采。
1: 哦，哇，所以外埔的红龙果也是很有名的啦，哈。
0: 对，
1: 所以
0: 你如果
1: 你们自己本身也会办那一种比赛吗？
0: 有，我们会办台中市的，
1: 哦哦，
0: 那
1: 整
0: 像
1: 个台中
0: 整
1: 的，
0: 个台中市的，对，
1: 嘿，
0: 也是只有2个奖项是其他区，其他都是外埔拿的。
1: 这个是不是跟那个种酿酒葡萄一样？就是因为你们这里的地质啊、那个土壤啊，还有气候条件，也很适合种红龙果，是不是？
0: 有关系，那加上
1: 嘿。
0: 我们农民其实一开始去做栽培管理的时候，有用心去讨教农改场跟技术
1: 哦，
0: 改良的部分，所以就是这样沿用下来。那在外埔，其实红龙果全部都是偏友善栽种啊，我们都
1: 嘿，
0: 套袋生产，所以果都很漂亮，因为都套
1: 哦，
0: 袋，也不太需要用农药什么的，
1: 是，哦，
0: 还比较
1: 这
0: 新
1: 个很
0: 鲜。
1: 棒，真的很棒，就是
0: 对。
1: 可以不用农药，然后那个果实又可以种得很大、很饱满，这样子啊。
0: 对，但相对的就是农民要花很多的心思去栽种。
1: 哦，可是，一样哦，就跟那个，就是说，你们这边产业各自栽种面积都不大嘛。那相
0: 对，
1: 较来讲，红龙果是，如果跟葡萄来讲是比较多还比较少？
0: 红龙果现在稍微多一点，
1: 规模有比较大一些了，这样子
0: 就是跟酿酒葡萄比起来，红龙果的面积多一些这
1: 啊。
0: 样子。
1: OK，了解。所
0: 还
1: 以
0: 是没
1: 哦，
0: 办法不
1: 在
0: 比
1: 你
0: 啊。
1: 们10月9号这个活动，对不对？哈、哦。等于是汇集了有很多各地的青农，还有跟大家那个来介绍那个在地红龙果的一些特色。那我很好奇，你们这是让大家是试吃吗？还是你刚说又做什么料理？这是，
0: 我们会有摆摊，那有
1: 嘿，
0: 贩售红龙果，那家政班他们可能各班。做自己拿手的料理出来贩售。那在舞台
1: 嘿，哦。
0: 活动的部分，我们农会会提供试吃品尝的时段，
1: 哦，有试
0: 上
1: 吃
0: 下
1: 的
0: 午，
1: 时段是不是？
0: 下午
1: 好，
0: 对，有品尝的时段。
1: 好，大家那个详细情形可以到那个外埔区农会官网，你们官网上应该有 po 这样讯息吧？
0: 粉丝专业
1: 哦
0: 会到时
1: 哦，
0: 候会公
1: 粉
0: 告
1: 丝
0: 这样
1: 专
0: 的
1: 业，
0: 事。
1: 好，关注一
0: 对。
1: 下，因为我觉得哈、哦、要去试吃，而且因为在场，因为这是农会办的，那个专家都很多的哈、哦。然后如果觉得好吃，记得带一些伴手礼哈、哦。就
0: 对，
1: 是
0: 欢迎大家一
1: 人
0: 起过
1: 家
0: 来
1: 有
0: 玩。
1: 得奖的哈、哦，哇！所以哦，来，就是要先在外埔那10月9号这个活动，大家可以记住。那当我们回到节目中，我们要来介绍就是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他们呢，那个听说哈、哦，也是10月份的时候也是有活动，而且最重要是这个休闲农业区，那怎么样把这个旅游？然后跟农业去做很棒的结合，因为他们在地也很多私房的景点，等一下来跟大家介绍。那我们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燕婷的分享，谢谢哦。
0: 谢谢。
2: 诶，你有发现央广官网改版后，用手机看新闻、听节目变得超级顺畅吗？
3: 当然有啊，而且现在只要动动手指，还能抽好礼哦。
2: 哈，真的假的啊？
3: 2026 RTI 央广官网使用者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到10月18日，只要上网填写问卷，就有机会获得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还有央广纪念限定小物。
2: 哇，而且华语、英语、日语等11种语言问卷通通有，全球听网友都能参加。
3: 没错没错，快上 RTI 央广官网分享你的使用体验，把好礼带回家吧。

0: 来，我们刚才听到这来自许茹芸所演唱的歌曲《散步》，哇，那个整个歌曲的氛围，一种轻松，感觉上是散步在一个风景很好的地方，哈。好，今天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跟大家来介绍，真的也是风景非常美，而且呢这边的产业丰富，哈。来到这里哦，不管你的眼睛或者是你的味觉都可以得到很大的满足哦，嗅觉也会有很大的满足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呢，我们接下来要来介绍的就是位于台中外埔区这边，他们有一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哦。那我们接下来邀请到的，这是水流东休区这边，他是秘书，叫做曹凯尼。嗨，凯尼你好。
1: 大家好。
0: 是，凯尼说那个虽然不是外埔这边，但你住哪里？你住隔壁对不对？
1: 对，隔壁的后里。
0: 哦哦，住后里。这就是工作然后离家很近，让人很羡慕的。而且我觉得在休区里面工作也很棒齁，哦，跟大家这样子来推荐然后介绍在地的特色。那凯尼我先问一下，因为我看到你们的官网啊齁，就是第一个我们来讲风景好了啦齁，说啊不对，我先问一下你们这里，因为我在看很多的景点啊，我发现这里面有客家的痕迹耶。
1: 哦，客家痕迹，我们这边其实

0: 是闽南跟客家都有的一个地
1: 都
0: 方，
1: 有。那比例呢？客家比较多还闽南比较多？
0: 大概一半一半。
1: 哦，这样子啊。OK，好。那我们呢，为什么要先了解族群？因为我看他们有一些景点啊，甚至还有那个叫洗衣厂，对不对？
0: 对，
1: 好，然后还有伯公庙吗？是不是？
0: 有，就是我们有
1: 哎，
0: 很多不同地方的
1: 哦，
0: 土地公庙，然后它就有赋予不同的
1: 对，
0: 名
1: 然
0: 字。
1: 后他们还有桐花步道呢，是吧？好，
0: 没错，很多人第一次认识我们都是从水流东桐花步道开始。
1: 哦，有，我在网站上有看，是真的挺美的。然后，所以因为那个桐花就会让我想起客家的文化，你知道哈？但是你的意思是说，在这边现在等于是客家跟闽南的族群，大家差不多比例是差不多的，哈。那我先请问哦，因为来到这个休闲农业区哈，如果说我先以观光旅游这样一个角度，我真的初来乍到的时候，我一定会很想要去找一些在地特色景点。那你说很多人认识你们都是从这个桐花步道，哈，来介绍一下你们这个桐花步道是你们后来，比如说特别去种桐花，还是他人家原本这里就有桐花自己长出来的？
0: 诶，这边是我们农会的总干事，就是
1: 哎，
0: 在过去几年，就是刚开始有这个步道的时候，对，然后来决定要种植桐花，因为桐花这个作物它其实不用特别的去管理，它可以
1: 哎，
0: 自己生长得很好。
1: 所以这个等于是自己农会这边经营起来的，建立起来就对了。
0: 对。
1: 哦，那已经种很多年了吗？
0: 应该有20年有哦。蛮
1: 哦。
0: 久的，
1: 所以这里桐花也蛮大棵，因为我想说大家会来这边欣赏桐花，它绝对不是那种种个几年而已嘛，哈、哦。因为树要成林的话，相当时间。好，那你们这里桐花步道很有名哦，而且我看你们等于是桐花步道，请问这个桐花步道会不会很长啊？走起来大概多久啊？
0: 我们的桐花步道全长大约1.9到2公里之间。那我们这条步
1: 哎。
0: 道，它的地形其实非常的平坦，所以非常适合可能大人、小孩，或是长
1: 哎，
0: 辈，或是有轮椅使用者，我们都
1: 啊，
0: 是有一些友善车，
1: 这样
0: 对，就
1: 子
0: 是我们
1: 啊，
0: 的友善的步道。
1: 你们这也是一个无障碍的这样一个步道就对啦。
0: 对，而且我们跟其他像是苗栗啊，或者新竹的山区，虽然很多地方都有桐花嘛，但我
1: 哎，
0: 们这边
1: 对，
0: 最大优势在于交通。我们这边的交通非常的方便，国道1号、3号只要一
1: 哎。
0: 下来，很快就会到达我们的桐花步道了。
1: 哦，交通很方便，而且我因为我听到，如果连坐轮椅的朋友，他都可以来走这个桐花步道，那可见这个空间是非常非常友善的哦，哦，所以它就是像那个柏油路这样子吗？还是？
0: 对，它是那种柏油路，然后
1: 哦，那
0: 应该
1: 很棒。
0: 是前面连接道路是柏油路，然后中
1: 嗯嗯。
0: 间就是一般水泥地。
1: OK，好，
0: 对，
1: 那。
0: 因为这样还可以种植一些农作物啊，一些作物。
1: 因为这个桐花是在春天的时候开嘛，好、
0: 对，我们这边之前人家都说5月雪嘛，不过因
1: 对，
0: 为近几年天气跟气候关系，我们近几年这边大概3、4月就会开花了。
1: 哇，这样子啊，哦，不过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来到下半年，这是秋冬时节了，哈、哦，深秋时节了。那请问一下，如果在秋天的时候，你们这边看到的自然景观会是什么？
0: 秋天的话，主要
1: 哎，
0: 就是我们刚刚上半部有聊到的一些农作物。那如果
1: 哎，
0: 是桐花步道，其实它这里1年4季都非常适合去走走晃晃。
1: 哦，所以不是只看桐花，说意思就是这边也有一些生态可以去感受，这样是不是？
0: 对，我可以大概介绍一下那一条步道大概的
1: 哎，
0: 样子。它是一条水圳这样牵下来的。那我们其中一边呢，就会是我们外埔的农田，因为刚刚有说到我们地形是一砍一砍的嘛，所以往下
1: 哎，
0: 呢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农田，而且我们的步道有分东侧跟西侧，我们
1: 哎，
0: 最西侧有一个高铁观景台，它是距离全台距离高铁最近的高的一个观景台。
1: 哦，那观景台是说我在这边可以拍到，就是高铁这样穿梭而过的画面，是不是？
0: 可以，而且我们旁边也有很贴心，帮大家附上一个可以相对应的时刻表，有帮你标
1: 哎，
0: 记说南上北下，
1: 哈
0: 然后
1: 哈哈哈。
0: 到我们这边会经过时段。
1: 哇，好棒！我跟你讲，在台湾。

0: 高铁不是咻一下就过去了吗？
1: 对，很快就过了，而且你在那边其实很特别的是，你的另外一边就是很淳朴的农田，就跟他那个生活步调满满的一个空间。可是你高铁这一侧，它是一个速度非常快，就会呈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反差。
0: 对，而且这样听起来，因为刚凯尼说你们这里其实交通是方便的，哈、哦，但是交通便利之外，一转眼又是这么特别优美的一个田园风光，哈、哦，哇，这真的要来这边，你们这里真的蛮适合散步的呢，哈、
1: 对，
0: 哦，
1: 蛮适合散步，而且如果是假日来的话，我们礼拜六日比较靠
0: 哎。
1: 近西侧这边有一个叫做农艺船坊。我们农艺船坊这里，它原本它是一个旧的国军宿舍，然后后来机长就是有重新修缮啊，把它活化成现在的地方空间。所以我们在周末六日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结合在地的农特产，还有美食地方特色市集在那边。
0: 哦，太好了！你说这个点在叫做什么？
1: 它叫做农艺船坊。
0: 好，农艺船坊。我最喜欢那个某一个地方，它就是我来到这边不用到处跑，我就可以买到在这里哦很多特色的一些农特产品。好、哦、好，那刚刚我们讲了童话步道，我看你们还有个白千层步道，
1: 对，白千层步道它算是一个非常适合打卡拍照的一个步道，它就
0: 哦。
1: 是两边，一边比较算是原生林。然后
0: 哎，
1: 另外一边是一整排的白千层步道，
0: 这个所以树也是蛮大棵那一种吗？
1: 对，蛮大棵的，也蛮多年了。
0: 哦，所以那请问一下，刚刚说童话步道，那这个比起来有比较长，就是走，如果我走白千层步道，大概走多久？
1: 白千层步道大概10分钟，10到15分钟
0: 哦，那
1: 左
0: 还
1: 右。
0: 行，很好走哎，哈。但重
1: 对，而
0: 点
1: 且
0: 是
1: 我们
0: 说这边很好拍就对了。
1: 非常好拍，它就是有一条非常笔直的路，然后你可以让你整个画面，让你整个人变得很修长。
0: 哈
1: 而且这
0: 哈哈！
1: 边比较特别的是，你可以搭配着旁边的酒庄一起去参观导览。
0: 哦，我还可以经过酒庄，就是说在地的酒庄都可以，你可以就去参观，这样子就对了。
1: 对，如果你有想要试饮啊，或是品酒需求，只要有开门
0: 啊，
1: 可以进去，可以跟老板问看看。
0: 是哦，很棒，因为这里等于因为它是休闲农业区哈、哦，所以有很多的农庄，基本上它有像是这样一个旅游体验的功能哈、哦。好，然后呢，我再请教一下，你们这边说有公婆树洗衣亭，洗衣亭就我说是非常客家风格的，那请问一下，洗衣亭现在还有人在那边洗衣服吗？
1: 现在比较
0: 哎。
1: 没有，因为这个洗衣亭它比较是以前真的有农民居民在水圳旁边洗衣服聊天，是一个他们彼此可能讲八卦啊，或是分享生活的空间。那现在它比较像是留下来的一个特色味道的景点。
0: 算是一种保存以前生活回忆的所在。哈、哦，好，这是洗衣亭，然后还有公婆树啊，这两棵树的意思吗？
1: 没错，我们其实有一张，一棵是臭樟，一棵是香樟，我们都会叫
0: 为
1: 它
0: 什么？
1: 公树。
0: 等一下，为什么同样是樟树，一棵是臭的，一棵是香的啊？品种不一样吗？
1: 对，它是它的品种。
0: 哦，是品种。那夫妻树的叫做什么？公婆树。好、哦，
1: 对，
0: 公
1: 我们叫
0: 婆树
1: 公
0: 就
1: 树。
0: 是夫妻树的意思吗？就是说他们是贴得很近，这样子抱在一起那一种吗？还是怎样？
1: 在旁边没有到抱在一起，但我们都说它是夫妻树，而且下面也有一尊土地公庙。
0: 那真的，
1: 那边的居民来说，就这个地方除了是可能一般游客拍照啊，或是祈求拜拜的地方，那它也是我们当地居民聚会、聊天、泡茶的一个空间。
0: 很乡间，感觉有一种淳朴的美感，哈，哇，很棒。然后我再请问一下，因为听说你们这里有新加坡桥啊，
1: 哦，对，新加坡桥，
0: 为什么你们的桥叫新加坡桥啊？
1: 对，我们的新加坡桥跟国外的新加坡不一样。我们
0: 哎，
1: 是因为高铁经过，所以我们那边有在多新设一座桥。那这个桥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它除了是我们一般交通会经过的道路嘛，
0: 嘿，
1: 然后我就现在秋日的下午傍晚的时候，

0: 那里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看悬日的一个秘密景点。
1: 哦，可以看悬日啊。
0: 对，就是那个，因为那个高度这样撑下去，如果我们在桥下往另外一个方向拍的话，可以看到夕阳落下。
1: 哦，我知道你意思，你是说这个所谓现在叫新加坡桥，它真的是字面上的意义，新加
0: 对，它
1: 的
0: 就是。
1: 有高度的、有坡度的桥，对不对？
0: 对，它新加的一座桥，新加
1: 哦，哦，
0: 坡桥。
1: 所以为了高铁通过，然后呢，就是等于是新建的这个跨过，它要跨过高铁，所以坡度是比较高新的桥，哦。
0: 没错，
1: 哇，这个命名也很有意思，真的是新加坡没错，一点都没错哈。哇，所以那这个新加坡的话是可以是就是车子在走，还是说就是游客可以走的？
0: 它主要就是车子啊，一般道路
1: 哦
0: 车子
1: 哦，一
0: 去，
1: 般道
0: 对，
1: 路
0: 如果是游客的话，可能比较多是在地居民，或者真的是想要
1: 它
0: 拍
1: 会
0: 戏。
1: 有人行道那样的区域吗？
0: 你那边没有，因为
1: 哦，
0: 那边
1: 没
0: 主要
1: 有。
0: 就是一般道路。
1: OK，那跟大家提醒，就是说这里这个虽然有一个桥，新加坡桥，但不是让你上去看风景。你要看风景，应该到那个观景台，高铁观景台那边，对不
0: 对，我们其实有蛮多高铁观景台，或者
1: 对？
0: 是快稻田观景台，都可以观赏到不一样的美景。
1: OK，好。然后我再请问一下，你们这边说有海芋田呐、啊？
0: 对，我们有一个
1: 哎，
0: 黄金海芋田，是在每年3月份的时候会种植的。我们跟那个台北的海芋田不太一样，它们都
1: 哎，
0: 是白色的，而我们
1: 对，
0: 这边是黄色，我们都说它是黄金种杯。
1: 哦，你们是黄色，所以就是说那时候这个品种不一样嘛，颜色也不一样，所以你们
0: 真的不
1: 形
0: 太一样。
1: 容那个海芋花开的时候，整片就像金黄色一片，这样就对了。
0: 对，金黄色一片，因为它的形状其实跟红酒杯有点类似，所以我们都会特别说它是我们这边期间限定的黄金种杯。
1: 哦，OK，对，的确，因为台北竹子湖那边大家都白色，哈，主要就是白色为主，这样，好，这是听起来真的风景非常美的地方，哎，哈，来到这边怎么拍怎么美。那另外我们来讲，因为之前说之所以叫水流东休闲农业区，这个水是往东流的，那跟水圳有关嘛，哈。所以你
0: 对，
1: 们这边说有是跟水圳有关，这个叫做什么水溜龙吗？
0: 哦，水流龙它算是一个
1: 嘿，
0: 灌溉的一个地方，就是很多人会知道说，为什么会有一个水瀑布这样
1: 嘿，
0: 冲下来？
1: 你们那里有瀑布，是这个水圳形成的瀑布吗？还是？
0: 它是因为它，我想一下哦，
1: 哎，
0: 因为主要是地形的关系，我们是一坎一坎下来。
1: 对
0: 那当
1: 对，
0: 你的灌溉支线掉下来的时候，它
1: 哎，
0: 就会直接这样子让它直直的下去，所以它因为有
1: 啊，
0: 高低落差，才会有一个很像
1: 哦，
0: 瀑
1: 看
0: 布。
1: 起来很像瀑布。那事实上，因为它是高低落差，它这样子冲击下来就对了。
0: 对，它就是冲击下来的样子。那我们都会说，这算是一个只有在灌溉期间才会有的限定版风景。
1: 但是它的面积，它是那个瀑布有分那种细细长长，有的像水帘洞那样子的，你知道哈？整个水帘
0: 哦，
1: 的，所以当它开始冲刷的是一片像水帘这样子的画面吗？还是？
0: 比较像，我觉得更像水雾。
1: 哦哦，像水雾的感觉啊。
0: 对，其实它或大或小，主要就是看当天灌溉的水量有多少。
1: 嘿，哇！哦，这样子很有趣。那请问大概是在什么季节来才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0: 我们主要就是轮灌的
1: 灌
0: 时间，
1: 溉
0: 我们这边
1: 期的
0: 对，
1: 时
0: 通
1: 候，
0: 常都是5天半轮一次。
1: 5天半。那我的意思说，耕种像现在秋季的话，诶，这个时候还在耕种，还是已经接近收成了？就是说，在秋天我们还看得到这个水流龙的画面吗？
0: 还是看得到，
1: 哦，
0: 因为
1: 这
0: 我
1: 样
0: 们这
1: 子
0: 里
1: 啊，
0: 虽
1: 嘿，
0: 然有分季节，但我
1: 嗯，
0: 们像是水稻的话，有些农民是1年1次，那有些人
1: 嘿，
0: 会1年种植2次。那其实大家有做一些产业调节啊，那我们的那一个水圳，它其实还是固定这样子去轮作的。
1: 哇，哦，真的很棒。

0: 好，
1: 对，
0: 那
1: 那补充一下，它叫
0: 是，
1: 水流龙，原因就是因为它这样冲下来，很像是一条水的溜滑梯。然
0: 对
1: 后我们也
0: 对，
1: 有一些人会称它叫做水冲起，就是一个水在一个口。
0: 嘿，哦，就是因为，但是刚刚那个凯尼有讲到了，它其实带有那个水雾这样一个效果就对
1: 对，就是如果你真的
0: 了，嗯。
1: 在下面往上看的话，整体会蛮有气势的。
0: 哎，那凯尼，我请问一下，因为刚介绍很多这个风光，感觉真的很美的这样的景点，我们刚刚讲那几个点啊，我如果整个都要走一遍的话，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吗？
1: 如果整
0: 这个都在你
1: 个，
0: 们休区里面嘛，哈？
1: 对，其实我们刚刚说到这几个点，它很
0: 对。
1: 刚好都在我们水流东桐花步道的周围，所以
0: 哦，
1: 如果
0: 它比较集
1: 是，
0: 中，所以我可以移动的范围不用那么大，是不是？
1: 对，像我们平常都会建议客人说，你可以把车子停在农艺船坊，然
0: 嘿，
1: 后下车用步行的方式，我们可以先经过百千层步道，然后走下去往高铁观景台，然后我们可以沿路慢慢的往东走，往东走最东侧的话，每周日会有一个农夫市集，
0: 啊，
1: 而我们刚刚说到的公婆树也在那一侧。
0: 这样子，我等于是听起来半天应该是差不多，我就可以走一遍了，是不是？
1: 可以，因为我们这边也想要强调，大家可以不用赶行程，可以慢慢的逛，慢慢的晃。我们这边办
0: 哇，
1: 出来完全没有问题。
0: 好，太好了！而且呢，我听说这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这边，其实他们也为游客量身打造，哈，有可以分半日游、一日游嘛，哦。所以就是你们是让大家先上网来预约，然后你们去帮他们做这样的一个旅游规划就对了。
1: 可以，如果你想要安排半日游啊，或是一日的小旅行。我
0: 嘿，
1: 们比较会推荐用主题式的方式来玩，因为我们区内其实有非常多的业者、农场跟酒庄，还有不同的特色体验。那么玩法呢，就可以依照季节啊，春夏秋冬，或者是依照你的想要来的一些主题性，我们都
0: 嘿，
1: 可以客制化来去做调整。
0: 哦，
1: 所以我们
0: 太
1: 指
0: 好
1: 定，
0: 了，嘿。
1: 对，我们不一定每一次都是固定的路线。
0: 那请问一下，你们现在大约有几条路线？
1: 我们其实有很多条路线，
0: 大
1: 那我们
0: 致
1: 之
0: 上有
1: 前，
0: 些什么特色的路线呢？
1: 我们
0: 可
1: 可以
0: 以有
1: 搭，
0: 酒庄之旅，还是怎么
1: 可
0: 样？
1: 以，我
0: 哈，
1: 们有一条非常经典的路线，我们叫它低碳游程，
0: 哦。
1: 水流东的农村小旅行。我们早上呢，就会先在农业船坊集合，然后可能会做一些米食体验，或者是到一间叫做柠檬森林去做柠檬相关的果醋手作体验。
0: 嘿，
1: 再也会带大家到酒庄，我们就回去品酒，或者做一些像是农业废弃物的多元的体验。
0: 哦，嘿，
1: 对，再来就是会带大家到花园，我们有文心兰的花田，
0: 啊，
1: 可以360
0: 哦，你
1: 度。
0: 们这里有那个黄金海域，然后还有文心兰呐，
1: 对，我们这边有
0: 啊，哇，
1: 不同种的花卉。那我们
0: 嘿
1: 这里文
0: 嘿。
1: 心兰比较特别的是，它没有受到产季的影响，我们这里是有做产季调节，所
0: 嘿，
1: 以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去赏花。
0: 啊，哦，好棒哦！你们的元素这么丰富，所以刚讲说这样的一个行程是一天的安排吗？还是怎样？
1: 对，这样是一天。我们主打就是关于食农教育啊、永
0: 是
1: 续跟
0: 是，
1: 疗愈这一块。
0: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待会回到节目中，说你们10月份也有活动，对不对？好
1: 对，我们10月有一个超大型的水流东
0: ，OK。
1: 红酒音乐季。
0: 哦，这个也是在地很重要一个活动。那我们在音乐过后再请凯尼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哈。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来去 Formosa， 我是黄晨琳。哇，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在台中外埔区这里有一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你知道吗？这个水流东休区很厉害，除了刚才我们听到他们的产业啊，还有旅游的资源哦，很丰富。然后呢，你要来到这边做那个体验旅游哦，选项也很多。而且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他们还获得过金牌农村的肯定哦。哇，真的是太厉害。那能够在台湾哦，不管是社区或休区，他们能够获得金牌农村的肯定，那都代表各方面就是做的是非常好的，很有经营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那我们呢，现在我们邀请到是水流东休闲农业区的秘书曹凯尼，请凯尼来跟大家分享。因为休区这边有提供，如果您要来这边旅游，不管半日一日齁，他们有客制化的这样一个安排。那凯尼，我来问一下齁，因为你们除了等于是一年四季你们可以有不同的这个旅游的规划嘛？
2: 对，我们四季有不同的玩法。
1: 四季因为这里一年四季有不同的风景，还可以搭配各自特色的农产，这真的是很棒很丰盛的。那听说你们在接下来十月份的时候有年度大活动，来介绍一下你们这个活动特点到底是什么。
2: 好的，那我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年度大活动，就是水流东红酒音乐季。我们这个音乐季呢，主要就是因为要庆丰收，因为我每一年酿酒季都会落在大概暑假七八月的时候。
1: 嘿，
2: 对，那我们为了要庆祝大家都有大丰收，所以我们会安排在十月份的时候来办一场音乐季。那这最大的特色，它最高 CP 值呢，就是你可以在一个晚上哦，就可以喝到我们这边在地四家酒庄的葡萄酒。
1: 哦，所以一定要在那到底在哪一天啊？
2: 我们今年是第八周年了，我们今年已经是第八周年，我们的时间呢落在十月十七号星期六下午的四点到晚上的九点。
1: Okay, 所以只有那一天十月十七号就对了。
2: 对，我们都是一天的活动。
1: 好，这是十月十七号有水流东红酒音乐季嘛，所以可以品酒，来到这一天的活动有品酒，对不对？
2: 对。
1: 然后还有音乐季，意思就是说有请歌手来表演音乐会这样子。
2: 我们这个活动呢，你可以从下午开始一路玩到晚上。那我们今年应该说我们每一年主题都会变，那我们今年呢有邀请潘若迪老师来带大家做一个热烈的暖身。那歌手部分也有邀请到赖明伟、吴文芳、心肝等等的音乐演出。我们现场也有安排一些像是射箭啊、吊酒瓶、平衡挑战的一些互动游戏来跟大家做互动。最后我们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还有去邀请红酒瑜伽老师用一个比较轻松伸展的方式来帮大家做一个收尾。
1: 等一下，红酒瑜伽，你说有一种瑜伽叫红酒瑜伽吗？还是老师很喜欢喝红酒？
2: 就是我们觉得说，如果运动跟红酒可以结合的话，我们要往一个比较优雅还有能够伸展的一个方向来去做切入。那我们第一个想到身心灵有关的，能够身体好好的放松，就是瑜伽。那我们之前其实也有办过红酒瑜伽活动，我们瑜伽在现场都是也是红酒喝到饱。
1: 红酒喝到饱以后身体就会比较柔软哦，这时候练瑜伽比较容易。
2: 当你在现场做可能英雄式啊，我们就会把酒杯高高举起，但你还是要维持你的身体平衡哦。
1: 所以基本上其实是为了推广在地这样的葡萄还有红酒的产业就对了。
2: 对，我们主要还是希望可以把在地，因为我们比较想要跟大家讨论的是说，其实我们台湾外埔就有一个自己的葡萄酒的产区，也有一个自己的酿酒的文化。
1: 是，你不一定要到那个法国到国外去找寻那个酒庄，在台湾台中外埔这里就有这样，就是有酒庄，然后呢也可以去把这个产业结合进来。

0: 然后在这边呢品酒，然后旅游也可以结合进来。诶，我是很好奇，如果用旅游角度来讲，那你们把红酒、葡萄这个产业有纳入游程里边吗？
1: 也有，我们有四
0: 哎，
1: 家酒庄嘛，但其实我们每一家酒庄，它虽然都在外埔，但他
0: 对。
1: 们的一些生长的环境，还有酿制的方式跟过程，它最
0: 嘿，
1: 后产出来的酒，其实它的风味跟品味都不一样。那再来
0: 是，
1: 就是每一家酒庄都有各自的特色，像是我们刚刚有说到的金牌酒庄、树生休闲酒庄，他们家呢，很棒的是可以从产地到酿酒厂，一条龙都可以看得到。可以直接很清楚的知道说，酒是从哪里酿出来的，它是用什么方式，然后有哪些酒，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在桐花步道可以经过都拿开酒庄，他们家呢除了有种植葡萄之外，还有种植红龙果，所以他们是首选可以做亲子体验的一间酒庄。然后再来第三家九堡庄，九堡庄的庄主很特别哦，因为他是有在学易经的，他们的酵母都是透过易经卜卦来去做挑选的。
0: 真的
1: 对，
0: 哦
1: 所以如果
0: ，OK，
1: 要，我们还有一个叫做易经调酒的体验，我们可以用
0: 哦，
1: 8款酒
0: 嘿，
1: 现场调出一支180某属于你现在此时此刻身体状况适合的一支酒
0: 哇，
1: 款
0: 等于
1: 领出来。
0: 是这个酒，然后跟易经结合，哦，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一个思维哈，
1: 对，就是每一家酒庄都有它各自的特色跟话题性。
0: 所以，就你光是你可以去选择这个酒庄，你可以透过参观体验，然后去看到他们所有制作流程，但你也可以去那边品酒哦。就这样一天下来，其实也是一个旅游的方式啦，哇哦，所
1: 对，就
0: 以
1: 是有非常多的方式可以来玩玩。
0: 很棒很棒。我们今天其实透过不管是外埔区农会的指导员，还是水流东休区这边的秘书。让他们两位跟大家分享，首先让大家知道台湾在台中这里有个地方叫外埔哈，那它真的是蛮值得来这边走走看看，有这么丰富的产业，对我来讲就是那个阶梯式的那样一个田园风光本身就会非常加分，而且这边还有机会跟高铁司机打一下招呼呢，觉得真的
1: 对，
0: 很
1: 可
0: 棒。
1: 以试看
0: 好，
1: 看。
0: 那如果说想要来这边旅游哈，详细的情况。可以在水流东休区，你们是有官网，也有粉丝页嘛？好，
1: 有，但
0: 所
1: 如果
0: 以
1: 住
0: 如果
1: 的
0: 要
1: 小，
0: 预约旅游的话，是要透过什么管道？
1: 可以，建议大家可以上网脸书搜寻水流东休闲农业区，我们
0: 嘿
1: 最新的资讯都会 po 在上面。像是我
0: ，OK。
1: 们接下来的活动啊，任何的消息都会在上面跟大家做一个第一手消息的交流。
0: 是，好哦，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哈，这是水流东休区的秘书曹凯尼，感谢凯尼跟大家做了分享，谢谢哦。
1: 谢谢。

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凯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的来宾郑药师，他拥有阳明交通大学药学硕士学位，高考药师，也是美国自然医学会专业会员。除了药学的专业之外，他也长期探索身心灵平衡、脑神经生理、营养医学、佛学与量子物理学，目前更投入身心灵意识与量子场域感知的研究与实践。今天我们就要从英法族的心灵归属谈起，聊聊退休之后如何重新找到生活的节奏，设定人生目标，开启属于自己的第二人生。

0: 我说的规律不是说它要像机械一样维持以前的那个朝九晚五，规律是指你还是要有安排活动，你还是要跟人有连结，每天要有一点期待的事情。退休后的状态，首先一定要告诉你自己，现在人生的下半场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你现在不是说退休后我就没有用了，你要想的是我现在要开启我的第二人生，我的上半场为别人着想，但接下来下半场我可不可以重新的做我自己。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甄药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尤其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呢，近几年呢非常盛行的就是在我们的灵性的修行上面哦。其实甄药师他除了呢是在药厂工作之外呢，而且呢他自己本身有专业哦，而且他非常的特别，就是他有一种灵性哦，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银发族的灵性的需求。当然呢有一些慢性病的银发族朋友们呢，在这个药物方面呢，当然要去了解，也要跟你的医生商量之外呢，其实在灵性的方面的情绪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人呢，如果你的情绪不好的话，其实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哦。所以我也特别请甄药师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先请甄药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甄药师你好。
0: Hello， 各位好。
1: 有一些银发族的朋友退休之后呢，生活的脚步突然慢了下来，那对于银发族的朋友来讲呢，依照您自己本身在灵性的修养方面呢也是非常的好啊，常看到你在其他的媒体都出现了。我们现代人也很重视在灵性的修行上面哦，所以他们怎么来找到自己的一个生活重心呢？
0: 退休之后我们的生活重心会突然从规律的生活会进入一种怎么突然空下来。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那个重心不是说我一定要把自己的生活填满，反而是过去的规律你还是可以保持，只是你没有了过去职场生活上的这些纷扰，就是该有的规律你还是要有。就很像我们已经像陀螺一样嘛，我为了工作为了家庭啊，我已经转了几十年了，现在好不容易停下来了，
1: 对，
0: 停下来大家觉得
1: 无所事事，
0: 怎么突然空掉了。那个空掉会造成有些人他会有一种恐慌，或者是他会觉得瞬间觉得我好像老很多，然后这个老又会加剧自己对于这个生命负面的想法。
1: 刚才甄药师讲了一个重点，就是还是要规律。那您的意思是说呢，我们这些银发族的朋友虽然他已经退休了或是即将退休，他那个步调还是要维持住，可是他以前呢可能是早上九点钟去工作，然后五点钟才下班或者是四点钟下班，现在没有啦，这段时间空档时间他要怎么做呢？
0: 我说的规律不是说他要像机械一样维持以前的那个朝九晚五，我的规律是指你还是要有安排活动，你还是要跟人有连结，每天要有一点期待的事情。
1: 期待的事情，
0: 否则你想想哦，我们身边应该都有退休的

0: 长辈或者是亲戚嘛、嗯、你看他们是不是一旦停下来之后没有生活重心就会开始乱想、
1: 嗯、对，好像每天过得就无所事事。
0: 所以我讲的规律是要让自己的生活不是处在一个马上空的状态，
1: 给自己想要去学的东西或是比较有新鲜的事情就是了、
0: 嗯、是。
1: 很多长辈呢其实他身体啊不是有病，而是呢我觉得他们是孤单，或是呢觉得这些孩子们长大了各忙各的就没有人理他、哦、那当然他也知道说孩子们就是有他们自己的工作啊，有他们自己的事业哦。从药师的观点来看呢，这心情跟身体的健康之间会不会有连结呢？
0: 当然有，我们讲身心灵是一体的，它是必须要平衡的。我们身体如果有不舒服的症状或是疾病，其实那个都是长期我们的情绪压力或者是信念累积造成的结果。
1: 嗯，
0: 身体的病痛它只是如实的反映你长时间累积的信念或者是情绪。
1: 对，
0: 身体很诚实，你想什么它就会变成什么。
1: 明明知道可是他们还是没办法，那怎么办？
0: 所以就是要有意识的停下来。
1: 哦，
0: 有意识的停下来。
1: 有意识的停下来。
0: 嗯，我们在微观的量子场域非肉眼可以看到的，我们体内的细胞组织之间他们怎么传递讯号我们看不到，可是我们发出去的意念振频就是振动频率，它也是我们的细胞组织它会接收到的、
1: 嗯、
0: 这一切都是振动频率、嗯、你如果全部都是在想负面的事情或者是长期处在这种压力啊焦虑紧张的状态、
1: 嗯、
0: 你的身体受到的讯号就是、欸、我们现在就是不轻松，我们随时都有危险，我们没有办法放松。
1: 那他们怎么样来放松呢？
0: 退休后的状态，首先一定要告诉你自己现在人生的下半场没有什么好担心的，真的没有什么好担心。你现在不是说退休后我就没有用了、嗯、你要想的是我现在要开启我的第二人生，我的上半场我都在为别人打拼，
1: 对，
0: 为别人着想，但接下来下半场我可不可以重新的做我自己。
1: 那他要思索他自己在年轻的时候自己很想要完成的事情，或者是他想学的事情，他有什么样学的乐器等等可以去学习。哎，这个是在他的经济收入不错的，那有一些他们经济收入没有很好的怎么办？
0: 我觉得跟收入没有关
1: 系，
0: 你想做什么、
1: 哦、
0: 你所谓的人生上半场你来不及做的，被工作耽搁的，被小孩被家庭耽搁的，你都可以去做啊，在能力范围所及内你都可以去做。
1: 哎，对耶，现在有很多的社区大学或者是呢在一些邻里之间，不见得一定是要缴学费的、
0: 嗯、
1: 像有一些邻里所办的图书馆的讲座啊等等，这些都是免费参与的、
0: 嗯、
1: 不管你住在哪个县市，在台北市上的更多，如果在双北或者是在其他县市的，我觉得现在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了，所以各个县市政府在这个领域当中其实做的比以前多了很多。但是有些人呢、啊、会觉得说他年纪大了，这个睡眠品质不太好会受到影响哦，可能会有些朋友可能会依赖药物，他必须要有吃一些安眠药啊才会能够入睡的。那哪些的生活方式呢可以帮助他自己放松？因为以药师的这个立场来说呢，他们如果是有服用这个药物的话呢，还没有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能够减缓，甚至于呢还没有到吃药的朋友们，这些银发族的朋友他们又该怎么做呢？最药师
0: 不要太依赖这些助眠的药物，不要太依赖、嗯、第二个，如何让你的身体回到日夜正常的节律，这件事情很重要。
1: 我们不是都是日夜规律吗、嗯、
0: 没有，有的人就是没有 follow 这个节奏。
1: 那你所谓的规律是要怎么样的生活算是规律呢？
0: 我记得我们上次有聊到那个内在时钟跟外在，内在的生理节律它是跟着外在的自然的节律在走，所谓的日出而行、
1: 哦
0: 啊、日落你就休息。 你可以想象、哦、假设我就是今天再怎么样都睡不着，那我白天就是起不来，你一定要强迫你自己起来出去晒太阳。你的内在的节律要跟外在的宇宙大自然的这个节律要重新的对接上，然后平常白天中午如果你还是很累想要小睡一下也可以、嗯、可是不要睡太久。
1: 那所谓的小睡是要多久时间？20分钟还半个小时呢？
0: 都可以，你不要睡那种一两个小时的
1: 就晚上就睡不着了
0: 对，
1: 也就是内在的节律必须要跟我们现在的四季走，像譬如说现在已经算是秋天了嘛，还是要快要入冬天了
0: 现在是秋分
1: 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要跟着我们的节气。现在我发现了6点多就开始慢慢天黑了，以前是要7点多，现在6点多一点就开始天黑了，就像我们以前农业时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感觉吗？
0: 是啊，为什么会分24个节气？如果我们的人体也有办法 follow 这个24节气

0: 起，那就是 follow 宇宙最原始的。因为人体的设定你要相信它，我们在前半场人生的前半场都是被这种生活压力啊搞到你的节律都乱掉了。
1: 对，
0: 那现在你好不容易可以缓下来了，重新去跟天地宇宙这个频率校正，重新接上、
1: 哦、听起来很简单哦，可是要实际做好像有点难度哦。
0: 对，因为现在还有很多资讯嘛，网络或者是这种 3C 的干扰、哦、我们的人体设定是很精细的，你要相信它，我们要让它恢复自然的原厂设定，
1: 就重新 reset 就对了。
0: 对，
1: 你在处理一些个案的时候，有因为是因为睡眠不足很困扰来找你的吗？
0: 嗯，很多
1: 很多。
0: 嗯，
1: 年纪都是银发族还是中年还是年轻？
0: 都有
1: 都有。你怎么样告诉他们怎么样来做个调整？
0: 第一件最基本的，你不用花钱，就是去晒太阳。
1: 晒太阳
0: 就是去晒太阳、
1: 嗯、晒太阳它慢慢的会调整吗？
0: 嗯，因为以生理学来讲，我们晒白天的太阳，
1: 是
0: 白天的太阳它是有助于协助我们转化那个血清素，血清素就是快乐荷尔蒙。
1: 对，
0: 到了傍晚太阳要下山了，血清素在体内它会代谢成褪黑激素、嗯、褪黑激素是协助我们入眠的。
1: 所以我们的长辈朋友们呢，请他们要多出去晒晒太阳。
0: 嗯
1: 嗯，而且现在这个太阳其实也还好，不会那么热，不像是夏天那个真是太热了，晒到可能会晒伤哦。就是跟着我们的外在的一个节气的能量慢慢的去走，让自己跟我们的宇宙做个连结就是了。
0: 嗯，
1: 那有些长辈呢在退休之后呢反而会变得很焦虑，会想太多，所以呢要是您认为呢如何来让他们建立一个呢一天的一个生活的节奏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OK， 就是我们前面有谈到嘛，首先不能让你的生活忽然的空下来，完全的静止状态。
1: 嗯，
0: 你还是要保持一点规律，就是去找你要做的事情做。
1: 对，
0: 第二个不能停掉跟其他人的连结，该有的人际关系你还是要保持。第三个，每天就是你为自己设定一个明天会期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因为退休后就是他已经没有很明确的工作在催着我们跑嘛。
1: 对，
0: 接下来就是反过来你自己就要设定一个目标是你自己可以去追求的。
1: 诶，那有些人搞不清楚他自己想要追求或是期待的事情怎么办，他怎么去找？
0: 第一个最简单的，找朋友、
1: 嗯、找朋友，
0: 找朋友聊天聊八卦都 OK。
1: 哦，对没错，而且不用花钱的，就是自己带自己家里面的水或是咖啡或等等，在很多的公园聊聊天也是行的、哦、
0: 是。
1: 哎，这个倒是不错的方式、哦嗯、我们必须要每天期待一件你想做的事情，那首先就去晒晒太阳就对了，这个就可以让他们减缓一些焦虑嘛。那我们现在时下不是好流行那个所谓的什么呼吸法呀、静坐冥想啊，对于他们适用吗？要是
0: 对全年龄层的人都适用、
1: 嗯、
0: 因为光是专注调整呼吸，我们的心率就会慢下来，心率慢下来、嗯、你的自律神经失衡的状况就可以改变。
1: 那我们怎么样来静坐冥想调整呼吸呢？有什么样的方法吗？
0: 一定要找一个你自己最舒服的姿态，不是一定要盘腿打坐，不用。对，
1: 躺在床上行吗？
0: 也行。
1: 真的可以啊？
0: 真的可以、哦、因为主要是你要专注的状态，练习呼吸，吸跟吐的比例要维持大概1:2-1:3，也就是你吐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比方说我在慢慢吸，然后你可以数1、2、3、4吸饱，就是你整个胸腔甚至腹腔都胀满了。
1: 嗯，
0: 满的时候你停顿两秒。
1: 哦，停顿两秒。
0: 要停顿两秒、
1: 哦、为什么要停顿两秒？
0: 要不然我吸饱我马上反而会让呼吸变得很急促。
1: 哦，那个暂时停留是要让你之后的那个呼吸节奏慢慢缓下来。
0: 对，我慢慢的吸、哦、吸到胸腔腹腔胀满，然后停两秒，然后慢慢的吐，吐的时间要拉的比刚刚吸的时间长。
1: 好，如果刚才吸是4，你吐可能是7，是这样的意思吧？
0: 对。
1: 那如果有练瑜伽的朋友可能会比较清楚，但是没有的话呢，像刚才郑药师所说的，就是你要吸到你的肚子有一点鼓出来的，然后胸腔是满的、嗯、然后停两秒、
0: 嗯、
1: 然后再慢慢的。那是鼻吸鼻吐还是鼻吸嘴吐啊？
0: 最舒服的状态就好。
1: 哦，没有一定。
0: 没有，否则如果你一边在练习呼吸的时候，你一边想说，哎，我现在是要嘴巴吐还是鼻子吐？你这里这样呼吸节奏又打乱了。
1: 这个通常一般来讲要大概做多久的时间？譬如说10分钟、5分钟， 还是多久呢？
0: 看每个人，有的你如果五分钟你可以马上进入那个整个缓下来，进入那个深度，即便五分钟你也会很舒服。
1: 一天做一次吗？还是要三餐做？
0: 没有局限，
1: 就是你想做就做。
0: 比方说你刚刚接了一通儿子的电话，觉得、儿子好烦了、我现在有点心情
1: 焦虑
0: 好，你告诉自己，好，我先放下，我现在先

0: 先去练习深呼吸。
1: 这也是方式之一哦。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曾老师也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老了不代表没有用，而是人生角色正在转换。当孩子大了，家庭责任改变了，我们更要学习转念，把曾经因为照顾家人而放下的兴趣一一找回来。亲情不是束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课题，多接触真实的人，走进大自然，晒晒太阳，让自己动起来，没有失去什么，只是人生下半场该重新调整方向，为自己而活。他说
0: 你可以上网找你有兴趣的课程，你想看的影音，那第二个有实际真实的人，你还是可以去参加课程啊活动，多跟真实的人接触。每一个灵魂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是带着自己过去的因缘课题，有他自己的生命剧本要走。
1: 好，那另外呢，有人讲话的话呢，就像刚才曾老师说的，就是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做的话，你就出去找朋友，或是在公园里面的也会有一些去聊聊天的，或是聊八卦了一些的朋友哦。
0: 嗯，
1: 所以呢，有人说话呢，其实也是不错。所以对于银发族来讲呢，人际互动呢，为什么会那么重要呢？如果有些人就是不太喜欢出去，也不想跟别人讲话，而且他出去之后也不知道跟别人说什么，这怎么办呢？
0: 这个就是焦虑的原因呢、啊，越不想出去跟别人互动，当然要看他的原因是什么，他是嫌麻烦，还是他就是本身就是这种我们讲的比较封闭型的人。那这种封闭型的人格特质，尤其你在退休后，你退休前还有工作，有一个目标重心，可是退休后完全没有。
1: 对，
0: 你可以想象你就是很像那个原始的那个独居洞穴的人，没有人跟你互动。如果你可以做到，我就当作我一个人在禅修。OK、但基本上大部分的人不是独居的动物。
1: 对，没错。
0: 对、所以一定要跟其他人互动。
1: 可是有些人啊，可能长期以来呢都是在家里，他没有上班，所以孩子小的时候呢就孩子回来，等到孩子大了，结婚了，成家了，就可能也许他的老伴不在了，他可能就不太想跟外面的人做个互动，我们要觉得那些人好累哦，伤他的元气。如果是真是这样子的话的，在银发族的朋友呢，曾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你可以上网找你有兴趣的课程，你想看的影音，那第二个有实际真实的人，你还是可以去参加什么课程啊活动，多跟真实的人接触，这真的对身心健康很重要。
1: 我觉得走出去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可是往往一些银发族朋友他就是走出去那一步很难，都不想走，他就是在家里面待着。这种长辈其实也不少，这怎么办？最后是没有一些的建议，就是让这些的，如果他的孩子可能不见得跟他住在一起，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呢带领这些长辈可以试着慢慢的走出去呢？
0: 我觉得可以先从他身边，就是这个长辈他身边放心信任的人，先把他们带回来家里跟他互动。他如果带不出去的话，那我就主动安排嘛，主动安排亲戚姐妹什么的主动来家里，让他习惯有这个互动。
1: 是那些人来家里，不是让他走出去。
0: 对啊，因为他就走不出去
1: 嘛。这都是一个方法蛮好的哦。
0: 嗯，
1: 那么以后他就会发现这也是不错的方式，慢慢再把他带出去哦。
0: 对，
1: 可能做晚辈的可能要稍微费心一点就是了哦。
0: 嗯，
1: 那其实现在呢很多的三明治的夹心族很累哦，结婚以后他可能有他自己的家庭有孩子，那很多长辈呢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上半场呢都是在照顾家人哦，但是你退休以后呢反而你自己不知道该做些什么。那有些人如果他真不清楚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他们重新找回他们自己的兴趣跟一些生活的热情呢？这要是
0: OK， 可以去想一想，你在过去因为工作还是照顾家里，你没有时间，你曾经很想要去完成的梦想，就是某一个兴趣，你曾经以我就是没有时间为理由而被你暂时放下的这个兴趣，你重新去找回来。那第二个，如果实在找不到也没关系啊，不用强求。还有一个方式是可以跟宠物互动。
1: 宠物？
0: 如果不排斥，
1: 养宠物吗？
0: 对，
1: 哦，
0: 宠物是很疗愈的。
1: 这也是一个方式。那有些人呢是面对他自己的身体的功能 慢慢改变了，因为年纪大以后他又不怎么爱运动的话，一定会有一些的退化，还可能会退化得很快。有些人在上班的时候可能还好，一旦退休以后呢，哇，就突然发觉，哦，你怎么敢换，好快就老了好多，所以他的身体

0: 会有一些的改变。那有些人会认为说啊，没关系啊，我就是老了，我就是没有用了。我相信有不少的长辈都会对他的晚辈有这么说。那这种失落感的话呢，依照您自己本身也在身心灵方面也是都有告诉别人怎么来做的，所以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提供给他们呢？药师
1: OK， 身体老化这个是正常的现象，首先我们要先接受一定会有所谓的衰老这件事情。第二个，接受衰老不等于你要贬义自己的价值。我老跟我没有用的，这是两件事情。我老我是健康的老化，跟我没有用我没有价值，这两个要脱钩。
0: 但是有些长辈可能认为就是把它画成等号，欸，那怎么办？
1: 所以这个就是要引导他，你现在身体老化，可是你看你还能走，
0: 对，
1: 你没有像跟你同年纪的人，有人已经卧病在床了，你看你现在还好好的，所以不是老的就表示没有用。那第二个，很多长辈会抛出，会把这两个硬是绑在一起，基本上就代表他的信念已经就是他没有办法接受老这件事情，因为他自己心里面已经先认定老就是没有用。
0: 我觉得现在的人啊，这种心病啊还真的不少，欸，在您接触的个案当中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例子，然后你怎么鼓励他们？因为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太一样，他可能也有他自己本身过不去的坎，或就是他很在意的事情哦。我相信这种例子去找药师的应该不少，哦，因为这个灵性啊等等啊，现在其实也是个显学，看那个 YT 上面一滑手机一看全部都是这方面，就表示我们现在的人不是只有年纪大的人，其实我们一般来讲年轻的人或是学生也都会有这样的困扰。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比较着重在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在这方面呢，根据你的个案呢，药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你怎么来鼓励他们？他们有改善了吗？
1: 我蛮多个案他不缺钱，经济能力很好，小孩子也都很 OK， 然后他就是退休，可是他就是不快乐，甚至想死
0: 啊？为什么？
1: 这就是我说错看了人生。我们前面一直在谈的嘛，那个陀螺，
0: 他本来是在转动，
1: 那停下来，你有你的第二人生，
0: 对，
1: 你现在是进入第二人生，就是你不用再为这个工作小孩奔波，
0: 对。
1: 可是他们都忽略了，你有你的第二人生，小孩子长大，小孩子也在开启他的第二人生啊。
0: 对，
1: 现在换他要奔波嘛，所以这个调试心情，如果你没有自己换个滤镜，换个心情，你真的会纠结，会过不去。
0: 对，
1: 你会觉得小孩就是我从小养到大，你还是停留在那个你是妈妈或是爸爸，然后他们是七八岁、十一、十二岁青少年等等的这种对应关系。你却忽略了，现在你已经六七十岁了，可是他们是三四十岁，结果你还是用那个我刚刚形容那个他们还是小朋友的模板，你在看他，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回应你的这个固定的模板的需求，你就会觉得很失落，觉得我们曾经无话不谈，怎么现在他们都跟我距离好远哦？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会转念，你开启了人生下半场，可是他们一样，他们现在在开启他们的第二人生。
0: 所以你的工作除了灵性之外呢，还有呢就是諮商这个部分。可是有些人是在跟你谈的时候觉得，好，你是专业，而且本身你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告诉他以后他觉得有道理，可是回去以后又开始了，又开始胡思乱想了，那怎么办？有这种人吗？
1: 还是有一定有，他听都听懂了，可是实际上你要他实践本来就会比较，就像我们常常习惯走这条路，我现在突然跟你讲说没有，你可以改走另外一条路，
0: 他觉得自己做不来，
1: 对，反射动作你还是会觉得，好像走这边还是
0: 比较安全，哇，那在你的个案当中你应该有提到说甚至有一些他就是想要结束生命，后来他怎么样调整了呢？有这样子的吗？
1: 有，这个都是我们引导他，就是你把亲情的标签撕掉，就是
0: 亲情的标签撕掉，
1: 比方说我是某某人的妈妈，我是某某人的太太还是先生，我是某某人的父亲等等的，或者是他是我的小孩，你把那个标签撕掉，每一个灵魂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是带着自己过去的因缘课题，有他自己的生命剧本要走。
0: 那他会觉得说他自己都年纪走到这个地步了，他有什么样的生命课题要走呢？因为孩子都已经大了，他该完成的一个阶段已经也完成了，您在这个时候您会怎么样的建议他们呢？
1: 他有没有好好的为自己活？前半生你都在为家里奔波嘛，为小孩打点什么的，
0: 对，
1: 现在停下来了，我们其实这个都是围绕在同一个核心嘛，你顿时失去了你习惯在走的路径跟你习惯在奔波的这个重心，这个重心没有了，你当然就会瞬间觉得好像被掏空了一样，所以一定要告诉自己现在你没有失去任何东西，你只是需要重新调整你的角色，已经不一样了。我的很多个案这种状况我都会引导他们去看，你的小孩现在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你去 回想你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你

0: 跟你自己的父母亲的相处难道有很紧密吗？
1: 没有啊。
0: 是啊。
1: 嗯，让他们自己去回想，所以他慢慢都可以改善了吗？
0: 可以，因为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只是做很难。所谓简单是你要跳脱这个角色，那你只要愿意采取这个转换滤镜的这个动作，你一旦采取了这个行动，你试着从对方的角度来看，你会发觉小孩子没有不感恩啊，小孩子没有不爱你啊。
1: 对，
0: 他们现在三四十岁在忙碌奔波，为他们的家庭奔波，就像你当年三四十岁你在为他们奔波一样。
1: 对，人是这样子，当时你没有想到那样的角色，就认为说你就是在忙，可是一旦呢你已经回到你父母那个角色的时候，你却忽然忘了当时你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子走过来的。哦，我这样子一层一层解析之后，我相信一般人可能慢慢会就说，但是还是要时间上的做调整了。那如果先以药师的角度给银发族的朋友们设计一张心灵处方签的话呢，你希望他们能够每天在家里做哪些事情呢？或是哪三件事情呢？
0: 第一个要告诉自己，我现在不管是六七十岁七八十岁，那个只是生理的年龄，我生理，我在这个地球上我见证了六七十年的历史，只是这样。可是这不代表我没有用，还是代表我一定会生病，一定要先做好这个信念上的厘清。第二件事情，一定要去晒太阳，一定要去感受大自然。第三个，要让自己动起来，每天要跟其他的人有连结互动，最好是有一点会让你期待的事情，比方说为自己安排学习课程或者是什么活动，那你上了第一堂你就会期待第二，就那个期待感要在，
1: 这点很重要。那你有没有建议他们先从哪个地方先开始呢？晒太阳好比较容易吧。
0: 是
1: 哦，在您自己本身的个案当中呢，有没有呢就是他来求助于你的时候呢，他的状况很糟，然后他来了几次之后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很糟的都是那种跟小孩决裂的，或者是小孩子也必须要去看心理咨商的，
1: 这么严重。
0: 那个已经变成是家长长辈的心理状态，是我为你做成这样子了，你们现在有这样一片天，你们都不懂得
1: 感恩。
0: 对，我没有要你们回报，我只是要你们要看得懂我对你们的关心，不是要给你压力。而是相对的，他的小孩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已经长大，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也没有不懂感恩，可是你为什么要一直给我们情绪压力？
1: 对，就两方僵持不下，
0: 两方就不是在同频带上，没有办法沟通。
1: 那怎么办呢？
0: 一样，就是这种僵局啊，其实我只要问他一句话，你爱你的小孩吗？
1: 一定啊，
0: 爱吗？
1: 嗯，
0: 对。那在爱面前，在爱里面啊，有所谓的谁要先低头，谁先争输赢，或者是谁要妥协，有需要计较这个吗？
1: 没有啊。
0: 对，
1: 有时候人就可能是拉不下那个他自己那个脸，他认为我是妈妈，我是爸爸，我是长辈。
0: 嗯，
1: 看起来好像都很简单，但是刚才呢药师所说的了，年龄就是你自己本身那个限制，不要想到你自己本身这个年龄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还有就是晒太阳跟要动起来，我们好像都晓得，要真正去实践还真的有点难哦，是要去做的哦。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药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些我们银发族呢除了在灵性上的需求，因为我觉得身心灵呢这个灵性呢心理呢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心理不健康的话你真的会衍生许多的病症出来哦。所以在节目当中也特别请这药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谢谢郑药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出感动，让爱飞翔 ，RTI。
1: 在今天节目当中，郑药师也和我们分享如何静坐与冥想，让心里慢下来，找回身心的平衡。就如同他所说的，每个灵魂都是独立的个体，带着自己的因缘课题走自己的生命剧本，并且学会安住自己，也就更懂得如何走好人生下半场。感谢郑药师来，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31集，也是我们第34季节目里面的第一集。在这一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也就是戒严时期到解严初期

0: 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专辑。那在上一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原本唱粤语歌的男歌手来台湾改唱国语歌。那这一季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来台湾改唱国语歌的香港女歌手。因为今天是我们这一季节目里播出的第一集啊，所以还是要先请问管大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些来自香港的已经成名的女歌手，有些应该说是电影明星了，那他们当年为什么要来台湾的国语歌市场当个新人呢？甚至成为唱片公司里面其他台湾女歌手的小学妹，有些甚至真的是当个老学妹了。
1: 慧芝提到这个问题啊，其实背后的因素当然很多了，但受限于节目的时间啊，我也只能简单回答了。那这些啊，在香港啊，靠着唱粤语歌成名的歌手啊，在台湾啊，因为没有人听过粤语歌嘛，所以啊，他们的知名度其实是来自电影，也就是说啊，在台湾人眼中，他们就是电影明星。那台湾从解严之后啊，大量的香港歌手来台发展，并且发行国语专辑，主要就是为了开拓庞大的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市场，开拓海外巡演的这个版图，以及寻求更自由的这个创作与表演环境。那台湾啊，作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的枢纽，拥有啊成熟的造星体系，还有深厚的这个音乐底蕴，是进军亚洲跟这个全球华人市场的最佳跳板。那这些香港歌手也都明白啊，相较于人口仅有700万的香港啊，台湾的国语市场啊，人口基数大，能为歌手带来的更高的这种商业价值、代言机会，还有更广泛的粉丝群。那另一方面就是台湾拥有更完整的这个唱片工业体系，有王牌词曲创作者以及金曲奖等指标性的这种音乐奖项的肯定。那香港歌手以此为基地，就能够顺利的进军中国大陆啊、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啊这些全球华人市场。
0: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人物曾庆瑜，真的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人物。从上一季的13集节目里面，我们就能够发现啊，这些1980年代来台湾改唱国语歌的香港男歌手，很多人的口音都非常重。在台湾演戏哦，还必须要另外找人配音。可是曾庆瑜却完全不同哦，他的国语哦不但标准到可以在台湾主持综艺节目，甚至呢他还因为具有优秀的英语绘画能力，主持过1993年11月的第五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还有1994年12月的第31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以及2003年11月第38届金钟奖颁奖典礼。在台湾有这种主持经历的艺人哦，是屈指可数的。因此请管大在介绍曾庆瑜是怎么出道时，也向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到底曾庆瑜的国语哦，为什么跟其他港星都不同呢？甚至可以说比大多数的台湾艺人还更标准呢。
1: 1956年10月12号生于香港的曾庆瑜哦，他的祖籍是广东揭阳，在七个兄弟姐妹里面哦，排行第六。那资深配音员曾庆觉哦，其实是曾庆瑜的堂姐。以前台湾媒体曾误以为说是他的胞姐，那后来啊，曾庆瑜是有说明。那曾庆瑜跟曾庆觉两个堂姐妹啊，都就读香港的培正小学、幼稚园、小学到中学。那曾庆瑜啊，在培正中学毕业之后，就到美国去留学，在西雅图大学学习这个酒店管理。那1978年5月啊，回港度假，参加了无线电视主办的1978年香港小姐竞选啊，得到季军。同年哦，他就代表香港啊参加日本东京的国际小姐角逐。那1979年啊，曾庆瑜跟无线电视签约啊，正式进入这个影视圈。那曾庆瑜的国语啊，不同于其他港星啊，关键在于这个培正中学，他虽然是基督教浸信会所办的学校，但是他跟其他坚持全英语教学的那些香港名校都不同哦。培正中学对学生的中文程度是有严格要求的，因此啊，培正中学毕业的香港艺人除了曾庆瑜以外，你其他你像是王晶啊、黄信秀啊、周红啊，他们国语都说得很标准。
0: 1979年获得香港小姐选美季军的曾庆瑜跟无线电视签约，正式进入影视圈，首次参加戏剧演出就是甘国亮监制的13集的《青春热潮》。在剧中，曾庆瑜跟周润发、任达华、缪千仁、黄信秀等人合作，接着呢就加入了长达80集的七点档《奋斗》。

0: 曾庆瑜在剧中饰演不慕名利的小歌手秦玲，剧中啊经常出现录音室演唱的场面，因此呢，曾庆瑜亲自录音演唱剧中的插曲《明日化今日》。但是歌声获得肯定的曾庆瑜，为什么在香港出道的前六年呢，始终没有机会出版自己的个人专辑呢？
1: 1979年香港 TVB 的这个长寿连续剧《奋斗》

0: 内军合称三大歌后的珍妮，她因为跟凤妈妈要抢夺这个刘家昌还有骆明道创作的这些电影主题曲都落败，愤而就转往香港发展。那由于珍妮的父母都是广东人，在家中都说粤语，因此在台湾已经有知名度的珍妮，她刚到香港的时候，大家不知道她是在台湾一路从小学读到五专毕业的，还以为珍妮是从台湾去香港发展的，走红后才回到香港来的。因为珍妮在香港爆红，那这个唱片公司当然是找珍妮来唱这个《明日化今天》嘛。那曾庆瑜就成为替 TVB 跑场跑遍各大小综艺节目代替珍妮打歌宣传的歌手，但是曾庆瑜自己始终没有出专辑的机会。不过这个时候的曾庆瑜也深感自己的歌艺不足，他觉得自己跟珍妮确实不是在同一个层次，因此他专程去拜女高音鲍贝利为师，努力精进歌艺。那后来曾庆瑜又演出了这个《千王之王》啊，《杨门女将》啊，《星辰》啊，《射雕英雄传》啊，还有《神雕侠侣》这些 TVB 的连续剧，也主持了这个 TVB 的招牌现场直播综艺节目《欢乐今宵》。但是歌运不济的曾庆瑜在 TVB 始终没有成为女主角，那歌唱的部分也始终没有自己的作品。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华伦唱片1986年9月由刘家昌作词作曲，曾庆瑜第一张华语专辑《我不哭》A 面第一首歌，曾庆瑜演唱的《我不哭》。

0: 曾庆瑜在跟 TVB 的六年约满之后，1985年跳槽亚视。但是曾庆瑜到了亚视之后呢，他仍旧是以演戏跟主持为主。虽然在这段时间，曾庆瑜也曾经一展歌喉，为一些电视剧演唱过主题曲，但是就是没有机会出专辑。至于演戏呢，也始终是很难演到女主角。管大认为主因出在哪里呢？
1: 因为这个外形偏向这种美艳性感的曾庆瑜啊，他在角色的挑选上却十分保守，因为他拒绝演这个暴露戏，所以他推迟了大多数已经上门邀约的这个影片。那曾庆瑜的状况就有点类似台湾的那个白嘉莉，就是外形跟他自己想要演的那种角色很难配合，最后就只能朝这个主持跟歌唱这两方面来发展了。那离开 TVB 到转往亚视的时候，曾庆瑜在受访的时候曾经公开表示，他最感激三个人。第一个就是王天理，因为他在 TVB 演过最为人所记得的角色都是这位从来没有喝过他一杯咖啡的大监制给的机会。那其次就是冯翠凡，在对戏的时候给了他很多提点还有鼓励。那最后就是冯玉华，他是 TVB 的这个资深发型师，一直关心曾庆瑜的演艺事业。
0: 刚才管道提到，在 TVB 出道已经六年的曾庆瑜，在戏剧表现上始终没有机会成为女主角，歌唱部分也没有自己的作品。到了1985年，曾庆瑜决定跳槽亚洲电视，老板邱德根非常看重曾庆瑜，让他主持第一届的亚洲小姐竞赛。那这个是香港选美出身的艺人首次主持

0: 大型的选美比赛。另一方面呢，曾庆瑜还主演了亚视连续剧《蝶网迷情》，并且演唱主题曲，但还是没有机会出自己的个人专辑。那么曾庆瑜最后是遇到了哪个贵人，才下定决心转往台湾发展的呢？
1: 1985年哦，曾庆瑜跳槽亚洲电视之后，结识了当时华语音乐圈的教父刘家昌，那因而获得刘家昌的赏识，就大师哦亲自操刀为曾庆瑜量身定制的第一张华语专辑《我不哭》。那到了1986年发片哦，曾庆瑜哦还专程哦跨海宣传唱片。那从此啊，曾庆瑜的工作重心啊，就逐渐从香港移居到了台湾。那虽然啊，曾庆瑜获得了这个刘家昌的赏识，可惜啊，刘家昌这个时候啊已经过气了。1978年底啊，因为古明伦刺杀后啊，刘家昌就带着刚结婚的妻子珍珍到美国沉潜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再回到台湾啊，属于刘家昌的这个全盛时期就已经终结了。刘家昌啊，为新人打造的第一张唱片，从杨林啊、郑丽斯啊、千百惠啊、林玲啊、曾庆瑜啊，在市场上啊都是惨败。那1970年代的刘家昌在华语流行歌坛，他一手打造凤飞飞、邓丽君跟珍妮这三大歌后，真的就是话剧的叮当啊，寒水能结冻的这种教父。但是到了1980年代啊，他的手气就很不顺了。不过被刘家昌看好的新人，唱片公司通常都比较舍得花钱，所以即使啊第一张唱片卖得不好，被刘家昌钦点过的新人知名度还是比其他的新人高。因此啊，唱片公司啊只要换个制作人打造第二张，结果都会很红。那我们看这个杨林、郑丽斯、千百惠、林玲，后来都有了新的代表作。那曾庆瑜也是靠着1987年的那张《今夕是何夕》，还有1990年的《随风而逝》这两张专辑啊，才奠定了他自己在歌坛的地位。
0: 1988年，曾庆瑜跟殷正洋获得了金钟奖颁发的最后一届男女最佳歌星奖。跨海来台湾发行国语唱片的曾庆瑜，算是香港歌手来台发展的头号指标人物。由于能说流利的国语跟英语，粤语更是曾庆瑜的母语。1990年代所有来台宣传电影的明星，无论是来自香港还是来自欧美，都指明要接受曾庆瑜的专访。这是港星来台发展的众人当中成就最为特殊的一位。
1: 玫瑰之夜啊，是1990年代台视红极一时星期六晚间10点档的综艺节目，那总集数为336集啊。那制作单位啊是这个新凯传播，制作人是于凯尔。那起初这个主持人是李茂山跟方方方。那1993年呢、啊、因为这个主持人方方方跟可颂食品的董事长陈唐新呢、啊、就是丹尼尔结婚之后啊，这个玫瑰之夜啊就改由蹦恰恰还有曾庆瑜来主持。那由于玫瑰之夜啊在当时红遍大街小巷，收视率很高，成为中港台一线巨星来台宣传时啊指明要上的这个指标性节目。加上曾庆瑜本身就是香港人，相较于其他台湾本土的主持人，他以流利的这个粤语跟国语与来台发展的港星沟通、哦、那还有就是、啊、曾庆瑜知性优雅的气质、啊、让受访艺人在节目中可以侃侃而谈，因此、啊、深受港星的信任。当年不管是香港的四大天王或是张国荣啊、梅艳芳这些巨星、啊、来台宣传、啊、几乎都是要上玫瑰之夜。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可登唱片1987年9月由盛之作词、钮大可作曲编曲，曾庆瑜第二张国语专辑《今夕是何夕》A面第一首歌，曾庆瑜演唱的《今夕是何夕》。

0: 1993年10月起，台视周六晚间的综艺节目《玫瑰之夜》面临了两大危机，一个是台视礼拜六晚间大型综艺节目由张飞跟费玉清主持的《龙兄虎弟》开播后，《玫瑰之夜》播出的时间就必须要提前半小时播出，这样才可以跟中视综艺节目《香蕉新乐园》对打。原时段的三个台视影集《我的这一班》《忍者一条龙》《轰雷龙虎凤》都被停播或者是更改了播出时段。第二个是已经持续主持两年的主持人李茂山跟方方方要更换为彭恰恰跟曾庆瑜。那通常呢，综艺节目这样的改版呢，就代表快要收摊了。但是没想到《玫瑰之夜》改版更换主持人之后，反而收视率创新高。管道认为原因出在哪里呢？
1: 《玫瑰之夜》改版并更换主持人之后，其实他节目里面大部分的单元都依然维持，只是新加了两个单元了。第一个就是到今天网络上依然有很多人在讨论的这个鬼话连篇，这个是台湾电视史上第一个灵异单元，具有非常高的收视率，也是台湾灵异节目的始祖。那其次就是这个《玫瑰约会》，这是曾庆瑜单独主持的人物专访单元，那属于外景节目，那他是以一对一的方式访问歌星啊，还有这些政商名流人士，聊他们平常的生活跟过去。这个单元也是曾庆瑜展现自己语言还有主持能力的大舞台。因为这个单元里的这个杰出表现，后来曾庆瑜还接下了1993年11月的这个第五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还有1994年12月的第31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以及2003年11月的第38届金钟奖颁奖典礼。在台湾有这种三金主持经历的艺人曾庆瑜还是第一个。
0: 刚才管大提到，到今天网络上依然还有很多人在讨论的鬼话连篇，能不能向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单元在当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
1: 这个单元是彭恰恰跟曾庆瑜接手主持后才出现的单元，以灵异照片还有灵异故事为两大主轴。那这个单元就是固定邀请艺人跟观众来讲鬼故事，也开放观众将这个灵异照片寄来台视，由中国禅坐养生学会的这个理事长这个玄真宗师，他就是秋风森还有这个摄影暗房专家郑景仁，从各自的观点来一一解说。那通常针对同一张照片，这个秋风森跟郑景仁在节目中都是各说各话，反正前者就说哎呀，反正这世界上是一定有鬼后者就说都是暗房效果，没有鬼这种事了。
0: 鬼话连篇这个单元因为太受欢迎了，后来也结集出书了。在《玫瑰之夜》停播之后，台湾电视圈继续掀起了好几波制作灵异节目的浪潮，之后台视干脆就播出特别编辑版《那一年我们一起鬼话连篇》，在2013年8月7号起每周三的10点播出，这也算是台湾最长寿的重播自制综艺节目了。
1: 应该算是因为重播的综艺节目是很多但是大多数是针对主持人或来宾，就是整个节目来重播，那这种针对节目内容而重播的是比较少见那至于重播后你还要

0: 追加访谈增补内容的，那这个单元算是很特殊的特例哦。会在重播后要追加访谈啊，增补内容的原因，主要是记录当年这个节目录制的现场有哪些灵异现象。例如啊，这个主持人彭佳佳在录影时啊被神明附体，或是什么许孝顺在录影时看到鬼魂在这个摄影棚内来回游荡。但是啊，重播之后这个收视率啊已经远远不及当年了啦。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派森音乐1990年7月由陈乐融作词，张弘毅作曲编曲，曾庆瑜第六张华语专辑《随风而逝》A 面第一首歌，曾庆瑜演唱的《随风而逝》。

0: 曾庆瑜的私生活也非常低调，在香港时勉强算来跟感情有关的花边新闻是他跟甘草演员冯翠凡以及歌手谭咏麟传出交往，但事后呢都传过水无痕。不过曾庆瑜在台湾玫瑰之夜制作人于凯尔公开向他求婚却遭到拒绝，这也是当年很轰动的新闻吧。
1: 1997年第八届金曲奖颁奖典礼时，玫瑰之夜的制作人于凯尔跟主持人曾庆瑜一起上台颁奖时，这个于凯尔就无预警的公开向曾庆瑜求婚，那台下巫启贤这些来宾也高喊这个于太太。气氛正热闹的时候，曾庆瑜在台上却表现得不知所措，也没有答应，那现场气氛就超尴尬。那随后就传出了曾庆瑜搭车离去的这个新闻，从此曾庆瑜就淡出荧光幕，销声匿迹了。
0: 金曲奖求婚事件后，曾庆瑜就请辞了玫瑰之夜的主持人，制作单位请了高怡平接手，但几个月后就宣告停播，曾庆瑜也从此淡出演艺圈。但曾庆瑜似乎后来还是有主持过公益节目。
1: 点灯是台湾电视史上最长寿的这个公益谈话节目，那制作单位是达明传播，制作人就是前联合报资深文字记者张光斗。那1994年7月28日起他在华视开播之后，就掀起了这个台湾各电视台谈话性节目的热潮。那点灯曾经在华视的主频华视 HD 频道、中视公视主频公视 HD 台公视二台公开播送，到2012年已经播出900多集了。那2019年3月30日起于大爱二台播出新节目的内容。曾庆瑜是点灯的第三任主持人，不过主持的时间很短，随后又成了这个金素梅主持。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曾庆瑜可以说是香港来台湾发展的女歌手当中在主持人这个行业中最有成就的，可惜她在演艺事业最辉煌的时候忽然就销声匿迹了，因此也留给大家很多的怀念。
1: 其实1970年代香港女歌手陈美玲跟陈修霞也都在台湾曾经掀起一股风潮，只是没多久他们又转往日本发展，最后又回到香港。那台湾只是他们演艺生涯的一个中继站。那但是曾庆瑜却选择落脚台湾，他不仅专心于歌唱，也用心主持节目，相对于这个演戏他就完全不碰了。那曾庆瑜在受访的时候也说，我的访问里只有真实正面的话，这些挖人隐私刻薄夸大的话就留给别人吧。难怪在离开演艺圈这么多年我们依旧怀念曾庆瑜。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曾庆瑜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 谢谢大家。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呢，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张荣斌心理师。今天呢，我们要从一个心理师爸爸的角度哦，来看当家庭呢迎来了最珍贵的小宝贝哦，那孩子的到来呢，是爱的延伸，还是一场对婚姻的考验？那这本书呢，从爸爸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很多在这个育儿或者是经营整个家庭的过程中会碰到的难题。

0: 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跟这个心理师爸爸张荣斌心理师来聊一聊这本书。那先请心理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文心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本书的书名是我们差点忘了相爱。心理师爸爸的确在这本书当中写下了很多疲惫的时刻，但是呢也记录了很多在迎接新生儿的过程中的那些甜蜜难忘的时刻。好，所以我们先请这个张荣斌心理师来跟大家分享哦。结婚之后要面对很多各自亲朋好友的关注或者是那种关心的询问，为什么要生小孩的这个议题也会在家庭当中被拿出来讨论。那我们先来聊一聊，你现在已经有三个小宝贝了，为什么会想要写这本书呢？
1: 其实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一开始因为我是一个心理师嘛，那我原本想说我想要写一本育儿书籍，然后帮助家庭，就是所有也需要育儿的家庭，然后可以更去理解孩子的需要，或者是帮助孩子，然后也解决父母本身面临的压力。可是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自己就有一个感觉是怎么，我原本只是想要做一个铺陈啊，然后就铺陈的时候就开始写我们怎么开始决定要生小孩，然后想要探讨一个生命的起源，就开始写这些东西，突然发现，哎，怎么这段路好像更重要的好像是我跟我老婆相处的种种，就从我们好像刚结婚，然后要生小孩是不生小孩这件事情，好像我们就隐约好像有一个模糊的共识，但是又不是那么清楚，然后到备孕的时候，好像我自己觉得备孕这件事情好像是顺其自然就好，可是我发现我老婆压力好像蛮大的、然后到怀孕的历程，我就老婆经历了种种的不适，但是对我自己来讲，好像我虽然可以想要努力的去帮她化解这些不适或帮她做些什么，但是好像身为一个旁人能够做的会很有限、而且很多感觉都不是在男生身上可以直接感受到的、
0: 真的。
1: 然后一直到生产也是啊，生产我觉得男生在意都是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说生产要花多少钱，然后车子要停哪里，它是一些很抽离的事情、可是对那个当下老婆其实是在经历一个生死交关的历程，可是男生想怎么都会这么抽离，然后就忽然觉得哇，这个历程其实很特别，想要干脆就把重心放到这个写这个历程的部分，然后帮助所有的家庭啊，不管是妈妈还是爸爸，在孕育一个生命的历程当中，可以更多重视另一半的感受跟想法，然后不要被因为我们生理上有一个很大的差距，然后好像我们就一直没办法体会到对方的感觉，然后久而久之搞不好就会变成一个渐行渐远，或者是很多积怨在心里面的历程啊。对，
0: 而且心理师在这本书一开始也提到啊，当我们看到一个爸爸带着孩子的时候，尤其像心理师有三个小宝贝，当你一个人一打三的时候，外界给你的眼光通常一定都是竖起大拇指赞赏，说哇，这真的是一个好爸爸耶，一个人带着三个小孩，然后也许让妈妈可以在家里休息。而这时候果然就身为爸爸的人哦，心里就会有一点暗自的得意。但是我想从这个外界的观点上，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即使在现在，那我们的这个社会仍然会有这种比较固有的观念，就是说好像爸爸带孩子跟妈妈带孩子有一种什么是天经地义的责任的那一种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这一点呢，身为心理师，你怎么样来慢慢的调整自己这样的心态呢？
1: 其实我自己一开始其实还蛮享受这种感觉的，因为我觉得好像我只要在照顾孩子上面多付出一点心力，就很容易获得很大力的赞赏啊，或者是很多的注目。对，我自己其实对这个历程，我一开始其实是一种很有优越感，而且很能够在这里面满足一种自己的自恋感受，然后其实我很享受这一切啦。可是后来有一天，我就突然觉得，怎么常常他们在讲完之后就会接着就问说啊，他妈妈去哪里了呢？啊，怎么不是妈妈在顾呢？或者是说请孕假的时候，还有人会跟我讲说我觉得男生不要在家里顾小孩，这种事情还是让女生在家里顾就好了。然后我自己心里就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忽然觉得

0: 哎，原来我今天这些优越感或者这些可以满足自恋的这些眼光，好像都来自于我踩在一个妈妈好像必然要顾小孩，然后当外界开始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多做的，然后妈妈好像没有负到一个责任的时候，我就会被赋予一个光环，所以这个光环其实拿的其实我自己很后来的觉察之后，就拿这个光环其实是一个，总之我自己觉得很不自在就对了，然后后来就一直觉得我不能再被这种光环绑住，然后好像我每一次我被放大的过程当中，都是踩在老婆被贬低的那个状态，对，所以后来当人家开始有些这些说法的时候，我其实就会说，哎，妈妈休息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哦，为什么只有妈妈可以顾小孩呢？那像自助之类的话，就会开始跟他们去说啦。然后我也觉得我自己在生活中，可能自己也要避开，避免好像被有时候他们这些话语去牵动，然后自己有时候也会有一种觉得好像自己如果照顾了太多孩子之后，自己其实有时候也会觉得，诶，不是应该是由女生来顾？我觉得自己本身的那种觉察也蛮重要的。这因为孩子毕竟是爸爸跟妈妈的嘛，是我们的，而不是属于某一方的。那照顾的责任应该是要共同去分担，一起去讨论的。
1: 所以呢，在这本书当中啊，心理师把很多自己的觉察也分享给更多的家庭、更多的父母啊，也让更多的男生可以了解怎么样体会，或者是怎么样来看待啊，跟妻子之间的互动。那因为今天要做这本书嘛，然后我就特别呢查了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生育率啊，因为现在少子化的问题很严重，那大家也知道，可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都不敢生小孩或不想生小孩呢？那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哦，根据我们的内政部呢，最近9月10号所公布的2026年8月的户口统计啊，全台湾总人口已经降低，并且呢，连续32个月负成长，就是我们8月的新生儿啊，只有7400多人，比7月份要更少了，而比去年整年呢还要更少。所以从这个数字呢，就是让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啊，也许可以打破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要生小孩呀？啊，生小孩好像后面有一连串的困难或麻烦，或者是没有办法适应的新生活。那也希望呢，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啊，张荣宾心理师的这本书，能够让很多人破解你现在正在犹豫的一些迷思或难题。好，那我们这本书是我们差点忘了相爱，从这本书一开始就谈到了想要成为父母。那你跟你的妻子决定要成为父母的时候，你们当然也会有很多的考虑嘛，那书里面有提到，你的太太说，养一个孩子其实就是一场重新整合的冒险。这趟冒险的旅程当中，那请心理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样的讨论呢？
0: 其实一开始我们在生小孩这个议题上嘛，我其实我个人，我跟我老婆其实都蛮喜欢小孩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个性就是两个都有一点点的叛逆吧。我觉得只要长辈有催生的话语出现，我就会觉得很讨厌。因为如果今天这个小孩子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想要去孕育的话，我自己就觉得这 OK 没问题。可是，在孕育生命之前，只要有长辈跟我们提到说，哎呀，你们什么时候要生小孩啊？啊，钱的事情不用烦恼啊。啊，你爸妈会帮你出啊，你爸等着抱孙子啊，什么之类的。像这种话出现在我们的耳边之后，我自己内心里面那个反叛感就会跑出来。我觉得要生小孩是我的事情，为什么要由你来主导？然后如果我刚好在你说完话之后没多久，真的让我老婆怀孕的，是不是你就会觉得那是你的功劳之类的？然后我就很讨厌，很讨厌这一类的话语。所以有段时间对生小孩，我自己是喜欢孩子，但是我内心那个反叛感一直在跟我自己拉扯，然后我就一直不想就范，就对了。然后后来我觉得应该是我跟我老婆很喜欢孩子嘛，然后那时候她的姐姐刚好就先有孩子了，然后在她孩子大概2、3岁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喜欢带她孩子出去玩，然后我们就带她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就跟她互动那种种种。

0: 当中，我老婆突然觉得，诶，既然我们这么喜欢孩子，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因为别人的话语而不生孩子呢？那对，因为这个话之后，我们突然就有一点重新的就去觉察自己的状态了，好像不管生或不生，应该是要回到我们自己本身想还是不想而已。别人那些有的没有的建议啊，或者有的没有的一些杂七杂八闲言闲语，一定都会出现啊。那千万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语，然后去耽误了我们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对，然后其实我老婆那时候说，其实生孩子其实就是一个整合。我那时候感触也没有到很深，可是到后续，等到我们开始要生孩子的时候，才发现原本你只会觉得好像就是因为我们以前有养宠物啦，我原本只会觉得夫妻之间养一个宠物好像也没有影响到夫妻之间感情，可是有了一个孩子之后，那个重要性真的是跟宠物完全是不同类型的。对，
1: 是，
0: 对，所以那个关系的改变是另外一个历程，这样。对，
1: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谈到，在这本书当中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书写特色，就是心理师呢有给准爸妈的一些温柔的练习。所以其中的一个练习就是关于要不要生孩子哦，那心理师给大家的这个练习就是，你要先听听你自己心里的声音，然后呢，你可以写下来，一边是想生，一边是不想生，然后再自己思考一下，在这个想生跟不想生之下，到底你心里或者你的妻子心里藏着一些什么样的更深层的想法，就是一步一步的可以厘清自己的想法。但是在书里面呢，心理师也说，在会谈室里面啊，听过了太多关于亲子关系的爱恨纠葛，然后这些故事的核心常常就绕不开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之于父母究竟是什么呢？是血脉的延续，还是我们对抗孤独终老的保险，还是婚姻的粘着剂？在婚姻的粘着剂的这个部分哦，倒是在书中看到，当一对夫妻想要有生小孩这个念头，然后彼此呢想要往这个方向努力的时候，对于婚姻来讲，请心理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孩子会是婚姻的粘着剂，还是让彼此之间突然发现说，诶，我们其实有很多观念都不大一样，诶，关于育儿啦，关于比如说家庭的经济的考量啊等等，那是婚姻的粘着剂吗？还是更多冲突的可能性呢？
0: 我觉得很多家庭或者老一辈的观念，其实很容易把孩子当成是一个巩固婚姻或者是把双方绑住的一个工具吧，可以用这种角度去说。但是我觉得应该说以前在念心理学的时候，我们就大概有一种感觉是，其实每个生命应该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啊，不应该把它当成你赋予的这一个孩子生命之后，它就应该变成为你所用，变成一个你在巩固婚姻的工具。对，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重新去认清我们的这一段婚姻关系里面，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那孩子的诞生应该是可以当作是一个爱的结晶，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更相信，孩子的出生其实他就是一个生命来到我们身边，要陪我们走一段路。那走这段路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那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怎么样都还是要回到我们婚姻的本质啊。婚姻的本质哈，就是夫妻之间双方一定要能够把我们之间的关系巩固好。那孩子虽然是我们带来的啦，这生命是我们带来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成是一个好像为我们所用的工具。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者是关系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碰撞啊，或者不同的探讨。那最终我们应该会慢慢的会在这里面慢慢的修正，好，不断的去认识各种不同面向的另外一半，然后认识各种不同面向的自己，然后也认识不同的孩子。那在这样的历程，我觉得整个家庭会在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它会有很多的火花，然后就是看大家怎么去滚动式修正这样。

0: 面对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哦，这个时候真的会发现另外一半以前你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面，或者是可能更加的了解对方，也许内心深层啊，有哪一些是你还没有探索到的地方。那像是在这本书当中呢，心理师也谈到啊，在孕育生命的这个路上呢，无论男方，无论爸爸多么的想要靠近，多么的努力，但是呢，这个战场始终都是在女方的身上。因为在从备孕开始啊，到怀孕的过程啊，到迎接新生命，这时候身为爸爸，是不是真的有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诶，这个人怎么好像我突然走不进他的内心，到底他在担忧什么，是不是我能够理解的？好像要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或者是重新来认识这个人。那您会不会也有很多这样子的时刻，觉得这个人好像已经跟我当时以妻子的身份去认识的女生，好像有点不大一样了耶？所以，身为妈妈的担忧可能会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很多层面呢，因为女性，因为就是怀孕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由女生这个本身这个个体在承受的啦。
0: 哦，
1: 男生我们常常开玩笑说，男生就是几分钟的功夫，但是女生一背就是10个月。对，
0: 是。
1: 然后对，然后我觉得男生常常会把这件事情，就可能他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在我们的感受上，就真的是比较简单啊。就好比说那时候我们开始备孕的时候，我老婆会量体温啊，然后会吃中药调体质啊，然后也会去西医问一些助孕或者备孕的东西啊，然后甚至还会有一些很比较，我觉得有点想要用玄学的方式，然后例如说测方位啊，然后。

0: 好像有一些蛮特别的方式就对了。然后在男生的眼中就会觉得，哎呀，这种事情不是顺其自然就好。我觉得那时候我最爱挂在嘴里就是啊，就顺
1: 是，
0: 其自然就好，你到底在忙什么之类的。可是老婆听完都很不开心。那其实一开始我自己也没有想很多，我想说这到底有什么好不开心的？就是但是后来啦，我觉得因为男生其实过去不知道这些眼光会怎么去投注在妈妈的身上，但是
1: 对，
0: 在跟一些家庭互动之后，会慢慢的发现。长辈的女性啊，长辈女性在看待年轻的女性怀孕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好像怀孕是女生的责任的问题，然后会投注很多眼光在这个女性身上，所以在男生的身上会觉得怀孕就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好像顺其自然这没关系，不是那么在意。可是女性背负的压力是成功跟失败的一个议题，然后好像每个月都要被考一次试，然后如果是考试有你知道你自己哪里出错还比较好处理，但是怀孕这件事情每个月28天考一次试之后，你又不知道你哪里有问题，然后哪里没成功，然后你就会更慌、更焦虑，然后就要抓更多的方法，或者是找更多可能解决的方式，想要来处理，希望自己下一次就可以及格。哦，这也是我在那后来的历程当中才慢慢开始有一点觉察到这件事情。对，可是那个我坦白说，在怀孕的当下，你也自己根本没有思考那么多，就觉得啊这种事情顺其自然就好了。啊，甚至有时候我觉得我老婆的一些反应啊，我那时候都会有一种觉得，哎，这也太歇斯底里了吧，因为。我记得在我们那时候第一胎验到2条线的时候，就是确定怀孕了，然后我们去很开心的去挂了妇产科，然后就想要去看产检之后的结果是什么。然后在医院的时候验尿确定是怀孕了，但是照超音波的时候其实没有直接照到胚胎。然后那时候照就是医生就说啊，可能胚胎还太小，因为他帮我们推算了一下，可能是4到5周而已。那胚胎也太小，所以一开始可能照不到。然后医生就说，哎，过2个礼拜再来的时候就可以照到了。那在男生的心里面就觉得啊，医生已经帮我们背书是确定怀孕2个礼拜后再来就可以照到了，所以我自己心里面就觉得 OK 了，已经过关了，没有问题了。然后我们就放完门诊之后回到车上，我老婆忽然歇斯底里，然后开始一副要哭不哭的样子，然后就觉得我根本不知道她多紧张多担心。然后那时候的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就不断的去复述告诉她说啊，医生不是说2个礼拜后再回来看就好了。然后，因为我老婆就一直跟我讲说，我都不知道她多担心、多焦虑。然后，其实我真的也不知道到底要担心什么或焦虑什么。然后，因此我觉得那时候会有一点，就闹得有点僵，就对了啦。后来回去之后，才慢慢去查那个资料，然后才发现，哎，其实女生怀孕前期如果没有办法很快确定宝宝是不是健康的怀孕，那胚胎不明确的话，其实有些子宫外孕啊，还是颈孕啊，一些相关的一些风险。对，可是，哎，男生的角度真的，我觉得，因为我们生理上那个落差，真的觉得离太远了。我觉得，好，那后来我才觉得我应该要好好的去理解这件事情。对，然后我还记得后来过2个礼拜之后，我们回去检查的时候啊，然后医生检查完之后就告诉我说：“哎，确定宝宝心跳了。”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蛮兴奋的，我就很想，我还记得那时候被限制在一个框框里面嘛，那些爸爸在看超音波区域，我还跳出那个框框，还被护理师叫了去：“哎，爸爸，请回去那一个位置站好。”对对，总之那是非常兴奋的。然后事后我老婆还跟我讲说：“你看吧，我就说等2个礼拜就好吧，你就要在那边瞎紧张。”然后仿佛那个时候一直很歇斯底里的是我一样。
1: 是，那谈到这里的温柔练习呢，给准爸爸跟给准妈妈的温柔练习啊，给准爸爸的练习就是可以主动的走进女方的妈妈的恐惧，那创造一个专属的安心仪式。而给准妈妈的建议就是要照顾好自己的内心小孩，每天给自己一个担心的时间。好，就这个练习呢，想请心理师更进一步的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那因为有很多的准爸妈，心里一定也有一样的恐惧啊。那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实际的来做这个练习呢？
0: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面对焦虑的时候，都会告诉自己不要担心、不要紧张、不要忧虑。可是你每次告诉自己不要担心、不要紧张、不要忧虑的时候，心里面那些忧虑、恐惧都会去放大。所以我觉得担心、忧虑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啦，因为我们之所以会生存到现在哈，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会担心、会忧虑，所以我们的基因才有办法传承下来。所以担心、忧虑一定会存在的。

0: 但是我们要为那个担心忧虑设一个限度，所以你每天可以帮自己设定一个时间，比如说我书里面是提醒大家可以15分钟啦齁，那其实每个妈妈可能需要的时间可能不太一样，有人也许5分钟就够了，有人也许需要20分钟、30分钟。总之你帮自己设定一个明确的时间，然后告诉自己你今天要担心的事情就在这个时间里面担心完就好。那担心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要来做一些属于自己的，比如说回到现实啊，做一些你现实中应该要做的事情，更有创造力啊，或者是更有建设性的事情。要把那个担心留在那个时间里面，但是那个时间里面，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尽可能去担心，没关系，好，因为担心它真的是逃不掉的啦，哦，对。那另外一个方式是，我们一边也可以把我们的担心哈写下来。那一边也把医生说的事情写下来，那你有时候可以去看看你这个担心是不是跟医生其实有意无意间已经告诉你，客观的事实是什么了。只是我们通常只会把我们的焦点放在那个担心上，很少把医生提供的客观事实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了。那就很容易让我们的担心无止境的去扩散跟蔓延。然后一方面呢，当我们心中忧虑或烦恼的东西啊，其实我们只要试着去写下来，那这些忧虑烦恼它就会变成一个是可以看见的东西，就不会是在心里面一直去放大或扩散。那对自己来讲会比较安心。那这是给妈妈的练习啦。那爸爸能够做，其实就像刚刚文心说，就是我们要主动一点，就走到妈妈的恐惧里面。那不要去否认她的想象，也不要说这些是没有必要的，也不要说她好像在歇斯底里一样。其实就坐在她旁边，听她说说这些东西嘛，哈。那因为的确，我们身体上的落差，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感受到，但是听听他们的感觉是必要的，然后也不要否认这些担心是不存在的。好，那如果真的爸爸觉得妈妈那个担心会一直扩散，就告诉他我刚刚讲那个妈妈照顾自己，内心那些焦虑的方式。对，那陪妈妈一起来看看这些焦虑跟担心。好，那不否认，其实我就觉得是爸爸很重要的一课。只要不否认，其实大部分妈妈也会觉得比较安心，她会觉得自己的这些担心是合理的。
1: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2: Sorry, kondisi saya kesehatan
3: tadi. Ini adalah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Kombo yang mana nanti?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张荣斌心理师。好，今天非常谢谢心理师。
3: 好，谢谢文馨，谢谢听众朋友。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迟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

0: 空乘客，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还没有结束，但是呢大部分的比赛成绩已经都出来了。我们讲综合运动会的观察重点其实就是所谓的陆海空。陆当然就是田径赛啦，海其实就是游泳池里的游泳竞赛，另外当然还有跳水，然后空那就是指的高里来高里去的体操。今天我们特别是请到了资深体育记者 Now News 的主管陆浩维小老师来授课，因为在亚运以前他在这里我们的时候就在谈今年亚运可能的成绩，他其实就已经客观的说到了不可能像杭州亚运有这么多的金牌进账，因为有几个选办项目停办了，那也是我们的奖牌库啊，所以奖牌数可能会变少，但是成色可能会更足。照我们今天录音这个时候来看的话，还真的印证了。小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好，范哲好。这次名古屋亚运确实在录音的这个时间齁，其实亚运也接近尾声了。大概金牌顶多就剩下林玉婷跟陈念琴都还有机会。大概落在可能就是五面到七面金牌左右齁，因为还有跆拳道。确实因为上一次来节目有跟大家分享说，诶，这次亚运的这个金牌数一定会有落差嘛。一定很多人会觉得哇，那这次也落差太大了吧，因为目前来看齁，就只有三面金牌，怎么会跟杭州亚运差这么多呢？但其实呢还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齁。首先看金牌数虽然是真的少，但我们这次也拿了很多铜牌，那当然铜牌在所谓的奖牌榜里面是没有列入排名的，但是呢表其实台湾的选手还是很有竞争力的，那也代表说整个其实亚洲在各个项目各个国家的水平都在提升，所以你要在这样的综合性赛事里面拿到金牌确实是不容易的。
0: 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刚刚讲了嘛，海陆空都有大斩获。
1: 对，所以今天要谈的就是田径、游泳跟体操的表现。傅兆玄拿了男子的跳高金牌，王冠宏在200公尺的蝶式也拿了金牌，男子体操团体呢是连续两届获得铜牌。其实这样的成果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也代表我们这次的金牌的含金量其实是非常之高的。所以今天的节目主要也是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两个主轴，首先就是这些选手是怎么样培养出来的，再来是我们拿到这些亚运奖牌之后又该如何朝世界的舞台去竞争去挑战，让我们所谓多年来的培训，不管是黄金计划或是各个单项协会的培育计划，如何在世界上舞台取得更好的成绩。
0: 是，刚刚特别提到了在田径跳高这个项目，傅兆玄他拿到的这面金牌，可是台湾在国际间已经睽违了60年一甲子的一面金牌啊，真的不容易啊。
1: 田径大家都说是这个运动之母嘛，就是所有的运动都是从田径慢慢发展过来的，所以在田径项目拿牌其实非常有指标性的意义。当傅兆玄跳过横杆确定拿下金牌那一刻，其实背后是包含现在的运动部、国训中心还有田径协会，其实是长期深耕基层，然后22年来所谓的潜力优秀选手培育计划的一个成果。
0: 22年呢，
1: 对，所以我们就先从傅兆玄开始讲起。傅兆玄是跳高金牌，那林仲威呢是400公尺跨栏铜牌，洪俊翰呢是在男子400接力的其中一棒，那他也是帮助我在这个项目中拿下了银牌。所以其实这次田径包办一金一银一铜，其实这个成绩算是非常好的哦。我们来讲一下田协在这些年这22年来如何去把台湾的田径选手慢慢的培养，从国家最强然后到亚洲上可以竞争，甚至未来要去挑战奥运的世界上的竞争哦。其实这个计划很简单，就是首先你要找到人才，你找到人才之后你要培育这个人才嘛，接着就是让这些人才出去比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其实台湾的基层有很多比赛，

0: 慢慢的累积他的经验，逐步的提高比赛的强度。所以田协这个培训计划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它从学校的训练到国家队的集训到国际赛的比赛，这各个环节等于是一个选手从基层然后走到现在亚运的舞台，其实背后有很多人的努力。
1: 因为你讲到了背后，我就要特别提哦，真的不要忘了基层的教练还有运动科学团队，这个非常重要的。运科团队其实我们还会提到 trainer， 他们协助选手不遗余力啊。
0: 对，因为大家看选手这风光的背后，其实真的有很多人的帮忙。像傅兆璇这次是拿了金牌，其实他背后的教练是向俊贤。其实向俊贤就是以前台湾非常有名的跳高选手，他也是前男子的全国纪录保持人。所以向俊贤呢，也是从这一套体系培养出来的。在他退役了之后，从学长的角色变成教练的角色，等于他是站在第一线指导男子跳高这个项目。所以他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情，其实培育体系不单只是把选手送出去比赛而已，其实我们还可以把这些退役运动员他有很多经验的，他可以去转化成教育资源，然后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闭环。
1: 传承真的非常重要哦。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爱知名古屋亚运接近闭幕，这个时候请到骆浩维小吴老师来，我们不再只是报战果，而是深入的来分析。虽然奖牌数不像杭州亚运那么样的多，可是成色真的更厚实了。光是刚刚我们在谈论的男子跳高选手傅兆璇拿下了跳高金牌，这就是田径协会22年潜优计划的开花哦。下一步当然是要朝着提高世界竞争力来努力啦。
0: 对，虽然这次傅兆璇拿金牌是非常可喜可贺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目光绝对不是只有在亚洲称霸嘛，我们当然会希望他能走出世界，甚至在奥运替台湾拿下奖牌甚至是金牌。我们来看，其实傅兆璇个人的最佳纪录是在2025年的台北市春季田径赛的2公尺27，所以这一次他在亚运的成绩是2公尺25，距离自己的最佳成绩其实还差了2公分哦，距离全国纪录呢还差了5公分。如果你今天把他的成绩如果放到奥运，其实距离铜牌是还有差9公分之多的。即便他的到了全国纪录2公尺30的高度，但其实在奥运还是跟奖牌差不上边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虽然他是我们培养出了一个新的亚洲飞人，但是你要让他在世界上能够取得一个成绩，其实还有一段路要走。
1: 是，也就是让这个新的亚洲飞人如何在拿到这个头衔之后能够实至名归，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向世界舞台迈进，这个就不是只是说说罢了。其实我们也等待田径协会继续有什么样的作为。接着还有一项也是田径场上，那么就是很重要的男子400接力项目嘛。当然了，其中有人说，哎呀，台湾跑得最快的杨俊翰个人在亚运都再没有什么表现了，但是不要忘了，这次男子的接力他在队伍当中，他就是跟其他几名的选手经过长期的磨合以后，也把几个个人的能力转化成为团队的优势嘛。
0: 对，其实400公尺接力银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田协以长期集训然后去建立这个所谓的人才梯队，将这些转化成团队的优势。因为以我们目前男子100公尺的这个单项实力，其实你要在亚洲拿下奖牌其实并不容易，所以田协把接力列为重要项目，就是说维持人才梯队里面大概维持8名选手长期在国训中心磨合。因为接力除了 你个人要跑得快之外，即便每个人都有速度，但是你如何要衔接，因为包含接棒啊，包含起跑都有很多的细节，但是这些细节不是那么的吃天分的，它是可以透过长时间的训练培养起来的，
1: 培养默契，
0: 就我们建立。

0: 一个选手群之后，就是让即便这个接力队假如在赛前可能有人受伤了，有人状况不佳，或是要经过这个世代交替的时候，总是可以找到新的人选来补上战力。所以这面银牌的背后其实也是透露出一段我们这个接力队原本是有一度快要散的过程。虽然还有经历梯队，但是因为去年的亚锦赛大家的状况可能就没有这么好。杨俊翰是因为伤势的关系缺阵嘛，只好找了一个三级跳的选手来代打。预赛的时候有个选手林柏勋又受伤了，决赛又改了接力的阵容。所以一年前哦，这次接力队是一个七拼八凑都还没办法组成的一个完整的队伍。其实很难想象一年之后竟然在亚运拿了银牌。也是因为那一次的状况，这次田径的教练团有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变，就是继续把人才梯队扩大名单，去建立更多选手的阵容。像过去可能要选手找到这个梯队，你要征询选手同意，或者是教练要一个一个去拜访。但是现在变成建立这个梯队之后，你不用主动再去找选手，哦，有人受伤，我马上要临时去问哪个选手可不可以来补。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谁状况可以补上，那就由他来补。所以这一次呢，接力就是除了杨俊翰之后，还有陈文博、赖伯翔，是针对每个棒次、针对选手特性去组成的一个一时之选的队伍。所以在今年六月的亚洲接力锦标赛，其实这组人马就已经跑出38秒41的成绩，打破全国纪录了。相隔三个月后，也是这次的这个名古屋亚运，再把成绩推进到38秒32。所以原本这个东拼西凑队伍，到了今天已经两度改写全国纪录，这之间只隔了一年多。所以我觉得这面银牌是
1: 别具意义，
0: 对，然后也是证明培训的这个计划是有效果的，
1: 是，也就是方法正确，方向也都没有偏的话，是可以看见效果的。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在爱之名古亚运快要闭幕之前呢，好不容易是请到了在这段时间其实他的工作也特别忙碌的 Now News 体育中心副主任陆浩维小吴老师，跟大家解析这届到目前台湾代表团奖牌所代表的意义。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讲完了陆地上的以后，就要讲空中飞的还有水里游的了。
2: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六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0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3: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综合运动会可以说是体育训练的成果验收。在今年的爱之名古亚运还没有完全闭幕的时候，虽然很多人

0: 看到了台湾代表团目前得到奖牌的数量，特别在金牌方面，会觉得狐疑，因为数量不像上一届杭州亚运这么多了。可是其实在亚运开始以前，骆浩维小老师来这里就已经说到了，一定会有落差，而且落差不会太小。主要原因是因为上一届我们拿到奖牌的围棋、滑轮溜冰还有桥牌项目在这届都已经不举办了，这些奖牌库就已经优势不在。但是从台湾代表团目前综合表现来看，最令人值得惊喜的就是，我们都说了综合运动会重头戏在陆海空的表现嘛。前面小老师已经谈了陆地上的，也就是田径比赛，跳高选手还有男子400公尺接力分别是拿下了金牌还有银牌，特别是男子跳高的金牌暌违了60年呢，实在是弥足珍贵啊。接下来就要谈谈在水里游的还有空中飞的啦。
1: 现在谈就是我们的台湾蝶王王冠宏，但我们现在不能叫他台湾蝶，我们要叫他亚洲蝶王，因为他在杭州亚运的时候呢，在200公尺的蝶式是获得银牌，这一次他是以1分55秒05拿下金牌，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位在亚运拿下游泳金牌的男子选手。所以连续两届王冠宏在他的优势项目200公尺蝶式都能站上颁奖台，那这一次他把它橙色变成了金色，所以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这也说明王冠宏跟他教练团队其实多年来都有把他的能力维持在亚洲顶尖的竞争位置。那我想要谈的是，以王冠宏现在的这个表现，他已经在亚洲算是顶尖也成熟的选手，接下来他的下一个阶段他该要怎么样去进步去提升哦？因为他200公尺蝶式个人最佳成绩其实是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那时候成绩是1分54秒44，所以五年过去了，这个成绩他一直都没有再改写。所以虽然这次亚运拿下了金牌，但距离个人最佳成绩其实还差 0.61 秒。所以他在大赛中虽然可以游出很好的成绩，但是若以他个人这个成绩进步的幅度，其实目前还是有点卡在这个阶段哦。
0: 所以在他拿下了亚洲金牌之后，要务应该就是如何突破个人的成绩嘛。
1: 对，因为你看把这个成绩拿到世界舞台来看，我们就拿最近的奥运来比，巴黎奥运来比较，其实当届的铜牌是1分52秒 80, 所以和他最佳成绩差了1秒 60, 那在游泳这个项目其实竞争非常激烈，你一秒钟的差距其实非常巨大，所以他已经证明自己能够在亚洲能够取得金牌取得冠军，他占有一席之地，可是他能不能突破成绩其实是未来需要进一步去关注的，因为他其实一直都还有一个腰部的伤势，包含在亚洲这个环境还有没有人可以 push 他去突破，这样的环境里面还有没有可以跟他相互竞争的对手，因为他有说过其实在国际赛是你旁边的人都是非常强的，就很像你今天训练的时候，如果今天旁边的程度跟你差太多的话，其实你这个训练并不是非常有效的训练。就像为什么拳击手他也不会找一个程度差太多，因为他就对方不管动作或什么，你没办法练到东西。就像游泳，虽然成绩是自己的，大家都是也有自己最好的成绩，但是你旁边有人追，或是你旁边接近的程度会让刺激你。如果今天你在亚洲已经找不到更能刺激你的对手，更何况是在台湾。毕竟游泳而且长时间都是在泳池可能自己训练，你在国内也没有任何对手，所以你要去如何帮助他突破，那也是教练黄志勇跟王冠宏接下来课题。
0: 所以又讲到了游泳池里的是王冠宏，他自己要拼命的蝶飞舞，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他的教练团队。接下来我们焦点就要放到了体操的男团啦。
1: 其实体操我觉得真的看的是蛮开心，因为我发现了体操有像我上一次节目中讲到开始有传承的意味出来哦。你看其实李志凯他在个人单项他擅长的鞍马项目其实是没有完成连霸的嘛， 唐家宏在个人的这个优势的单杠上面也是出现一个失误，最后没有夺牌。

0: 但是我们在团体的时候拿下铜牌，然后连续两届都有拿下奖牌，所以在体操培育我觉得是成功的。因为体操男团里面有一名很优秀的年轻选手叫做庄家龙，其实当初我采访他的时候是2020年在全中运，六年前他还是个高中生，当然他被评价为是史上最强的体操天才，因为他那时候个人包办的六面金牌嘛。如今他来到亚洲的舞台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在团体决赛六个项目他全都有上场，很多次都担任第一棒的角色，就连总教练林玉信都非常肯定他在这一次的贡献。因为这个年轻人其实开始已经可以去承担这样的一个重责大任，团体赛嘛，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你要把每一个不管是技术难度还是动作都要做到好，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除了年轻选手补上这个位置之外，包含像是唐家宏、李志来都在关键他们擅长的项目里面拿到好的分数，所以等于是把这一次体操的经验跟成绩就是慢慢传承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新一代的选手已经出来了，不怕我们体操这些选手未来如果退役之后会出现这个青黄不接的状况。
1: 是，这是重点。想到了当年一部电影《翻滚吧，男孩》，说的是这次爱之名古屋亚运男子体操的教练林玉信教练的故事，现在选手都已经接班了，这真的是令人惊喜。最后一个点，小武老师，你今天要提出来的是，
0: 这次在亚运拿下奖牌的田径、游泳、体操，在国光奖金上面是会有加成的。他的目的就是要鼓励在所谓综合项目的传统的三大项里面，你能取得奖牌的选手，他会给你一定程度的奖励。一般亚运金牌是300万，像是傅昭璇在田径跳高拿金牌，所以他加了150万，所以总共是拿450万。我觉得这是肯定这个选手多年来努力的表现嘛，本来就应该得到一个回报。但是我觉得除了奖励选手之外，更重要还是培育。我们现在有各种计划，那包含现在升格成运动部，预算都是比以前多非常多倍的，还有我们长期以来透过台湾运彩里面的运动发展基金有投入非常多钱在培训上面，包含现在运科中心的成立，其实我们都是希望借由这些东西把选手的成绩继续往上提升。所以我们不要觉得选手这样的表现就满足了，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样子而自满。因为刚刚我有提到很多项目其实放眼到世界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我相信亚洲人绝对不是办不到的，像日本、中国其实在很多项目其实都是世界上的顶尖，我相信台湾未来有一天也可以在世界舞台跟欧美去较量。
1: 是，有一点啊，这次其实在爱之名古屋亚运主办单位是受到了很多的批评，太多太多已经数不清了，但是刚好可以借机不是拍运动部长李阳的马屁，而是台湾选手得到的后勤支援真的是只有李阳部长这样子选手出身的官员深刻体会之后才能做出这样贴心的事情。我们节目今天就进行到这儿，最后小武老师要送给大家的歌曲是，
0: 我今天为听众朋友点播的是周杰伦为世界展望会创作的歌曲叫做瓜牛，希望是在掌声跟光环褪去之后，其实真正的挑战才开始，希望每一位正在努力的选手总有一天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1: 谢谢小武老师。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我们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听了他的故事，大家嘴角真的会上扬，因为呢，他的人生故事真的是起承转合，非常的电影，好戏剧的情节，而且我觉得这位老师的故事也十分的励志。那大家想象哦，如果说一个孩子走进教室，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身为一个老师，他可以做什么？那也许不是马上告诉他答案到底是怎样，或者你怎么做，而是陪他再试一遍，再练一次。当这个孩子想要放弃的时候，跟他说，我们再试看看哦。今天呢，我们要访问到的，这是今年度获得我们台湾师铎奖肯定，然后他自己目前任教于国立苗栗农工，在畜产保健科任教，这是钟武龙老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当我听了一下老师的故事，你就会说为什么我觉得他的故事真的是非常励志。来欢迎，嗨，武龙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是，
2: 我是武龙。
1: 哎，哦，老师的名字好有元气哦，哈，他真的就是武龙武，是那个武龙，对不对？
2: 对，对
1: 没有啊，不是
2: 武功，
1: 我说
2: 武功的武
1: 都是谐音梗害的哈。

0: 是
1: 武
0: 是，
1: 功的武，龙凤的龙，听起来真的是感觉老师你是不是长得孔武有力呀、
0: 对，
1: 啊？壮
0: 也没
1: 壮
0: 有，
1: 算不算？
0: 对了，
1: 嘿，
0: 有点胖。
1: 没有，那就是身体结实，对不对？哈、哦，然后呢？所以那你功夫好不好？你是不是会练武术什么之类的？
0: 也没有呢，
1: 也
0: 没有。
1: 没有，好。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老师他的那个名字，真的太有趣。如果他第一次跟人家做自我介绍，我想会忘记的人真的不多哈、哦。老师，我今天要谈哈、哦，因为能够
0: 是。
1: 获得师铎奖肯定哈、哦，然后这个武龙老师一路走来哈、哦，他的路其实并不平顺哦，但是哦，如今诶，老师现在在念博士班，对不对？
0: 对。
1: 好、哦，你自己当初在学校的时候，本科念，你就是念苗栗农工这边，你就念畜产这个科系嘛？
0: 对，那个时候是畜牧兽医。
1: 哦，畜牧兽医，哈、
0: 对，
1: 哦，
0: 然后后来来到苗农教书，他改
1: 嘿
0: 成畜产保健科。
1: ，OK，我们等一下会来聊一下，那畜产保健到底是在做什么？老师，我是很好奇，你等于是你现在回到自己当初的母校任教嘛？哈、哦，所以
0: 是，
1: 你是老师，也是学长哦，大学
0: 对，
1: 长。哈、哦，
0: 对。
1: 你是几岁的时候毕业之后就回到学校任教吗？
0: 我其实那时候因为国中的学习比较坎坷，
1: 嘿，
0: 所以我后来只能考到苗栗农工，就是只能就
1: 嘿，
0: 是一般我们传统说要去读高中嘛，但是因为我
1: 对，
0: 高中考不上，
1: 嘿。
0: 所以那时候就选了一个我觉得还蛮有兴趣的动物的科系。就是苗栗农工，畜牧兽医科。
1: 你自己本来就对动物有兴趣，是不是？
0: 对对对，是。所以我觉得
1: 哇，
0: 这个科系应该是还蛮适合我的。
1: 嘿
0: 然
1: 嘿，
0: 后后来是因为读了3年的高职，
1: 嗯，
0: 那时候有一个就是二专的升学管道，那时候就只有一个嘉义农专畜牧科，所以我就去读了二专。
1: 嘿，哎。
0: 那读了二专之后，又想说，好像可以再往上念，所以我又去考二技。
1: 科技，
0: 二技那都是屏东技术学院，
1: 是，就已经是
0: 因
1: 大
0: 为，
1: 学的这个学位了，
0: 对对，
1: 哈，
0: 所以我就是高职二专二技，然
1: 哇，
0: 后是在屏东技术学院修了教育学程，所以就
1: 哦，
0: 有机会回来母校教书。
1: 所
0: 那我是
1: 以，
0: 回来。
1: 嘿。
0: 我是回来教书之后才去念硕士，
1: 然后念硕士的话，就开始就是以
0: 给
1: 教
0: 教
1: 育
0: 育
1: 研
0: 是，
1: 究所了。然
0: 对，
1: 后一直我们钟武龙老师现在是博士候选人，他已
0: 是，
1: 经是到了就是剩下论文这个部分了。哈，
0: 是。
1: 这个我说老师的故事本身在台湾的求学环境里面，他就是非常励志哦。他从高职生，然后到现在是博士候选人了。这个中间的过程，这个一路走来真的弯弯曲曲哈、哦。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去了解老师，因为今年获得师铎奖嘛，哈、哦。那
0: 是，
1: 他在教学方面的成就，这个我们在节目后半部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但是老师，我们先从你小时候开始，刚刚听到
0: 好，
1: 的，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的孩子，哈、哦，
0: 对，
1: 这个有特殊的缘分吗？比如说家里有这个背景，还是完全没有？就是你喜欢，那你喜欢小动物的什么？
0: 我家里以小时候我家开电那个电
1: 嘿，
0: 器行，
1: 哦，电
0: 那
1: 器
0: 因为。
1: 行，嘿。
0: 对对对对，然后因为小时候爸爸妈妈就会在家里养一些鸡呀、
1: 哦，
0: 对，鸡鸭，然后隔
1: 嘿，
0: 壁有一些狗啊、猫啊。那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还记得说，我小时候就会抱着鸡、抱着火鸡、抱着鸭，完全不怕哦。然后就跟他们一起，对，一起玩，然后一起，
1: 啊，
0: 对，所以
1: 哈，
0: 我自己很喜欢动物，然后隔壁的狗啊。甚至会跟着我到那时候读小学，跟着我
1: 跟
0: 到
1: 你到学
0: 到处，
1: 校啊。啊，感
0: 对，
1: 情真的很好诶、
0: 所以我小时候对动物一直都是非常喜欢，
1: 就是喜欢跟这些小动物亲近哈、哦，
0: 对，
1: 这个有一点与生俱来的感觉了哈、哦。
0: 是是是，
1: 刚
0: 我
1: 刚
0: 觉得
1: 老
0: 是
1: 师
0: 天
1: 说
0: 性，
1: 鸡鸭它都可以抱，我更佩服你还能够抱火鸡呀、啊，火鸡
0: 对
1: 很
0: 对，
1: 凶诶、欸，
0: 是啊，然后
1: 是
0: 连鹅
1: 吧？
0: 我都，对，连
1: 你都
0: 鹅都
1: 那
0: 可以。
1: 鹅不会啄你吗？不会在后面追你这样啄吗？不
0: 后来
1: 会。
0: 熟了就不会了，

0: 然后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妈妈因为过年不是都要杀鸡杀鸭吗？
1: 对呀，对呀。
0: 我都还会哭，然后我都会阻止我妈。
1: 哦，越不忍心
0: 对，
1: 哇！这个
0: 所以
1: 是
0: 可是有这么一段经历，所以我后来因为高中国中考高中没考上，后来就想说，哎，高职刚好苗栗农工，我知道有这个科系，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来读读看好了。
1: 刚
0: 哎，结
1: 好，
0: 果没想到，对，苗栗农工就是我人生的转捩点。
1: 对，我们来讲啊，分你的人生很重要，分来到苗栗农工前跟苗栗农工后嘛，对不对？哈，你小时候第一个，我们听起来觉得武龙老师那个算心地善良的孩子，对不对？哈，其实你要跟小动物能够相处，他们也能够感觉你是友善的。哈，有的小孩其实蛮喜欢恶作剧的，都会去追着那个小动物嘛，对不对？哈，你没有一个善良的孩子，可是小时候这样听起来，因为想考高中，不是你不考高中，而是当时成绩
0: 考不
1: 没有
0: 上，
1: 考上，所以小时候是不爱念书，还是有念，但是没有办法念得很好，
0: 应该说我不爱念书啦，
1: 也不
0: 但
1: 爱
0: 是
1: 念书，嘿。
0: 我也不爱念书，可是我那时候就很偏科，我那时候只有一科是最好的，就是国文，我的国文是所有科目里面分数最高
1: 这
0: 的，
1: 样子啊，所以有兴趣，所以也喜欢写作文之类的嘛。哦，
0: 这
1: 那
0: 个部
1: 好
0: 分我
1: 在，
0: 蛮喜欢的。
1: 哦，那我知道，那真的是科系不同了哈。哇，好，那重点是因为你人生，你刚刚说你重要转捩点就是考上的苗栗农工，而且那时候选择是畜产。你说你当年念的叫做什么？畜牧
0: 畜牧
1: 兽
0: 兽
1: 医。
0: 医
1: 那
0: 是。
1: 你是那时候才刚进来念的时候，就有考虑说将来我真的就要当兽医吗？那时
0: 哎，
1: 候，
0: 那时候有，因为我有一个姑丈，他也是兽医，所以我就想说，哎，我也许可以试试看。
1: 好哦。但是因为那我请问一下，你有真正去毕业以后真去当过兽医吗？
0: 我没有，我只
1: 没
0: 有
1: 有，
0: 做过兽医助理，我没有真的当
1: 而
0: 过
1: 且
0: 兽
1: 时
0: 医。
1: 间很短，对不对？
0: 对，不长，
1: 因为你刚说你到了那个技术学院的时候，你就有修教育学程啦，哇，所以哦，我们这个了解一下，就是在苗栗农工，你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一个我们可以想见，因为你念的科系是自己喜欢的，所以当然就会比较有兴趣，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因为有时候真的是。跟这个孩子什么聪明与否无关，有时候跟你有没有遇到对的老师又有很大的关系哈。那在这个学校里面，听说对你有影响非常深远，老师是不是？
0: 有啊，就是我的班导师赖静怡老师。
1: 赖静怡老师吗？好，你的班导师啊，那请问一下，班导师为什么对你有影响？他到底是做了什么？
0: 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因为就是都最后一名嘛，所以其实每天被打。我们那个
1: 哎
0: 年代
1: 呦，
0: 是每天
1: 所以
0: 被，
1: 因为还有升学的考量，对不对？
0: 对，少一分打一下，少一
1: 哎
0: 分
1: 呦，我
0: 打
1: 的
0: 一下。
1: 天呐，那个时候不是被
0: 是是。
1: 打得蛮痛的，应该也
0: 对
1: 不
0: 呀，
1: 少
0: 对呀，
1: 下
0: 那
1: 哈。
0: 我，那因为我那个时候对学习说真的没有
1: 不
0: 什么
1: 会有
0: 重
1: 好
0: 视，
1: 感呐，
0: 对，
1: 对，嘿。
0: 那我也很偏科，所以我只挑国文念，其他我连英文 KKNPL 都不会，所以那时候来到了苗栗农工，我第一次遇到一直鼓励人的老师，我觉得啊。怎么我有这么优秀吗？老师怎么一直鼓励我？然后我就觉
1: 国
0: 得，
1: 中感受到都是鞭子教育，来到苗栗农工遇到爱的教育了。
0: 所以我开始会去思考说，哎，我好像真的努力一点，我好像就可以做到。
1: 那我
0: 所
1: 很
0: 以，
1: 好奇，因为即便是你喜欢的科系嘛，但你说你在国中的时候太偏科了，你只念国文，其他不念，英文连发音都搞不清楚，对不对？那你在念，因为你念畜产这个，你们也是要懂，因为有一些专有名词可能跟英文有关吧？
0: 对，
1: 哇，那你一开始来念，虽然是你喜欢科系，可是你课业上有没有一开始有没有觉得还是？

0: 比较辛苦的。
1: 我其实只有觉得英文比较辛苦，其他，
0: 哦，其
1: 对，
0: 他
1: 其他我
0: 的
1: 觉
0: 科
1: 得，
0: 目因为是有兴趣的，所以 OK，是不是？
1: 对，因为我还算蛮会背的，在那个时候小时候我蛮会背的，
0: 哦，
1: 对，因为我们这一科比较多是背的部分。那我觉得就是像我现在学教育有一个理念叫做大鱼小吃，就是我来到一个我还好没有去读高中，因为我在高中可能我勉强进去高中，我可能就一样跟国中跟不上别人，
0: 就是可能
1: 但
0: 会
1: 是
0: 比
1: 我来
0: 较落后这样哈。
1: 对，但是我来到高职，我觉得我突然间觉得为什么高职教的这么简单？
0: 哦，这个鸡手与牛后哈，
1: 对对，就
0: 这
1: 对。
0: 个来到这边，那我知道你的信心度不一样了
1: 我在国中，因为我国中也算那时候叫做 A 段班，就是第一好
0: 哈。哦，
1: 班，
0: 升学
1: 我是在
0: 班，
1: 第一好班，对，
0: 哎呦，
1: 所以我
0: 那
1: 们班
0: 难
1: 都很
0: 怪，
1: 强。那
0: 嘿。
1: 我后来来到职业学校，我突然觉得，
0: 哦，
1: 这边
0: 强的
1: 教的
0: 变
1: 比
0: 成
1: 较
0: 你
1: 简
0: 了，
1: 单，对，所以我就英文不及格，其
0: 嘿，哦，
1: 他都还不错，
0: 那如
1: 所
0: 果
1: 以，
0: 这样子，老师要鼓励你的是在英文这个部分，他是
1: 是。
0: 鼓励你哪一个点？
1: 他后来，我觉得他改，应该说，他后来就问我说："哎，为什么你每一科分数都这么高，可是为什么你只有英文不及格？"那我就跟老师讲说："我不会发音，所以我背单字，我背完就忘，背完就忘。然后
0: 对对，
1: 我也不会文法，我什么都不会。后来
0: 哇，
1: 我的老师就是赖老师，他
0: 是，
1: 就问我说："哎，那你放学要不要留下来，我帮你上 KK 音标？"
0: 哦，
1: 对啊，那时候
0: 哇，
1: 那时候我也很想改变，所以
0: 嘿，
1: 我就跟着老师一起学 KK 音标。
0: 嘿，
1: 那读完之后，我发现背单字就比较简单了，所以
0: 对，
1: 我后来英文从不及格，一直到国三啊，
0: 嘿，
1: 到高
0: 高
1: 三，
0: 三，
1: 我高三的那时候我还记得，我的学习总成绩可以到89、
0: 哦，
1: 87，
0: 那表示英文拉上来了，
1: 对。然后后来拉上来之后，我觉得会发音之后，
0: 嘿，
1: 好像你在学英文的部分，感觉上就没有这么难。后来就一路念二专，念二技，哎，我觉得英文慢慢对我来说，好像已经不是那么恐惧了。对对对，所以也才敢去挑战，再去往上念。
0: 对呀，你看，我们因为觉得我们钟武龙老师的跨度很大，哦，从一个这个职校的学生到现在博士班的候选人，哈，你看这个中间，你要是英文这一关没有过的话，你不要说博士啦，你那个硕士都很难念啦，
1: 那还好自己当初真的有遇到我班导师愿意把我
0: 对，
1: 的英文从完全不会到拉上来，我真的很感谢他。
0: 是，所以其实只是当初在国中的时候，因为就是完全放弃了英文，哈。但是当给你一个学习的机会，老师的教导，然后你发现其实英文也没想象中那么难嘛，哈。
1: 对对。
0: 哇，所以不是真的不会念书的孩子，所以有时候真的老师的一个引导非常非常重要。
1: 对，
0: 那
1: 真的，所
0: 你
1: 以，
0: 就因为你把英文补齐了嘛，哈，所以因为不要说你要考专科，你要考技术学院，那个英文差的话，尤其到技术学院那也考不上，哈，哇，这是一个，还有这样听起来，如果你当初就英文比较弱，后来都老师也帮你补起来，所以你应该在学校里面课业成绩方面啊都不错，而且你们这里还只要职校，你们这个科系还要实习嘛，对不对？
1: 对
0: 哦，
1: 对，
0: 我想你实习成绩应该也很好
1: 还不错，就
0: 哦。
1: 是我会觉得自己能力没有到很好，所
0: 对
1: 以呢，
0: 对。
1: 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我就是要比人家更努力。所以以前在做实作的时候，我都
0: 嘿。
1: 会告诉自己说，别人不做我来做，然后我即使做不好都没有关系，但是我要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踏出去那一步。
0: 你就是
1: 所
0: 愿
1: 以，
0: 意去做。那老师，
1: 对
0: 请
1: 对
0: 问一
1: 对，
0: 下，你们这个系，你说你们的科系，你们要实做是做些什么？比如说，
1: 哦，像以前我们就是要学烟机，
0: 啊，烟机
1: 哎，
0: 啊，哦，那
1: 对，然后，
0: 这个每一个人都要学的吧？
1: 对啊，就是我们那、嗯、我们我觉得我在早期我们读技职体系。

0: 真的很扎实，就是实习课就真的就是
1: 就是真的要做什么，你一定要学
0: 是，
1: 会就对了。
0: 对对对，然后采写啦，哦，
1: 哦，
0: 对，然后饲料啊、营养啊各方
1: 嘿嘿。
0: 面的，我觉得那个时候老师教的都还蛮扎实的。
1: OK，但只是照理来讲，你这个科系念得蛮好的啊，哈，所
0: 啊，
1: 以
0: 是。
1: 那时候，可是你后来其实你是持续走升学路线呢，你也没
0: 是，
1: 有，你可能有一些同学他可能就出去就业了嘛，对不
0: 对对，
1: 对？嘿，所以这
0: 其实
1: 代表你可能有一个脉络是，其实你内心是向往要去学，怎么讲，就是念更多的书，你是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其实后来是转念，就是
1: 转
0: 我，
1: 念，
0: 对，就是我当初念了嘉义农专，
1: 嘿，
0: 念毕业之后，然后其实我就是想要去就业了。
1: 对
0: 但是
1: 呀，
0: 那个时候，我的班导师就是赖老师，
1: 嘿，
0: 啊，然后他说，哎，他们家就是师长有开动物医院，那问我要不要，就是毕业后要不要去
1: 去
0: 那
1: 那
0: 边
1: 边工
0: 当
1: 作，
0: 兽医助理？对，
1: 哦，
0: 去了，然后去了之后，
1: 嗯。
0: 我就发现，我们班导师其实，因为那时候我已经高职毕业2、3年了嘛，
1: 嘿，
0: 但是我就一直觉得班导师给我带来的影响非常大。然后
1: 嘿，
0: 有一天我就问我们班导说：“我如果以后想要当老师的话，
1: 嗯
0: 我
1: 嗯，
0: 必须要具备什么条件？”然后我们老师就说：“哦，那至少要大学毕业，一定要有大毕业的学历。”那我又思考说：“哎，我现在只有专科，如
1: 对。
0: 果我想要当老师的话，我好像要再去补一下那个二技的学历。”所以，对对对，所以后来我又决定说：“哎，那我来去考屏东技，那时候是技术学院。”
1: 嘿嘿
0: 二
1: 嘿，
0: 技部，那我那时候的打算是说，我去考上屏东技术学院之后，我去考屏东师范，那时候叫屏东
1: 嗯
0: 师
1: 嗯，
0: 范学院
1: 就可以直
0: 的
1: 接毕业之后就当老师
0: 什么
1: 了。
0: 小学师资班，
1: 嗯
0: 那时
1: 嗯，
0: 候是这样想，但是我觉得老天爷都一直在
1: 嘿，
0: 帮我，就是我考上屏东科技大学那一年，
1: 嗯。
0: 教育部开放中等师资。也就是说，
1: 啊，
0: 我民国84年考上，
1: 嘿，
0: 所以我考上的那一年，就是开放中等学校的师资培训，
1: 嗯嗯，
0: 对，所以我就
1: 所以
0: 想
1: 你
0: 说
1: 等
0: 哇，
1: 于在屏东技术学院这边就可以直接在校内修教育学分，哇，
0: 对
1: 太
0: 对对，
1: 棒了
0: 所以我就觉
1: 啊！
0: 得哇，真的是老天爷帮我，所以
1: 怎么那
0: 我
1: 么怎么会那么会 Q 哈？还刚
0: 是
1: 好
0: 啊
1: 就
0: 是
1: 在你
0: 啊。
1: 考上那一年。
0: 而且
1: 啊，
0: 因为我一直重考，我
1: 你一
0: 不
1: 直，
0: 是，
1: 嘿，
0: 对，我求学过程，其实我一直都在重考。我们高中苗农考
1: 嘿，
0: 嘉义农专，我也重
1: 也
0: 考一
1: 是
0: 年。
1: 重考，嘿，
0: 对，然后嘉义农专毕业之后，本来要考屏东技术学院，我没考上，
1: 嘿，
0: 所以我去我们老师那边工作，然后再去当兵，
1: 嗯嗯，
0: 也重考一年才考上。
1: 哇。
0: 所以我一直都在重考。
1: 你的路绕得比别人远，但是
0: 对，
1: 很奇特哦。那一条主轴始终非常清晰，哈、哦，这里面有贵人相助啦，因为老
0: 是
1: 师对
0: 有，
1: 你的
0: 对，
1: 正向的影响，哈、哦，
0: 是，
1: 让你觉得说，如果你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0: 是，
1: 那这一条路你想要去走。还有就是，虽然有重考，但没关系。你看嘛，考上了第一年，就刚好可以衔接上教育
0: 对。
1: 学程，哈、哦。哇，这个一切真的是最好的安排。好，
0: 对，我都
1: 来，
0: 笑说，我如果应届考上，我就没有机会了。
1: 对，那好，我们还是要说钟武龙老师的起点哦，在一个真的不那个说课业也没有很爱念书的孩子，然后职校出发哈，到现在
0: 对，
1: 他只差他的博士论文，他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了哈。
0: 是。
1: 那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还要听，也就是为什么老师获得师铎奖，这跟他在之后他回到自己的母校，所以苗栗农工也是你的第一个学校吗？
0: 对啊，对啊，
1: 哇，然后就一直
0: 是我
1: 待到
0: 教书
1: 现
0: 的，
1: 在啊，
0: 对对。
1: 哇，好，这个这里面呢，这个挺有故事的，我们等一下再来聊，先休息一下喽。

0: 我刚才听到非常可爱的一首歌，叫做《快乐的牧场》，这是一首台语歌。然后我们听到是林俊杰翻唱的版本，他这个音乐节奏非常轻快，而且你会听到还有那个动物实际的叫声。今天我们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他呢今年刚获得我们台湾教育部颁发的师铎奖肯定，而且呢他从一个职校的学生，然后一直到现在他已经是博士班候选人，而他现在的工作正是在苗栗农工担任教师，这是我们的钟武龙老师。老师，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你说你等于是这样子一心然后要成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毕业之后你第一个学校就选择回到母校，我请问一下，因为你也是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啊，那为什么当初是回到母校来任教呢？
1: 哦，其实那时候啊，又
0: 有一个你的缘分好多。
1: 我以前的苗农的班导师，他知道，不是班导师，就是我另外一个老师，刘志斌老师，他知道我在修教育学程，
0: 对，
1: 所以他后来告诉我说，如果我要就是我想回来的话，他就提早退休。
0: 啊，
1: 对，他提早
0: 退休，好伟大哦。
1: 对，然后就是让我有机会可以来参加考试，因为要有开缺嘛。
0: 对对，
1: 要开缺才有机会来考。对，所以后来我就真的很感谢我的这些。
0: 所以你那位刘老师就因为你他选择提早退休，是不是？
1: 对，后来他提早退休。
0: 哇，不过好在时至今日，那你今年拿师铎奖，应该老师应该觉得我当年没有看错人，是吧？
1: 是啊。
0: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才有机缘回到母校任教哈。
1: 对。
0: 那我觉得真的挺有趣的，因为当年你是背着书包来这边上学的学生，然后后来你变成是走进教室，你就成为一个老师了。
1: 我的人生绕了一圈，然后最后又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那我会觉得说，当初自己也是坐在台下的学生，那现在我竟然转换角色，变成是站在上面的教书的老师，那其实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做到的是，他们都是我的学弟妹，
0: 对。
1: 那我希望可以用更同理的心情，去理解这些孩子，因为我觉得会来读苗农的孩子，其实可能的成就学习成就起点可能并没有那么高，
0: 是。
1: 那所以我想说，这个地方曾经教育我、培育我，所以现在换我站在老师的位置去陪伴，我的学弟妹们，因为我这28年，我其实就一直把我的学弟，就是把我的学生当作我的学弟妹来看，所以我觉得对有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对于他们就会多一份情感，我觉得也多一份责任，
0: 比较像一个大哥哥哈。
1: 对对对，所以我会想说，如果当年我在求学的时候。

0: 后，这是赖静怡老师他们怎么帮助我，我就想说，我就尽可能把现在这一份支持，我希望能够再给我的学生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也很开心，就是看到很多孩子刚进来的时候，其实没有很。没有表现，没有很好，甚至对未来没有方向。可是我觉得，经过我们3年的陪伴，经过我们3年的学习，我觉得，有很多孩子慢慢找到自己的优点。那我每次这样，我都会想到我自己，就是当初有老师支持我、肯定我，所以让我有自信。所以我也希望可以用这样子的理解的态度去帮助这些孩子。那对我来讲，从苗农的学生，变成苗农的老师，我觉得，就是以前的老师成就我，然后现在我也希望我有机会可以成为那个成就学生的人，这是我这28年来我一直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情。
1: 这个钟武龙老师做的真的好，我觉得教学成绩先不论哈，我觉得你有一个优势就是将心比心了，因为想当年你也曾经坐在下面嘛，哈，
0: 对，
1: 所以你很熟悉这个学校，也熟悉这个科系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考验或挑战哈。
0: 对，
1: 那比较特别是，就是说，是不是因为这样，就是多了一份理解哈？所以你
0: 没错，
1: 在教学上对孩子相对来讲耐心就变得更多。
0: 对，会比较有耐心，
1: 哈，我想
0: 没
1: 跟您请教一下，因为
0: 错，
1: 我看到报道的一些资料，说您的班上曾经有好几位同学是有情绪障碍方面问题。
0: 就是对，有情绪障碍，也有忧郁症的孩子。
1: 对，为什么年纪轻轻的孩子，而且因为不是一个两个
0: 对啊。
1: 然后也有那个孩子对自己是没有自信，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坦白讲，在台湾的学制里面，都会觉得好像去念高中是比较厉害的代表学业成绩比较好。那高职有两种，一种就是我的成绩可能没办法去念高中，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家境的影响。他要选择最快的方式，就我毕业要能找到工作，要马上出来要能够帮忙家计的。所以可能一来家庭的环境各方面，让这一些孩子来说，他们的资源并没有那么多那我们来想，就是可是这个算是比较现在这个年这个世代学生比较容易出现情绪方面的一些困扰吗？
0: 我觉得，对整个大环境社会的改变啊，我觉得还是有影响。然后，家庭的因素，我觉得也是影
1: 也
0: 响很
1: 是
0: 大。
1: 很多，可是因为不是只有一个两个，有好几位的时候，那你，可是你有你自己本科要教，不是吗？那面对那种就是情绪有一些比较多困扰的孩子，那你是怎么去跟他们这样子相处或对应呢？
0: 其实那时候面对这么多忧郁症的小孩，其实我也一直告诉自己说，我该怎么做才能够让他们，就是至少这3年可以从这边顺利毕业也好，或者说让他们慢慢变好，这个是我每次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现在回想起那一段。那就是带那个班级，我觉得也是最辛苦，也是最难忘的一段。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到说怎么会同一个，
1: 一个班有好几个，对不
0: 对，同
1: 对？
0: 时走进我的班，
1: 你变
0: 我
1: 成，
0: 觉得，
1: 你有一点变成心理辅导老师了，你知道吗？
0: 所以那时候我第一个就是我告诉自己说我能够做的我就尽量帮，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陪伴。跟理解，陪伴跟理解，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当然，就是面对于忧郁症的学生，当然不是只有陪伴了解，对对对，不是只
1: 这
0: 有，
1: 还要有一些治疗介入
0: 对对对，所以我还需要跟专业的咨商师啦、或心理师去配合。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就开始去找资源。我开始找资源，我是在辅导处啦、健康中心啦、医院啊、诊所等等，我都会可以帮孩子的，我就是尽量 去帮忙。那

0: 甚至家，因为有些孩子是来自于家庭方
1: 嘿，
0: 面不够健全，
1: 对，
0: 所以也是想说，我希望可以尽量去弥补他们缺陷的这一块。所以虽然说很辛苦，可是这一群孩子其实后来慢慢越来越好。那我自己也很感动啊，我觉得说平常要维持班上学习秩序啦，陪学生上课，然后我要照顾这其他的孩子，那晚上我还要跟家长联系，等等等等。
1: 哇，
0: 那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我觉得好辛苦啊，好累哦。啊，但
1: 对
0: 是，
1: 对，
0: 对，但是我自己就是应该说有一个使命感吧，或者就是说，就是觉得说，希望可以用最大的能量。去让他们度过这一段时间，因为我知道有些学生他就是这一段时间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我也是会有一些就是很辛苦啊，我觉得好累哦，然后需要人家理解一下，所以我也希望说我可以去有多一点机会去理解这些孩子，那
1: 是。
0: 也真的还不错啦，就是后来小孩子越来越好，然后后来有时候他们毕业回来，毕业回来也会跟我聊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那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我自己会觉得说啊，还好当初自己有去帮助他们做这些事情，
1: 是，
0: 啊，我觉得很值得，真的很值得，
1: 就
0: 因为。
1: 说这个，当然，因为你看，你除了要教你本身这个畜牧方面的专业哈，那我们可
0: 对，
1: 以听到吴龙老师刚刚说的，就是这是一个老师在工作之余，其实他个人的生活里边，但也很多，就是要跟家长联系啊，注意这个
0: 对，
1: 孩子的一些情况。我在想，如果是有情绪困扰的孩子，他有时候连学校他都不想来，对不对？
0: 是，没
1: 哦，
0: 错，没
1: 连
0: 错，
1: 教室都不想进来
0: 对，
1: 哈，
0: 对，
1: 这
0: 进不来，
1: 个真的是不容易。所以您那时候你是担任班导师吗？还是怎
0: 对，
1: 样？
0: 是，我那时候是班
1: 哦，
0: 导。
1: 难怪哈，好哦，这个是老师真的很厉害。而且我觉得这个时候再想起你以前小时候一路走来的那样的一个辛苦，就可以，因为真的是比较容易有同理心哈。
0: 对
1: 不然，
0: 对，
1: 如果你是学业成绩一路都第一名那一种，你大概很难想象为什么不来学校。
0: 对对对，所以
1: 哦，
0: 我觉得这那一段时间也让我学习到说，其实我真的是要去接触这些孩子，然后我自己也没有办法一个人做到，所以我也会
1: 是。
0: 跟小孩子讲说，其实你不孤单呐，你们其实都不孤单哦，有很多事情老师会陪着你，然后心理师、辅导老师都会陪着你，哦，这些关心你的人都在这边，所以慢慢他们也会感受到我们的确是真的在帮助他们，所以会慢慢愿意跟我们去敞开心胸哦，去讲一些他们自己内心的话，我觉得这
1: 是，
0: 还蛮重要的。
1: 对，就是当我们知道这个听老师的一些过程，武龙老师他本身是相当具有同理心的哈，因为我觉得就算愿意陪伴，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去拿来相辅相成，孩子对你要有相当的一个信任感啦。
0: 对对，
1: 哈，
0: 没
1: 我
0: 错。
1: 觉得这个才是老师很大的一个成就感哈，因为表示他感受到你是真心的关
0: 对，
1: 心他。哦，想要他变得更好，好哦。我们武龙老师不只是这个部分，那在学校里面还要指导学生去参加记忆笔竞赛嘛？哈、哦，然
0: 对对对。
1: 后有看到一个个案，就有一个孩子他在入学的时候，他的愿望他就是要去考兽医系。
0: 对
1: 哈、哦，
0: 对，
1: 对，那可是就是考兽医系的话，是说。如果说他等于再另外再去考大学吗？等这个毕业之后再去念技术大学还是怎样？
0: 没有，他可以透过推荐甄试的管道，像
1: 哦，
0: 我们今年
1: 嘿，
0: 有一个孩子，他考到台大，
1: 哦，哦，
0: 台大念
1: 所以
0: 生物
1: 可
0: 科，
1: 以透过推荐甄试哈。那
0: 嘿。
1: 当初这个学生如果这么做的话，他是必须最好去参加竞赛，这也就是增加用这种方式吗？还是？
0: 是啊，就是用记忆竞赛得奖，然后他可以保送到大学。 像我有提到一个小玉的故事，
1: 嗯嗯，
0: 他其实。

0: 它是我一个很感，就是我教学生涯中很感动的一段。
1: 嗯，
0: 他其实刚进续保科的时候就说我要当兽医，可是那个时候说真的，我们科一年可以上兽医的人，真的有时候一年可以上一个就很厉害了。
1: 哇，
0: 其实对，对于我们学生的程度来说啦，就是只一年有一个就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当他这样跟我说的时候，

0: 把目标放在全国农业记忆竞赛，
1: 嗯嗯，
0: 因为如果他在竞赛中拿到很好的成绩，就可以有机会
1: 竞
0: 透
1: 争
0: 过
1: 很
0: 自己。
1: 加分，哈、哦。
0: 对对对，然后因为那时候中兴大学的兽医系，他有开给学生，
1: 哎，
0: 所以从那个时候呢，他真的就是很认真的把这件事情当做是他高中3年要完成的目标。
1: 真
0: 那
1: 好。
0: 对他有听进去。那听进去，我还记得那一年，因为考的是烟机，数科考的烟
1: 哦，
0: 机，
1: 这个农业类技艺竞赛，我正想问您说，那都比什么？考烟
0: 对，
1: 机？那请问
0: 对，
1: 下，
0: 那
1: 烟机我怎么去判断它的好坏呢？是比
0: 他
1: 数
0: 就是
1: 量还是怎样？
0: 没有一只鸡给选手，然
1: 对，
0: 后要比时间，看
1: 嗯，时间
0: 哪一个选手时间最
1: 最
0: 快完成。
1: 快，然后
0: 对。然
1: 要，
0: 后取出来的睾丸是最
1: 嘿，
0: 完整，然后鸡最后也没有死掉。
1: 手术成功，鸡还活着，
0: 对，
1: 一定要，
0: 对，对，对，就是比速度、
1: 哦，
0: 比精准
1: 所
0: 度、
1: 以
0: 比完
1: 也
0: 成
1: 有这
0: 度。
1: 样的一个竞赛啊，
0: 对，然后我记得，
1: 哈，嗯，
0: 因为已经十几年没有考过这个项目，然
1: 哦，
0: 后，哎，对，我
1: 嘿。
0: 们就是说，好嘛，没有关系，我们就是努力练。
1: 嘿，
0: 那他真的哦，很认真哦，就是从一只。2只、
1: 嘿，
0: 10只，一直念到了快100只，然
1: 等
0: 后
1: 一下，你们
0: 他
1: 学
0: 觉得
1: 校是有农场、养鸡场之类
0: 我
1: 的
0: 们有
1: 吗？
0: 养鸡，对，然后我们还特
1: 哦，
0: 地，其实我们还特地因为这样去买了很多公鸡回来，给
1: 就是
0: 孩
1: 要
0: 子
1: 让
0: 练，
1: 他练习就对了。
0: 因为我觉得我们科就觉得说孩子有心要做，我们能够提供的行政资源，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我们就是尽量提供，
1: 对对，
0: 那这个孩子也真的很认真，就是他做不好，他就自己检讨；速度不够快，他就继续再练。所以
1: 嗯，
0: 呢，我觉得我在他身上看到，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高中生在准备比赛，而是我
1: 嘿，
0: 看到的是一个孩子，他为了自己的兽医梦，他非
1: 嘿，
0: 常认真在跟自己较劲。我
1: 嘿嘿。
0: 觉得我很感动，所以我那时候也跟他讲说，如果你真的想要拿到很前面的名次。
1: 嗯
0: 你
1: 嗯，
0: 不能只有靠数科，因为记忆竞赛里面还有20% 的学科，
1: 哦，
0: 就是
1: 还
0: 考
1: 要有学科啊，
0: 对，他还要考笔试。那
1: 哦，
0: 可是我跟他讲说，如果你真的要到最前面的前3名，
1: 嘿嘿，
0: 你一定要那个学科，你一定要把握住。但是学科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又是比较吃亏的地方。
1: 对，
0: 但是我也很开心，他听进去，他又听进去了，所
1: 嘿。
0: 以。他后来上课的时候都非常的专心，然后不懂的他就一直问。那到了最后一个礼拜，他就跟我讲说：“老师，我现在连床都不睡了。”然后我就说：“
1: 哇！
0: 啊，对，我说你睡哪里？”他说：“我每天就在书桌前面念，念了真的撑不下去，我就趴着睡一下，醒来我就继续念。”哦，那时候我听到我真的好心疼
1: 很
0: 哦，我觉
1: 感
0: 得，
1: 动，也很心疼，都到悬梁刺股这种状态
0: 对
1: 了，
0: 对。
1: 哎，
0: 那所以我也知道说，对他来讲，我觉得他做的这些事情，都已经不是说啊，老师逼他，而是他真的很清楚，他为了什
1: 哦，嘿。
0: 么在努力。哦，我觉得他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正向的鼓励耶。
1: 哇，这个学生这么拼，所以他
0: 那
1: 后来
0: 还，
1: 竞赛一定拿到很好成绩嘛？有拿到第一名吗？
0: 对他拿到第一名，
1: 哦，所以，
0: 他的学
1: 嘿，
0: 科考了96分哦。
1: 啊，
0: 考九十六
1: 哇，
0: 分，
1: 文武双全呐，
0: 是，所以
1: 啊，哇，
0: 他真的拿到了第一名。所以我真的哦，我们那天在颁奖典礼，我们两个都
1: 嘿。
0: 跳起，
1: 真
0: 很开
1: 的
0: 心。
1: 开心，老师也指导得好，学生够努力，所以他后来就如愿就保送到
0: 保
1: 兽
0: 送
1: 医。
0: 到中兴大学的兽医系，
1: 哇，
0: 然后那一年客家
1: 嘿，
0: 电视台也来访问他，然后也帮
1: 是，
0: 他安排到台北一个心脏专科动物医院去实习。
1: 哇，
0: 很有意思的，他那时
1: 嘿，
0: 候只是一个高中生，然后他就在那
1: 嗯，
0: 边看着兽医师在那边操作，然后
1: 嘿。
0: 他就跟我讲说：“老师，我如果哈兽医系毕业，我也
1: 嘿，
0: 想成为跟那个兽医师一样这么专业
1: 哈哈哈哈哈！
0: 的兽医师。
1: 哎，
0: ”后来他就一路念到研究所，就是在东
1: 哇，
0: 兴一直念到研究所。那他现在就回到当初实习的那个医院，
1: 嘿，
0: 成为治疗心脏动物心脏疾病的兽医师。
1: 哇，
0: 对我，所以
1: 是
0: 我
1: 专
0: 后来回
1: 业，
0: 头，
1: 嘿。
0: 对啊，我回头去看这段故事，就觉得哇，教育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你看，他为了目标，然后他努力
1: 对，
0: 之后完成他的 梦想，他又回到当

0: 当初启蒙他的兽医院
1: 这个
0: 去为那个兽医师心脏
1: 也有饮水思源哦，这样的一个想法。哇，哎，老师，我真的觉得那个师生故事还蛮像的呢，哈，这就是他当然就是学生的一个他的一个想法，他就是想要成为一个好的兽医师，这个意念对他来讲是他努力前行的一个很重要动力，还有老师的一个辅导也很重要，你等于是告诉他要怎么走才能够到达他要的理想嘛，哈。哇，这个天时地利人和，而且这还是一个女孩子呢，哦，
0: 她
1: 还
0: 是
1: 不
0: 女
1: 是
0: 生，
1: 男生呢，哇！可是她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她就是一个哈，在优秀的这个兽医师，而且你说她专攻动物心脏内科，哈，哇，非常专业领域，难怪老师应该走路都觉得可以这样有风，对不对？教
0: 说真
1: 出
0: 的，
1: 这
0: 有
1: 样的
0: 些，
1: 学
0: 对
1: 生。
0: 啊，
1: 哇，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歌曲之后回来。其实钟武龙老师在学校里面，他真的做的事情好多哦，哈，他不止帮助学生去参加这个记忆竞赛，哇，老师的才华也是多才多艺。好，等一下我们继续再来聊，休息一下喽。

0: 然后刚才听到就是张惠妹阿妹非常有 power 的一首歌，因为有我，哇，听了让人觉得信心百倍。好，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有时候遇到的所谓的贵人，有可能是扶你一把，有可能是在关键时期给了你一个重要的观念，当然也有可能是增加你那个人生的那种抗压性啊，专门来历练你的。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他有他人生中的贵人，有非常重要的老师帮助他做了一个人生的翻转，但是他也是他学生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导者陪伴者。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今年刚获得师铎奖肯定，目前任教于苗栗农工的钟武龙老师。好，老师刚才听到就是说，因为你在学校，你现在这个科叫做畜产保健科，以前是兽医，那你们现在改名叫畜产保健科，学生的出路是可以做什么？
1: 我们现在除了辅导学生，当然第一志愿就是兽医，我们现在上兽医的人比较多了。
0: 就是他还是，因为在台湾现在要成为兽医，有是从大学那边直接，他就毕业以后，比如说他念兽医系，他要考吗？这个要考证照吗？
1: 要考，
0: 所以不是你有去习得这个相关的学分，你还要能够考到证照。
1: 对，
0: 所以像你们这个畜产保健科学生，如果有能力的话，他也是可以去考上兽医的。
1: 有，我们这几年大概一年都两三个。
0: OK，
1: 然后还有动物科学，动物科学也有。
0: 动物科学，比如说跟宠物有关吗？还是怎样？
1: 其实动物科学就是以前畜产系。
0: 畜产系，
1: 他改名字。
0: 那你们的学生毕业学生。

0: 人会不会有去走那个宠物产业这一
1: 有
0: 块？也
1: 现
0: 有。
1: 在有好几个大学都有开宠物美容，
0: 哎，
1: 或是宠
0: 对，
1: 物业，
0: 说不只是宠物美容，还要跟宠物沟通啊，动物沟通啊，对不对？
1: 所以这些我们都有学生去念。那当然，后来我们因为我们高中我们这一科有读到兽医的部分嘛，就是所以有关药理呀、解剖啦，这
0: 也
1: 些
0: 都
1: 其实。
0: 要，你们也要念到解
1: 在
0: 剖
1: 高中的
0: 学
1: 时
0: 呀？
1: 候，有在高中还是就是我们的课
0: 哇，
1: 我们有开，所
0: 是，
1: 以我们算是跟医疗是最相关的高职科系。
0: 哦，了解了解，
1: 所以我们那时
0: 哇，
1: 候就想说，如果孩子他对植物，因为农业类科不是动物就是植物嘛，那有些孩子对植物，并没有很感兴趣，所以我们就会跟他讨论说，那你是不是有机会，要不要去转？转考卫护类，
0: 卫护
1: 卫护
0: 类
1: 类，
0: 指的是什么？
1: 就是以后他可以当药师、护理师、
0: 也
1: 医
0: 可
1: 检
0: 以
1: 师，
0: 这样转呐、
1: 对，我们
0: 真
1: 高职其实
0: 的
1: 对，那因为他考
0: 啊？
1: 科，
0: 我知道他有念到相关的一些学科哦，所以他
1: 对，
0: 如
1: 所以
0: 果
1: 我们，
0: 要再去念大学相关科系，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对，就是转类组去考。
0: 哦，了，
1: 所以我们每年有蛮多孩子都是因为这样，然后
0: 嘿。
1: 药师、护理师都有。
0: 那你们这个科别出路也蛮宽的啊，对不对？
1: 如果这样的话，孩子就会觉得说，哦，那至少我以后可以去医院，我可以从事一些专业的。虽然说我们学的是动物，但是因为动物的生理结构跟人是很像的，所以他
0: 没
1: 们要
0: 错，
1: 转到人的部分就会比较简
0: 会
1: 单
0: 比
1: 一点。
0: 较，就是这个过程会比较短，因为我
1: 对，
0: 就在想说他们的这种特性，人有时候很多人哈，每个人的什么时机点想到或知道自己要什么，这辈子要做什么，其实时间不一样。有的人是属于那种早慧型的，他可能从很小就说，我将来长大，我就是立地志向，我要做什么。但是也有的人可能真的就是都已经20岁以后了，或者已经都念大学了、高中了，他才熊熊想起来说：“哦，好像我要做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我常常觉得教育真的是翻转人生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就像我们钟武龙老师是从职校一直念到博士班，然后从那个畜牧这个部分，然后念到后来是教育这样的一个专业的领域。所以这个人生后来自己要做什么不一定，可是就是当我很清楚我想做的时候，那这一念过程当中，因为学校老师真的很重要，也许你就是那一个，让他想清楚，知道说啊，原来我想要做的是什么哈。那我们来谈的是，老师在学校里面，你看嘛，那个也蛮忙碌的嘛哈，要教这个本科的科目，然后还要辅导学生哈，关心学生，还要培养孩子去参加这个农业类的这些竞赛嘛哈。然后呢，我看到老师里面，你们还有是怎样，就是。你还训练那个牧场导览的小尖兵啊？嘿，这是怎样？你还训练牧场的导览人员呐、
1: 对啊，那时候我
0: 啊？
1: 就因为我们有动物嘛。我们牧场有很多可爱的动物，
0: 嘿，
1: 然
0: 对
1: 后
0: 对。
1: 我就想说，如果说可以让我们苗农周遭的幼儿园，然后小学，如果说有机会可以来我们牧场，然后跟这些动物做朋友，认识一下这些动物，我觉得会是一件蛮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自己从小就是
0: 小朋
1: 有，
0: 友应该也很开心啊，对不
1: 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很开心，也就是说，开启他们对动物的启蒙。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说我们也许可以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就写了这个计划，然后就发函。后来有计划，最后有经费嘛，然后我们就会发函到附近的学校，就是希望他们如果要来，可以可以来我们牧场参观。那后来就开始好多学校就来参观，那来参观需要导览人员嘛？那我的目标就是，我希望读续保的小孩子，他都可以在外人面前，他就可以介绍这些动物，动物的习性啦，动物的外观。

0: 湾啊，然后再导入一些动物福利，或者是说爱护动物的这种生命教育的
1: 对
0: 议题
1: 对。
0: 下去。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有人负责导览，有人负责带队哦，因为小朋友哎，真的小朋友有时候很难控制哎，就
1: 对，
0: 是他一
1: 小
0: 下要
1: 朋友
0: 上
1: 比
0: 厕
1: 动
0: 所，
1: 物还难
0: 对，
1: 管。
0: 一下要上厕所，一下要反正就是哦，所以我们这样经过一系列的操作，其实学生都好喜欢哦。第一个，他们看到小朋友就觉得哦，好可爱
1: 很
0: 哦，小
1: 可
0: 朋友。
1: 爱，对。
0: 对，第二个，我觉得让他们有一个表现的舞台，
1: 哇，
0: 让他可以把自己学的专业，然后呈现在这些幼稚园的小朋友跟老师。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成就感。
1: 你这么讲，我想到你们那个学生毕业又有另外一个出路，去开牧场
0: 哎，有啊
1: 现
0: 有
1: 在
0: 啊，我
1: 就
0: 们也
1: 走食农教育，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我也希望说他们至少自己是学这一科的，所以我觉得把这一科很骄傲的去告诉大家，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就尤其是生命教育的部分，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
1: 这个还不是那个舞龙老师让人惊讶的点，因为这个还是跟畜牧有关嘛，来，我们来讲，我觉得他最厉害是那个，就是有学校之间有所谓以孝道、孝顺这样作为一
0: 啊，
1: 个
0: 对
1: 主题，然后是进行才艺表演吗？
0: 哎，对，
1: 你这个你也指导啊，你也指导这一类呀、
0: 其实那时候我知道有这个比赛，因为我们学校办初赛，然后有办初赛，我就问学生说，哎，你们有没有想要去参加？因为我自己说真的，我自己大学的时候，我参加话剧社，对，然后我在那时候在苗农，我也有成立话剧社，所以
1: 所以
0: 我
1: 你
0: 就
1: 自
0: 很
1: 己本来对戏剧也是有兴趣的。
0: 对，所以我就看到这个全国校道话剧比赛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很想让学生去试试看。那我觉得这个比赛还蛮有意义的，因为它是结合孝顺的部分啊。可是这个比赛其实很不容易，因为它不是报名就可以去全国赛，它要一关一关的
1: 从地
0: 去。
1: 区上先比，
0: 对，从
1: 然
0: 学
1: 后，
0: 校内赛要第一名，校内赛第一名之后再去比北区出区域赛，然后
1: 也要第一名才能继续再往外。
0: 北区区域赛特优就可以了，就
1: OK，
0: 不用到第一名，好，然后再到全国，好，所以要连闯三关。
1: 哇，重点是我很好奇，因为你说可以有各种不同表演形式嘛，
0: 对，
1: 那你们去参加比赛，你是让他用话
0: 戏
1: 剧，
0: 剧，
1: 用戏剧，就是
0: 对，
1: 表演一个等于自己，那脚本是你写还是怎样？
0: 脚本就我带着孩子
1: 一
0: 一
1: 起创
0: 起。
1: 作。
0: 论对，一起创作。那我其实会跟他们讲说，哎，如果是谈孝顺，你们有什么感觉？那有时候孩子讲的是跟父母吵架啦，有时候是觉得啊太啰嗦啦，有时候是不懂爸爸妈妈为什么要管这么多。那我觉得那这是很真实的生活经验，所以我们大家就一起把它写到剧本里面，然后让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一出戏的完成，其实是让孩子重新再看看自己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在跟阿公阿嬷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其实我后来有用，就是告诉他们一个很大的诱因，就是拿到全国第一名有10万块的奖金，
1: 然后
0: 所以
1: 就
0: 哇，他们就说要不要来挑战啊？
1: 哦，可以吃好多汉堡炸鸡哦，
0: 后来就当班费，
1: 哎 哦，对，
0: 所以
1: 哇，
0: 哇，我觉得，而且我们的学生真的很。他们一旦答应之后，就非常的投入。有人就是放学之后，我们就排戏啦，假日也来啦，然后常常看他们在背剧本。所以，
1: 哇！
0: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一个戏剧的完成，其实它不是只有一个人，它必须要有人画布景，有人做道具，有音乐、走步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还蛮坚持的，就是全班要一起参加。
1: 这样子啊，
0: 不是只有班上几个
1: 几
0: 人，
1: 个人是全班一起
0: 对
1: 动，
0: 对对，全班一起。
1: 不爱演的，不想站上台，你可以做幕后，这样
0: 对
1: 子，
0: 对对对，我就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件事情有一些角
1: 真
0: 色。
1: 的很棒，这个思维真的很棒，
0: 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学到合作、负责，然后也为一件共同的事情大家一起付出。那所以我们去比赛的时候， 主持人都说，哇，你们每次都动员三十几个、四十个，对，别人可能都只有十几个。
1: 所以你们那个人马是声势最浩大的哈。
0: 对对对对，是非常浩大。
1: 所以这样子努力一下，最后应该是拿到全。

0: 国第一。
1: 我们参加四年，
0: 嘿，
1: 我们连续参加四年，
0: 对，
1: 我们非常的应该是说我们是他们说大满贯，就是我们从、啊、对，我们从特优
0: 哎
1: 拿到第三名、哦，拿到第二名，最后一年参加
0: 拿到第一名冠军，哇，
1: 是
0: 这个，
1: 所以哦，我真的也是很开心，说我可以跟学生一起去为比赛，然后来努力。那其实我真的在过程中看到，有时候孩子演着演着，他的情绪就真的会进去。
0: 嗯，
1: 有时候可能他会真的演到后来就哭了。
0: 是，
1: 然后对，所以我一直觉得，其实这些名次哈，我会觉得他们去参加这个比赛，比赛的意义其实已经超过这个名次。
0: 嗯嗯，
1: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0: 对，我觉得得奖当然是最好，但是我觉得难能可贵，孩子透过这个过程，因为有时候哈，就是我如果是青少年，有时候我很难理解父母为什么要那样子，对不对？可是因为在戏剧里面，说不定有的同学他就要去演爸爸妈妈，
1: 对对 对, 对，
0: 他就很容易从爸爸妈妈的角度来思考。
1: 对，
0: 哇，我觉得老师这一招真的是太厉害，这个才是教育的一个精髓啊，哈。
1: 那因为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学动物就是生命，就是跟生命相关嘛。那我一直觉得说，哎、嗯，其实孝道这件事情，它也是一个生命教育。
0: 嗯、
1: 所以希望我们的孩子出去都可以不仅有一技之长，然后我希望他们可以感恩，然后懂得爱别人，然后也去看看家里的人。嗯、我觉得这是我带孩子参加这个比赛一个最大的目的。
0: 是，今天这个访问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获得士铎奖肯定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哈，访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钟武龙老师，
1: 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董教授要跟大家谈中国大陆的出入境新规的这个话题。中国大陆签署了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正式施行。那这个新规哦，大幅的扩大了禁止出境的范围，授权秘密边境控制，叫边控，查手机电子数据。美国方面日前已经更新了赴中旅游的警示。请教授来观察啊，这个出入境新规政府是如何看待以及有什么相应的应对措施呢？
1: 好的，是的，其实在七月份这个中共所谓的什么全国人大嘛哈，中共有公布啦哈，国务院，这是一个规定了，中共国务院啊，它还不是一个法律。中共国务院公布了这个所谓的中国出入境管理新规定嘛哈。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政府就一直在预警，然后刚好等于是说今年以来我们台湾人到中国大陆遭受到留置，然后呢被扣留的非常多就对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在我们台湾其实是引起说普遍的关注的。那我们政府的立场，陆委会的立场，它是警告，它是示警啊，就是说在中国的台商跟台企的干部，尤其是半导体还有高科技人才，还有我们台湾的公务人员，好，无论是好这个高层或基层的公务人员，或是宗教界的人士，哦，这五种人，刚刚说的是五大风险，其实是这五种人风险是会非常高的。然后呢，这个中共的新规定，对国人产生更多的

0: 危险，就会导致出境遭盘查，然后呢可能进得去出不来的情况就会发生。那如果想要入境却无法入境的情况也会增加。这个新规定的话，这个在我们政府这边呢其实已经多次的这个示警了。然后呢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的政府来说呢，他们观察是中共这个法律的内容到底是怎么写的。刚刚说的那五类人可能都会多一层这个风险的考量。那现在目前我们台湾人到这个中国失联的、失去联络的、遭盘查的或关押的人数都有持续的升高。现在看起来就是说过去这一年来甚至是这两年上升的趋势是比较异常的，比以前更多，譬如说今年统计到现在已经超过440个人了。好，那所以我们相信呢，这个出入境的管理新规定如果对国人产出更多的风险，可能会导致出境遭到盘查，进得去出不来，想要入境也没办法入境，所有的情况都可能去参加的。那现在就是说刚好也碰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劳动部长洪森汉他要去中国大陆出席这个 APEC 会议嘛，所以从 APEC 会议的角度来说，就是依惯例来办理相关官员的出入境。外交部或是劳动部都会随时掌握这个状况，按这个过去的惯例来办理。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共的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新规定呢，它会对我们台湾人民的风险是一样大的，因为这个类似的规定其实早就实施了。譬如说2023年的时候，中国不是有修订那个反间谍法，有涉及到相关的这个间谍行为者不得出境的这个规范。那这一次的这个中共国务院他所颁布的这个新规定是叠加起来的，进一步涵盖了所谓的出口管制还有技术管制。所以呢，新规定可能让出入境就变成是一种法律武器，当不想让你来的时候造成麻烦的时候就禁止你进来，但如果你在里面有一些关键人员同时禁止你出去，它是这种双面刃的这种管理的手法。那这里面其实台湾的各行各业其实都很紧张啊，尤其过去这个比较没有感觉的高科技人员跟科技安全的这种限制可能让科技业的台商成为，因为他去这个中国大陆呢去洽工，他们会担心的进去以后中国会锁定他们手上所有的高科技的相关资讯，而不让他轻易这个离境，这个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风险。好，那另外就是说所有台湾民众都必须注意的是，新规定可以要求提供相关的这个数据。那这个事情呢因为你也不知道所谓的中共涉及到他的国家安全，那个国家安全的范围是什么，因为中共的法律就是非常含混的。所以呢这个对台湾民众入境这个都会形成这个很大的这个压力啊，这个就是我们政府他们再三的提醒我们台湾人民的关注的。
1: 是，现在两岸的交流非常的频繁那一般民众的反应如何呢？您的观察，还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对一般民众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OK， 好的，是的，这段时间我刚刚说，其实我们不只是我们政府提醒其实我们台湾的社会呢也是高度关注，当然会关注说进得去出不来的问题嘛，因为这个是事实可是同时我们在台湾的内部你也可以看到还是有人他们在讲在宣传说啊，不要担心说这个台胞证不等于是中国公民可是这个是不对的观念，这个观念不对的因为在中共的相关法律里面，包括什么惩毒22条这个里面，包括他的这个反间谍法里面，其实都有明确的讲说住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其实呢，本来中共在政治上在法律上就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所以说呢讲说这个台胞证不等于中国公民的这个是背离事实的那另外还有相关的案例就是说今年七月份的时候有一个移居日本，他其实移民到日本13年的，他是华裔的人，他已经取得日本国籍的一个企业家。他在今年七月初的时候呢，他带领他的一家五口回中国去探亲，结果呢他在准备 返回日本的时候在登机口

面被扣留。那经过大概好一个多礼拜，等于是说不眠不休的这个隔离审讯啊，好精神折磨以后，这个日本公民哈，他在摄影机的这个镜头前面啊，他自己录下说，他自愿放弃日本国籍啊，恢复中国国籍，然后他就收到了哈强迫恢复国籍的证明文件，然后呢，马上。这个人的名下的好银行账户啦，什么微信支付啦，还有支付宝好，马上就遭到全面的冻结，而且他一家五口全部被关在中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说即便你已经是外国的公民，这是日本公民哦，可是竟然发生这种案例，叫做被强迫恢复国籍。好，那更早的时候呢，哈，就是说在今年六月的上旬又发生一件事，就是说中共以从事间谍活动的名义逮捕了一个美国籍的哈一个教授，老学者，他是被邀请到中国去开学术会议的，可是一样啊，他这个马上被中共用这个所谓的从事间谍活动逮捕，但是美国国务院正式的将这个人美籍的这个学者呢。认定说他是遭不当的拘留，为什么？因为什么叫间谍？这个中共，我刚刚说了，中共的对间谍、对国家安全的观念是非常的含混的。那在这里讲这两个案例的重点，就是说，中国连日本公民和美国公民都敢滥加逮捕，那台湾人民怎么会比较安全？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可能要强调，就是说，我们台湾对中共的这个出入境的新规定的关注，比较集中在人的身上，就人员的进出，那比较少人关注到新规定对资讯的那个搜刮还有管控，这个也会对台湾安全造成重大的影响。甚至中共它是可以做到反向监控台湾的哈。那事实上，我们看这个中共的这个出入境的这个新规定，它是人员跟资料的双重控制。譬如说啊，它的这个第三条，它的第三条规定说，移民管理机构哦，签证机构哦，可以询问跟要求其出示哦，提供有关的文件、资料、电子资料等资讯。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哎，中共的这个好机关啊，它可以要求你交出来你所有的资料。然后呢，还第二句话说，那这个好单位或是你这个人呢，你必须配合移民管理机构、签证机构核实有关的资讯。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不但交出来就算了，你还要进一步的交代，说明你这个资料里面的相关的内容。所以说这个就等于是说连审讯都把它规定在里面。所以呢中共的这种出入境的管理不仅是涉及个人，还包括好资料、拘留资料了哈。另外我们仔细看这个中共的这个出入境的新管理，尤其是第七条到第十条，这四条都是着重在从事出入境管理的这个政策咨询、证件代办、手续办理等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中共要实行所谓的备案管理，然后未来他还要出台一个具体的这个办法哦。所以呢，这个详细看我们这第七条到第十条的这个规定，中共和国务院的这个出入境的这个新规定，简单的说了，中共就是把所有的旅行社、移民公司、代办签证等机构都认为都视为是中共自己的情报机构，他不但要加强他的人员控制，还要求他们需要主动的提供客户的所有的资料。换句话说，中共是把旅行社、移民公司、代办签证等机构当作是中共出入境管理的第一道门户了。那关于像这些所谓的资料的查询跟这个截取的这些规定呢，对台湾人进出中国有什么影响呢？所以说我们就猜测说，中共应该已经建立了一个涵盖所有台湾人的大数据库。因为最近呢，我们台湾又有两个案例是可以供参考的哦。今年在7月20号的时候，网络上台湾的网络就有人爆料说，台湾的他是军人，他的爸妈这个军人的父母呢，
带着他

0: 自己未成年的小孩、去中国旅游，就是他的爸妈带着孙子就对了，到中国旅游。结果呢，对岸人员、要求就是找到他的父母亲，然后跟他父母亲要求要核实这个他的儿子，就是当军人的这个人，他的身份证字号。那当时他的妈妈还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就从中国大陆打电话呢来问说这怎么回事。因为他的这个儿子呢是军官，是我们国军的军官，所以呢就说啊，那这样好了就说这个就随便了假造了一个，随便讲了一个身份证字号。但是中共对方他居然知道说，哎，你给的这个你儿子的身份证的这个号码是错误的。另外在8月30号，这是另外一个案子，台湾有一个年轻人，他到上海去出差工作啊，结果这个时候呢被上海的海关拦下来，而且有3个便衣的人就带着这个台湾的年轻人把他带到小房间去盘问，盘问超过6个小时以上。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台湾的年轻人，他过去他在念大学的时候，曾经到这个台湾的这个人权特色组织，这个人权组织去打工过，只是打工，不是正式的职员，去打工过。结果他这一段经历就被这个中共掌握，要求这个台湾的年轻人第一件事情先核对他的身份证字号跟身份，而且呢要求这个台湾的年轻人解锁他的手机，还有检查他的这个什么笔电平板，全部检查，全部看他的所有的通讯录，还有所有的这个对话记录还有他留存的所有的工作档案。不止如此，还一样每个问题详细的问，就是说当初他在这个工作的时候，他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他的组织里面有哪些人，你接触到哪些人，组织里面还有这个工作的这个经费是从哪里来的，然后这个人权特色组织呢跟外界是谁联络的，要求这个台湾年轻人一样一样的慢慢交代。好，从这两个案例，台湾这两个案例你就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说中共在找他们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求核对身份证字号跟身份。所以呢，换句话说，其实看起来中共对台湾人他已经建立了一个大数据库。他这个原理呢跟运作就跟监控中国大陆老百姓是一样的。所有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我们都知道有个大数据库，我们过去这边讲过嘛。然后中共是用身份证代码绑定他的手机号码，然后呢收集这个中国大陆老百姓每一个人所有的资讯跟关系网络。所以相同的道理这一套就是说一样用在我们台湾人的身上。然后当然中共如果对台湾人建立那个大数据库，他就必须要时常的去更新这个资料库。所以呢他需要，中共现在需要的是这个台湾人民的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资讯跟资料。所以说对我们台湾来说，除了说到中国大陆你要自己要小心之外，风险增高之外，其实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保护我们台湾自己的资料不要被中共那边所窃取。我们台湾是有这个法律的就是这个隐私，有隐私权也有个人资料保护法。但是如果是针对中共刻意的窃取我们的资料，这个就不是一个私人隐私权的问题，这个是一个整体的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无论在这个法律上的这个处罚，应该要比一般人这种私人的民法上的这种侵犯隐私权的那个量刑还要再高，因为它破坏的是我们台湾的国家安全的问题。
1: 根据天下远见杂志的一个分析表示，这一次中国大陆的新规定有几个原因，主要是去年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脸书的母公司并购了注册在新加坡的中国 AI 新创公司，这件事情惊动了中共高层，所以他们就发现有不少中国 AI 新创公司注册跟总部设在海外，主要的工程团队也在海外，通常呢是在新加坡，然后把自

0: 自己包装成非中国公司，有利经营国际市场，获得中国以外的资金。那这样的做法其实是踩到了中共的红线哦。所以可以说，在中美日益激烈的一个科技战之下呢 ，AI 是国安议题，所以必须要加强管控，避免流入对手国的关键核心技术之一。所以这件事情也可能是他这个法一个主要的重点。第二个，刚刚教授也分析了很多，的确没错，台湾人会很担心，因为现在两岸的民间交流、旅游啊、工作啊等等都有。跟台湾人相关的，其实是有另外两部法律的依据。第一个呢，就是2005年公布的反分裂国家法，还有2024年实施的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也就是所谓的惩独22条。尤其是这个惩独22条，其实它很详细的列出了什么行动会构成台独，什么行为是参与台独。那这两部法律，一个是针对台湾的实体，一个是针对台湾的个人，所以基本上就已经涵盖了大部分中共给台湾还有台湾人画下的红线。也就是说，中共要抓台湾人的话，这两部法律就绰绰有余了，至少到目前为止是不需要其他法律的补充的。所以这个很有可能是针对美国、针对外国，还有就是中国大陆内部的不法分子。第三个观点就是说，大陆如果说他要拘留进出中国大陆的台湾人或者外国人，其实不需要什么法律了，可以用各种的理由，尤其是高度政治性的案件，实务上不需要法律授权，因为一切是听党指挥的。所以如果掌握这个概念，就比较能够理解中共颁布这一系列的法律背后的这个用意啊。也就是说，他要抓他其实也不需要有什么依据啊。教授怎么看啊这个新规的一个意义？
1: 既然中共，这个无法无天嘛，对不对？那他为什么要定这个法律？倒过来问。所以这就非常典型的，中共本来就无法无天，可是故意把它法律化，这个，叫做法律武器化。他把这个法律武器化，它其实是一个动员令，他是写给他自己党政干部看，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这么干。然后呢，里面更糟糕的就是说是什么，就是说以前，这种出入境管理，是中央政府的这个职责，现在这个法律里面写的，现在呢，对出入境管理的那些管理办法的实施，每一个地方政府到县一级都可以有这个权利，到县一级，就是说把这个，出入境管制下放到县一级。所以刚刚主持人讲的第一个案例，说在新加坡的有个什么科技公司啊，购买资料，对不对？那个是对公司。所以呢，中共如果说对外国的企业觉得不放心，那你要颁布的法律是这种企业管理办法，对不对？对公司嘛，那个企业的那个诟病行为，对这个出入境管理，出入境管理我再讲一遍，是针对每一个人跟资料，不是在管公司的，管公司中共有另外的法律啦。好，所以这个也说不通，那第二个呢，就是说那对台湾人，刚才主持人，有讲到了惩毒22条，那这个惩毒22条我们过去也讨论过，其实你看，是的，中共已经早就有法律把居住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这个就是所谓的台湾人，就是认为是他们中国人。所以讲回来，就是中共的那个出入境的管理是针对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外国人、台湾人、香港人还是中国大陆人。可能更好笑的或者是说更悲哀的，是针对他们自己中国的老百姓更多，这我也承认。最近刚好最近我们在流传，流传一件事情嘛，这是9月11号的事情，华为的创办人任正非他们一家全部失踪，包括这个任正非的两个女儿，一个是孟晚舟，跟孟晚舟她的妹妹，他们全家好失踪，9月11号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在网络上，中国的网络上引起极大的震动，大家都觉得不可能，网络上是谣言，他们一家人都往国外跑了，就赶在这9月15号的这个出入境的新规定要生效以前，整家都跑掉了。当然看起来这是谣言，因为你太不可思议了，任正非，华为的创办人，华为不是中国第一品牌的爱国企业吗？然后呢，当年这个中共为了救孟晚舟嘛，被

0: 加拿大扣留，你看中共花了多少力量，所以怎么可能失踪？可是这个事情好，9月11号之后过了三天，我要强调的是过了三天，任正非全家还没有出来澄清，所以这个事情不是简单的事情吗？就是外面有谣言嘛，任正非一家都失踪了，然后他的朋友找他们找不到，很简单嘛，你任正非出来好露个脸不就结了？所以说这个事情就变得说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那我们过去讲过，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出入境管理，他是要求你看哦，他要求所有的这种签证好代办公司啊，好什么旅行社啦、移民公司啊，第一关就要要求他们这些代办机构他的客户所有的资料全部要填写清楚。所以呢现在中国各个地方正在开会，因为所有的旅行社跟代办机构搞不清楚中共这个新规定到底是要他们填写哪些资料，但确认的是要出入境要填写的资料比以前多很多，里面包括你全家的财产证明全部要填写清楚，在哪里有财产，而且如果敢伪造的话或是不实，那个填写不实，哎，连旅行社都要负责。所以呢这个我们都知道，因为中国他们对他们自己的这个老百姓的管控，我们过去讲过嘛，就是说那个大数据库的问题，中国自己有个大数据库，这个大数据库呢配合的好网络实名制还有跟数位支付，通过把好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好交通违规这些好信用的好这些资讯跟公民身份证的统一代码好捆绑，还要跟他的手机捆绑，他就可以控制知道所有的人中国大陆所有的人走民去向，全程掌控，这种集权的控制。但是人说啊，这个是为了这个当然是为了这个治安吗？ No， 它远远不只是治安，要这个维护治安不必做到这种地步。你看哈，像现在这个外国都高度的关注说中国大陆的这种现在有 AI 以后 AI 的自动化监控的行为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了。这个根据纽约时报就发现说根据那个中国政府的公开招标文件，你可以发现呢就是说有一个中国有一个科技公司的平台，北京的长源动力科技公司，这个公司呢它向警察提供这种机器人的技术监控服务还有设备。好，这个长源动力公司在2023年呢他为了一个类似这种系统，就监控服务系统，他还申请专利哦。申请专利的时候，他把这个监控系统描述为是所有人员的信息的一种界面。它的设计原理呢是来自于所有的监控的这个录影机镜头、医疗记录、账单、人脸辨识工具跟其他管道的海量的这种数据结合起来，来监控跟分析所有人的行为，里面包括数据库，里面包括你常去什么地方、你的就医记录、你的加油付款的记录，还有你乘坐过的什么航班、飞机的航班或是火车，包括你的座位号码，通通在这个数据库里面。所以呢举例来说，这个数据库就记录了随便一个女性她的活动轨迹她从这个城市住宅小区，她前往购物中心，她买了哪些东西，她的这个餐厅、她的这个超市数据库显示她的行踪有部分是有安全防护的那种人脸辨识系统。举一个笑话，中国大陆的真实笑话，有个人家对不对，他的女儿15岁，突然有人来敲门，推销员来敲门说你的小孩已经怀孕了你要不要购买一些婴儿用品就对了。他爸爸勃然大怒把他赶走了，因为他小孩才15岁。后来跟他的小孩审问，他小孩还真的怀孕，问题是他小孩怀孕外面那个人怎么知道呢？因为根据他小孩的上网记录、购买东西的记录，可以推断的出来。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监控可怕的地方。
1: 那么有关于中共出入境新规相关的议题就讨论到这里。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主持人我是主持人燕山荣。我想那个这一阵子啊，有关民进党啊，那个各种活动很多，好像那个很多人讲说，那个这一次选举啊，那个绿热蓝冷哦，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啊，当然这个是很多现象所造成的啊。那我想我们可以那个另外再谈，但是有一点就是，今年的9月28号刚好是民进党成立40周年的一个日子，然后毕竟他现在是执政党哦，然后从他初期哦，然后在这40年当中，他其实也不是一帆风顺哦，跌跌撞撞哦，然后到今天，所以我们有必要来谈哦，这样一个民进党40周年哦，他那个这40年他的过程以及他未来的一个展望。啊，那我想我们今天邀请来宾是李胡忠啊，胡忠兄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的教授，专研战后台湾政治史，尤其是以两蒋威权统治为核心。好，那他著作有两蒋威权统治的地方基础、两蒋威权体制特性再探等论文多篇。然后目前在政大开设战后台湾政治史专题等课程。那当然我们就请他来谈说，第一个我们先谈那个民进党这40年，如果说我们以每10年作为一个分段的话，
3: 是，
2: 那第一个当

0: 完之后，1986一直到1996年哦，那一个这刚好是10年
1: 嗯。
0: 哦，然后是一个很跌跌撞撞。病人说，我想我们是同世代的，我们应该很清楚。
1: 嗯。
0: 一开始民进党初创的时候，风声鹤唳，
1: 嗯
0: 哦，所有人什么时候国民党什么时候要抓人
1: 嗯
0: 啊、哦？然后那个当时的民进党人其实都有一种那个风萧萧兮哦易水寒的一种味道哦，随时可能要被抓的哦，对
1: 嗯嗯。
0: 对，然后甚至我记得很清楚，就是1986、87那几年哦，民进党。他们非常重视有关日治时代哦，台湾民众党不是今天这个柯文哲、黄国昌这个台湾民众党哦，
1: 蒋 渭水的
0: 是蒋渭水的那种，因为那时候就是在那个处境非常类似，处境非常随时可能在日治时代，台湾民众党随时会被日本帝国主义把它扑杀。那同样的，1986年那几年。所以你不知道那个民进党什么时候会被扑杀，哦，对，所以这个那10年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然后再来1997年开始，一直到2006年2006年刚好是阿扁扁家那个哇，
1: 红三军
0: 对
1: 那一
0: 红
1: 年，
0: 三军那个对，然后再从2007一直到2016。哇，因为那个从一个谷底，再到一个最高峰，然后再从2017一直到今天，又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这4个阶段，胡东兄跟听众朋友分享你的看法。
1: 是这个题目很大了啊，不
0: 对。
1: 过。主持人既然刚刚是从1986，就是民进党阻挡开始谈起，那我不妨就我们稍微谈一下那个从1986年1986年到这个，我们就说1996好了就第一个阶段这个到底民进党的成立代表什么意义了那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其实，在1986年，其实还没解严，我们不要忘了这件事情那还没解除戒严，解除戒严是1987年的事情。那1986年，国民党里头还有一大群的强硬派，包括那个情治单位，像警总这种单位，都还势力非常强大的其实根据目前已经公开的，包括回忆录、郝柏村的日记，我们都可以发现，1986年9月28号，民进党阻挡。民进党阻挡那一天的隔天我印象中民进党阻挡是礼拜六，隔天礼拜天，总统府开了一个特别会议蒋经国只邀了9个人来开会这里头当然包括国安局局长那个包括那个警备总司令还有包括某一些五院院长，那还有参谋总长郝柏村也去了但是很奇怪那个副总统没有被邀，所以。李登辉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有这个会议 这个我们从很多的，包括郝柏村的那个日记，还有李登辉后来的口述的访谈，李登辉的笔记本这个都已经出版了，你就知道李登辉其实从来不知道，至少那个时候他完全不知道有这个会所以那在这个会上就是9月29号开了这个会上，参加与会人很多都主张要镇压，要抓人我相信就是警总跟那个国安局这种部门，就是主张要抓人的了啦但是事实上是蒋经国才是这个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我们有新的做法等等等当然，因为我们从那个目前已经也公开的资料了，其实陶寒在写《蒋经国传》的时候也提到了，其实蒋经国大概江南事件江南事件是1985了，就是民进党成立前一年有个江南命案了，江南命案之后，其实蒋经国已经在思考要该解严的了啦。台湾戒严了37、8年了，也说实在话，蒋经国你总该做点好事嘛。所以我认为蒋经国最后没有采取，没有下决定说，逮捕抓民进党的人，其实有背后的很多的复杂的因素OK，所以这个是因应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1986年阻挡时候那时候的气氛。其实我们不要忘了不要忘了，在1960年，雷震也曾经想阻挡，马上就被抓了。
0: 对，
1: 你知道那个，所以刚刚主持人说风声鹤唳，确实没有错。但是我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件事就是因为主持人给我一个问题是。

民进党阻挡在台湾到底代表什么意义了？我认为这件事必须从台湾第一场啊，最早的那一场台湾的地方选举开始讲起了。啊，台湾的第一场地方选举是在民国39年，1950年呐、啊，因为那时候的省主席叫那个吴国桢呐、啊，吴国桢推了一场选举，而这场这县我强调这个选举是地方选举，就县市长、县市议员。

0: 开始，那民国39年的那一次选举开始，你如果去好好的收集每一次台湾的地方选举，不管是县市长选举、县市议员选举，或者后来不久之后有开放省议员选举，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台湾的选民一直都有25%到30%的反国民党的票。
1: 嗯，
0: 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骗人的。就算那个在戒严时代啊，这个国民党买票坐票，这个经常被人家拿出来说嘴，但是反对国民党的票，一直都有1/4到1/4多一点啊，这个基本盘。那问题就是说，事实上就是靠着这个基本盘，我们才会有吴三连、高玉树啊，这个郭雨欣，所谓的台湾第一代的党外，其实就是靠着这个基本盘。但是我们也必须了解一件事了，因为戒严时代啊，就完全处于那个党禁的时代，是你是没有办法成立反对党的了，只有国民党一党独大啊，那他培养了两个花瓶党啊，叫青年党跟那个
1: 民社党，
0: 所以除了这三个党之外，你事实上是没有办法阻挡，以至于在整个戒严时代，其实台湾的党外人士还有那个。一直存在在那里的那个党外的票，其实都是分散的。哦，你去看那个，不管是吴三连、高玉树，还是郭雨欣，还是李万居，那个
1: 许世贤，
0: 许世贤，像这种票都是靠着单打独斗啊，在各县是靠着他们的人际关系，或者靠着某一种心理状态哈，然后集结的票，那个是分散的。所以，民进党在1986年的成立，其实代表了一个意义了。就是台湾的党外啊，台湾的党外的那一群人，终于有了一个旗帜了，有了一个号召啊，集结选票的一个旗帜了。在这之前是没有旗帜的了，就看每个候选人各显神通嘛啊，就是看你有多少能耐啊，你郭雨欣有办法吸票，或者你高玉树有办法吸票，就靠着各个地方的党外人士单打独斗。我们说实在话了，政党政治一定要有一个，用日文讲叫看棒了，就是你要有一个看板了，你要有一个门面，你才会有办法把你的票集中起来啊。所以我认为1986年民进党的阻挡，那个是一个酝酿已经非常久的一个事情，因为只不过就是因为戒严嘛，因为国民党不让你有阻挡的机会，以至于这个党迟迟没办法产生。
1: 嗯
0: 啊，必须等到1986年哦，大家觉得时机成熟了，虽然戒严还没解除哦，但是我们可以试试看哦，所以才会在1986年，而且就在圆山饭店，这个终于有一个阻挡。那民进党阻挡以后啊，在1986年民进党成立以后，这个然后一直到1996年啊，请出1996年的台北市长叫陈水扁，哦，一直到1996年
1: 94年。
0: 不，他1996他已经是，我不是说阿扁在1996年当选，而是1996年台北的市长已经是陈水扁。你知道整个那十年啊，就1986年民进党建党一直到1996年，我们要知道一个政党啊，一个成熟的政党，一个有战斗力、有可能执政的政党，一定要政治明星了。所以那十年其实就是民进党在培养自己的政治明星了。我们如果回想一下，那时候政治明星阿扁已经是台北市长，这当然毋庸置疑。谢长廷、尤清，那个这些都是，还有苏贞昌，这些事实上就是民进党在那十年里头，他除了已经有一个党的看板哈，一个号召力，一面旗帜之外，这个民进党同时也创造了许多的政治明星，我们看过去这40年，台湾没有政治明星的政党是没有办法有发展性的了。而且民主政治本来就这样，民主政治你要当选，不管是国会议员，甚至是更高的这个总统，你就是要有群众的吸引力啊，这个放诸全世界都一样。我们回想一下去年的高市早苗，哇，那种旋风。那个就是政治明星的魅力啊，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今天回过了头来看民进党在第一个阶段啊，因为刚刚主持人要我就是每十年做个区隔，我认为第一个阶段的民进党就是培养政治明星，而那第一个十年培养出来的最强大的政治明星、最有吸票力的政治明星就是阿扁。
1: 对，
0: 当然这个就解释到第二阶段就是争取政党轮替了。 对不对？2000年阿扁。

0: 选赢。当然那个2000年阿扁的胜选有点其实有点侥幸嘛，因为是我们所谓的三卡都嘛。
1: 对。
0: 有三个人同时在三组人马同时在竞争总统。就是宋楚瑜嘛，宋楚瑜不满齁、哦、宋楚瑜不满那个不满国民党没有提名他嘛、哦、所以自己跳出来投党竞选嘛、哦、以至于阿扁以他没有过半，但是最后阿扁就是胜出嘛、哦、当然有一点像那个2004年啦、2004年我想大家都还应该都还记得赖清德跟这个侯友宜、哦、那国民党退侯友宜，但是这个民众党就不肯、哦、就是柯文哲就不肯退嘛、哦、不肯也不肯蓝白合嘛，最后就闹出了这个那个赖总统以40%的得票率就当选了嘛。其实2000年的情况也有点像啊、哦、这个所以我认为第一个阶段对民进党是非常重要的了，因为他不止这个党成立了，同时他也有自己的政治明星了，然后他能够巩固啊，巩固台湾这个社会，其实40-50年来一直有的那个反对国民党啊，不喜欢国民党的那一群那个票源啊，最后终于在2000年啊，这个完成政党轮替，这个所以我认为那十几年的民进党对于台湾的民主化还有对台湾的政党政治是非常重要的、嗯、
1: 对，但是第二阶段就是开始、那个政党轮替、但是因为没到了2006年的时候，因为发生这个扁家的这样一个弊案、对民进党当然造成一个重大的冲击，
0: 是，
1: 然后当然也另外就是在整个政党轮替的过程当中，首次的执政才发现说中央执政那个你能用的人哦，各方面你发现说就是卡卡的，
0: 嗯，
1: 那所以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0: 我们不要忘了阿扁执政那8年，不管是他第一任还第二任，立法院都是少数。就是一个朝小野大少数执政的困局、这个其实在过去的2年多状况是一样的，那个只是过最近的这2年多
1: 更严重
0: 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联手起来、几乎是把想要用立法权来霸凌其他的四权，我们知道我们的宪法毕竟是5权嘛、所以那个立法权独大的状况，其实我们都看出来这部宪法有某一些缺陷，而且这个缺陷万一把它这个缺陷要是无限的放大，对整个国家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那阿扁那八年其实就是少数执政的困局。当然这里头我们先不讲阿扁的个人的失德了哈，他到底他的什么一开始是国务机要费，后来又扯到他在海外有放钱等等等、我们先不讨论这些司法案件的问题，我们再讨论说台湾就是从阿扁到现在，其实我们都看出来一件事了、就是民进党至少都有35%以上到40%中间的这个基本盘、而我们也不要忘了这个基本盘就是从来没有很难达到超过半数了。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我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执政党，然后我能够长期的维持我的得票率能够越过半，这个政治上会非常的稳定。当然这种稳定也可能带来腐败或者带来怠惰了齁。其实日本的状况就这样，日本自民党长期都是很稳定的执政，对。所以但是台湾从我们不要说的太远，我们就说从解严之后，对，最近这大概将近，因为明年又是解严40年，这个解严之后这将近40年的时间，我们会发现其实政治上的认同其实是非常的两极的、那个民进党当然我刚刚讲民进党至少都有30%几三分之一多，一直到甚至到40%。我们先不要讲那个小英那两次有点奇怪、小英反而是特例、小英的那两次总统2016年跟2020年小英的当选，那个得票数其实有一点其实不是典型的民进党的得票了、那个真正民进党得票是你要去看那个2008、蔡书配那一次、还有那个这一次2024、赖清德的得票，你就发现

0: 这才是常态，就是民进党的基本的那个盘，最高大概有一个天花板，大概40%左右。
1: 嗯
0: 啊，那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国民党，当然现在的国民党，你不能够跟40年前、50年前的国民党相提并论。但是国民党再怎么样啊，再怎么样，都还有将近30%，甚至如果他有明星，像马英九这种政治明星，你就会冲破他可能会突破到40%以上。
1: 嗯。
0: 的得票啊，所以其实台湾这个我们的整个这个选举啊，我们的那个选民的政党倾向，其实目前看起来是蛮拉锯的，
1: 嗯，
0: 两边都各有支持者，而且这个两边的支持者都不太会退让，
1: 嗯，
0: 哦，也很难转移，
1: 嗯，
0: 当然这里就跑出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也是我认为我十几年我都这么认为了。台湾就是要胜选，你非得拉拢中间选民。
1: 嗯哼，
0: 中间选民是台湾的中间选民是一群很奇怪的人，他们也没有说很明显的某一种政治的诉求。
1: 嗯，
0: 他们可能各式各样，他可能只是因为他觉得你执政太久了，我看你看得很烦。
1: 嗯，
0: 他可能下一次选举就又倒到另外一边了。
1: 嗯，
0: 这个所以这个台湾的中间选民很难拿捏了。但是问题就是这一群中间选民，我估计至少有20%。哦，20%几的这个他们的那个选票占了20%几，可是这20%几的人事实上就决定了那个每一次几乎是大型选举啊，大型选举的那个胜负就决定在这20%几。小英为什么能够在2020年得到800多万票，817万票嘛？
1: 对，
0: 那是因为这群中间选民看到我们的韩总机啊，我们的韩院长看到大家要吓死了，是因为那个。韩总，其实这个韩院长他的支持者有非常特定的某一群人
1: 了，嗯，
0: 有某一种味道、某一种特质了 啊，这个东西，他那种特质可能会吓跑我刚讲的这20%，20%几的中间选民，所以我认为像小英的两次胜选，其实都中间选民在这里发挥了很重要的效应了，但是所以我刚刚分析了哈，分析的这个。民进党在从2000年开始一直到今天20几年、30年，他的总统大选啊，参与总统大选的这个他的盘啊，他的选民的这个板块，我觉得这个是民进党不管是过去的30年，还是因为政党轮替也26年了嘛，过去的26、27年到未来啊，未来我觉得这是民进党要面对的问题了。嗯，
1: 对，你刚刚已经谈到啊，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那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哦，是一段非常从谷底哦到2016全面执政，
0: 对
1: 哇，那个过程其实非常的跌宕，
0: 嗯
1: 啊，那个你怎么看？
0: 我认为哈，我们这样讲嘛，2016小英的当选，民进党重回执政嘛，
1: 嗯，
0: 而且2016年的小英的当选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里程碑是全面执政，
1: 对，
0: 连国会都是民进党多数，
1: 嗯
0: 啊，我认为为什么2016年小英会赢得看起来有点太轻松了？我认为是马英九元素在马英九执政不怎么样，欸，我们先回想一下，嗯，马英九那八年，从2008年到2016年那八年，
1: 嗯，
0: 其实台湾蛮状况其实很不好，
1: 嗯，
0: 一方面。台商大举西进，台湾的钱都被中国吸走了。
1: 嗯，
0: 哦，那马英九又去推什么 ECFA，啊，你知道吗？推这种两岸啊，两岸之间的经济交流什么？你事实上是让那个台湾的技术跟台湾的资金不断的向中国去，然后台湾的房地产就完全没有起色，台湾的经济也没有起色。然后马英九又喊什么633，但是全部都跳票，啊，然后股票就是要死不活的在那个，你知道连10000点都上不去，
1: 嗯，
0: 你就知道马英九那八年，我们说实在话了，那八年回想起来是还蛮痛苦的，
1: 嗯，
0: 啊，各方面都其实都很糟糕。那要不是那个，其实马英九还准备更进一步，啊，推动 ECFA 嘛，
1: 对，啊，不止那胡茂。
0: 服贸是一个大的最大的那个框架啦。
1: 嗯
0: 嗯。但是对对对，抱歉， ECFA 是最大的框架啦。那最先的那一步，最先那一步叫服贸啦，就是两岸的服务业。
1: 对。
0: 两岸服务业互相的，中国的服务业可以到台湾来，台湾的服务业可以到中国去。我现在只问一件事啦。要是那个如果真的让马英九的这个政策成功，然后中国的阿里巴巴到台湾来，中国的电商到台湾来，

0: 中国的那个物流业到台湾来，我跟你讲，台湾的这些本土产业会被打趴啊！嗯、我真的觉得还好，当年的太阳花啊，这当年的学生运动，把这个计划给，我想这个也不久前嘛，2014年的事情，
1: 十二年
0: 十几年了，十几年前、很多人都还记忆犹新了啊，就还好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讲一句实在话了，马英九，我想大家都还印象深刻。在他八年任内，他就是大举开放陆客来台嘛。
1: 嗯嗯，
0: 你知道，连太鲁阁可能一个石头掉下来，都会打到，就是中国来的游客嘛。这个那个很夸张。然后台湾出现了很多店，那些店一条龙的店，就是为了接待，
1: 嗯，
0: 哦，接待中国游客。其实那个对台湾的本土经济，其实真的帮助不大了。
1: 嗯，
0: 啊，你说一条龙，其实陆客来台，他们的消费能力有限，他们可能都用一种，你知道吗？那个旅馆啊，提供住宿的、提供吃饭的这些旅馆跟餐饮，其实也没有真的赚到钱，因为这些主要你要带陆客，这陆客真正在台湾能够消就是 shopping 了，
1: 嗯，
0: 所以这些旅行社办理这个业务的旅行社都必须带陆客去 shopping 啊，你才能够赚到一些啊这些，所以与其啦，我想我们过十几年过去了哈，十几年过去的今天，我们回头来看，你与其吸引陆，就是我们常讲的一句话嘛，你与其赚这种钱，你还不如我们吸收有更那个消费能力更好的，像日本、南韩、
1: 对
0: 欧洲国家、美国人，我觉得这种对台湾的那个旅游业帮助会更大。所以我这个总结就是说，马英九那八年执政各方面，其实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好好的检讨那八年，其实真的你想不出来马英九做了什么事情对台湾是有帮助的。
1: 对对，
0: 所以我认为小英的胜选有一个很重要因素，是因为马英九的执政实在是令人太痛苦了。
1: 嗯，对，然后当然到了第四阶段，问题就来了。第一个当然就是因为中间有疫情的问题，
0: 是
1: 哦，那再加上说，如刚刚胡宗松你有提到过的，很多人认为说民进党执政太久了。他已经有点厌倦了，啊，所以大概你看，从2020之后啊，虽然就是小英虽然说啊，已经到达一个最高峰817万票，但是因为疫情啊，再加上说民进党执政久了，所以会产生一种，所以会把那种投射到所谓的第三势力哦、的所谓的台湾民众党身上，所以这导致2024。导致一个目前现在一个所谓的分立政府的一个状态。所以你怎么看？
0: 我认为因素很，就是2024年的选举我们看出来很多很多因素，就是它不是单一原因了，它原因非常多了，包括小草的崛起了，我们也不要忘了小草其实都是非常年轻的，20岁是20多岁的这个世代。我觉得台湾的社会经过了民主化的四十几年之后，台湾的社会其实有一些结构性的改变了，包括当然包括那个网络时代的开始，网络世代的崛起啊，所以这个都影响到台湾的政治生态了。年轻的世代尤其使用网络，年轻世代很多的资讯是从网络来，所以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弄潮儿。我想这个大家可以了解。其实如果我们要讲这件事的话，其实最近的洋流，
1: 对，
0: 它事实上不是透过传统媒体，
1: 嗯，
0: 它是在网络上发酵起来，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当然这个我认为了哈，这个2024年的那一次选举，包括柯文哲现象，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头得到很多教训。民主政治不是一个童话故事啊，从此就过着快乐幸福日子，没有那回事。民主政治其实，尤其民主政治，它非常的敏感，选民结构的改变啊，甚至选民的心理状态的改变，我们所收到的那个讯息啊，讯息的变化，甚至你这个社会被渗透，你都会产生那个选举结果的变迁。所以其实我想从过去，从2024年的经验一直到今天，大概已经也过了2年多了，我想我们要更加的理解民主政治有时候很脆弱，我们也不要千万不要忘了1930年代德国威马共和

0: 的往事，民主政治有时候很脆弱，民主尤其最近这十几二十年，从美国、北美到欧洲，
1: 对
0: 民粹主义的那个浪潮其实非常强大。现在的选民，已经不再是过去传统媒体时代的选民，我们现在选民往往透过网络，我们会得到很多错的、偏颇的资讯，而这种资讯会影响他的政治判断。然后民主政治又是一个高度仰赖选民政治判断的一种体制，所以我觉得啦，这个2026年的今天啊，这个很多局势还不明朗啊，尤其那个下个月的那个地方选举啊，所以我认为这是民进党的挑战了。
1: 对，我想就是我们刚刚已经分析的就是四个阶段。你说是起承转合嘛？也不是，因为第四个阶段还不到合。
0: 对对对。
1: 但是起承转是有了啊。
0: 对。
1: 但是第四阶段之后会怎么样？我们现在必须密切的关注啊。那接下来就是有关民进党他的那个政党的这个属性特质啊，以及他中间有一些转变，譬如说这里面啊，那个蔡英文。以及沈柏洋，那有关这个问题，我们下星期可以做更多的讨论。那非常感谢胡宗兄。
0: 好，谢谢大家。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实时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首先来关心名古屋亚运的战况。台湾女子高尔夫队今天在名古屋亚运摘下女子团体铜牌，曾雅妮、钱佩云、徐维玲以四回合合计550杆低于标准杆10杆排名第三，也让台湾从2010年广州亚运之后暌违16年再度拿下女子团体奖牌。相隔20年重返亚运舞台的曾雅妮坦言，这次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因此格外珍惜再次穿上台湾队战袍和队友并肩作战的机会。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2: 本届亚运高球女子团体每回合采计队内最佳两人成绩，台湾在前三回合分别缴出136、138、140杆，决胜日曾雅妮与钱佩云双双打出68杆，徐威玲也有69杆，台湾单轮再缴出136杆，最终以总杆550杆低于标准杆10杆协胜韩国，守住铜牌。曾雅妮上次参加亚运已经是2006年杜哈亚运，当时她仍是业余选手。20年后，她以职业选手身份再度穿上台湾队战袍。曾雅妮坦言，感受格外不同。曾雅妮曾历经低潮与手术，花了许多时间才慢慢恢复身体及心理状态。如今再次站上亚运舞台，这面铜牌的意义格外不同。她也不讳言，自己曾想过是否应该把机会留给更年轻的选手，但最后还是决定再给自己一次代表台湾的机会。曾雅妮说：“
3: 更珍惜吧，对啊，尤其是回来打亚运，因为真的20年了，很多选手可能都还没有出生。那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时候也会想说，我是不是站着别人的位置？因为其实我已经30几岁，但我应该是不是应该要让给更多年轻的选手这个机会？可是我想说，算了，我这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再让我打一次好了，这样，对啊，所以我觉得就很珍惜这样的团队的活动。”
2: 钱佩云也表示，这次和曾雅妮、徐威玲并肩作战，彼此互相提携，让她打得更放心。她笑说自己首日其实相当紧张，但看到队友稳定发挥，就更放开来打。她便以100分形容这次的团队合作。徐威玲则表示，过去虽然曾经参加奥运，但当时没有女子团体项目，因此这次亚运感受很不一样。他坦言，后面2天的比赛都由队友撑住成绩，这也让他更不能放弃，希望在需要时替团队出一份力，最后能和大家一起站上颁奖台，让他格外珍惜这次的经验。央广记者张昭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1: 另外，台湾的跆拳道女将林维君今天在名古屋亚运女子57公斤级连过2关，先在16强赛击败蒙古选手，8强赛

0: 在力推伊朗好手顺利挺进四强，确定至少有铜牌进账。而台湾女子垒球今天在铜牌战火力全开，以4局12-2击败菲律宾，提前结束比赛，收下铜牌。台湾女垒缔造连续10届都有奖牌进账的记录。另外，在网球女子双打的部分，今天在金牌战上演台湾内战，谢淑薇搭档梁恩硕迎战詹浩晴和吴芳贤的组合。首次在亚运搭档的谢淑薇、梁恩硕最后是以2-1胜出，摘下金牌。詹浩晴、吴芳贤收下银牌，台湾包办女双的金银牌。而台湾代表队在名古屋亚运目前的得牌数来到5金17银33铜。来关心选举。年底的选举倒数，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跟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持续隔空交锋。关于沈柏阳12年前发表的社论，提到提供吸毒者毒品和干净的针头，被认为是支持毒品除罪化，近日遭到国民党穷追猛打。蒋万安今天也受访时说，毒品碰都不能碰，不要拿反毒开玩笑。沈柏阳今天则是再度回应，表示台湾现在完全不适合毒品除罪化，而提供干净针头是马政府时代就开始做的事。记者陈念仪报道。
1: 台北市长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杨植斗日前翻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2年前在想想论坛以笔名铺马发表的一篇社论，标题为柯震东震出我国毒品政策的烂疮，内文提及把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建议政府提供吸毒者干净针头，以及支持毒品除罪化等主张。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今天更召开记者会追问沈柏阳真正的想法，并要求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也表态。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受访时也表示，他非常惊讶国安议题专长的立委竟把毒品类比成药物，他认为两者完全不能相提并论。蒋万安说，
2: 最重要的是不要模糊毒品跟其他事物的界限，毒品就是红线，碰都不能碰，它不是烟，不是酒，不是收藏爱好，不要拿反毒来开玩笑，这样的认知作战我们不要。
1: 沈柏阳今天受访时则澄清表示，国民党应多读一些文献，他以前指导学生写相关议题的论文，论文结论是台湾的体制现在完全不适合走毒品除罪化的路线，而且提供干净针头是马政府时代就已经开始做的事。沈柏阳说，
2: 刚刚讲干净针头，这是马政府时代开始做的事情，这是已经台湾正在做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说他们要批评马政府时代的一个政策，这是不是有点自打脸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针对这些要怎么做好风险的控管，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昨天呢就一直在提，我们要怎么样杜绝校园的毒品，我们要怎样让校园呢不要出现毒品，这是我们现在一贯的政策。那他们如果想要针对我之前的学术研究呢，想要来讨论呢，我是觉得都放马过来，我最喜欢讨论这些事情。
1: 关于校园食安问题，连环报继成员高中、金华国中、民族国小后，文山区的景兴国小也传出多位学生食用校园营养午餐后身体不适。蒋万安表示，景兴国小确实有师生就医，经医师诊断是感染到诺罗病毒、肠胃型感冒或本身消化道不适，目前学生的身体状况都已经康复。民族国小的部分同一批号的小卷检验出来都没问题，卫生局也已经把其他样本送验，相关结果会尽快出炉。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高雄市长选战升温，民进党主席赖清德今天出席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百工百业后援会成立大会，强调中央将持续支持高雄产业升级及国际布局。他并指出，目前北部有洋流，南部有龙卷风，选战声势持续升高。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今天则是和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一同陪民众党籍议员参选人扫街，并且强调蓝白一定要合作。记者蔡鹏敏报道。
3: 赖清德三日出席赖瑞龙白宫百业后援会成立大会，赖清德表示，若赖瑞龙当选高

0: 高雄市长，中央将携手地方共同推动高雄发展，也期盼带动高雄百工百业持续成长。他并提到，现在北部有洋流，南部则有龙卷风。他说：“
1: 那内容动算哦，背后有真大意义啦。第一个意义就是写伫遐啦，中央地方共同过高雄的未来啦，对不对？”赖瑞龙动算吼，表示高雄发展啊，百工百业拢中兴啦。哎，最近有一个新的外号啦，讲叫做龙卷风啦吼，龙卷风啦吼。啊，所以咱即摆声势愈加愈大，愈加愈悬，对不对？
0: 赖清德说明，政府推出的各项政策包含加码育儿支持、普发现金10,000元，以及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升级。他并表示，中央将持续支持高雄产业发展及转型升级。而赖瑞龙提出的政策也与中央推动方向相互呼应，包含成立产业发展基金，协助高雄中小微企业转型，带动产业发展及就业。赖清德表示，现任市长陈其迈为高雄奠定良好基础，中央将持续支持高雄走向国际，吸引更多企业赴高雄投资，并透过邀请天团来高雄表演，带动演唱会经济。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今天则与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陪民众党籍高雄市议员参选人林宇凯扫街。由于外界评估国民党参选人童彦珍将与林宇凯争三明区最后一席议员，使得该区要如何蓝白合备受关注。对此，柯志恩强调，蓝白一定要合作，力拼两席全胜。他说：“
2: 蓝白对我们来说的话，绝对是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区，那林宇凯非常的一个优秀，对我们来说。”说话就像柯主席所提到的，选举就是拼票最多，所以我们会力争把这两席全部是推上垒，这是我们不变的一个目标。
0: 柯文哲则说，只要收到辅选邀请，民众党就会尽力配合，客随主便。他也提醒柯志恩，这场选战打得太沉闷，不能只有防守。他并认为，这次选举的关键就是新北市及高雄市，不论蓝绿，若被翻盘，当主席恐怕都得下台。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3: 接下来关心的是，台电今天举办职工联合婚礼，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表示，今年度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案编列新台币711亿元挹注台电，希望适度填补台电过去吸收成本所承受的财务压力。他也谈及中火烟囱拆除进度，表示台电已经着手研究相关事程。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0: 台电自1978年起举办员工联合婚礼，今年度职工联合婚礼三日登场，共有80对新人参加。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表示，结婚不仅是两个年轻人及家庭的喜事，国营事业举办联合婚礼也是国家的庆典。卓荣泰以电力术语祝福新人，他说，夫妻从相识相恋到步入婚姻，是彼此接受调度走向并往商转，期许新人婚后互相照顾，成为彼此的储能设备，在需要时提供支持与依靠。他也祝福80对新人幸福电流源源不绝，为国家增产报国。他表示，电力是国力，生育也是国力。总统赖清德在今年5月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涵盖安心生养、强化托育、加码教育、居住减压以及友善职场等面向。政府规划自明年起，针对0到18岁孩童每月发放5000元成长津贴，今年也扩大生育给付，无论投保何种社会保险或是未投保者，每胎均可以领取原有的生育给付，并补足至10万元。卓荣泰指出，政府也将调整产假及陪产相关制度，未来产假拟将延长至12周，陪产假则由7天延长至14天，期盼各界支持政府政策。他也笑称，未来将把国营事业举办联合婚礼列为 KPI。 此外，卓荣泰表示，行政院已将115年度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案送交立法院，其中编列711亿元挹注台电，希望适度填补台电过去吸收成本所承担的财务压力。他说：“
4: 我们正送到立法院的115年度的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案，台电填了711亿的拨补，希望能够把过去台电同仁对国家那么大的贡献，而且那么大的吸收，能够稍稍的填补。当然，这个填补711亿。”不会算在跟各位的薪水的加薪不加薪上面，但是争取711亿 不仅是行政院的任务，也是大家一起的责任。
0: 他也表示，台电已着手研究中火烟囱拆除日程，不过重点在于新燃气一号机组已在去年5月接受调度，并在同年9月并往商转，二号机遇。

0: 预计在今年10月接受调度，明年3月左右并往商转。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杜拜航空编号 FZ1037 航班近日传出驾驶舱喋血案，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检察总长夏姆西今天告诉国营媒体，副机师在飞行途中持斧头攻击机师，企图进行恐怖攻击。一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副机师身份是阿曼籍的哈马米。阿联政府暂时没有回应媒体所提确认副机师身份的置评请求。阿联通讯社报道，夏姆西指出，这名副机师在驾驶舱内持紧急情况下使用的破门斧袭击机师，而且企图夺取飞机的控制权。这类破门斧通常放在驾驶舱内，在飞机遇到紧急情况时才会动用。夏姆西补充说，调查持续进行中，将厘清案发经过、犯案动机以及相关线索，并且检视物证和数位证据。夏姆西的谈话显示，阿联官方首度将这起事件定调为恐怖攻击未遂。杜拜航空发言人表示，事件相关情形仍然在调查当中，目前不便做进一步的评论。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乐龄生活室，全龄健康室，
1: 给我45分钟，让你的健康资讯不打烊，乐龄人生更闪亮。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你觉得我想问你，你有家财万贯吗？
1: 没有。
0: 不要回答的这么决绝嘛，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心灵很丰富的人。
1: 也算啦，那如果以心灵层面来讲，或许还算蛮有钱的，是吗？
0: 你是一个富足的人。
1: 对，
0: 我们今天为什么这样开场啊？
1: 因为我们要聊一个中年女子为什么都会变成大富婆，不是那个富翁的富婆，是肚子很大的富婆。
0: 不是怀孕了。
1: 对，就是脂肪特别爱住在你的肚子。
0: 这也跟你没有关啊。
1: 其实是有我觉得自从我过了40岁、50岁之后啊，我的裤子真的腰围越买越宽了，我已经不能穿那个小姐的那种腰围我必须选那个腰围要够宽的裤子才行
0: 今天这个话题是很多中年女性都很关心。
1: 对，
0: 我也看到不止在健身房，现在在路上很多中年女性慢跑穿紧身裤都要特别露出她们不是大富婆。
1: 是，可是真的我觉得人到中年你仔细去看有的时候就是虽然体重没有增加很多，可是你会发现裤子尤其是那个腰穿不下了。所以中年有一个特性，就是那个脂肪特别喜欢搬来住在你的肚子，让你变成一个中年的大富婆
0: 也就是腹部附近是最宜居的地方了。
1: 对对，就有点像一颗球还是什么，就中间这个
0: 不行，我们今天就要来破解。
2: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乐林生活室，我是敏君。
1: 前言，敏君特别强调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胃口也没有特别好。
0: 对，
1: 可是好像身上几乎火力都集中在腹部。
0: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很多的中年的小姐都会说，哎，我吃的跟以前差不多啊，然后我以前吃的时候好像比较吃不胖，可是现在大家都是开玩笑，连喝水呼吸都会胖，而且这个胖哦，就很喜欢胖在中间这一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在路上看啊，就是如果人家那种年轻的小姐身材是有所谓的曲线，胸是胸，腰是腰，腿是腿，可是呢你仔细看哦，中年妇女们哦，似乎看起来都是一个像直筒的中广身材、
1: 就是、我真要讲就是中围特别广
0: 对，就是一个中广型的身材，就是我们的腰臀腿全部就融合在一起了，
1: 感情好啊因为其实敏君在一开始说到了嘛，你会有一点感叹，
0: 对，
1: 在年轻的时候就是身体随随便便就曲线很好了嘛，
0: 对对，
1: 可是进入中年以后，这个中广身材融合身材就出现了，可是我还是觉得对你没有造成什么困扰啊。
0: 其实多少还是有啦，因为我只是比较会穿衣服，这个后面我也会教大家
1: 原因是为什么啦，
0: 对对，这个是有原因，我是真的有深入去研究，因为我深受其害嘛。女性哦，在年龄增加之后啊，我们身体的脂肪的比例也会增加，尤其是大概到了譬如更年期停经之后啊，你的脂肪哦会比较大多数会集中在你的腹部，这是因为更年期的前后啊，像是你的雌激素啊、荷尔蒙啊，它就是会有波动，那你脂肪的分布就会改变位置咯，以前可能是比较偏向会累积在臀部啊、腿部，结果到了中年之后，你的那个脂肪就咚咚咚咚 咚喜欢移到你身体的中央、
1: 哦、就是向上或向下，反正就是有人会感叹啊，
0: 对，
1: 本来胸前很伟大， 是不是伟大的胸前往下掉了，其实不是啦
0: 就变成了一个大富婆。不过还有一个原因，这个也很重要，大家想想看，就是我们是不是哦，到了中年之后啊，就稍微有点比较懒，我们有时候吃饱之后就觉得哎呦有点累了，也就坐下来看看电视啊，然后休息一下，不像年轻人哦，譬如说举例来讲，像是我的儿子这种年轻人，他们吃饱饭随时就跑出去玩嘞，就跑来跑去消化了。我们不是啊，我们这种中年的吃饱了说哦我累了我坐一回，结果坐久了就坐出了一个中广身材了。
1: 也是因为我跟敏君的一家都还算有交情。
0: 是。
1: 敏君老曾嘞，
0: 哎他竟然没有那个肚子。原因就是因为他从来不会在吃饱之后坐下来，他真的就是随时都在运动中、欸、吃饱了也要赶快去散散步啊，跑跑步之类的。
1: 那你就下次麻烦他嘛，带上你一起散步嘛。
0: 我都很想跟他可不可以还把我的肥肉带着走之类的
1: 你刚刚提到了其实生活习惯有一些改变，再来呢，
0: 再来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是对于中年的女性来讲，嗯，你进入中年，你有很多事情要做，你要照顾小孩，你有事业，你有整理家里的什么需求。老实讲，中年女子太累了，有时候我们就想啊，这差别啊，身材算了啦。
1: 可是我知道嘛，敏君，你是一个事业女性，但是其实你一直对于过生活，
0: 对，
1: 你是非常有你的品味。比如说、你也很爱逛街压马路啊，
0: 对，所以这个可能还算是有一点点的好处，是因为我还有一些动力让我不会那么懒散的只想坐着休息，所以这个也还蛮重要的。
1: 嗯，所以大家知道比如富婆们不希望腹围再增加，就要把刚刚敏君提到的这些原因一一减少，当然你不重视任它发展，可能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

今天敏君在跟大家谈的这个话题就是，为什么中年女子会变成大富婆？其实原因刚都说了嘛，结果就是因为脂肪偏爱住在肚子中围附近。谈到这儿，我们稍微休息。说到了大富婆，多大的肚子是超过标准？敏君待会告诉您。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其实今天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是比较没有立场的啦。我过了30岁以后哦，我就是一个中广的大富翁。
1: 对，
0: 虽然在这半年哦，曾经因为医生给我的帮助，
1: 是
0: 复为有缩小了一些
1: 啊，
0: 但是距离倒三角腰还有的要努力哦。这段我们就来实际的探讨，到底多大的复位是所谓超过标准的。
1: 对，这个是有一个真正可以衡量的指数哦，因为在国民健康署就有建议，成人女性腰围应该要小于80公分，男性的话要小于90公分，
0: 而且用的是警戒线哦。
1: 对对对，为什么呢？如果女性的腰围哦大于80公分的时候啊，你罹患像是心血管疾病啊，或者第二型的糖尿病，或一些代谢症候群的危险性就是会增加，就是像是我们常听到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那另外还有一个代谢症候群哦，就是它有一个评判的标准。那它的标准其中之一哦，就是腹部肥胖，所以就代表如果你有腹部肥胖，你有血压偏高，你还有空腹血糖偏高，你的三酸甘油脂都偏高，还另外一个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如果你这5个因子你都有的话，就代表你已经罹患了代谢症候群。
0: 是，就是刚刚讲的5项组成因子，你只要有3项，不是5项都有哦。
1: 对，
0: 其实因为腰围变粗就表示着腹部尤其是内脏的脂肪增加，这些脂肪会影响身体的血糖、血脂还有胰岛素的作用，让代谢症候群、第二型糖尿病还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显著跟着上升。
1: 没错，所以有时候我们等于也不要认为诶我的 BMI 还算正常，所以肚子大一点没关系，其实不行。老实说，你的肚子就是太大，就代表你的健康指数就可能会有问题。
0: 是，所以刚刚讲了这么多，什么是多大的肚围，就是要拿尺出来量一量。
1: 对，赶快去拿你的尺来量一下。
0: 成人女性你的腹围应该小于80公分，男性就是90公分。再一次的强调，这个是警戒线哦。但是又说回来了，也不是哎呀80公分超过就一定生病。我讲了嘛，提醒你，它就是一个警戒线。
1: 对，就是告诉你再超过人体有可能会开始很多的疾病跑出来。
0: 是，这时候要来听歌啦。
1: 好，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萧亚轩的双面女神
0: 哦。萧亚轩，因为我前阵子才碰到他，他的助理是我的好朋友的女儿。两个人年纪也差不多。
1: 对。
0: 要怪哦。
1: 人家根本就是女神，对不对？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敏君带大家在探讨的话题是中年女子为什么变成大富婆，因为脂肪偏爱住在肚子附近。其实另外一个标题存在是中年男子为什么变成大富翁
1: 对，
0: 那原因也是一样的哦。在这段开始之前，先请敏君告诉大家，今天乐龄知识大挑战的问题。
1: 好，我们的题目呢，就是以下哪一种人哦，更容易有内脏脂肪？第一个是 BMI 正常的人，第二个是 BMI 过重的人，第三个是两者都有可能。
0: 答案待会再公布。这一段的节目，敏君要带大家从解决方法，我们不能老是指责你为什么是大富翁、大富婆，总要想办法解决嘛。如果我们希望腹部能够消下去的话，要做什么样的运动最有效？
1: 首先第一个，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说，哎，那就来做仰卧起坐好了。
0: 想到的也是，
1: 其实这个是不完全对的哦，因为仰卧起坐、它基本上不代表你一定可以消灭你肚子的脂肪，它倒是可以锻炼你腹部的肌力，就是让你腹部的肌肉更有力量，但是它不能指定一定消掉肚子的脂肪。
0: 那怎么办呢？
1: 而且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如果一般人哦，你没有真正去练习过正确的仰卧起坐啊，你一开始就马上去做一些狠的仰卧起坐，你很容易会去拉伤你的背或腰。所以等于我们也不要一开始马上去做仰卧起坐，我们可能可以先做比较简单的，就是那个所谓的腹部卷腹的运动，或是核心的训练，像是棒式。
0: 其实一个是你做仰卧起坐屈膝，然后可以的话有另外一半替你，或找同伴帮你
1: 压
0: 脚，那或者是在健身房的器材，
1: 是
0: 它是比较不容易受伤的。
1: 对，没错，所以等于

0: 是不要完全想说，我就一定要做仰卧起坐。事实上，你要消你的肚子，最多专家建议的是先做一个整体性的体脂控制。
1: 控制体脂哦，刚刚敏君其实提到棒式，你不要认为棒式很难，因为也可以有变形的棒式。
0: 对对对，就是还算轻松，只是就要有恒心啦。因为棒式我自己大概都是先从，譬如说先撑30秒，再来撑1分钟，大概就不行了。
1: 那刚提到了整体性的体脂肪控制要怎么做？
0: 首先呢，就是我们很适合是做一些比较像是中等或是高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它就是有助于消除脂肪，尤其是内脏脂肪哦。然后这些有氧运动呢，我们就可以常做像是快走啦、爬楼梯，或是去骑脚踏车、游泳都可以。再来下一个呢，就是要做肌力训练。肌力训练的话，就是譬如说像是做深蹲、弹力带，或是哑铃，或是一些核心的训练，这个也都很好。
1: 是，讲到了弹力带，这是 Simon 最近连复健一起在做、其实也练到了很多肌肉，因为它有阻抗的作用嘛。然后还有除了哑铃，另外现在很火的就是壶铃
0: 啊，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圆圆的那一个，
1: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讲到这些运动，原则就是你能走就不要一直坐，能够爬楼梯就少搭一次电梯。
0: 是，就像刚刚讲的嘛，中年妇女为什么会胖呢？是因为觉得哎呀好累了，吃饱就坐下来休息，不要休息，吃饱了去散散步也好，我们
1: 去
0: 把握机会多动一动。
1: 不过在讲到爬楼梯的同时， Simon 还是要提醒哦，爬楼梯是向上走，尽量不要向下、
0: 对对对，
1: 因为伤膝盖。
0: 对对，然后还有一点也是蛮重要，是听众朋友可以考虑看看，就是如果你是想要再更健康一点训练的话，你也可以去找专业的教练来教你做一些腹部的肌力训练啦，然后教你一些全身性的脂肪的控制啊，等于是教练会比较能够教你用正确的方式如何去增加你的肌肉，然后去修改你的线条。
1: 是，就是菜单不要你自己定啦。
0: 对，这个还是术业有专攻啦，我觉得专业的人还是比较厉害的。
1: 敏君的这一点建议我会下次化作在空中体育课惯常有两位、Peter 还有保罗双 B 教练来的时候、他们两位的其中一位针对你今天的内容来设计一堂课，
0: 好教中年女性消除我们的肚子。
1: 我是大富翁你不是大富婆啦重点是协助大家能够过得更健康。进第二首歌之前，先请敏君公布今天乐龄知识大挑战的答案。
0: 好的，我们刚刚就问大家啦，哪一种人比较容易有内脏脂肪？有一个是想，是 BMI 正常的人吗？还是过重的人？其实答案是两者都有可能，因为 BMI 它并不等于内脏脂肪哦，所以即使你的 BMI 正常，你有可能内脏脂肪还是超标哦，所以就是所谓那种俗称的瘦胖子。你不要想，哎呀，我瘦瘦的。其实你要看你的肚子，如果瘦瘦但是你肚子就特别的圆特别的大、你的内脏脂肪其实有可能还是偏高的哟。
1: 所以不是只注重体重，更要注重腰围。
0: 对，拿尺出来量吧，想办法控制在80公分之下。
1: 接下来这首歌是
0: 彭佳慧的大龄女子。
1: 大龄的标准又是什么
0: 啊？大龄女子就是烦恼变胖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听完了彭佳慧的大龄女子以后哦，我鼓励了，不管是大龄女子或者是大龄男子，
1: 是
0: 你可能会有烦恼，但是我相信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的阅历丰富，也应该有很多优势，千万不要只看负面的啦。
1: 对，所以肚子大一点没关系吗？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肚子大了影响健康，我们就要想办法消灭它。刚刚都已经讲了这么多运动，但是重点是你不要知道了这些运动，但是你不去做啊。
1: 对对对，就不能只是听听而已，今天开始就站起来运动吧。
0: 对，不然它就会伴随你一辈子，而且它就一直集中在你的腹围哦。刚刚讲是运动，
1: 对，
0: 其实运动以外还有方法可以控制腰围吗？
1: 有，就是聪明吃也可以控制腰围，这个也很重要哦。因为我们老实讲啊，人会胖大分有一大部分原因也是吃出来的嘛。
0: 其实就是
1: 对，所以首先第一个要做到的就是三餐正常吃，然后在饮食方面哦，一样就是原则跟这些健康都差不多，就是以尽量的少油少糖少盐高纤，然后不要去吃那些太

0: 多热量的食物。
1: 嗯
0: 嗯，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会建议大家尽量的做到天天五蔬果，这样你就可以摄取到足够的维生素啦、纤维素，这样你就可以增加你的饱足感，才不会吃得过量。
1: 嗯，敏君现在说的我很有感，
0: 是
1: Simon 前一阵子能够说富有成，跟我的整个饮食习惯改变很多有相当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不吃精致的淀粉，然后油炸在我的菜单中几乎看不到，都是用蒸的，顶多是比如蒸了之后，
0: 对，
1: 用比较健康的油烧热了以后淋在上面。
0: 嗯哼哼哼，对对，这样的概念也很好。
1: 是，那再来呢？
0: 再来呢，就是这个也很重要，现在很多人就会跑去喝那种含糖饮料。
1: 哎，台湾是含糖饮料的天堂呀，
0: 真的就是三不一家，而且他们有时候都发明那个很好喝的口味耶，真的是齁。所以我们还是努力一点点啦，把它给戒掉，少喝，尽量多喝白开水，就是有助于身体的新陈代谢。
1: 是，因为在前两个礼拜的节目那时候谈到饮水的原则哦，还提到了如果你爱喝含糖饮料，包含可乐哦，不是手摇饮哦，你有比正常人会差不多快要多三成的机会有疾病。
0: 是，所以应该说糖是一个蛮可怕的东西，
1: 容易让你身体发炎啊。
0: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努力的把它给戒掉，就是，
1: 适当可以啊，少少可以啦。
0: 对对对，就是偶尔喝一下啦，但是如果可以的时候，尤其渴的时候，尽量就是白开水是对身体最好的。
1: 是，接着跟饮料还是有关。
0: 对，
1: 那这个更是罪恶元首。
0: 对，这个就是不要喝酒。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很多爱喝酒的人，哎，都这个所谓的啤酒肚，哎，对不对？就是一个圆圆的肚子，哎，
1: 啊，那个只是所谓不，你喝白酒也有肚子啊，
0: 哦，
1: 白酒的热量更高，然后你都会喝汤啦。
0: 对对，而且喝酒的时候啊，就很容易会想说，哎呀，来配一点什么炸鸡呀，啊，咸酥鸡呀，啊，卤味啊，这种东西就又高咸嘛，那高盐又高热量，你要不胖真的也很难。
1: 嗯。
0: 好，然后再来还有一点哦，就是很重要，就是这是我们刚刚前面也都一直有提到的，吃完饭之后，我们刚刚讲怎么吃嘛，那你吃完饭之后呢，不要再马上坐回去你的沙发，不要马上又拿起手机来滑了，你就规定你自己，诶，吃完饭了我就出去外面走一走，散步个十分钟十五分钟也可以，或是我就立刻去洗碗，或是去做一点简单的家事，去晾一晾衣服啦，或者做什么，就是重点就是不要坐下来。
1: 是，我还想敏君之前分享清扫家里的时候啊，我们还讲到说你们家有那个语音的洗碗机啊，就是谁谁谁你去洗碗，玩笑话玩笑话。
0: 因为我们家有人工洗碗机。
1: 那其实如果你吃完了饭之后啊，还是想要追剧，可以，你就在家里铺了瑜伽垫，你慢走或者是超慢跑。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也蛮好的哦，就等于你还是可以满足你自己想看一些剧的这种喜好，但是你就是人是动着的。
1: 是，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敏君在告诉大家中年男子中年女子不要当大富翁，不要当大富婆。其实他刚刚有讲到有一个 pebble， 我们休息一下以后回来就请敏君告诉大家这个 pebble 是什么。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是敏君。
1: 轮到你传授 PEPPO 啦。
0: 对，没错，像我们这种中年大富婆呢，其实是有一些技巧可以让自己不要在第一眼的时候就被发现。
1: 是掩耳盗铃吗？不是吧？
0: 应该是

0: 说我是觉得啦，减肥多少需要时间嘛，对不对？那我们在还没有达到目标之前呢，我们就先试着用衣服让自己可以看起来瘦一点，
1: 就是先建立自信。
0: 对对对对，有自信心就会继续加油努力嘛。因为我个人是一个哦很爱买衣服的人，真的，哎，这个也算是要改善吗？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人靠衣装。
0: 啊，是，所以因为常常买，所以自然久了我就知道怎么穿效果会好。那这个方法其实一点都不难。如果你想要看起来肚子不胖哦，有一个原则，就是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你不可以全身都穿得很宽松。就比如说，你不可以上面用一个 oversize 的，然后下面一个很大宽裤，你看起来只会觉得哇，整个很胖。穿衣服原则就是，上面如果要宽，下面就窄，或是倒过来，上面窄，下面宽。
1: 也就是倒三角或正三角都可以。
0: 对对对，这样看起来人的视觉就不会有一种胖的感觉，
1: 好
0: 这是第一个技巧。
1: 的，
0: 那第二个技巧就是，你在穿衣服的时候，你的上半身跟下半身的分线，你千万就不要刚好选在那个卡在肚子最凸的地方。诶，譬如说你选一个中长度的啊，就刚好那条线就围在你的肚子啊，人家远远一看过去，哇，那个肚子还真大。
1: 对，那另外还有一个，我常常这样穿了，就是上下身的颜色一致。
0: 对
1: 你中间
0: 对对，
1: 当然就不会有那个明显的分线了嘛。
0: 没错，就是不要注意在中间那一段嘛。
1: 是。
0: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利用一些比较长版的外套，或是所谓的开襟衬衫，就是比较长的衬衫，把它给遮起来，然后再加上一个长的宽裤，你全身拉起来的线条就变成一个长线条。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咯，就是我们衣服在设计上说，我们在挑衣服的时候要看一下，你不要特别再去挑那个人家设计的重心是在腰部的，对不对？人家
1: 那是给模特儿穿的啦，比如说腰部还抓皱褶。
0: 对，或是腰部一个很明显的花朵，哎呀，这人家当然就注意你那朵花，注意到了你的肚子啦。
1: 就是把那个设计中心放在肩膀上，
0: 对。
1: 或者是你的裤子，甚至是背后，
0: 对，没错，我们等于是
1: 就不要把那个视觉都集中在腰部就对了啦。
0: 对对对，没错，就等于转移注意力的方法。然后再来这个方法其实也很好用哦，这个我很常用，就是你衣服哦颜色尽量减少，譬如说你全身都穿着黑色衣服没关系，但是呢你就搭配比较抢眼的，像是项链、围巾或是球鞋，你的注意力自然就会移开你的腰腹。譬如说像你今天穿一个全身黑，但是你穿一双大红色的球鞋，诶，人家就觉得你还是很跳很亮，可是不会有人去看你的肚子，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小技巧。
1: 是，那最后一点哦，我自己会这样子看，
0: 是。
1: 像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她可能短期间真的很难改善她的腹围，
0: 是。
1: 可以考虑穿现在做得很好的塑身衣，因为不像以前那种，哇，
0: 啊，
1: 阿
0: 对
1: 妈
0: 对，
1: 白，哦，那个穿着人都不能够呼吸了。
0: 对，
1: 这是女性，那么其实男性现在也有塑身衣，
0: 有，因
1: 他
0: 为
1: 可
0: 对。
1: 以把你所有的肌肉啊，比如胸肌向上拉，然后
0: 啊，
1: 背肌
0: 是。
1: 就宽了，其实精神就来了。当然，腹部也还是要靠着你自己稍微吸气啦，但是改善很多哎。
0: 对，所以等于是塑身衣也是一个考量的点。那当然就是我们自己就要挑啦。现在有很多的塑身衣，它有很好的材质，或是它甚至都是可以量身定做的。我们就是找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不要去买那个什么勒的半死的，最后还勒到喘不过气来的。
1: 结果就放弃了，继续
0: 对，
1: 当大富翁、大富婆好像比较好。今
0: 对，
1: 天是真的谢谢敏君带来这个很实用的话题，健康大家一起来，美丽帅气大家一起来。最
0: 是
1: 后这首歌曲是，
0: 啊，严艺阁的《少了一件牛仔裤
1: 我想应该不止吧？女性的衣柜里不是永远都少了一件衣服吗？
0: 对，尤其如果你的肚子大了，哇，这下少了好几件呢。
1: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0: 对，
1: 啊，如果 励志

0: Voice to the World，
1: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其实唱歌有很多种，一般我们想到唱歌就是用嘴巴唱咯，但是今天我们发现原来啊，用思想也可以唱歌，用手指也可以唱歌，用乐器当然更能唱歌。今天邀请到两届夏威夷国际乌克丽丽大赛奖的得主邱文辉，文辉来到节目中，第一次听到有这个比赛耶。
1: 因为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0: OK，
1: 大家好，我是那个 Elvis 邱文辉。然后因为乌克丽丽它其实算是在夏威夷跟日本这两个地点跟国家非常非常盛行的一项乐器。
0: 对
1: 对，所以他们其实这两个国家，应该说这两个地方啦，都会办很多很多的比赛。
0: 所以每一个人还是个人还是有团队的呢？因为我有听过不同的人弹乌克丽丽，有的时候是现在在学校，因为他的乐器比较小，也不一定那么贵，
1: 是
0: 啊，所以有一些学校也有这样的社团，就常常听到学生们他们有齐奏啦、轮奏啊，或者是就像合唱一样的呈现。
1: 对对对，是是是。那比赛的话是都有，他们就是会分团体组，然后个人组，然后可能又会再分儿童组跟公开组。
0: 哦，
1: 对，那我的话我都是比公开的个人组，就是独奏，只有我一个人弹这样子。
0: 因为我们不懂，所以很想问文辉，就是当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他主要是比什么呢？因为像我们外行人哦，真的就像有人问我说这个车子那个车子，我觉得只有干净的车子跟脏脏的车子，到就是两种，我完全没办法分别。那乌克丽丽怎么去分辨它的技巧啊，或者它是怎么有一个评分的标准吗？
1: 比较有公信力的一些比赛来说的话，最大的一个加分项目就是原创曲目。
0: 哦，
1: 如果你这个是原创曲目，都会加蛮多蛮多的分。那加上如果你这个歌曲的技巧又是运用的很多，然后你在弹奏的过程的音乐表情，你也做得很丰富，你的层次很有的话，那通常就是会很高很高的分数。
0: 哇，所以还是要拼创作耶。
1: 还是要
0: 啊，
1: 还是要。
0: 那文辉，你的成长背景是音乐科班吗？还是有什么让你在，因为创作跟演奏是两件事哦。演奏就是老师一个萝卜一个坑，我就努力回去练就好了。可是创作必须还有一些乐理的啦，或者是音乐性的啦，这方面是从小学音乐吗？
1: 我小学是

0: 是音乐班，音乐科班，但是因为我小孩子嘛，就是比较没有定性，所以我不喜欢练琴，所以我到了国二，我就不再念音乐班了，我就离开音乐班，因为就是
1: 可以
0: 太，
1: 到国二换呐、
0: 哈，
1: 国二可以换呐、
0: 哎，就突然转学
1: 哦，
0: 啊，就
1: 厉
0: 是
1: 害
0: 国一那个时候还在音乐班，那、啊、就是因为真的太不认真了，然
1: ，OK，
0: 后所以就考试都考得很差，数科考试都考得很不好。然后就经过百般的沟通吧，就是好，终于让我离开音乐班，就转学，转到其他的学校去了。
1: 适应吗？那个中间要从音乐班，你知道，就是同学都在比较谁的技术比较好，都在拼这种技巧，到一般的学校就是拼一般的学科的分数。
0: 还可以啦，我个人适应力应该算是还蛮高的。
1: 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大部分的人，我相信都没有真正读过音乐班
0: 是
1: 啊，所以我们对音乐班的认识啊，有的时候也蛮粗浅的。比如说，我是到了学校以后才知道，哦，我们音乐系的同学是不参与运动课的啊，就是他们排球绝对不可以打的啊，篮球也怕什么吃萝卜干
0: 是
1: 啊。就很
0: 我
1: 多运动，他们就说：“老师，你不知道我们是音乐系的吗？我们音乐系是不玩这个。”我才想啊，原来啊，可是音乐系还是有很多，比如说跑得很快的，
0: 是，
1: 因为好像学音乐，特别他们专注力都会比一般的成长的过程特别要求比较多的专注力的训练。
0: 应该是要啦，因为比方说，因为音乐班就是，如果你是正规音乐班，你一定要会两个乐器，一个是
1: 哦，
0: 钢琴，这个
1: 必
0: 是
1: 修。
0: 对对对，一定得要的，然后另外一个再自己选一个其他的乐器，让你当谁是主修，谁是副修这样，所以我们在练钢琴的时候。就是一心要很多用嘛，我们的
1: 对。
0: 右手要控制右手，左手要控制伴奏那边，然后我
1: 然
0: 们
1: 后
0: 的
1: 眼睛又要
0: 眼
1: 看，
0: 睛又要看谱，然
1: 哎，
0: 后
1: 对，
0: 对，然后如果你今天是跟别人一起合作的时候，你要耳朵张开听别人在干嘛，你要跟着大家一起走，
1: 好
0: 所
1: 厉
0: 以一次
1: 害
0: 要
1: 啊！
0: 做很多事情。
1: 这
0: 那
1: 怎么练的啊？
0: 就是只能说慢慢一点一点来，比方说我们在练琴的时候，可能会先练好右手。好，你右手的节奏稳定了，哎，再练习左手，哎，也稳定了，那两只手合手一起练，这样
1: 我以前老师就没有这样要求我，他要求我要一起，
0: 子。
1: 我说老师来不及，他不行，你可以慢，但一定要一起。
0: 对，也是，对，也是要从一定要从慢的开始，对对对，所以包含我现在在教乌克丽丽，也都是要求学生要先慢，但是要稳，
1: 拍子一定
0: 对，
1: 要
0: 节
1: 稳
0: 奏要
1: 定，
0: 稳定，对，
1: 真
0: 但是你
1: 的。
0: 整体速度一起慢是 OK 的。对对对对对，
1: 很多人说学音乐的人比较内向居多，因为必须花时间自己一个人闷在那里练琴嘛，对不对？
0: 是，
1: 你也是吗？
0: 我
1: 不是。
0: 应该很是，
1: 很是
0: 我应该
1: 啊，
0: 蛮内向的，我蛮内向的，
1: 真的，我
0: 对。
1: 曾经访问过一个钢琴家，他来上之前就请不同的人来跟我讲。介文姐，你要问什么问题？你可以先写给我吗？我说他是外国人吗？他不是啦，只是他必须知道。我说知道他就会，我说我一定会让他觉得很舒服。他不是不是，因为他很容易紧张。我说哦，然后我说紧张，每个人都会，我也紧张，因为我是雅思伯格，所以我面对跟别人的互动，我也是要。必须从里面一直告诉自己放松，没事的 ，OK 的。他说：“哦，不，他的紧张是比一般人要多很多很多很多倍的。”结果那一天他进录音室的时候，我就好紧张了，因为我很怕他紧张，所以我就很紧张。就没想到他还蛮放松的。后来他才说，他是那一天，就是他心里头。他面对我，可他心里头就想着他的音乐，所以我说好，那你只是应付我一下。
0: 就代表他的音乐可以让他自己放 松
1: 对，
0: 了，
1: 他就是
0: 对。
1: 心里一直在想着自己的，就是虽然面对是访问
0: 是。
1: 但是他心里头的那个旋律啊，他说他自己心里是有一个 melody 在进行的。我说哦，你自己有开衬乐？他说有。
0: 了解。
1: 所以其实当然我们必须要很多愿意。因为性格特质，让我们能够专注在自己的那个专业的领域里面嘛，那 可是上台不一样啊。

0: 乌克丽丽是一个其实还算热情的乐器呢。
1: 嗯，对，就是
0: 尤其我们想到乌克丽丽，就会想到比如说海边啊、或者是沙滩，
1: 嗯嗯嗯，
0: 或者是这个就是浪花，都是
1: 比较
0: 舒服，
1: 对对对对，
0: 很放松，
1: 是的是的，
0: 不是那么严肃，然后穿高跟鞋啊，不用不用，可以打赤脚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你自己以前的从传统的音乐班，然后转乌克丽丽，这个转弯我觉得也是一个蛮不容易的。
1: 因为我其实从离开音乐班，然后一直到我再一次碰到乌克丽丽，这段时间其实过了很久。
0: 嗯，
1: 到反正我是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差不多2009年左右，2008年左右。
0: 嗯，
1: 啊，那个时候因为我姐姐有一个音乐教室，
0: 哦，
1: 她那个时候就在推广这项乐器，啊，只是当时没有那么多人知道。
0: 对
1: 对，啊，那个时候因为我姐姐刚顶下来这间店，
0: 对，
1: 然后就帮他做一些室内的油漆啦，干嘛就当童工嘛。
0: 哎呀呀呀！
1: 然后他就给了我一支那种彩琴，彩色的乌克丽丽，
0: 很漂亮，
1: 当做报酬。然后所以我就把他带去我大学那边，然后自己摸索，自己弹。对，
0: 哦，所以你也是无师自通，自学的。
1: 自学的，
0: 刚开始
1: 看着影片，对，看着影片自学。
0: 嗯，
1: 对对对。然后因为以前有音乐的一些底子在嘛，所以我听得出来，我听到的这个人他弹的东西，他的
0: 我自己弹的有什么不同，
1: 对对对，有什么区别？那他是怎么样子发出那个声音？他用的手势是什么？那我就看着他放慢影片，然后自己把它揣摩出来。所以就是以前花很多时间在看影片，在学这样子。
0: 嗯，那你现在教学生会不会鼓励他们？你要回家看一看影片？
1: 哦，我会鼓励他们，比方说他们今天已经在准备一首曲子了，
0: 嗯，
1: 那我就会要求他们可能自己录下来他弹的这个，然后自己去练习听哪边可能有一点点小瑕疵，那可以怎么修正会更好，这样子。
0: 这种老师最坏，哎，不是最厉害。
1: 对，我很坏，我很严格。
0: 我跟你讲哦，我的这个妹妹，她的女儿学长笛，她的老师没有功课，只有说你上传一个你最喜欢的，你在家练习的过程，最喜欢的一段，然后几分钟的给我就好。她说她女儿有功课的时候还没有那么认真，要上传一段以前，她不行不行哦。甚至有一次她吹的还可以，她说。妈妈你拍的不好，你那个把我拍的很丑，再来一次。他说哇，这个认真度哦。
1: 嗯，
0: 所以我都知道，哦，现在老师都是你拍一段寄给我就好了。其实也是因为疫情那个时候吧，开始大家都不得不透过远距来上课的时候。不过乌克丽丽还好，可以戴着口罩弹。
1: 对，是可以。所以我请他们要这样子录影的目的只是让他们自己要听得出来他的音色好与不好，因为有的学生可能他就只是在操作这个乐器。
0: 说得好狠，操作。
1: 对，嗯，对，他就只是把那个声音
0: 弹出
1: 来而已，但是可能那个音色啦，或是他的情绪起伏等等，也许没有做出来。那今天如果是要去比赛的话，那就需要把这些再更强调一些，在比赛上会比较有优势。
0: 嗯，
1: 对，所以需要让他们自己去练习听，
0: 是自己听自己弹的比较重要。
1: 对对对对对。嗯，
0: 好，节目一开始我想我们要透过一首邱文辉自己创作的
1: 创作的
0: 这个乌克丽丽的演奏，让我们从这首曲子来认识。哦，你会听到他，因为会吓一跳说啊，他讲话有一点怯生生的，可是一听到他演奏，哇，完全不是，哎，完全是他里面有个巨人，而且是好像骑着一个一个很壮硕的马那种感觉。尤其我听到，我以为我听错了，
1: 是
0: 那首战鼓，
1: 嗯，
0: 真的非常非常的过瘾
1: 啊，谢谢。
0: 是超越我想象，因为我觉得乌克丽丽，我们光用对她的印象的音色的概念，跟战鼓距离太远，所以我整张专辑我第一首是挑这首来听。我想那音乐放在里面不会尴尬吗？不会很单薄吗？不会觉得那个脚细细的啊？结果没有，哎，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战鼓。
1: 谢谢。

0: 刚刚听完战鼓，我不晓得听众会有什么感受，但是我很好奇，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沙滩打赤脚，可能穿得很轻松，战鼓怎么会想到这个主题来写呢？
1: 应该这样子讲，因为我在弹乌克丽丽，应该说我教学跟就是演奏的这段时间，就是尤其是教学啦，然后很多人的对乌克丽丽的印象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那种，它就是一个很放松的乐器，
0: 是，
1: 对啊，有的人可能觉得哦，它是个玩具，
0: 哦，对对
1: 对，甚至会有一些朋友会这么认为，对，那因为
0: 有的文具店买得到，伤脑筋呢，
1: 哦，那种可能就真的是玩具，那个真的弹不出什么东西，对，那但是其实这个乐器，因为我在弹都是弹演奏曲，像刚刚这种不唱歌的，
0: 对，
1: 所以我弹的曲风就会比较多一些些，那我能够接触到的类型就会比一般人更多，对，所以我知道他其实乌克丽丽他的声音，他的身体小小的，
0: 对，
1: 但是他其实可以做出很多不一样的变化，
0: 是，
1: 对，所以我就是会希望可以透过我的演奏，然后让更多人去发现原来乌克丽丽不只是小巧可爱而已
0: 那样，
1: 对对对对对对 对，
0: 对，要听了以后就会想，老师你有没有出影片，可不可以有连结扫码可以去 follow 看到，还是有什么演出我们可以看得到，在网络上，
1: 网络上的话我是只有放 YouTube 跟粉专啦，粉丝专业而已，
0: 所以我们要怎么搜寻老师的粉专，你用本名吗？
1: 对，我是用我的本名，就 Elvis 邱文辉，所以就我的英文名字拼音 Alvis 然后邱文辉，就可以找到，
0: 就可以找到，
1: 对， YouTube 跟粉丝专业的名字都是这个名字。
0: OK，
1: 对， 对对。
0: 你在台上的时候心里头会因为你的音乐而暂时忘记那个害羞啊紧张吗？还是那是另外一件事？有切换频道？
1: 会切换，
0: 会切换，
1: 对， 对，所以很就是因为最近有蛮多演出的嘛，然后所以我上台是一个样子，然后我下台之后他说，哎，老师你下来之后突然变一个人了。
0: 学生觉得奇怪是不是？
1: 就
0: 观众忽然在台上看到那个到后台签名的时候，怎么变了？
1: 瞬间变腼腆了。
0: 怎么弟弟来签名啊？
1: 对， 对， 对，所以我是会有不一样的模式在啦，就是因为我的音乐比较放，
0: 对，
1: 比较外放，
0: 真的，
1: 所以我的肢体就会跟着一起，跟着我的音乐一起展现出来，会比较放，对对对。
0: 真的，因为那个是完整的表演的一部分，
1: 是，
0: 所以你也会鼓励学生在他们演奏什么性格，那个音乐特质也要呈现出来，
1: 要、就是要跟着音乐一起动，你要沉浸在你的音乐里面，对对对。
0: 所以有些人那些表演，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他是故意的，那也是延伸。
1: 啊，是，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我其实很想推荐那首《忍者》，
1: 那首也很棒。
0: 你有没有觉得？好，我怎么这样问创作人呢？他当然觉得很棒，都是自己生的孩子啊。
1: 对对对，那首是我在我记得是广州乌克丽丽，不对，广州音乐乐器展，广州乐器展的时候，因为我有代言一个品牌，算是有代言一个品牌，所以我会去乐器展那边可能弹弹琴啊，对，现场弹个琴演奏一下，然后就是在中间休息的时候随手弹出来的一个旋律，然后先把它的动机先弹完，然后之后但是那首歌当时就仅此于那个动机而已，
0: 对，
1: 没有整首完整的，所以那个是后续我再把它继续把它增加的一个歌曲，对，然后因为他一开始的动机就是非常的日本感，
0: 非常
1: 日本感，
0: 非常
1: 忍者，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把这首曲叫Ninja忍者，
0: 所以我觉得小时候虽然你离开了逃离了那个音乐传统的音乐班，但是那些基础的不含乐理啊，或者是各国的或者各种类型的音乐的那些风格，你的掌握度真的跟我们只是学吉他

0: 学乌克丽丽是不大一样的、
1: 嗯、
0: 因为你可以更自由的定义它、没有这么限制的说、哦、就这样就那样
1: 啊，谢谢、哦、对，但是就是因为喜欢尝试各种不一样的旋律线的走向啦，
0: 嗯嗯，
1: 对啊对啊。
0: 你会喜欢旅行吗？
1: 喜欢啊，喜欢
0: 哦，因为我觉得你的音乐里头让我会跟着好像到不一样的国家，
1: 嗯嗯，
0: 是吗？
1: 是。
0: 为什么会有那种出国的感觉？我昨天晚上听着，哎，怎么又换了？哎，
1: 要到西班牙了。
0: 哎，对，所以你当时是一首一首都是单独的作品，然后最后有什么考量，然后做这样的一张专辑？
1: 一开始的确是一首一首分别写好的，
0: 嗯、
1: 没错、
0: 嗯，
1: 但是因为。就是风格种类蛮多的嘛，就是有比较大的曲子，也有比较小清新的，或是比较甜美，听起来像流行歌的那种。
0: 嗯、
1: 那我觉得它就有点像是我的可能一个生命的展现吧。
0: 嗯，
1: 对，因为像第一首歌，它也是一个比较悲的。
0: 嗯，
1: 对对对，那首歌是非常难过的一首歌，
0: 是
1: 那整个听起来是很磅礴。的难过，
0: 说的好，
1: 对，一首歌
0: 悲怆，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所以人生嘛，本来就是有一些 对喜怒哀乐悲伤离合，
0: 嗯，
1: 对对对，所以我就是把我的一些我喜欢的或是我经历过的，我都把它放在我这个专辑里面。
0: 我发觉在你创作、你演奏的时候，对于音乐的调性啊，或者是这个音型的运用，嗯、你好像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刻意说，我不要用这个。接下来可能会走的，你会有一些特别的设计、嗯、是吗？还是你会给自己有一些目标说，好，我绝对不能出现什么什么？
1: 我倒是不会去设定说一定不能出现什么什么啦、嗯、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会想说用一些比较不那么瞬间的和弦去走，
0: 嗯，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让这个整个音乐性多了一点点变化。
0: 所以你的旅行会预约旅馆的那一种吗？我遇过完全不 booking 任何预约，然后他就车子开的，然后到哪里就玩到哪里就是哪里。
1: 哦，我还是会先预约啦。但是比方说，如果今天是在台湾的话，我其实下到南部啦，或是其他地方，我还是会喜欢开车的原因就是，我可能会随时要去，突然想说，哎，那边有好吃的，
0: 哦、
1: 然后就哎下个交流道去吃一下，或是哎。然后有一次就是我跟太太也是从应该是从北部下南部还是上来台北我忘记了、嗯、反正我们就是在大概八九点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面看到右边一片亮亮的在、
0: 嗯、
1: 南投那个时候、
0: 啊、
1: 经过南投一片亮亮的灯亮亮的灯
0: 对
1: 然后就立刻查一下有什么活动吗、嗯、结果哦灯节好走立刻下交流道、
0: 啊、
1: 对立刻下交流道就去看一下那些东西对啊、
0: 哦、所以就是很 free、
1: 嗯、
0: freestyle
1: 对就是自由性比较高一点点
0: 自由性比较高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玩一个那个即兴的
1: 嗯，
0: 所以你要预备一下你的乐器对不对
1: 没问题
0: 好我们接下来要来玩一段即兴的、哦、
1: 好的
0: 那当然是要有题目
1: okay,
0: 啊，所以我预备了
1: 还有卡片
0: 当然不同的卡片然后那个我们让邱文辉抽一张
1: 好
0: 他自己抽一张然后他自己诠释那张
1: OK
0: 哦、oh, oh, wow.
1: 我需要跟大家说我抽到了什么吗
0: 好啊因为听众看不到你可以说你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到了一张握手中的照片对然后可能是谈个合约贺成交吧
0: 因
1: 为旁边有一份纸张有一份那个对好
0: 然后两个人看起来是不一样肤色的
1: 对
0: 他们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国籍哦
1: 对可能不同的种族
0: 然后
1: 跨了个文化然后不管是合作了还是反正就是友好
0: 友好
1: 对
0: 所以要出现两种不同的风格哦
1: 好的
0: 挑战
1: 好的我尽力哈
0: 好抓头开始预备你创作会不会有这样习惯
1: 怎么习惯
0: 就是开始抓头啊
1: 应该不会，我就是开始乱弹
0: 啊，开始乱弹，
1: 对，开始乱弹。
0: 我每次都会一直抓头，我妹妹说不要再抓了，并不会因为你多抓一下就写得出来。
1: 需要一些抒发压力。
0: 对，
1: 明白的。好，那我就开始咯。
0: 好。

0: 哇、
1: 嗯、大概是
0: 哇，坐在第一排看的感觉好不一样哦。通常我们都有一点距离嘛，
1: 是是是，
0: 或者是隔着那个电脑或者手机荧幕看，都觉得 嗯不能够体会哦，原来你是这样、嗯、原来你是那样。 我想你当初学、嗯、可能也在看影片中看到哦，原来他的手不是，虽然都是拨弦，
1: 是，
0: 但他的拨是有一个弧度的，它是有个深浅的有个变化的，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那么不同。
1: 是，
0: 我刚刚听文慧谈，我心里头就觉得哎，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1: 嗯，
0: 第一个你应该很爱唱歌，
1: 嗯，
0: 而且你很会唱歌，就是你的里面是歌，不只是曲，是有歌的。
1: 哦，我是喜欢，但是我应该不觉得我很会唱，
0: 所以我说很爱啊。
1: 对对是
0: 啊，很应该说那种会是从里面你很自然就是唱出来的。
1: 嗯哼嗯哼嗯，
0: 就是。不用刻意说我现在唱歌了，我要唱歌了、
1: 啊、
0: 不是那种唱歌，是我听到这个我就会很想唱出来。
1: 嗯、
0: 文慧小时候有没有从这种不管是不是音乐班，就是对遇到一件事情，你会心里头忽然就会有音啊，有旋律，或者有某一种很想要，有些人是会想要画画。
1: 嗯，
0: 我妹妹带三个孩子出去海边玩，然后回来、
1: 嗯，
0: 大家就洗手然后吃东西嘛。
1: 嗯哼哼，
0: 其中有个孩子不是，他洗完手还满头大汗哦，他就拿画本出来就开始画。
1: 嗯哼，
0: 他就把他刚刚在沙滩看到的画下来。
1: 那、
0: 嗯、对他来说那是放松，那是很自然的，他没有要教功课。
1: 嗯嗯嗯，
0: 那对其他弟弟妹妹来说没有，就是啊吃啊吃啊、
1: 嗯、
0: 出去玩好热，赶快喝冰水。对他来说画画是他的一个反应。
1: 嗯，
0: 那这个孩子他也是，你叫他写功课啊，他也不见得是那么那么，可是同样是看了一个maybe 是读历史，
1: 嗯，
0: 然后我们通常写报告嘛，他就写诗了。
1: 哦，好厉害。
0: 但是历史老师并不是来欣赏你的诗的。
1: 明白明白。
0: 可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抒发情绪情感的方式。
1: 对嗯，对，我的话的确是，对，所以像我刚刚有提到那个 Leaf 那一首，就是很悲的那一首歌，那个就是在就是某一段感情的结束的那个当下、那个 moment， 对，我在
0: 心里就
1: 对
0: 出现了这个旋律。
1: 对对对对，是是是是，对，
0: 你通常会有第一个主动机，主要的这个旋律动机，然后再开始发展吗？
1: 嗯，有的大
0: 还是一气呵成多，
1: 我想想，
0: 嗯，
1: 应该有六成，应该有六成多是一气呵成的，然后剩下的才是可能只有先一个动机，然后之后再慢慢的去整理、嗯、把它变成一首完整的歌。
0: 所以你里面是有歌 的,
1: 有的
0: 好吧，讲了这么久，我们一定要来听这首 Live。
1: 好，谢谢。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邱文辉，文辉是台湾非常有名的乌克丽丽的演奏家。那么从大学才开始学乌克丽丽。而且那个学还不算是正式被老师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在那边纠正手怎么摆什么姿势，
2: 是的、嗯、对。
1: 那那个时候选择玩这个乌克丽丽的时候，姐姐丢给你的时候，你并没有想到有一天你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未知的人。
2: 我的确是没有想过我会就是拿它到处演奏、然后甚至出国比赛啦，嘉年华的演出等等，我的确是没有这样想过。对，因为我一开始认真弹这个的动机很简单，就只是觉得我弹了一首很困难的歌，我觉得很有趣，
1: 对，
2: 就这样子了，仅此而已。对，我也没有想说我要上台、对，甚至比赛就更不用说了，我连上台都没有想过。
1: 对，那是谁刺激了你，还是鼓励了你，或者是他的某一些话影响了你，这样的一个从素人对不对到把它当成生命中很重要的工作职业。
2: 至于那个人是谁，就是刚刚那立夫的那首歌的、
1: okay, 那个主角
2: 对、okay. 主角。

0: 对对对，
1: 那、okay.
0: 啊、那个时候反正我们就是因为他，我们也是因为音乐才认识的嘛，
1: 嗯嗯，
0: 然后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只有觉得说，为什么我把乌克丽丽弹得那么好，但是你不上台嘞？
1: 哎、嗯，
0: 对，你为什么弹那么好、
1: 哦，
0: 但是你不表演呢？
1: 不表演的，
0: 我不表演的，我就只是弹开心而已。
1: 哎，这个厉害！
0: 我就只是喜欢弹而已。
1: 对啊，对啊，就是有的时候你。

0: 我的确很努力练了，那我就上台演出吧，然后可以让我这样子到处参与不同国家的一些嘉年华或者比赛等等的。
1: 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不同国家他们的乐手在演奏的时候有什么各自的风格？还是说因为是乌克丽丽都一样？
0: 你问到一个超棒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因为我前几天才刚带我的一个学生去比赛，台
1: 嗯，
0: 湾的一个比赛，然后那次的比赛就是好多好多不同国家的参赛选手来，有日本啊，然后马来西亚啊，我记得好像还有新加坡吧。
1: 嗯，
0: 好，重点就是，所以高手云集嘛，
1: 对，
0: 然后那一次的评审几乎又都是日本人。然后有一个参赛选手，他也是日本人，然后他用的曲子就是我说的加分项目，他是自己 original 的，他是
1: OK，
0: 自己写的歌曲，
1: 对，
0: 所以他弹出来的东西就非常的有那种，动画主题曲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日本人他们的音乐都会有那个味道在，然后或是他们的音色上的细腻，处理的那个细腻度是非常非常好的。对对对，那至于他的音乐风格就很动
1: 很动
0: 画，
1: 画，很
0: 对，
1: 动
0: 非
1: 画。
0: 常动画，就是那个旋律就是哇哦，就是
1: 天空之城啊之类的那
0: 你
1: 种，
0: 就可以立刻脑补一个开始有那个脑补那个画面的，对对对。啊，日本，我觉得日本的演奏家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特色在，对，
1: 很细腻。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音乐很有画面感，
1: 这一点真的不容易做到。
0: 是。
1: 好，那其他的国家呢？我听得出来吗？就是如果他不报，我是日本来的，你们。这些厉害的老师们是听得出来。
0: 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可能是那个国家的，因为像夏威夷他们的就是应该这样讲，就是不同地区的人他们注重的东西不一样。对，所以
1: 好，所以夏威夷的人
0: 像
1: 注
0: 夏威夷他
1: 重。
0: 们那边的，他们就我觉得啦，他们就很注重手法上面的多元，因为夏威夷就是本来就是乌克丽丽的起源地嘛，对，那为什么乌克丽丽叫乌克丽丽？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看到在弹这个乐器的人的手指在指板上面跳来跳去，然后就好像跳跃的跳蚤一样，所以乌克丽丽是跳跃的跳蚤的夏威夷语，所以他们其实很注重手指在乌克丽丽上面的展现。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手指的展现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点。
0: 对，我感觉是这样，就是我自己听到这么
1: 听
0: 多，
1: 到，
0: 就是这些夏威夷演奏家，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1: 那台湾呢？
0: 台湾的演奏老师、演奏家们比较注重旋律，对，就是，
1: 真的，我发现东方人都会，
0: 对，就
1: 东
0: 是。
1: 方人喜欢有一个主线条，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旋律感会比较重，那节奏就会少一点点这样子。
1: 因为在很多不管是歌曲啊，或者是演奏曲方面。东方的不只是台湾啊，就是比较偏东方的。我们甚至包含犹太音乐啊，他们以色列音乐，他们的那个和弦，虽然我们都不一样，可是你会发觉，大家怎么都在从前奏开始，你就很容易就是被一个很主要的线条就带着走，带着走，完全不用担心他现在在做什么啊。但是在欧美很多国家的这个音乐里头，包含他们的。背景，伴奏的那个比例跟我们的这个主要的主奏的比例，有的时候他们连混音都刻意做的，让人觉得就是一起的，没有那么分得出来，所以在录音室录音，其实乌克丽丽也不容易录，我觉得它必须有一些要避开的，有一些当然那是必要的声音，可是。有的时候录音，如果你碰到一个不懂乌克丽丽的制作人或录音师，他会说：“你那刚刚杂音，对不对？
0: 真的，对，我真的有遇过一
1: 有
0: 个，
1: 遇过？
0: 因为我们在弹演奏曲，就是在刷刷刷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音符，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带过，
1: 好，
0: 它不是一个
1: 给
0: 和
1: 我们
0: 弦。
1: demo 一下，就是像怎么别人会误会是杂音
0: 比方
1: 的？
0: 说。这个，他们会觉得它就是认真的一个和弦，
1: 对呀。
0: 但对我们来说，它只是一个带过，它不是和弦。所以我曾经。

0: 录音的时候，那个应该是编曲的编曲师，嗯、他就帮我那个地方真的下了一个那个和弦下去，那就整个变得很奇怪。
1: 对，
0: 然后因为他说他以为我那边在弹一个 A minor seven。
1: 哦，他把你的经过音当装饰音当做是主和弦，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哇哇哇，
0: 对
1: 哇 ，OK，
0: 所以的确会有遇过这种事情，
1: 所以必须要沟通，
0: 要沟通，对，就是说啊，你不用管那个音，那不重要。
1: 啊、哇，所以你们的录音的方式模式是你先有 demo 出来，
0: 一般是这样子啦。嗯、对，我通常都还是我会先自己有一个 demo， 然后有的我可能会甚至我把和弦也写给他们
1: 哦， 对， 对， 对，
0: 然后让他们可以去帮我编曲。
1: 嗯，
0: 对对对，
1: 你会给他们 reference 吗？说比如说我这里要什么氛围的背景哈，哪里我要什么什么。
0: 嗯，我只会可能一整首歌一个大方向这样讲、
1: 哦 okay、
0: 我不会
1: 太细
0: 一首歌才段落说哦，我这边要怎么样，那边要怎么样，
1: 因为他们就没有可以发挥了。
0: 对， 我其实很喜欢，就是我就跟他讲我大概这样就好了，然后剩下就他们自由发挥，那我都相信专业。
1: 所以等拿回编曲完的那个一听啊，哦，就被原来你们解释成这样。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也蛮好的。
0: 对对对对，然后甚至就它会有一个你自己也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一个发展。
1: 真的，
0: 对，
1: 真的，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蛮好的。
1: 我自己曾经在录音室工作的时候，就曾经我心里头对这个歌当然就有一个自己想象的画面嘛。
0: 嗯嗯，
1: 可能我表达的时候没有跟编曲讲得很清楚。
0: 嗯，
1: 就我觉得天哪，这个太惊讶了。但不是不好的惊讶，就是他居然可以给我的是我完全想象不到的那个空间、那个环境，然后只好唱法完全改变、因为他的编法你不能再照你原来想象的那个方式唱、唱不进去了，
0: 是
1: 那个性格完全不同了。
0: 我
1: 就说哇，老师你太厉害了，你给我一个新的人设。
0: 对，我觉得蛮有趣。所以像我那个 Leaf 那首也是，因为本来只有乌克丽丽，它听起来是比较一个人的悲，
1: 对，孤单，
0: 对、
1: 嗯、
0: 但是就有点像是那个小雨滴的感觉而已、嗯、但是被编了之后就变成一个磅礴大雨。
1: 对
0: 对、啊、
1: 很过瘾哎、欸、真的。
0: 然后那个有一个小，就是有几个段落也是那个，应该说有几个音符，
1: 嗯，
0: 也是编曲师那个时候帮我写出来的
1: 哦。
0: 然后我就把它跟乌克丽丽弹，对，
1: 嗯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帮我录音的录音师，他也就觉得哇，那些音符被弹得很凄厉吧？对，
1: 哦、
0: 就是弹完，他说：“哎呦，这样我刚起鸡皮疙瘩了。
1: 哎呦”很好很好，我们在录音室最需要的就是这个，
0: 对、啊、对
1: 啊，起鸡皮疙瘩了，因为你自己会感动，别人也可能会哦。
0: 是
1: 会被震慑一下。
0: 是的，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要再来欣赏一首曲子，比较不同于前面我们听过的战鼓啊、忍者啊、Live， 我们再挑哪一首呢？
0: 那就很乌克丽丽感的《金沙湾》吧。
1: 好，你看我 highlight 的跟你选的一样的，
0: 耶
1: 耶，《金沙湾》。

0: 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是邱文辉创作演奏的《金沙湾》，他是两届夏威夷国际乌克丽丽大赛奖的得主，参加国际的比赛要出国，到一个新的环境。那你不是内向的吗？
1: 我内向啊。
0: 可是比赛又不同了，因为抱着你的安全感出去。
1: 就因为比赛你不一定真的要很认真的跟别人交流嘛。
0: 就好好练自己的。
1: 比赛就好好的比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啊，但当然就是比完之后，因为其实我在去比赛之前就是有参加很多台湾的一些活动。
0: 哦。
1: 然后所以其实蛮多，就那个时候就已经认识蛮多世界各地的一些演奏家们。
0: 对，
1: 所以其实去到那边会发现，哎，还是那些人
0: 啊，
1: 可能他们变评审，对，他们变评审，然后是遇到很多都是因为大家也会去参加活动，他可能是带着学生去比赛，
0: 嗯，
1: 然后就是其实有点像是
0: 国外的大家来交流，
1: 对，国外的同学见面会这样子的感觉。
0: 哦，真的好，真的好，
1: 对对对，
0: 那就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那就完全不一样。在世界上，大家玩这个乌克丽丽演奏乌克丽丽的比例，还是就是我们刚刚讲那几个国家比较多，其他国家比较少吗？
1: 马来西亚这几年也算是发展的还蛮好，他们有好多好多的团体，就是他们会办比赛啦，办嘉年华啦等等的。对，因为所以像我一开始去比赛，其实第一个国家也是去马来西亚。
0: 先去马来西亚。
1: 对，我是先去马来西亚比一个赛的。
0: 哦，
1: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认识一些当时也是参赛者的小朋友，他们那个时候是小朋友，
0: 小朋友，
1: 对啊，他们现在都已经大了，然后他们的乌克丽丽的协会到现在也还是有在办活动，已经十多年了。
0: 我们台湾呢，台湾的乌克丽丽发展的，
1: 台湾的乌克丽丽发展也是有一两个协会是一直有在办活动的，所以像我刚刚说，我前几天才刚带学生去参加完一个比赛，那个就是一个台湾很早很早很早期的一个乌克丽丽推手老师他办的一个活动，他也是办了十多届了。
0: 嗯，其实一定要有上台的机会，我发觉学生他们就会不一样。不管是表演也好，比赛也好，都会刺激他们，
1: 对对对对，
0: 让他们

0: 有动力，有目标，
1: 是，
0: 就像对文慧来说，要出一张专辑了，或者是我要去上台了，也是一样，有个目标。
1: 对啊，
0: 那你的下一个目标嘞？
1: 我的下一个目标哦，我下一个目标其实，因为我最近在念那个硕士论文，对，然后所以我们是要做技术报告的，所以我的论文的。
0: Okay.你的论文
1: 就是要办一
0: 个目标，
1: 办一个音乐会
0: 啊！
1: 对，那个是我近期准备要做的事啊，会在台湾，会在台湾。
0: 哇，對對對，好，也都是全创作。
1: 会是用改编的方式
0: 啊，改编的方式。
1: 对，那个音乐会的主题就是改编经典的歌曲，这样子。
0: 哇，那又不同的挑战了。
1: 对，
0: 因为大家都听过了。
1: 对，
0: 既然是大家都听过，然后透过乌克丽丽这个乐器
1: 是，
0: 然后乌克丽丽又其实有它的限制的。
1: 是，
0: 对他的音域啊，或者他的音色，
1: 是的，
0: 要改编什么样子呢？好，这是要硕士还是博士
1: 啊？硕士
0: 啊，目前硕士，
1: 对，硕士，就是
0: 我们期待。
1: 好，谢谢。
0: 最后听一首，在你拿到硕士以前，我们先听现在的。在欣赏哪一首呢？
1: 在欣赏哪一首？我自己选吗？
0: 好吗？还是我选？
1: 那老师选吧。看您觉得哪一首？喜欢跟想要跟大家分享，
0: 暴风雨也很过瘾啦。但是我也很喜欢一方，
1: 嗯哼，
0: 那一方又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我想象不到，应该说一方是我想象不到的。暴风雨是我听名字，我听到音乐，我就对 ，yes。一方是一方
1: 是什么意思？
0: 对，是什么意思？然后听前面到中间到后面。也是超越我的认知的。
1: 谢谢。
0: 好，那我们就在邱文辉的演奏中祝福你论文通过，然后音乐会成功。
1: 好，谢谢老师。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3: Welcome in Taiwan.
1: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谢世渊馆长，谢馆长，台湾当代著名历史学者、策展人与棒球文史专家，毕业于师大历史研究所，长期任教于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其学术研究聚焦于台湾近代史、物质文化、饮食与运动史，致力于将历史与公共大众、地方事务连结。在文化行政方面，谢馆长资历极为丰富，他曾深耕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多年，一路从研究助理历练至副馆长，2023年出任台南市文化局局长，任内成功筹办备受瞩目的台南四百系列活动，将古迹活化、数位资产与长明记忆紧密结合，深获肯定。2026年重返台史博接任馆长，主导该馆的二期扩建与扩大文化版图计划。在研究著作上，谢馆长擅长将严谨史料转化为平易近人的故事，著有《台湾棒球一百年》《国球诞生前记》及《府城一位》等多部脍炙人口的文史专著。他主张历史应走入大众生活与地方日常，无论是主导台史博常设的师徒师民，还是筹划棒球百年特展，他始终扮演着称职的历史转译者，引领大众透过温暖的视角深刻理解台湾这片土地与人民的历史轨迹。谢世渊馆长深信历史不只是档案，更是社会沟通的桥梁，因而投入公共历史推广，让知识走出学院，成为大众的文化养分。今天很荣幸邀请到谢馆长和听众朋友们分享关于台湾的历史文化相关议题。谢馆长，欢迎你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
7: 是，各位美丽的台湾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诸位好。
5: 我们上个礼拜哈，就是有关于你的这个个人的研究，还有就是说你对生活文化的投入哈，然后也把历史的纵轴都带进去，然后以这个棒球跟美食为例。那今天我想要请馆长跟我们分享，你在台湾历史博物馆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其实你就接掌了台南市文化局的局长，然后刚好恭逢台南四百年这个一个关键的时期，你也做了很多的推展啊，也得到很多的肯定。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你在文化局的工作？
7: 好啊，作为一个台湾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员跟副馆长，后来我就有一段时间离开，当然就到 就是到成大历史系服务哈啊，所以作为一个学院的历史学者，就我当我接到这个邀请去台南市文化局服务的时候，哦，那当然抱着学习的心态，我觉得去理解到底这个文化工作跟在博物馆跟学院有什么不同，哦，那所以我就大概在2023年的时候就接受邀请去当台南市文化局长，其实就是一个任务，就是台南市白。好，那我自己会觉得其实你在博物馆工作的人，你会对于一个议题的社会沟通，好，然后或者我们称为我们如果这个工作最后目的就让大家更了解台湾的话，那我觉得文化局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落地到每一个市民这个享受享有这个文化生活的一个基本的存在跟机制。所以你当然会有几个困惑，到底一个艰深跟困难的课题，里面好大家都了解了，
5: 对啊，
7: 然后这么多的，然后台南市是一个区域的抑制性非常高的地方，这样子，那你要到底要经由什么样的方法让大家认识我们所想要传递的这个议题，我觉得这个对我而言其实是一个全新的学习。那我觉得有一个基础其实是台南市，因为台南市文化古都嘛，所以其实台南市文化局我经常接触各县市文化局，确实台南市文化局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编制啦，这个也是真的，台南市文化局的编制非常惊人，台南市文化局光一个文资处可能都是其他小的县市的文化局这么大的编制
5: 、
7: 哦，因为台南局做这些文化资产的
5: 资产，对，
7: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我在一个相对来讲其实是文化行政架构比较充裕的这个台南市文化局工作，得以让我其实去仔细的去思考当一个台南市百的命题，他要有一个对这个议题的论述跟定义，比如说我们其实那个一定不会再讲一个世界如何征服台湾的观点，它一定是一个多族群的观点，所以你也可以说这个四百年一定不止于四百年，因为本来台南这块土地就是原住民这块土地，所以带有这一点的历史反省跟这个历史反省当中的一个给我们的时代精神是什么，你会知道其实先来后到的人都是这块岛屿的主人。
5: 对，
7: 安喜就是从一个历史发现中怎么掌握出一个对市民可以沟通的历史精神，那个就是我们要面对在四百年基础怎么面对未来。
5: 对，
7: 其实他要把他说的这么直白，然后比喻的这么清楚的状况之下，再开展进不同的文化工具，甚至于表意的视觉艺术的，然后或者是博物馆那种典型的要夯实这四百年意义到什么的，这种不同的文化工具的混用，然后如何共同去成就这个议题，我觉得是大概那台南四百这两年的经验当中我最多的学习是这件事情。
5: 对，那我觉得就我看了，我也参与了很多的活动，然后就是看到你们从这个文资，从文化资产、古迹、历史建物从那里出发，然后一直到现代，对于这个关键的时代，其实一方面是前瞻，一方面是回顾啦。那在你有没有特别印象深的或者是成果的？
7: 太好了我觉得有两个事情，其实如果台南市百最为重要的历史场域就是安平的话，
5: 对，
7: 安平是一个从日本时代就变成观光地了，因为日本人也想要去论述四百年前的安平跟日本的关系，所以其实安平是一个叠加非常多的日本，然后战后，然后一直到现在的台湾，我们重新怎么理解这个历史场域。
5: 对，
7: 我们现在有一个最重要的，我觉得在那个历史场域当中你体会到两个课题，一个是这个场域怎么讲一个符合现在新的时代历史精神的一个故事，所以那个博物馆当然被我们重新整理的。那第二个，你如何让市民或来安平的人眼见为凭的看到安平有很多四百年前之前的遗址，
5: 对，
7: 所以乐兰安平古堡就乐兰遮城，那其实旁边有一个所有做生意的人都在那边叫安平市镇啊，安平市镇在哪里，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挖出一块安平市镇让你看，所以那边就找了一块公有地，一挖下去阿德隆五嘞，所以就安平怎么能够记

0: 传统，然后又现代。
1: 现代
0: 哦、我们挖着出400年前的这个，让你看到那个不是只有一个古堡，旁边住满了人。
1: 嗯、
0: 哦，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像是意大利在期待罗马一样。
1: 对，
0: 我们如果想要做，我们不能够只想说啊，这黑的几的沙尼也代替。
1: 对、
0: 有一天如果我们那边的公有地慢慢的，然后或者是透过各种的行政工具，能够让安平能够出土更多，那个是一个国际在讲1624
1: 的城，
0: 400年前的城，然后世界到底是什么？
1: 嗯嗯嗯
0: 哦、我觉得我们对安平要有这样子的一种企图，
1: 嗯、
0: 它才能够成为台湾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亮点呐、啊。
1: 对，
0: 我刚刚挖出来黑的市政吉吉喜，我觉得是我想做这个事情的第一步。
1: 嗯嗯嗯。
0: 哦，啊、在台湾400，其实我们把那个地方挖出来，我也啊那个地方现在也都还在这样啊，许多人才知道、嗯、哦，原来安平。
1: 不是只有安平古堡在周边
0: 一样东西、哦、那这个是一个、啊、第二个我觉得、哦、我终于了解你如何要透过一个全国性的大的机制经由某一种策展的意识表达一个议题就是台湾灯会、
1: 啊
0: 哦、就台湾灯会那个是一个非常庞大、嗯、非常惊人的短期的那你也可以说好那就行政执行面你就把所有东西都分出去各单位就来做一个作品放在那边就好了
1: 嗯嗯、
0: 哦、那但是不是啊，因为你跟人家跟中央说，你就是因为台南400而想要把台南灯会、台湾灯会移到台南来。
1: 对，
0: 好、哦、啊，大概主委也非常清楚，台南灯会就是一个两三个礼拜可能会聚到几百万人的一种机制。好、哦、啊，所以我觉得是我很清楚的，你必须用一个策展跟问题是清楚的角度来
1: 主题
0: 讲，
1: 嗯，核心价值。
0: 对，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有效的视觉艺术，你其实跟整个。问一个我们想要表达的问题是怎么把它结合在一起，但最后它是一个那种极大的公众参与的
1: 对
0: 的一个活动啊，我觉得在那一场我学习很多了，
1: 嗯嗯，
0: 哦，就你不能够把它就是各自围出去就好，就作品跟20件作品，你告诉我一个故事，那是什么？
1: 嗯，
0: 哦啊，我觉得要跟艺术家沟通哦，啊，
1: 不容易，
0: 因为他也会说他要做他的、啊，我讲，我讲不不外讲，我题目我出特啊，哦，然后那500字论述是什么？
1: 嗯，
0: 啊，你可以告诉我你的作品跟这个论述
1: 有
0: 关系，
1: 有什么关系？对，
0: 就我其实一直在追问这件事情。
1: 对，
0: 至于他们联系了起来之后，属于艺术创作那一面，当然你要。一定是要尊
1: 重
0: 人家，
1: 嗯，
0: 哦，但那个命题你其实是要扣的，
1: 对对对，
0: 哦，啊，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事情就是既对于那种大众的沟通，然后对于他作为一个台湾而言重之又重要的安平那个历史场域，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它？
1: 对，那我觉得在台南还有两个灯节，我非常喜欢，一个是月经灯节，一个是红旗灯节，一个是山，一个是水。那我会觉得，在全国所有的灯节当中呢，都是为灯节而灯节，但是这两个是为艺术而灯节、
0: 啊。太好了，我非常享受这两个例子，我也讲了，对，特别是我记得那年空山祭，其实。我记得主委也
1: 我们也有参与，
0: 也做了，
1: 对对，
0: 也大概也策展了一件作品，
1: 对对对对、
0: 哦。然后那件作品格外的有意义，是因为是也用了很多在利用的材料，然后跟在地的
1: 海废料，嗯，
0: 哦，然后用海废、嗯，然后跟在地的社群也一起合作
1: ，对。
0: 对我自己觉得那两个灯节是一个某种台湾，我们现在在讲地方创生，而
1: 对。
0: 然后跟大型捷径可永续的一种模式，
1: 因为他们已经跟国际接轨了，所以在那里做作品的艺术家们，他们的作品都被邀到全世界。
0: 是，
1: 我觉得最重要是这一点，就是说你灯会结束的时候，你的作品是到其他国家去展览的。
0: 对、哦、
1: 那同时我们在这两个灯节里面，我们也邀请了很多国外的艺术家，所以有一种就是交流、嗯、那但因为是创作的交流，所以它格外的深刻、哦、那我觉得在全国虽然说灯会每年都有，其实我想看的只有这两个，因为我会觉得
0: 对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其他的灯会可能就跟着生肖，有没有12生肖、嗯、然后完了以后我都在想花那么多钱那个灯到哪里去了，其实那个灯到哪里去，你应该在花那么大的钱在做一个东西，你应该事先就要想说灯会完了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力能够持续，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对，以月经港灯节盐水那个灯节而言，我有一次看策展团队在决定作品的时候，我非常感动。

0: 是因为因为我每年会选件嘛，也有一些年轻的艺术家，那有一区就是给年轻艺术家的。那做得不错的作品，就如同刚刚主委所说，其实那个平台也培育了很多艺术，
1: 很多艺术家，
0: 好，那他们就作品就能够到其他地方去。那个过程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甚至于是今年没有选中的。我发现其实策展团队花更多时间在写回复意见给那些没有选中的，是因为他想要告诉他
1: 你下
0: 哪里
1: 次，
0: 差了一点，然后你要不要再来？
1: 对，
0: 就有一个后来他每年都来，他跟我说他前两次都没中，然后他收到那三页的回复意见的时候，他觉得他有被尊重他就隔年再来这样子。我其实是对于，然后那个策展团队其实就是在地返乡的青年，
1: 青年，
0: 所以他后来就因为经营策展月经港灯节，就留了下来这样子。我其实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你借着一个灯节，你也在刺激在地的文化的能量，然后重新返乡。
1: 所以我觉得，台湾应该做的所有的文化活动，它必须要有国际的品质，然后能够在国际上流通，这样子才是做到国际交流的真正的那个目的啦，否则就是昙花一现，船过水无痕，很热闹，但是就过去了。它的影响力应该更深远的。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再来讨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报道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谢世渊馆长。谢馆长，经过了文化局，你现在接掌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你要不要首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常设展，因为那个就是在叙述台湾的历史。
1: 是一个博物馆最用以表达它最核心的理念的，当然一定是常设展。
0: 嗯，
1: 你要那常设展台湾历史嘛，所以它其实是在为台湾历史提出一个说法，然后让参观的人认识理解台湾历史到底是什么。那其实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常设展师土师民，这个师土师民两个关键字嘛，土跟民，所以它是一个关于土地关于人民的故事。那个我在我后来回台南部之后，我连当兵都在台史博当的，所以其实那个工作其实就是在完成这个常设展。那个常设展其实就是一个如同我这个上一周也提到的，我们如何在叙述台湾的时候也把多数的台湾人，然后一个丰富的台湾的这种地方的多样性也带入。所以这个常设展师土师民它有一个这样的精神，就是我们希望掌握不同的历史阶段当中那个谁加入了台湾，然后在台湾不同的地方长出了一个什么样不同的人群的关系。那经由一个历史脉络，因为透过一个时间的序列的谈法，依旧是对于公众沟通一个比较没有乱意了，比较稳健的一种谈法。那至于有没有其他谈历史方法，一定有。那但是我们觉得常设展就是要对所有人都能够直白的理解的话，
0: 对，
1: 所以它是一个有时间序列的，然后你看得到台湾人的，你也看得到台湾的土地的一个常设展。
0: 对， 对，那我记得在建那个博物馆的时候啊，那个简学义建筑师啊，其实我们想要诠释台湾历史的时候要找到主题核心价值，那个就是渡海昆生云墙融合。那是展现在我这个空间上啦，因为建筑嘛，所以是空间。那常设展示内容是软体，那这个硬体其实它就已经会说话了。所以我们看到到达的时候，其实入口它是往下走，旁边两边都有水，就好像在渡海嘛。
1: 对，就是因为其实对于台湾而言，海洋是给予台湾之后所有的历史际遇最重要的一个媒介。
0: 对 对， 对，
1: 所有的人因着海洋而来，
0: 对，
1: 然后来来去去，也当然也有离开的啊。所以我们去，然后台湾也是一个因着这个海洋的环境，那产生了很多特定的历史，甚至于一种属于台湾的精神呢。
0: 对对对，
1: 踏冰啊，点点。
0: 对对对。
1: 那所以海洋很重要啊，所以台湾历史博物馆的空间硬体的跟软体的故事我觉得都有一个共同在陈述一个到底什么叫台湾的精神跟海洋环境之间。
0: 对对对，
1: 我们做一个山海的岛国。
0: 对 对， 对， 对，
1: 那个环境给我们的条件，它既是一种挑战。
0: 对。
1: 但是它也是一种开创的契机，这样子。我觉得整个台湾历史博物馆从软硬体设计希望能够体现这样子的一种精神。
0: 对，那我也看到就是说我们如果面对这个博物馆，其实它占地很大，
1: 20几公顷，
0: 20多公顷。很多人没有去过都不晓得它那么大。我说它不是小小的博物馆啊，然后你一去你就往下走，好像在渡海一样，然后就看旁边一个沙洲就是昆生嘛，然后看到那个太阳能板就是云墙，然后走到博物馆

0: 管我都建议每一个人先爬到四楼，然后从右边看到左边一览无遗台湾的历史，从6000年到现在。对，那我觉得那个就非常的壮观了。那我也我记得在开会的时候也特别讲，就是说我们用甘蓝式的建筑，对不对？因为普通的建筑那个柱子不是圆形就那个四方形，但是我们的是甘蓝式，因为那是原住民的文化，但是我们把它现代化。所以这个博物馆的空间它是有台湾的语汇，但是它是完全国际化跟现代化的。好，那师徒师明，我想你那时候有参加你们的策展嘛？那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波贝啊，带着出巡啊、对，那就是台湾最夯的这个民间的那个妈祖出巡或者是信仰。对，那要不要请馆长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你们从史前到清朝，然后到日治，然后到渡海来台，然后一直到现在哈，这些如果例如那个时候在设这个馆的时候是2000年嘛，那但是现在又过了四分之一世纪，那新的你们要怎么样去诠释？
1: 好，我觉得诸位问得非常的好哈，就所有的嫦娥展一定都有它的生命史，
0: 对，
1: 好、哦，它一定会因着社会整个社会客观的条件跟台湾史的进程。一点也不敢看嘞，那我自己觉得台史博在工作的方法上，我觉得有一点，也趁这个机会跟社会说明跟报告的，台史博其实是一个不断的在经由研究的议题跟特展的规划，在思考一个台湾史的这种这些新的课题的进程，但是最后我们最大的期待是这些议题的讨论如何再把它。回归到嫦娥展当中，
0: 对对，
1: 好、哦，就像是这几年，比如说主委支持我们做的那些民俗的计划，
0: 对，
1: 有没有可能我们做完之后，那个贝贝啊，它跟15年前的贝贝啊不敢
0: 不一样，
1: 它可能是一个关于一直从过去的时间一直到现在的贝贝啊，或者是那些阵头的每一个角色，在过去是什么，当代社会面对的什么，
0: 对，
1: 哦，它就会是一个整个跟当代的连结更强、更有流动感的，而我们其实是在做这样子的工作。我举一个例子，其实台史博嫦娥展在5年前做了一次很大的更新，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其实是把日本时代台湾人这个日本兵，好、然后跟228那一段的历史，我觉得把它讲得更有精神、更有血肉了。因为那个在15年前的时候，其实台史博是一个新的馆，我们其实没有跟228有关的藏品。
0: 对，
1: 哦，但是你怎么靠着这每一档的特展，比如我们做228的70年，那、最后那个成果当然就是它反映在新的嫦娥展中，哦，所以这个嫦娥展是一个有生命的，是一个不断在成长的，
0: 对对，
1: 哦啊，所以就像刚刚主委所说的，哎，贝贝啊，换谁？几年后你就看到不一样贝贝，
0: 不一样，对，
1: 哦，然后10年前的228展区跟台湾人去当日本兵的展区。又不一样，
0: 又不一样。对，
1: 我是希望能够它成为一个能够实时去反映一个博物馆进程的一个平台。哦，像主委支持那个时候，我们买了很多台湾地图，其实我们也在世界各地调查台湾的文献。这些文献，你用一个新的时代的这种深层式的科技，你有没有可能其实让那个文献大量的被消化进展场当中？这样贵给把它抖嘛，
0: 对
1: 过去一件件展示怎么可能？那但现在我们有那些的素材，那是一个上百万字的材料，
0: 对，
1: 你可以做很多互动的科技的展示，
0: 而且可以拍纪录片。例如我在想说那个妈祖出巡那里哦，我们可以也可以就是说用 QR code 有可以。看到妈祖出巡从以前到现在的过程，因为我看那些老照片也是非常感动啊。刚开始是怎么，现在简直是万人空巷嘛，哈。对，那他未来的发展又我们也未知，但是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变成是一个世界大家所瞩目的金元国家，那我们是如何？从那个经济奇迹走到90年代，我们的那个民主自由的争取，然后怎么样走到今天？我觉得这个都可以 增加

0: 对不对？因为我带国外的人去参观，他们都会，现在每一个人的疑问就是说，你们是一个小岛国家，你们怎么从农业到工业，然后今天为什么会在世界上那么重要？那我觉得那个精神可以在台湾历史博物馆展现出来。
1: 是，其实了解历史，台湾历史其实要是要那个目的是要了解现在台湾怎么成为现在台湾。
0: 现在，对，
1: 我觉得那个问题，它是当代性的，就是说，到底你要怎么去解释台湾成为现在台湾？所以其实，我觉得台史博的长展在五年前那次跟动的时候，其实最大的改变就是战后的部分。
0: 对，
1: 因为理解战后最能够知道，也能够最能够知道我们为什么成为现在的样子。
0: 对，对，
1: 然后这个多元的国的族群的国家怎么构成？
0: 对，
1: 所以我自己觉得，在未来长展的调整当中，这依旧是一个最重要的课题。
0: 对，
1: 就我觉得我们大概上一次长展已经在处理的可能是21世纪初期，但其实这20年来台湾社会
0: 变化很快，
1: 很大的改变，产业的，然后跟整个甚至于社会价值的，所以我觉得所有长展，我觉得所有历史博物馆都要做好当代史的部分。
0: 对对对对，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台积电成为全世界所瞩目的嘛，可是只有台积电也不能成就啊，
1: 是，
0: 所以其实有很多封测的过程嘛。那封测的那些如果在台湾历史博物馆能够让我们看见的话，人家就一目了然了，就知道说并不是只有富国神山，是需要富国群山才可以成就。那我觉得这只有在台湾历史博物馆可以展现出来。
1: 从这样的角度来带入，像刚主任所说，他看到就不是一个公司一个事件，而是他是整个台湾在成就这件
0: 如何成就
1: 啊。对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台史博解释台湾的方式嘛，就是一个结构的因素，大众的参与怎么成为台湾这样子。
0: 对，所以在台史博有一个部分是，就是一个爸爸妈妈骑着摩托车，然后又小，我觉得那个很蛮震撼的，尤其我带国外朋友去看的时候的，他们就了解说我们如何刻苦耐劳了，然后在那个时代70年代80年代如何刻苦耐劳。那我觉得在下面应该展现就是说这些刻苦耐劳，还有那些铁工厂，那个铁皮工厂，那些黑手工厂，它如何走向今天现在我们大家所瞩目的封测的整个的产业链。那这一块还没有诠释，但是我带国外的这些朋友们在参观的时候，他们会问我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未来我们可以在这一方面来讨论的。
1: 是，就那个部分可能更能够看出台湾的那种
0: 精神。对对，我常常跟他们讲，台湾人有一种无可救药的执着啦，这种执着就造就了今天的台湾。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是我们邀请到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谢世渊馆长。谢馆长，你现在接掌了这个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在既有的基础上，你要怎么样去这个把它扩展，然后怎么样让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
1: 好，其实台史博在发展的开馆了15年之后，明年就是第16年了。哦啊，台湾人在说做十六岁，就台史博爱
0: 成年
1: 大人哈。那邓朵郎做的第一个事情，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因为其实国发会也支持了一个台史博的二期的发展计划。好，这个二期的发展计划要怎么做，其实至关重要这样子，因为整个博物馆的条件，甚至于展示的技术，在过去的十几年来改变非常多。那我想我们在二期当中，我们大概会做几个事，是。会有二期，其实就是因为台史博从在15年来发现，其实我们的企划展的展厅其实是不够的。那为什么会不够？是因为其实台湾历史有许多重要的课题，然后台史博的研究团队其实那个时候跟主委还是当主委的时候，其实支持了一个台史博现代的这种形态的组织是非常重要。台史博应该是目前为止在台湾的文化部所辖的博物馆当中，专业的人才最多的，就是有博士学位的专业人员最多，所以我们的展览没有在委托人家做的，
0: 对，
1: 就我们所有的研究自己做这样子。那所以其实我们有一批很会跟大众说话的历史研究者，那但是我们的展场就是那两三个，所以我们是急需要有一个有。

0: 有一个规格够高、空间够大的馆，是邀请他们我们一起来合办。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国际展厅其实是我觉得
1: 第二期要做的。
0: 对对，我觉得第二期一定要做这个事哈，因为第一期我们发现，其实这个连结是有必要的。
1: 对。
0: 那第三是，我们也知道现在整个科技、艺术、文化之间的界限，那就是帮你说历史的方法有很多。
1: 对，
0: 那科技的方法有没有可能为我们带来一个我们对台湾历史新的理解？好、所以我们其实也想要在二期当中用尝试一种新的说历史的方式
1: 啊。
0: 比较沉浸式的、这个在国外我觉得已经做得非常成熟。
1: 对、
0: 我觉得这样子或许也能够让许多觉得一听到历史就头大的很多朋友们能够有一个新的机会认识台湾。
1: 对、
0: 最后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刚一路讨论的常设展，一个五年后会再重新开馆的台史博，过了20年，我们要跟台湾讲一个什么样的台湾的故事？
1: 对，不一样。
0: 好、像刚刚主委说的，这个我家也是中小企业客厅及工厂，这样子的一种出身，它其实有一个隐隐的线，是一直让我们看到台湾现在产业的精神。
1: 对对对。
0: 好、这个事情要不要把它串接的更完整？好、因为台史博现在常设展，其实在解释一个公民社会民主化的形成，那个脉络很清楚，
1: 清楚
0: 在强调这个、但是其实台湾当代的轨迹，经过咱们捏咯，它也未必只有一个属于政治社会的问题，
1: 对，
0: 经济产业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形塑我们现在的台湾蛮重要的一个角度，
1: 对，
0: 我觉得要反映这种新的一个
1: 新的议题，所以你们就有研究的团队专门在做这一点，
0: 对，有，我们现在其实就如同第一期的常设展，其实几乎是所有博物馆的研究人员都被编入了。常设展的一个安内公会守备范围哦，如果做女性研究的，我觉得的同仁，我们的研究员，我们当然就要讲一个女性观点的台湾史，这个也很重要啊。
1: 对对对，
0: 那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是在把我们重新再把一个研究能量回放到常设展的更新当中，如何？我觉得我们能够透过常设展讲一个新的台湾的故事，这样。
1: 那除了这个二期这个国际的这个展演厅，还有沉浸式的以外，那个在馆跟馆的交流方面也会拓展，
0: 会拓展。
1: 因为我去日本看到很多原住民的那个物件，
0: 对对，会
1: 对
0: 我。十几年来，其实一二十年来，我们大概对国台湾的世界的台湾首场，大概有了一些基本的盘点。那我们事实上觉得最重要的是，我觉得那个国际的合作要深刻，其实不是一个东西借来而已，而是我们共同研究。
1: 对，最重要的是共同研究。
0: 共同研究，因为你共同研究，你会有一个好的，它其实就是一个你的网络。比如说，我们跟日本两个国立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跟历史民俗博物馆，都是常年经由共同研究跟共同策展，这个关系就会
1: 很深刻，
0: 深刻啊，孤等。
1: 对，
0: 就我们一个合作，可能都是在谈说，好，我们两年研究之后，第三年做展示，没有一个是在。说啊，按着框框来说啊，这个
1: 是
0: 那每年拿展，
1: 对，
0: 我们绝对不做这种事情，这样子好、这个如果这样子的一种工作方法是合理的，我们就会在每一个网络当中，它所奠基的就是一个可以走下去的网络。我觉得台湾的文化交流需要
1: 这样，那个就跟我的想法一样，我在做国际合作啊，表演艺术国际合作啊，我都要求就是说艺术家一半一半。一起做
0: 是
1: 然后从发想就开始做，还有就在做公事的时候也是一样，例如通灵少女是第一片在全世界24个国家同时播放的，那个 idea 也是就跟馆长一样，就是说我是先从硕士班的这些导演们，给他们一点经费，每个人拍一个15分钟的影片，那随便他们找议题，这些我们大概选择了40-50个，然后我请 HBO 的艺术总监跟他们重要的人来选，哪一个议题他觉得其他国家会有兴趣，因为我觉得很好的，然后要展现人家别人有的没有感觉呀、所以他选了一个片子叫做《神算》。 神算就是我们的公

0: 庙文化。哎，他选这个时候我就吓一跳，我就想说你怎么会选这样。后来就是由这个神算做基础，我们双方提供了这个就是剧作家，然后两个共同做了剧本，然后剧本做完以后共同制作共同推出，结果就也这个就是马上就红遍各地了。那这个就是说你知道你的对象是谁，而从对象然后从国际的角度来选这个主题。那这样的国际合作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就了解 HBO， 了解那个 Netflix 他们怎么运作，然后我们如果有人进入他们的工作单位，他们就有学习 啊再回来 就不一样了。所以就跟馆长刚讲的说，策展从策展的主题开始，研究也都要一起。
1: 对，我觉得这个才能够深刻啦。
0: 对对，
1: 你反过头来也会更加的理解台湾原来跟世界的周边有这么密切的关系。我大概才因为才回台视博两个月左右，但是我们已经重新再把日本几个国立博物馆的共同研究谈好了。
0: 哦，那
1: 甚至于这个也包含了整个区域性的网络，可能会是跟日本跟韩国的国立博物馆一起合作，
0: 对，
1: 做一个台湾的调查等等的。然后
0: 那个民族学博物馆是不是在大阪的？
1: 大阪民族学，
0: 对，我有去，我有去的，它非常的庞大。
1: 它根本就是一个，它里面的研究员有五十几个教授了。
0: 哇，
1: 那个是世界一流的，你也可以说它应该叫做有一个有博物馆的研究单位了。
0: 对对对，
1: 比较像是这样子了。
0: 对，我有去参观。然后参观的过程当中，我看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很多的宝物都在那个地方，而且他们展示的解说都非常的清楚。然后我最感动的是他们对他们自己日本文化的收藏，是全面性而且是有系统的，所以我很羡慕。不过我们有台湾历史博物馆也才16年嘛，
1: 对，
0: 才对对对，那他们其实已经很久了，所以就是跟他们一起做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学习，
1: 在学习，
0: 就例如我们现在要做我们的生命史都很困难，就是我们都没有资料，
1: 对，
0: 因为我们都一直政治更迭，所以很多东西都没有留下来。没有留下来，现在要找事实上很难。
1: 对，我倒是可以跟诸位分享一个我们过去在十几年来跟日本的博物馆交流，也产生了一个博物馆台视博工作的价值。日本的博物馆在311之后，他们会变成原来那个，因为他们311之后其实国立博物馆大量的在为社会做事，因为311那种影响是毁灭性的嘛，
0: 对，
1: 然后一个街庄一个地方然后整个文化资产历史记忆的断裂，那国立博物馆其实在做一点事这样子，那他们后来形成一个全国的网络在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跟日本都是那种台风多地震多的地方，
0: 对，
1: 那后来我们的交流也慢慢的知道，其实那个我们的田野不在过去的时间，有的时候就在这个社会需要的当下这样子。所以其实台视博也曾经在之前的台南的大地震，然后或者是去年马太安的事件当中，其实我们都进场去收集一些必要的材料，去抢救一些可能对民众而言相当有文化或历史记忆的东西。所以就是说一个博物馆的当代性不会只是我们经由展览这样子，而是博物馆专业的工具，比如说万能修复师，
0: 对，
1: 其实就会去协助大家说，其实你简易保存这样子，你也可以把你这个很在乎的东西给留下来，你也不见得要在丢跟不丢之间困难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倒是一个我们就是多交流，其实你会学习到一些博物馆新的这种社会价值。
0: 对，那除了常设展以外，你们的特展都是自己策展的嘛？
1: 对，
0: 那么一年有几个特展？
1: 一年大概有大概6到8档左右。因为我们现在有大概有大概两个大展厅嘛，然后两个小展厅，那一个展览大概是6个月左右，所以大概是最起码8档左右，大小展览这样子。
0: 那都是由馆内的研究员们策展。
1: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啦。
0: 对，就是培养嘛。
1: 对，然后博物馆应该有一个一致的这种问题意识，它 他应该要由馆内的同仁，当然有一些议题结合外部的议题专家一起合作。
0: 嗯哼。

0: 哦，但是博物馆不能够说啊，自己做的展览啊，是什么，然后你就
1: 对对对对，
0: 不应该是这样
1: 对对对，是可以讨论的。
0: 嗯
1: 那我看那个上一次啊、在博物馆里也有一个那个陈澄波的展览，那我觉得非常的深刻，就是跟一般的画展完全不
0: 有
1: 一样。
0: 的嘞，
1: 哎，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由国立历史博物馆在做策展的时候，它其实它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0: 对，我想特别强调为什么研究很重要。哦，其实陈澄波的物件在10年前，1928、1970年的时候，其实捐给了台史博。对我们而言，那个是一个去理解1928的切入的角度。然后，当然，全台湾也很多馆在做陈澄波作品，在美术馆。
1: 对，
0: 哦，但是我们现在也越来越重视那个所谓的
1: 过
0: 生命
1: 程，
0: 史的档案，然后跟那些过程。哦，所以你重新用这个角度去理解一个不一样的陈澄波，它就是
1: 完
0: 不同
1: 全
0: 的故
1: 不
0: 事。
1: 一样。对，我对那档印象深刻，跟我一直看到所有的美术馆所策展的完全不一样。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再请馆长分享。

0: 我是陈宇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再度邀请到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谢思渊馆长。馆长，刚才你跟我们分享了你做文化局长，做在台史博服务，做副馆长，到现在做馆长整个的过程哈。那我觉得身为台湾人啊，我们至少一生至少要去过一次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啊。它的规模非常的大，有20多公顷，然后那个内部的内容现在也都慢慢建立起来，非常可观齁。那馆长要不要这个邀请除了国内的朋友们还有国际的朋友都去齁，然后也把这个对于博物馆未来的愿景，还或者是对年轻人的想法跟大家分享。
1: 台湾历史博物馆其实位于台南，而且位于台南那块土地其实就是100年前的台江内海，它是一个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场域，那它位于台南市郊，其实从高铁跟永康车站到台史博大概就是10几分钟到20几分钟的时间。那我们非常的诚挚的邀请想要认识台湾，然后也好奇到底自身生活的这一块土地经历过一个什么样的长时间的发展，形塑一个我们现在的我们这样子，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参观台湾历史博物馆。好，那台湾历史博物馆其实这几年这一两年其实又有很大的改变，它一定会是一个更有趣的地方，因为旁边有一个亚太棒球场，其实今天也开幕了，所以它是一个休闲或者来这个我们说休学旅行，毕业旅行，然后一天，让你有不同的休闲跟文化之旅，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欢迎大家到台湾历史博物馆来，这个主委应该是除了馆员之外最常来的应该可以理解
0: 这件事情。对对对对，希望大家千千万万一定要去一趟，你就会惊艳。谢谢馆长。
1: 谢谢主委的邀请，谢谢。
2: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6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宇秀。还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空军对美采购66架全新 F-16V 战机，首批两架昨天飞抵台东制航基地。国防部今天发布，昨天两架 F-16 战机由永鹰高教机及另一架 F-16V 战机伴飞的图片和影像。空军以代号凤翔专案斥资新台币2472亿2883万元，以2020年至2026年的持续性预算筹购全新的66架 F-16V 战机。首批两架全新战机于美东时间8月17号从美国德州起飞之后降落夏威夷，历经近一个半月的检整，1号自夏威夷飞往关岛，并且历经多次空中加油，昨天上午8点多从关岛起飞，并于昨天中午的12点依序飞抵台湾，降落空军制航基地。国防部今天发布影片，两架 F-16V 战机由另一架 F-16V 战机和两架永鹰高教机在空中组成大雁队形画面，并且记录两架 F-16V 战机降落在制航基地，呈现空军时隔多年再度迎接新机型战机的里程。赖清德总统今天上午以录影的方式为第九届小水力发电产业发展论坛致辞。他表示，小水力发电规模虽然小，却是台湾推动多元绿能与分散式能源不可或缺的一环，不仅能够结合在地水资源提供稳定绿色能源，也能够提升供电韧性。未来政府将持续精进相关制度，并且与各界携手合作，为台湾打造更在地更具韧性的能源未来。总统说，
2: 小水力发电不是单纯多设置一项发电设备，而是一项跨域治理的工作，它必须把水资源利用、环洪安全、生态保育、工程技术、电网并联、地方沟通以及产业发展都一起纳入考量。未来政府会持续精进相关制度，让小水力发电不仅提供电力，更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来带动地方创生、能源自主与永续发展。
1: 总统并表示，每一度绿电都不是小事，小水力发电的价值不只在于装置容量的增加，更提醒我们可以用更在地更有韧性的方式打造台湾的能源未来。政府将持续和各界携手合作，让台湾在能源转型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来关心年底地方选举，民进党今天再度串联双北战场互相拉台，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角慧及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一同到新北市三峡区参加第七届丰北大丰禄儿童游戏庆典，展现对儿童游戏权的支持。记者陈念仪报道。
3: 年底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今天再度合体同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苏巧慧在受访时表示，两人之所以选在今天以洋流汇聚组合前进三峡，是因为一方面沈柏阳仍在位于当地的台北大学教书，三峡是他很熟悉的地方；另一方面，第七届丰北大丰禄儿童游戏庆典刚好今天举行，因此他邀请同样支持儿童游戏权的沈柏阳前来同乐。苏巧慧说，
4: 这样可以看到，其实把马路有在这个时间点让给孩子们成为游戏的天堂，这正是我们对儿童游戏权的表彰。那我们也觉得呢，其实95公分的视角友善城市就是从这样一步一步开始做起的。那我想铺马一定100%啦齁，认同这个说法，这样子的态度，所以在今天的丰北大的儿童上街游戏的这个活动，我们就特别邀请他来。
3: 沈柏阳目前是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副教授，他的学生10月1号在社群平台上传沈柏阳授课画面，被眼尖的网友发现，今年9月底刚发表的国际期刊论文出现在沈柏阳的教学投影片上，外界惊讶行程满档的他到底哪来的时间跟精力看最新研究并纳入教材。沈柏阳今天受访时说，他喜欢研究政策。

0: 每个星期看最新文献是他个人的兴趣。他认为这样的精神，不论放在学术研究还是市政治理，都通用。他说：“
1: 我们在犯罪所上课都是研究生，本来大家都要先看一些最新的文献，这是自然。这跟我们市政一样，就是其他的国家现在最新治理的方式是什么，然后有什么新招哦，是我们可能可以参考的。还有我们在国内的每一个城市，像我们今天来到新北，就是我们大家怎么互相交流，最新的做法，大家要怎么合作，这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我相信这样的精神就不是只有在学术界而已。”
0: 至于近期艺人义翔在综艺节目模仿沈博阳时，身上贴着谐音名牌“沈博阳”，遭质疑刻意丑化沈博阳，对此沈博阳认为这是小事，并表示政治人物能够被模仿是荣幸。他还爆料自己小时候得过荨麻疹，一直认为他会感觉那么痒，就是因为名字里有个“阳”字，所以他觉得这个谐音梗玩得蛮到位的。沈博阳并表示，艺人模仿政治人物可能受限于脚本，其实也很辛苦，民众不用针对特定艺人。至于这个节目受欢迎与否，市场会自己决定，大家开心就好。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年底选举倒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全国跑透透，今天下午到新北市为同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站台。他在致辞时表示，李四川面对的是一场不公平的选举，相较于对手出自政治世家平步青云，李四川从基层稳扎稳打，历练丰富，是真正了解市政、懂得解决问题的人，因此他恳请支持者全力动员，让李四川高票当选。请听陈念仪的报道。
0: 新北市长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国民党主席郑丽文3号出席李四川的新北客家后援会成立大会。他致辞时首先提到李四川的父亲早逝，身为小琉球人，他年纪轻轻就得离家到本岛求学，没有背景的他从最基层的公务员开始累积历练，一步一脚印，他的一生如同台湾人勇敢坚持奋斗的缩影。郑丽文指出，李四川的对手苏巧慧是出自民进党最显赫的家族之一，苏巧慧的父亲苏贞昌当过县长，当过行政院长，苏巧慧就是拥有许多资源的公主。因此新北市长选举是一场不对称不公平的选战，他呼吁支持者全力动员帮李四川拉票，绝对不能输掉新北市的未来。
3: 整个新北市就是台湾的缩影，所以我们不能输，我们不能输掉新北市的未来，我们不能输掉台湾的民主，我们不能输给权贵，我们不能输给贪腐，我们不能输给黑金，我们不能输给公主的假面，我们要支持真正代表台湾精神、客家精神的川博。
0: 至于自由时报2号独家披露，民进党新北市议会党团委托山水民意研究公司执行的最新民调显示，苏巧慧的支持度是 39.1%， 高于李四川的 34.5%。 民调出炉，跟前中华民国小姐张淑娟控诉苏巧慧是造谣帮凶的日期正好是同一天。李四川今天受访时表示，所有民调他都会参考，他也尊重对手做民调的时间点，但他认为张淑娟这个无辜女性的名节与权益比选举重要。此外，前台大校长管中敏也指控苏巧慧曾在2018年一场记者会污蔑他论文抄袭。对此，李四川表示，苏巧慧应出面讲清楚，当时出席那场记者会时有没有抹黑管中敏。苏巧慧今天则重申，当年的记者会都有公开记录可以查询，他当时发表的意见是要求更严格审视大学校长遴选制度，对个人的论文他没有评论，他说这本来就该交给专业单位审查。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继续关心名古屋亚运， 台湾网球女子双打今天在金牌战上演台湾内战，谢淑薇搭档梁恩硕迎战詹浩晴和吴芳贤的组合，首次在亚运搭档的谢良佩以6-4、4-6、10-5胜出摘下金牌。詹浩晴、吴芳

0: 双险收下银牌，台湾包办女双金银牌。不过在赛后，双方在往前致意时，张浩晴主动伸手，谢淑薇却转身离开，两人并未握手。谈到这一幕，张浩晴表示自己早已决定主动伸手，他尊重每个人的选择，而他的选择就是该做的要做好。谢淑薇则说这没什么好讲，他做的就是很直接，并表示在球场最重要的是尊重对手，如果对手不尊重我，我也没什么好说的。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1: 这场女双金牌战赛后，外界关注的焦点不只停留在金银牌归属，反而集中在两组台湾选手赛后的互动。由于谢家与詹家场外关系多年来屡受关注，双方的心结也一直是台湾网坛话题之一。这次张浩晴伸手，谢淑薇转身离开的画面，再度引发外界对两人互动的讨论。面对媒体询问赛后是否有和张浩晴握手，谢淑薇淡淡的表示这不是很重要的事。谢淑薇说，
2: 这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赢就好了，输也没关系，我觉得这个网球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去尽力了，去打好每一分球，那输了我们也开开心心的去准备下一个比赛，我觉得是小事情。那我觉得在球场上很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去尊重对手，那如果今天对手不尊重我，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想握着。
1: 张浩晴则表示自己过去在美网之所以没有再主动握手，是因为先前多次伸手都没有得到回应，他直言没有必要一直热脸贴冷屁股。不过他说这次代表中华队出赛，早在知道两组台湾选手将在金牌战碰头时，他就决定赛后一定会主动伸手，即使没有得到回应，至少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张浩晴说，
3: 那还是没有得到回应，那我觉得没关系啊，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那我的选择就是该做的要做好。那因为上一次在美网我没有握嘛，那是因为前面我都就是得不到回应，那我觉得那也没有必要一直热脸贴冷屁股的感觉，但是今天我觉得毕竟是中华队的比赛，所以在知道要跟他对打的时候，我就决定了，我也跟就是防线啊身旁的人说，就是我一定会去握这个手，但没有握到咯。
1: 在一旁的搭档吴芳贤见场面气氛有点尴尬，便笑着补上一句：“金牌的手不好握。”回到这场金牌战本身，谢淑薇称赞搭档梁恩硕打得很好，认为两人虽然搭档时间不长，但一路在比赛中摸索调整。梁恩硕则表示谢淑薇在网前的威胁性很高，让自己在场后有更多发挥空间。对于上届在杭州亚运女双摘银后，这次终于拿到金牌，梁恩硕也坦言自己很开心能坚持到最后完成目标。在银牌组合方面，首次参加亚运的吴芳贤说自己在首盘几个关键分没有把握好，导致遭到破发，仍有需要再加强的地方。张浩晴则认为对手确实打得比较好，对关键分也处理得更好，尤其防守范围大，让他们在前排进攻时承受不少压力。他也肯定搭档吴芳贤第一次参加亚运就展现不错的抗压能力。央广记者江昭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0: 在外电消息方面，法国高中生抗议教育条件的示威活动持续延烧，2号有超过400所高中关闭，本周已经累计约5000人被捕。声援人士则是敦促发起新的集会活动。抗议学生2号纵火并且朝警方丢掷物品，警方则是以催泪瓦斯回敬。法国政府表示，高中生完全有权利表达不满，但谴责包含追击、踢打警察的暴力行为。法国内政部长努涅斯2号表示，从9月28号以来，警方已经逮捕约5000人，大多数为青少年。司法部长达马南则表示，破坏财物者的父母应该要支付赔偿金。法国2号约有735间学校受到抗议活动影响，其中超过400间高中关闭，大约占总数十分之一。法国教育部长杰弗雷呼吁家长避免让孩子参与抗议活动。这场运动9月从巴黎地区开始，随后扩散到全国各地，高中应届毕业生封锁学校大楼，并且和警方发生冲突。学生表示，学校的教学时间过长，而且学习条件恶劣，其中包含教室过热以及师资短缺。杰弗雷则表示，将启动一项计划，加速填补教师人员缺口。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不少功啊。
1: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2: 欢迎朋友来到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透过台湾有够赞带你到南台湾去。说到在台南关田，这个关的写法是当官的关，田田野的田，农田的田。这里有个关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它是台湾重要的湿地保育的基地，它也是欣赏被称为是宁波仙子的珍贵鸟类水质最佳的场所。谈到这个园区最初是由台湾的高铁赞助成立，后来由公单位台南市政府农业局来接手管理，也持续推动生态保育、环境教育跟观光体验的活动，让更多的朋友可以认识这片珍贵的湿地的生态了。在园区里头拥有丰富的水生植物跟多样化的鸟类栖地，那当然其中最受大家瞩目的就是在菱角田共生的水质咯。每年这个繁殖季是四到九月份，而水质它会披上金黄色的繁殖的羽毛，在浮动的叶子间优雅的漫步，所以就被称为是宁波仙子了。当朋友来到这个地方来参观的时候呢，只要透过园区设置的观察设施还有望远镜，你就有机会近距离欣赏像他们这个觅食育雏，就是养育小鸟这些自然的生态。也因为如此就吸引很多摄影的爱好者跟国内外赏鸟人士来这个地方朝圣了。而说到这个台南市关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呢，在过往呢，他们总会在水质繁殖告一段落的时候，像现在就是已经告一段落了，九月或者是十月份会挑选一天来举办生态季的活动。今年的时间是在十月四号要开跑，有一天的时间，而主题叫做新居落成咕噜宁波。其实讲到这个园区，历经了像在去年台湾碰到了台风的摧残跟影响，经历种种上天赐予的挑战，像这个缺水的情形，这一切其实都没有办法浇熄园区伙伴他们的热情，也依旧努力向前。而适逢呢，园区搬迁到崭新的办公的这个空间，象征崭新的起点，也就是刚才我特别说到，今年主题有新居落成。是的，我们工作伙伴他们会在一个新的空间来为大家服务了。当然，因为这个场域的改变，相信可以为这个生态教育园区注入更多的活力，还有参与活动的志工跟伙伴了。当然呢，在十月四号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也是一个感恩的活动当中呢，也邀请大家来参与这个活动，共同为维护农田湿地生态的系统来尽一份的心力。在今天的节目，透过电话连线，我们访问到了台南市关田区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主任李文珍主任，为听众朋友来推荐介绍。好的，就来进行今天的台湾有够赞，带你透过空中的短波，我们来逛在南台湾的台南市关田区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宝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台湾到底有什么？
3: 台湾有原住民，还有泰鲁格、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兰屿，也还有好吃又好玩的东西。
2: 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还发现台湾真的是
0: 有够赞。
4: 听众大家好，那我们是关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主任，我姓李，叫李文珍。那我想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115年10月4号，我们有一个生态季，然后邀请大家来关田这边走走。关田这边呢，我们是希望园区，因为我们有经历过就是3年盖新的办公室，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园区搬入新居的重要时刻啊，也为我们的新居落成献上祝福，所以就希望大家也来走进我们的园区，看看我们这边土地，我们怎么为水质跟其他的生物来提供更加丰富而且多样且友善的栖息环境。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有够赞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老朋友。那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经常跟随这个朱玉的恋恋台湾的节目，都会知道呢在南台湾台南关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长期耕耘而且守护环境的李文珍主任，目前也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文珍主任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文珍，其实哈，刚才一开始我们在闲聊沟通的时候，我就说到了，哎，即便是现在入秋了，还是很热。那南台湾的台南不是更热吗？
1: 对啊，现在有时候温度都还是有35度C以上。
0: 哦，那个温度真的是太高了哈。好，因为我即便是目前工作定居的地方在台北，这几天呢，其实我觉得这个秋老虎也蛮吓人的。不过也因为如此啊，会不会影响到在关田当地或者是我们的水质生态园区的范围之内的菱角生长的情形呢？
1: 会啊，尤其现在的气候变迁其实会产生，就是特别是温度，如果以现在的温度都超过35度C以上，其实会造成了那个菱角其实会产生热障碍啊。所以这个我们也大家都还在努力当中，我们透过了一些用微生物的资材啊，或者是用一些不同的方式，然后就是比如说增加那个流水量啊，或者是增加就是让它的有机质增加的时候，可以让菱角可以持续下去。
0: 了解。哎，不过我记得在过往其实我们这一位李文珍主任上节目的时候呢，也特别聊到说呢，其实不管是台南关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栽植的这个菱角，包括呢其实在地的农民，因为受到你们的影响之后呢，大家大部分也慢慢的进入友善耕种或者是有机栽植的部分。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台湾的市面上买到的菱角有极大部分都是以这样的耕种的方法、栽植的方式来进行吗？
1: 目前我们在全联福利中心，我们有一支，而且在大型的超市里面，其实都可以买到我们绿宝标章的有机种植的菱角。
0: OK， 它必须要有绿宝标章就对了。
1: 对，而且绿宝标章就是针对就是以生物作为保护的标章。
0: 嗯，
1: 那透过这个标章，我们目前在整个大型的超市里面其实都有贩售，所以大家可以到这些地方大型的超市里面找看看，看看有没有这样的菱角或者是菱角人在贩售。
0: 好，那我问一个比较直接挑战性的话题，我想请教呢关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李文珍主任哦，这种友善耕种或者是有机栽植的菱角，它跟一般的惯性农法的差异在哪里？那个吃起来的口感或者是气味如何呢？
1: 其实吃起来的口感并不会影响太大。
0: Uh-huh.
1: 但是呢有机栽培的话，它就是必须要用一些有机是政府认证通过审认可以

0: 使用的资材，那同时我们不能喷农药跟不能用化肥，全部都是必须有机，而且之前通过我们政府审认的资材才可以使用。
1: OK， 我想请教你哦，像这种有机栽植的菱角哦，这个菱角田来讲的话，当然我们顾到生态了，对不对？但是它生产，它的产量又如何？跟惯性农法来相比较的话，
0: 它当然产量会比较少，因为比较，如果你惯性农法，它可能可以采到十次以上的菱角，那它可能一分地的收入就可以达到10万。那以我们用有机栽培的方式的话，可能只有顶多到最厉害的大概到5-6万以上，
1: 减半呢？
0: 对，没错。但是这样子其实是顾及到生态，顾及到我们吃的人的健康跟安全。那但也不是说你用惯性农法它就不会就不安全，其实他们如果在安全的范围内，他们还是会顾到就是生态，也是会顾到生态，只是没有像我们有机那么严谨。然后我们有机其实会顾到连包括微生物啊，包括田里面的一些比较细的一些生物，我们都会顾全到。
1: OK， 但是这个所谓的生态农法的部分呢，就是友善耕种有机的栽植，它会不会说相对之下有比较繁复的一些手续跟这个工作的程序呢？
0: 当然啦、啊，我们像我们现在也开始使用科技，我们会用植保机去喷这些植材，因为其实人类已经没有办法去扛这些大的肥料啊，或者是植材去使用，所以我们必须要植材都是用植保机去使用，就是而且我们喷的人是一个女生，那她会控制这一些，就是操控这个，就像我们感觉上就是一台像
1: 无人机的概念嘛，
0: 无人机在上面飞这样子。但是我们喷的，以前他们有些像包括连现在的惯性农法，他们喷农药也是会用无人机。但是以我们现在来说，我们希望的是让整个土地被照顾，整个环境被照顾，生态被照顾，所以我们用的是有机的资材。
1: OK， 好，就是说我们的素材不一样就对了啊、哦。
0: 对，
1: 像你刚才特别讲到，像我们特别会顾虑到像微生物这样的一个可能守护的工作，然后也让我们栽植的这个菱角田的话呢，生态可以依旧的生趣盎然哦。那再来收成减半，但是我发现呢，从过去啊，您跟您的家人，像你先生，你们都是一个这个生态的守护者，从你们投入宣导这么多年下来之后呢，我发现在地观天的这些菱角农，他们其实很乐于来做这样的一个方式跟配合哦。那产量少了一半，他们不担心吗？还是说他们有另外一种观看呢？
0: 对农民来说，他会觉得说，其实他认我们看到的是好像我们在照顾水质鸟。那其实农民他的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件事，他会认为其实是水质鸟照顾了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使用那种化学的农药跟肥料，所以他的身体相对性会比较健康。虽然说我们在操作这一些田间的作业的时候会比较反复，但是当他看到田间里面哦长出了一些不同的花草，然后整个生物多样性变得很丰富的时候，其实他也会感到非常的愉悦。
1: 没错，我回应刚才呢，这是台南观天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李文珍主任特别说到的。我昨天才访问一个从云林来的友善土地的这个农户哦，那么他在云林种的是这个小麦哦，那很年轻嘛，一对夫妻原本有正常的工作，后来为什么返乡去从事农务呢？他就说到了有一次看到他的公公啊，那么在喷洒农药的过程当中身体不适，所以他就说服他的长辈，就说我们来尝试用友善耕作的方式，用有机的方式来生产好吗？也因为如此，造就了在地很多的农民朋友共同来投入这样的友善土地的这项工作。所以你刚才讲到说，像这个用这个惯性农法喷洒农药的过程当中，真的对身体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不代表说这个惯性农法生产的菱角有一定的危险性，只是说他对这个生态环境的这个保护的工作比较没有那么落实而已，可以这样解释吗？
0: 对，就是我们坦白说，我们的水质也会到惯性农法的田区，那如果说我们全部都没有人种

0: 用菱角的时候，连水蛭都没有地方可以栖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农民，他们为了生计，为了那个，他们还是会去喷洒这些化学肥料跟化学的农药。但是只要他们在安全的范围内，还是可以达到就是保护水质的效果，就是也可以用所谓的产销履历，然后来登记，然后去把每一个他们所用的药详实的登记上去，那一样还是可以帮助到保育的这件事情。只是说以我们有机种植的菱角田的话，我们是整个包括连土壤里面的菌啊还有微生物我们都保护着，那这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把天空里面的 CO2 把它抓到土里面去，然后其实在整个的环境里面其实是对整个微气候来说有产生了一些些微的影响。
1: 没错，其实我觉得刚才呢李文珍主任特别说到把这一个二氧化碳抓到土地，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减碳的效用。诶，再来的话呢，其实守护我们的地力这件事情呢也是相当重要。台湾的农民真的很厉害哦，那我们的农业相关单位呢，专家学者也不断的做一些研发的工作哦。那台湾生产的这个相关的农产品真的是名闻国际哦。但是如果过度的去使用它，以惯性农法来栽植的话，那么这个土地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休养的话，我觉得也有点可惜，因为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哦。

0: 接续下来呢，我想请教李文珍主任，其实这个关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呢，它每次呢，在十月九月，大概也就是水质繁殖告一段落之后呢，你们都会挑一天来举办生态季的活动，开跑了。这是在台湾台北时间，也是台南当地时间的十月四号，是吗？
1: 对，我们每一年举办这样的生态季，就是希望让社会大众来关怀水质这种生物，然后同时去认识与它赖以为生的环境跟生态。那我们透过这个生态季，同时也是告诉大家我们水质生态教育园区今年的成果，然后我们可以跟大家去分享哦，我们碰到了怎么样的水质，碰到了怎样的族群危机，然后我们怎么去做这样的富裕，然后同时也鼓励大家做一个很重要的环境行动，就是吃菱角帮助保育。那透过这样的那个以实际行动来吃菱角，其实是最容易达到的一个环境行动。
0: OK， 你们好像每年呢，就是在这个水质，就是我们的林坡仙子哦，水质它在繁殖期过了之后，九月或者是十月挑了一天来举办这样的生态季的活动，都会有一些主题，是不是？那今年主题是什么呢？
1: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做新居落成孤鲁林坡。
0: 哎，为什么是新居落成呢？
1: 哎，因为我们过去其实园区是都是货柜屋，
0: 嗯，
1: 后来因为它越来越陈旧了，所以就台南市政府他们认为就是说可能要盖新的办公室给园区来，也再来一方面就是我们也越来越知名，就是国际越来越有知名度，
0: 嗯，
1: 所以呢，就是我们大概三年前开始把货柜屋拆掉，然后开始盖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办公室。
0: OK， 哎，我忍不住呢，全身发热汗呢，你知道吗？南台湾很热，然后你们的这个办公的场域又在这个货柜屋，那不是热爆了吗？
1: 对啊，但是习惯，人的习惯是很容易去习惯这个环境的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尽管是在货柜屋，嗯，后来台南市政府他帮我们盖了这样的一个办公室之后，我们就觉得目前来说真的比较像一个办公的地方，也让我们的工作的人员他们留下来的意愿会增高一点。
0: 了解，你看看啊，因为我知道过往呢，您上台北来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就说到呢，不管是工作伙伴或者是志工呢，其实它有一定的流动性，对不对？那这就看到了，就过去办公的场域来讲的话，真的是不够舒适哦。其实我们不一定要非常的豪华，我们只是说一个可以让你静下心来做很多的企划或者做一些导览解说的准备等等的工作，那这个新居落成，我相信也会让更多年轻朋友的加入啊。那在这里其实跟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关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原本是由这个交通运输的台湾高铁赞助成立，但现在由台南市政府农业局来接手管理了哦。这样子几年下来，我们就听到了刚才李文珍主任特别说到，从默默无闻到后来呢享有国际的知名度，越来越多朋友想到这个地方来参观，来了解你们推动的生态教育的工作。哎，经营降下来，您自己没有碰到想要退却的时候吗？
1: 有时候也是会啦，但是很多的朋友其实他们来这边都会给我蛮大的鼓励，
0: 嗯，
1: 那同时我们也有一些像日本、韩国或甚至欧洲那边的国家，然后他们会对我们的园区都很好奇，然后有一些鸟友，甚至我们曾经碰过一个研究单位，他跑来找我们要做研究的合作，
0: 嗯，
1: 那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挑选我们园区？
0: 嗯，
1: 他说因为大家都推荐你们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啊，哇，原来我们已经扬名到国际，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
0: 嗯，
1: 所以我们在去年我们就得到一个威力的湿地之星的奖项。
0: 嗯，
1: 那我们就觉得说，哎，透过这样的奖项，其实更可以宣扬到国际性。甚至我去日本、韩国也分享我们在推动友善耕种的这一块，然后如何让水质的数量跟族群日益的壮大，然后同时又希望透过哪些努力可以去保住我们的菱角田，然后让农民跟我们的水质生态然后能够共利共益。
0: OK， 原来呢，在台南的观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在李文珍主任跟伙伴的努力之下呢，你们用台湾的生态教育为台湾来做外交的工作。好，这是台湾生态外交成功的案例哦。那这次呢，刚才您特别说到的，我们在11月4号进行的新居落成咕噜林坡的这个主题活动当中，我们有哪些活动可以参与？是不是接续下来，请李文珍主任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呢？
1: 其实我们从大概六月份我们就开始进行了，我们会先进行水质数量拆一拆，不过如果听众想要参加要等明年了，因为我们的数量已经拆完了。
0: OK，
1: 有人已经达到最接近的就是1700多只，
0: 目前今年看到的成效是不是？
1: 哎，这是夏季的，因为夏季跟冬季的族群数量不一样。
0: Okay，
1: 因为夏季它是有领域性的，所以它的数量会比较少一点。那冬季呢，它群聚的时候就数量会比较多一点，一般都已经达到2000-3000只以上。
0: OK， 夏季是1000多、1600，然后冬季大概2000-3000。OK，
1: 今年是1700。
0: 好的。
1: 其实我们有邀请了两所学校，跟我们合作都超过10年以上。第一所学校是二溪国小，他会跟我们表演那个舞狮。好，那这个国小我们其实从以前翁主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一起合作环境教育。那我们是老师，他们也很辛苦的把学生带来园区，然后我们就会透过有时候会在学校，有时候在园区，然后我们会带环境教育的课程。那这样一带也带超过15年了，同时我们还做了一本绘本。
0: 了解，可以看得出来呢，在这个二溪数字的二溪流的溪二溪国小的这个老师跟学生们跟你们的互动是非常的好，也代表呢陪伴着观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大家共同的成长哦。哎，还有一所小学是哪里的学校？
1: 还有一所是垂杨国小。
0: 垂杨是哪里的垂杨国小？
1: 在嘉义的垂杨国小。
0: 哦，我们嘉义的垂杨国小啊。
1: 对，而且这所学校也很特别，我们也已经超过10年了。那刚开始我就跟老师谈，老师就说，我说我第一堂课一定要去学校教，先让学生有个概念，有个概念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换到园区来。那我们就会以渐进式的深入的课程来带学生，我们会透过整个环境，然后当作我们的场域，然后让学生去认识这个环境，认识这个生态，然后慢慢的到最后我们会让学生下到栖地里面去帮忙做栖地的工作。所以就让学生透过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们可以体验到一些事情，然后也可以让他们看看原来生态是这个样子，而且他们下到水

0: 水里有时候可能会碰到乌龟，有时候可能会碰到附子虫，有时候甚至远远可以望见水蛭，望见红冠水鸡。所以透过过程当中让学生去增加他们的重要生命经验，那未来我们也希望学生可以成为保育的尖兵，或者是愿意来支持这样的一个保育的活动。
1: OK， 好，二溪国小呢是带来舞狮的表演，对不对？

0: 老师非常用心，然后以针对这个基础这两个字，然后来编了一个算是内容其实还不错的话剧，所以我们老师就会带着学生从嘉义这边来到园区来表演。
1: OK， 我想请教李文珍主任，就说呢，像二七国小应该是在地的学校吧？
0: 对，
1: 啊，台南的嘛，对不对？
0: 对。
1: 那垂杨国小其实在嘉义是一个老学校哦，而且它又在嘉义，其实跟台南关天有一定的距离哦。那你们是什么样的因缘之下，会跟这个学校有这么多的互动，而师生又那么样的热情的参与，像关天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相关的工作呢？
0: 其实在园区有一位老师，他本身加入荒野保护协会，然后他们老师就觉得说，哦，这个场域真的对学生非常的好，所以他就开始兴起的说，诶，他要带他班上的学生来参与这个活动，然后我就跟他说，如果你要做只是一个浅层的环境教育，那对学生来说其实影响不大，可能只是当做这个地方他就是一个玩玩然后可以看看的地方，所以我就跟老师讨论说，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比较深层的环境教育，所以老师就从我记得是103年开始，然后他就开始带着学生，就是每一个学期他们都会过来，那本来是他自己的班级，后来扩充到有好几个老师，他们也觉得说，诶，这个方式还蛮不错的，
1: 他们也要，
0: 对，所以他们就每一次都会带着学生，然后搭着公车火车然后到园区来，那沿途当中老师还会带他们去参观一些，比如说我们附近有一个大龙田生态文化园区，那他会带他们去里面探险一下，然后就要进到园区这边，然后我们就会以生态的游戏来带我们想要带给他们的主题，然后让他们去认识这个环境，认识这个生态，然后同时呢，当他们到五六年级的时候，我们就会让他们开始下到栖地里面去协助做一些栖地的工作，然后让他们觉得说，透过这个栖地的工作，第一个，这个就是一个环境行动的表现，然后同时在这个栖地当中，他可以看到很多的生物，然后他可以观察，也可以，因为小孩子他的专注力其实没有那么长，所以他们会在这过程当中，他们 enjoy 在这个大自然里面，同时也可以改变他们的心性，然后让他们可以更认识这个大自然。

0: OK， 我觉得呢，李文真主任，你真的了解我的明白，因为我接续下来想请教你的问题，就是说，在我老家的嘉义的垂杨国小的小朋友，从原本有一位老师本身也重视生态相关的一些活动，也是一个志工，所以他就带领他班上的小朋友来参加。后来呢，在学校的其他的班级啊，不管老师同学，在这个羡慕又嫉妒之下，也跟着参与了。哎，我想请教你哦，垂杨国小，你刚才特别说到，像这个中年级可能就一开始像一些活动啦、讲座等等啦哦，那后来到了高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就可以让他们参与像一些守护的工作。就你所看到了，他们最小的孩子大概是几年级就共同来参加？有没有人就说进到这个垂杨国小之后，一路走下来到毕业都是你们的小小志工呢？
1: 当然有啊，因为他们从三年级每个学期都来一次啊。
0: 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哇，他们的这个暑假，
1: 每个学期，
0: 每个学期啊，
1: 对
0: ，OK， 哎、欸，他们的暑假作业跟那个寒假作业应该蛮好写的，对不对？
1: 应该是吧，不过他们是利用在上课的期间过来的。
0: 了解。好，我觉得让小朋友呢可以亲身的接触，他们也才知道如何来从事生态守护啊。而且觉得李文真主任，从过去你跟我聊到说呢，现在好像慢慢是由小朋友来影响家里头的大人呢，这成为一种显学，大人讲不听，但小孩回家讲，大人就会好奇想聊。

0: 姐就跟着来了。
1: 没错，因为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就是每一次这样一直带一直带一直带，虽然说这样带的过程当中当然也会有一些心酸，跟因为小孩子有些还蛮皮的，
0: 嗯嗯，
1: 可是我们透过这样的过程我们就发现孩子在长大，
0: 嗯嗯，
1: 然后孩子给我们的东西常常会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啊，他怎么会这样想。我曾经碰到有一个学生是已经毕业了，然后我们就在垂杨国小的门口，我也在那边刚好碰到我的国中同学，
0: 是，
1: 然后就他我的国中同学就约我去吃饭，然后我们就在他门口碰到他、uh-huh. 碰到他我们就聊起哦，他每个学期都会来我们园区的这个过程、uh-huh. 他就告诉我说我以后呢也要做保育水质或保育鸟类啊保育生态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我听着就觉得还蛮欣慰的，
0: 真的有时候会感动到想掉眼泪耶，因为他只是一个还在成长阶段的孩子，因为每年每个学期在老师带领下到关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来参观，也参与各项的一些活动之后，让他知道守护环境的重要性，真的忍不住给你们的这个工作按赞哦。好，
1: 其实我觉得应该要给老师按赞，
0: 真的，
1: 因为你知道老师他的剧本就写着回家念故乡、嗯、一段水质回家之路，
0: 嗯，
1: 然后他第一幕就是自然就在日常中，然后他就会把里面就是让水蛭哦，透过一个水蛭很多的水蛭在场里面飞来飞去，然后叫的一呜一呜这样子，然后再把我们的台湾的一些民谣歌曲融进去，像那个塞巴河滴滴咯吉拉希被抓爆的这首歌，再把它融进去，然后融进去最后呢，就让所有的学员他来参与，然后。他第二幕就是最后还有然后，
0: 嗯，
1: 然后他就当最后一棵树被砍掉了，最后一个池塘被填平了，最后一条河流被污染了，然后就开始他们透过这个过程当中把每一个角色开始放进去，然后最后让他们又回到了这样的一个栖地里面，所以他里面用了两个民谣，一个是还有一个就是听哦哦被老吼、嗯、那个他变成什么派咪啊哦被打他还是有一些改编，然后你就会觉得还蛮有趣、嗯、然后最后的桥段就是让他们最后都回来了，然后让所有的农夫出场，然后聚集在一起唱故乡，所以当我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其实自己我也感动的，就是那种久久没有办法去回复这样子，就觉得那个老师真的超级用心的。
0: 你看啊，你光看剧本就已经这么感动了，如果现场演出的时候，那又是要让多少人呢？这个手帕都给湿掉了哈。你看，
1: 对啊，
0: 他其实做的不只是生态的一个倡议的工作，也透过呢，在这个生态剧当中去做了台湾文化的一个追寻跟传承。台湾歌谣，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熟悉可以听得到，但这是对于五年级的我，对于现在小朋友来讲，网络时代的孩子来说的话呢，其实他们的娱乐或者说影响他们的这个更多元了。所以如果在这样的一次的生态剧的演出当中参加了由台南关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这一次的活动，生态剧的活动新居落成咕噜凌波的话，也让他们重新回过头来醒视，也来了解自己生长的这块土地耶，这是一个生态文化的教育的活动耶。
1: 对啊，所以我们跟这些老师合作都超过十年以上、
0: 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每一次都要绞尽脑汁去想说，我今天就是他们来上课的时候我要带怎么样的教案给他，我要带怎样的主题给他们，但是我每次都很快乐，因为我就看到孩子的成长，尽管他们还是很皮但是你就是觉得说哎、欸，你看到他们这样子皮皮的，但是他们还是有吸收进去，然后尤其当我们每一年看到垂杨国小他们小朋友过来表演，然后看到那个二期国小那个小朋友他们来表演的时候，那一种感觉其实是心中的悸动是很难去平复的，你就会觉得啊，我做这件事真的很值得了。
0: 了解，好，我们这个生态季的活动呢，新居落成咕噜凌波呢从早上的9点一直进行到下午的16点的时间哈、哦、那我觉得听众朋友呢，如果尤其在台湾的朋友们呢，您应该呢把时间拨出来，来看看这些为我们来珍惜这块土地的小朋友 友如何透过他们的演出来呈现他们的感情哦。那当然这个生态季的活动当中，像定点解说啦，园区的导览啦，这都一定要的嘛哦。但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这个生态季的活动

0: 活动呢，你们现在已经成为了如果不举办会被人家翻脸的活动，那就是玻璃脚达人比赛，今年也一样有，对不对？
1: 对，因为每一次，其实每一年都会有人打电话问我们说，哎，你们今年会不会办生态季，会不会
0: 什么时候报名啊？
1: 对，然后什么时候报名？然后在其实在很早以前，大概8月就开始有人在问了，
0: 天哪！
1: 然后我就要开始跟他讲，再慢一下，再慢一下，我们还在规划，我们还在规划。然后等到时间到了，他们我就跟他说，你下个月再打电话过来，然后打电话过来，他们就赶快报名，然后就报名还蛮踊跃，但是还是有一些老人家，他就觉得说，因为我们还在考虑到就是园区它场域的问题，所以变成说我们有，尽管有些达人他们很想参加，可是因为他们就是手比较灵活，然后脚呢就会有
0: 比较不方便一点点，
1: 对，所以这个我们还在想说，因为我们今年刚好新居落成，我还要看看我的舞台状况未来可不可以改变，所以有可能明年我们就会去适时的让这些达人他们可以有不同的场域，然后让他也不用爬到讲台上，然后可以让他们来参加这个达人赛，因为他们真的播得非常快，是那个一秒钟就可以一下子你就简直是变魔术，然后就可以把那个菱角壳给脱掉了，那个真的非常的快速，所以他们一分钟有的就是可以播到2颗以上，然后你就会觉得你就是5、6，有的会甚至到5、6颗菱角，所以你就会觉得哇，那个真根本就是变魔术了，
0: 一分钟啊，
1: 对，一分钟，
0: 天哪，
1: 一分钟，
0: 哎，那我问你哦，李文珍主任，你自己一个要播多久？
1: 我自己不行，我一个可能要播一分钟。
0: 我跟你一分钟播得出来了不起了，我可以讲我后来呢，最近因为这个菱角盛产季嘛，对不对？然后呢回老家在嘉义的民雄呢，我就每天都去中秋节嘛，我就每天去买菱角，那如果说这个贩卖的这个店家没有帮我播的话，我一颗回去我播，我起码要播2-3分钟才吃一颗，诶，
1: 没错啊，
0: 哦，
1: 我们用嘴巴咬都没有他们快，
0: 真的。我跟你讲，我本来以为我嘴巴应该也可以，结果我发现呢，哎，不 OK 的耶，我还咬坏了一颗牙啊，所以所以一定要来看这些我们的玻璃脚达人的比赛，也希望呢，就好像刚才呢李文珍主任特别说到的，新居落成了，那明年我们的场域如果适合的话，可以让这些长辈们来展现他们的功力哈。这都很厉害，这个欧巴桑啊，这阿嬷都有够赞的，好。
1: 不过我们今年有年轻的族群加入，
0: 年轻人会播吗？
1: 会，而且搞不好到时候今年其实是竞争蛮激烈的，搞不好那个他们跟阿嬷之间的比赛，搞不好是阿嬷，我觉得阿嬷还是原则上会占第一名，但是我们的年轻人不见得会在5名以外，所以我们就准备了，参加者都有一瓶麻油，
0: 了解，
1: 然后那个他们还会有1到5奖，然后我们还特地去挑选，然后挑选一些家电用品，希望来送给这些阿嬷们。
0: OK， 哇，你真的是有心，因为我知道呢，台南关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呢，其实每年的经费并不多哈，有时候靠一些善款，我们要募款来支撑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费用。那其实为了这个生态季的活动，新居落成，咕噜林坡呢，我们真的也是拼了哈。好，来看看年轻人如何表现啊，他的全新的功力。那这个我们的阿嬷们呢，也请要守住哈那个冠军的宝座。OK， 最后呢，还有一个我个人也极感兴趣的绿色市集，这是邀请一些友善农地的农友来参与的活动咯。
1: 对，我们今年就是有邀请了2家农民，就是都是他们都是有机种植的农民，一个还目前就是正在就是已经申请了，然后一个也是通过了有机认证的稻子，然后他们呢都是会来这边摆摊，然后同时呢我们有一位农民就是林冰火，他常常上电视，所以我就鼓励大家呢可以过来请他签名啊，对，可以粉丝留言啊，然后让他拍张照，然后一起拍照，这样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其实 粉丝不一定是就是像电影明星这样子，我们其实农民也可以是电影明星。
0: 真的，我觉得哦，这一次如果时间允许，10月4号9点到16点到这个台南关田的水质生态教育园区来参与我们的这项活动的话呢，不只是找这个我们的农民的帅哥来签名哈、哦，这个李文珍主任呢也是享誉国际哈、哦，也可以跟他来拍照。

0: 到留念齁，请他签名齁，这个相当珍贵的齁，大家要把握这个机会。好，这个是在台南市的关田区水质生态教育园区10月4号举办的活动。那我们可能报道时间比较紧了一点点齁，也希望大家呢听到今天的节目的这个呼吁之后呢，大家赶快到这个台南关田这个水质生态教育园区来参与这项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咯。也非常谢谢李文珍主任在今天和大家的分享跟推荐介绍。好啦，阿菱角多吃一点啦齁。
1: 对。
0: 那个有绿色标章的在那个大型的超市都可以买得到。你买了就是给他们支持跟肯定，也让这些有机友善农地的农民朋友菱角农愿意继续来支撑这样的一项工作。谢谢文珍，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恋恋台湾的节目呢，也感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新闻要听门道，
1: 为您剖析台湾政策背后的思考，
0: 带您看懂全球政经局势的演变。
1: 每周六中年晃给您最及时的时事分析。
2: 钟声响起，全球重要新闻地点就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

因马上呢这个选举齁，只剩下差不多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齁，所以呢台湾现在各地呢这个选战的气氛越来越浓厚齁。那今年的选举呢，一开始大家觉得很冷很冷很冷齁，但是现在慢慢已经热起来了齁，已经热起来了。也希望呢这一场选举呢齁，可以让所有的人齁都可以选出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候选人齁。那今年的选举呢是定在11月28号啊 ,11 月28号。那还有合并公投案举行啊，如果有海外的这个乡亲朋友们要回来投票的话啊，差不多机票可以订哦，再晚一点就订不到了啊。我在美国朋友大概前两个礼拜就秀出他的订票记录给我看，说他准备要回来投票了啊。他回来一趟也不容易啊，因为他们家在南投，所以你坐飞机到桃园，还要从桃园再到南投去。其实每次看到这些海外的乡亲这样风尘仆仆的啊回来投票，我心里都很感动啊。因为你看他们这一趟飞机，以美国为例啊，大概十几个小时，来回将近30个小时，那还是美东或美西。你如果是在美国中部没有直飞台湾的班机，中间还要转机，那更辛苦啊。那回来投完票，然后呢可能待个两天又回美国去了啊。我就觉得非常的令人感动啊，非常的令人感动啊。好，那今天呢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对于台湾所有的劳工朋友来讲啊，这是一个大力多啊，这是一个大力多。也就是说呢，这个我们的劳退新制的劳退基金啊，新制的劳退基金呢，它因为台股很好啊，因为台股很好啊，所以呢分红啊又创下历史新高啊，分红又创下历史新高哈。劳退基金前八个月啊，今年前八个月呢，它总共赚了这个 2.3 兆啊，平均每一位劳工呢可以分红分到123,900元啊 ,123,900元。这个因为主要是因为台股很好啊，所以呢因为劳退基金主要投资在台股，到今年8月底为止已经赚了2兆3227亿，收益率 29.45%、非常高的一个收益率。那各大主要基金表现都很亮眼，规模总共5兆9700亿的新制劳退基金，前8个月账面收益就已经1兆6300亿左右，收益率 29.25%。以去年参加分配的个人专户大概1310万户来计算，每人平均每个月可以分红啊，平均每年啊，就每人啦齁，分到123,900元，创历史新高。等于是所有参加劳退新制的劳工呢，你每个月大概可以多领到10,000块。当然不是，这是平均啦，那实际上你可以领多少钱还是要看你的投保薪，你提拨的金额，还有呢不是你现在马上就可以领齁，它是你退休之后齁，它继续放在你的账户里面，然后等你退休之后呢用月退的方式来请领齁，用月退的方式来请领齁。这个是劳退基金，那因为只要台股好齁，只要台股好，那我们的劳退基金呢它就会赚钱齁。好，另外来看呢是台湾跟美国采购的66架最新款的 F-16V 就是 F-16 Block 70的机型呢，在礼拜五的早上已经抵达台东的制航基地啊，这是第一批的前两架飞机啊，编号是6727跟6728，它是10月1号，台北时间10月1号从夏威夷起飞，然后呢10月2号抵达台东制航基地。这是我国继1997年起陆续引进 F-16AB 型战机之后再度迎来全新出厂的，未来会成为台东七联队的主力，担任东台湾的空中防御啊。那美国在2019年呢决定卖给我们66架 F-16V Block 70，当时政府编列预算是2472亿，由空军用凤翔专案来执行，原定最快2023年交付第一批，今年底以前全部交清，但是因为产线搬迁重启，因为主要洛克希德马丁在南卡的产线呢重启，再加上
全球很多国家原本当时是要买五代机。

所以其实洛马原本把四代机的产线都差不多要关掉了，结果没想到哈，因为五代机呢，第一个太贵，第二个它要等更久，所以后来很多国家说，诶，这个改良款的强化版的四代半好像性能虽然比不过五代机，但是呢好像也没有差很多， CP 值更好，所以回过头来定啊，结果就变成了洛马紧急重开产线，一再延宕啊，所以呢第一架战机今年三月完成验收，第一批呢八月下旬飞到夏威夷，然后返台行程因为受到台风天后的关系，到九月上旬呢曾经一度原本要起飞但是又折返啊，滞留当地超过一个月的时间，那终于在10月2号早上飞抵制航基地啊，那目前呢齁，因为美国延后交机，所以呢但是我们对美的军购呢它并没有所谓的违约现金补偿齁，没有违约现金补偿齁，所以呢现在国防部跟美方在谈判说是不是用延长保固或是说其他的方式齁，来针对违约的部分呢做一些补偿。那其余的其余的战机呢齁，大概在2027跟2028年前陆续交机齁。那现在我们台湾现有的 F-16AB 呢虽然已经经过升级齁，但是呢这个 Block-70 呢它是全新的设计齁，它的飞行的寿命齁高达12000小时，用最大后燃推力高达29500磅的是 F-11 动 G1129的发动机，而且机背上有四型油箱，航程跟机体寿命都比旧款的更优异，还有推力，另外配新的飞控电脑，还有它的这个雷达，主动相位阵列式雷达。那空军呢规划在制航基地增建24座机库，新机全数到位之后将与住在花莲操作 F-16V Block 20的空军五连队共同固守东台湾。那我们的 F-16 机队呢总数也会突破200架，面对共军的航舰轰炸机频繁绕到台湾东部外海呢，新机进驻之后它可以有效的防卫住台湾的整个东部海面啊。那这个四代半战机呢它的性能齁，跟我们升级的这个 Block 20 F-16V Block 20齁是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我们升级的是从旧款的把它升级上来，但是飞机的结构没办法改变，可是新的 Block 70呢它是全新的齁设计，就从结构面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齁。那当时呢齁我们原本呢本来2019年当时是要直接买五代机 F-35， 但是美国一直没有回应，所以空军后来选择了 F-16V， 并且用平均单价 1.2 亿美元低于保加利亚、斯洛伐克等国。今年国防部长顾立雄呢年初的时候证实说线上56架台湾的飞机正在生产当中齁，根据专家分析呢新的发动机最大后燃推力比现役的 F-16 23000磅高出2成以上，挂载能力更佳，另外它有数位飞控电脑、现代化座舱、内建电站系统跟自动防撞地系统能力。好，那电力冷却资料处理能力也预留整合红外线搜索追踪器，就是 IRST 的空间。好，然后至于这款被评为四代半的战机呢，主要是因为它配了 APG-83 雷达齁，主动相位式阵列雷达，它提升了侦测这个所谓的逆中战机的能力。美方2023年也同意卖给台湾 F-16 机队所使用的 IRST 可以被动侦测热讯号。不过也有专家提醒 F-16B 还是四代半，对杠1020的成效不在一对一较量，而在是否能够结合地面跟空中感测器、资料链、雷达以及防空系统整体接战。那我们跟 F-16B 一起采购的还有 AGM-154C 长程的空对空雷达、空对空飞弹，但是呢因为美国整体供应链的关系呢，所以它没有办法跟飞机一起来，它可能得要等差不多明年才有办法交齁，因为美国现在整个军工产业齁受限于这个乌克兰战争跟中东战争的影响，所以它整个军工产业齁再加上美国的从冷战之后其实军工产业它一直慢慢的越来越少齁，越来越少，所以

不只是给台湾的，连美军自己的都已经啊、哦，都已经交货都拖很久啊、哦。那当然，以美国来讲，我有飞机，我当然先交给美国为主啊，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嘛？哈、哦，所以呢，我们只能尽量催促，尽量催促哈、哦。那当然，虽然现在生产线已经是一天工作20小时在赶工，现在在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南卡罗来纳州那个工厂哈、哦，它线上所有的飞机呢都是台湾的啊、哦，都是要给台湾的哈、哦。也希望能够快点了哈、哦。好，另外来看呢是这个。整个晶圆代工方面哈，根据南韩的媒体哈叫 Korea Business 的报道呢，今年第二季哈，台积电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所谓的晶圆代工 2.0 的产业链呢，在全球的市占率呢已经高达这个40%几了哈，横甩三星哈。这个是 Business Korea 的报道齁，他引述市场研究公司的公布，今年第二季全球代工 2.0 的市场营收高达966亿美元，从去年同比去年同期呢成长 25%， 创纪录新高，单单这一季市场营收就从第一季的860亿美元增加超过100亿美元。那随着市场的扩大齁，台积电的影响力也扩增，台积电在全球代工 2.0 的市占率第一季只有 38%， 第二季已经到 42%， 同一时期三星的市占率只有 4%， 台积电第一季的成长也非常醒目，比去年同期它的营收成长 41%， 分析师认为呢，主要是因为 AI 图形处理器 GPU 跟特定的应用机体电路ASIC ASIC 啊，需求成长的带动，扩大台积电先进制程跟先进封装的需求。所谓的代工 2.0 呢，它是把半导体整个制造生态系视为单一市场，不仅有单纯的晶圆代工，也有非记忆体整合元件制造商 IDM， 外包半导体封测测试公司，还有光照供应啊。随着对 AI 跟 ASIC 的需求成长，先进制程跟先进封装的利用率也不断的升高。报道就说呢，尽管因为 AI 半导体需求扩大，代工市场也持续成长，但是竞争格局显然趋于巩固，台积电占据主导地位，这是因为随着 AI 半导体市场扩大，同时确保先进制程、大规模产能跟先进封装变得越来越重要。那在代工市场龙头的台积电呢，也加速扩厂。前一阵子传出说，除了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厂之外呢，他也要在德州的达拉斯建造美国第二座晶圆厂区，而且据媒体报道啦齁，达拉斯的生产这个厂区的规模齁，它会比凤凰城更大齁，更大，这也合理，因为即使现在凤凰城全部的产能产线全开齁，都还不够台积电美国客户的需求，所以它必须在达拉斯再盖，但是请大家放心，台积电最先进的制程呢一定都会留在台湾，研发中心也在台湾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音乐。

欢迎继续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上个礼拜齁去美国访问，那这一次访问行程很短，大概前后待了差不多48小时左右齁。那当然每一次只要习近平有机会跟美国总统见面呢，他一定会谈到台湾问题，而其中习近平最关心的当然就是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啊。之前呢有传出一个消息说中国方面打算利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看到这个817公报的时候呢，来要求哈，对川普提出要求，这个停止对台军售。但后来这个消息见光死，被曝光之后呢，根本连提都没机会提。那川习会这一次有没有谈到台湾议题？有，但是时间并不多，而且川普没有任何具体的承诺啊。川普只是简单的说，习近平知道我的态度啊。反而是在参观国家档案馆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小插曲啊，就是说呢，双方啊，美中双方对于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的时候要放些什么东西呢，一直到两位元首抵达前30分钟都还没有搞定啊。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啊，原本的规划是说呢，这个美国国家档案馆里面会陈列中国的盖长城用的砖头，还有清朝的一个什么历史文件吧齁。那美国呢则打算放旧金山合约齁，结果呢中国看到旧金山合约之后呢直接翻脸啊，不可以。最后几经协调，最后呢通通不要放。最后习近平只看了美国建国独立建国三份文件，独立宣言、宪法跟人民权利这个公约等等齁。好，为什么中国对旧金山合约这么敏感？是因为旧金山合约是二战之后日本跟美国签的，1951年签的。这里面提到一件关于台湾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呢日本只放弃了对台湾跟澎湖的主权，但是呢他并没有说要把主权交给谁。好，所以这个合约呢基本上直接否定中国在国际上宣传的说什么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是中国一部分齁。很特别是旧金山合约呢，当时二战时候的交战国中华民国并没有签，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签。好，因为这个有点复杂，就是当时呢其实二战交战国是中华民国，但是呢照理说应该是我们跟日本签，可是因为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世界上承认他的国家也越来越多，所以他也主张说不对啊，好，中华民国被我消灭啦，我应该继承他来代表跟日本签啊。可是因为当时美国、日本跟台湾还有邦交，所以他们也不同意，所以搞到最后就两边都没签。后来是由台湾跟日本单独签了一个台北合约，齁。所以呢中国因为不想看到旧金山合约，所以最后就好，大家都不要，齁。好，那但是这件事情呢，因为美国其实也很清楚啦，他知道说反正只要习近平跟川普见面呢一定会提到军售问题。所以呢对台湾的军售，特别是因为川普还有140亿美元国会已经批准了对台军售呢，一直延宕到现在，他还没有批准。所以美国的共和跟民主两党的参议员都纷纷催促美国政府要快，要赶快批准。那现在消息传出说可能今年底以前会批准，因为到今年底以前呢川习还有两次见面的机会，一次是 G20 高峰会，一次是 APEC 领袖峰会，可能想在这两次见面之后川普就会直接批准啊。因为呢这个美国众议院议长共和党籍的强森，他前几天漏了口风，他说呢川普两任总统任内呢批准对台湾的军售会超过400亿美元。好，那我们就把它算了一下呢，川普第一任四年总共批准卖给台湾大概差不多110多亿美元的军售，然后他第二任任期到目前为止批准的大概是180亿左右，所以两个加起来大概接近300亿。那如果要超过400亿美元，那表示剩下来的140亿他应该都会批准啊。那在此同时呢，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啊，在接见我们的驻美大使于大雷的时候呢，他特别说，他说雷根政府的六项保证明确承诺不会跟中共咨询对台军售，雷根的承诺是正确的，坚持先例才是明智的。韦克尔办公室的新闻稿指出，双方他跟于大雷呢讨论了中共的影响力扩张下美台伙伴关系的重要性。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至今仍然是美国的国内法，法案承诺对台湾提供数量充足的防御性装备以及服务，以确保台湾有自我防卫能力面对中国侵略。美国国会成员有责任确保各界遵循法律，并且依据台湾关系法、台湾防卫需求进行联合评估，做相关的决定。韦克特别指出，美国在雷根政府时期
就美台安全合作做出六项系列外交承诺，也就是六项保证。美国第40任总统雷根明确指出，美方不与中共咨询对台军售。雷根当时的承诺是正确的，坚持这项先例才是明智的。那中共解放军近年大举扩军，持续在太平洋扩张军力。韦克特别强调，国会在台湾关系法条文下已经授权并且提供台湾更多资源，提升训练安全协助，并且进行各项军售，这些重要安排必须依国会设定的目标来执行。台湾民众已经选择透过民主组成政府，并成为活跃跟先进的经济体。这个是韦克尔特别强调。另外呢，参议院的民主党20位议员呢，也发表联合声明，希望川普尽速推动对台军售，而且携手盟友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的算不理性的扩张不理性的扩张我想这一些呢都是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所以呢现在等于是在美国已经再次确认，就是民主共和两党他一致对台湾的支持，我想这个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好，另外来看的是呢，这个高雄这几年办了很多演唱会，到今年其实都还有到今年年底前还有很多演唱会，而且来的都是很多世界级的大团所以呢，这个高雄有所谓的这个演唱会经济演唱会经济。那台北呢，现在有了适合的场地不管是人大型一点的大巨蛋，小型一点有小巨蛋，其实场地不成问题。可是为什么台北一直没办法邀请到这个国际级的巨星，比如说前一阵子去年大家曾经很热烈讨论的美国的天后Taylor Swift 泰勒斯，泰勒斯其实有去新加坡演唱那为什么没有办法邀请他我觉得这很多观念，演唱会经济其实是一门学问因为泰勒斯的时代巡回演唱会在全球51座城市举行152场，从2023年一直唱到2024年，总票房超过22亿美元，大概700亿台币，很吓人它是史上票房收入最高的巡回演唱会，不仅创下空前成就，改写现在巨星演唱会模式，打造出一个叫泰勒斯经济学叫做 Swiftonomic 这个新名词而新加坡政府呢，当时他是不仅没有收场地费，还贴钱给泰勒斯办演唱会，但是他交换条件什么？你在东南亚只能在我新加坡唱，其他国家不能唱。而新加坡政府却因为这样呢，很多人看表面说，哎呦，新加坡政府贴钱给泰勒斯如果这在台湾，我跟你讲，一定说什么啦这个什么土力财团啦等等各种指控就来但新加坡政府呢这样做其实是对的因为在2000年代初期呢，已经过世的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克鲁曼提出了摇滚经济学叫做Rocknomic 这个概念，试图透过音乐产业的角度解释经济。克鲁曼经常以泰勒斯为例，泰勒斯就是这套理论的最佳实践代表。他在2006年16岁的时候发行第一张专辑，曾经采取能够提高演唱会跟商品销售的策略这个克鲁格称他为经济天才彭博2022年首度创造了泰勒斯经济学这个名词Swiftonomic 这个名词指的是泰勒斯演唱会创造庞大的经济效益有多大呢？他的时代巡回演唱会在2024年12月结束，总共21个月吸引超过1000名观众巡回泰勒斯每到一座城市都带动旅游需求、旅宿业活动跟消费者购买，让演唱会成为一股经济力量，展现文化活动如何透过推升观光、当地企业跟经济活动成为重要的经济驱动力，也显示出大型文化现象在现今经济体系中成为一股可以衡量的力量。这个泰勒斯的要求呢，他很特别。泰勒斯演唱会的要求呢，取得相当于门票总收入100%以上的金额，就说这个酬劳，就说一般来讲
演唱会是这样，就是演出者抽多少，然后主办。

单位抽多少，因为他要提供场地嘛。但是泰勒斯说不行，你所有的门票收入通通要给我。那当然人家也有这个本事啊，对不对？好，那主办单位怎么赚呢？他只能从食品饮料跟其他附加商品销售来赚取利润。这也为什么主办单位希望所有这个粉丝呢提早到场，泰勒斯也会在同一个场地连续唱多个晚上，降低巡回演出的成本，同时迫使歌迷前来找他。也因为这样，泰勒斯当时巡演到美国多个城市的时候呢，都对当地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比如说在辛辛那提，当地饭店住房率在演唱会期间高达 98%， 这是吓死人的高。平均房价跟饭店营收都比前一年同期周末增加一倍。芝加哥在演唱会那个周末创下饭店营收历史新高。丹佛两场演唱会为科罗拉多州的 GDP 增加 1.4 亿美元，大概45亿台币。然后呢，这个洛杉矶六场演唱会创造总共 3.2 亿美元的经济影响，包括销售住宿跟创造3300个工作机会。泰勒斯演唱会在全美各地发挥刺激经济的作用。根据美国旅游协会数据显示，泰勒斯的粉丝在旅行食宿跟商品上平均花费1300美元，大概是41400元台币，相当于美式足球粉丝花在超级杯的费用。但是超级杯只有一场，泰勒斯是用五个月的时间跑了美国23个城市，唱了62场。然后这个根据Christian Pro 公司估计，泰勒斯的粉丝在美国支出大概50亿美元，但这只是计算直接支出哦。如果考虑到非直接支出，还有无票群众在演唱会场外的消费，这个金额可能会超过100亿美元。然后呢，这泰勒斯在2024年3月2号到3月9号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连唱6场，这是在东南亚唯一的独家城市。六场演唱会门票每一场都卖光，而且亚洲各地的歌迷都到新加坡去。事实上，新加坡政府当时给泰勒斯高额补贴，让他只在新加坡演出，不在东南亚其他国家演出。虽然政府没有公布正式金额，但根据亚洲新闻台估计，每一场金额介于200到300万美元，大概是6300万到9500万台币左右。就是你泰勒斯来演出，我不止没跟你收钱，我每场还贴你钱。跟新加坡一起竞争演唱会的泰国当时的总理塞培透露，新加坡政府为每场演唱会补贴300万美元，换取泰勒斯在东南亚独家在新加坡演唱。塞塔还说，新加坡很精明，因为用这招换到独家演出，如果他知道这一回事，他会补助泰勒斯演唱会在泰国唱五场，就补助至少5亿泰铢，大概就是5亿1000万台币，哇，比新加坡还猛。因为泰勒斯的演唱会可以为国家经济创造附加价值，齁。那新加坡怎么做呢？答案非常确定。新加坡政府当时说，经济效益评估之后显著而超过补助金额，但没有公布金额。不过星展银行经济学家估计，六场演唱会可以在2024年第一季为新加坡经济增加3到4亿新加坡币，大概是74到99亿台币，相当于 GDP 0.2。 另外一个经济学家估计，六场演唱会可以带来最高5亿新加坡币的旅游收入。所以你看，光这些钱就已经比新加坡政府补贴他的更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演唱会经济学还蛮值得台湾来学习的。就是说有时候政府花钱，你不能膝盖式的反应说你在浪费钱，有时候花小钱可以赚更多大钱。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为您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拜拜。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生旅 Follow Me。
2: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生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

0: 你身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接下来呢，台湾准备要进入下一个季节的时间了。我今年都觉得说，天哪，夏天怎么这么久？
1: 而且好热哦。
0: 没错，所以非常期待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山林之中，终于要从绿色转为红色跟温暖的橘色了。今天要来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杰菲亚娃小芳姐。
2: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所以呢，刚刚其实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想象一下叶片从绿色转成枫红色。是的，今天接下来呢，终于要进入秋冬时间。台湾的秋冬时间其实是非常漂亮的，
2: 的确是。但我也在这边先呼吁大家，因为整个气候变迁，然后暖冬了
0: 啊、哦，
2: 对对对，
0: 然后时间都越来越晚，
2: 真的真的。然后你要把握很多。在当下，你知道吗？尤其是它也会影响一些大自然。
0: 嗯，
2: 你以前可以知道枫叶可能很早就开始红，可能就九月什么之类，第三季之类，秋季。但现在季节你完全抓不到，
0: 没办法，真的。
2: 对，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不是枫叶。
0: 嗯，
2: 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其实我觉得它一年四季都蛮值得看，但是秋冬、哦、你一定
0: 特别美，
2: 对，特别美，你必追的这个限定景致，它就叫做。落雨松。
0: 是的，落雨松其实我之前第一次看的时候真的也是在秋冬时间，觉得好漂亮、
2: 嗯、
0: 然后我就想说哇，这应该是秋天冬天的限定款，可是后来在夏天的时候看到就觉得哦，好像别有一番风味。所以确实就像小芳姐说的，说老实它四季都还蛮值得看的。
2: 对，那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秋冬会是必追的一个景致、嗯、当然就是因为它是金黄色的落雨松，所以大家会觉得落雨松到底是什么颜色。我跟你讲，如果以绿色除外之外，那就是金黄色，甚至金黄最后会变成再暗一点的类似淡淡的咖啡色，不是到红色、
0: 啊、
2: 对，所以这个样子会根据它不同的树种而有不同的颜色、
0: 嗯、
2: 所以这个翠衣的叶，如果你夏天看过绿所谓的绿色的落雨松，然后它变成金黄色再变成橘红色的时候，你在整个寒冬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温暖的冬季林上、
0: 嗯、
2: 那这种落雨松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其实落雨松不是只有看叶子，它也不是叶子。你听到松这件事情，你觉得它会是松树？可能，
0: 嗯，因为第一个感觉，它竟然都把这个字放进了它的名字里面，应该至少要是跟松树科差不多的吧。
2: 没错，但问题它不是，它是属于山科，
0: 请问
2: 山树的山。
0: 请问是谁取的名字啦？他们那它为什么不叫落雨山呢？
2: 有吗？那当然有，为什么这个雨是跟羽毛有关系嘛？
0: 那我是说松，它可以改叫落雨山呢、啊。
2: 你讲的我也不太懂，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说为什么要科普。我们认识一下落雨松，你就会发现你要看的景致不会只有在树它的主干上面的叶子，
0: 是
2: 而是连气根。大家很不懂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哦、因为我知道第一次去看到落雨松，我就觉得哪里只有树木可以或者是那个叶子可以看，不是。所以我就去科普了一下落雨松到底是什么。它其实是三棵大，就是而且是大型的落叶乔木。那它一般来讲树可以高达50公尺，那以前都是北美东南地区东南区域的沼泽区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植物、嗯、那它生长的温度大概就13到26度C，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适合的一个温度，是在台湾啦。所以一年四季都有不同颜色的这个落雨松呢，它到了秋冬之后，当他们形容所谓的片片羽毛飘落，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但的确有这样的感觉。
0: 哎、欸，掉下来的时候很浪漫呢、欸。
2: 嗯，你这样讲也是，可是我喜欢看他们在树干上茂盛的开着，而不是掉落下来。嗯、那最主要是因为它为了适应这个湿地啊，所以它会有很多突出地面的呼吸根，他们叫做膝根，膝盖的膝，
0: 膝盖的膝。
2: 对对对、
0: 嗯，
2: 那这些突出的呼吸根。我跟你讲，姿态万千，实在是非常有趣。所以我要问你了，
0: 嗯，
2: 落雨松种植在哪里？一定是在泥土里吗？
0: 刚刚你说它为了适应湿地，然后以前又是沼泽，所以应该会是稍微比较湿润一点的土壤，旁边可能会有湖啊、河啊之类的。
2: 哦，你聪明了，完全正确。
0: 谢谢各位，毕竟是旅游节目主持人了。
2: 所以落雨中不是只有所谓你在好像在土地上面、嗯、其实我第一次看到的落雨松是在花莲，但我记得是在一个湖，当然我不能叫它是沼泽，它是一个湖旁边、
0: 哦、湖边，
2: 对、嗯、所以你知道湖边那个时候看到的落雨松又是金黄色的时候，这个时候出现两个字你必拍
0: 倒影，
2: 哎，就是这个

0: 个。
1: Yes，
0: 嗯，聪明，很棒，
1: 再次得分，谢谢大家。
0: 那你知道台湾有多少个落羽松景点吗？
1: 哈，这个真的考到我了。
0: 嗯、好啦，
1: 20，
0: 嗯，再多一点。
1: 30，
0: 对，30多个落羽松。哇，而且这个30多个落羽松景点倒不是说什么大景，而是说可能有人栽植所谓的一整排落羽松大道，它也被列入。所以我们今天要讲是几个让我们觉得，也当然从北中南开始能够去给大家的，我们会把这一集在这里面跟大家说明一下。其实你知道，因为我们住台北嘛，所以我在台北有时候假日或者有一点小时间的时候，我就觉得、啊、那我们可不可以在、不要去太远的地方，就在台北看。那台北有3处的落羽松、嗯、大湖公园、碧湖公园，其实大家其实很你 Google 一下很容易到，对不 对？但是还有个地方在故宫博物馆里公园旁边的原住民主题公园，
1: 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0: 是不是我本来也不知道，后来哎。原来在故宫，不是只有故宫，它的公园旁边还有一个原住民主题公园。嗯，那我就好奇啦，如果落羽松跟原住民主题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会给你什么样的感觉？那你知道我的习惯，要去之前当然要怎么样 ？Google 做功
1: 课。
0: 对，那我就因为我会跟我的家人说，我跟你讲，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很厉害啊，不是、嗯、虽然是在台北哦，那我就告诉他要吸引他们出门，尤其是老人家，他们现在越来越懒得出门，所以我必须考量他们的体力各方面的。但我还要告诉他
1: 多其他的兴趣。
0: 对，你说我们容易吗？
1: 我们做旅游节目也是这样，我们现在勾起现在小旅客们的兴趣出门啦。
0: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跟你讲那个地方，你不要以为是台北哦，它居然有2.4公顷这么大。我妈对公顷可能不加了解、嗯、我说、啊、我告诉你，就里面有很大的草坪，还有水木栈桥，可以走一走，还可以拍拍照哦。他说啊，你要是带我走很久才看到主角，我也不要啊。
1: 生气啊！
0: 然后我说、没有，
1: 很快。
0: 据说我就讲据说，因为我还没去嘛。那时候我就跟你讲，没有没有，我跟你讲，进去大概3分钟就可以看到落羽松了。哎
1: 呦，那你实际去真的是3分钟？
0: 真的3分钟，
1: 就真的这么近？
0: 对。
1: OK。
0: 那最主要，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到底这个落羽松的这个我们讲这么美的画面，跟原住民结合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
1: 对啊，
0: 因为这个公园他说都是用抽象的手法去呈现出来的。嗯，那我个人觉得所谓的抽象原住民大概就是跟原住民有关的一些图腾之类的，但对我来讲最最最体贴的，因为你知道带一家老小嘛，他有规划的非常完整，然后很 easy 就让我去把这个园区搞定。因为你从广场区进去，它会分为主步道区，还有天然的溪流区，还有景观池塘区，还当然还有一个休憩区，5个区域
1: 哦，好难想象是在台北市这样的大城市里面。
0: 然后你想想看，我就说我带一家老小，各有各喜好，我的妈，我又容易吗？所以呢，我就跟
1: 我辛苦了。
0: 所以我跟我妈说，我跟家人说，我跟我侄说，我跟你讲没关系、嗯，里面有座忘忧湖，我们先去瞧瞧。
1: Okay.
0: 因为我很喜欢有湖旁边的落羽松，因为就是那个倒影的关系嘛，所以这个忘忧湖它旁边就种植了很多落羽松，当然还有其他的水生植物，所以一到了秋冬，落羽松一变色的时候又来了，一草一木倒映在湖面上，我跟你讲就是好拍。这下他们就尽管拍吧，尽管用眼睛去吃，喂饱他的眼睛就对了，因为我妈不会去拍照，一定是我们来拍嘛。那可是对我妈来讲，我十足的感受到，我帮她拍好了一些照片，她马上她最后怎么样放在家族族群里面分享出去。对，那因为如果天气更晴朗的时候啊，那当然这整个色调就会，人家说有点异国的氛围，但我要先跟大家讲，这就是台湾，这就是台北，不要想什么异国风，你就是很美就对了。
1: 哎、欸，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如果带妈妈去的话，她的那个路是好走的吗？
0: 对，我就跟你说，我带他们去，我当然要做功课。整个公园的道路都很平坦，就连我看到有人推着娃娃车，他都推的速度还蛮快的。所以当然，如果有老人家是坐轮椅的，或是其他坐轮的朋友们，不用担心，这里都十分的友善，而且是可以近距离看到落羽松群。因为你是走在这个，你是在这个木栈道上面嘛，所以一边散步，你就可以一边欣赏这样子的落羽松森林。
1: 是，所以这个我真的要笔记起来，因为没想到台北市区可以有这样子看落羽松的地方，还有湖，然后又有好走的木栈道。那么接着呢，我们就开始跟大家探索一下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区域。我们不单单只是在台北而已。接着我们要稍微 哦，往南走一点点吗？我们要到了宜兰这个地方了。宜兰其实大家好像冬天的时候，真的真的也蛮长。

0: 常去的，但是宜兰这边如果要看落羽松的话，有哪些地方呢？
1: 事实上，我在想这一段的时候，我一直在学，我要不要把它放进来。后来我觉得我一定要放进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发现它有一些落羽松的特点是别人没有的
0: 哦。
1: 首先，你知道吗？没有想到，居然有人说它是全台湾最美的落羽松秘境。
0: 哦，
1: 秘境这两个字哦，秘境这两个字，我好像真的是把人家整个魂都牵掉。

0: 湖，那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落羽松。最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每一次看所谓的落羽松跟旁边周遭的环境要一并去想象，我当然会希望说我们讲的树大便是美，当落羽松没有这么多的时候，其实旁边的环境就很重要了，它就在一个群山环绕的一个地方里面。
1: 哇，
0: 既然有湖，当然要有一个平静可以到有倒影的湖吧，那所以它是很容易就可以拍到。那据说它这个树种啊是每年的十二月到隔年的一月。
1: 哦，哎，时间其实蛮短的，但是这个景致跟刚刚感觉在台北的会不一样，就是它有树，然后有湖，还有旁边的
0: 山
1: 峦，
0: 没错，
1: 那边加起来哇，是可以画油画了吧？
0: 你完全是正确，因为不瞒大家讲，我还是有点艺术天分，所以我爸爸虽然是军人，但他同学是画家，所以我们家都有那些油画的油彩什么之类的，还
1: 有
0: 爸的画作。那时候我跟妈讲说，你画一个湖啊，大概只有半小时，也不会太花你体力。
1: 不会很负担。
0: 对，那最主要是在环湖的半小时呢，你可以欣赏刚刚杰儿有讲到山峦啊、湖水啊，还有如果那个天空是蓝的，它就像一幅画。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一夜风景就在那短暂你用眼睛看到的那一幕，你不同的角度就会看到不一样的美。所以我蛮推荐大家这个所谓已经被人说为全台湾最美的落羽松秘境，那又被群山环绕，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恩宠，再加上落羽松它就是一个画龙点睛，很值得大家去。
1: 但除此之外，其实宜兰也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对不对？他们看到的落羽松的状况就不一样了。
0: 我要先加分一下下，刚刚讲的落羽松就是我们刚刚讲原山梨皮湖，它免费，接下来讲的还是免费
1: 哦，oh, 都是 free 的。
0: yes,
1: 对
0: yes,
1: 因为有一些地方是必须要收门票钱
0: 的,
1: 錢的，
0: 對對對，
1: 好，所以这两个都是免费可以进场的。第二个地方免费可以看，
0: 我跟你讲这个强了，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大家疫情期间可能在台湾玩的一些比以前多很多，这个的确是我在那时候发现的，而且那时候还没有完全开放，所以我个人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地方，它叫三成品农堂。好，这个农堂大家就会知道可能以前跟所谓的农业有什么关系，那没关系，先听我娓娓道来。第一讲它的地点在哪里，在原山就刚刚我们讲的梨皮湖，所以很近。我帮大家排路线，有没有觉得 by the way 你都不会来回去拿太多时间，花太多时间在交通上。它在原山跟礁溪交界，礁溪去宜兰怎么可能不去礁溪，
1: 没错，
0: 泡温泉
1: 结束之后也要泡个温泉，现在都秋冬了，
0: 啊、
1: come on。
0: 所以它在这个两个地方的交接处，最大亮点呢，它就是阶梯式的农堂，农堂就是还有阶梯式的瀑布，在九层的这个叠瀑上面。我这样讲你可能没有震撼到什么，可是真的我保证你到现场的时候，我先不要讲落羽松，光那个九层瀑布，你知道我有看到就是有关单位他们俯拍出来的一个景致，我的天啊，真的美得不行。但我现场我们自己拍也觉得很漂亮，所以无论你是整个俯拍或是我们这样自拍，我真的觉得很多地方你没有办法想象原来农堂可以有九层的瀑布，太厉害了。那三层坪到了落羽松这个季节的时候一样吗？有瀑布有湖的时候一定会有倒影，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看落羽松就是平面的，你可能平行 一道所谓的落羽松道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个几乎是 3D 的感觉，我个人很喜欢，超喜欢。然后呢它因为比较新，它并不是一开始像之前我们讲的有这么多年大家都可以去参观，它是比较新的。那这个园区必须一定要在线上预约，因为它限制人数。
1: 哦，原来如此，所以它是免费的，但是你要先预约，
0: 每
1: 不然你有可能到现场之后
0: 是进不去的，
1: 进不去，
0: 绝对进不去的。所以它每天是限制500个人。
1: 哦，不多欸，其实尤其是假日可能会很快就满咯。
0: 对，然后而且每周二跟三他不会让你去参观，因为他要做一些保护啊或者是保育的一些动作，所以大家真的先上他的一些官网去知道他的一些说明，别一定要预约。我个人觉得你到时候去到那边不能进去你不气死老妈。
1: 没有啦，就好不容易去了一趟，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拍到美美的照片，然后看到很漂亮的落羽松的景致。
0: 对，
1: 这个是宜兰的部分。紧接着我们要来到了桃园了，桃园这边也有落羽松哦。
0: 你这样讲桃园乡亲会打你哦。
1: 不是，因为我会这样子问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

0: 以前想到落羽松的时候，我可能都会跑到花莲，
1: 是，
0: 或者是我可能会跑到南投，对，我会再跑到比较南边一点的地方，我没有想到北部会有，因为我对于北部的想法就是你知道，
1: 还好我先把北部提出来，
0: 对，因为就会觉得说，我们这边就是都市可能会被开发完，因为我觉得落羽松就是我印象中有落羽松的地方，真的就是秘境，然后它又需要有水嘛，然后有
2: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刚刚的意思是我很意外，我想说天哪，这原来离我这么近。
2: 我跟你讲，我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它太了不起了！它因为有落羽松，把原来的路名改掉，直接叫做落羽松路。
0: 真的假的？
2: 真的。
0: 所以我在 Google 上面，我现在是要打落羽松路。
2: 我怎么跟你？我怎么可能开玩笑？这是真的。
0: 所以已经是漂亮到这种程度，
2: 没错，
0: 可以以此来作为
2: 名字。我觉得我刚刚讲的树大便是美，其实在这边是可以完全表现出来的。我们先讲它地点在哪里好了，桃园大溪哦，大溪也很好玩，对不对？龙潭交界处。大家对龙潭可能比较没有比较陌生，打球的人就很清楚这个地方了。所以呢，它以前是大溪石原路558巷，现在不好意思，它叫落羽松路，
0: 超酷的，直接因为这里种植的植物而改名称。
2: 没错没错，那这一条它在落羽松的部分有大概长1公里、宽6公尺的一个落羽松道，
0: 蛮大条，
2: 它算是它整个区域叫做落羽松景点。那你想想看，这么长，它带有300多株的落羽松，所以为什么说树大便是美？
0: 很多哎！
2: 你知道我当初在做功课要去之前，我看到那张照片，我说就是你了，我就一定要去，
0: 一定要去，
2: 对对对，
0: 收集起来。
2: 那后来我觉得说，你只有一个1公里就是长的这个大道，好像说服不了家人，所以我就看了一下，原来。就是当地的政府去把这里规划所谓的落羽松公园，那最主要因为你知道桃园有很多跟客家文化有关系的，所以它会以好客以水郡，水郡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讲落羽松生长的地方这一块，然后还有一些树林，樟树的树，它把这个区间分为公园，然后你一进去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所谓落羽松树种的介绍，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那再加上我刚刚讲大溪很多人口大概有35%是客家族群嘛，所以他把客家族群的一个元素加上原住民，整个的意象有一个广场，所以在这个广场对放在一起，你就会觉得其实来到这边不是所谓的你只是看到落羽松，你是事实上也把人文风俗也看在里面了。那我觉得你进去呢你可以去公园里面找所谓象征客家工艺的红砖厕所，请务必去上一下，因为那个红砖厕所真的很有意思，很有不是很有感觉，不是，是我觉得它蛮好，就是蛮是可以拍照的。你曾几何时想到厕所可以拍照，这里是绝对可以的，
0: 很漂亮啦，就是他们其实做的算是蛮精致的部分的，
1: 是，
0: 对，所以这个呢是刚刚小峰姐跟我们分享的桃园的落羽松大道它的现在这个路名也已经把它改掉了，另外一个我觉得算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月眉人工湿地生态公园，这个的话应该算是大家都知道的落羽松打卡圣地。
2: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除了是打卡圣地之外啊，我同时还觉得还有一个很棒的部分，因为它这里是一个人工生态池，这个人工生态池它会有净化水质的功能，所以我觉得会有寓教于乐而且又可以拍美景的一个好地方。
0: 太好了，所以呢桃园这个地方这两个点呢大家也可以把它们收藏起来。接下来我们即将要来到再继续往南走一点点，我觉得苗栗的部分应该就是算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是
2: 三湾
0: 落羽松庄园、南庄、
2: 啊、
0: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都有跟大家分享过，甚至小芳姐有带大家去南庄一日游
2: 真的
0: 欢迎大家呢也都可以再把那一集节目找出来可以去南庄。这一次的话除了我们可以去这个老街里面吃一吃，也可以去欣赏落羽松，所以我们就直接又来到了台中有什么地方可以看落羽松呢？
2: 其实台中有一个很知名的落羽松，大家都知道叫泰安落羽松，
0: 是
2: 那你记得，因为那个地方就是要付那个60元的清洁费，但是我要介绍一个不用钱的地方。
0: 小芳姐，我觉得你很棒就是完全帮大家有省到钱了。哪里呢？
2: 其实它叫太平苗圃落羽松，这个地方比较高海拔，它是一个很小然后很美的一个落羽松聚落。那最主要呢，刚刚有讲了不用钱嘛，那刚刚讲的海拔也比较高，所以它是能够搭配到远处的山峦，所以拍起照来是非常有层次而且很辽阔的，这种画面真的。

0: 的就是与世绝隔隔绝的美感，所以被人家誉为台中隐藏版的松林秘境。
1: 嗯，
0: 那我觉得你到了太平你可以顺游，那就把这个一整系列的告诉大家。第一个呢，如果说你想有小朋友去的，你可以去马卡朗公园。再来我最推荐的，这是一个蝙蝠洞步道。蝙蝠洞步道这里是一个天然的岩洞，那你就是可以去做探险秘境的动作。
1: 嗯，是真的看得到蝙蝠的。
0: 它叫蝙蝠洞，但是现在能不能看得到要看看，我上次去是没有看到蝙蝠，可是它叫蝙蝠洞啦。那以前有很多蝙蝠。那最主要你知道吗，你如果是开车过去，你从停车场一直往上走200多公尺，你就可以看到凉亭跟所谓的可以做一些体健设备区。那这一块呢，主要是你只要顺着这个蓝绿色的栏杆一直往下走，你就可以到看到蝙蝠洞的入口。这条难度非常低的步道是太平整个最自然秘境的代表，所以呢，既然有讲蝙蝠洞，那你就看到天然岩洞里面的蝙蝠洞。最主要呢，这沿途不是没有美景哦，你会经过小溪流啊、石壁啊，还有这些森林小径。那这个还有一个叫百福吊桥
1: 哦，
0: 因为这个百福吊桥是当初老祖宗他们雕所谓凿出的神秘山壁的引水道。
1: 啊，所以以前是拿来做那个饮水公用的。
0: 对，那我已经，那你知道，我虽然没有看到蝙蝠洞，我就问了为什么这个叫蝙蝠洞？
1: 蝙蝠洞啊，蝙蝠在哪里？
0: 你知道有原因的哟，因为它以前是太平林家为了灌溉农田去开凿的一个人工渠道。
1: 嗯，
0: 那后来把这个水引至过来之后，那八七水灾之后，这边就变被冲垮了。
1: 嗯，
0: 那灌溉功能就没有了嘛。但是呢，你知道吗？他说那个时候在整个没有整理的一个蝙蝠洞，因为很吸引那些。所谓的蝙蝠是喜欢那种阴暗潮湿的地，
1: 对，
0: 所以他们就会来这边栖息睡觉了。蝙蝠洞，所以人家有原因，就以前真的是有蝙蝠来这边栖息。
1: 以前生态的状况是好的时候，真的可以看
0: 得见。对对对对对，人家其来有自好，真的是有原因的。但是我没有现场是没有看到
1: 了。好，所以小芳姐提供了一个免费的在台中区域的太平苗圃落羽松的这个区域。
0: 对，对对对，
1: 那这边的话是规模稍微小一点点。如果大家想要看一次种植超过800棵的落羽松的话，那就到泰安那边去，只是说它有入园费是60块钱。
0: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给大家一个不一样，以前你可能比较不知道的新选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再继续往下走。往下走之前，先跟大家就是中间也可以填一两个，比如说像刚刚前面我讲到的南投，
0: 是
1: 算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是我记得日月潭旁边有一个象山游客中心，
0: 对对对，那就有落羽松了。所以呢，说实在话，我觉得大家对这个地方都非常的熟悉。那它当然也是落羽松秘境了。但是呢，在南投有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蛮值得大家去探访一下，就是这个新美创意园区。它的新美创意园区是一个以前是家具，就是一个家具公司他们去打造的。那里面当然有，等着真的，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啊。它跟落羽松有啥关系？
1: 对啊，家具会用落羽松来做
0: 吗？我觉得它，你说它用原来它的传产产业，加上所谓的落羽松成为观光休闲的地方，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 idea 啦。嗯、但所以里面的设计是很有质感的家具设计园区。那当然一定会以绿色环保为理念，我觉得这个才会吸引大家去。但是这边的落羽松多了，它居然有800棵哎、欸。
1: 800，
0: 真的，刚刚讲才300棵，你刚刚有讲那个什么也是800棵、嗯，可是这个地方很不一样，因为呢，它当然我们跟大家讲跟家具有关系，你就看那些设计园区，可是一边可以看这边，一边就可以再看800株落羽松的时候，我跟你讲，真的，说真的话，因为它首次开放入园参观之后。就后面就很红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我们新的景点去做你的行程上面的安排。
1: 是，
0: 那只有冬天才开放，
1: 哦，所以就接下来的冬天时间，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的官方
0: 网站，对、嗯、对，可以去看一下。
1: 哇，好，所以这个呢也提供给大家，之前的话是免费、嗯，不知道今年的状况啦，
0: 是，
1: 对对，
0: 所以关注一下，
1: 所以大家还是要。仔细的关注一下。那当然最后就是还有非常著名的奥万大这边的话，也是大家可以去赏枫、嗯、然后也有落羽松，
0: 没错，
1: 这个应该就不用多介绍了吧。大家光是要抢住宿就抢不到了。好吧，我们希望大家不要跟我抢啦。好，最后呢，今天我们要来到的这个城市是云林，
0: 是，
1: 如果真的想要在云林这边看落羽松的话，有哪些秘境可以去呢？
0: 如果你想把落羽松跟日式庭园结合在一起，我觉得你可以去这个地方，就是在云林虎尾镇的这个青浦落羽松秘境。那当然为什么这个地方讲秘境，我觉得是实至名归，因为它以前是云林县长 张荣卫先生的私人日式庭园
1: 哦，他自己的，
0: 对，他的家。嗯

0: 没，那现在它免费开放让大家去参观。那这个小庭园里面，当然顾名思义，它会有一些非常特殊设计的这个庭园造景，有水池啊，有石阶。那当然，这个加上落羽松，我说实在话，而且还有个小小的山丘，
1: 对，
0: 你就会在又是黄又是绿又是红交错的枝叶中，哇，我觉得这里的取景是蛮有味道的，大家可以去这个地方去瞧瞧。那附近当然会有一些眷村啊，或者是护卫铁桥，你去吃一根冰棒啊，也是都蛮不错的。
1: 没错，大家想说虽然是冬天，但我真的是觉得现在暖化的状况之下，其实冬天也是可以吃一个冰的啦，好不好？这样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景致会特别不一样。
0: 嗯，
1: 但除此之外，今天的最后一个地方在云林还有别的地方可以看到落羽松。
0: 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对我们小时候记忆是有帮助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嘿嘿嘿，小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农田，我有。所以对农田，你这样有啦，表示
1: 我妈妈老家在台南那边，所以我们是他们家是种田的，对，
0: 所以我们家我们因为去外婆家也是有一些农田，所以我对农田也有些印象。那这个地方是农田水利文物陈列馆水郡旁边。所以它是一个水郡馆，然后在旁边的这个金黄的落羽松，就林内
1: 有水就会落羽松，
0: 对，
1: 可以
0: 完全旁边。那最主要它在环保署有得到一个认证，就是环境教育。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寓教于乐，就是你又能够兼具环境教育，又能够是优质的休憩场所。那当然啦，一到了落羽松密，就是这个时间里啊，那一定是要去好好的一个拍照。那其实它是水道的旁边的一个落羽松，所以一样会有倒影，会有所谓的金黄还有黄红色的一个点缀。那最主要它旁边有个金黄水车。所以有人会觉得说，这个金黄的水车再加上落羽松，有点一秒到欧洲。对对对，
1: 画面很好看。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景点都会让你觉得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即便你今天的重点是看落羽松，你在不同的一个场合里面，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所谓的水郡旁边，你都会有一些重拾儿时的一个记忆。所以去的人已经不是只有年轻人，你带妈妈去的时候，他们会回忆他们那个小时候的年代，可能他看到的景色就是这样，但曾几何时，现在却是我们都会去秘境打卡的一个画面。所以对妈妈来讲说，你现在喜欢的我以前就有，你知道吗？
1: 大家都说流行其实是会循环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我觉得大自然的景致是最不败的景色。
0: 没错没错，
1: 对，希望呢大家也能够好好珍惜这个期间限定的时间，然后去好好的欣赏一下台湾的落羽松。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今天杰菲尔小芳姐跟我们分享整理了很多台湾的落羽松秘境，就说全台湾总共有30多个。如果你刚刚笔记来不及抄的话，没关系，我们只要上网搜寻
0: 杰菲亚娃，
1: 小芳姐都已经在部落格上面
0: 是的，
1: 帮你整理好了，甚至哪些是 free 的，哪些要门票的，哪些要预约的，好不好？出门之前就先上网络好好查过一番。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小旅客们的收听，深旅 follow me， 我是主持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谢谢小芳姐，
0: 谢谢。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我们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听了他的故事，大家嘴角真的会上扬，因为呢，他的人生故事真的是起承转合，非常的电影，好戏剧的情节，而且我觉得这位老师的故事也十分的励志。那大家想象哦，如果说一个孩子走进教室，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身为一个老师，他可以做什么？那也许不是马上告诉他答案到底是怎样，或者你怎么做，而是陪他再试一遍，再练一次。当这个孩子想要放弃的时候，跟他说：“我们再试看看哦。”今天呢，我们要访问到的，这是今年度获得我们台湾师铎奖肯定，然后他自己目前任教于国立苗栗。

0: 农工，在畜产保健科任教，这是钟武龙老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当我听了一下老师的故事，你就会说为什么我觉得他的故事真的是非常励志。来欢迎，嗨，武龙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是，
1: 我是武龙。
0: 哎，哦，老师的名字好有元气哦，哈，他真的就是舞龙舞狮那个舞龙，对不对？
1: 对，对，
0: 没有啊，不是武功，我说
1: 武功的武
0: 都是谐音梗害的哈。武功的武，龙凤的龙，听起来真的是感觉老师你是不是长得孔武有力啊？
1: 哎，
0: 壮壮算不算？
1: 对了，有点胖。
0: 没有，那就是身体结实，对不对？然后呢，所以那你功夫好不好？你是不是会练武术什么之类的？
1: 也没有呢，
0: 也没有。好，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老师他的那个名字真的太有趣，如果他第一次跟人家做自我介绍，我想会忘记的人真的不多。老师，我今天要谈，因为能够获得师铎奖肯定，然后这个武龙老师一路走来，他的路其实并不平顺，但是哦，如今诶，老师现在在念博士班，对不对？
1: 对。
0: 好，你自己当初在学校的时候本科念，你就是念苗栗农工这边，你就念畜产这个科系嘛？
1: 对，那个时候是畜牧兽医。
0: 哦，畜牧兽医。
1: 对，然后后来来到苗农教书，他改成畜产保健科。
0: OK， 我们等一下会来聊一下那畜产保健到底是在做什么。老师，我是很好奇，你等于是你现在回到自己当初的母校任教嘛，所以你是老师也是学长哦，大学长。
1: 对，
0: 你是几岁的时候毕业之后就回到学校任教吗？
1: 我其实那时候因为国中的学习比较坎坷，所以我后来只能考到苗栗农工，就是只能，就是一般我们传统说要去读高中嘛，但是因为我高中考不上，所以那时候就选了一个我觉得还蛮有兴趣的动物的科系，就是苗栗农工，畜牧兽医科。
0: 你自己本来就对动物有兴趣是不是？
1: 对对对，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科系应该是还蛮适合我的。然后后来是因为读了三年的高职，那时候有一个就是二专的升学管道，那时候就只有一个嘉义农专畜牧科，所以我就去读了二专。那读了二专之后又想说好像可以再往上念，所以我又去考二技。
0: 科技
1: 那都是屏东技术学院，
0: 是就已经是大学的这个学位了。
1: 对对，所以我就是高职二专二技，
0: 哇，
1: 然后是在屏东技术学院修了教育学程，所以就有机会回来母校教书。
0: 所以
1: 那我是回来教书之后才去念硕士，
0: 然后念硕士的话就开始就是以
1: 教育
0: 研究所了。然后一直我们钟武龙老师现在是博士候选人，他已经是到了就是剩下论文这个部分了。
1: 是，
0: 这个我说老师的故事本身在台湾的求学环境里面他就是非常励志哦，他从高职生然后到现在是博士候选人了，这个中间的过程这个一路走来真的弯弯曲曲哦。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去了解老师，因为今年获得师铎奖嘛哦，那他在教学方面的成就，这个我们在节目后半部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但是老师，我们先从你小时候开始，刚刚听到的，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的孩子，
1: 对，
0: 这个有特殊的缘分吗？比如说家里有这个背景，还是完全没有？就是你喜欢，那你喜欢小动物的什么？
1: 我以前，我家里以小时候我家开店那个电器行。
0: 哦，电器行，
1: 对对对对，然后因为小时候爸爸妈妈就会在家里养一些鸡呀，
0: 哦，
1: 对，鸡呀，然后隔壁有一些狗啊、猫啊。那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还记得说，我小时候就会抱着鸡、抱着火鸡、抱着鸭，完全不怕哦，然后就跟他们一起，对，一起玩，然后一起，
0: 真的，
1: 对，所以。我自己很喜欢动物，然后隔壁的狗啊甚至会跟着我到那时候读小学，跟着我到学校。

0: 到啊，啊，感
1: 对，
0: 情真的很好诶。
1: 所以我小时候对动物一直都是非常喜欢。
0: 就是喜欢跟这些小动物亲近，哈，
1: 对，
0: 这个有一点与生俱来的感觉了，哈。
1: 是，
0: 刚
1: 我
0: 刚
1: 就
0: 老
1: 是
0: 师
1: 天
0: 说
1: 性。
0: 鸡鸭它都可以抱，我更佩服你还能够抱火鸡呀、啊！火鸡很
1: 对，
0: 凶诶、欸，
1: 是啊，然后
0: 是
1: 连鹅
0: 吧？
1: 我都，对，连
0: 你都
1: 鹅都
0: 那
1: 可以。
0: 鹅不会啄你吗？不会在后面追你这样啄吗？不
1: 后来
0: 会。
1: 熟了就不会了。然后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妈妈因为过年不是都要杀鸡杀鸭吗？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我都还会哭，然后我都会阻止我妈。
0: 越不忍心
1: 对，
0: 哇！这个
1: 所以
0: 是
1: 可是有这么一段经历，所以我后来因为高中国中考高中没考上，后来就想说，哎，高职刚好苗栗农工，我知道有这个科系，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来读读看好了。
0: 刚
1: 哎，
0: 好
1: 结果没想到，对，苗栗农工就是我人生的转捩点。
0: 对，我们来讲啊，分你的人生很重要，分来到苗栗农工前跟苗栗农工后嘛，对不对？哈，
1: 对，
0: 你小时候第一个，我们听起来觉得武龙老师那个算心地善良的孩子，对不对？哈，其实你要跟小动物能够相处，他们也能够感觉你是友善的。哈，有的小孩其实蛮喜欢恶作剧的，都会去追着那个小动物嘛，对不对？哈，你没有一个善良的孩子。可是小时候这样听起来，因为想考高中，不是你不考高中，而是当
1: 是
0: 时
1: 没
0: 成绩
1: 考不
0: 没有
1: 上，
0: 考上，所以小时候是不爱念书，还是有念，但是没有办法念得很好，
1: 应该说我不爱念书啦，
0: 也不
1: 但
0: 爱
1: 是
0: 念书，嘿。
1: 我也不爱念书，可是我那时候就很偏科，我那时候只有一科是最好的，就是国文，我的国文是所有科目里面分数最高
0: 这
1: 的，
0: 样子啊，所以有兴趣，所以也喜欢写作文之类的嘛。
1: 对，
0: 哦，
1: 这
0: 那
1: 个部
0: 好
1: 分我
0: 在，
1: 蛮喜欢的。
0: 哦，那我知道，那真的是科系不同了哈。哇，好，那重点是因为你人生，你刚刚说你重要转捩点就是考上的苗栗农工，而且那时候选择是畜产。你说你当年念
1: 那
0: 的叫做什么？
1: 畜牧兽医，
0: 畜牧
1: 畜牧
0: 兽
1: 兽
0: 医。
1: 医
0: 那
1: 是。
0: 你是那时候才刚进来念的时候，就有考虑说将来我真的就要当兽医吗？那时
1: 哎，
0: 候，
1: 那时候有，
0: 哦，
1: 那时候有，因为我有一个姑丈，他也是
0: 嘿，
1: 兽医，所以我就想说，哎，
0: 啊，
1: 我也许可以试试看。
0: 好哦。但是因为那我请问一下，你有真正
1: 哎，
0: 去毕业以后真去当过兽医吗？
1: 我没有，我只
0: 没
1: 有
0: 有，
1: 做过兽医助理，我没有真的当
0: 而
1: 过
0: 且
1: 兽
0: 时
1: 医。
0: 间很短，对不对？
1: 对，不长，
0: 因为
1: 是。
0: 你刚说你到了那个技术学院的时候，你就有修教育学程啊，
1: 对。
0: 哇，所以哦，我们这个了解一下，就是在苗栗农工，你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一个我们可以想见，因为你念的科系是自己喜欢的，
1: 对，
0: 所以当然就会比较有兴趣，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因为有时候真的是。跟这个孩子什么聪明与否无关，有时候跟你有没有遇到对的老师又有很大的关系哈。那在这个学校里面，听说对你有影响非常深远，老师是不是？
1: 有啊，就是我的班导师赖静怡老师，
0: 赖静怡老师吗？
1: 对，是。
0: 好，你的班导师啊，那请
1: 对，
0: 问一下，班导师为什么对你有影响？他到底是做了什么？
1: 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因为就是都最后一名嘛，所以其实每天被打。我们那个
0: 哎
1: 年代
0: 呦，
1: 是每
0: 所
1: 天
0: 以
1: 被，
0: 因为还有升学的考量，对不对？
1: 对，少一分打一下，少一
0: 哎
1: 分
0: 呦，我
1: 打
0: 的
1: 一下。
0: 天呐，那个时候不是被
1: 是，
0: 打得蛮痛的，应该也
1: 对
0: 不
1: 呀，
0: 少
1: 对呀。
0: 下
1: 那
0: 哈，
1: 我，那因为我。那个时候对学习说真的没有
0: 不
1: 什么
0: 会有
1: 重
0: 好
1: 视，
0: 感呐，
1: 对，
0: 对，嘿。
1: 那我也很偏科，所以我只挑国文念，其他
0: 哎，
1: 我连英文 KKN 标都不会，所以那时候来
0: 哎，
1: 到了苗栗农工，我第
0: 嗯嗯，
1: 一次遇到一直鼓励人的老师，我觉得啊怎么我有这么优秀吗？老师怎么一直鼓励我？然后我就觉
0: 国
1: 得。
0: 中感受到都是鞭子教育，来到苗栗农工遇到爱的教育了，
1: 对，所以我开始会去思考说，哎，我好像真的努力一点，我好像就可以做到。

0: 很好奇，因为即便是你喜欢的科系嘛，但你说你在国中的时候太偏科了。你只念国文，其他不念，英文连发音都搞不清楚， 对不对？
1: 是。
0: 那你在念，因为你念畜产这个，你们也是要懂，因为有一些专有名词可能跟英文有关吧？
1: 对。
0: 哎，哇，那你一开始来念，虽然是你喜欢科系，可是你课业上有没有一开始有没有觉得还是比较辛苦的？
1: 我其实只有觉得英文比较辛苦，其他。
0: 哦，其他的科目因为是有兴趣的，所以 OK 是不是？
1: 对，因为我还算蛮会背的，在那个时候小时候我蛮会背的，哦，对，因为我们这一科比较多是背的部分。
0: 嗯。
1: 那我觉得就是像我现在学教育有一个理念叫做大鱼小吃，就是我来到一个我还好没有去读高中，因为我在高中可能我勉强进去高中，我可能就一样跟国中跟不上别人，
0: 就是可能会比较落后这样哈。
1: 对，但是我来到高职，我觉得我突然间觉得，为什么高职教的这么简单？
0: 哦，这个鸡首与牛后哈。
1: 对对，
0: 这个来到这边，那我知道你的信心度不一样了。
1: 我在国中，因为我国中也算那时候叫做 A 段班，就是第一好班，
0: 升学班，
1: 我是在第一好班，对，
0: 哎呦，
1: 所以我们班都很
0: 强。
1: 那我后来来到职业学校，我突然觉得，这边
0: 强
1: 的
0: 变成你了，
1: 对，所以我就英文不及格，其他都还不错。
0: 那如果这样子，老师要鼓励你的是在英文这个部分，他是鼓励你哪一个？
1: 他后来，我觉得他改，应该说，他后来就问我说：“欸，为什么你每一科分数都这么高？可是为什么你只有英文不及格？”那我就跟老师讲说，我不会发音，所以我背单字，我背完就忘，背完就忘。
0: 对，
1: 然后我也不会文法，我什么都不会。
0: 哇！
1: 后来我的老师就是赖老师，他就问我说：“欸，那你放学要不要留下来？我帮你上 KKM 标。”
0: 哦。
1: 对，那时候我也很想，对，那时候我也很想改变，所以我就跟着老师一起学 KKM 标。那读完之后，我发现背单字就比较简单了，所以我后来英文从不及格，一直到国三到高三，我高三的那时候我还记得，我的学习总成绩可以到89、87，
0: 那表示英文拉上来了。
1: 对。然后后来拉上来之后，我觉得会发音之后，好像你在学英文的部分感觉上就没有这么难。后来就一路念二专念二技，我觉得英文慢慢对我来说好像已经不是那么恐惧了。对对对，所以也才敢去挑战再去往上念。
0: 对啊，你看我们因为觉得我们钟武龙老师的跨度很大，从一个这个职校的学生到现在博士班的候选人哈，你看这个中间你要是英文这一关没有过的话，你不要说博士啦，你那个硕士都很难念啦。
1: 那还好自己当初真的有遇到我班导师愿意把我的英文从完全不会到拉上来，我真的很感谢他。
0: 是，所以其实只是当初在国中的时候，因为就是完全放弃了英文，
1: 是。
0: 但是当给你一个学习的机会，老师的教导，然后你发现其实英文也没想象中那么难嘛。
1: 对对。
0: 哇，所以不是真的不会念书的孩子，所以有时候真的老师的一个引导非常非常重要。
1: 对，
0: 那你就因为你把英文补齐了嘛，所以因为不要说你要考专科，你要考技术学院，那个英文差的话，尤其到技术学院那也考不上，哇，这是一个。还有这样听起来，如果你当初就英文比较弱，后来都老师也帮你补起来，所以你应该在学校里面课业成绩方面啊都不错，而且你们这里还只要职校，你们这个科系还要实习嘛，对不对？
1: 对对，
0: 我想你实习成绩应该也很好哦。
1: 还不错
0: 哦，
1: 就是我会觉得自己能力没有到很好，
0: 对，
1: 所以呢，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我就是要比人家更努力。所以以前在做实作的时候，我都会告诉自己说，别人不做，我来做，然后我。

0: 使做不好都没有关系，但是我愿、我要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踏出去那一步。
1: 你就是愿意去做。那老师，请问一下，你们这个序，你说你们的科系，你们要实做是做些什么？比如说，
0: 哦，像以前我们就是要学烟机。
1: 哈、啊，烟机啊、
0: 对，对，
1: 哦，那这个、这个每一个人都要学的吧？
0: 对啊，就是我们那、我们，我觉得我在早期我们读技职体系真的很扎实，就是实习课就真的就是、
1: 就是真的要做什么，你一定要学会就对了。
0: 对对对，然后采血啦，
1: 哦，
0: 对，然后饲料啊、营养啊各方面的，我觉得那个时候老师教的都还蛮扎实的。
1: OK， 但只是照理来讲，你这个。你这个科系念的蛮好的啊，所以那时候可是你后来其实你是持续走升学路线欸，你也没有，你可能有一些同学他可能就出去就业了嘛，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所以这代表你可能有一个脉络，是其实你内心是向往要去学，怎么讲，就是念更多的书，你是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其实后来是转念、就是
1: 转念，
0: 对，就是我当初念了嘉义农专，念毕业之后，然后其实我就是想要去就业了，
1: 对、
0: 但是那个时候，我的班导师就是赖老师，然后他说，哎、他们家就是师藏有开动物医院，那问我要不要，就是毕业后要不要
1: 去那边工作，
0: 当兽医助理，对，
1: 哦、
0: 去了，然后去了之后、我就发现，我们班导师其实。因为那时候我已经高职毕业两三年了嘛、但是我就一直觉得班导师给我带来的影响非常大、然后有一天我就问我们班导说、我如果以后想要当老师的话、我必须要具备什么条件，然后我们老师就说哦，那至少要大学毕业、一定要有大学毕业的学历，那我又思考说哎、我现在只有专科，
1: 对，
0: 如果我想要当老师的话，我好像要再去补一下那个二技的学历，对对对，所以后来我又决定说，哎、那我来去考屏东技，那时候是技术学院，
1: 嘿嘿，
0: 二技部。那我那时候的打算是说，我去考上屏东技术学院之后，我去考屏东师范，那时候叫屏东师范学院，
1: 就可以直接毕业之后就当老师了。
0: 什么小学师资班，那时候是这样想。但是我觉得老天爷都一直在帮我，帮我，就是我考上屏东科技大学那一年，教育部开放中等师资，也就是说我我民国84年考上，所以我考上的那一年就是开放中等学校的师资培训，对，所以哎、我就
1: 所以你等于在屏东技术学院这边就可以直接在校内修教育学分，
0: 对，
1: 哇，
0: 对，
1: 太棒了啊、
0: 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是老天爷帮我，所以
1: 怎么会 Q 哈，还刚好就在你考上那一年
0: 啊，而且因为我一直重考，
1: 啊，
0: 我不是，对，我求学过程其实我一直都在重考，我们高中苗农考嘉义农专。我也重考一年，
1: 也是重考，嘿，
0: 对，然后嘉义农专毕业之后，本来要考屏东技术学院，我没考上，
1: 嘿，
0: 所以我去我们老师那边工作，然后再去当兵，也重考一年才考上，
1: 哇，
0: 所以我一直都在重考。
1: 你的路绕得比别人远，但是很奇特哦，那一条主轴始终非常清晰。这里面有贵人相助啦，因为老师对你的正向的影响，让你觉得说如果你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0: 是
1: 这一条路你想要去走，还有就是虽然有重考但没关系，你看嘛，考上了第一年就刚好可以衔接上教育学程，哇，这个一切真的是最好的安排。好，
0: 对，我都笑说我如果应届考上我就没有机会了。
1: 对，那好，我们还是要说钟武龙老师的起点，在一个真的不那个说课业也没有很爱念书的孩子，然后职校出发， 到现在他只差他的博士论文，他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了。那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还要听，就是为什么老师获得师铎奖，这跟他在之后

0: 后他回到自己的母校，所以苗栗农工也是你的第一个学校吗？
1: 对啊，对啊。
0: 哇，然后就一直待到现在啊。
1: 对对。
0: 哇，好，这个里面呢，这个挺有故事的，我们等一下再来聊，先休息一下喽。

0: 好，刚才听到非常可爱的一首歌，叫做《快乐的牧场》，这是一首台语歌。然后我们听到是林俊杰翻唱的版本，他这个音乐节奏非常轻快，而且你会听到还有那个动物实际的叫声。今天我们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他呢今年刚获得我们台湾教育部颁发的师铎奖肯定，而且呢他从一个职校的学生，然后一直到现在他已经是博士班候选人，而他现在的工作正是在苗栗农工担任教师，这是我们的钟武龙老师。老师，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你说你等于是这样子一心然后要成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毕业之后你第一个学校就选择回到母校，我请问一下，因为你也是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啊，那为什么当初是回到母校来任教呢？
1: 哦，其实那时候啊，又是
0: 又有一个你的缘分好多，
1: 我以前的苗农的班导师他知道，不是班导师，就是我另外一个老师刘志斌老师，他知道我在修教育学程，
0: 对，
1: 所以他后来告诉我说，如果我要就是我想回来的话，他就提早退休
0: 啊。
1: 对，他提早退休，
0: 好伟大，
1: 对，然后就是让我有机会可以来参加考试，因为要有开缺嘛，
0: 对，
1: 要开缺才有机会来考，对，所以后来我就真的很感谢我的这些。
0: 所以你那位刘老师就因为你他选择提早退休，是不是？
1: 对，后来他提早退休。
0: 哇，不过好在时至今日，那你今年拿师铎奖，应该老师应该觉得我当年没有看错人，是吧？
1: 是啊。
0: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才有机缘回到母校任教哈。
1: 对。
0: 那我觉得真的挺有趣的，因为当年你是背着书包来这边上学的学生，然后后来你变成是走进教室，你就成为一个老师了。
1: 我的人生绕了一圈，然后最后又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那我会觉得说，当初自己也是坐在台下的学生，那现在我竟然转换角色，变成是站在上面的教书的老师，那其实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做到的是，他们都是我的学弟妹，
0: 对。
1: 那我希望可以用更同理的心情去理解这些孩子，因为我觉得会来读苗农的孩子其实可能的成就学习成就起点可能并没有那么高，
0: 是，
1: 那所以我想说这个地方

0: 经教育我、培育我，所以现在换我站在老师的位置去陪伴，我的学弟妹们。因为我这28年，我其实就一直把我的学弟，就是把我的学生当作我的学弟妹来看。所以我觉得对，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对于他们就会多一份情感，啊，我觉得也多一份责任了。
1: 比较像一个大哥哥哈，
0: 对对对，所以我会想说，如果当年我在求学的时候，这赖静怡老师他们怎么帮助我，我就想说，我就尽可能把现在这一份支持，我希望能够再给我的学生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也很开心，就是看到很多孩子刚进来的时候，其实没有很。没有表现，没有很好，甚至对未来没有方向。可是我觉得，经过我们3年的陪伴，啊，经过我们3年的学习，我觉得，有很多孩子慢慢找到自己的优点。那我每次这样，我都会想到我自己，就是当初有老师支持我、肯定我，所以让我有自信。所以我也希望可以用这样子的理解的态度去帮助这些孩子。那对我来讲，从苗农的学生，变成苗农的老师，我觉得，就是以前的老师成就我，然后现在我也希望我有机会可以成为那个成就学生的人，这是我这28年来我一直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情。
1: 这个钟武龙老师做的真的好，我觉得教学成绩先不论哈，我觉得你有一个优势就是将心比心了，因为想当年你也曾经坐在下面嘛，哈，
0: 对，
1: 所以你很熟悉这个学校，也熟悉这个科系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考验或挑战哈。
0: 对，
1: 那比较特别是，就是说，是不是因为这样，就是多了一份理解哈？所以你
0: 没错，
1: 在教学上对孩子相对来讲耐心就变得更多。
0: 对，会比较有耐心，
1: 哈，我想
0: 没
1: 跟您请教一下，因为
0: 错，
1: 我看到报道的一些资料，说您的班上曾经有好几位同学是有情绪障碍方面问题。
0: 就是对，有情绪障碍也有忧郁症的孩子，
1: 对，为什么年纪轻轻的孩子，而且因为不是一个两个
0: 对啊，
1: 然后也有那个孩子对自己是没有自信，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坦白讲，在台湾的学制里面，都会觉得好像去念高中是比较厉害的代表学业成绩比较好。那高职有两种，一种就是我的成绩可能没办法去念高中，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家境的影响。他要选择最快的方式，就我毕业要能找到工作，要马上出来要能够帮忙家计的。所以可能一来家庭的环境各方面，让这一些孩子来说，他们的资源并没有那么多那我们来想，就是可是这个算是比较现在这个年这个世代学生比较容易出现情绪方面的一些困扰吗？
0: 我觉得，对整个大环境社会的改变啊，我觉得还是有影响。然后，家庭的因素，我觉得也是影
1: 也
0: 响很
1: 是
0: 大。
1: 很多，可是因为不是只有一个两个，有好几位的时候，那你，可是你有你自己本科要教，不是吗？
0: 对呀，对呀。
1: 那面对那种就是情绪有一些比较多困扰的孩子，那你是怎么去跟他们这样子相处或对应呢？
0: 其实那时候面对这么多忧郁症的小孩，其实我也一直告诉自己说，我该怎么做才能够让他们，就是至少这3年可以从这边顺利毕业也好，或者说让他们慢慢变好，这个是我每次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现在回想起那一段，那就是带那个班级，我觉得也是最辛苦，也是最难忘的一段。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到说怎么会同一个
1: 一个班有好几个，对不
0: 对同
1: 对？
0: 时走进我的班，
1: 你
0: 我
1: 变成，
0: 觉得
1: 你有一点变成心理辅导老师了，你知道吗？
0: 所以那时候我第一个就是我告诉自己说我能够做的我就尽量帮，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陪伴跟理解，陪伴跟理解，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 当然就是

0: 是面对于忧郁症的学生，当然不是只有陪伴、
1: 对，
0: 了解，对对对，不是只
1: 就
0: 有，
1: 还要有一些治疗介入
0: 对对对，所以
1: 哈，
0: 我还需要跟专业的咨商师啦、或心理师去配合。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就开始去找资源，我开始找资源，我是在辅导处啦、健康中心啦、医院啊、诊所等等，我都会可以帮孩子的，我就是尽量去帮忙。那甚至家，因为有些孩子是来自于家庭方面不够健全，
1: 对，
0: 所以也是想说，我希望可以尽量去弥补他们缺陷的这一块。所以虽然说很辛苦，可是这一群孩子其实后来慢慢越来越好。那我自己也很感动啊，我觉得说平常要维持班上学习秩序啦，陪学生上课，然后我要照顾这其他的孩子，那晚上我还要跟家长联系，等等等等。
1: 哇，
0: 那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我觉得好辛苦啊，好累哦。但
1: 对
0: 是，
1: 对，
0: 对，但是我自己就是应该说有一个使命感吧，或者就是说，就是觉得说，希望可以用最大的能量去让他们度过这一段时间，因为我知道有些学生他就是这一段时间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我也是会有一些就是很辛苦啊，我觉得好累哦，然后需要人家理解一下，所以我也希望说我可以去有多一点机会去理解这些孩子，那
1: 是，
0: 也真的还不错啦，就是后来小孩子越来越好，然后后来有时候他们毕业回来，毕业回来也会跟我聊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那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我自己会觉得说啊，还好当初自己有去帮助他们做这些事情，
1: 是。
0: 啊，我觉得很值得，真的很值得，
1: 就
0: 因为。
1: 说这个，当然，因为你看，你除了要教你本身这个畜牧方面的专业哈，那我们可
0: 对，
1: 以听到吴龙老师刚刚说的，就是这是一个老师在工作之余，其实他个人的生活里边，但也很多，就是要跟家长联系啊，注意这个
0: 对，
1: 孩子的一些情况。我在想，如果是有情绪困扰的孩子，他有时候连学校他都不想来，对不对？
0: 是，没
1: 哦，
0: 错，没
1: 连
0: 错，
1: 教室都不想进来，
0: 对，
1: 哦，
0: 对，
1: 这
0: 进不来，
1: 个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你那时候你是担任班导师吗？还是怎
0: 对，
1: 样？
0: 是我那时候是班
1: 哦，
0: 导。
1: 难怪哈，哦，好哦，这个是老师真的很厉害。而且我觉得这个时候再想起你以前小时候一路走来的那样的一个辛苦，就可以，因为真的是比较容易有同理心哈。哦
0: 对
1: 不然，
0: 对，
1: 如果你是学业成绩一路都第一名那一种，你大概很难想象为什么不来学校。
0: 对对对，所以
1: 哦，
0: 我觉得这那一段时间也让我学习到说，其实我真的是要去接触这些孩子，然后我自己也没有办法一个人做到，所以我也会
1: 是。
0: 跟小孩子讲说，其实你不孤单呐，你们其实都不孤单哦，有很多事情老师会陪着你，然后心理师、辅导老师都会陪着你，这些关心你的人都在这边，所以慢慢他们也会感受到我们的确是真的在帮助他们，所以会慢慢愿意跟我们去敞开心胸去讲一些他们自己内心的话，我觉得这
1: 是，
0: 还蛮重要的。
1: 对，就是当我们知道这个听老师的一些过程，武龙老师他本身是相当具有同理心的哈，因为我觉得就算愿意陪伴，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去拿来相辅相成，孩子对你要有相当的一个信任感啦，
0: 对对，
1: 哈，
0: 没
1: 我觉
0: 错。
1: 得这个才是老师很大的一个成就感哈，因为表示你他感受到你是真心的关
0: 对，
1: 心他。哦，想要他变得更好，好哦。我们武龙老师不只是这个部分，那在学校里面还要指导学生去参加记忆笔竞赛嘛？哈、哦，然
0: 对对对。
1: 后有看到一个个案，就是有一个孩子，他在入学的时候，他的愿望他就是要去考兽医系。
0: 对
1: 哈、哦，对，那可是就是考兽医系的话，是说。 如果说他等于再另外再去考大学吗？等这个毕业之后再去念技术大学还是怎样？
0: 没有，他可以透过推荐甄试的管道、
1: 哦、
0: 像我们今年

0: 有一个孩子他考到台大，台大念
1: 所以
0: 工
1: 可
0: 科。
1: 以透过推荐甄试哈，那
0: 嘿。
1: 当初这个学生如果这么做的话，他是必须最好去参加竞赛，这也就是增加用这种方式吗？还是？
0: 是啊，就是用记忆竞
1: 嗯。
0: 赛得奖，然后他可以保送到大学。像我有提到一个小玉的故事，
1: 嗯嗯。
0: 他其实他是我一个很感，就是我教学生涯中很感动的一段。
1: 嗯，
0: 他其实刚进续保科的时候就说我要当兽医，可
1: 哇，
0: 是那个时候说真的，我们科一年可以上兽医的人，
1: 嘿，
0: 真的有时候一年可以上一个就很厉害了。
1: 哇，
0: 其实。对于我们学生的程度来说啦，就是
1: 嘿，
0: 其实一年有一个就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当他这样跟我说的时候，啊，我当然我不可能跟他说啊，不可能啦，你太难了啦。
1: 对。
0: 我就跟他讲说，哎，那我们可不可以有另外一条路，让你可以比较接近这个梦想？所以后来我们讨论之后，我就跟他讲说，哎，那要不要把目标放在全国农业暨竞赛？
1: 嗯嗯，
0: 因为如果他在竞赛中拿到很好的成绩，就可以。有机会
1: 这
0: 透
1: 真
0: 过
1: 很
0: 基地，
1: 加分哈、
0: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中兴大学的兽医系，他有开给学生，
1: 哦。哎，
0: 所以从那个时候呢，他真的就是很认真的把这件事情当做是他高中3年要完成的目标。那
1: 哇！
0: 对他有听进去，那听进去，我还记得那一年，因为考的是烟机，术科考的烟
1: 哦，
0: 机，
1: 这个
0: 哎。
1: 农业类技艺竞赛，我正想问您说，那都比什么？考烟机？那请问
0: 对，
1: 下，
0: 那
1: 烟机我怎么去判断它的好坏呢？是比
0: 他
1: 数
0: 就
1: 量
0: 是
1: 还是怎样？
0: 没有一只鸡给选手，然
1: 对，
0: 后要比时间，看
1: 哦，时间
0: 哪一个选手时间最
1: 最
0: 快完成。
1: 快，然后
0: 对，然
1: 要，
0: 后取出来的睾丸是最
1: 嘿。
0: 完整，然后鸡最后也没有死掉。
1: 手术成功，鸡还活着，一定要。
0: 对，就是比 速度、
1: 哦，
0: 比精准
1: 所
0: 度、比
1: 以
0: 完
1: 也
0: 成
1: 有这
0: 度。
1: 样的一个竞赛啊，
0: 对，然后
1: 哈。
0: 我记得，因为已经十几年没有考过这个项目，然
1: 哦，
0: 后，哎，对，我
1: 嘿，
0: 们就是说，好嘛，没有关系，我们就是努力练。那
1: 嘿，
0: 他真的哦，很认真哦，就是从一只、两只、
1: 嘿。
0: 十只，一直一直一直练到了快100只，然
1: 等
0: 后
1: 一下，你们
0: 他
1: 学
0: 觉得
1: 校是有农场、养鸡场之类
0: 我
1: 的
0: 们有
1: 吗？
0: 养鸡，对，然后我们还特
1: 哦，
0: 地，其实我们还特地因为这样去买了很多公鸡回来。
1: 就
0: 给
1: 是
0: 孩
1: 要
0: 子
1: 让
0: 练，
1: 他练习就对了。
0: 因为我觉得我们科就觉得说，孩子
1: 哎，
0: 有心要做，我们能够提供的行政资源，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我们就是尽量提供。
1: 对对。
0: 那这个孩子也真的很认真，就是他做不好，他就自己检讨，速度不够快，他就继续再练。所以
1: 嗯，
0: 呢，我觉得我在他身上看到，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高中生在准备比赛。而是我
1: 嘿，
0: 看到的是一个孩子，他为了自己的兽医梦，他非
1: 对，
0: 常认真在跟自己较劲。我觉
1: 嘿，
0: 得我很感动，所以我那时候也跟他讲说，如果你真的想要拿到很前面的名次，
1: 嗯
0: 你
1: 嗯，
0: 不能只有靠术科，因为记忆竞赛里面还有20% 的学科，
1: 哦，
0: 就是
1: 还
0: 考
1: 要有学科啊。
0: 对，他还要考笔试。那
1: 哦，
0: 可是我跟他讲说，如果你真的要到最前面的前3名，
1: 嘿嘿，
0: 你一定要那个学科，你一定要把握住。但是学科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又是比较吃亏的地方。
1: 对，
0: 但是我也很开心，他听进去，他又听进去了。所
1: 嘿。
0: 以他后来上课的时候都非常的专心，然后不懂的他就一直问。那到了最后一个礼拜，他就跟我讲说：“老师，我现在连床都不睡了。”然后我就说：“
1: 哇！
0: 啊，对，我说你睡哪里？”他说：“我每天。”就在书桌前面念，念了真的撑不下去，我就趴着睡一下，醒来我就继续念。哦，那时候我听到，我真的好
1: 哇，
0: 心疼
1: 很
0: 哦，我觉
1: 感
0: 得，
1: 动，也很心疼，都到悬梁刺股这种状态了，
0: 对，
1: 哎，
0: 那所以我也知道说，对他来讲，我觉得他做的这些事情，都已经不是说啊老师逼他，而是他真的很清楚，他为了什
1: 哦，嘿。
0: 么在努力。哦，我觉得他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正向的鼓励耶。
1: 哇，这个学生这么拼，所以他
0: 那
1: 后来竞赛一定拿到很
0: 当然，
1: 好成绩嘛？有拿到第一名吗？
0: 对他拿到第一名，
1: 哦，所以，
0: 他的学科考了96分哦，一分考九十六
1: 哇，
0: 分，
1: 文武双全呐，
0: 是，所以
1: 哇，
0: 他真的拿到了第一名，所以我。

0: 兽医师。后来他就一路念到研究所，就是在东京一直念到研究所。那他现在就回到当初实习的那个医院，成为治疗心脏动物心脏疾病的兽医师。
1: 哇，
0: 对，我，所以我
1: 专
0: 后来回
1: 业，
0: 头。对，我回头去看这段故事，就觉得哇，教育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你看，他为了目标，然后他努力
1: 对。
0: 之后完成他的梦想，他又回到当初启蒙他的兽医
1: 对，
0: 院，
1: 这个
0: 去为那个兽医师心脏
1: 也
0: 疾病的
1: 有
0: 时
1: 饮
0: 候。
1: 水思源哦，这样
0: 对
1: 的
0: 对
1: 一
0: 对，
1: 个想法，哇，哎，老师，我真的觉得那个师生故事还蛮像的呢，哈、哦，这就是他当然就是学生的一个他的一个想法，他就是想要成为一个好的兽医师，这个意念对他来讲是他努力前行的一个很重要动力，还有老师的一个辅导也很重要，你等于是告诉他要怎么走才能够到达他要的理想嘛，哈、哦，哇，这个天时地利人和，而且这还是一个女孩子呢，哈、哦。
0: 对，
1: 还
0: 她
1: 不
0: 是女
1: 是
0: 生，
1: 男生呢，哇！可是他现在，我们可以知道他就是一个哈，在优秀的这个兽医师，而且你说他专攻动物心脏内科哈，哇，非常专业领域，难怪老师应该走路都觉得可以这样有风，对不对？
0: 说
1: 教
0: 真
1: 出
0: 的，
1: 这
0: 有
1: 样的
0: 些
1: 学
0: 对
1: 生，
0: 啊，对啊。
1: 哇，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歌曲之后回来。其实钟武
0: 好，
1: 龙老师在学校里面，他真的做的事情好多哈、哦哦。他不止帮助学生去参加这个记忆竞赛，哇，老师的才华也是多才多艺。好、哦，等一下我们继续再来聊，休息一下喽。

0: 然后刚才听到就是张惠妹阿妹非常有 power 的一首歌，因为有我，哇，听了让人觉得信心百倍。好，好，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有时候遇到的所谓的贵人，有可能是扶你一把，有可能是在关键时期给了你一个重要的观念，当然也有可能是增加你那个人生的那种抗压性啊，专门来历练你的。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他有他人生中的贵人，有非常重要的老师帮助他做了一个人生的翻转，但是他也是他学生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导者陪伴者。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今年刚获得师铎奖肯定，目前任教于苗栗农工的钟武龙老师。好，老师刚才听到就是说，因为你在学校，你现在这个科叫做畜产保健科，
1: 对，
0: 以前是兽医，那你们现在改名叫畜产保健科，学生的出路是可以做什么？
1: 我们现在除了辅导学生，当然第一志愿就是兽医，我们现在上兽医的人比较多了。
0: 就是他还是，因为在台湾现在要成为兽医，有是从大学那边直接，
1: 对，
0: 他就毕业以后，比如说他念兽医系，他要考吗？这个要考证照吗？
1: 要
0: 所以不是你有去习得这个相关的。

0: 的学分，你还要能够考到证照。
1: 对，
0: 哦，
1: 上国考
0: 所以
1: 兽医
0: 像
1: 的。
0: 你们这个畜产保健科学生，如果有能力的话，他也是可以去考上兽医的。
1: 有，我们这几年大概一年都两三个，
0: 哦
1: 嘿嘿，
0: ，OK。
1: 然后还有动物科学，动物科学也有。
0: 动物科学，比如说跟宠物有关吗？还是怎样？
1: 其实动物科学就是以前畜产系，他改名，
0: 哦，畜产
1: 对，他
0: 系。
1: 改名字，
0: 那你
1: 哎，
0: 们的学生，毕业学生会不会有去走那个宠物产业这一块？也
1: 现
0: 有。
1: 在有好几个大学都有开宠物美容，或
0: 哎，
1: 是宠
0: 对，
1: 物业，
0: 说不只是宠物美容，还要跟宠物沟通啊，动物沟通啊，对不对？
1: 所以这些我们都有学生去念。那当然，后来我们因为我们高中我们这一科有读到兽医的部分嘛，就所以有关药理呀、解剖啦，这
0: 也
1: 些
0: 都
1: 其实
0: 要，你们也要念到
1: 在
0: 解
1: 高
0: 剖
1: 中的
0: 学
1: 时
0: 呀、
1: 候有在高中还是有，就是我们的课
0: 啊？哇，
1: 我们有开，
0: 是，
1: 所以我们算是跟医疗是最相关的高职科系。
0: 哦，了解了解，
1: 所以我们那时
0: 哇，
1: 候就想说，如果孩子他对植物，因为农业类科不是动物就是植物嘛，那有些孩子对植物，并没有很感兴趣，所以我们就会跟他讨论说，那你是不是有机会，要不要去转考卫护类？
0: 卫护
1: 卫护
0: 类
1: 类，
0: 指的是什么？
1: 就是以后他可以当药师、护理师、
0: 也
1: 医
0: 可
1: 检
0: 以
1: 师。
0: 这样转呐、
1: 对，我们
0: 啊，真
1: 高职其实
0: 的
1: 对，那因为他考
0: 啊？
1: 科，
0: 我知道他有
1: 会
0: 念
1: 很，
0: 到相关的一些学科
1: 对，
0: 哦，所以他
1: 所以
0: 如
1: 我
0: 果
1: 们，
0: 要再去念大学相关科系，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对，就是转类组去考，
0: 哦，
1: 所以我们每年有蛮多孩子都是因为这样，然后药师、护理师都有
0: 那你们这个科别出路也蛮宽的啊，对不对？
1: 是，如果这样的话，孩子就会觉得说，哦，那至少我以后可以去医院，我可以从事一些专业的。虽然说我们学的是动物，但是因为动物的生理结构跟人是很像的，所以他
0: 没
1: 们要
0: 错。
1: 转到人的部分就会比较简
0: 会
1: 单
0: 比
1: 一点。
0: 较，就是这个过程会比较短，因为我
1: 对。
0: 就在想说，他们的这种特性，人有时候很多人哈，每个人的什么时机点想到或知道自己要什么，这辈子要做什么，其实时间不一样。有的人是属于那种早慧型的，他可能从很小就说，我将来长大，我就是立地志向，我要做什么。哦，但是也有的人可能真的就是都已经20岁以后了，或者已经都念大学了、高中了，他才熊熊想起来说：“哦，好像我要做的是什么？”哈，所以这个时候我常常觉得，教育真的是翻转人生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哈，就像我们钟武龙老师是从职校一直念到博士班，然后从那个畜牧这个部分，然后念到后来是教育这样的一个专业的领域。哈。所以，这个人生后来自己要做什么不一定，可是就是当我很清楚我想做的时候，那这一面过程当中，因为学校老师真的很重要，也许你就是那一个，让他想清楚，知道说啊，原来我想要做的是什么，那我们来谈的是，老师在学校里面，你看嘛，那个也蛮忙碌的嘛，要教这个本科的科目，然后还要辅导学生关心学生，还要培养孩子去参加这个农业类的这些竞赛嘛，然后呢，我看到老师里面，你们还有是怎样，就是你还训练那个牧场导览的小尖兵啊？这是怎样？你还训练牧场的导览人员呐、
1: 对啊，那时候我
0: 啊？
1: 就因为我们有动物嘛。我们牧场有很多可爱的动物，然后我就想说，如果说可以让我们苗农周遭的幼儿园，然后小学，如果说有机会可以来我们牧场，然后跟这些动物做朋友，认识一下这些动物，我觉得会是一件蛮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自己从小就是
0: 小朋
1: 有，
0: 友应该也很开心啊，对不对？
1: 所以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很开心，也就是说，开启他们对动物的启蒙。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说我们也许可以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就写了这个计划。

0: 然后就发函，后来有计划就有经费嘛，然后我们就会发函到附近的学校，就是希望他们如果要来，可以可以来我们牧场参观。那后来就开始好多学校就来参观，那来参观需要导览人员嘛？那
1: 对，
0: 我的目标就是，我希望读续保的小孩子，他都可以在外人面前，他就可以介绍这些动物，动物的习性啊，动物的外观啊，然后再导入一些动物福利，或者是说爱护动物的这种生命教育的议题下去。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有人负责导览，有人负责带队，因为小朋友，真的小朋友有时候很难控制，就是他们一下
1: 小
0: 要
1: 朋友
0: 上
1: 比
0: 厕
1: 动
0: 所，
1: 物还难
0: 对，
1: 管，
0: 一下要上厕所，一下要，反正就是，所以我们这样经过一系列的操作，其实学生都好喜欢哦。第一个，他们看到小朋友就觉得哦，好可爱
1: 很
0: 哦，
1: 可
0: 小朋友。
1: 爱，对，
0: 对，第二个，我觉得让他们有一个表现的舞台，
1: 哇，
0: 让他。可以把自己学的专业，然后呈现在这些幼稚园的小朋友跟老师，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成就感。
1: 你这么讲，我想到你们那个学生毕业又有另外一个出路，去开牧场
0: 有啊
1: 现
0: 有
1: 在
0: 啊，我
1: 就
0: 们也
1: 走食农教育，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我也希望说他们至少自己是学这一科的，所以我觉得把这一科很骄傲的去告诉大家，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就尤其是生命教育的部分，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
1: 这个还不是那个舞龙老师让人惊讶的点，因为这个还是跟畜牧有关嘛，来，我们来讲，我觉得他最厉害是那个，就是有学校之间有所谓以孝道、孝顺这样作为一个
0: 对
1: 主题，然后是进行才艺表演吗？
0: 对，是。哎，对。
1: 你这个你也指导啊，你也指导这一类呀、
0: 其实那时候我知道有这个比赛，因为我们
1: 对。
0: 学校办初赛，然后有办初赛，我就问学生说，你们有没有想要去参加？因为我自己说真的，我自己大学的时候，我参加话剧社，对，然后我在那时候在苗农，我也有成立话剧社，所以
1: 所以
0: 我
1: 你
0: 就
1: 自
0: 很
1: 己本来对戏剧也是有兴趣的。
0: 对，所以我就。看到这个全国校道话剧比赛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很想让学生去试试看。那我觉得这个比赛还蛮有意义的，因为它是结合孝顺的部分啊。可是这个比赛其实很不容易，因为它不是报名就可以去全国赛，它要一关一关的
1: 从地
0: 去。
1: 区上先比，
0: 对，从
1: 然
0: 学
1: 后，
0: 校内赛要第一名，校内赛第一名之后再去比北区出区域赛，然后
1: 也要第一名才能继续再往外。
0: 北区。区域赛特优就可以了，就
1: OK，
0: 不用到第一名，然后再到全国，所以要连闯三关。
1: 哇，重点是我很好奇，因为你说可以有各种不同表演形式嘛，
0: 对，
1: 那你们去参加比赛，你是让他用话
0: 戏
1: 剧，
0: 剧，
1: 用戏剧，就是
0: 对，
1: 表演一个等于自己，那脚本是你写还是怎样？
0: 脚本就我带着孩子
1: 一
0: 一
1: 起创
0: 起
1: 作，
0: 论，对，一起创作，那。我其实会跟他们讲说，如果是谈孝顺，你们有什么感觉？那有时候孩子讲的是跟父母吵架啦，有时候是觉得啊太啰嗦啦，有时候是不懂爸爸妈妈为什么要管这么多。那我觉得那这是很真实的生活经验，所以我们大家就一起把它写到剧本里面，然后让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一出戏的完成，其实是让孩子重新再看看自己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在跟阿公阿嬷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其实我后来有用，就是告诉他们一个很大的诱因，就是拿到全国第一名有10万块的奖金，所以哇，他们就说要不要来挑战啊？
1: 可以吃好多汉堡炸鸡哦，
0: 后来就当班费，
1: 对，
0: 对，所以
1: 哇。
0: 哇，我觉得，而且我们的学生真的很。他们一旦答应之后，就非常的投入。有人就是放学之后，我们就排戏啦，假日也来啦，然后常常看他们在背剧本。所以，那我想大家都知道，一个戏剧的完成，其实它不是只有一个人，它必须要有人画布景，有人做道具，有音乐、走步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还蛮坚持的，就是 全班要一起参加。
1: 哦，这样子啊。
0: 不是只有班上几个人。
1: 几个人是全班一起斗。
0: 对对对，全班一起、
1: 哦。不爱演的不想站上台你可以做幕后这样子。
0: 对 对, 对，我就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件事情有一些角色。
1: 哦、真的很棒，这个思维真的很棒。嘿，
0: 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学到合作负责、嗯、然后也为一件共同的事情、嗯、大家一起付出。那所以我们去比赛的时候主持人都说哇你们每次都动员三十几个四十个对别人可能都只有十几个。
1: 所以你们那个人马声势最浩大的哈。
0: 对对对 对, 对是。
1: 所以这样子努力一下最后应该是拿到全国第一。
0: 我们参加四年。
1: 嘿。
0: 我们连续参加四年。
1: 对。
0: 我们非常的应该是说我们是他们说大满贯就是我们从对我们从特优
1: 哎
0: 拿到第三名、哦、拿到第二名。最后一年参加
1: 拿到第一名冠军哇这个
0: 所以、哦、我真的也是很开心说我可以跟学生一起去为比赛然后来努力那其实我真的在过程中看到有时候孩子演着他的情绪就真的会进去、
1: 嗯、
0: 有时候可能他会真的演到后来就哭了
1: 是
0: 然后对所以我一直觉得其实这些名次、哦、我会觉得他们去参加这个比赛的意义其实已经超过这个名次。
1: 嗯嗯
0: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1: 对我觉得得奖当然是最好但是我觉得难能可贵孩子透过这个过程因为有时候、哦、就是我如果是青少年、嗯、有时候我很难理解父母为什么要那样子 对,
0: 对
1: 不对可是因为在戏剧里面说不定有的同学他就要去演爸爸妈妈。
0: 对、哦、对 对, 对, 对。
1: 他就很容易从爸爸妈妈的角度来思考。
0: 对。
1: 哇我觉得老师这一招真的是太厉害这个才是教育的一个精髓啊齁。
0: 那因为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学动物就是生命就是跟生命相关嘛。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其实孝道这件事情它也是一个生命教育。
1: 嗯、
0: 所以希望我们的孩子出去都可以不仅有一技之长然后我希望他们可以感恩然后懂得爱别人然后也去看看家里的人。嗯、我觉得这是我带孩子参加这个比赛一个最大的目的。
1: 是今天这个访问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获得士铎奖肯定齁。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齁访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钟武龙老师
0: 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主持人我是主持人燕山荣。我想那个这一阵子啊，有关民进党啊，那个各种活动很多，好像那个很多人讲说那个这一次选举啊，那个绿热蓝冷哦，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啊，当然这个是很多现象所造成的啊。那我想我们可以那个另外再谈。但是有一点就是，今年的9月28号刚好是民进党成立40周年的一个日子。然后毕竟他现在是执政党哦，然后从他初期哦，然后在这40年当中，他其实也不是一帆风顺哦，跌跌撞撞哦，然后到今天，所以我们有必要来谈哦，这样一个民进党40周年哦，他那个这40年他的过程以及他未来的一个展望啊。那我想我们今天邀请来宾是李胡忠啊，胡忠兄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的教授，专研战后台湾政治史，尤其是以两蒋啊威权统治为核心。好，那他著作

0: 有两蒋威权统治的地方基础、两蒋威权体制特性再探等论文多篇。哦，然后目前在政大开设战后台湾政治史专题等课程。那当然，我们就请他来谈说，哎，第一个，我们先谈那个民进党这40年，如果说我们以每10年作为一个分段的话啊，那第一个当然就1986一直到1996年啊，那一个这刚好是10年哦，然后是一个很跌跌撞撞，变成说，我想我们是同世代的，我们应该很清楚。一开始民进党初创的时候，风声鹤唳，哦，所有人什么时候国民党什么时候要抓人啊？然后那个当时的民进党人其实都有一种那个风萧萧兮哦，易水寒的一种味道哦，随时可能要被抓的哦，对，然后甚至我记得很清楚，就是1986、87那几年哦，民进党他们非常重视有关日治时代哦，台湾民众党不是今天这个柯文哲、黄国昌这个台湾民众党哦，
1: 蒋渭水
0: 是蒋渭水的那种，因为哦那时候就是在那个处境非常类似，处境非常随时可能在日治时代，台湾民众党随时会被日本帝国主义把它扑杀。那同样的，1986年那几年。所以你不知道那个民进党什么时候会被扑杀，哦，对，所以这个那10年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然后再来1997年开始，一直到2006年2006年刚好是阿扁扁家那个哇，
1: 红三军
0: 对红三军那个对，然后再从2007一直到2016。哇，因为那个从一个谷底，再到一个最高峰，然后再从2017一直到今天，又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这4个阶段，胡宗兄跟听众朋友分享你的看法。
1: 是，这个题目很大了啊。不过，主持人既然刚刚是从1986，就是民进党主党开始谈起，那我不妨就我们稍微谈一下那个从1986年啊，1986年到这个，我们就说1996好了啊，就第一个阶段啊，这个到底民进党的成立代表什么意义了？那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其实在1986年，其实还没解严，我们不要忘了这件事情啊，那还没解除戒严，解除戒严是1987年的事情。那1986年国民党里头还有一大群的强硬派。包括那个情治单位，像警总这种单位，都还势力非常强大的，其实根据目前已经公开的，包括回忆录、郝柏村的日记，我们都可以发现，1986年9月28号，民进党主党那一天的隔天啊，我印象中民进党主党是礼拜六，隔天礼拜天，总统府开了一个特别会议，蒋经国只邀了9个人。来开会啊，这里头当然包括国安局局长啊，那个包括那个警备总司令啊，还有包括五院院某一些五院院长，那还有参谋总长郝柏村也去了啊，但是很奇怪啊，那个副总统没有被邀，所以李登辉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有这个会议。这个我们从很多的包括郝柏村的那个日记，还有李登辉后来的口述的访谈。李登辉的笔记本啊，这个都已经出版了，你就知道李登辉其实从来不知道。至少那个时候，他完全不知道有这个会啊，所以那在这个会上啊，就是9月29号开了这个会上，参加与会人很多都主张要镇压、要抓人呢。我相信就是警总跟那个国安局这种部门，就是主张要抓人的了啊。但是事实上是蒋经国才是啊，这个时代在变，环境在变啊，我们有新的做法等等等啊。当然，因为我们从那个目前已经也公开的资料了，其实陶寒在写《蒋经国传》的时候也提到了，其实蒋经国大概江南事件啊，江南事件是1985了，就是民进党成立前一年有个江南命案了。江南命案之后，其实蒋经国已经在思考要该解严了啦。台湾 戒严了37、8年了，也说实在话，蒋经国你总该做点好事嘛。所以我认为蒋经国没有最

0: 最后没有采取，没有下决定说，逮捕民进党的人，其实有背后的很多的复杂的因素啊。OK， 所以这个是因应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1986年阻挡时候那时候的气氛。其实我们不要忘了啊，不要忘了，在1960年，雷震也曾经想阻挡，马上就被抓了。
1: 对
0: 啊，你知道那个，所以刚刚主持人说风声鹤唳，确实没有错。但是我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件事啊，就是因为主持人给我一个问题是，民进党阻挡在台湾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啦？我认为这件事必须从台湾第一场啊，最早的那一场台湾的地方选举开始讲起啦。啊，台湾的第一场地方选举是在民国39年 ,1950年啦、啊。因为那时候的省主席叫那个吴国桢啦、
1: 啊。
0: 吴国桢推了一场选举，而这场我强调这个选举是地方选举，就是县市长县市议员啊到这个层级的选举。那这一场选举国民党里头很多人反对了，因为才刚刚败退到台湾了、啊。民国39年就要办选举，但蒋中正支持。所以就办了一场选举，那一场从那一场选举开始，那民国39年的那一次选举开始，你如果去好好的收集每一次台湾的地方选举，不管是县市长选举、县市议员选举，或者后来不久之后有开放省议员选举，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台湾的选民一直都有 25% 到 30% 的反国民党的票。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骗人的，就算那个在戒严时代啊，这个国民党买票做票，这个经常被人家拿出来说嘴，但是反对国民党的票，一直都有四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多一点啊，这个基本盘。那问题就是说，事实上就是靠着这个基本盘，我们才会有吴三连、高玉树啊，这个郭雨欣，所谓的台湾第一代的党外，其实就是靠着这个基本盘。但是我们也必须了解一件事了，因为戒严时代啊，就完全处于那个党禁的时代，是你是没有办法成立反对党的了，只有国民党一党独大啊。那他培养了两个花瓶党啊，叫青年党跟那个
1: 民社党。
0: 所以除了这三个党之外，你事实上是没有办法阻挡，以至于在整个戒严时代，其实台湾的党外人士还有那个一直存在那里的那个党外的票，其实都是分散的。你去看那个，不管是吴三连、高玉树还是郭雨欣还是李万居，那个
1: 许世贤，
0: 对，许世贤，像这种票都是靠着单打独斗啊、在各县是靠着他们的人际关系，或者靠着某一种心理状态哈，然后集结的票，那个是分散的。所以民进党在1986年的成立，其实代表了一个意义啦，就是台湾的党外啊，台湾的党外的那一群人，终于有了一个旗帜了，有了一个号召啊，集中集结选票的一个旗帜了。在这之前是没有旗帜的了，就看每个候选人各显神通嘛，啊，就是看你有多少能耐啊，你郭雨欣有办法吸票，或者你高玉树有办法吸票，就靠着各个地方的党外人士单打独斗。我们说实在话了，政党政治一定要有一个，用日文讲叫看棒了，就是你要有一个看板了，你要有一个门面。你才会有办法把你的票集中起来。所以我认为1986年民进党的阻挡，那个是一个酝酿已经非常久的一个事情。因为只不过就是因为戒严嘛，因为国民党不让你有阻挡的机会，以至于这个党迟迟没办法产生。必须等到1986年、大家觉得时机成熟了，虽然戒严还没解除、但是我们可以试试看、所以才会在1986年，而且就在圆山饭店。这个终于有一个阻挡。那民进党阻挡以后啊，在1986年民进党成立以后，这个然后一直到1996年啊，请注意1996年的台北市长叫陈水扁。好、啊、一直到1996年
1: 94年。
0: 不，他 1996, 他已经是我不是说阿扁在1996年当选，而是1996年台北的市长已经是陈水扁。你知道整个那十年啊，就1986年民进党建党一直到1996年。我们要知道，一个政党啊，一个成熟的政党，一个有战斗力、有可能执政的政党，一定要政治明星了。所以那十年其实就是民进党在培养自己的政治明星了。我们如果回想一下，那时候政治明星阿扁已经是台北市长，这当然毋庸置疑。谢长廷、尤清 那个这些都是还有

0: 苏贞昌，这些事实上就是民进党在那十年里头，他除了有已经有一个党的看板哈，一个号召力，一面旗帜之外，这个民进党同时也创造了许多的政治明星。我们看过去这四十年，台湾没有政治明星的政党是你是没有办法有发展性的了。而在民主政治本来就这样，民主政治你要当选，不管是国会议员，甚至是更高的这个总统，你就是要有群众的吸引力啊，这个放诸全世界都一样。我们回想一下去年的高市早苗，哇，那种旋风，那个就是政治明星的魅力啊。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今天回过了头来看民进党在第一个阶段啊，因为刚刚主持人要我。就是每十年做个区隔，我认为第一个阶段的民进党就是培养政治明星，而那第一个十年培养出来的最强大的政治明星，最有吸票力的政治明星就是阿扁。哦，当然这个就解释到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就是争取政党轮替了，对不对？2000年阿扁选赢，当然那个2000年阿扁的胜选其实有点侥幸嘛，因为是我们所谓的萨卡都嘛，有三个人同时在三组人嘛，同时在竞争总统，就是宋楚瑜嘛，宋楚瑜不满国民党没有提名他嘛，所以自己跳出来脱党竞选嘛，以至于阿扁以他没有过半，但是最后阿扁。就是胜出嘛，当然有一点像那个2004年呐，2004年我想大家都还应该都还记得赖清德跟那个侯友宜啊，那国民党退侯友宜，但是这个民众党就不肯啊，就是柯文哲就不肯退嘛，不肯也不肯蓝白合嘛，最后就闹出了这个赖总统以40%的得票率就当选了嘛，其实2000年的情况也有点像啊，这个所以。我认为第一个阶段对民进党是非常重要的了，因为他不止这个党成立了，同时他也有自己的政治明星了，然后他能够巩固台湾这个社会，其实四五十年来一直有的那个反对国民党啊，不喜欢国民党的那一群那个票源啊，最后终于在2000年啊，这个完成政党轮替，这个所以我认为那十几年的民进党对于台湾的民主化，还有对台湾的政党政治是非常重要的。
1: 对，但是第二阶段就是开始那个政党轮替但是因为没到了2006年的时候，因为发生这个扁家的这样一个弊案，对民进党当然造成一个重大的冲击，
0: 是。
1: 然后也另外就是在整个政党轮替的过程当中，首次的执政才发现说，中央执政那个你能用的人各方面你发现说就是卡卡的，所以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0: 我们不要忘了阿扁执政那8年，不管是他第一任还第二任，立法院都是少数。就是一个朝小野大少数执政的困局，这个其实在过去的2年多状况是一样，那个只是过最近的这2年多
1: 更严重
0: 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联手起来，几乎是把想要用立法权来霸凌其他的四权，我们知道我们的宪法毕竟是5权嘛，所以那个立法权独大的状况，其实我们都看出来这部宪法有某一些缺陷，而且这个缺陷万一把它这个缺陷要是无限的放大，对整个国家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那阿扁那八年其实就是少数执政的困局，当然这里头我们先不讲阿扁的个人的失德了哈，他到底他的什么一开始是国务机要费，后来又扯到他在海外有放钱等等等。我们先不讨论这些司法案件的问题，我们在讨论说台湾就是从阿扁到现在，其实我们都看出来一件事了，就是民进党至少都有35%以上到40%中间的这个基本盘呢。而我们也不要忘了，这个基本盘就是从来没有很难达到超过半数了。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我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执政党，然后我

0: 能够长期的维持我的得票率能够越过半，这个政治上会非常的稳定。当然这种稳定也可能带来腐败或者带来怠惰了哈。其实日本的状况就这样，日本自民党长期都是很稳定的执政，对。所以但是台湾从我们不要说的太远，我们就说从解严之后，对，最近这大概将近，因为明年又是解严四十年，这个解严之后这将近四十年的时间，我们会发现其实政治上的认同其实是非常的两极的哈、那个民进党，当然我刚刚讲，民进党至少都有30%几，三分之一多，一直到甚至到40%。我们先不要讲那个小英那两次有点奇怪哦，小英反而是特例哦，小英的那两次总统，2016年跟2020年小英的当选，那个得票数其实有一点，其实不是典型的民进党的得票了。那个真正民进党得票是你要去看那个2008。哦，蔡书佩那一次，还有那个这一次2024啊，赖清德的得票，你就发现，这才是常态，就是民进党的基本的那个盘，最高大概有一个天花板，大概40%左右，那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国民党，当然现在的国民党，你不能够跟40年前、50年前的国民党相提并论，但是国民党再怎么样。都还有将近30%，甚至如果他有明星，像马英九这种政治明星，你就会冲破他可能会突破到40%以上的得票所以其实台湾这个我们的整个这个选举我们的那个选民的政党倾向，其实目前看起来是蛮拉锯的，两边都各有支持者，而且这个两边的支持者都不太会退让也很难转移。当然这里就跑出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也是我认为我十几年我都这么认为了，台湾就是要胜选，你非得拉拢中间选民。中间选民是台湾的中间选民是一群很奇怪的人，他们也没有说很明显的某一种政治的诉求，他们可能各式各样，他可能只是因为他觉得你执政太久了，我看你看得很烦。他可能下一次选举就又倒到另外一边了。所以这个台湾的中间选民很难拿捏了。但是问题就是这一群中间选民，我估计至少有20%几。20%几的这个他们的那个选票占了20%几。可是这20%几的人事实上就决定了那个每一次几乎是大型选举的那个胜负就决定在这20%几。小英为什么能够在2020年得到800多万票，817万票嘛？
1: 对，
0: 那是因为这群中间选民看到我们的韩总机啊，我们的韩院长看到大家吓死了吧？是因为那个韩总，其实这个韩院长他的支持者有非常特定的某一群人有某一种味道、某一种特质这个东西，他那种特质可能会吓跑我刚讲的这20%，20%几的中间选民。所以我认为像小英的两次胜选其实都中间选民在这里发挥了很重要的效应了。但是所以我刚刚分析了这个民进党在从2000年开始一直到今天20几年30年他的总统大选参与总统大选的这个他的盘他的选民的这个板块我觉得这个是民进党不管是过去的30年还是因为政党轮替也26年了嘛，过去的26、27年到未来，我觉得这是民进党要面对的问题了。
1: 对，你刚刚已经谈到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
0: 那
1: 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是一段非常从谷底到2016全面执政，
0: 对，
1: 哇，那个过程其实非常的跌宕。那个你怎么看？
0: 我认为我们这样讲嘛。2016小英的当选，民进党重回执政嘛，而且2016年的小英的当选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里程碑是全面执政，
1: 对，
0: 连国会都是民进党多数，我认为为什么2016年小英会赢得看起来有点太轻松了。我认为是马英九元素在马英九执政不怎么样我们先回想一下。马英九那八年，从2008年到2016年那八年，其实台湾蛮状况其实很不好。一方面 台商大举西进，台湾的钱都被中国吸走了。
1: 嗯
0: 哦、那马英九又去推

0: 什么 ECFA 啊？你知道吗？推动两岸哈、啊、两岸之间的经济交流什么？你事实上是让那个台湾的技术跟台湾的资金不断的向中国去，然后台湾的房地产就完全啊、完全没有起色，台湾的经济也没有起色。然后马英九又喊什么633，但是全部都跳票。
1: 对
0: 啊，然后股票就是要死不活的在那个，嗯、你知道连一万点都上不去、
1: 嗯，
0: 你就知道马英九那八年，我们说实在话了，那八年回想起来是还蛮痛苦的。
1: 嗯
0: 啊，各方面都其实都很糟糕。那要不是那个，其实马英九还准备更进一步啊、推动 ECFA 嘛。
1: 对啊、不止那服贸，
0: 服贸是一个大的最大的那个框架了。
1: 嗯嗯。
0: 但是对，抱歉 ，ECFA 是最大的框架了。那最先的那一步哈、啊，最先那一步叫服贸了，就是两岸的服务业。
1: 对
0: 啊，两岸服务业互相的，中国的服务业可以到台湾来。台湾的服务业可以到中国去。我现在只问一件事了。要是那个马云，那如果真的让马英九的这个政策成功，然后中国的阿里巴巴到台湾来，中国的电商到台湾来，甚至中国的那个物流业到台湾来，我跟你讲，台湾的这些本土产业会被打趴啊。我真的觉得还好当年的太阳花啊，这当年的学生运动，把这个计划给，我想这个也不久前嘛，2014年的事情，
1: 12年
0: 了，十几年了，十几年前、很多人都还记忆犹新了、就还好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讲一句实在话了，马英九，我想大家都还印象深刻，在他八年任内，他就是大举开放陆客来台嘛，你知道连太鲁阁可能一个石头掉下来都会打到就是中国来的游客嘛，这个那个很夸张。然后台湾出现了很多店，那些店一条龙的店就是为了接待，接待中国游客。其实那个对台湾的本土经济其实真的帮助不大了，你说一条龙，其实陆客来台，他们的消费能力有限，他们可能都用一种，你知道吗？那个旅馆啊、提供住宿的、提供吃饭的这些旅馆跟餐饮，其实也没有真的赚到钱，因为这些主要你要带陆客，这陆客真正在台湾能够消就是 shopping 了、所以这些旅行社带办理这个业务的旅行社都必须带陆客去 shopping 啊，你才能够赚到一些啊这些，所以与其啦，我想我们过十几年过去了哈、时间过去的今天，我们回头来看，你与其吸引路，就是我们常讲的一句话嘛，你与其赚这种钱，你还不如我们吸收有更那个消费能力更好的，像日本、南韩、
1: 对
0: 欧洲国家、美国人，我觉得这种对台湾的那个旅游业帮助会更大。所以我这个总结就是说，马英九那八年执政，各方面其实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好好的检讨那八年，其实真的你想不出来马英九做了什么事情对台湾是有帮助的。
1: 对对，
0: 所以我认为小英的胜选有一个很重要因素，是因为马英九的执政实在是令人太痛苦了。
1: 对，然后当然到了第四阶段，问题就来了。第一个当然就是因为中间有疫情的问题，
0: 是
1: 哦，那再加上说，如刚刚胡宗松你有提到过的，很多人认为说民进党执政太久了。他已经有点厌倦了。所以大概你看从2020之后啊、虽然就是小英虽然说啊已经到达一个最高峰817万票，但是因为疫情啊，再加上说民进党执政久了，所以会产生一种最会把那种投射到所谓的第三势力啊的所谓的台湾民众党身上。所以这导致2024导致一个目前现在一个所谓的分立政府的一个状态。所以你怎么看？
0: 我认为因素很，就是2024年的选举我们看出来很多很多因素，就是它不是单一原因了，它原因非常多了，包括小草的崛起了。我们也不要忘了小草其实都是非常年轻的，20岁是20多岁的这个世代。我觉得台湾的社会经过了民主化的40几年之后，台湾的社会其实有一些结构性的改变了、包括但这当然包括那个网络时代的开始，网络世代的崛起、所以这个都影响到台湾的政治生态了。年轻的世代尤其使用网络， 年轻世代很多的资讯是从

0: 用网络来，所以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弄潮儿，我想这个大家可以了解。其实我们如果我们要讲这件事的话，其实最近的洋流，
1: 对，
0: 它事实上不是透过传统媒体，
1: 嗯哼，
0: 它是在网络上发酵起来，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当然这个我认为了哈，这个2024年的那一次选举，包括柯文哲现象。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头得到很多教训。民主政治不是一个童话故事啊，从此就过着快乐幸福日子，没有那回事。民主政治其实，尤其民主政治，它非常的敏感，选民结构的改变啊，甚至选民的心理状态的改变，我们所收到的那个讯息啊，讯息的变化，甚至你这个社会被渗透。你都会产生那个选举结果的变迁，所以其实我想从过去从2024年的经验一直到今天，大概已经也过了两年多了，我想我们要更加的理解民主政治有时候很脆弱，我们也千万不要忘了1930年代德国威玛共和的往事，民主政治有时候很脆弱，民主尤其最近这十几二十年，从美国、北美到欧洲，
1: 对
0: 民粹主义的那个浪潮其实非常强大。哦，现在的选民，已经不再是过去传统媒体时代选民。我们现在选民往往透过网络，我们会得到很多错的、偏颇的资讯，而这种资讯会影响他的政治判断。然后民主政治又是一个高度仰赖选民政治判断的一种体制。哦，所以我觉得啦，这个2026年的今天。这个很多局势还不明朗啊，尤其那个是下个月的那个地方选举啊，所以我认为这是民进党的挑战呢、啊。
1: 对，我想就是我们刚刚已经分析的就是四个阶段，你说是起承转合嘛，也不是，因为第四个阶段还不到合，
0: 对对对，
1: 但是起承转是有了啊，
0: 对
1: 啊，但是第四阶段之后会怎么样，我们现在必须密切的。关注啊、那接下来就是有关民进党他的那个政党的这个属性特质啊、以及他中间有一些转变，譬如说这里面啊、那个蔡英文啊、以及沈柏洋啊、那有关这个问题，我们下星期可以做更多的讨论。那非常感谢胡长兄，
0: 好，谢谢大家。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实时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我想呢，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明治科技大学的卢信吉教授到我们现场。信兄你好。
3: 主持人以及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我想呢这个民调，我想这个虽然公布以来已经大概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公布的啊，那但是我觉得这个民调是还蛮值得我们来思考跟了解，并且希望也能够了解整个台湾民意的转向啊。
3: 是。
2: 这个民调是由戴立安先生所做的啊，是在8月25号公布的今年8月份的台湾民心调查啊。这个民调虽然有点时间了，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啊，我觉得也很希望能够跟听众朋友大家来分享，也希望能够听到信吉兄的这个分析啊。
3: 是。
2: 首先他有提到就是民众对于台湾整体经济的现况的评价啊，第一个有正向评价是 48.3%， 跟六月份的话增加了 4.6% 啊，那这个已经超出了这个误差范围。那负面的评价是 45.2%， 跟六月份相比呢

0: 减少4.4%啊，那一来一往之间呢，相差是将近9%啊，
1: 是。
0: 那可以说是这个2006年6月调查以来的首次正向，首度高过于负向啊，这是20年以来的这个可以说是首次的黄金交叉啊。那这个改变，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就是说台湾人对于台湾的经济的看法，认为正向的终于高于负向了啊。那我们知道台湾经济长期以来从刚讲过，这是20年来首次的黄金交叉。
1: 是。
0: 那20年前，也就是2006年以前的时候呢，大概是陈水扁总统的第二任期啊。啊，那个时候的台湾经济为什么开始大家都认为是负向高于正向？那很大因素就是因为台商纷纷西进，台湾产业遭受掏空啊。那2008年马英九总统上台之后呢，把台湾的经济完全寄托在中国的观光客或者是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上啊。那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各个中国各个省市的这种所谓的采购团啊、参访团啊，落叶于途啊。但是事实上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事实上效果非常的有限啊。那包含像当时的陆客落叶于途，但是这种低价团或者是采购团事实上造成了整个旅游品质的下降啊。那士林夜市虽然看起来是人满为患啊，都是很嘈杂的中国观光客，但是事实上这些低价团购物团或者是港资的一条龙的经营呢，其实让台湾并没有赚到什么钱啊，反而造成的是长期的低薪跟股市的不振啊。那这个我们看到圆山饭店可以说是住满了一团一团的用公帑来台湾旅游的中国的参访团，但是事实上他们欠了一大堆没有实际意义的 MOU 啊，只是做了一个表面功夫而已。所以这些情况事实上这个造成就是台湾的经济呈现一个低息的状态，台湾的股市非常的这个低潮。所以我想先请一下信吉兄，这个民调首先看到就是台湾人对于经济的发展的信心面是逐渐的翻转了，这个意义何在呢？
1: 是啊，谢谢主持人的这个提问哦。那当然，主持人刚刚其实在谈这个我们所谓的民调的时候，其实很清楚的把我们最近的这个台湾社会的发展的这个脉络做一个很简单的梳理哦。那其实老实说，我觉得我们在谈民调之前，这个所谓的梳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如果当然我们只看民调的话，它其实当然是一种数字的涨跌。可是像刚刚主持人点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啊，例如在这个所谓的经济的这个满意度上面，它过去的这个历来的这个好调查里面，几乎都是负向比较高的。
0: 对，
1: 那第一次哇，这个正向这个大于这个负向。
0: 对，
1: 我认为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当然就这个其实很直接的就说明台湾的民众在某一种感受上面，所以某一种经济的发展上面，某一种对社会经济的这种未来的预期，或者是直接哦这个受益的状况里面，它有一个很正向的发展。
0: 对，
1: 所以他才会认为说 ，OK， 我现在在这个民调里面，我要把这样子的这种意见表达出来。可是当然，因为这个其实大家都要知道，民调是一个很简略的一种问法，或者是一种很浓缩式的问法。所以其实你如果继续把它发展下去的话，你就会发现每个人即便给予正向啊，那正向的原因其实会有大不相同的。
0: 对，
1: 所以我认为在这样子的观察里面，其实我们还要注意啊，这个其他的部分，例如什么？例如说，好，这个所谓的正向的因素，好，那跟过去相比，它第一次这个大于负向，所以是不是在近期我们的这个好经济面向，或者是经济的转折里面，经济的政策里面有非常重大的发展，或者是重大的政策的一种发生。我认为包含从过去的几次的选举以及效应来看，这个民众能不能领到现金，能不能从政策里面获益，像这样子的这种政策，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容易获得民众的好感的。可是当然这件事情不是只有这种短期的这种波动的影响而已。反过头来在长期的发展里面，其实我们也看到齁，从过去的这个疫情时间齁到现 现在整个台湾在所谓的这个世界的经济里面，乃至于现在所延续的，包含股市的发展啊，包含我们整个经济的面向，这个未来预期，我们因为我没记错的话，今年应该好像有

0: 这个蛮高的这个经济成长的这个预测。
1: 嗯，
0: 所以我可以想象的是，在整个社会发展的氛围里面，我们的民众更在乎于经济的成果，大于好、这个或许跟其他的类型相比，政治的议题啦、外交军事的议题来得更看重一点。
1: 嗯，
0: 那这个看重，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它来自于民众一般日常的感受。OK， 今天股票涨了，你刚好来问我的时候，我可能就对经济成长非常的有信心。
1: 嗯、
0: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济的这个民调的这种落点，大概在最近的这个一段时间里面。所以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在整个包含像台积电啦、包含像股票啦、以及包含在整个好、市场的经济波动影响没有那么大的状况底下，我认为民众给出一个正面的好评、我认为这其实是非常中肯、非常实际的。
1: 嗯，
0: 可是当然我们在这个看民调这件事情，我们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理解的是，这个民调它所造成的效应会是什么。 OK， 好，我们现在民调出现了，那是一个正向大于负向的一种调查的结果。好，那是不是代表的民众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个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的预测是满意的？
1: 嗯，
0: 好，可是这个满意它的预测好、这个预期的效果好、它也很容易受到这种短期或者甚至于这种这种政策的实际执行的这种落差上面的影响。
1: 嗯，
0: 我举个例子来说，好，就以这个台湾即将有这个现金普发的这个政策来说的话，你只要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诶，有一些民众他没有办法立即或者是按照他的预期拿到现金的话、那你去问他，他对这个整个经济发展的面向或者是他的信心程度是怎么样、其实马上就会再掉下来的。
1: 嗯，
0: 好，然后你对于这个整体的发展，然后可能就会有比较悲观的这种看法出现。
1: 嗯，
0: 所以对于未来的影响，对于这个趋势的发展，其实对很多民众来讲，甚至于对我们的这个号称最理性的经济学来讲、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按照他的预期。
1: 嗯，
0: 我预期我在年底的时候可以多一笔收入。
1: 嗯，
0: 我预期我在明年的这个整体的发展过程当中，我的税可以少收一点。
1: 嗯，
0: 甚至于我的这个所得利基可以增加一点点，让我可以有一种预期的收入或者是预期减少支出。
1: 嗯，
0: 那我相信那一个正面的效应会更高。
1: 嗯哼
0: 哼，那当然如果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些非预期的状况，好，什么叫做非预期的状况？例如今天股票大跌，例如，我只是说例如，可是这个股票大跌的原因我们不能理解，好，那跟美国的股票也没有跌啦，这雅股也都没有跌，那我们为什么大跌？好，如果刚好又是国内有一个什么什么公安危险啊或什么的，那个都是有原因的，那其实人民都还可以理解，可是这个如果这种有原因的那个原因并没有办法很直接或者是很明确的找出因果关系来的时候，那当然那一个影响就是属于非预期的状况。
1: 嗯，
0: 这种非预期的状况就会在整个甚至于在整个民调现在甚至于在未来的调查趋势当中很快的就掉下来。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当然主持人这个范老师刚刚其实讲得很清楚哦，他把过去一段时间包含过去的经济发展，我们的重心摆在哪里，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总统他们不同的政策导致于不同的结果。
1: 嗯，
0: 可是这一些东西如果照着预期走，那或许它的落差就不会那么大。可是如果今天是没有办法按照预期走了，例如刚刚这个范老师所讲的，马总统把我们的经济政策有一部分压注在这个所谓陆客身上，可是对于中国大陆的执政需求跟逻辑很明显跟台湾执政的需求跟逻辑不一样的时候，那就会是一个非预期的状况。
1: 是，
0: 那这种非预期的状况当然它就会导致于在整个经济甚至于乃至于民调的发展跟预测当中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落差。
1: 嗯嗯嗯，的确啊，我想过去的这个民调，为什么过去二十多年来的这个民调大家都对台湾的经济可以说是悲观的高于正向的我觉得这点我们可以看到包含一些具体的数据在马英九总统执政的八年呢，当然曾经也普发3600块但是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执政这十年呢，可以说普发了33000元到目前为止那股市呢，在马英九总统从2008年执政的八年里面呢，股市是8000点那目前呢，股市是达到了四万

0: 8000点啊，
1: 是，
0: 最近也增加了这个6倍之多啊。那军工教调薪呢，在马英九总统执政的8年呢，调薪过一次啊。那目前军工教啊，从蔡英文2016年到现在为止呢，到目前为止调薪了5次啊。当然，这个当然就跟整体的台湾的经济发展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啊。但是主要还是说，大家都过去常会说一句话，就是说，啊，你股市涨啊，跟我们。

0: 冷冰冰的啊，然后说我没有买股票啦啊，然后说呢，你有赚钱我没有啦等等啊，或者说我没有在竹科上班啦，我没有在台积电上班啦，就说过去这种一般台湾人总觉得这个经济好像跟自己啊是无关的啊，甚至呢还会去酸说呢，这些数字呢都是执政者呢这个自我感觉良好啦，或者是这个自吹自擂啦，就是有一种就是说自我催眠啦，但是呢。如今在20年之后呢，正向评价高于负向评价3.1，已经超出了误差范围以外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蛮了不起的改变啊，就是台湾人终于觉得经济啊看起来是比这个过去来讲更有信心啊。那因为我们知道经济学其实就是心理学嘛，表示大家对于台湾的经济未来是看好的。啊，看好的，
1: 是，
0: 那跟过去30年看衰，这是一个高度的一个转捩点哦。那也就是凸显一件事，就是说台湾的经济在过去的30年，从这个1990年代开始，台湾的企业前仆后继的到中国去投资，包含当时当然这也不能说怪我们的台商，而是说当时台湾的确是劳动成本提高，然后台湾的环保意识提高，然后台湾的产业。落于途到中国去，那加上两岸当时同文同种嘛，所以说语言相通，文化相通，那加上当时中国的劳动成本很低，然后这个各种优惠政策，那各种招商引资的这种作为，那使得台商可以说是前仆后继啊。那
1: 是。
0: 包含从传统的产业，从做衣服的、做鞋子的啊、做帽子的，然后后来到了一个做 PC 或者是做电脑的。公司全部都到中国去了，
1: 是。
0: 那造成台湾的产业被掏空。那这个直到2016年川普上台之后呢，这个因为中美的贸易战、科技战开始之后呢，台商才开始回流啊。然后包含像2020年的新冠肺炎，台商才开始纷纷的从中国撤回台湾，那也造成台湾的经济的快速增长、投资增加。所以我要做一个，就是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是不是过去30年的台湾的台商到中国去前仆后继的结果，是造成台湾的这个薪资，造成台湾的这个经济，台湾的股市可以说是整个的停滞不前。那一直到2018年川普的贸易战、科技战，以及2020年的新冠肺炎，造成两岸停滞，然后台商回流。台湾经济才重新恢复了过去荣景，也就是说，总的来讲，台湾的经济如果跟中国绑在一起，是不是对台湾是不利的？台湾跟中国保持距离，好像对台湾经济是有利的。我不晓得您怎么看这些状态。
1: 是，应该这么说。刚刚这个其实范老师也讲得很清楚，有的时候这一件事情在所谓的理性抉择里面，它在那个时候面临的结构跟环境就是这个样子哦，这成本比较低啦，那台湾的这个哦，整个经商经济贸易的这个成本过高的状况底下，它寻找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支出的这个场所，我认为这件事情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在这个疫情之后，其实我们也有看到哦，这个台湾的农产品大概受到某一些这个外销的影响哦，不能再去中国大陆了。那反过头来，台湾在那个时候做的什么？台湾的政府做了什么？我认为其实就很重要了。例如，当我们后来这个增加冷链的运输啦，对人民的这个销往其他国家的这些产地啦，做很多的这个努力。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反过头来，如果政府引导的话，甚至于做得好的话，这个时候就是台湾人经常这个很熟悉的另外一句话叫做什么？叫做鸡蛋不能永远通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所以我们的这个水果外销，我们的这一些其他的外销，就可以进一步的拓展到东南亚，甚至于到日本的这些市场里面。那其实我们在这里面谈几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什么？就是其实我相信听众朋友对于前一阵子应该有一个印象哦，就是什么台湾的芒果啊卖到法国去啊，哇，一颗芒果可以卖几千块怎么的？好，那其实我那时候在思考，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在思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好，如果它可以卖这么贵，那但对我们农民到底 来说的话，它到底收入有没有增加？
0: 嗯，
1: 如果没有，它只是在这个产销的过程当中，例如冷链的这个成本的增加啦，运输成本的增加，那它过去只能卖这个价格的话，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农民来讲可能不是一个多么令人雀跃的消息。
0: 嗯，
1: 可是反过头来说 ，OK，

0: 过去如果这样子的新闻并没有出现过，哦，我们都只能卖到中国大陆，我们都只能台湾自产自销。那当然，这个类似于文旦柚子啦，吼，类似于芒果，吼，这种产销过剩、高丽菜产销过剩的这种新闻就会经常看到。可是反过头来，因为我们的冷链，因为我们的运输政策已经通通完成了，甚至于某一部分的检疫哈，因为你在这个种植的时候，你要销到哪里去，你的检疫当然就会有不同的这个施作的这种工法跟农药的这种问题。所以我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旦我们有这样子的意识，一旦我们有这样的认知，我们会把我们的农作物分成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作为这个不同产地的这种运销策略的话，那当然我们的风险就相对来讲也就是分开来。所以刚刚这个主持人在提问说我对这件事情看法应该是什么，反过头来我认为啊，这个因为这个受到中国大陆政治的影响或者是其他因素的影响，我们不能销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反过头来我们把我们的鸡蛋分散到不同的篮子里面，当然也就让我们的风险承担具有更大的这个好能力跟空间。好，那反过头来，这也是我觉得台湾社会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经常提到的，好所谓的这种韧性的问题。我不会因为单一事件，我不会因为单一国家的政策临时的改变，让我的政策，让我的这个整个产业或者是整个收入，在一瞬间受到这种过大的冲击或者是影响。那对于政府来说的话，其实同样一件事情，就是我如果让你受到很重大的冲击跟影响，我要补贴你，我要让你这个维持生计，或者是我在事前前端的时候，我透过其他的补贴政策，让你在冷链啊，在整个运输成本、运输的政策里面有其他更多的选项的时候，其实政府都要做事的，其实政府都有支出的，政府都有这种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政策层面的这种协助，可是它的政策的效果看起来是会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才可以这个时候可以很骄傲的，或是很开心的分享说啊，什么台湾人啊、法国人啊，在法国吃到的这个哦，纯的和、我们房山的芒果，觉得很开心、很感动这件事情，它才有它的意义存在。反过头来，在这样的产销过程里面，它才会让我们的成果以及这个农民同一时间受到这样子的政策的效益影响。所以刚刚这个主持人也在前面提到了，在整个民调过程里面，你到底为什么持这么正面的态度？其实你继续去做更直化一点的这种问卷或者是访谈，就可以找出原因来了。例如你访问到房山的农民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讲原因是什么。好，那这样子的这种正面的评价，我相信在整个台湾的这个政府的执政过程当中，如果越来越多，如果这个正面的评价会越来越比负面越来越好的话，那我相信在整个这种执政的团队里面，我认为在这些相对应的政策里面，其实都应该给予肯定的这种评价的。
1: 好，是的，好，我想这是台湾人对于这个经济的影响。那这个民调也提供的就是台湾人对于执政者的满意度啊。
0: 是。
1: 那民调显示呢，对赖清德的信任度是 49.9%， 将近 50% 了。不信任度是 39.5%， 将近 40% 了。所以差距大概是 10.4%、这差距是蛮大的。那信任度较6月份增加 5.1%， 不信任度较6月份减少 4%， 都在误差范围以外啊。那可以说是赖清德在2026年8月的时候，他刚刚就任总统三个月的时候呢，信任度曾经高达 58.9%， 那不信任度是 30.3%， 那到2025年3月都保持了 50% 以上的信任度，但是4月份开始下滑就是在去年4月下滑，去年6月接近死亡交叉7月更是快速下滑那这应该跟这个大罢免当时运动这个失败有关一直有关，一直到今年1月才出现了黄金交叉，但一直呢不信任跟信任的差距呢是拉不开的这次真正的拉开了差距另外对赖总统的执政满意度是 51.4% 高于不满意度的 42.3%，高达 9.1% 那满意度呢较6月份相比呢增加了 7.4% 增加很多不满意度减少 5.3% 那一来一往之间将近差距 12.7% 所以说从这个赖总统的 这个信任度跟满意度看起来都

0: 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展现啊。那特别是呢，对于行政院长卓荣泰的满意度呢是 43.2%， 跟6月份增加 2.4% 啊。那 40.6% 是不满意，跟6月份相比啊也是增加 0.6%， 但是呢差距来讲是等于说满意度是高于不满意度的啊，差了将近是 2.6%， 虽然在误差范围内啦，但是这已经是一个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知道行政院长的满意通常过去都是几乎是没有满意过的啦，就是不满意，因为这个行政院长这个工作其实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啊。如果说政绩好的话，这个光芒都是给了总统啊，但是呢如果要扛责任的话呢，通常都是要行政院长出来负责啊，所以说还要面对立法院的这种质询啊等等等等，所以说从这次的这个黄金交叉，卓荣泰黄金交叉，也可以说是从2025年5月，去年五月出现死亡加叉后了，在1年3个月终于有了一个逆转胜啊，这是一个非常一个意外的一个状态。那我想一下请教您的就是说，哎，那你觉得这个为什么对于行政院长跟总统的信任度跟满意度都出现了一个转变，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涵呢？
1: 是如同我刚刚所说的，在民调的这个过程里面，当然我们很在意的是这种长期的趋势变化，可是当然在特别是在对政治人物的时候，我认为反过头来可能要看的是什么短期内有没有什么样的政策因素的影响。那刚刚这个范老师前面第一趴的时候我们其实提到经济的表现，我认为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像刚刚这个提到的哈，过去的一段时间啦，股市啦，甚至于这个哈，可能很多人在意的哈，这个最低工资的这种提升，我认为这些所谓的经济因素当然是让他们哈可以往上发展，他的满意度提高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可是反过头来我在意的是像这样子的这种哦，对于这种政治人物的这种满意度的调查里面，可能更重要的是两个一小部分的一个哦进一步的分析。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这个所谓的中间选民对他们的这个满意度的提升。
0: 是
1: 哦，那因为你可能原本是民进党的，那你对于这个赖清德总统的这个满意度，你其实就一直都是投满意的。那当然国民党你就一直投不满意。这个部分可能是没有太大的改变的。可是如果在这里面的结果是赖清德总统的满意度上升，卓荣泰行政院长的满意度上升了，那就代表着在扣除掉有政党倾向的这一些人，我们泛称为哦这个广义的这种中间选民来说的话，他们的意向是有改变的。好，那他们的意向改变了以后，当然这一些所谓的中间选民呢，他们认为他们受惠于政策，他们认为他们受惠于当前的经济表现，甚至于政治表现的话，那我认为这件事情可能才是在这个面向里面足以影响全局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族群。所以当然我们过去的选举里面一直说要争取中间选民，争取中间选民，可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去争取到中间选民的这个支持？我认为包含的像这种经济政策的改变，甚至于短时间内你如何让中间选民的这一些族群们他们获得直接的这种政策的这种受益的这种外溢的效果，我认为其实是很重要的。再来另外一个层次里面，再进一步的分析里面，可能要在意的是什么？可能要在意的是我们刚刚谈的都是好感度，可是他的反感的程度到底应该是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我们也要关注的。好，这个当然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有政治倾向的他们的反感的程度大概不会改变。可是问题是那这种我们这种网络上泛称的叫做仇恨值，有没有聚焦在哪一个人身上，聚焦在哪一个政策的实行者身上，例如我们刚刚范老师所说的这个是不是行政院长卓荣泰他要负最大的责任。我觉得在那个政策的执行落实的那一当下，其实民众的这种观感感受就会聚焦在那个地方，所以反过头来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谁扛什么样的责任，需不需要去职，或者是需不需要做出更多的政策的这种弥补，我认为或许是在这个民调里面我们要在意的另外一件事情。
0: 好，是的，好，那从这个民调呢，他也针对了我们台湾三个政党做了一个民意的一个调查啊，就是台湾民众呢对于民进党的正向评价是 46.8%， 高于负向评价 38.9%， 将近是 8.9%， 那这个差距是蛮大的啊，将近 9%， 表示对民进党的正向是高于负向，高于差近 9%， 那这个正向呢跟六月份大幅增

加 6%， 负向呢大量减少 6.7%、也可以说是台湾三个政党当中唯一是正向高于负向的。对国民党的正向是 27.9%， 负向是 53.8%， 相差了 25.9%、那这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差异啊。那对于民众党来讲的话呢，其实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蛮清楚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正向评价是 22.6%， 负向是 54.8%， 差距是 32.2%、成为台湾政党中厌恶值最高跟喜好度最低的政党啊。那因此呢，这个三党的这个民调呢也值得我们大家来去做思考啊。那我想这个当然也是跟各个政党之间的一个表现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差异性啊。那这个我想当然这个民调是起起伏伏啊。那这个台湾现在三个政党主要的是民进党，然后国民党跟民众党啊，但三个党呢在民众的看法来讲的话呢其实是相当的悬殊啊。那这个内容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做深究啊。所以我们想要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去讨论这对于台湾这三个政党，其实这民调还做了一个对中国共产党的民调了，但是我觉得那个意义不大，因为每次的数字都很低啊。好，所以我想我们下次会针对这三个党的这个民调来做一个分析跟讨论。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开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之前在节目里要跟大家介绍他的大作《做自己的中医师》，洪金兰中医诊所的院长洪金兰中医师。那今天又再度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这本书的重点哦。欢迎洪医师，洪医师好，
2: 慧芝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谢谢。洪医师哦，因为这14个章节里面有非常多的重点，我们在上次的节目里哦，没有办法就是谈到这么多。那这一次呢，洪医师是把每一个章节的重点跟听众朋友分享，那么让大家对于这个中医养生的概念核心，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说明，更了解中医的观点，那如何来调养身心，启动身体的自愈能力，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首先请教洪医师，就是我们在第一章的这个劝愈测进的这个部分啊，里面提到很多重点，比如说养生先要养性，其实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的个性。很多这个中医在把脉之后哦，会提到一个论点，就是说其实你的脉象哦，跟你的个性是很有关联的，所以怎么样把我们的性情调好很重要。还有呢，就是要培养这个阅读的习惯，那这个也是心灵的提升哈。所以这个章节里面讲到很多，还有少欲知足、简单幸福，这也都是一些心性的调整啊。那洪医师有什么样的高见，在这个章节里面跟大家分享？
2: 好的，第一章劝愈测进篇的重点呢，哈，那当初会写这个劝愈测进篇的想法，是因为我在临床上看到多数人的饮食生活习惯真的很难改，那所以我用劝愈测进篇来与大家

0: 加共眠。那养生确实需要改变不当的旧习惯，那逐渐养成好习惯之后，这些好习惯就会成为你此生的护身符。这个其实是比买保险更有保险。
1: 对，
0: 那饮食生活习惯是影响个人的健康，也是影响命运的因素。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饮食生活中的好习惯和坏习惯，那我认为这是真知很困难。如何达到真知呢？就是要培养阅读，那透过阅读建立思考理路，就有自学的能力。那我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将阅读融入生活，就像呼吸吃饭一般的自然。那透过阅读能整体性的融会贯通，才能避免盲从或一知半解的误用食物药物。那从小就养成早睡早起的生活习惯，那么受惠于好习惯的时间就会更长。那每一个成功的人几乎都有早起的习惯，那早睡早起生活的步调就会很顺畅，才能为自己准备早餐和午餐的便当，那也能回家做晚餐，那吃的体力和精神都会很饱满，那自然就会有信心，那个人的发展也会很顺利。优良的饮食习惯是一种可以陪伴我们一生的生活方式，但必须从小养成饮食均衡、吃原型食物的好习惯，从清淡中的饮食中来培养早欲知足、过简单的生活。那当欲望降低的时候，就可以减少许多生活中的奔波，那致使一种简单幸福的满足感自然会涌现。那在饮食上想要吃出食物的甘甜美味，首先就是将不同的食物分开吃，例如先吃蔬菜和蛋白质，再吃米饭，这样就能个别的品尝到食物的美味。那如果家人无法适应蒸煮的食物，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先配一些天然甜味比较重的食物，例如丝瓜啦、胡瓜啦、茄子等，让他们的味觉比较有强烈的感受，然后练习专心吃饭、聊天等饭后看电视的时间再说，就能够慢慢的引导家人吃蒸煮的食物。那几天之后呢，再问问他们有没有觉得身体比较松呢，精神比较好呢。那料理食物的过程可以说是多种能力的整合训练，那将烹煮所培养的能力运用在生活与工作中，日子就会有节奏，工作有效率，这是容易成功的模式。但是许多人都说没时间煮饭，都不会煮饭，其实是没有建构生活的次序，也没有养成将食物系统化的归类和如何组合食物的能力。其实越不煮饭就越不会煮整合食物，那只有亲自下厨才能真实感受到煮饭很简单，家人很健康。那在家开火不但能培养孩子良好的饮食生活习惯，同时也能让孩子从小学习分担家务，培养孩子的自律和责任心。只要父母具备健康的饮食生活习惯和正确的人生观，以身作则，孩子从小潜移默化自然会跟着学习，并不需要太多的鞭策，就能按着父母的期望渐渐成长。
1: 谢谢洪医师的说明哦，所以说真的是一举多得啊。我们从养生开始讲，其实就是要养成一些好的生活习惯，培养一个好的个性，那从饮食生活各方面齐头并进。那第二章我们讲到这个中医的基础理论哦，讲到这个气啊，还有阴阳学说跟五行学说，这个都是大家非常有兴趣的。比如说气，很多外国人就不懂这个气到底是什么，甚至呢就算是中国人好了，虽然知道有气功有气在我们的体内运行，但是真正了解也不多。那中医是怎么样把这个气的概念还有阴阳五行的这些概念应用在中医的基础理论里面，是怎么说的呢？
0: 好，其实在 YouTube 当中有放一个二十几分的影片，
1: 是
0: 片名是读懂大自然就看懂自己的身体，那只要打上我的名字就可以搜寻到。那我是用比较具象的大自然来说明抽象的气、阴阳五行、气机气化的中医基础理论和生理学，那这是带着大家学习观察大自然。那从观察大自然的日升月落，我们看到了昼夜阴阳消长的变化，早晨、中午、黄昏、午夜是一日中的小四季。那再从一年的四季更替，我们看到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变化，那这就是大自然阴阳五行的运动规律。然后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身体， 那如果说大自然的阴阳五

0: 行之气在日夜四季的时间上是如何的运行，那么人体的阴阳五行之气也就如同大自然的气一样的如此运行。那如果说大自然的水云雨在天地之间的空间上是如何的流动，那么人体将食物化为能量，或者说新陈代谢的过程就如同天地之气一样，如此的在五脏六腑之间上下左右的圆运动。那这样就比较能够从抽象的阴阳五行当中更具体的从看到大自然的阴阳五行流动的时间和空间中所表现出的现象来看到自己身体运作的状况。那在阴阳五行气机气化的中医基础理论中，我们可以应用阴阳五行来归类体质形态和食物的属性，那以及营养素的类别。那这时候的阴阳五行就是一种工具，就像系统学一样，能够将体质类型和食物属性及营养素类别系统化，然后就像背九九乘法一样记住这些食物的属性和营养的类别。那接下来再应用阴阳对立互根和五行相生相克的运动规律来互补体质的寒热偏差和五脏的虚实，那这样体质与食物的配对就会更精准。因此这时候的阴阳五行就是实际调整体质的一种运算规律，也就是应用阴阳对立互根消长转化和五行相生相克的运动规律，将食物与体质配置相符合的操作方法。那例如热性体质就吃寒性食物，那这就是阴阳互根，那这样子消长转化自然就会顺利。那如果同时也有阴虚症状的时候，就要增加蛋白质和脂肪，也可以增加一点酸味，这样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就能达到稳定的作用。那我们可以应用食物的寒热偏性来调体质的偏性，那并用营养素的类别和五味来补五脏的虚实。所以从调体质的操作面来看，食物与体质的因果关系，那么阴阳对立互根五行相生相克的运算是阴，那要选对食物，使得食物能够与体质产生互根与相生相克的作用，而气机气化就是食物与体质交互作用之后所产生的果。那只要在阴地的阴阳互根与五行生克做对了，那么气机升降出入和气化作用就会有好的结果。那如此人体一气周流的循环正常，则元气满满，而达到调体质的目的。那这个过程就像我们在运算数学时一定要先背九九乘法，那再应用九九乘法来运算数学是一样的道理。那将适当的阴阳属性和五行类别的食物吃进身体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确实的感受到在阴阳能够互根和五行深刻稳定的作用下，气机气化所产生出来的好结果，那以及一气周流正常循环状况。那其实在中医基础理论中，气机气化这三个只是一个概念，知道就好。那阴阳五行才是我们在调体质的时候真正要操作的层面，它会影响气机气化的结果。所以气是人的根本，阴阳五行是阴，气机气化是果，因地做对了，果实就圆满，一气周流就顺畅。所以学习中医真的不难。那有句话说，中医易学难精，中医很容易入门啊，但阴阳五行的概念是比较抽象，不容易掌握，那也容易流于自由心证。所以奠定中医基础理论，了解体质和各种影响体质的因素，例如饮食、姿势、呼吸、情绪、作息、活动量、气候环境等，这些也都有阴阳不同的属性。那如果知道影响体质的参数越多，就可以再运用这些方法一起来调体质，就越能掌握身体的状况。那只要有阴阳对立互根五行生克这个自综合的理念，就能弥补一气的不足，那也更容易进入中医的领域。
1: 是刚刚洪医师讲的，认识体质就非常重要了。所以影响体质的因素有哪些，还有我们要听自己身体的声音就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是怎么样，这些都是需要经验还有观察的。那么还有一些体质是容易被误解的，这些要一一的请教洪医师。
0: 好， 那影响体质的主要因素有先天的体质。

0: 性别、年龄、饮食、情绪、骨架、作息、活动量、疾病、气候环境等因素。那所以在调体质之前，必须先观察这些影响体质因子的状况，再从这些因子当中找到失衡的原因，那给予用药或饮食调整。那中医体质分类有很多种，但我仅将中医的体质分成寒热、燥湿、虚实这六种基本体质。那这个除了比较容易选择食物，也因为许多复合型的体质都不离这六种体质形态。那由于饮食文化与气候环境的影响，现代人的体质以湿热症为多，但临床上看到很多人将湿热症的湿多于热的症型，或身体太热而毛孔张开，在冷气房或冬天感到手脚冰冷而自认为是寒症的很多。那其实这是真热假寒，或者只要感到疲倦就以为是虚症，其实这也可能是因为因时致虚的症状。那由于痰湿太多阻碍气机气化的运作，那导致饮食转化为能量的过程受到阻碍而疲倦。那也可能是因为热过头了，津液不足无法将气承载住而疲倦。那或者是过度燃烧的人，白天会感到疲倦，那晚上也能很快入睡，但晨起会觉得睡不饱很疲倦。那或者是寒湿体质人，整天都感到沉重疲倦，那晚上很快就入睡，但晨起还是觉得睡不饱很疲倦。那这两种体质都会感到疲倦，但其中的差异就在于过度燃烧的人是脉很快，皮肤偏白，而寒湿的人脉比较慢，皮肤比较偏暗沉。那有时候也可以简单的用晒太阳舒服或不舒服，或疲倦能不能睡，或疲倦喝水后有精神或没有精神来分辨体质。那例如说你觉得很疲倦不能睡和心跳快，那口干便硬尿黄是热燥体质。那如果说你喝水之后你精神就很好的话，那个就是属于热燥体质。好，那会口干，好，所以还有便硬尿黄是热燥体质。那如果晒太阳很舒服，或疲倦能睡，或疲倦喝水后更疲倦，或心跳慢口不渴便软尿清是寒湿体质。那以此作为判断寒热的方法。那如果看了中医体质辨证之后还是无法知道自己的体质形态，那可以借助血压计、体温计、血氧机和体脂等来判别，或观察自己身体的松紧、口眼的干润、大小便流汗等的情形来判断体质。那基本上体质是寒或是热一定要辨识清楚，这个非常重要。那体质辨错了，不但无法养生，甚至因为辨错体质吃错食物更伤身，那这个在临床上很常见。那如果体质的寒热辨对了，那即使食物的属性、营养素的列别没有十分准确，但只要烹调法和用油的方向对了，身体还是会觉得舒服。
1: 嗯，非常谢谢洪医师非常详细的说明哦。那所以呢，归根结底，饮食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那在了解了我们的体质之后，接下来认识食物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了。那其实这个食物的学问也很大哦，从食物的颜色，还有它的调理、它的营养等等哦，尤其是现代的营养学知识啊，所谓的蛋白质啊、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等这些哦，我们怎么样从中医的观点来认识食物呢？
0: 好，从中医的观点来看，食物的属性有四气、五味、补泻、升降浮沉、归经、五色等食物。那如果从营养学的观点来看，食物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植物生化素、碱性、酸性、分解性与合成性、高低 GI 值等食物。那食物的性味列别、盛产季节是固定的，那只要直接记住就好，就像背九九乘法一样，建议大家将各种食物的寒凉温热品的属性把它影印后贴在冰箱门，那只要经常看，自然而然就记得它们的属性，一点儿都不会觉得很困难哦。那只要认识食物的属性，就大约知道它的功用。但临床上看到很多人只认识食物的功用，但是不认识食物的属性，
1: 对，
0: 那导致误用的情形很多哦。那例如看到十字花科能抗癌，那姜可以暖身，那蒜可以杀菌，姜黄橄榄油抗氧化，就多吃常吃，那导致眼睛干、头颈肩背紧绷、胃胀胃酸、失眠。

0: 收缩血压偏高的例子很多、
1: 哦
0: 嗯、那基本上寒凉性食物具有镇静清凉的作用、
1: 嗯、
0: 适合热燥体质，而温热性食物具有生热增加活力的作用，适合寒湿体质。那此外也要认识食物的燥湿属性，那食物的含水量的多寡使人体锁水或脱水是判定干性或湿性的主要依据，而烹煮法是决定食物干湿度的因素之一。那燥性食物可吸附体内过多的水分，有健脾化湿作用。那湿性食物能补充水分，具有养阴润肺的效果。那还要认识三大营养素的类别。那在五大营养素中，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是身体热量的主要来源，属于合成性补性食物。而蔬果能将营养过剩的废弃物分解出去，是分解性泻性食物。那体质虚弱则增加三大主要营养素，那体质强壮就要增加蔬菜和水果。
1: 嗯，
0: 那虽然食物的属性与分类这么多，但可以将所有的食物再归类为阳性与阴性两大类，比较容易将体质与食物互相对应。那如果不知道自己的体质类型，可以参考书上259页一餐的食物量来配置。
1: 是，
0: 那这个饮食结构不寒不热，一般人都很适宜。那大约是50公斤体重的食用量，那并采用蒸煮料理，再拌亚麻油、苦茶油和海盐。那吃了之后，再根据身体状况、活动量、季节，那参考认识体质篇、认识食物篇做微调整。好，那只要掌握食物的四气五味、五大营养素的类别跟烹调方式，就能全面掌握食物的特性，那运用食物配置食材，成为自己的中医师。
1: 是，非常的感谢洪医师详细的说明。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洪金兰中医诊所的院长洪金兰中医师，介绍他的大作做自己的中医师，这个里面章节的重点为大家做一个深入的分析，让大家能够深刻的了解全方位的中医养生之道。那么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的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洪金兰中医诊所的院长洪金兰中医师，为大家介绍啊，这个全方位的中医养生之道啊，是非常的详尽，在他的大作《做自己的中医师》里面哦，每一个章节都有很多对大家有益的重点了，我们是需要了解的。那接下来继续请教洪医师，我们刚刚讲到了食物的属性啊，人的体质等等，那接下来就是烹煮也很重要啦。烹煮跟调味是我们吃东西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说、哦、这个厨房啊，其实就是药房，其实也就是说呢，如果身体有不舒服，是有治愈的作用，而且对滋养我们的身体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对于烹煮跟调味哦，正确的认识是很重要的。在中医的看法里面，洪医师您怎么看这个部分呢？
1: 好，在认识食物篇所要介绍的食物都是天然的原型食物，
0: 对，
1: 但是所有生鲜食材经过烹煮、调味、发酵、发芽、曝晒、干燥、加工与储存之后，它原来的属性与功效多少都会发生一些变化。那因此即使挑选了与自己身体相符的食物，那仍然需要再了解食物经过各种不同方式处理后的属性，才能达到整体性的饮食平衡。那高温煎炒烤炸烹煮的利弊是营养它会流失，那还会破坏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与酵素而失去抗氧化作用，那并改变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分子结构，那变成没有营养的空热量，那也是多种疾病的根源。那唯一的好处是像锅巴这种不加油盐糖的食物，它就有健脾燥湿的作用，那可改善湿症体质。那冬天适量食用可温暖胃肠，促进胃酸分泌，提升矿物质、维生素。

0: 素的吸收。
1: 您说的锅巴是自己做的锅巴对不 对？就自己煮饭形成自然的锅巴。
0: 对，那是早期用那个灶灶火比较有锅巴，那现在用电锅，用那个电子锅可能就比较没有。
1: 是，
0: 但就是试试看。
1: 对，
0: 但是不调味的才有那个效果。
1: 对对对，因为市面上卖的都是有味道的哦。
0: 对，但是煎炒烤炸食物呢，需要更多的胃液、小肠液才能够分解。
1: 对，
0: 那吃的就很容易口干。
1: 嗯，
0: 那低温蒸煮烫的湿式烹煮法好处很多，那例如保留营养啊，清爽不油腻呢，那有抗氧化、抗发炎、抗衰老的治病养生作用。那操作也很简单，节省时间，那没有油烟的风险，厨房也很干净。但是蒸煮食物的缺点是水溶性维生素容易流失，矿物质会流入汤中，或长时间炖煮的食物结构较松散，容易软变。那因此必要时可用少量无油低温焖煎来互补，这个就是所谓的无水料理了哈。
1: 嗯嗯。
0: 那由于受到传统烹煮习惯的影响，很多人不知道食物可以用蒸煮再拌油盐的方式哦。那或知道可以这么煮，但仍然习惯吃有焦香味的食物。那其实油只要高温加热就会产生苯丙芘，所以油的品质和烹煮法是决定食物能够治病或导致疾病的关键。
1: 嗯，
0: 那这个大家一定要观察碗盘的黏腻，才能够切身的感受到料理方法对身体的重要性。那例如菜煮熟后再拌苦茶油，那碗盘清洗就是清水冲一冲就干净。那如果热锅后用苦茶油炒菜，那碗盘会稍微黏，需要热水才洗干净。那如果热锅后用精炼油炒菜或者外食，那碗盘就会很黏，需要清洁剂才能洗干净。那油会黏碗，就会黏身体，那这个是肥胖的主要关键。
1: 嗯，
0: 那此外，人体的微血管是营养和气体运送的必经之道，那油脂黏腻就不易通过微细血管，那导致微循环障碍，细胞所获得的营养和氧气会减少，而废物与二氧化碳的排出也会受阻。那高温热油烹煮不仅缺乏真食物的滋养，还会破坏食物中的抗氧化物，并产生过氧化脂质、糖化中产物，增加慢性发炎，加重心血管负担。所以氧化压力与微循环障碍是许多疾病的共同病根。
1: 嗯，
0: 因此我常鼓励平日没有时间料理三餐的人，假日在家一定要尝试简单烹调。
1: 对，
0: 那只有亲身体验才能体会蒸煮烫、低温水炒再拌油的食物带给身体的舒适感。那我们居住在海岛型的地势比较低，好，那潮湿又炎热的环境中，那土气比较薄，那一般人的脾胃消化吸收功能都会比较弱，那因此利用烹煮法将食物料理的好消化易吸收，保留更多营养，那同时将食物从极端寒热燥湿的属性调到较为中性，那以适用不同体质和气候，就可以享受更多的健康食物。那所以在选择与体质相符的食物之后，要以最适当的方法料理才是量身定做的饮食方式。
1: 的确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饮食的结构也非常重要啊。什么叫做饮食疗法呢？这个是大家都想要了解的，因为饮食可以治病也能够治病，这个一个治是治疗的治，一个治是导致的治，也就是说你吃的正确可以治疗你的疾病，可是如果你吃的不正确有可能会导致疾病啊，所以是差很多的。饮食结构的这个内容也很重要，而且特别是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体质、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作息、不同的体型、不同的活动量，甚至不同的气候、不同的环境，这些饮食结构都不一样哦。所以在调整饮食结构过程中哦，也有很多要注意的事项，一一的请教洪医师。
0: 好，那了解个人的体质，那食物的四气五味、五大营养素的比例、烹煮法的选择，根据活动的食用量，那根据饮食的顺序和最佳食用的时机，是配置饮食结构的理路。但我在临床上看到很多人在配置食物的时候，那只注意到食物与食物之间的搭配，或只看到单一食物的属性，特别是只看到含氧蔬菜的含性，而看不到蛋白质、脂肪、碳水、菇菌类、甲豆类等的温热属性，那更看不到食物经过烹煮之后的性味转化，那因此就无法应用食物来养生治病。那其实在配置饮食的时候，应该是将食物的属性与个人的体质相互搭配。那因为食物带有四

0: 气五味营养素进到人体之后，会再与人体的阴阳彼此互相消长，同时对五脏有相生相克的补泻作用。因此要先判断人体的阴阳状况，来配置阴性或阳性的食物，那再观察五脏的虚实状况，输入五种食物来补泻五脏的虚实，才能够达到阴阳平衡和五行稳定的状态。那再从今日的饮食影响身体的状况，作为明日配置饮食的参考。那所以饮食结构的设计，就是先看体质，再看食物的属性和类别，然后采用适宜的烹煮法，那并评估食用量，再观察消化吸收的状况，然后感受身体的变化，不是感受口味，是感受你想调整的部位和精神。比如说睡眠、排便、口眼润或干燥的情形，或血压的情形。那当阴阳的比例开始偏移，那消长状态超过临界点的时候，那身体就会转化，就会回馈身体讯息。那这个时候再根据影响体质的因子的状况为调整饮食结构。但是就是性别、年龄、体质、体型、情绪、作息、活动量、气候环境等不同，这个刚刚慧姿有提过哈。那么饮食结构当然就不一样。那调整饮食结构当中最大的变化，就是烹煮方法和用油的方式，以及减少辛香温热的食物。那因此身体会产生一些变化，那特别是排便和体重及气的开合作用。这个开合就是你身体会觉得热或闷的那种情形。那因此要注意调整饮食结构是一个整体性的微调整概念。比如说你早用辛香料的时候，你要同时把盐减少，因为辛香料是会推动身体跑得快一点。那你如果说辛香料减少，它跑的速度没有那么快，那你又吃很多盐的时候，那有的人就会产生脚的地方会水肿。那这个时候你把盐减少，它就会好一点。那如果有上述的这个问题哈，一定要参考书上的说明哈，并配合调整姿势、正确呼吸和适度运动。那再根据自己身体的状况做一点微调整。那在这个地方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学习观察，那对食物要有感觉，就能够真实的感受到蒸煮烫拌油盐饮食的许多好处。
1: 谢谢洪医师。养生的第一要务，您说就是要好好照顾我们的脾胃肝胆肠啊，这就是我们的重要的器官，要保护黏液系统啊，提升免疫力等等啊。还有从上厕所这个大号呢，还有这个放屁，就可以看出体质跟食物的关系，所以这些都是互相关联的啊，这是我们观察的重点。
0: 气机升降失调是许多消化道疾病的根本啊。那在养生或治疗消化道问题的时候，那调节气机、恢复气化应放在首位。那正常消化包括食物在消化道能良好运作，顺利转化成身体所需要的能量，那并将代谢后的废物排出，那白天体力精神就会很饱满，那晚上就会睡得很好，那身体很舒适，那不会出现胃胀、胃酸、胃痛、肠子胀、放屁，臭屁跟响屁是不同的原因这样子。还有便秘，那便软解不干净等的一个问题。那也不会因为消化不良而引起皮肤过敏或其他不适，这个才是真正符合消化正常的定义。那因此在考虑吃什么之前，应该先了解消化系统的脏腑特性。那自己的体质能消化什么，如何使食物与消化系统的运作圆融，就能够提升消化力。那脾胃肝胆肠每天都承受我们外来的一些食物，那它腐熟水谷与运送养分的能力，会受到食物的属性、营养类别、干湿湿湿烹煮法的影响。先天的元气会随时间逐渐的损耗，后天的元气一定要仰赖每日的饮食跟睡眠。那饮食结构与体质相符，才能够真正获得后天的补养，而养生之道首重于脾胃肝胆肠，就是这个道理。那由于饮食生活习惯的关系，那现代人阴虚内热、下嘴唇红干类的情形越来越多，但很多人并不清楚这个就是黏膜免疫系统受损的信号，然后却常以为这个唇色红就是很健康。即使这个是表征，是实际上是反映了黏膜系统的某个部位受损，而伴随一种或多种的过敏症状。那鼻腔与喉咙分泌黏液与唾液，是阻挡病毒和细菌

0: 的天然化学屏障，那一旦这个屏障干燥，病毒和细菌便容易入侵，那导致常常感冒、喉咙痛、打喷嚏、咳嗽、气喘等症状。因此要好好的保护黏膜系统，就能提升免疫力。那此外，肠道干净是通往健康的捷径，而健康的关键其实很简单，吃得下、睡得早、便得出来。那近代的医家葛洪在那个报铺子当中说，欲得长生，肠中长净；欲得不食，肠中无食。那如果想延年益寿、缓和老化，那都应该保持肠道的洁净与通畅。
1: 所以这个肠道的健康很重要哦，你吃多少要排多少，不可以这个吃多排少，这样一定就有毒素的累积的哦。那再来就是我们谈到自己就具备的一个大药房，我们自身就具备的大药房，所以饮食对养生的作用是很多的。那您里面提到了几个重点，比如说要多咀嚼啊，口水多的话会帮助消化嘛，还有管理情绪是最好的养生，这真的是如此。还有就是呢，笑可以治百病，就是要多开怀一点啊，还有种种的，比如说要慢一点，身体会更健康。因为现代的人啊，步伐都非常的快哦，因为很多事情就赶赶赶的啊，那这些都是对我们健康不利的。还要有优质的睡眠，这些都要一一的请教洪医师。
0: 好，其实世界上最好的治疗往往都是不用花钱的。
1: 对，
0: 那笑一笑，好姿势，睡好觉，静坐、运动、呼吸、晒太阳、接地气，那并与气候和环境相适应，这些都是健康的无价之宝。那每个人都拥有这个大药房，自己就是最好的医师。那只要透过调整饮食、管理情绪、注意姿势和呼吸、经络按摩等方式，都能为健康再加分。那这些方法是会而不会，简单易行，是随时可用，也是免费而有效的药物，那应该要善加应用这样子哈。那比如说情绪、姿势、呼吸、作息、运动，这些自身具备的大药房都是属于动力作用，也就是它是可以用来调气机的，那能够双向调节，可及时操作，那很快改变生理状况。那例如情绪虽然不容易控制，但是念头一转，内分泌立即改变，那心跳也改变，那驼背气机不通，姿势挺立，呼吸马上轻松，或过度挺胸，身体会很紧绷，含胸挺头之后，身体马上放松，那呼吸会变深这样子。那多呼气，迷走神经很活跃，然后心跳变缓，情绪就能够稳定。好，那深吸气，交感神经就上升，精神就振奋。好，那如果作息能够跟着日月运转，那阴阳就比较容易稳定和平衡。那运动可以提升代谢，也可以透过伸展放松，而饮食偏单向调节作用，那饭后消化吸收要数小时，代谢调整要数天，结构改变要数年，比较难立即逆转。那因此先调整动力作用，再微调饮食结构。那因为动力顺畅，饮食容易吸收，动力紊乱，再好的饮食也变负担。那所以饮食结构影响气机气化作用，那气机气化决定饮食的转化。那人体健康是饮食、姿势、呼吸、情绪、作息、运动、气候、环境与体质等因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形成的一个整体平衡。那在这些自身具备的大药房当中，饮食是主体，情绪、姿势、呼吸、作息、运动是共用，那体与用能互根互用，身体就会更健康。
1: 姿势的正确还有正确使用身体哦，你刚刚也特别提到是很重要的，所以肢体疗法也很重要。尤其很多人啊，比如说他驼背啦，或者是翘脚，是不是这些都是不大好的习惯？既然不要驼背，我们就要抬头挺胸，我们就要收下巴哦。可是这个有些人就会觉得，哎，这样子好像很紧绷的感觉。那刚刚你有提到，当你收了一下之后啊，或者挺胸了一下要放松，这些都是有一些技巧窍门的。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就是这些是对我们的姿势来说很重要的。那这个部分也要请教洪医师。
0: 好，其实姿势是确实可以养生的哈。那许多军旅退休的长者，那身形挺拔，那精神饱满，可见那个保持正确姿势确实有养生效果。那姿势能养生的道理在于它直接影响人体的结构、循环及呼吸。那姿势端正可使血管、神经、筋膜、脏腑都被自然悬吊对位，形成低耗能至稳定的运作结构。那结构正确则血管、淋巴、神经更通畅，挺拔的姿势让横膈膜有效运作， 增加肺活量，促进气机升降出入通畅，并改变气化效率，维持阴阳平衡。那每个人都能够透过学习正确的立、行、坐、卧，让动作更轻松，重获自然平衡的姿态。但是多数人知道驼背不好，但少有人意识到过度仰头挺胸也不对。
1: 嗯，
0: 那抬头是正确的，但许多人从小学到大的挺胸站姿反而造成背肌紧张与疲劳。那此外，从中医的气机理论或西医的解剖学来看，颈部都是结构最狭窄、功能最复杂的区域，那也是结构最容易塌陷的地方。那加上现代人使用3C产品很频繁，那导致头前倾、下巴太内缩或外凸，而成为全身气机最容易形成瓶颈的地方。养成收下巴与保持头颈直立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那姿势养生的优点是在于很方便、有效、根本调理，那自然抗老化，不用多花费却终身受益。那善用姿势养生，将来就能成为掌握自己健康的指挥家。那我在 YouTube 里面有放了一个应用伸展操调整姿势和如何正确站立及坐姿的影片，很实用。那如果听众朋友有酸痛的问题，只要打上我的名字就可以搜寻到影片。那使用影片中的方法来运动和调整姿势，就可以改善酸痛，那并学习如何保持正确姿势和呼吸的方法。此外，饮食失衡也会引起身体酸痛。那如果头颈肩背紧绷疼痛，通常是热症，要清热。那如果是弯腰就伸不直，通常是湿气多，要少吃冰品凉饮。那如果是右边身体酸痛，先减少淀粉类食物。那如果左边身体疼痛，先吃蒸煮烫再拌有盐的食物，那症状就会改善。就像五十肩也很不好治，但是我发现五十肩右边的人就是淀粉吃太多了。那有些人会痛到半夜在那边抽痛，但是我从他的脉象看到他的那个肠胃的地方就是比较滑向，就是淀粉太多，我就叫他少吃淀粉。那一阵子之后，就几天之后，他的那个疼痛他就会渐渐改善。那如果是左边通常就是吃煎炒烤炸的食物。就像我们有一个患者，那妈妈姐她的儿子请她吃披萨跟吃那个肉排那种东西，结果她一口气吃了六块披萨还有一个煎肉这样子。她左边的肩膀马上肿得很大，肿得很大，我一直问她吃了什么，她都一直跟我说没有，她没有吃什么。她就像我说的这种饮食，因为她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癌症患者，已经是经历十年的啦，已经十年。然后后来我看她那么肿，我就叫她说你就是贴左手香，那左手香把它剁碎，或者是用铅笔把左手姜稍微碾出汁液出来，然后把它贴在肩膀。他跟我讲说他贴了三次就好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就跟我讲说他是因为这样的饮食法让他整个都肿起来，又热又痛啊。所以我就说真的，你从那种食物怎么入到我们的身体的部位，然后去判断食物的那种身体酸痛是什么，你改变调整一点饮食，其实一样是可以治疗那种酸痛啊。那当然调体质、调那个姿势也是很重要的。
1: 那接下来请教洪医师哦，这个天人合一、善用大自然资源这一章，我觉得也非常好哦。这里面讲到了这个气象医学哦，这个也是现在大家在讨论的，就是气象、环境啊、天气对我们人体的影响。而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也是很对的。就是蔬菜、水果等等，你要吃当地的哦，不一定要吃这个外来的，不见得是对你比较好。还有呢，就是居家环境啊、温度、湿度对我们的身心都是有影响的。那养生呢，我们必须要跟着我们说四季的节奏啊，太阳月亮啊，也就是说早晨夜晚啊，这个时间来走。但现代人很多的这个时序是混乱的哦，就是熬夜啊，或者是太晚起床等等这些。所以与大自然维持一个阴阳平衡的顺时养生法是非常重要的，这也要请教洪医师。
0: 好，对人类而言环境中的温度、湿度、地质跟气候，那构成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场域，那也是十分强大的影响力量。那自然界的变化对人体的生理活动及病理现象都有深远的影响。那台湾气候呢，以高温、多雨、多强风为主，春冬变化比较大，那夏秋变化相对比较小。那夏季高温高湿，冬天低温低湿。那虽然我们无法控制天气，但能够随时穿脱衣服，控制饮食生活方式来 调整身体状态。

0: 身体便会以气、血、精液等生命物质来承受这些缓冲。当气候变得炎热，人心容易浮躁，那体质也会随之改变。反之，如果说环境获得改善，那身体受到清新空气的净化，精神也会因优美的环境而得到陶冶，那体质自然随之调整。那保护环境是养生调理体质的基础，我们无法改变整体大环境，那却能够从自身做起，爱护所处的生活环境，并尽可能选择较佳的一个居住空间，那多接触大自然，再结合清净饮食、规律作息、顺应适时的生活方式，就能够维持体质平衡。那新鲜空气如同药物跟食物，好，是促进疾病恢复的良方。而提升生活品质的关键就是优化室内的一个空气品质，那这个观念非常重要。那现代人居住空间越来越小，通风状况和空气品质不良所造成的健康问题，那往往是难以被察觉的。房子就像人一样，也有不同的体质，那楼层高低啦，门窗朝向啦，有无西晒啦，动距啦，与马路距离等，都会影响通风、光线、噪音、温度与湿度，那人久居期间自然也会受到影响。而流动的空气与光线、干爽的环境，房子只要做到这个三点，通常比较会养人。那如果无法找到完美的住家，也能够透过人为的努力改造居家环境来提升生活品质。阳光是上天赐予万物最珍贵、最容易取得的免费营养素，更是促进身心健康的重要元素。那古代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作息随天光而行，阳气充足，与自然和谐。但是现代人却习惯从新热灶的饮食中寻求阳气，那反而逃避阳光，那很辜负上天的一个所赐予的一个营养。那《内经》说，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也。那太阳的运行左右人体阳气的盛衰，但有阳也有阴，那因此随太阳养生，也可以随月亮养生。那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那与自然万物共享阴阳五行运行的规律，自然界的阴阳消长跟五行运行会直接影响人体的生理与病理，那因此顺应自然界阴阳变化的规律，人体才能够阴平阳蔽。所以《内经》说，智者之养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这不仅是躲避寒热，也是为了让体内的气机与大自然的律动达成共振，而达到养生的目的。
1: 所以我们改变我们的观念，积极行动是很重要的。像有些人生病，他都不忌口，这样子医生再怎么治疗他也是很麻烦。还有很多的健康观念就在细节里面，我们细节注意到的话，对我们改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另外用药也有很讲究的地方的，要请教洪医师。
0: 好，那每个人都会受到传统文化、时下潮流、家庭生活的影响，那或多或少的继承的生活习惯和一些约定俗成或传说的观念，那这些观念和习惯不一定正确，甚至无益健康。那针对这些似是而非、不利健康的观念和习惯，在这个章节里特别提出来并加以解析，再引导大家如何改变饮食生活习惯，避免重蹈覆辙。那医师与病患必须要站在同一条线上，彼此协力，才能将身体修复好。
1: 对，
0: 而正确的烹调食物才能避免产生阴虚内热、脾虚痰湿的矛盾体质。那辛香料与十字花科和橄榄油是大家公认的好东西，但是如果有头颈肩背紧绷、上半身皮肤痒、收缩血压偏高、头痛、胃胀、胃酸、口眼干涩、入睡困难、排便浅、腹痛等情况时，就暂时要减少或避免这些辛味食物，那直到这些症状改善之后，再根据自身状况调整食用量和使用的频率。那适量喝水或及时补充水分也是健康的关键。那抗氧化与氧化之间平衡就好，就像免疫力也是以平衡为原则，那中医也是以阴阳平衡为养生治病的指导原则。那此外，原型食物加植物性饮食减重效果很快，那只要懂得在三餐中的饮食中增加营养素或减去某些食物，或增加同时也减少某些食物，那就是食疗方。好，那例如增加蛋白质更能延长饱足感，那减少蛋白质，尤其是煎炒烤炸的蛋白质，就能够改善

0: 痛经、经量多、子宫肌瘤等的问题。那健康就在细节里，一些平常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就能导致身体不适的原因。
1: 嗯，
0: 那疾病是长期累积的果，如果在初发尾的时候能够注意小细节并及时调整，就不会习惯成自然的开花结果。那因此我常提醒患者，对所吃的食物要有感觉，培养身体对食物的感知力很重要，才能随时维持平衡而免于疾病。就像野人被判为疑似红斑性狼疮，那从此他就很注意饮食，并从中观察食物与身体之间的关系。最后他发现很多食物吃的都让他不舒服，但是不能吃的食物实在是太多了，因此他就减少这些食物的摄取量，并采蒸煮加油盐的料理方法，最后他痊愈了。所以饮食疗法若不是有自学的精神，就需要有专业人士的指导，才知道如何吃最适宜这样子。
1: 那接下来我们讲到食疗法的应用哦，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里面提到像感冒、发烧、咳嗽，这是一般人常见的疾病哦，它也有它的食疗法的，还有各种慢性病跟三高的食疗法，这个也都是非常实用的，让大家知道就可以应用的。
0: 好，掌握中医基础理论、辨识体质以及了解食物性能和烹调方法，是应用食疗法的基本功课。那根据辨证论治的原则，可以采用不同的疾病用相同的方法，或相同的疾病用不同的方法，这个在中医就是异病同治或同病异治的方法。那例如像气生浮在上面，就会出现眼、耳、鼻、口的热症，头颈、胸背紧绷或疼痛，喉咙有痰、口眼干、胃胀、胃酸、精神亢奋、失眠。那只要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就是暂时避免辛香温热的食物，食之花科蔬菜跟煎炒烤炸物，那多吃寒凉性蒸煮烫拌油盐的食物，寒能够降热，那寒热平衡之后，气恢复上下对流，那在上的热症与紧绷就可以缓解，那笑焦也能够获得温暖，那这是疫病同治的方法。那经常也有人疑惑地问，感冒不是要多喝水、吃高单位维他命 C、喝姜汤吗？那为什么吃的没有效呢？那这个往往就是因为没有辨证论治的原因。那举例来说，如果一感到喉咙痛、打喷嚏，就多喝水、吃维他命 C， 那这个对单纯的风热感冒就有效。那如果误喝姜汤，喉咙会更痛、咳嗽痰缓，甚至胸闷胸痛。那如果是单纯风寒感冒，就不会喉咙痛，那这个时候喝点姜汤会改善。那如果多喝水会加重症状，而鼻塞、流鼻水、喉咙痒痒的干咳、身体酸痛。那如果是外寒内热的感冒，因为现在人就是吃的心热燥，那所以很容易产生内热，然后产生内热的时候你的毛孔就打开，那打开来讲你的外寒就是会比较重，所以就很多都是一种外寒内热的感冒，就是比较不好治。那通常表现的就是头重、鼻塞、流鼻水、打喷嚏、胃寒、身体酸痛，这个是外寒的症状。那同时伴有喉咙痛、咳嗽、痰涕黄、口干，这个就是内热的现象。那因此需要兼顾散外寒跟清内热的食物，那或者以散外寒为先，清内热才能再清内热才能够改善。那就像中药的双解散。那此外，很多慢性病只要愿意吃原型食物与优质油脂，那四气五味和营养素均衡，就能与症状共处或减少药物的使用量。但必须知道，你的食物就是你的药物，那既然是慢性病，就是要长期改变饮食习惯的心理准备这样子。
1: 是，非常谢谢洪金兰医师的很深刻很详细的分析解说。再来我们看到就是临床治疗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很有兴趣的哦，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讲那么多，但是就是洪医师会以重点来告诉大家，比如说怎么样自学把脉，这可能很多人都会很有兴趣哦，还有就是一些酸痛的治疗啊，一些经验谈啊，还有就是老人失智的治疗也分所谓的阴阳哦，尤其是失智症真的是现在是越来越普遍的一个感觉了哦，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也都非常的关切。那么不同的态度会有不同的疗效，这个指的是病人的态度。那一一的请教洪医师。
0: 好，从望闻问切看饮食脉象与疾病之间的关系，是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问诊和把脉。那从把脉中确实可以看到饮食与脉象的关系啊。那脉象就是人体的全息率，而饮食也有所谓的归经，好，就入到哪个脏腑。 那你如多吃辛辣温热的食物，气就会往

0: 上升，那上面的右手脉就会有滑滑的象。
1: 嗯，
0: 哦，那常吃不好消化的煎炒烤炸食物就会障碍消化，那中间的关脉就会有滑象。
1: 嗯，
0: 那常吃寒凉冰品凉饮和多饮水，气就会往下沉，那下面的尺脉就会有滑象。脂肪是入肝，蛋白质是入肾，淀粉是入脾胃，那都可以分别在左右的关尺部看到滑象。那长期的饮食习惯确实会反映在脉象上，那因此可以常常摸摸自己的脉，就能感受到食物与身体之间的脉动。那我常跟患者讲说，比如说你早上起来，还有睡觉前、饭前、饭后、排便之后、排便之前、喝水之前，好，然后运动之前、运动之后，这个都可以看看你的脉的一个变化状况这样子哈。
1: 嗯，
0: 那然后你再根据脉象来增减四气五味和营养素的摄取量，那只要调整饮食结构和烹调法，就可以改善一些不适的症状。
1: 嗯，
0: 那即使是癌症，只要愿意调整饮食，就像慢性病一样，长期用饮食跟疾病共处。
1: 嗯，
0: 那其中最主要的关键是原型食物与优质油脂，加上四气五味营养素的均衡，在适度的运动、调整姿势、正确呼吸、作息规律，就能够调畅气机，那自然有抗氧化和促进微循环通畅的作用，那使营养充分吸收而增加抗病能力。这些临床议案很值得癌症患者来参考。
1: 嗯，
0: 好，哦，那头颈肩背紧绷和身体酸痛是现代人常见的症状。
1: 对，
0: 那治疗方法上仍然需要分辨体质才能达到疗效。
1: 嗯，
0: 那有些需要使用药物，那不同属性的贴布和调整饮食，或调整姿势，或双管齐下才能巩固疗效。那大家也可以参考我放在 YouTube 上的影片来操作。
1: 嗯，
0: 那我常说，不但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那同时也要将头脑照顾好。
1: 是，
0: 那老年失智其实是有迹可循的。
1: 嗯，
0: 那从小的饮食习惯会影响体质、体型和个性，那因此在治疗上也必须辨证论治才能够达到疗效。那四气五味营养均衡，用好油、用对油和正确烹调等良好的饮食习惯，是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应该贯穿的好习惯，才能避免老年失智。那学习分辨各种食物的升降开合等不同的作用，是让身体四季皆舒适的关键。那在临床实例分享篇，我们也告诉你如何操作饮食就能让你冬暖夏凉的方法。
1: 嗯，
0: 那还有口干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但是口干在不停的多饮和吃冰品会造成脾虚痰湿的体质，而引发多种不适。那其实改善口干的方法就是少吃煎炒烤炸的食物，多吃蒸煮再拌油盐的食物，或适当休息，或多呼气，或用运动调畅气机，和避开加工食品及其他污染源等问题，就能改善。那有三个邻居来看病，但他们看病的态度不同，他们的疗效也就不一样。
1: 嗯，
0: 那其实改善体质除了用药，更重要的是调整饮食生活习惯，才能达到根本性的疗愈。
1: 嗯，
0: 那因此医师的卫教内容也是处方之一哦，更值得珍惜。那有些患者虽然能够感受到蒸煮食物拌油盐的好处，吃的症状会改善，身体也很舒服，但根深蒂固的饮食习惯有一点很难改。
1: 嗯，
0: 那因此我还是殷殷的在叮咛，吃原型食物加优质油脂加物理方式调畅气机的配套方式，是改善体质的根本方法。
1: 今天因为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就谈到这哦，真的非常的感谢洪金兰中医诊所的院长洪金兰中医师为大家这么苦口婆心而且非常详尽的介绍他的大作做自己的中医师，那告诉大家怎么样实践全方位的中医养生之道，非常的感谢洪医师洪院长。
0: 谢谢慧芝的邀请，那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心想事成，再见。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

0: 台到家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生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接下来呢，台湾准备要进入下一个季节的时间了。我今年都觉得说，天哪，夏天怎么这么久？
0: 而且好热哦。
2: 没错，所以非常期待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山林之中，终于要从绿色转为红色跟温暖的橘色了。今天要来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杰菲亚娃小芳姐。
4: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所以呢，刚刚其实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想象一下叶片从绿色转成枫红色。是的，今天接下来呢，终于要进入秋冬时间。嗯，台湾的秋冬时间其实是非常漂亮的。
4: 的确是，但我也在这边先呼吁大家，因为整个气候变迁，然后暖冬了
2: 啊、哦，
4: 对对对，
2: 然后时间都越来越晚，
4: 真的真的，然后你要把握很多。在当下，你知道吗？尤其是它也会影响一些大自然。
2: 嗯，
4: 你以前可以知道枫叶可能很早就开始红，可能就九月什么之类，第三季之类，秋季。但现在季节你完全抓不到，
2: 没办法，真的。
4: 对，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不是枫叶。
2: 嗯，
4: 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其实我觉得它一年四季都蛮值得看，但是秋冬、哦、你一定
2: 特别美，
4: 对，特别美，你必追的这个限定景致，它就叫做。落雨松。
2: 是的，落雨松其实我之前第一次看的时候真的也是在秋冬时间，觉得好漂亮、
4: 嗯、
2: 然后我就想说哇，这应该是秋天冬天的限定款，可是后来在夏天的时候看到就觉得哦，好像别有一番风味，所以确实就像小芳姐说的，说老实它四季都还蛮值得看的。
4: 对，那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秋冬会是必追的一个景致、嗯、当然就是因为它是金黄色的落羽松，所以大家会觉得落羽松到底是什么颜色。我跟你讲，如果以绿色除外之外，那就是金黄色，甚至金黄最后会变成再暗一点的类似淡淡的咖啡色，不是到红色、
2: 嗯、
4: 对，所以这个样子会根据它不同的树种而有不同的颜色、
2: 嗯、
4: 所以这个翠衣的叶，如果你夏天看过绿所谓的绿色的落羽松，然后它变成金黄色再变成橘红色的时候，你在整个寒冬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温暖的冬季林上、
2: 嗯、
4: 那这种落羽松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其实落羽松不是只有看叶子，它也不是叶子，你听到松这件事情你觉得它会是松树？

0: 可能。
1: 嗯，因为第一个感觉，他竟然都把这个字放进了他的名字里面，应该至少要是跟松树科差不多的
0: 吧？没错，但问题它不是，它是属于山科，就是山树的山。
1: 请问是谁取的名字啦？他为什么不叫落羽山
0: 有
1: 呢？
0: 吗？那当然有，为什么这个羽是跟羽毛有关系
1: 那
0: 嘛？
1: 我是说松，它可以改叫落羽山呢？
0: 你讲的我也不太懂，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说为什么要科普。我们认识一下落羽松，你就会
1: 好
0: 发
1: 啦。
0: 现你要看的景致不会只有在树它的主干上面的叶子，
1: 是。
0: 而是连气根。大家很不懂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1: 哦。
0: 因为我知道第一次去看到落羽松，我就觉得哪里只有树木可以，或者是那个叶子可以看，不是，所以我就去科普了一下落羽松到底是什么。它其实是三棵大，就是而且是大型的落叶乔木。那它一般来讲树可以高达50公尺，那以前都是北美东南地地东东南区域的沼泽区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植物。那它生长的温度大概就13到26度C，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适合的一个温度，是在台湾啦。所以一年四季都有不同颜色的这个落羽松呢，它到了秋冬之后，当他们形容所谓的片片羽毛飘落，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但的确有这样的感觉。
1: 哎，掉下来的时候很浪漫呢。
0: 你这样讲也是，可是我喜欢看他们在树干上茂盛的开着，而不是掉落下来。那最主要是因为它为了适应这个湿地啊，所以它会有很多突出地面的呼吸根，他们叫做膝根，膝盖的膝。
1: 膝盖的膝。
0: 对对对，那这些突出的呼吸根，我跟你讲，姿态万千，实在是非常有趣。所以我要问你了，落羽松种植在哪里？一定是在泥土里吗？
1: 刚刚你说他为了适应湿地，然后以前又是沼泽，所以应该会是稍微比较湿润一点的土壤，旁边可能会有湖啊、河啊之类的。
0: 哦，你聪明了，完全正
1: 谢谢
0: 确。
1: 各位，毕竟是旅游节目主持
0: 所以落羽松不是只有所谓你在好像在土地上面。
1: 人。
0: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的落羽松是在花莲，但我记得是在一个湖，当然我不能叫它是沼泽，它是一个湖旁
1: 湖
0: 边。
1: 边，
0: 对，所以你知道湖边那个时候看到的落羽松又是金黄色的时候，这个时候出现两个字你必拍，
1: 倒影。
0: 哎，就是这个。
1: Yes。
0: 你聪明，很
1: 这次
0: 棒，
1: 得分，谢谢
0: 很
1: 大家。
0: 棒。那你知道台湾有多少个落羽松景点吗？
1: 啊，这个真的考到我了，
0: 好啦，
1: 20，
0: 再多一点，
1: 30，
0: 对，30多个落羽松，
1: 哇，
0: 而且这30多个落羽松景点倒不是说什么大景，而是说可能有人栽植所谓的一整排落羽松大道，它也被列入。所以，我们今天要讲是几个让我们觉得，也当然从北中南开始能够去给大家的，我们会把这一集在这里面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好
0: 其实你
1: 的。
0: 知道，因为我们住台北嘛，所以我在台北有时候假日或者有一点小时间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我们可不可以在不要去太远的地方，就在台北看？那台北有3处的落羽松，大湖公园、碧湖公园，其实大家其实很，你
1: 这
0: Google 一
1: 个
0: 下
1: 应
0: 很
1: 该
0: 容易
1: 算
0: 到，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还有个地方在故宫博物馆里，公园旁边的原住民主题公园，
1: 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0: 是不是？我本来也不知道，后来原来在故宫，不是只有故宫，它的公园旁边还有个原住民主题公园。那我就好奇啦，如果落羽松跟原住民主题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会给你什么样的感觉？那你知道我的习惯，要去之前当然要怎么样，Google 做
1: 做
0: 功
1: 功
0: 课。
1: 课，
0: 对，那我就因为我会跟我的家人说，我跟你讲，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很厉害哦，不是虽然是在台北哦，那我就告诉他要吸引他们出门，尤其是老人家，他们现在越来越懒得出门，所以我必须考量他们的体力各方面的，但我还要告诉他，
1: 勾起他的兴趣。
0: 对，你说我们容易吗？
1: 我们做旅游节目也是这样，我们现在勾起现在小旅客们的兴趣出门啦。
0: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跟你讲，那个地方，你不要以为是台北哦，它居然有2.4公顷这么大。"我妈对公顷可能不太了解，我说："哦，告诉你，就里面有很大的草坪，还有水木栈桥，可以走一走，还可以拍拍照哦。"她说："啊，你要是带我走很久才看到主角，我也不
1: 会
0: 要
1: 生
0: 啊。"
1: 气啊，
0: 然后我说："没有，
1: 很快。
0: 据说，我就讲据说，因为我还没去嘛。"那时候我就跟你讲："没有，没有，我跟你讲，进去大概3分钟就可以看到落羽松了。"
1: 哎呦，
0: 她
1: 那你
0: 说："
1: 实际去真的是三分
0: 真
1: 钟，
0: 的三分
1: 就
0: 钟
1: 真
0: 就
1: 的
0: 看
1: 这
0: 完。"
1: 么近
0: 对，那
1: ？OK。
0: 最主要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到底这个落羽松的这个我们讲这么美的画面跟原住民结合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
1: 对呀，
0: 因为这个公园他说都是用抽象的手法去呈现出来的。 那我个人觉得所谓的抽象原住民大概就是跟原住民有关的

0: 的一些图腾之类的。但对我来讲，最最最体贴的，因为你知道带一家老小嘛，他有规划的非常完整，然后很 easy 就让我去把这个园区搞定。因为你从广场区进去，它会分为主步道区，还有天然的溪流区，还有景观池塘区，还当然还有一个休憩区，五个区域。
1: 哦，好难想象是在台北市这样的大城市里面。
0: 然后你想想看，我就说我带一家老小，各有各喜好，我的妈，我又容易吗？所以呢，我就
1: 我辛苦了。
0: 所以我跟我妈说，我跟家人说，我跟我侄子说，我跟你讲没关系，里面有座忘忧湖，我们先去瞧瞧。
1: Okay.
0: 因为我很喜欢有湖旁边的落羽松，因为就是那个倒影的关系嘛，所以这个忘忧湖它旁边就种植了很多落羽松，当然还有其他的水生植物，所以一到了秋冬，落羽松一变色的时候又来了，一草一木倒映在湖面上，我跟你讲就是好拍。这下他们就尽管拍吧，尽管用眼睛去吃，喂饱他的眼睛就对了，因为我妈不会去拍照，一定是我们来拍嘛。那可是对我妈来讲，我十足的感受到，我帮她拍好了一些照片，她马上，她最后怎么样，放在家族族群里面分享出去。对，那因为如果天气更晴朗的时候啊，那当然这整个色调就会，人家说有点异国的氛围，但我要先跟大家讲，这就是台湾，这就是台北，不要想什么异国风，你就是很美就对了。
1: 哎、欸，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如果带妈妈去的话，她的那个路是好走的吗？
0: 对，我就跟你说，我带他们去，我当然要做功课。整个公园的道路都很平坦，就连我看到有人推着娃娃车，他都推的速度还蛮快的。所以当然，如果有老人家是坐轮椅的，或是其他坐轮的朋友们，不用担心，这里都十分的友善，而且是可以近距离看到落羽松群。因为你是走在这个，你是在这个木栈道上面嘛，所以一边散步，你就可以一边欣赏这样子的落羽松森林。
1: 是，所以这个我真的要笔记起来，因为没想到台北市区可以有这样子看落羽松的地方，还有湖，然后又有好走的木栈道。那么接着呢，我们就开始跟大家探索一下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区域。我们不单单只是在台北而已。接着我们要稍微。哦，往南走一点点吗？我们要到了宜兰这个地方了。宜兰其实大家好像冬天的时候，真的真的也蛮常去的。但是宜兰这边如果要看落羽松的话，有哪些地方呢？
0: 事实上，我在想这一段的时候，我一直在学我要不要把它放进来。后来我觉得我一定要放进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发现它有一些落羽松的特点是别人没有的。
1: 哦，
0: 首先你知道吗？没有想到，居然有人说它是全台湾最美的落羽松秘境。
1: 哦，
0: 秘境这两个字哦，秘境这两个字，我好像真的是把人家整个魂都牵掉，你知道吗？他在宜兰的圆山，这两个字比较不好念，我还特意的去查了一下，它叫梨皮湖。
1: 梨皮湖，
0: 对，
1: 那个梨是一个鬼字旁一个梨，
0: 没错，
1: 然后皮就是大家皮糖的那个皮，
0: 对，所以梨皮湖。那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落羽松，最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每一次看所谓的落羽松跟旁边周遭的环境要一并去想象，我当然会希望说，我们讲的树大便是美，当落羽松没有这么多的时候，其实旁边的环境就很重要了，它就在一个群山环绕的一个地方里面。
1: 哇，
0: 既然有湖，当然要有一个平静可以到有倒影的湖嘛，那所以它还是很容易就可以拍到。那据说它这个树种啊，是每年的十二月到隔年的一月。
1: 哦，哎，时间其实蛮短的，但是这个景致跟刚刚感觉在台北的
0: 会
1: 不一样，就是它有树，然后有湖，还有旁边的
0: 山
1: 峦，
0: 没错，
1: 那边加起来的话是可以画油画了吧？
0: 你完全是正确，因为不瞒大家讲，我还是有点艺术天分，所以我爸爸虽然是军人，但他同学是画家，所以我们家都有那些油画的油彩什么之类的，还
1: 有
0: 爸的画作。那时候我跟妈讲说，你画一个湖啊，大概也只有半小时，也不会太花你体力。
1: 不会很负担，
0: 对，那最主要是在环湖的半小时呢，你可以欣赏刚刚杰儿有讲到山峦啊、湖水啊，还有如果那个天空是蓝的，它就像一幅画，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一夜风景就在那短暂你用眼睛看到的那一幕，你不同的角度就会看到不一样的美，所以我们还推荐大家这个所谓已经被人说为全台湾最美的落羽松秘境，那又被群山环绕，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恩宠，再加上落羽松它就是一个画龙点睛，很值得大家去。
1: 但除此之外，其实宜兰也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对不对？他们看到的落羽松的状况就不一样了。
0: 我要先加分一下，刚刚讲的落羽松就是我们刚刚讲圆山梨皮湖，它免费， 接下来

0: 讲的还是免费
1: 哦，都是 free 的。
0: yes，
1: 对
0: yes，
1: 因为有一些地方是必须要收门票钱
0: 的。
1: 好，所以这两个都是免费可以进场的。
0: 是
1: 第二个地方免费可以看。
0: 我跟你讲，这个强了，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大家疫情期间可能在台湾玩的一些比以前多很多，这个的确是我在那时候发现的，而且那时候还没有完全开放。
1: 嗯，
0: 所以我个人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地方？它叫三成品农堂。好，这个农堂大家就会知道可能以前跟所谓的农业有什么关系，那没关系，先听我娓娓道来。第一讲它的地点在哪里，在圆山。圆山就刚刚我们讲的离皮湖，所以很近。我帮大家排路线，有没有觉得 by the way 你都不会来回去拿太多时间，花太多时间在交通上。它在圆山跟礁溪交界，礁溪去宜兰怎么可能不去礁溪？
1: 没错，
0: 泡温泉
1: 结束之后也要泡个温泉，现在都秋冬了，
0: 啊、
1: come on。
0: 所以它在这个两个地方的交接处，最大亮点呢，它就是阶梯式的农堂。农堂就是还有阶梯式的瀑布，在九层的这个叠瀑上面。我这样讲你可能没有震撼到什么，可是真的我保证你到现场的时候，我先不要讲落雨松，光那个九层瀑布，你知道我有看到就是有关单位他们俯拍出来的一个景致，我的天啊，真的美得不行。但我现场我们自己拍也觉得很漂亮，
1: 嗯，
0: 所以无论你是整个俯拍或是我们这样自拍，我真的觉得很多地方你没有办法想象原来农堂可以有九层的瀑布，太厉害了。那三层坪到了落雨松这个季节的时候一样吗？有瀑布有湖的时候一定会有倒影，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看落雨松就是平面的，
1: 嗯，
0: 你可能平行一道所谓的落雨松道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个几乎是 3D 的感觉，我个人很喜欢，超喜欢。然后呢，它因为比较新，它并不是一开像之前我们讲的有这么多年大家都可以去参观，它是比较新的。那这个园区必须一定要在线上预约，因为它限制人数。
1: 哦，原来如此，所以它是免费的，但是你要先预约，
0: 不
1: 然你有可能到现场之后
0: 是进不去的，
1: 进不去，
0: 绝对进不去的。嗯，所以它每天是限制500个人。
1: 哦，不多欸，其实尤其是假日可能会很快就满咯。
0: 对，然后，嗯，而且每周二跟三他不会让你去参观，嗯，因为他要做一些保护啊或者是保育的一些动作，嗯，所以大家真的先上他的一些官网去知道他的一些说明，别一定要预约。我个人觉得你到时候去到那边不能进去，你不气死气死老妈？
1: 没有啦，就好不容易去了一趟，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拍到美美的照片，然后看到很漂亮的落雨松的景致。
0: 对，
1: 这个是宜兰的部分。
0: 嗯，
1: 紧接着我们要来到了桃园了。桃园这边也有落雨松哦。
0: 哎，你这样讲，桃园乡亲会打你哦。
1: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我会这样子问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以前想到落雨松的时候，我可能都会跑到花莲。
0: 对，是，
1: 或者
0: 是
1: 我可能会跑到南投，对，我会再跑到比较南边一点的地方，
0: 嗯，
1: 我没有想到北部会有，因为我对于北部的想法就是你知道，
0: 还好我先把北部提出来，
1: 对，因为就会觉得说，我们这边就是都市可能会被开发完，因为我觉得落雨松就是我印象中有落雨松的地方真的就是秘境，然后它又需要有水嘛，然后有湖泊，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刚刚的意思是我很意外，我想说天哪，这原来离我这么近。就有了，
0: 我跟你讲，我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它太了不起了，它因为有落雨松，把原来的路名改掉，直接叫做落雨松路。哎，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所以我在 Google 上面，我现在是要打落雨松。
0: 我怎么跟你？我怎么可能开玩笑？这是真的。
1: 所以已经是漂亮到这种程度，
0: 没错，
1: 可以以此来作为。
0: 我觉得我刚刚讲的树大便是美，其实在这边是可以完全表现出来的。嗯，我们先讲它地点在哪里好了。桃园大溪，哦，大溪也很好玩，嗯，对不对？龙潭交界处。大家对龙潭可能比较没有比较陌生，打球的人就很清楚这个地方了。所以呢，它以前是大溪石原路558巷，现在不好意思，它叫落雨松路，
1: 超酷的，直接因为这里种植的植物而改名称。
0: 没错没错，嗯，那这一条它在落雨松的部分有大概长1公里、宽6公尺的一个落雨松道，
1: 蛮大条，
0: 它算是它整个区域叫做落雨松景点。嗯，那你想想看，这么长，它带有300多株的落雨松，所以为什么说树大便是美？
1: 很多哎，
0: 你知道我当初在做功课要去之前，我看到那张照片，我说就是你了，我就一定要去，
1: 一定要去，
0: 对对对，
1: 收集起来。
0: 那后来我觉得说，啊，你只有一公里，就是长的这个大道，好像。好像说服不了家人，所以我就看了一

0: 下，原来就是当地的政府去把这里规划所谓的与落羽松公园。
1: 嗯，
0: 那最主要因为你知道桃园有很多跟客家文化有关系的，所以它会以好客以水郡，水郡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讲落羽松生长的地方这一块，然后还有一些树林，樟树的树，它把这个区间分为公园，然后你一进去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所谓落羽松树种的介绍，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那再加上我刚刚讲大溪很多人口大概有35%是客家族群嘛，所以他把客家族群的一个元素加上原住民，整个的意象有一个广场、
2: 哦、
0: 所以在这个广场对放在一起、嗯、你就会觉得其实来到这边不是所谓的你只是看到落羽松，你是事实上也把人文风俗也看在里面了。
1: 嗯，
0: 那我觉得你进去呢你可以去公园里面找所谓象征客家工艺的红砖厕所，请务必去上一下，因为那个红砖厕所真的很有意思，很有感觉，不是、嗯、是我觉得它蛮好，就是蛮是可以拍照的。你曾几何时想到厕所可以拍照，这里是绝对可以的，
2: 很漂亮啦，就是他们其实做的算是蛮精致的部分的，
0: 是，
2: 对，所以这个呢是刚刚小芳姐跟我们分享的桃园的落羽松大道它的现在这个路名也已经把它改掉了、
0: 嗯、
2: 另外一个我觉得算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月眉人工湿地生态公园，这个的话应该算是大家都知道的落羽松打卡圣地。
0: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除了是打卡圣地之外啊，我同时还觉得还有一个很棒的部分，因为它这里是一个人工生态池，这个人工生态池它会有净化水质的功能，所以我觉得会有寓教于乐而且又可以拍美景的一个好地方。
2: 太好了，所以呢桃园这个地方这两个点呢大家也可以把它们收藏起来。接下来我们即将要来到再继续往南走一点点、嗯、我觉得苗栗的部分应该就是算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是
0: 三湾
2: 落羽松庄园、南庄、
0: 啊、
2: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都有跟大家分享过，甚至小芳姐有带大家去南庄一日游欢迎大家呢也都可以再把那一集节目找出来可以去南庄。这一次的话除了我们可以去这个老街里面吃一吃、嗯、也可以去欣赏落羽松，所以我们就直接又来到了台中有什么地方可以看落羽松呢？
0: 其实台中有一个很知名的落羽松大家都知道叫泰安落羽松，
2: 是
0: 那你记得、嗯、因为那个地方就是要付那个60元的清洁费、okay. 但是我要介绍一个不用钱的地方
2: 小芳姐我觉得你很棒就是、完全帮大家有省到钱了、哪里呢？
0: 其实它叫太平苗圃落羽松，这个地方比较高海拔，它是一个很小然后很美的一个落羽松聚落、嗯、那最主要呢刚刚有讲了不用钱嘛，那刚刚讲的海拔也比较高，所以它是能够搭配到远处的山峦，所以拍起照来是非常有层次而且很辽阔的、哦、这种画面真的就是与世隔绝的美感，所以被人家誉为台中隐藏版的松林秘境。
2: 嗯，
0: 那我觉得你到了太平你可以顺游，那就把这个一整系列的告诉大家。第一个呢、哦、如果说你想有小朋友去的你可以去马卡郎公园，再来我最推荐的这是一个蝙蝠洞步道、欸、这里是一个天然的岩洞，那你就是可以去做探险秘境的动作。
2: 嗯，是真的看得到蝙蝠的，
0: 它叫蝙蝠洞，但是现在能不能看得到要看看，我上次去是没有看到蝙蝠，可是它叫蝙蝠洞啦、嗯、那以前有很多蝙蝠。那最主要你知道吗，你如果是开车过去，你从停车场一直往上走200多公尺，你就可以看到凉亭跟所谓的可以做一些体健设备区、
2: 嗯、
0: 那这一块呢主要是你只要顺着这个绿色的栏杆一直往下走，你就可以看到蝙蝠洞的入口。这条难度非常低的步道是太平整个最自然秘境的代表，所以呢既然有讲蝙蝠洞，那你就看到天然岩洞里面的蝙蝠洞。最主要呢这沿途不是没有美景哦，你会经过小溪流啊、石壁啊，还有这些森林小径。那这个它有一个叫百福吊桥
2: 哦，
0: 因为这个百福吊桥是当初老祖宗他们雕所谓凿出的神秘山壁的引水道
2: 啊，所以以前是拿来做那个饮水公用的。
0: 对、嗯、那我已经，那你知道我虽然没有看到蝙蝠洞，我就问了为什么这个叫蝙蝠洞，
2: 叫蝙蝠洞啊，蝙蝠在哪里？
0: 对，要让有原因的用因为它以前是太平林家为了灌溉农田去开凿的一个人工渠道、
2: 嗯、
0: 那后来把这个水引制过来之后，那八七水灾之后这边就被冲垮了，
2: 嗯，
0: 那灌溉功能就没有了嘛。但是呢、嗯、你知道吗，他说那个时候在整个没有整理的一个蝙蝠洞，因为很吸引那些

0: 所谓的蝙蝠是喜欢那种阴暗潮湿的地，
1: 对，
0: 所以他们就来这边栖息睡觉了，蝙蝠洞，所以人家有原因、哦、就以前真的是有蝙蝠来这边栖息，
1: 以前生态的状况是好的时候真的可以看得
0: 见，对对对对对，人家奇来有志、嗯、好，真的是有原因的，但是我没有现场是没有看到啦。
1: 好，所以小芳姐提供了一个免费的在台中区域的太平苗圃落羽松的这个区域，
0: 对， 對， 對，
1: 對，那这边的话是规模稍微小一点点，如果大家想要看一次种植超过800棵的落羽松的话、嗯、那就到泰安那边去，只是说还有入园费是60块钱，
0: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给大家一个不一样，以前你可能比较不知道的新选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再继续往下走，往下走之前先跟大家就是中间也可以填一两个，比如说像刚刚前面我讲到的南投，
0: 是
1: 算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是我记得日月潭旁边有一个象山游客中心，
0: 对对对，那就有落羽松了、嗯、所以呢说实在话，我觉得大家对这个地方都非常的熟悉，那它当然也是落羽松秘境了、啊嗯、但是呢在南投有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蛮值得大家去探访一下，就是这个新美创意园区，它的新美创意园区是一个、哦、以前是家具，就是一个家具公司他们去打造的，那里面当然有等着真的，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啊，它跟落羽松有啥关系？
1: 对啊，家具会用落羽松来做吗？
0: 我觉得他，你说他用原来他的传产产业，加上所谓的落羽松成为观光休闲的地方，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 idea 啦、嗯。但所以里面的设计是很有质感的家具设计园区，那当然一定会以绿色环保为理念，我觉得这个才会吸引大家去。但是这边的落羽松多了，它居然有800棵哎、欸。哦
1: 哎、欸，800
0: 真的，我刚刚讲才300棵，你刚刚有讲那个什么也是800棵、嗯，可是这个地方很不一样，因为呢，它当然我们跟大家讲跟家具有关系，你就看那些设计园区，可是一边可以看这边，一边就可以再看800株落羽松的时候，我跟你讲，真的，说真的话，因为它首次开放入园参观之后，就后面就很红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我们新的景点去做你的行程上面的安排，
1: 是，
0: 那只有冬天才开放
1: 哦，所以就接下来的冬天时间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的官方
0: 网站，对对、嗯、可以去看一下，
1: 哇，好，所以这个呢也提供给大家，之前的话是免费、嗯、不知道今年的状况啦，
0: 是，對對對，所以关注一下，
1: 所以大家还是要仔细的关注一下，那当然最后就是还有非常著名的奥万大，这边的话也是大家可以去赏枫、嗯、然后也有落羽松，
0: 没错，
1: 这个应该就不用多介绍了吧，大家光是要抢住宿就抢不到了，好吧，我们希望大家不要跟我抢啦。好，最后呢，今天我们要来到的这个城市是云林，是，如果真的想要在云林这边看落羽松的话，有哪些秘境可以去呢？
0: 如果你想把落羽松跟日式庭园结合在一起，我觉得你可以去这个地方，就是在云林虎尾镇的这个青浦落羽松秘境。那当然为什么这个地方讲秘境，我觉得是实至名归，因为它以前是云林县长张荣卫先生的私人日式庭园
1: 哦，他自己的，
0: 对，他的家呗、嗯、那现在他免费开放让大家去参观、Free、那这个小庭园里面、嗯、当然顾名思义它会有一些非常特殊设计的这个庭园造景，有水池啊，有石阶，那当然这个加上落羽松，我说实在话，而且还有个小小的山丘，
1: 对，
0: 你就会在又是黄又是绿又是红交错的枝叶中，哇，我觉得这里的取景是蛮有味道的，大家可以去这个地方去瞧瞧、嗯、那附近当然会有一些眷村啊，或是虎尾铁桥，你去吃一根冰棒啊，也是都蛮不错的，
1: 没错，大家想说虽然是冬天，但我真的是觉得现在暖化的状况之下，其实、欸、冬天也是可以吃一个冰的啦，好不好，这样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景致会特别不一样。
0: 嗯，
1: 但除此之外，今天的最后一个地方在云林还有别的地方可以看到落羽松，
0: 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对我们小时候记忆是有帮助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嘿嘿，小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农田，我有，所以对农田，你这样有啦，表示
1: 我妈妈老家在台南那边、哦，所以我们是他们家是种田的，对
0: 对，
1: 對，
0: 所以我们家、嗯、我们因为去外婆家也是有一些农田，所以我对农田也有些印象。那这个地方是农田水利文物陈列馆水郡旁边。所以它是一个水郡馆、哦、然后在旁边的这个金黄的落羽松、哦、
1: 就
0: 林内
1: 有水
0: 就
1: 会落羽松，
0: 对，
1: 可以
0: 完全合理、
1: 嗯、
0: 那最主要它在环保署有得到一个认证，就是环境教育，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寓教于乐、哦、就是你又能够兼具环境教育，又能够是优质的休憩场所。
1: 嗯，
0: 那当然啦，一到了落羽 若落于松密，就是这个时间里啊，那一定是要去好好的一个拍照。那其实它是水道的旁边的一个落于松、嗯，所以一样会有倒影，会有所谓的金黄还有黄红色的一个点缀。那最主要它旁边有一个金黄水车。

0: 有人会觉得说，这个金黄的水车再加上落雨松，有点一秒到欧洲。对对对，
1: 画面很好看。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景点都会让你觉得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即便你今天的重点是看落雨松，你在不同的一个场合里面，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一个所谓的水郡旁边，你都会有一些重拾儿时的一个记忆。所以去的人已经不是只有年轻人，你带妈妈去的时候，他们会回忆他们那个小时候的年代，可能他看到的景色就是这样，但曾几何时现在却是我们都会去秘境打卡的一个画面。所以对妈妈来讲说，你现在喜欢的我以前就有，你知道吗？
1: 大家都说流行期是会循环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我觉得大自然的景致是最不败的景色。
0: 没错没错，
1: 希望呢大家也能够好好珍惜这个期间限定的时间，然后去好好的欣赏一下台湾的落雨松。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今天杰菲尔小芳姐跟我们分享整理了很多台湾的落雨松秘境，就说全台湾总共有30多个，如果你刚刚笔记来不及抄的话，没关系，我们只要上网搜寻
0: 杰菲亚娃，
1: 小芳姐都已经在部落格上面
0: 是的，
1: 帮你整理好了，甚至哪些是 free 的，哪些要门票的，哪些要预约的，好不好？出门之前就先上网络好好查过一番。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小旅客们的收听，深旅 follow me， 我是主持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谢谢小芳姐，
0: 谢谢。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礼拜的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今天非常欢迎政大的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3: 桑普大律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那我们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都会非常密集的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川习会之后中国对美国的十个战略绕道。那这个题目很有趣啊，刚刚我跟宋老师闲聊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诶，很多都是从川普的面向或者说一些枝微末节的面向来探讨这个川习会。那川习会既可以从美国方向来谈，看美国的战略目标有没有达成，或者说从台湾的方向谈，看台湾有没有被出卖，但是我们更重要的地方是从中国的方向来谈，看看习近平究竟有什么样的战略目标，他的目标他的那个层次不是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的简单。所以我们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都会集中探讨有关方面。大家知道在刚刚过去的9月24号到26号就是川习二会，那未来这一年里面也会有两次川习的面对面的见面，包括在11月深圳这个 APEC 亚太经合会议的峰会，还有在12月G20 在佛州有这个峰会，所以可以看得到他们会继续有这个脱模，而且看得到在那个关税的休战就 truce 可能再要延长两个月到明年的1月10号为止。那在这个未来这两三个月的发展里面，既有美国的其中选举，也会有台湾的九合一选举，都是发生在11月，所以我相信这个战略的时期呢是非常重要。我相信这个叫做他们在外交上通常叫 detente， 就是那个缓和期，可能是不是真正的缓和，是里面有非常多中共的因素，希望才当中呢是希望达成他战略的目标。不如我们请宋老师分析一下中国对美国的主要的十个战略绕道，可能先从第一个绕道开始讲到，是不是就是打美国抗拒美国不如去收购美国收买美国，这个想法是怎么样的呢？
3: 对于这次的川习会，一般的这个评论和解读呢通常都是只解川没有解习那么甚至还有就是只看皮毛但是不看内里

我今天就是从一个战略学家的角度来看，我试图绕过中共的外交辞令去到它的背后啊，从它的背后来看啊，中共的战略意图啊。我归纳了一下，就是说在川西会之后呢，中共开始推动一种这其实是我创造的一个名词叫做 strategy detour， 叫战略的绕道。其实上普刚刚有提到一个概念，就是低档，就是低档的这样这个政策概念是有点类似的，法语的这个低档啊，低档的这个意思。所以在美中博弈的未来这段时间，我认为中共采取的是避其锋芒，然后绕道而行啊的这样的一种行为逻辑啊。那么我把它归类为有十个啊战略绕道了。第一个战略绕道呢，叫做抗美不如买美，换句话说，用投石喂养的方式哈，来绕过这一个中国自身的产能过剩啊。那么这个策略的一个要害之处是用美国的资本主义最渴望的利益去化解美国国家安全机器上最恐惧的美中的对抗啊。所以它有几个脉络，第一个就是利用川普的商人本色啊，就是利欲重矣于这个意识形态的这样的一种漏洞啊。因为川普的决策逻辑从来都不是传统的这个冷战围堵或者是意识形态的对抗，他这一个在意的是这一个账面的数字，或者是美国能够赚多少钱啊。所以中国呢，与其在外交与舆论上跟美国的鹰派来进行应对硬碰硬的这个口水战，那么中共已经发觉到，就是说这样的情况往往会正中美国国安体系的下怀了啊。那么甚至就是顺理的成章啊，让这个美国的鹰派通过更多对中共的这个封锁的法案，所以不如就怎么样砸钱啊，砸钱来啊，砸出一个所谓的缓冲区，透过什么方式呢？买大豆啊，买煤炭呐 啊，那这种大众的采购，还有就是说是能源的合作，或者是承诺一些特定的投资，给予川普一个能够在国内宣传的这个所谓的巨大的政绩啊。那么同时也让川普的幕僚团队，譬如说其中的对中的这个鹰派在这个美中的实质交易的面前呢暂时卸下了防备啊。那么换句话说，中共的这个绕道呢，就是用战术上的弹性来绕过美国鹰派试图跟中国全面脱钩的一个企图啊，这是第一个面向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说，由于中共现在国内面临到很严重的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啊，所以无论是电动车啊、太阳能啊、电池，这所谓的新三样，还有这个传统的工业制品那么遭受到欧美国家的全面的一个截堵啊。那么这些庞大的产能如果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宣泄的话，那么会影响到中国国内内部的经济还有就业的危机啊。所以他是透过买美啊，把这个部分的供应链跟这个美资美企深度的绑定啊，允许啊，那么美国的这个特定的资本集团呢，在中国继续获取庞大的利润啊。换句话说，等于是用中国的这个生产力过剩来去喂养绑架美国的资本利益啊，资本集团的利益。所以只要呢，美国国内的这个利益集团啊，比如说华尔街的这一些所谓的大鳄们哈，秃鹰们，或者是跨国企业，那么因为中共这样的投石，他就会向白宫施压，所以川普对中国的这个极限施压的这个力度就会受到内部的牵制啊。那么第三个面向就是以买来代抗，用这种战略欺敌的方式来以时间换取空间啊，这是一种很高明的一种非对称战力的一种手法，表面上就是顺应川普的胃口，满足他这个所谓交易的这个需求，实际上呢，他是用经济手段来软化切割美国目前已经看起来越来越松散的这个同盟的阵线啊。那么所以当中国出现一种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可以买的这样的一种姿态的时候呢，那么美国的盟友比如说欧洲啦这个日韩啦、台湾等等，就会担心自己会不会被美国这个我们讲弃单吧单独的这个抛弃啊。那么或者是在美中的私下的这个桌面底下的这个交易中受到损伤嘛那么这样的话。

0: 觉得中共的图谋呢，就是削弱全球这个围堵中国的意志呢，也会得到某种程度的削弱嘛，这是第一个战略绕道当中里面的三个层面嘛。第二个战略绕道呢，就是宣称美中是二战的同盟关系，这是一种以历史的合谋来取代战略的互依啊。我觉得这个很严重啊，为什么？因为它这是一个关于历史记忆。还有这个政治正当性的一种话语权的争夺战嘛，它一样有三个层面值得我们去讨论啊。中共的目的是什么呢？它是想要抢占这个反法西斯主义的正统，那么来解构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冷战的叙事啊。因为美国对于中国的围堵呢，它的合法性的基础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民族对抗威权。其实它是一个二元的冷战的叙事啊，所以美国当然试图把中国贴上类似当年的这种邪恶帝国的标签啊，但是呢，北京方面他如果说是频繁高举这个二战中美国共同流血、并肩作战、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记忆，即便它是对于历史本身的一个扭曲，譬如说提起的这个飞虎队，飞虎队其实它的全名是什么东西呢？中华民国美籍志愿军背章上面是挂的是中华民国国军、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的一个背章两个人也不晓得是历史无知呢，还是讨个派给宣称那个时候飞虎队是支援中国，所以美中之间在二战是属于一种同盟的关系其实真实的历史是飞虎队是支援中华民国。当时的中共都还没成立呢，而且还要躲在延安窑洞里面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本身很荒唐，但是这就是中共绕道的一个策略。换句话说，他向美国社会传递一个讯息：我们既然是二战时期的同盟国家，我们两个人是怎么样，应该是要扮演战后国际秩序的一个创始合伙人那么这样的一种表述呢，即便它是荒唐的，但是也能够在美国的国内呢，形成一种挑拨这个理性的建制派跟资本集团当中对这个美中对抗的一种反感这是一种历史记忆的合谋那么第三个面向呢，就是在台湾跟亚太安全议题上争夺一种战后秩序的解释权所以，中共采取的是一种历史幽灵的召唤然后进行反向的诠释所以实际上，它跟美国的这种战略的互依基本上没有办法客观上获得一个解决，所以他干脆就把时间拨回到80年前了好像川崎会议是怎么样举行在二战时期美中同盟状态之下的一次会面所以实际上它是篡改了美国人自己写下的历史的文件，来约束现在美国所执行的印太战略所以它其实是绕开了美国当前以台海现状为名行干预之实的一种正统的防卫理论那么用我们美中曾经是好战友的这样的历史的红利，来去洗刷当下目前美中之间你死我活的一种冷战的对抗。这是我讲的第二个绕道，
1: 所以宋老师这一番说法非常有意思就讲到中共的意图、习近平的图谋。刚刚讲的第二个绕道，我想有些事情可以跟大家补充的就是这个绕道成功吗？这个说法真的能够达成他的目的吗？那我的答案是否定的。那原因是因为说你看得到，第一个，他在论述里面跟川普很不一样我的看法是，川普是讲说，他英文是 China and America were allies，中国跟美国曾经是，以前是，就是这个动词很重要，以前是，那个时态很重要，
0: were allies，
1: 就是以前是盟友。那个中国不是这个中国，那个中国叫中华民国。那现在你这个习近平代表的中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就是等于说三个大字。学着点，

0: 就讲得非常的突兀，因为那个中国并不是你现在这个中国，所以这个地方他根本没有办法形成有意义的那个论述。第二个是，习近平想联美制日，希望说远交近攻，希望说美国，我就是一起来整日本好不好？要标榜日本军国主义，但是高市早苗首相已经跟川普总统之后通电话，讲得非常清楚。美国是日本最重要的盟友，而且美日的同盟坚如磐石，而且对抗中共的侵略，美日会携手合作。所以这三个点基本上是破了那个习近平的局了。那而且美国在白宫的失职清单里面也讲到，二战以来美国印太前沿的军事部署维护了地区的自由开放，而且贡献了数代美国人的繁荣。这句话专门写上去，而在中共的八点成果公示一句都没有提。美国这句话是很简单，美国还是守护着第一岛链，从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都要好好守护，这个是美国的基本的意识。那但这个是美国的企图。刚刚宋老师讲说，中共习近平的想法想破这个局，所以破这个拐子马不是这么容易的。那我们之后再谈第三个战略绕道，我们先休息一下。
1: 这里是台湾。

0: 好，回来第二节的《感官大时代》，欢迎大家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我是桑普，旁边是宋国成老师。那么我们刚刚讲到习近平或者中共心目当中两个战略绕道，包括了抗美不如买美，还有二战的同盟关系。那我们接续讲后面的一些战略绕道的措施了。那有一个说法，川普常常都是不讲，而且习近平常常讲，而且讲了很多年了，那个叫修昔底德陷阱。好，我还记得说修昔底德陷阱是那个以前希腊时代雅典跟那个斯巴达之间的事嘛，就等于说一个崛起中的强权跟已经 incumbent 已经有的强权就必然发生战争的一种说法，这个必然性也不是一定没有必然，但是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就讲这个意思。那最后这个雅典跟斯巴达当时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斯巴达胜利吧，我没记错是这样。所以当习近平讲修昔底德陷阱的时候，我记得报道也讲到那个川普回他一句话，你说修昔底德陷阱吗？但是最后赢的是斯巴达哦。我相信那个习近平答不出来，因为都是可能王沪宁还是谁帮他写好稿，他就念，可能习近平也没有搞清楚什么叫修昔底德陷阱，所以他这个说法无从辩驳，而且也是很难去回旋。宋老师上我们这个节目很久，也讲到真正的陷阱其实是相互依赖陷阱，就尤其是那个美国对中国的各种关于稀土、医药还有供应链方面的依赖，现在要切断嘛，要时间嘛，所以这个毒药吃了这么久，西方世界不止美国、欧洲，还有澳纽，还有全部的自由民主国家，对中共的关系跟以前对苏共的关系完全不一样。苏共会切得非常开的，因为美国是完全贸易封锁跟制裁。那现在因为从克林顿时代到小布希，一直到奥巴马，到川普，到拜登，那个地方是逐渐锚定了中共是美国的最大的威胁，中共是美国最大对手开始，那就开始有这个不一样的想法。所以我们请宋老师讲一讲修昔底德陷阱是习近平这个战略绕道讲的是什么。
1: OK， 这个习近平已经好几次根据他的幕僚，而且是不太成才的幕僚所提供他的一个错误的历史的知识，以至于一再的讲所谓的 suicide trap， 就是当时这个一位历史学家叫修昔底德，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面谈到了希腊和雅典之间的竞争，最后演变了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啊。其实这个典故呢，后来被这个美国的哈佛大学的教授叫 Graham Allison 把它定义为所谓的修昔

的 trap 陷阱等等。我今天主要不是讲这个典故的来源，我主要是讲说，那么中共是如何利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秀吉里的陷阱的这样的其实是一个 historical metaphor， 就是一个历史的隐喻，来对美国进行一种心理的麻醉啊。什么叫心理的麻醉呢？因为当美国的政坛或者军方一直铺天盖地的炒作，比如说中美必有一战呐 因为秀吉里的陷阱就认为斯巴达跟希腊跟雅典之间是因为两者本身新兴强权跟旧有的强权的斗争，是悲剧性的宿命论的不可避免的进入到这个战争这个局面啊。那么美国军方也一再提出了所谓的戴维森窗口嘛啊，就是所谓的2027年这个中共对台湾的武统的窗口期啊，或者是倒数啊。所以在这种充满了焦虑感的一种对抗的气氛当中，那么中国主动抛出了这个所谓的秀吉里的陷阱。这个陷阱的用意是巧妙的想把美国一直认为是中国是主动的侵略啊，侵略准备侵略台湾或者侵略菲律宾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事态，把它模糊化。模糊化什么东西呢？我们美中双方都必须理性的来避免这种宿命的结构性的陷阱啊。那么当然他的目的就是要在国际舆论和学术圈当中争取一种叫做我称之为道德的缓冲地带了啊。这是中共的一个第三个战略要道的意图啊。所以秀吉里的陷阱本身不是一个对于这个希腊历史的一个忠实的一个转述和表达，实际上它是中共要对美国的决策层来进行一种心理的麻醉，或者是心理的按摩啊，按摩。你很焦虑，你很疼痛，所以我来疗愈你。我用什么样疗愈你呢？用秀吉里的陷阱。我们美中两国应该理性避免陷入到所谓的秀吉里的陷阱当中啊。所以其实它是一种暗示性的警告美国说，你们如果说盲目的推动对中与中国的全面对抗，我们双方都会坠入到毁灭性的深渊嘛啊。所以把美国各界啊对于这种失控大战的恐惧啊，那把它拉扯到进入到一个叙事圈里面。什么样的叙事圈呢？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啊，我们都需要冷静的管控啊我们彼此的冲突。这个就是软劝说了，其实是暗警告，软劝说暗警告的策略啊。目的呢，当然就是希望能够在美中之间呢，避免冲突啊，或者是合作共赢，营造出一种斗而不破的一种谈判，还有美中可以竞争又可以合作，叫做竞合的空间啊。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个话术呢，来拖延美军的进攻的节奏。以争取中国的战略的喘息和这个机会的窗口啊，然后他可以慢慢的怎么样，在一个充裕的时间当中里面进行自身的一个产业的升级啦，或者科技的突破，甚至包括他的这个海军的造舰，听说他们准备要造6艘的航空母舰嘛啊，在2030年以前啊，这样的一种布局啊，这是第三个这个所谓的战略绕道了啊。第四个战略绕道呢，就是习近平说他准备要开放10万名的美国的青少年，注意啊，青少年到中国去留学啊。这个就是以文化的演变来消解美中之间制度的差异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样文化演变的战略了啊。跳脱这种传统硬实力还有地缘对抗的框架，打一场什么东西呢？跨世代的啊。那么让美国的青年直接去对中国亲身体验，然后这个美国给予这些留学生诸多的生活的便利，或者是奖学金的这样的一个利诱啊，然后慢慢的在美国的新生世代当中植入一个美丽中国啊，方便中国啊，然后这个高铁快速全世界第一的中国啊，基础建设非常飞跃成长的这个中国啊，来慢慢的化解就传统上要被妖魔化的中国啊，这洗刷颜面啊，然后从美国的新的世代当中里面去做一种未来这个世代的布局啊。换句话说，他想用中国这个这个表面的这个硬体的建设啊，把它表述为是一种文明的进步，然后给予这些留学生呢生活上的各种优惠啊。

0: 来这个化解，就是说美国的资本主义与中国的共产主义之间的一种制度的差异啊。这一招是叫做文化的这个和平演变啊。那么，因为怎么讲呢？川普他这些年来对于国际教育政策上，事实上筑起了很多的障碍嘛。你譬如说，对于这个中国的留美的学生在签证啊，还有各方面，其实是采取了相当严苛的一个限制的措施，甚至有这个要付出高昂的费用嘛。所以为了要对比，那么美国和中国这种差异性的一个做法，所以中国就反其道而行，主动向美国的青少年敞开大门，而且是提供各种优惠的资源啊。所以当这是一种很高明的一种战略心理了哈，心理战略战啊，心理战啊。所以美国在收紧边界、用金钱还有壁垒把人才往外推的这个时候，那么中国它就透过大规模的这个所谓的青少年文化计划。展现出中国是一个自信、开放、愿意主动拥抱这个世界文明啊，那么来拉拢这个美国年轻的新时代哈。所以他的目的当然就是，要重新夺回一个全球与文明的一个话语权嘛。啊，这是第四个啊。第五个是战略绕道呢，我认为这其实是川普某种程度的失策，就是提出了美中 AI 共治。过去，中共是采取这个所谓的非法蒸馏就是所谓的那个illegal 的一种 distillation 利用这个美国的大模型，然后蒸馏形成中国自己本身的小模型，所以美国为了要堵这条路呢，还只好不断的升级这个出口的管制，还有关于这个云端算力的一种控制等等的。现在既然我们美中要共治嘛，对不对？那就彼此必须要怎么样？技术要透明化呀。以前我是躲在暗处偷你的技术，现在我们美中共治，你技术既然都已经可以开放、可以交流了，那我就明白的、明目张胆了，我可以进行一种叫做 technical interception。我们飞机有拦截嘛，哈，那么中共就可以进行一种技术的拦截，那就摆脱了中共长期以来被批评。就是用这一个盗版或者是偷窃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科技的实力嘛，那么原先呢是猫捉老鼠，现在是猫与老鼠和平共存，那么过去是中共偷美国的这一个科技，现在中国可以明目张胆能以这个科技交流的名义，光明正大的来跟你怎么样模仿你的这个技术啊，这个是第五个所谓的。战略绕道啊，所以中共现在是怎么样？我不跟你拼谁的这个 GPU 比较多了，我也不跟你比谁的晶片，什么几纳米比较精密等等等，而是把这个焦点呢拉回到这个 AI 安全、治理伦理、全球南方的这个 AI 的赋能，还有这个标准的制定等等这一系列的方式。那么来跟美国进行边缘的一个竞争啊，所以与其就说跟美国在科技领域，这个老鼠跑给猫儿追啊，那不如就是说怎么样？我们大家一起来治理啊，就好像一头狮子跟一头老虎，每一个人两个人都想争夺森林的霸权啊，算了，我们不要两败俱伤好了，我们携手共同来建立一个森林治理的新规则啊，那老鼠跟狮子就可以和平相处啊。所以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这一次，我认为川习会当中里面，中共以这个美中 AI 的共治，用透明拦截的方式来取代过去他对美国的技术的非法蒸馏。
1: 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就是宋老师分析了五个不同的战略绕道，让大家再我重简单重复一遍。就是第一个是抗美不如买美，以投石问养绕过产能过剩；第二个是二战同盟关系，以历史合谋取代战略互疑；第三个是修昔底德陷阱，是以危机的喘息取代这个地缘对抗；第四个是十万青年留中，以文化演变消解制度差异。第五个，宋老师提出美中 AI 共治，是以那个透明的超捷去取代非法蒸馏。那我后面补充一句话哈，就是后面这个美中 AI 共治，当然是习近平的野心，毫无疑问。 川普

0: 买单吗？在四清单里面真的是答应了美中 AI 工资吗？川普似乎没有这样的说法啊。他的说法就是要建立一个 super intelligence 超级智慧的突发事件的双边沟通机制。记得中共的八点成果公司里面把突发事件四个字删掉的。基本上这个双边沟通机制并不是交流技术要怎么样合作，而且美国的官员都已经非常清楚的说明，并不是要融合，把中国跟美国的现在的 SI 现在的超级智慧融贯在一起，不是，它的目的是管控分歧，要在突发事件，什么叫突发事件？你抄我抄得太离谱了哈，或者说你对我们的智慧财产权有太多的剥削的时候，要去抗拒，就等于说这个是一个美国对中国抗议的平台。中国对美国那个去撒谎的唯一渠道，所以这个说法，我觉得可以比较清楚告诉大家未来的情况。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我们下个礼拜我们继续来探讨第六个。
1: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 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其实唱歌有很多种，一般我们想到唱歌就是用嘴巴唱咯，但是今天我们发现原来啊，用思想也可以唱歌，用手指也可以唱歌，用乐器当然更能唱歌。今天邀请到两届夏威夷国际乌克丽丽大赛奖的得主邱文辉，文辉来到节目中，第一次听到有这个比赛耶。
1: 因为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0: OK，
1: 好，大家好，我是那个 Elvis 邱文辉。然后因为乌克丽丽它其实算是在夏威夷跟日本这两个地点跟国家非常非常盛行的一项乐器。
0: 对，
1: 所以他们其实这两个国家应该说这两个地方啦，都会办很多很多的比赛。
0: 所以每一个人还是是个人还是有团队的呢？因为我有听过不同的人弹乌克丽丽，有的时候是现在在学校，因为他的乐器比较小，也不一定那么贵，
1: 是
0: 啊，所以有一些学校也有这样的社团，就常常听到学生们他们有齐奏啦、轮奏啊，或者是就像合唱一样的，
1: 对，
0: 呈现。
1: 那比赛的话是都有，他们就是会分团体组，然后个人组，然后可能又会再分儿童组跟公开组。
0: 哦，
1: 对，那我的话我都是比公开的个人组，就是独奏，只有我一个人弹这样子。
0: 因为我们不懂，所以很想问文辉，就是当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他主要是比什么呢？因为像我们外行人哦，真的就像有人问我说这个车子那个车子，我觉得只有干净的车子跟脏脏的车子，知道就是两种，我完全没办法分别。那乌克丽丽怎么去分辨它的技巧啊，或者它是怎么有一个评分的标准吗？
1: 以比较有公信力的一些比赛来说的话，最大的一个加分项目就是原创曲目。如果你这个是原创曲目，都会加蛮多蛮多的分。那加上如果你这个歌曲的技巧又是运用的很多，然后你在弹奏的过程的音乐表情你也做得很丰富，你的层次很有的话，那通常就是会很高很高的分数。
0: 哇，所以还是要拼创作耶。
1: 还是要。
0: 那文辉，你的成长背景是音乐科班吗？还是有什么让你在，因为创作跟演奏是两件事哦。演奏就是老师一个萝卜一个坑，我就努力回去练就好了。可是创作必须还有一些乐理的啦，或者是音乐性的啦，这方面是从小学音乐吗？
1: 我小学是音乐。

0: 乐班，音乐科班、哦、但是因为我小孩子嘛，就是比较没有定性、嗯、所以我不喜欢练琴、嗯、所以我到了国二我就不再念音乐班了、嗯、我就离开音乐班，因为就是
1: 可以到国二换啊，
0: 哈，
1: 国二可以换
0: 啊，哎，就突然转学啊、
1: 哦、
0: 哎就是国一那个时候还在音乐班那、啊、就是因为真的太不认真了、
1: okay.
0: 然后所以就考试都考得很差，数科考试都考得很不好、嗯、然后就经过百般的沟通吧，就是好、嗯、终于让我离开音乐班，就转到其他的学校去了。
1: 适应吗？那个中间要从音乐班，你知道就是同学都在比较谁的技术比较好、嗯、都在拼这种技巧，到一般的学校就是拼一般的学科的分数、嗯、
0: 还可以啦，我个人适应力应该算是还蛮高的、嗯、
1: 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也大部分的人我相信都没有真正读过音乐班，
0: 是
1: 啊，所以我们对音乐班的认识啊有的时候也蛮粗浅的、啊、比如说我是到了学校以后才知道，哦，我们音乐系的同学是不参与运动课的、
0: 哎、啊、嗯，
1: 就是他们排球绝对不可以打的、啊、篮球也怕什么吃萝卜干
0: 啊，是
1: 啊，就很多运动他们就说、嗯、老师你不知道我们是音乐系的吗？我们音乐系是不玩这个我才想、啊、原来啊、嗯、可是音乐系还是有很多比如说跑得很快的，
0: 是
1: 因为好像学音乐特别他们专注力都会比一般的成长的过程特别要求比较多的专注力的训练，
0: 应该是要啦，因为比方说因为音乐班就是如果你是正规音乐班你一定要会两个乐器，一个是钢琴、哦、这个是
1: 必修，
0: 对对对，一定得要的、嗯、然后另外一个再自己选一个其他的乐器让你当谁是主修谁是副修这样、
1: 嗯、
0: 所以我们在练钢琴的时候就是一心要很多用嘛、
1: 嗯、
0: 我们的右手要控制右手，左手要控制伴奏那边，然后我们的
1: 眼睛
0: 要看谱，然后、
1: 哎、
0: 对，然后如果你今天是跟别人一起合作的时候、嗯、你要耳朵张开听别人在干嘛，你要跟着大家一起走，
1: 好厉害、啊、
0: 所以一次要做很多事情，
1: 这怎么练的啊？
0: 就是只能说慢慢一点一点来，比方说我们在练琴的时候可能会先练好右手、
1: oh.
0: 然后你右手的节奏稳定了、啊、再练习左手、嗯啊、也稳定了，那两只手合手一起练这样子、
1: 嗯、我以前老师就没有这样要求我他要求我要一起我说老师来不及，他不行，你可以慢但一定要一起
0: 啊，对，也是对，也是要从一定要从慢的开始，
1: 嗯，
0: 对对对，所以包含我现在在教乌克丽丽也都是要求学生要先慢但是要稳
1: 啊，拍子一定要稳定，
0: 节奏要稳定，对，
1: 真的，
0: 但是你整体速度一起慢是 OK 的，
1: 嗯嗯，
0: 对对对对，
1: 很多人说学音乐的人比较内向居多、
0: 嗯、
1: 因为必须花时间自己一个人闷在那里练琴嘛、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你也是吗？
0: 我
1: 不是，
0: 应该很是、
1: 啊、很是啊
0: 我应该蛮内向的，我蛮内向的
1: 真的、啊、我曾经访问过一个钢琴家，他来上之前就请不同的人来跟我讲，介文姐你要问什么问题你可以先写给我吗，我说他是外国人吗，他不是啦，只是他必须知道，我说知道他就会，我说我一定会让他觉得很舒服，他不是不是，因为他很容易紧张，我说、嗯、哦，然后我说紧张每个人都会，我也紧张，因为我是雅斯伯格、啊、所以我面对跟别人的互动我也是要必须从里面一直告诉自己放松没事的OK 的，他说哦不，他的紧张是比一般人要多很多很多很多倍的、
0: 嗯、
1: 结果那一天他进录音室的时候我就好紧张了因为我很怕他紧张所以我就很紧张，就没想到他还蛮放松的、
0: 哦、OKOKOK、okay, okay, okay, okay.
1: 后来他才说他是那一天就是他心里头他面对我可他心里头就是想到他的音乐、
0: 嗯、
1: 所以我说好，那你只是应付我一下
0: 也代表他的音乐可以让他自己放松、啊、
1: 对，他就是心里一直在想着自己的就是虽然面对是访问
0: 是、
1: 哦、但是他心里头的那个旋律啊，他说他自己心里是有一个 melody 在进行的、嗯、我说、嗯、哦、嗯、你自己有开衬乐，他说有
0: 了解、
1: 哦、所以其实当然我们必须要很多愿意，也因为性格特质让我们能够专注在自己的那个专业的领域里面嘛、
0: 嗯、
1: 哦，那可是上台不一样啊，
0: 嗯，我可。

0: 丽丽是一个其实还算热情的乐器呢。
1: 嗯，对，就是
0: 尤其我们想到乌克丽丽，就会想到比如说海边啊、或者是沙滩，
1: 嗯嗯
0: 啊、或者是这个就是浪花，嗯、都是比较
1: 舒服，对对对对，
0: 很放松，
1: 是的是的，
0: 不是那么严肃，然后穿高跟鞋啊，不用不用，可以打赤脚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你自己以前的从传统的音乐班，然后转乌克丽丽，这个转弯我觉得也是一个蛮不容易的耶，
1: 因为我其实从离开音乐班，然后一直到我再一次碰到乌克丽丽，这段时间其实过了很久，
0: 嗯，
1: 到。反正我是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差不多2009年左右，2008年左右。
0: 嗯，
1: 啊，那个时候因为我姐姐有一个音乐教室，
0: 哦，
1: 她那个时候就在推广这项乐器，啊，只是当时没有那么多人知道。
0: 对
1: 对，啊，那个时候因为我姐姐刚顶下来这间店，
0: 对，
1: 然后就帮她做一些室内的油漆啦，干嘛就当童工嘛。
0: 哎呀呀呀！
1: 然后她就给了我一支那种彩琴，彩色的乌克丽丽，
0: 很漂亮，
1: 当做报酬。
0: Okay.
1: 然后所以我就把她带去我大学那边，然后自己摸索，自己弹。对，
0: 哦，所以你也是无师自通，自学的，
1: 自学的，
0: 刚开始
1: 看着影片，对，看着影片自学。
0: 嗯，
1: 对对对。然后因为以前有音乐的一些底子在嘛，所以我听得出来，我听到的。这个人他弹的东西，他的
0: 跟我自己弹的有什么不
1: 同，对对对，有什么区别？那他是怎么样子发出那个声音？他用的手势是什么？那我就看着他放慢影片，然后自己把它揣摩出来。所以就是以前花很多时间在看影片，在学这样子。
0: 嗯，那你现在教学生会不会鼓励他们？你要回家看一看影片？
1: 我会鼓励他们。比方说，他们今天已经在准备一首曲子了，
0: 嗯，
1: 那我就会要求他们可能自己录下来他弹的这个，然后自己去练习听哪边可能有一点点小瑕疵，那可以怎么修正会更好，这样子。
0: 这种老师最坏，哎，不是最厉害。
1: 对，我很坏，我很严格。
0: 我跟你讲哦，我的这个妹妹，她的女儿学长笛，
1: 是
0: 她的老师没有功课，只有说你上传一个你最喜欢的，你在家练习的过程，最喜欢的一段，然后几分钟的给我就好。他说他女儿有功课的时候还没有那么认真，要上传一段以前，他不行不行啊、哦！甚至有一次他吹的还可以，他说：“妈妈，你拍的不好，你那个把我拍的很丑，又再来一次。”他说：“哇，这个认真度哦，我所以我都知道哦，现在老师都是你拍一段寄给我就好了。其实也是因为疫情那个时候吧，开始大家都不得不透过远距来上课的时候，不过乌克丽丽还好、可以戴着口罩弹，
1: 对，是可以。所以我请他们要这样子录影的目的，只是让他们自己要听得出来他的音色好与不好，因为有的学生可能他就只是在操作这个乐器，
0: 说得好狠，操作，
1: 对、对，他就只是把那个声音
0: 弹出
1: 来而已，但是可能那个音色啦，或是他的情绪起伏等等，也许没有做出来。那今天如果是要去比赛的话，那就需要把这些再更强调一些，在比赛上会比较有优势。对，所以需要让他们自己去练习听，
0: 是自己听自己弹的比较重要。
1: 对对对对对。
0: 好，节目一开始，我想我们要透过一首邱文辉自己创作的
1: 创作的
0: 这个乌克丽丽的演奏，让我们从这首曲子来认识哦。你会听到他，因为会吓一跳说啊，他讲话有一点怯生生的，可是一听到他演奏，哇，完全不是，哎，完全是他里面有个巨人，而且是好像骑着一个那个一个很壮硕的马那种感觉啊。尤其我听到，我以为我听错了，
1: 是
0: 那首战鼓，真的非常非常的过瘾
1: 啊！谢谢，
0: 是超越我想象，因为我觉得乌克丽丽，我们光用对她的印象的音色的概念，跟战鼓距离太远，所以我整张专辑我第一首是挑这首来听。我想，那音乐放在里面不会尴尬吗？不会很单薄吗？不会觉得那个脚细细的啊？结果没有，哎，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战鼓，
1: 谢谢。

0: 刚刚听完战鼓，我不晓得听众会有什么感受，但是我很好奇，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沙滩打赤脚，可能穿得很轻松，战鼓，是怎么会想到这个主题来写呢？
1: 应该这样子讲，因为我在弹乌克丽丽，应该说我教学跟就是演奏的这段时间，就是尤其是教学啦，然后很多人的对乌克丽丽的印象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那种，它就是一个很放松的乐器，
0: 是，
1: 对啊，有的人可能觉得哦，它是个玩具，
0: 哦，对对
1: 对,
0: 对，
1: 甚至会有一些朋友会这么认为，对，那
0: 因为有的文具店买得到，伤脑筋呢。
1: 哦，那种可能就真的是玩具了，那个真的弹不出什么东西。对，那但是其实这个乐器，因为我在弹都是弹演奏曲，像刚刚这种不唱歌的，
0: 对，
1: 所以我弹的曲风就会比较多一些些。那我能够接触到的类型就会比一般人更多。对，所以我知道他其实乌克丽丽他的声音，他的身体小小的，
0: 对，
1: 但是他其实可以做出很多不一样的变化。
0: 是，
1: 对，所以我就是会希望可以透过我的演奏，然后让更多人去发现原来乌克丽丽不只是小巧可爱而已
0: 那样。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
0: 对，要听了以后就会想，老师你有没有出影片？可不可以有连结扫码可以去 follow 看到，还是有什么演出我们可以看得到在网络上？
1: 网络上的话、我是只有放 YouTube 跟粉专啦、粉丝专页而已。
0: 所以我们要怎么搜寻老师的粉专？你用本名吗？
1: 对，我是用我的本名，就 Elvis 邱文辉，所以就我的英文名字拼音 Alvis， 然后邱文辉，就可以找到，
0: 就可以找到。
1: 对 ，YouTube 跟粉丝专页的名字都是这个名字。
0: OK，
1: 对 对, 对。
0: 你在台上的时候，心里头会因为你的音乐而暂时忘记那个害羞啊紧张吗？还是那是另外一件事？有切换频道，
1: 会切换，
0: 会切换。
1: 对，所以很就是因为最近有蛮多演出的嘛，然后所以我上台是一个样子，然后我下台之后，他说：“哎，老师，你下来之后突然变一个人了。
0: ”学生觉得奇怪，是不是？
1: 就
0: 观众忽然在台上看到那个，到后台签名的时候，怎么变了？
1: 瞬间变腼腆了。
0: 怎么弟弟来签名啊？
1: 对，所以我是会有不一样的模式在啦，就是因为我的音乐比较放，
0: 对，
1: 比较外放，
0: 真的。
1: 所以我的肢体就会跟着一起，跟着我的音乐一起展现出来，会比较放，对不对？
0: 真的，因为那个是完整的表演的一部分，
1: 是。
0: 所以你也会鼓励学生在他们演奏什么性格，那个音乐特质也要呈现出来。
1: 要、就是要跟着音乐一起动，你要沉浸在你的音乐里面。对对对。
0: 所以有些人那些表演，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他是故意的，那也是延伸。
1: 啊，是，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我其实很想推荐那首《忍者》，
1: 那首也很棒。
0: 你有没有觉得？好，我怎么这样问创作人呢？他当然觉得很棒，都是自己生的孩子啊。
1: 对对对，那首是我在我记得是广州乌克丽丽，不对，广州音乐乐器展，广州乐器展的时候，因为我有代言一个品牌，算是有代言一个品牌，所以我会去乐器展那边可能弹弹琴啊，对，现场弹个琴演奏一下，然后就是在中间休息的时候随手弹出来的一个旋律，然后先把它的动机先弹完，然后之后但是那首歌当时就仅止于那个动机而已，
0: 对，
1: 没有整首完整的，所以那个是后续我再把它继续把它增加的一个歌曲。对，然后因为他一开始的动机就是非常的日本感，
0: 非常
1: 日本感，
0: 非常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把这首曲子叫Ninja忍者。
0: 所以我觉得小时候虽然你离开了啊，逃离了那个音乐传统的音乐班，但是那些基础的不管乐理啊，或者是各国的或者各种类型的音乐的那些风格，你的掌握度真的跟我们只是学吉他。

0: 学乌克丽丽是不大一样的、
1: 嗯、
0: 因为你可以更自由的定义它、没有这么限制的说、啊、就这样就那样
1: 啊，谢谢、哦、对，但是就是因为喜欢尝试各种不一样的旋律线的走向啦，
0: 嗯嗯，
1: 对啊对啊。
0: 你会喜欢旅行吗？
1: 喜欢啊，喜欢
0: 哦，因为我觉得你的音乐里头让我会跟着好像到不一样的国家，
1: 嗯嗯，
0: 是吗？
1: 是。
0: 为什么会有那种出国的感觉？我昨天晚上听着，哎，怎么又换了？哎，
1: 要到西班牙了。
0: 哎，对，
1: 对。
0: 所以你当时是一首一首都是单独的作品，然后最后有什么考量，然后做这样的一张专辑？
1: 一开始的确是一首一首分别写好的，
0: 嗯、
1: 没错、
0: 嗯，
1: 但是因为。就是风格种类蛮多的嘛，就是有比较大的曲子，也有比较小清新的，或是比较甜美，听起来像流行歌的那种。
0: 嗯、
1: 那我觉得它就有点像是我的可能一个生命的展现吧。
0: 嗯，
1: 对，因为像第一首歌，它也是一个比较悲的。
0: 嗯，
1: 对对对，那首歌是非常难过的一首歌，
0: 是
1: 那整个听起来是很磅礴。的难过，
0: 说的好，
1: 一首歌
0: 悲怆，
1: 对，因为所以人生嘛，本来就是有一些 对喜怒哀乐悲伤离合，
0: 嗯，
1: 对，所以我就是把我的一些我喜欢的或是我经历过的，我都把它放在我这个专辑里面。
0: 我发觉在你创作、你演奏的时候，对于音乐的调性啊，或者是这个音型的运用、嗯，你好像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刻意说，我不要用这个。接下来可能会走的，你会有一些特别的设计、嗯、是吗？还是你会给自己有一些目标说，好，我绝对不能出现什么什么？
1: 我倒是不会去设定说一定不能出现什么什么啦、嗯、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会想说用一些比较不那么瞬间的和弦去走，
0: 嗯，
1: 对，就是让这个整个音乐性多了一点点变化。
0: 所以你的旅行会预约旅馆的那种吗？我遇过完全不 booking 任何预约，然后他就车子开的，然后到哪里就玩到哪里就是哪里。
1: 哦，我还是会先预约啦。但是比方说，如果今天是在台湾的话，我其实下到南部啦，或是其他地方，我还是会喜欢开车的原因就是，我可能会随时要去，突然想说，哎，那边有好吃的，
0: 哦、
1: 然后就哎下个交流道去吃一下，或是哎。然后有一次就是我跟太太也是从应该是从北部下南部还是上来台北，我忘记了、
0: 嗯、
1: 反正我们就是在大概八九点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面看到右边一片亮亮的在南投、
0: 嗯、
1: 那个时候、
0: 啊、
1: 经过南投一片亮亮的灯
0: 对
1: 然后就立刻查一下有什么活动吗、
0: 嗯、
1: 结果哦灯节好走立刻下交流道、
0: 啊、
1: 对立刻下交流道就去看一下那些东西对 啊
0: 所以就是很 free、freestyle
1: 对，就是自由性比较高一点点
0: 自由性比较高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玩一个那个即兴的
1: 嗯，
0: 所以你要预备一下你的乐器对不对
1: 没问题
0: 好我们接下来要来玩一段即兴的、哦、
1: 好的
0: 那当然是要有题目
1: okay,
0: 啊所以我预备了
1: 还有卡片
0: 当然不同的卡片然后那个我们让邱文辉抽一张
1: 好
0: 好他自己抽一张然后他自己诠释那张
1: OK
0: 哦、
1: oh, wow. 我需要跟大家说我抽到了什么吗
0: 好啊因为听众看不到你可以说你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到了一张握手中的照片、
0: 嗯、
1: 对然后可能是谈个合约贺成交吧
0: 因
1: 为旁边有一份纸张有一份那个
0: 嗯
1: 对好
0: 然后两个人看起来是不一样肤色的
1: 对
0: 嗯他们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国籍哦
1: 对可能不同的种族跨了个文化然后不管是合作了还是反正就是友好
0: 友好
1: 对
0: 所以要出现两种不同的风格哦
1: 好的
0: 挑战
1: 好的我尽力哈、哦、
0: 好抓头开始预备你创作会不会有这样习惯
1: 怎么习惯
0: 就是开始抓头啊
1: 应该不会，我就是开始乱弹
0: 啊，开始乱弹，
1: 对，开始乱弹。
0: 我每次都会一直抓头，我妹妹说不要再抓了，并不会因为你多抓一下就写得出来，
1: 需要一些抒发压力。
0: 对，
1: 明白的。好，那我就开始咯。
0: 好。

0: 哇
1: 大概是
0: 这样。哇，坐在第一排看的感觉好不一样哦。通常我们都有一点距离嘛，
1: 是是是，
0: 或者是隔着那个电脑或者手机荧幕看，都觉得不能够体会。哦，原来你是这样，原来你是那样。我想你当初学，可能也在看影片中看到，哦，原来他的手不是，虽然都是拨弦，
1: 是，
0: 但他的拨是有一个弧度的，它是有个深浅的，有个变化的，
1: 对对对，
0: 就是那么不同。
1: 是，
0: 我刚刚听文慧谈，我心里头就觉得，哎，我不知道对不对啊？第一个，你应该很爱唱歌。而且你很会唱歌，就是你的里面是歌，不只是曲，是有歌的。
1: 哦，我是喜欢，但是我应该不觉得我很会唱，
0: 所以我说很爱啊。
1: 对，是
0: 啊，很应该说那种会是从里面你很自然就是唱出来的。
1: 嗯哼嗯哼，
0: 就是。不用刻意说我现在要唱歌咯，我要唱歌咯、不是那种唱歌，是我听到这个我就会很想唱出来。文慧小时候有没有从这种不管是不是音乐班，就是对遇到一件事情，你会心里头忽然就会有音啊，有旋律，或者有某一种很想要，有些人是会想要画画。我妹妹带三个孩子出去海边玩，然后回来大家就洗手，然后吃东西嘛。
1: 嗯哼，
0: 其中有个孩子，不是他洗完手，还满头大汗哦，他就拿画本出来就开始画。
1: 嗯哼，
0: 他就把他刚刚在沙滩看到的画下来。
1: 那、
0: 对他来说那是放松，那是很自然的，他没有要教功课。
1: 嗯嗯嗯。
0: 那对其他弟弟妹妹来说，没有，就是啊吃啊吃啊，出去玩好热，赶快喝冰水。对他来说，画画是他的一个反应。
1: 嗯，
0: 那这个孩子他也是，你叫他写功课啊，他也不见得是那么，可是同样是看了一个maybe 是读历史，
1: 嗯，
0: 然后我们通常是写报告嘛，他就写诗了。
1: 哦，好厉害。
0: 但是历史老师并不是来欣赏你的诗的。
1: 明白明白。
0: 可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抒发情绪情感的方式。
1: 对，对，我的话的确是，对，所以像我刚刚有提到那个 Leaf 那一首，就是很悲的那一首歌，那个就是在就是某一段感情的结束的那个当下、那个 moment， 对，我在
0: 心里就
1: 对对
0: 出现了这个旋律。
1: 对，
0: 你通常会有第一个主动机，主要的这个旋律动机，然后再开始发展吗？
1: 有的大
0: 还是一气呵成多，
1: 我想想，
0: 应
1: 该有六成，应该有六成多是一气呵成的，然后剩下的才是可能只有先一个动机，然后之后再慢慢的去整理，把它变成一首完整的歌。
0: 所以你里面是有歌的。
1: 有的
0: 好吧，讲了这么久，我们一定要来听这首 Live。
1: 好，谢谢。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邱文辉，文辉是台湾非常有名的乌克丽丽的演奏家。那么从大学才开始学乌克丽丽。而且那个学还不算是正式被老师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在那边纠正手怎么摆什么姿势，
2: 是的、对。
1: 那那个时候选择玩这个乌克丽丽的时候，姐姐丢给你的时候，你并没有想到有一天你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未知的人。
2: 我的确是没有想过我会就是拿它到处演奏，然后甚至出国比赛啦，嘉年华的演出等等，我的确是没有这样想过。对，因为我一开始认真弹这个的动机很简单，就只是觉得我弹了一首很困难的歌，我觉得很有趣，
1: 对，
2: 就这样子了，仅此而已。对，我也没有想说我要上台，对，甚至比赛就更不用说了，我连上台都没有想过。
1: 对，那是谁刺激了你，还是鼓励了你，或者是他的某一些话影响了你，这样的一个从素人，对不对，到把它当成生命中很重要的工作职业。
2: 至于那个人是谁，就是刚刚那立夫的那首歌的
1: 那个主角，
2: 对，主角，对。

0: 对对，
1: OK。
0: 那个时候反正我们就是因为他，我们也是因为音乐才认识的嘛，然后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只有觉得说，为什么我把乌克丽丽弹得那么好，但是你不上台嘞？
1: 哎，
0: 对，你为什么弹那
1: 哦，
0: 么好，但
1: 你
0: 是
1: 以
0: 你不
1: 前
0: 表
1: 不
0: 演
1: 上
0: 呢？
1: 不表演的，
0: 我不表演的，我就只是弹开心而已。
1: 哎，这个厉害。
0: 我就只是喜欢弹而已。
1: 对啊，对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很会做甜点，不一定要开个甜点店的意
0: 是的，
1: 思嘛，
0: 是
1: 哈，
0: 是是是是，
1: 懂懂懂。但是音乐是要分享的
0: 对啦，
1: 啊，
0: 对，所以也很开心，因为那个时间想说，好吧，那既然我的确很努力练了，那我就上台演出吧，然后可以让我这样子到处参与不同国家的一些嘉年华或者比赛等等的。
1: 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不同国家他们的乐手在演奏的时候有什么各自的风格？还是说因为是乌克丽丽都一样？
0: 哦，你问到一个超棒的问题，就是因为我前几天才刚带我的一个学生去比赛，台湾的一个比赛，然后那次的比赛就是好多好多不同国家的参赛选手来，有日本啊，然后马来西亚啊，我记得好像还有新加坡吧。好，重点就是，所以高手云集嘛，
1: 对，
0: 然后那一次的评审几乎又都是日本人，然后有一个参赛选手，他也是日本人，然后他用的曲子就是我说的加分项目，他是自己 original 的，他是自己写的歌曲，
1: 对，
0: 所以他弹出来的东西就非常的有那种，动画主题曲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日本人他们的音乐都会有那个味道在，然后或是他们的音色上的细腻，处理的那个细腻度是非常非常好的。对对对，那至于他的音乐风格就很
1: 很
0: 动
1: 动
0: 画，
1: 画，很
0: 对，
1: 动
0: 非
1: 画，
0: 常动画，就是那个旋律就是哇哦，就是
1: 天空之城啊之类的
0: 你就可以立刻脑补一个开始有那个脑补那个
1: 对
0: 画
1: 对
0: 面
1: 对
0: 了。
1: 对对，
0: 对对对。啊，日本，我觉得日本的演奏家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特色在，对，
1: 很细腻。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音乐很有画面感，
1: 这一点真的不容易做到。
0: 是，
1: 好，那其他的国家呢？我听得出来吗？就是如果他不报我是日本来的，你们这些厉害的老师们是听得出来。
0: 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可能是那个国家的，因为像夏威夷他们的就是应该这样讲，就是不同地区的人他们注重的东西不一样。对，所以
1: 好，所以夏威夷的人
0: 像
1: 注
0: 夏威夷他
1: 重，
0: 们那边的，他们就我觉得啦，他们就很注重手法上面的多元，因为夏威夷就是本来就是乌克丽丽的起源地
1: 对
0: 嘛。
1: 对对，
0: 对，那为什么乌克丽丽叫乌库雷雷？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看到在弹这个乐器的人的手指在纸板上面跳来跳去，然后就好像跳跃的跳蚤一样，所以乌库雷雷是跳跃的跳蚤的夏威夷语。所以他们其实很注重手指在乌克丽丽上面的展现。对对对
1: 所以手指的展现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点。
0: 对对，对，我感觉是这样，就是我自己听到这么
1: 听到，
0: 多，就是这些夏威夷演奏家。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1: 那台湾呢？
0: 台湾的演奏老师、演奏家们比较注重旋律，对，就是，
1: 真的，我发现东方人都会，
0: 对，就
1: 东方
0: 是，
1: 人喜欢有一个主线条，
0: 对，就是旋律感会比较重，那节奏就会少一点点这样子。
1: 对，因为在很多不管是歌曲啊，或者是演奏曲方面，东方的不只是台湾啊，就是比较偏东方的，我们甚至包含犹太音乐啊，他们以色列音乐，他们的那个和弦，虽然我们都不一样，可是你会发觉，哎，大家怎么都在从前奏开始，你就很容易就是被一个很主要的线条就带着走，带着走，完全不用担心他现在在做什么啊。但是在欧美很多国家的这个音乐里头，包含他们的背景，伴奏的那个比例跟我们的这个主要的主奏的比例，有的时候他们连混音都刻意做的，让人觉得哎，就是一起的，没有那么分得出来。
0: 是是是是是是是，
1: 所以在录音室录音，其实乌克丽丽也不容易录，我觉得。

0: 他必须有一些要避开的，
1: 嗯，
0: 有一些当然那是必要的声音，可是有的时候录音，如果你碰到一个 不懂乌克丽丽的制作人或录音师，
1: 嗯、
0: 他会说：“哎、嗯欸，你那刚刚杂音
1: 哦，
0: 对不对？”
1: 真的，对，我真的有遇过一个，
0: 有遇过，
1: 因为我们在弹演奏曲，就是在刷刷刷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音符，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带过，它
0: 好，
1: 它不是一个和弦。

0: 这个，他们会觉得他就是认真的一个和弦。
1: 对呀，
0: 但对我们来说，他只是一个带过，他不是和弦。所以我曾经在录音的时候，那个应该是编曲的编曲师，他就帮我那个地方真的下了一个那个和弦下去，那就整个变得很奇怪。
1: 对，
0: 然后因为他说他以为我那边在弹一个 Am7。
1: 他把你的经过音当作装饰音，当作是主和弦，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哇哇哇，
0: 对
1: 哇 ，OK，
0: 所以的确会有遇过这种事情，
1: 所以必须要沟通，
0: 要沟通，对，就是啊，你不要管那个音，那不重要，
1: 啊、哇，所以你们的录音的方式模式是你先有 demo 出来，
0: 一般是这样子啦，对我通常都还是我会先自己有一个 demo， 然后。有的我可能会甚至我把和弦也写给他们
1: 哦， 对，
0: 然后让他们可以去帮我编曲，
1: 嗯，
0: 对对对，
1: 你会给他们 reference 吗？说比如说我这里要什么氛围的背景哈，哪里我要什么什么？
0: 嗯，我只会可能一整首歌一个大方向这样讲，
1: 哦、
0: 我不会
1: 太细，
0: 一首歌才段落说哦，我这边要怎么样，那边要怎么样，
1: 因为他们就没有可以发挥了。
0: 对我其实很喜欢就是我就跟他讲我大概这样就好了，然后剩下就。他们自由发挥，那我都相信专业，
1: 所以等拿回编曲完的那个一听啊，哦，就被原来你们解释成这样，
0: 对 对，
1: 也蛮好的，
0: 对对对对，然后甚至就他会有一个你自己也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一个发展，
1: 真的，
0: 对，
1: 真的，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蛮好的。
1: 我自己曾经在录音室工作的时候，就曾经我心里头对这个歌当然就有一个自己想象的画面嘛，
0: 嗯嗯，
1: 可能我表达的时候没有跟编曲讲得很清楚，
0: 嗯，
1: 就我觉得天哪，这个太惊讶了，但不是不好的惊讶，就是他居然可以给我的是我完全想象不到的那个空间，那个环境，然后只好唱法完全改变，因为他的编法你不能再照你原来想象的那个方式唱，唱不进去了，
0: 是是是，
1: 那个性格完全不同了，
0: 我
1: 就说哇老师你太厉害了，你给我一个新的人设，
0: 对，我觉得蛮有趣。所以像我那个 Leaf 那首也是，因为本来只有乌克丽丽，它听起来是比较一个人的
1: 对孤单，
0: 对，但是就有点像是那个小雨滴的感觉而已，但是被编了之后就变成一个磅礴大雨，
1: 对
0: 对、啊、
1: 很过瘾哎、欸、真的。
0: 然后那个有一个小，就是有几个段落也是那个，应该说有几个音符也是编曲师那个时候帮我写出来的
1: 哦，
0: 然后我就把它跟乌克丽丽弹，对，然后那个时候帮我录音的录音师他也就觉得哇，那些音符被弹得很凄厉吧？对，
1: 哦、
0: 就是弹完，他说：“哎呦，这样我刚起鸡皮疙瘩了。
1: 哎呦”很好很好，我们在录音室最需要就是这个，
0: 对、啊、对
1: 啊，起鸡皮疙瘩了，因为你自己会感动，别人也可能会哦，
0: 是是是，
1: 被震慑一下。
0: 是的，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要再来欣赏一首曲子。比较不同于前面我们听过的战鼓啊、忍者啊、Live， 我们再挑哪一首呢？
0: 那就很乌克丽丽感的金沙湾吧。
1: 好，你看我 highlight 的跟你选的一样的，
0: 耶、oh,
1: yeah. ，yeah, 金沙湾。

0: 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是邱文辉创作演奏的《金沙湾》，他是两届夏威夷国际乌克丽丽大赛奖的得主，参加国际的比赛要出国，到一个新的环境。那你不是内向的吗？
1: 我内向啊。
0: 可是比赛又不同了，因为抱着你的安全感出去。
1: 就因为比赛你不一定真的要很认真的跟别人交流嘛。
0: 就好好练自己的
1: 比赛就好好的比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啊。但当然就是比完之后，因为其实我在去比赛之前就是有参加很多台湾的一些活动
0: 哦，
1: 然后所以其实蛮多，就那个时候就已经认识蛮多世界各地的一些演奏家们。
0: 嗯，
1: 对，所以其实去到那边会发现还是那些人
0: 啊，
1: 可能他们变评审，对，他们变评审，然后是遇到很多都是，因为大家也会去参加活动，他可能是带着学生去比赛，
0: 嗯，
1: 然后就是其实有点像是
0: 大家来交流，
1: 对，国外的同学见面会这样子的感觉。
0: 哦，真的好，真的好。
1: 对对对，
0: 那就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那就完全不一样。在世界上，大家玩这个乌克丽丽，演奏乌克丽丽的比例，还是就是我们刚刚讲那几个国家比较多，其他国家比较少吗？
1: 马来西亚这几年也算是发展的还蛮好，他们有好多好多的团体。
0: 嗯，
1: 就是他们会办比赛啦，办嘉年华啦等等的。对，因为所以像我一开始去比赛，其实第一个国家也是去马来西亚。对，我是先去马来西亚比一个赛的。
0: 哦，
1: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认识一些当时也是参赛者的小朋友，他们那个时候是小朋友。
0: 小朋友，
1: 对啊，他们现在都已经大了。然后他们的乌克丽丽的协会到现在也还是有在办活动，已经十多年了。
0: 我们台湾呢？台湾的乌克丽丽发展的，
1: 台湾的乌克丽丽发展也是有一两个协会是一直有在办活动的。所以像我刚刚说，我前几天才刚带学生去参加完一个比赛，那个就是一个台湾很早很早很早期的一个乌克丽丽推手老师他办的一个活动，他也是办了十多届了。
0: 嗯，其实一定要。

0: 有上台的机会，我发觉学生他们就会不一样。哎，不管是表演也好，比赛也好，都会刺激他们，让他们更有动力，有目标。
1: 是，
0: 就像对文慧来说，要出一张专辑了，或者是我要去上台了，也是一样有一个目标。
1: 对啊，
0: 那你的下一个目标嘞？
1: 我的下一个目标哦，我下一个目标其实，因为我最近在念那个硕士论文，对，然后所以我们是要做技术报告的，所以我的论文的
0: okay, 你的论文
1: 就是要办
0: 一个目标，
1: 办一个音乐会
0: 啊，
1: 对，那个是我近期准备要做的事啊，会在台湾，会在台湾，
0: 哇，对对对，好，也都是全创作，
1: 会是用改编的方式
0: 啊，改编的方式，
1: 对，那个音乐会的主题就是改编经典的歌曲这样子。
0: 哇，那又不同的挑战了。
1: 哎，对，
0: 因为大家都听过了。
1: 对对 对, 对。
0: 既然是大家都听过，然后透过乌克丽丽这个乐器，
1: 是，
0: 然后乌克丽又其实有它的限制的，
1: 是，
0: 对，它的音域啊，或者它的音色，
1: 对对对对，是的。
0: 要改编什么样子呢？好，这是要硕士还是博士？
1: 啊，硕士
0: 啊，目前硕士。
1: 对对对，硕士，就是
0: 我们期待。
1: 好，谢谢谢谢。
0: 最后听一首，在你拿到硕士以前，我们先听现在的。在欣赏哪一首呢？
1: 在欣赏哪一首？我自己选吗？
0: 好吗？还是我选？
1: 那老师选吧。看您觉得哪一首喜欢跟想要跟大家分享。
0: 暴风雨也很过瘾啦，但是我也很喜欢一方。
1: 嗯哼，
0: 那一方又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我想象不到。应该说一方是我想象不到的。
1: Oh.
0: 暴风雨是我听名字，我听到音乐我就对 ，yes。一方是一方。
1: 是什么意思？
0: 对，是什么意思？然后听前面到中间到后面，也是超越我的认知的。
1: 谢谢谢谢。
0: 好，那我们就在邱文辉的演奏中祝福你论文通过，然后音乐会成功。
1: 好，谢
0: 谢
1: 谢谢老师。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今天透过艺文线上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相当特殊的展演。说到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那么推出了儿童戏曲剧团扶植计划，而这个计划呢，是文化部沃土计划，沃肥沃的土壤沃土计划当中重要的一环，它是全面性推动儿童戏曲的发展。从中华民国114年首度办理到现在，今年是第二届了。他是在年初公开征选出具有潜力投入儿童戏曲的团队，从营运行销、创作演出、艺术推广三个面向来共同提升团队营运的量能，而且也策办儿童戏曲的节目，推广活动的品质。这个计划跟这个传艺中心其他计划不同的地方呢，是在于扶植剧团的营运，也支援剧团聘用专职行政跟儿童戏剧的顾问，让具潜力的团队他可以专心的将儿童戏曲作为主要的营运的发展方向。同时呢，也透过这些专家学者的协助之下，真正从孩子的视角来出发，量身创作符合儿童心理跟审美趣味的作品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介绍这档的演出，它即将在11月1号在台北的水源剧场来展演。这是由集艺戏方，集合的集，艺术的艺，集艺戏方，这是布袋戏的展演的团队，他们所带来的演出，剧名叫做《焰王现身新火山的秘密》。焰，火焰的焰，王就是这个国王的王，新火山，心中内心的火山，这样的意思哦。先说到这个集艺戏方的团队，成立在公元2016年，团长黄乔伟，他师承了台湾布袋戏大师李天禄以及陈习煌，还有李传灿。他秉持着坚持传统、创发心想的理念，不仅在剧场里头演出，也推广布袋戏的教育的工作。我们邀请到了集艺戏方《焰王现身新火山的秘密》的导演，他同时也是集艺戏方参与儿童戏曲剧团扶植计划特别聘请的团队顾问孙成杰团长。他本身呢是偶偶偶剧团的团长，从事专业偶戏艺术工作超过30年的时间。那么他在1999年也创立偶偶偶剧团，以推广现代偶戏为主。那可能此时听众朋友会很好奇，想知道这个现代的偶戏的剧团跟传统布袋戏的剧团的合作会激荡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在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孙成杰团长和听众朋友分享跟推荐介绍，进行今天的艺文线上。

0: 艺文线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偶偶偶剧团团长孙成杰。那今天很高兴来这边跟大家介绍我们最近合作的一出戏，叫做燕王现身星火山的秘密，欢迎大家来观赏，谢谢。
1: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老朋友，哇，这个老朋友真的很久没有上节目了。孙成杰团长呢，在我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艺文线上跟大家来分享他参与的演出了。团长你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团长我觉得很有趣哦，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特别跟朱玉说到，其实偶偶偶就是偶像的偶啊，戏偶的偶，偶偶偶剧团其实是一个现代的剧团，对不 对,
0: 对, 对，
1: 但是你这一次呢，跟一个我可以这样解释他吗，传统的布袋戏的剧团来合作，我相信可以激荡蛮多的火花哦。嗯、不过呢，我比较好奇想请教这个偶偶偶偶偶，
0: 不好讲，
1: 真的很快就会把跑过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除非你很仔细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哈。偶偶偶剧团呢，其实就好像我刚才聊到了，过去做的是现代剧团嘛。
0: 对，
1: 那在台湾来讲呢，我们看到大家好像比较经常接触的是传统的布袋戏的演出比较多、哦、
0: 是，
1: 然后您自己就是开创另外一条不同的路来走、哦、跟传统的剧团的合作、嗯、您觉得最大的差异或者是那种让你充满了挑战的趣味在哪里？
0: OK， 首先我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哈，受到他们邀请、
1: uh-huh.
0: 我们这个极艺戏坊，对，他们就是一直做传统的布袋戏嘛，对，那在这个台湾传统的布袋戏，他们其实走到现代来讲，他们也很希望可以接受一些现代的观念，
1: 嗯哼，
0: 可以打破所谓的第四面墙啦，或者是有一些新的元素加进来。所以近年来就是说，不管是传艺啦，或者说国家，其实都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在努力，就是让传统跟现代在做一些结合碰撞、嗯、看可不可以激荡出一些新的火花、新的想法这样子出来。那从我们这次的合作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还真的蛮有趣的。
1: 怎么说？
0: 因为像我们现代来讲，现代戏剧来讲，就是说我们比较没有很多的观念来束缚我们啊，我们就是不断的尝试去做一些新的东西啊，怎么样做都可以，没有人说我们对或者错。
1: 嗯, 嗯
0: 我们有的就是观众看不看得懂。对不对？或我们自己有没有觉得很好玩这样子、
1: uh-huh.
0: 就是我们其实是蛮自由的。那传统这边就是你知道有老师傅教下来的一些所谓习惯性的东西，好，所谓我们一直讲传统的东西嘛，对，它就是有所规范这样子。那有时在我们合作的过程当中，就是有时候我们还真的就觉得很奇怪，
1: 嗯、uh-huh.
0: 为什么他就一定会这样子做、
1: uh-huh.
0: 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我希望看到别种方式，别种走路的方式，或别种情绪，或别种什么。因为我就说，因为我们比较没有被束缚嘛，
1: 嗯，
0: 对，就是说我们很自由。那对他们来讲，就是他们会觉得，师父没有教过，
1: 嗯哼，
0: 或者是对他们来讲就是有一点冲击，
1: 就那个框架把他们给局限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那个并不是不好，
1: 嗯哼，
0: 对。那我是觉得说，因为传统有传统很美的东西，对不对？
1: 嗯、
0: 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练习啊。去训练出这样子的一个很唯美的东西，很漂亮的动作，我觉得那个是我自己都很喜欢看的。
1: 嗯哼，
0: 对，所以我就说，他们有他们很棒的部分，那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我们很自由的一些想法，所以我才会说这样子合在一起，我觉得会创造出一些比较好的东西，大家就是保留比较好的部分。
1: Okay.
0: 这样子，
1: 我问一个比较挑战性的话题，我想请教这个偶偶偶剧团的团长，孙成杰孙团长，就是说呢，传统的布袋戏的剧团来讲的话，嗯、因为我自己从小呢在乡下长大啊、哦，布袋戏啊、还有包括像歌仔戏，可以说陪伴我生命当中相当重要的岁月啊、哦。五年级生、嗯、其实那个时候的娱乐就是跟着阿嬷、啊嗯、到庙口去看演出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然后就好像您说到的，传统的这个剧团像布袋戏的演出，有它一定的用台语来讲卡波丘喽，那我就说那个偶戏走路就一定得这么走哈、
0: 嗯，
1: 还有那个抛媚眼也该怎么来抛哦，
0: 是的。
1: 但是对于现代剧团来讲，像偶偶偶剧团来讲，就好像您说到的，你们是没有局限的，
0: 对。
1: 然后你们不断的一些 创新，或者说去思考更多的可能性哦。那相信对传统剧团的影响会蛮大，但是你们又从传统的布袋剧团当中，像这次合作的极艺戏方来讲，你们有吸收到什么样的一些养分吗？
0: 哎，有。
1: 比方说呢？
0: 哎，比方说，因为像他们，比方说我们讲走路好了，或者这个表演，就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想要看到的是各种情绪性啦，或者什么样的走路，对不对？
1: 哦，你要求布袋戏要很多。
0: 哎，他们有，
1: 还真的有，
0: 他们有，对，他们有，而且他们走得非常漂亮，
1: 就是各种不同情绪的表现啦，
0: 都有。我必须讲哈，就是说他们有很快乐的走路方式，那我们也有很快乐的走路方式，那我们的要求就是你这样子走很好，你还有没有其他的
1: 啊？
0: 就是同样一个情绪上面的走路，我们就会不断的去摸索，去探索，去寻找更多的表演的方式。那对他们来讲就是师傅可能教我几种，那这个几种之外可能他们就比较没有了。就是说他们仍然有，而且非常漂亮啊！他们走的顺序或是什么，虽然你看那个布袋戏好像没有关节，
1: 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0: 对、
1: 哦、
0: 可是那个关节其实在他们的脑中
1: 啊，
0: 他们一样要把那个关节表现出来，他们仍然是有膝盖，虽然我们看布袋戏其实他没有膝盖，对不对？他们一样在表演的当中，他也会跟你讲说膝盖在哪里，为什么这个动作是哪里，为什么手肘是这个样子，他们仍然有。对，所以我说他们的动作很漂亮，他们不是随便乱做的。
1: 哎，真的，我回应刚才呢 ，OOO 剧团的孙成杰团长你说到的，像我老家在嘉义哦，我们嘉义有一个就是他们专门做那个精致的精工布袋戏哦，
0: 是是是
1: 三美堂哦。那个团队的话呢，他们会经常邀请我去看他们的演出嘛，我就感受得到，其实人偶是合一的，
0: 对，
1: 我就发现，原来布袋戏可以这样呈现。那以OOO剧团来讲，你们的演出，这个偶跟超偶的人的合作，又怎么样呈现你们的特色呢？
0: 我们也是人偶合一了，
1: 是是是，
0: 对，只不过就是说我们的素材，或者说我们偶的这个形式表现上面跟他们不一样。
1: 你们很多元吧？
0: 对，我们比较多元，但是中间的中心思想是一样的。比方说我们刚讲的关节。对不对？就是说布袋戏有他的这个表演的方式，但是他追求的就是拟人嘛，对不对？然后在人不能做到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再夸张化
1: 啊，
0: 对不对？
1: Okay.
0: 比方说跳起来，我们不可能跳那么高，他可以，对不对？我们在空中不可能转超过三圈半
1: 啊，
0: 他可以转到五圈，对不对？就是他可以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他又符合我们人的这个所谓的人体工学或是动作，
1: 是
0: 因为他如果做的太夸张，你就会觉得那不像，对不对？你就会不认同他。你就无法做连接，所以说这个基本精神是一样的，只不过大家的工具不一样。他们是布袋戏，我们可能是各种不同的纸偶啦，或者是铁纸偶啦，或者是其他的各种的形式不同。对，但要求都是一样。
1: 我觉得像当代现代剧场，像 OOO 剧团来说的话，我如果没记错，我曾经看过你们的演出哦。
0: 是是，
1: 那就是说呢，你们的这个偶的这个素材来源非常的丰富多元，
0: 对，
1: 甚至呢，任何一种物件都可以成为你化为偶戏的一部分了。
0: 没错，
1: 这也是你们开放的空间当中所做的展现哦。那当然，这次跟极艺戏方的合作呢，它是一个传统的布袋戏的团队嘛，那当然它的偶就是比较固定一点点。说不定也会为这一次的演出当中呢，燕王现身星火山的秘密哦，当然会有一些另外的设计跟规划嘛哦。
0: 是是。
1: 好，你在一开始跟他们在沟通谈论的过程当中，给了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比方像你刚才说到的超偶，光走路这件事情可以表现情绪，对不对？
0: 对 对。
1: 你还给他们什么严苛的要求呢？
0: OK，
1: 他们本来就喜欢接受刺激啊。
0: 对对对，这次来讲哈，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是把新的元素加入到这个布袋戏里面。
1: 哈哈，
0: 因为毕竟对他们来讲，布袋戏是他们的专业。
1: 嗯
0: 哼，我们其实没有那么专业，对不对？所以在布袋戏的这一块上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涉猎太多。
1: 嗯，
0: 对不对？我们不懂嘛，那个是人家几十年累积下来哈。然后布袋戏这个形式是几百年下来的，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动这个，对，所以我们就是加入新的东西，
1: 比方说，
0: 比方说光影
1: 啊，
0: 光影的东西不是皮影哈，是光跟影子都一起来演戏嘛， 对不对？好，比方说像一开始这个小朋友他在家里写功课，
1: 嗯，
0: 那就会有所谓的爸爸妈妈跟他对话，
1: 嗯，嗯
0: 或者是他回想起在学校的时候曾经发生什么事情、嗯。那像这样子的表现的时候，诶，我们就把所谓的父母啊、老师、同学这样子其他的这些角色，我们就用光影来做呈现，
1: 啊哈，
0: 我们就直接手电筒打在这个后面的布幕上面。对，然后这个偶呢就是我们讲的纸偶纸影、
1: uh-huh, 哎 uh-huh.
0: 就是我们用很简单的这个锡卡纸啊，然后做所谓的黑色的这个影子、
1: uh-huh.
0: 也不特意去镂空，我们就是表现出这个所谓的影像就可以了，
1: 就是一个意象的
0: 感觉，
1: 对，
0: 意象的感觉
1: 就
0: 黑黑的影子、uh-huh. 啊、我们尽可能的不要去镂空、uh-huh. 也不要做得太漂亮、uh-huh. 但是就是有一些关节它还是有很多的表演、
1: uh-huh.
0: 哎、就比方说用这个所谓的影偶、
1: uh-huh.
0: 这样的角色来跟这个布袋戏来做对话。
1: 刚才呢，孙成杰团长的介绍也代表说呢，由这个 OOO 剧团的合作呢，就说你们用你们平常呢善于利用各种素材所做成的偶啊、嗯，那跟这个布袋戏偶来做一些对话嘛，哦，哎，那个感觉就出来了耶。
0: 对对对对对，你就看到，比方说光影好玩的地方就是它可大可小，
1: 嗯、是
0: 你把物品就是靠近这个光源的话，它就会变大。
1: 嗯嗯，
0: 对不对？远离的话就会变小，
1: 是是。
0: 所以爸妈对他大小声的时候，我们那个光影就可以变大又变小，对不对？就是
1: 好有画面哦。
0: 对对，就是我们的方式叫做 KISS 了，就是 KISS 嘛、，Keep it simple, not comma stupid。
1: 嗯哼，
0: 就是越简单越 stupid、嗯。这个 stupid 不是笨了。我们翻译叫很挫挫呆呆的这样子，
1: 是
0: 很拙了，
1: 嗯
0: 哼啊，对，就是说看起来真的就很呆，因为它只有简单的黑影嘛。嗯、可是透过这个操作，我们让它忽大忽小，让它可以有角度、嗯、啊，对不对？低下头来看人的角度，仰、嗯、天长啸的这个角度，对，然后再加上声音的配合，让它可以有一些动作，那你就会觉得，哎、嗯，它好像是真人一样，好像真的人的影子在那边讲话、嗯、这样子。
1: OK， 我想请教这个孙成杰团长、
0: 嗯，
1: 这样的设计是原本呢 OOO 剧团就善于去运用，还是说特别针对跟吉艺戏方的合作，在这出戏当中做这样的一些特别的规划呢
0: ？OK， 应该讲说光影这个东西、嗯、全世界大家其实都玩很
1: 多都很擅长，没错，
0: 都很擅长。那每一次当然就是要根据你的剧本，
1: 嗯哼。
0: 角色的个性、
1: uh-huh.
0: 来去设计这个所谓他特殊的表演或动作、
1: uh-huh.
0: 对，所以以这次来讲的话，比方说父母、
1: 嗯、
0: 对不对，那当然我们就把这个用进去、哦、所以爸妈这个讲话的速度啦大小声啊当然就不一样、uh-huh. 那这个影偶他表现出来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1: 我想请教孙成杰团长，就说呢、嗯、你刚才特别强调我们这个就是代表父母的这个偶啊，就是一个那种透过亮光的方式来呈现，有光线嘛，对不对？然后你也刚才特别提到说呢，我们不要太复杂，就是很简单，有关节有枝节，但是呢它其实造型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镂空设计规划等等。你想回到一个最原始的状态吗？
0: 对，因为我想说那个就是一个意象的表达嘛，
1: 不用那么复杂化，
0: 对对对对对，你把它刻得很精细，那就变成就是去观赏它了。
1: 我懂你的意思、
0: 哎、
1: 我们在视觉上我们可能被影响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你就会去解读这个所谓的这个偶的造型啊、
1: 哦、
0: 或是什么。那我们通常在这里的话，因为它出现的时间也不是那么长，
1: 是是是，
0: 那它的重要性其实是父母跟他讲的那个话、
1: 嗯、
0: 那个话跟这个所谓的他的表演才是我们要的东西、嗯、
1: 是是是。
0: 那这个造型上面当然我们也不要太夸张或太离谱、嗯、所以就是用一个简单的东西，你可以一下子你就知道说哦，这个是爸爸，一下子你就看得出来啊，那个是他妈妈、
1: uh-huh.
0: 这样子。哎，那其实我们可以抓到这个东西，这个抓到这个感觉就可以了。
1: 对，我完全了解你的明白，这是我原住民的朋友很喜欢用的词句，但绝对不会说我明白你的说法，一定是我完全了解你的明白。
0: 明白
1: 对，我觉得哈，你真的很体贴跟细心呢。你跟这次的吉艺戏方的合作呢，当然他们是一个主轴嘛，哦，
0: 是是，
1: 你也不希望呢，透过像 OO 剧团呢本身很擅长的一些像光影的运用，甚至偶戏的这个素材的使用上呢，不要学。喧宾夺主，
0: 是的，对对对，
1: 你好棒哦，给你按赞。
0: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真的、因为我真的觉得布袋戏其实很好看。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说，哎，大家怎么好像大家最近好像都在说，哎，怎么不太看布袋戏？
1: 嗯，
0: 我觉得不太看是因为你不了解，
1: 对
0: 对不对？
1: 赞同。
0: 对，当你去接触了， 你去了解了，你之后你才懂得欣赏，对不对？他的每一个举手投足，对不对？他的我们刚刚讲的秋楼，对不对？甚至他的靠背，对，他口白美在哪里？
1: 是是，
0: 或者他的形式其实好看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就是你第一个你要先接触嘛，接触了解了之后，你后面才懂得欣赏。
1: 没错，
0: 对，那我就觉得说，我们尽可能还是要把主。

0: 角主要的东西，让小朋友去注意到这个所谓的表演布袋戏的表演上面、
1: 嗯嗯嗯、
0: 那我们其他的东西其实就是去辅助去配合，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们才会知道说小朋友才会知道说他在欣赏什么东西，
1: 了解，
0: 就像你讲的不会去抢了人家的光彩之类的、
1: 是，我想请教孙承杰团长，您小时候也看布袋戏吗？
0: 看了，当然看。
1: 是吼，你老家在哪里？
0: 台北人。
1: 你台北人哦？我老公也台北人，点点公益台北怂哈。
0: 台北怂，对，我也是台北怂，对，真的。
1: 没有，说真的，因为在乡下，我是嘉义人哦，老家在嘉义哦。那我们其实每次庙会活动，大大小小的庙宇，像土地公、福德正神的庙宇啊，大众爷啊，这个重要的祭典活动，都会有请到这个传统布袋戏啊，布袋戏甚至。演出的机会比歌仔戏还多，因为相对之下它是比较更简单一点点吧、
0: 嗯、
1: 哦，好，那因为从小接触的机会多，所以我们可能就不懂得去珍惜它，但是曾经跟我的先生在讨论的时候，他说有啦，小时候有看啦，但北部第一个就是空间的局限啊、哦，再来就是说呢人口的密集，而且首善之都毕竟娱乐也比较多，
0: 娱乐比较多， 对，
1: 所以布袋戏歌仔戏不是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了耶。
0: 没错，
1: 那你为什么那么爱那么喜欢呢？你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因缘？
0: 因为我从事这个戏剧工作40年了、uh-huh. 然后我是第一批这个儿童剧团的、
1: uh-huh.
0: 儿童剧团从民国75年开始、uh-huh. 那个摩羯儿童剧团
1: 是、uh-huh.
0: 那时候就开始，所以就是接触儿童剧团比较早、
1: uh-huh.
0: 然后儿童剧团因为就是给小孩看的，所以一定会有儿童的角色嘛、
1: uh-huh.
0: 对，那大人去演小孩、
1: uh-huh.
0: 那其实演得很尴尬，小朋友看了也不太那个，对不对？就是大家都很尴尬、
1: 嗯。
0: 那后来我们就找说，国外儿童剧团怎么做的？
1: 嗯，
0: 后来发现国外其实运用了很多偶的元素
1: 哦，
0: 在儿童剧团里面，就变成说，这个不管是动物的角色，或者是所谓儿童的角色，
1: 嗯
0: 啊，或者是一些所谓神魔或者是奇怪一些精灵的角色，都用偶来呈现，
1: 嗯，
0: 因为它造型也方便，
1: 是，
0: 对不对？
1: 是是。
0: 然后操作也其实也容易，
1: 只要人能操作它。
0: 对对对，然后形式又多变，
1: 是、嗯、是，
0: 对不对？你要腾云驾雾，你要飞起来，嗯、对不对？人你还要吊钢丝，
1: 对、嗯，
0: 你偶拿在手上，那就自然就可以飞了。
1: 嗯，
0: 对，所以就开始接触到国外的这个现代偶戏。
1: 嗯，
0: 那接触多了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自己台湾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台湾传统偶戏其实也非常好看、
1: 嗯、
0: 而且其实在世界上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1: 嗯、
0: 对不对？因为你看这么小小的一个偶，那么简单的东西，它可以呈现出这么多精彩的动作、
1: 嗯、哼，
0: 对不对？而且角色，对不对？生旦净末丑啦、
1: 嗯、
0: 或者是武打的动作啦，都可以透过这个戏偶来呈现来完成、
1: 嗯、
0: 而且就这样子一个演师，
1: 是，
0: 对不对？透过他声音的变化，
1: 嗯，
0: 他就可以演那么多的角色，
1: 嗯，
0: 然后在舞台上一个简单的这个彩楼，对不对？偶台一桌二椅、
1: 嗯、
0: 对不对？就是跟京剧有结合在一起，这样子他又可以做出很多的想象，千变万化，这样子，对，
1: 嗯哼，
0: 所以就变成说了解了偶戏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布袋戏，你就会发现布袋戏好好看，
1: 嗯，
0: 对不对？因为毕竟我们做这个东西，再回过头来看传统，你就会发现传统真的很厉害。
1: 你有没有发现呢、哦？这个布袋戏、嗯，尤其传统的布袋戏，它结合太多的艺术的。
0: 对 对。
1: 这个艺术包含了声音、影像，包括在我们的装置艺术，甚至雕刻这个部分呢、哦，这都是布袋戏带给我们的很多的惊喜。如果你越深入，就会越爱它哦。
0: 是的，是的。
1: 那我觉得台北的这个乡亲，
0: 台北怂，
1: 台北怂，拜谢了。
0: 不会。
1: 我经常跟我老公讲，他每次跟我。回家一样回娘家去，他就会很惊奇的看到，比方说我问他你看过猪没，他说我还真没看过、
0: 嗯、
1: 猪肉吃很多因为在台北没有这样的空间嘛，
0: 对对对、啊嗯、我们去巡演也是啊，看到路边牛耶、欸、这样子、
1: 你们都会很兴奋、哦、
0: 几个台北来的就是这样
1: 没有讲真的哦，因为我是5年级生，所以那个年代我们看到像电视布袋戏吴俊雄那时候是同行的嘛、
0: 嗯、对对对，
1: 那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呢，认识很多的一些国宝艺师，像人间国宝李天禄啦、
0: 嗯、
1: 像陈锡煌师傅哈，我等两天师傅在跟我讲，他家就住在我家附近了、每次就找他聊天，伊讲吼，这个布袋戏人啊，目睭买看电算、就说也会抛媚眼哦，对呀、啊，其实那个我如果说以前的传统的那个所谓的古典布袋戏哦，它小小的，你要做到那个效果，那个真的不简单哎、欸，
0: 对呀、啊。因为就是他用很细微的动作、
1: 嗯、
0: 我们说偶为什么会让我们可以投入、
1: 嗯、
0: 对不对？你看那个 Hello Kitty 对不对？他没有嘴巴，
1: 是，
0: 可是每个人都喜欢抱着他，
1: 你不觉得好 cute 哦，好萌哦，
0: 他有好多情绪，对不对？
1: 啊、
0: 对啊，人家明明

0: 没有嘴巴，
1: 嗯，
0: 为什么你会觉得他有好多情绪？
1: 而且你觉得他在跟你讲话？
0: 对啊，那时候我们说这是情感的投射嘛，
1: 嗯、
0: 对不对？就是自己的想象，情感的投射。那这个布袋戏或者说我们操作戏偶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用一些细微的这些操作动作来勾起你的旧经验嘛，
1: 嗯，
0: 对不对？让你会看到这个动作，诶，他是不是在干什么？他好像在做什么事情，对不对？
1: 嗯，
0: 他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撩你的旧经验，这样子。
1: 真的。
0: 对对对，让你去想象说，让你去了解说，哦，他在干什么，
1: 嗯，
0: 他在做什么动作，对不对？哎，他的想法是什么，这个我的想法是什么。所以就说那些演师也很厉害，对不对？他要先知道自己要干嘛。
1: 嗯。
0: 第二个，他要透过他的手，透过他的偶，来传达出这个讯息，让你联想到这个他想要告诉你的事情。
1: 没错，像你刚才说到的，啊、像以偶偶偶剧团来说的话，因为你们是人偶合一，这个偶有无限可能性，所以在现代剧场的演出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人跟偶的结合，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传统的布袋戏演出呢，其实我们这个演示是在后面的荧幕后面的，你看到了只有那个偶啊。
0: 嗯、
1: 所以刚才你在一开始我访问你的时候，孙成杰团长跟我说到他。他们的脑海当中是有那个脚步手来，是有想象空间
0: 的，
1: 对，那个画面其实很特别。好，在这一次呢，跟极艺戏方的合作，《燕王现身》。星火山的秘密啊、哦
0: 嗯，
1: 那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聊到的，希望有一些不同的展现的风格哦。
0: 嗯、
1: 而且刚才孙成杰团长还跟朱玉聊到了，连这个演出的空间规划上，
0: 对，
1: 有很特殊的一些想法，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因为就是说我们想要做一些新的尝试啊、哦，所以这个团长黄乔伟先生哈、哦
1: 嗯，
0: 他一开始他去年就做过这样的东西哈、哦，就是说，他不要这个所谓的第四面墙，就是观众只是坐在那里啊、看彩楼里面的表演，对，他希望就是说观众也可以变成是表演的一部分，
1: 哎，
0: 也可以进来参与这个表演。
1: 是。
0: 那在舞台的设计上面呢，他也觉得不要有那样的距离，太遥远的距离哈、
1: 嗯
0: 哦，所以呢，他就希望开放，就是说观众也可以上舞台来。好、哦，所以呢，我们这次是在台北市的这个水源剧场嘛，好、哦，那就是我们在舞台的正中央，
1: 嗯，
0: 我们就设立了四个区块，
1: 呵呵，
0: 那有一个区块是所谓的后场，就是乐师，
1: 嗯、
0: 那现场做音乐的部分
1: 哈、嗯
0: 哦，那其他的三个部分呢，就是三个舞台的区域，
1: 嗯
0: 哎，那各个舞台的区域就有不同的表演，
1: 嗯，
0: 表演的方式也不一样，对，那观众呢，其实你是带着小孩站上这个舞台的。
1: 好，
0: 哎，所以你在 A 区看完表演呢、
1: 嗯，
0: 当这个偶移动到 B 区的时候，
1: 你可以跳到 B 区，
0: 对，大家就跑过来 B 区看这样子，
1: 好好玩哦、哎，那
0: 当中对当中还设计了一些互动、嗯，需要小朋友一起来帮忙的，
1: 嗯哼，
0: 啊，所以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是只有纯粹的观赏而已，
1: 嗯，
0: 你也要下来动手做，你也要做东西，
1: 对，
0: 你也要写下自己的想法，写下自己的心愿等等，
1: 嗯、好、嗯，
0: 对对对，就是他有参与的。对，
1: 我有个挑战性的话题，又想请教孙成杰团长。团长，就是说我们的舞台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对不对？有三个区块，除了另外一个就是那内文布饼哈，乐师的他们的即兴的演出，或者说已经规划好的一些音乐曲目之外呢，那这三个区块是邀请大小朋友同时上到舞台上来表演或者参与你们的演出嘛？但是请教孙成杰团长，你应该是个大小孩哦，小朋友。像那种学龄前的，或者说可能一二年级小朋友，他们是到舞台上是可控的吗？还是你一点都不担心这个问题？
0: 我觉得没有问题。
1: 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很活泼，想展现他自己，很随意随性。
0: 因为第一个布袋戏演示的这个即兴表演能力其实非常的强。
1: 嗯，
0: 对对对，他们的对现场的掌控能力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这个是很厉害的哈。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表现的手法也，我们也有把握，可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因为毕竟我们做了那么久，
1: 啊、
0: 对不对、
1: 啊啊？
0: 对，就是在剧情的这个讨论设计上面，对我们基本上比较不会有这个所谓的冷场的部分。
1: 了解。
0: 那当然啦，就是说我们的经验上面，我们也会知道哪些东西，
1: 嗯，
0: 要小心，要注意，对不对？哈，我们知道什么地方你不要演得太过。
1: 嗯，
0: 小朋友嗨起来的话很可怕。
1: 真的吗？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比方说过去像你们在演出的时候，可能让小朋友心情情绪激动到那种完全忘我。

0: 的境地呢？
1: 对，比方说第一个你的这个问话就要很有技巧，对不对？如果你想要跟他互动的时候，对不对？好，你就必须要有技巧，你不要去撩到他们讲一些你没办法接应的话。对，
0: 你碰到过吗？接应不了的话吗？比方说
1: 曾经有过，对对对对，比方说我们有以前有一出戏，叫做《野狼兔子 Amigo》，它是一个墨西哥的传统的绘本故事，
0: 是
1: 那个故事其实蛮好玩的，花一点点，花一两分钟讲一下，它是墨西哥的传统故事，那里面的狼是很老实的。那兔子是很坏的
0: 啊，狡猾。
1: 对对对，兔子反而是一直去
0: 撩它的，
1: 对，
0: 心机很深的兔子，
1: 整那一只狼。那最后狼生气了，狼就是去抓那个兔子，那兔子跑到没地方躲，他就拿个梯子跑到月亮上面去，然后就把梯子踢走，
0: 踢掉，
1: 踢掉，狼就上不去了。所以为什么墨西哥人讲，为什么月亮上面会有兔子？那为什么狼会对着月亮叫？
0: 哦，他们的故事是这样子，
1: 对对对。是不是很有趣？
0: 我们是吴刚法会，会在那上面。
1: 对对对，而且很奇怪，我们都觉得月亮上面有兔子。
0: 对呀，好奇
1: 怪，
0: 原来西方也一样哦。
1: 对对对，所以他故事是这样。那这个故事里面有一小段，就是这个兔子去农田里面偷吃萝卜，然后陷害给狼这样子。所以这个农夫，我们的戏的改编里面，就农夫就问小朋友说：“那个兔子，那个萝卜是谁吃掉，对不对？”小朋友当然就会回答嘛。那经过了一番所谓的波折剧情之后，最后抓到兔子。对，然后农夫就会问小朋友说：“那个兔子怎么办？要怎么处理，对不对？偷我的这个萝卜怎么样？”小朋友就说：“杀掉它，吃掉它，把它烤来吃。”这种对对对，很可怕的小孩，对不对？
0: 真的，
1: 就是会遇到这一种嘛。对啊，对啊，就遇到这种可怕的小孩，对不对？很直接，而且就很可怕。那当我们就跟他讲说：“我有人吃个萝卜而已，这么可怕，对不对？”对，就要想办法把他安抚下去，告诉他们这个这样也太可怕了吧，对不对？我们不需要那么严重的处罚。我们就把这个处罚降到低一点，那引导他们讲一些比较可爱的，弹耳朵啦，都那么长，对不对？小小的体罚一下，或小小的处罚一下，这样子，对，
0: 了解，
1: 类似像这样子，就是你要想办法。那现在的话，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就不太问这一句，就不太问他们处，要怎么处罚，对不对？就是我们就先提我要小小的处罚你一下，而不是一开始就问大家该怎么处罚。
0: 难怪你说那个问话的技巧非常的重要，
1: 当然呢，
0: 一般大人的话呢，可能我们直觉反应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他？处理他，其实大人的想法不见得一定要去让他可能到天上去当小天使啊，诸如此类，但小朋友因为他们的脑筋相对之下是比较单纯的，对不对？觉得被处罚了，做错事情就要给，我觉得跟他的家庭环境是有关系的。
1: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 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说很多童话里面就是这样嘛，对不对？你说小红帽里面的大野狼，对不对？猎人抓到他最后的处罚是什么？
0: 也是把他杀掉，大野狼，
1: 对不对？
0: 所以他的
1: 小猪也是吃嘛。那对小朋友来讲，或许他不是那么暴力，只是有太多的童话一开始也是告诉他就是这么处理的嘛，对不对？所以他会有这样的反应，其实我们好像也不能说你怎么那么可怕，
0: 真的，
1: 因为有很多的童话就是告诉他就是这样啊。
0: 讲真的，孙成杰团长，如果不是你告诉我，第一个反应我想说会不会他的家庭教育产生的一些问题，可能有一些比较暴力的倾向。没有，你看我们从小到大的儿童的童话故事，不管在这个华人的西方的或东方的，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些事情的他的处置的方法好像也大同小异，就是很严格去执行，对不
1: 对？
0: 对啊，那小朋友被污染了。
1: 好像也不是，我也不是那么厉害的教育专家，只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也不怪他们，对不对？就像我讲的嘛，
0: 对，
1: 你说白雪公主最后是什么，皇后是怎么样，皇后当然也是死掉了嘛，
0: 对呀，
1: 也
0: 没有善终嘛，
1: 对啊，对啊，所有的坏皇后，对不对？全部都死了，
0: 真的，
1: 对不对？那所有的大野狼也是都死了嘛，对不对？那这东西对小朋友来讲，他不会想到那里去，
0: 他直觉反应就是你做不对的事情，你就应该被接受处罚，
1: 就是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了三只小猪、小红帽、七只小羊。 哪一个不是吃掉？
0: 下场都一样。
1: 哪一个不是吃掉？哪一个不是死掉？
0: 真的、哦，
1: 小朋友会有这种反应，嗯、好像不能说你怎么这么暴力，对不对？欸、
0: 可是我觉得哈，从刚才孙成杰团长你的说明之后呢，我突然间有种感受，哎，不管是传统的布袋戏，尤其是像当代剧场，像 OOO 剧团来说的话，你们透过你们的一些活动演出去分享的，不只是对艺术的一些坚持，也更。

0: 多的是在为孩子做那种教育扎根的工作了耶。
1: 对，因为其实像您刚刚说的，我们不只在台北演出嘛，
0: 是
1: 我们其实全省巡演
0: 啊哈。
1: 对，那每个县市小朋友的反应感觉也不一样，
0: 真的哈、
1: 哦，世界各国的反应也不一样。
0: 哎，你觉得台北小孩、都会小孩跟乡下小孩的反应比较大的差异上会有什么不同的表现？
1: 我觉得中南部小孩比较可爱，他们的处罚没有那么恐怖。台北就是非常的吓人，
0: 没有，那只能解读说呢，在都会区，
1: 对，
0: 都会区的小孩，在这样的狭隘的空间跟竞争力，所以相对之下，他们从小活动的机会或者娱乐并不多，就看童话书，
1: 对啊，对
0: 啊，
1: 啊，
0: 童话书就是这样告诉你的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
1: 没
0: 啊，乡
1: 错。
0: 下小孩反正都是玩泥巴，以前呢、我们那个年代，现在乡下爸爸妈妈也是秀苗苗哈，也是
1: 对。
0: 宝贝的很。但是童话一直都是陪伴小朋友成长很重要的来源的哈。好，这次呢，孙承杰您所带领的偶偶偶剧团跟极艺戏方的合作啊，
1: 是
0: 为大家带来的《燕王现身》，燕是火焰的燕哈，
1: 是的，是的，《
0: 燕王现身》《星火山的秘密》，当然就从孩子的内心深处去切入喽。
1: 没错，没错，对，
0: 聊些什么呢？
1: 哎，这次我们主要的主题是在讲所谓的情绪，
0: 嗯，
1: 儿童的情绪问题，
0: 嗯，
1: 因为我们觉得说，其实现在的小孩。以前小孩当然有了，可是现在的小孩可能比较不一样，就是说，有太多很杂的事情，对不对？资讯太多，然后要求也太多，所以现在的小孩他其实的压力其实比我们小时候要来的大很多。
0: 你也是五年级生吗？
1: 五年级生
0: 是哈。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那个年代其实不管是娱乐，或者说我们在课业上的要求就蛮简单。
1: 对啊。
0: 现在小孩子，我其实在台北哦，就是因为高中毕业之后上台北念书，然后也成家，当然没有立业啦，就是讨口饭吃了哦。
1: 是是，
0: 然后因为家里头我自己没小孩，我每次看到呢同事在聊小孩的什么才艺班啦，暑期什么进修班啦，然后还一定要去学什么样的一些表演专业，我都觉得他们很辛苦欸，
1: 很辛苦啊，现在小孩非常辛苦。
0: 嗯哼，
1: 我们小时候就是只要平安快乐长大就好了嘛。
0: 你会这样要求你的孩子吗？
1: 有啦，有，我不太一样，只是没有在要求那么多啦。我们家小孩其实我没有要求到那么多，
0: 相对之下比较自由一些些。
1: 但是因为你看了很多教育的书，其实你就会很紧张。
0: 嗯哼，
1: 自然而然就会跟着紧张。对。因为比方说我们讲嘛，以前哪有人在管你，我们那个年代没有人在管你所谓的大脑开发嘛，
0: 该回来吃饭就回来吃饭啦，
1: 啊，
0: 其他时间就是放飞啦，
1: 对对对，我们没有那么多所谓大脑开发嘛，对不对？没有人告诉你说小孩三岁之前他就是哪里发育了百分之多少，所以你要在三岁之前怎么样，你要在几岁之前怎么样，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对，你看我们那时候是我们家小孩问我说，你们国小为什么没有学英文？我说没有，我们那个时候英文是国中才开始学，
0: 是是是，
1: 他们是现在国小就要开始学嘛，
0: 嗯，
1: 因为语言教育专家，
0: 有的甚至幼稚园就学了耶，
1: 对对对，因为有些教育专家讲说学语言越早越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小时候只要学啵啵啵，注意中文，
0: 现在学得好，
1: 你中文对你中文搞好就好了，现在没有，现在还是你要三种语言了，在国小是三种语言，因为你要国语。
0: 还选一个母语，
1: 你还要学一个母语嘛？台语或客家，或者原住民嘛，对不对？或者是
0: 现在还有新住民
1: 的
0: 小孩，嗯，
1: 对，所以就变成现在小孩要三种语言这样子。对，对我曾经跟那个罗宾先生，大稻埕偶戏馆，
0: 是是，
1: 对，他是荷兰人，
0: 嗯，
1: 我也跟他讲过，我说我们现在的小孩很辛苦，说那对他一个荷兰人来讲，他说不会啊，他们从小学七种语言。
0: 哦，对，因为在欧洲那个地方，你像我同学嫁到比利时去，她的老公是比利时人，她同时就是要法文、德文、英文，
1: 他
0: 们至少三种语言都要会的哦，还有当地的在地的母语、地方性的语言，
1: 对对对，所以他一讲，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了，就是对，
0: 你又回不了嘴了，
1: 我完全没办法，因为确实他们很成功，
0: 真的，
1: 但是我们这边其实就推不太起来，对不对？那我就说不止这样子，我们刚讲到就是说我们要给小孩刺激嘛，所以为什么小孩要上那么多才艺班，对不对？你看音乐的，舞蹈的，对不对？然后各种体能的，或是才艺的，或
0: 是
1: 什么，
0: 现在有的揠苗助长现在学开始一些像资讯的专业课程，都在学了耶，
1: 因为我会觉得说，有时候是什么，不一定是说家长

0: 让小朋友学这些，有时候并不是说我要让他以后走这些专业，对不对？学舞蹈、学音乐，以后并不是说啊，我要让他变音乐家，或者我要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他只是在开发他的大脑，对不对？
1: 对，
0: 他只是在所谓的让他刺激他的大脑，而且我们也是提早让他去尝试接触各种不同的，不管是技艺啦或者什么也好，就是为他将来所谓的工作或者生活上面找到他感兴趣的东西。
1: 你的孩子学了几样才艺？
0: 我们家小孩基本上体育跟我一样很烂，我们完全没有运动细胞这样子，所以我们两个都走美术比较好，对，因为我也是喜欢美术，他也是美术上面有天分。
1: 好的，
0: 对，他就是语言上面，语文上面，他作文小学作文写得很好，
1: 是是，
0: 然后很喜欢画画。所以我们其实是走这个所谓语言创作跟画画，所以他会去自己做绘本这样子，然后去写故事，来把两个接在一起。那我觉得有兴趣，当然就是我们就是尽可能往这边走。那体育方面真的就哇，他只要会，
1: 这个就不要强求了，
0: 他会游泳就好。
1: 会吗？
0: 会
1: 哈、
0: 哦欸。他喜欢玩水，这还不错的、
1: 哦 okay,
0: 因为我觉得球类运动，我觉得身体协调不好没关系。
1: 没有人规定一定要全才啊，
0: 但是安全很重要，
1: 对对，当然，
0: 所以他学游泳对我来讲就是一种安全的东西，对，他要以后
1: 而且还能求生，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哦 okay、
0: 所以他对我来讲是安全，对。
1: 好，这个爸爸呢，因为读了太多有关于教育的书哈，这个想法上呢，其实非常的细心哈，也觉得每个步骤都想得非常清楚。我觉得就好像您说到的，其实跟我们这次的参与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儿童戏曲剧团的福祉计划啊、那我们看到你跟吉艺艺方的合作呢，也希望从孩子的内心深处去了解他们在想些什么。透过这一次呢，我们特别说到的《燕王现身新火山的秘密》，也去算是一种剖析吗？还是说透过这个展演去让小朋友愿意去分享他内心的想法，也让带孩子来欣赏的爸爸妈妈能够了解孩子想要表达的一些特殊的观念呢？
0: 是，这次在剧中我们有三个小孩，有一个就是现代的小孩，然后我们就喜欢玩穿越剧嘛，对不对？穿越就是，对对对，他接受了一些压力之后，那当然是想要所谓的逃离嘛，
1: 是
0: 戏剧的这个所谓的公式都是这样子哈，对。然后他就遇到了所谓的红孩儿，跟所谓的哪吒。那这两个所谓的传统故事的小孩，就是我们看传统故事，其实我们对他们也有新的诠释，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小孩他为什么会叛逆，这两个都是所谓的叛逆小孩，那他们叛逆的点在哪里，我们就用现代的一些角度赋予他一些现代的一些意义。比方说我们看到红孩儿他的叛逆点在哪里，就是他其实是父亲对他的期望非常的高，对不对？他希望他以后接掌整个家族啦或者是什么的。那这种期望其实对小朋友来讲也是一种压力。他也不是不愿意做到，只是就是说对他来讲的话那个压力很大，他是怕自己做不好的这种压力。所以小朋友有时候并不是反抗，并不是说就是你叫我做这个我不喜欢，不是，而是他怕做不好。他怕没有达到这个父母对他的要求这样子。
1: OK, 我插个话，你是一个很唠叨的父亲吗？
0: 有一点。是哎、欸，
1: 我觉得孩子不见得是拒绝，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觉得你每天可能耳提面命的告诉他你要怎么样，你可以怎么样，然后孩子即便是一开始可能有兴趣哦，那个热情会被浇掉。
0: 是的，是的，
1: 会哈、
0: 哦，会。所以我也一直在提醒自己，对，有啊，我也有时候问他说，我是不是讲太多？他说对，对，我们家小孩会这样，我会跟他讲，对啊，我也会跟他讲为什么会这么唠叨。为什么会这样？
1: 他能接受你的理由吗？
0: 他可以
1: 、所以你们的亲子沟通是没问题的。
0: 对对。
1: 但是在这出戏里头，《燕王现身新火山的秘密》呢，它就是代表了这个亲子的互动不够密切，所以想透过这出戏来做一些孩子内心深处的呐喊嘛。
0: 对，因为我觉得说，就像刚刚您问的，对不对？就是说，我有没有想到，我有没有发现，我是一个这样子的父亲？
1: 你很早就发现了。
0: 我对，因为我
1: 哎、你自省能力很强哎、
0: 我回去对啊，我回去想想看。我今天做了什么？对，就是对，有时候我也常常问他，对，就是说你到底知不知道？他知道就好了，我就不会再讲了。那有时候会为什么这样子？他会说他没听懂。就是我觉得我们家还好，就是说我们的沟通上面至少没有断掉，
1: 可以谈的，
0: 可以谈，对，
1: 可以拿出来谈。
0: 有时候就是说，你做了什么样的东西？比方说考试考不好，我说你是不是怕被骂？对，他说是。 我就跟他讲说，考试的目的只是要让你

0: 我才了解说他是有情绪，只是他被压抑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一出戏当中呢，燕王现身火仙火山的秘密，其实燕王代表的就是孩子内心当中的那种愤怒，想表达没有办法或者没有机会去呈现的部分。
1: 是的，对，所以我们在这边有设计一个桥段，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许愿愿望的东西，我们让他折一只小船，对不对？然后最后把吉他小我们大家一起送给那个飘向远方这样子。
0: 哎，那你这么说的话，小朋友就可以上船来折船咯。
1: 对，就是每个小朋友、okay. 而且他的那个船上里面还要写出他的
0: 愿望，他的祝福，
1: 他要给、他要跟他爸爸讲的话、他要跟他爸爸妈妈讲的话。那当然了、我们没有要给爸妈看，对不对？但至少在这个环节里面、至少小朋友他愿意去写，他可以透过很安全的情况之下，可以把他想要写的东西写起来，然后把它折成纸船收集起来，我们这样子一起走。对，那当然就是说这个东西会不会到他父母手上，我们再、我们再设计一下哈。
0: 是是是，
1: 但至少我们提供了一个管道，对不对？就像您讲的，因为我们以前都会，我们那个年代会要求写日记嘛，对不对？
0: 写
1: 日记其实，对对对，写日记其实是好的。
0: 我都只有写三天呢。
1: 对啊，为什么？因为会被看嘛。
0: 不是，不是因为被看，写到三天之后，我的懒惰
1: 就
0: 不写了，除非是暑假作业。
1: 后来我是因为发现会被看。
0: 哦，是你才不写的、
1: 啊？对，你就觉得那我就写给你看就好。
0: 那谁偷看？妈妈吗？
1: 家里老师都会看。
0: 哦，是哦。
1: 对对对对。
0: 哦，那个隐私感就没有了嘛，哈。
1: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抒发的管道，对不对？对。那有些人可以找到，有些人可能找不到，就会积累。那小朋友其实他蛮脆弱的，他也蛮信任的，所以大人说什么他其实都听得进去，对不对？就像我们无意间讲了一个什么东西，对他来讲那就是圣旨，
0: 真的，
1: 对不对？
0: 而且他甚至会模
1: 仿，对，他就变得不太敢了，就是你叫我不要这样子，哦，他知道了，就是他不要再这样子，他并不是讲得很清楚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该什么，对不对？他只是告诉你说不要，那他接受到的就是不要，他就变得不太知道该怎么做。
0: 对耶，你看我刚举的那个亲戚的小孩，后来他生病，他也不敢跟爸爸妈妈讲，哎，
1: 对啊，
0: 对啊，还好就是成年之后自己还懂得呢，拿着健保卡，拿着钱去找医生看病。但有一次我在路面上碰到他，我就说啊，你怎么在这里呢？在诊所。他说我人不舒服啊，你爸爸妈妈呢？他说他没有讲。那你为什么不讲呢？我不知道怎么开口讲。
1: 对啊，
0: 对啊，你看看。其实这出戏就在告诉我们，尤其我觉得这出戏说是邀请小朋友上到舞台上来共同演出，但何尝更多不是在告诉大人？
1: 是的。
0: 我想跟这个孙承杰团长说到了，其实由极艺戏方所带来的《燕王现身新火山的秘密》呢，就是透过布袋戏的演出来呈现孩子内心的呐喊。
1: 这出戏里面，其实这三个小孩其实都有这样子的情形，
0: 是
1: 啊、比方说担心自己达不到父母的标准、要准、对的要求啦、或是怎么样，就三个小孩都有三个小孩。现代的我们讲说文明病，或者说什么现代小孩的压力，哎，对对
0: 对，
1: 那我们就透过这个戏里面我们就传达出来，所以它叫火焰山，因为我们就是说这个压抑其实到最后累积起来，它就会变成是一种
0: 迸发了，
1: 对，红色的，
0: 对
1: 对，一种红色的一种情绪，对，那当然我们就用火来做表达嘛，对对，所以就是说这出戏要讲的是这个东西，对，所以就变成说你看一个现代的布袋戏，他在编剧上面其实他们就非常用心，这个编剧是他们想的，这不是我讲的、
0: 哦、okay,
1: 对，这个是极艺剧，极艺剧
0: 他其实也想要突破，对不
1: 对？
0: 对，
1: 是的是的，就是说他找了这样子议题、这样子议题的东西，对，那透过布袋戏的这个手法，那当然就是把现代跟传统我们接在一起，让它变成说在观赏的时候不会像、都是你一直看传统的东西、你也看得到一些现代的表现手法这样子。
0: OK、
1: 所以有一个这样子，我觉得是蛮好玩的，蛮精彩的戏了。
0: 我觉得像公单位来讲，像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呢，现任的这个主任呢相当重视儿童戏剧的展演哦，
1: 对对对对对，
0: 他其实花了很多心力在这上面哦。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过往当然我的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来推荐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各档的演出，像梦工厂啦，像这个武功传承、武功新秀等等，但是我觉得呢儿童剧团的这个扶植计划呢，这是很重要的文化扎根的工作啊。然后呢有OOO剧团的孙承杰团长您的参与，

0: 担任了极艺戏方的这出戏的导演跟顾问的工作，我想它是一个加成的多赢的局面。最后一个我个人的问题想请教孙承杰团长，
1: 是
0: 团长你觉得你自己，你看从最早期的儿童剧团经营到现在，那我们当然也看到了有很多儿童剧团在台湾相当的活跃嘛，但你觉得这样还足够吗？或者说我们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怎么样来发挥发展呢？
1: 我觉得可能性永远有，而且更多。因为我们就像刚讲的，随着时代在改变，现在小朋友接触的东西其实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那整个剧种啦，就是我们的议题的 也越来越多，我们要讲的东西其实也更多。对，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儿童剧团，我觉得是好事，对不对？大家就是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儿童在现代生活里面会遭遇到什么样子的问题，透过戏剧的方式把这个解决的方式啦，或者说把一个疏通的方式啊，促成亲子沟通的这些管道啦等等，我们都提供出来。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讲这个现代 AI 时代，对不对？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我觉得会越来越遥远，
0: 没错，
1: 对不对？大家每天其实你有一个手机，大家不断的在刷所谓的我们讲 AI 剧 AI 短剧，对不对？
0: 真的，你在说我老公吗？现在都不太跟我讲话了耶。
1: 没有，
0: 每天家里退休之后拿着 AI 的这个戏剧呢，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呢。
1: 对啊，因为上次好像之前才讲嘛，就是说现在很多老人家每天是花平均花3个小时在看 AI 剧。这是平均哦，表示有人超过3个小时，对不对？
0: 我先生超过，好，那个老先生超过。
1: 对啊，因为你看现在戏剧的方式，可以一个人直接在电脑前面噼里啪啦就可以创作出来，
0: 是是，甚至一只手机就可以完成了。
1: 对对对，就变成说这个东西其实越来越多，那它不是坏事，我必须要讲它不是坏事。但是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讲的话，让小朋友接触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点太早。太多，我觉得他还是毕竟还是要出来接触大自然，
0: 他还是必须被开发的阶段，
1: 对，接触人群，对不对？对，因为我觉得接触到所谓的现实的东西，我觉得对他来讲的，在他的发展跟发育还是比较好。就像我说嘛，我觉得我很喜欢英国的一个理念，对不对？他就是小朋友他们的公园，他们玩沙，对不对？公园玩沙，他们是玩那个软木塞。他们是把那个木头软木，他们不是沙，是软木，这样子堆在上面，让人家去踩啊，脱光脚去踩啊，去用手去接触啊。为什么要他要接触这个？因为他帮助他建立免疫系统
0: 啊，
1: 完整的建立免疫系统嘛，对不对？他接触并多一点的细菌，来让自己的抗体，然后说这个健全他的免疫系统。
0: 了解，
1: 所以我觉得说对。我们常讲温室的花朵，对不对？你没有接触这一些东西，你没办法培养你自己健全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机能。那我觉得小孩的话，就是你，我觉得还是要出来接触人群。毕竟人不是 AI， 对不对？每个人每个人的个性，你必须要知道怎么样跟人相处，对不对？那你要知道在各个不同的，我觉得公共场合，对，公共场合的礼貌啦，然后参加这个所谓戏剧的一些该注意的事情啦，然后多接触一些人群。
0: 真的不应该蜗居，对不
1: 对？
0: 对，
1: 多去大自然，多去感受，因为最主要是所谓的对社会、对自然的感受的能力，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儿童剧场以台湾现在来讲，我觉得还可以再更重视一些，可以再多一点。那不管是从传统的、从现代的，或者是说从母语的，因为文化部也一直在推所谓的台语的儿童剧，
0: 是，
1: 对不对？类似像这样，我觉得这个都是好事。让小朋友就是从小接触多一点这个，而且对我们来讲的话，这个从小培养所谓的戏剧的人口、艺文的人口，所以他长大了，他知道说，除了看电影之外，除了在家看手机看这个所谓的 AI 剧之外，外面还有电影院，对不对？还有剧场，
0: 对，
1: 还有这个你还有音乐、舞蹈啦，各种表演艺术，你可以参与。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政府真的是还要大力推动。
0: 了解，
1: 对，
0: 最后一个提问，请教孙承杰团长，
1: 是
0: 你会给这些传统的这个剧团、戏曲的团队什么样的建议呢？其实这次我觉得你跟极艺戏方的合作，就是一个蛮好的，可以让我们参考的一个模范吧，就说呢，把现代剧场的一些有趣的这个创作，然后跟传统戏剧的演出做了一些结合之后，相信对他们的刺激会非常非常的大哦。
1: 是，
0: 那你会给这些传统，我们就举这个传统剧团来讲的话，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些建言？或许他们可以从什么地方来做一些改变呢
1: ？OK， 我觉得第一个他们要有信心
0: 真的吗？他们会没信心吗？
1: 对，因为

0: 大家一直讲说啊，要现代，要跟现代结合，什么
1: 什么，啊，下面
0: 就
1: 现代齁。
0: 对，然后是不是我觉得那个潜意识好像那个潜在的台词好像是说传统好像不是很好，好像不要保留传统，
1: 啊，
0: 你要改变传统这样子。
1: 他先否定自己了。
0: 有一点我觉得就是不断的就是说，
1: 哦，
0: 我们有跟现代的，我们有怎么样，我们有怎么样。
1: 嗯哼，
0: 那我觉得其实传统的东西没有不好。
1: 嗯，
0: 传统的东西很好。
1: 嗯 嗯，
0: 我觉得就是说，但是好在哪里？我觉得你要自己搞清楚，
1: 嗯，
0: 不是别人告诉你说其实你很好。我觉得你也要自己去知道说，
1: 嗯，
0: 我的东西很好，好在哪里？
1: 嗯哼，
0: 对不对？啊，我为什么我告诉你我传统非常好？
1: 嗯哼，
0: 我觉得你要有这方面对自己的了解，
1: 哼，
0: 再深度的去了解一下我到底好在哪里，然后有自信的去告诉人家我很好。那第二个就是说传统跟现代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
1: 嗯，
0: 对不对？毕竟东西都不一样了。
1: 对，
0: 那比方说大家现在看的东西不一样了，
1: 当然
0: 对不对？
1: 喜好也差异很大。
0: 对对对对对，嗯，就是说我在保留传统的当下，
1: 嗯哼，
0: 同时我还有没有各种可能性可以加进来。那这个加进来的东西因为我很清楚知道我的好的地方在哪里，
1: 嗯哼，
0: 所以加进来的地方加进来的东西我自然可以所谓的筛选，
1: 哦，
0: 对不对？我不是盲目的乱加，
1: 你可以有选择性去挑选能够跟你的这个戏曲的演出最合适的一些新的元素。
0: 对对对对对，我们说中餐西餐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是，
0: 我中餐其实很好，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西餐也有不错的地方，
1: 嗯，
0: 可是我不可以全部乱加嘛，
1: 嗯，
0: 我不可以在中餐里面有摆那个肯德基炸鸡或是鸡块那种，对不对？对对对，那我要学的是什么样子的东西，
1: 嗯，
0: 是他们有我没有的，
1: 是是，
0: 我觉得很好的，比方说中餐的摆盘摆得更漂亮，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这样子是好的，啊，我把人家的观念拿起来，
1: 嗯，
0: 但是这个口味跟味道我仍然是保持我中餐很棒的东西，
1: 嗯，
0: 对不对？类似像这样子的，就是说我觉得我要保持传统，我要知道我自己传统好在哪里，不可改变的地方在哪里，对不对？要给人家看到的地方在哪，在什么地方，
1: 嗯哼，嗯哼，
0: 对，我觉得先要去找到这个，而且我要很有自信告诉人家，对，我就是这么好，对不对？来看我，你为什么来看我，就是要来看我这些地方，对不对？那在这个保留的同时，那当然我们也看看别人，
1: 嗯，
0: 对不对？诶，人家有没有什么东西确实是，诶，我直接没有想到过的，
1: 是是，
0: 哦，还可以有这样子的手法，还可以有这样子的方式，哦，原来也可以话可以不用讲得这么明，
1: 嗯，
0: 或者是我还可以用怎么样的暗示的手法，我该用什么用什么，再去吸收人家的东西，吸收我没有的，让我们真的变成是一加一变等于二，
1: 不止二，
0: 不止二，对，
1: 有可能是三，
0: 对对对，不要加到后来变成说，哎，好像我也不像传统了，对不对？或者是好像是把人家现代的东西披一个传统的衣服而已，就是穿上传统的衣服而已，又觉得那样子都很奇怪，都不是我们要的。
1: 了解，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以传统为主体，
1: 嗯，
0: 我们是吸收人家好的地方进来，
1: 嗯，
0: 来做所谓的改良。那我觉得我目前接触到我的感觉是这样，
1: 谢谢你的建言。我觉得从刚才您说的内容呢，我稍微做了一下整理，就是说呢，传统的这个我们不要去讲什么歌仔戏，我们就以布袋戏来讲的话呢，其实你本身就有你一些传统传承下来的一些优势，你要先自我肯定，然后先去了解自己的优点在哪里，然后你可以用开放的心胸去跟更多的一些比方说现代剧团，像这个 OOO 剧团或者其他的一些现代的展演的团队来做更多的合作，您一定会去走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这个戏剧的表演的方式，对不对？
0: 是的。
1: 好，最后我想跟这个孙承杰团长讲，一加一真的不等于二。
0: 是，
1: 我上回访问了一个实验小学的小孩，在新竹的实验小学，我问他一加一等于多少，他说等于三。
0: 嗯哼，
1: 你知道为什么三吗？
0: 为什么是三？
1: 爸爸妈妈在一起生了一个小孩，总共有三个人。你看，我们就想不到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好，希望呢，不管是 OOO 剧团跟极艺戏方这一次的合作，《夜盲现身青火山的秘密》，它不会是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无限的可能。
0: 对对，是的。
1: 谢谢团长，期待和你的下次再会。我们就剧场再见
0: 喽。好，谢谢。
1: 好，演出时间10月31号、11月1号，就在台北的水源剧场。好，剧场再会了，拜拜。
0: 拜拜。
1: 也感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上。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公驴哥，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今天我们的话题还是跟名古亚运有很大的关系。继续请到 Now News 体育中心副主任陆浩维小老师。说到了棒球他最照，常常会有很多球迷甚或是台湾有一名棒球主播啊，在国际赛的时候最有名的就是嘶吼声，好想赢韩国啊，就是在亚运的棒球场上台韩又交手了。在这场战役当中，有一名台湾的业余投手一战成名。小老师你好。
2: 听众朋友好，范哲好。这名投手就是林奕伟，台韩大战的骑兵，在预赛中华队韩国，他先发五局只被敲一支安打，失了一分还不是自责分，甚至三振，未来有可能挑战大联盟的金导勇。所以这场比赛之后，很多台湾球迷算是第一次真正认识了这位20岁的投手。他在2024年从大理高中毕业后投入了中职选秀，但是落选了，后来就进入到业余棒球队和库。因为这一次林奕伟在亚运一战成名，也让更多不管是台湾中职的球探甚至是韩职都对这一名投手有很大的关注，所以林奕伟替自己也打开未来挑战职业的大门了。
1: 是，我在想中职当初选秀把林奕伟给漏掉了，现在各队一定莫不捶胸顿足啊，觉得哇竟然遗漏了这一颗明珠，现在就有遗珠之憾了。再来呢，刚刚小老师提到了，也因为这一场比赛让韩国职棒对于亚洲外援可能已经特别的重化了台湾球员的旅外路线嘛。
2: 对，然后回到刚刚范哲说，很多中职的球员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这些六队的球探都看走眼了。那当然你说现在要下这个定论还太早了，不过因为选秀嘛，评估的是他当时的能力之外，还是有评估他未来发展的预测，包含他自己的潜力，所以呢当时他没有被选上一定有他的原因，主要可能是他的身形比较单薄，或是他的球速本身就不是非常快，不是我们所谓这种 power pitcher 就是强力的这种投手。所以呢他落选之后到了和库，他也是高自己从青棒这个阶段到进入到成棒，对手的经验跟比赛的强度其实都是更高的，所以他也希望给自己三年的时间把身体跟球速都练起来，未来再去挑战职棒。所以呢也许他是有被球探低估的部分啊，但是也刚好因为我们有业余队继续能够让他可以继续成长。
1: 是，小老师提到了业余棒球队啊，也就是在日本所称的社会人棒球队，不要轻看社会人棒球队哦，正是今年爱知名古屋亚运的冠军韩国队，曾经是日本社会人所组成代表队的手下败将哦。
2: 日本社会人不得不说是真的很强，代表他们整个国家的棒球实力跟这个人才库非常的多，所以林奕伟这次在亚运能够投出表现，也很恭喜他能够未来离他这个职棒梦也许又更近了一点了。林奕伟在投完亚运之后，我们现在可能不确定他身价会不会因此而提高，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得到他的知名度。那为什么这知名度很重要？因为过去台湾你要进入职棒，要么就是你参加中职的选秀，或是你在高中就是一个大物，你透过旅外不管是旅美旅日，大概就这样的途径。好，所以现在韩国职棒有这个亚洲外援制度，变成说林奕伟有机会可以透过这样的制度去挑战，甚至走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路，是直接到韩国去打职棒。 所以呢，其实林奕威在亚运投出了这个表现之后，其实不管是韩职，那连中职，包含这个富邦悍将的副领队林威柱，都有表示说，其实球团啊一直都有在关注他。所以这就是所谓国际赛的一个价值。国际赛也许我们希望拼的就是争金夺银嘛，但是其实另一部分价值就是选手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你扛住了压力，投出了成绩之后，未来就有机会可以朝着职业的目标去前进。
1: 是的，这个很重要哦。回头就来看呢，因为刚刚陆浩维小老师也提到了，韩职可能开始对林奕威有一些兴趣了。我们就实质的来说说 KBO 也就是韩职在亚洲的外援制度到底在找什么样的球员。
2: 对，所以要理解林奕威有没有机会去韩国之外，我们要先了解韩职这个亚洲外援制度到底要找什么样的球员。今年开始，韩职每一队除了原本的三名外籍球员之外，多了一名亚洲或是澳洲的球员，也就是他们的制度所谓的三加一的这个制度。好，那亚洲外援的第一年呢，其实是有一个薪资的上限的规定，包含年薪啊、签约金、激励奖金、转队费等等，总支出的上限呢就是20万美元。其实20万美元讲白了，韩职并不是要用这个名额去找所谓的球星，因为真正顶级的，不管是日职的或是外国的，你今天20万美元你要找这个超级明星其实诱因不大。即便是中职的顶尖的球员，现在中职的球员明星球员的身价也是水涨船高，所以也不一定会因为这个价码而离开。所以韩职到底要找什么？他其实要的就是所谓的人才套利。因为在日本、台湾、澳洲，其实一定有很多球员可能还没有被发现，他所谓的价格也还没有反映出他真正的实力，
1: 身价，
2: 对，身价。所以他可能是一个接近一军完成品的球员，但是可能在很竞争的环境中没有获得大量的机会，那这就可能是韩国职棒要找的。所以这种球员最好要有三种条件，第一，他的身价目前还是合理的阶段；第二呢，是可以立刻在一军提供实质战力的球员；第三呢，就是他至少有一个明确可以在职棒立足的一个武器。所以亚洲外援最适合的不一定是18、19岁的那种天花板很高的这种潜力新星，他反而可能是22岁甚至到26岁这种已经有一定的成熟度，但是在原本的国家没有获得大量的机会，
1: 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
2: 是，所以现在 KBO 韩职有这样的一个亚洲名额，就是给了这些选手机会，所以说我们还可以知道说，其实他们要的就是能够在一军舞台给予实质战力的球员，不是他要花这个钱去找一个潜力然后去慢慢培养。所以韩职要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低成本但是有接近级战力的一个被低估的球员。
1: 是的，

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在爱知名古屋亚运棒球比赛的预赛台韩大战，台湾业余的投手林奕威在这场比赛一战

0: 旦成名，让韩国的球团眼睛可能就咚一亮，但是是不是真的就可以改变他的身价呢？刚刚小老师也讲了，韩籍的亚洲外援正在重划台湾旅外的路线，其实有几个指标，比如说王彦成，我们待会可以来讨论哦。还有就是林育威到底距离 KBO 的集战力还有哪些课题？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亚洲外援制度受益的，我们确立下来是不是就是台湾中间阶层的选手？有关于这几个子题，稍事休息，回来再继续探讨。
1: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2: 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0: 空徒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今天在这边授课的是说到了棒球他最照的 Now News 体育中心副主任陆浩维小陆老师，延续爱之名古屋亚运的相关话题。我们今天在谈棒球比赛的预赛，台韩大战，一战成名的台湾业余投手林奕威，从他谈起，也可以看一看韩国职棒亚洲外援正在重划台湾旅外的路线这个现象。接下来想请问小老师，王彦成他起的示范效应是证明台湾球员能够补上一军轮值的吗？
3: 对，所以王彦成也是这一集的一个关键人物。他目前在韩职的韩华鹰打拼哦。王彦成在今年用亚洲外援身份加盟韩华鹰，年薪大约10万美元。本季26场先发出赛，主投133.2局，缴出11胜6败，防御率3.97的优异成绩哦。等于韩华鹰用了10万美元，就去换到一个可以拿了双位数胜投的一个一军轮值的投手。CP 值非常的高，等于他用非常低的成本就可以买到一个可以稳定吃130局然后可以贡献双位数胜投的投手，这个 CP 值真的是爆表，去花钱买洋投都不一定有这样的成绩。所以对他们来说，外援其实最怕的是买下来之后要么水土不服，要么受伤不能用不好用，然后你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成本再去重新找人，找了人你又不确定这一位投手能不能缴出这样的成绩。所以王彦成的成绩也可以证明，其实亚洲外援的名额是真的可以用一个相对划算的价码补进一个一军的球员，
0: 是就不要再漂洋过海去找，就近就可以在台湾看到了。或者我们这样讲，这些年其实有很多韩国的职棒球队是在台湾春训，春训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有很多的观察嘛，你除了跟台湾的职棒队伍对战以外，我相信球探都可以借这个机会观察的面向，比如像是我们提到的业余投手林奕威，他是极具潜力，只是还没有被职棒挑到而已啊。
3: 对，所以。

0: 你说王彦辰，你看过去在日本职棒待了这么多年，他始终是没有真正站稳一军哦。但他到了韩职，竟然可以直接变成固定先发，甚至是一个可以投出11胜的先发，所以这改变这个韩职球团的思考哦。所以有时候在日本打不上去的球员，不一定在韩职不能够缴出成绩。所以呢，台湾一定也会有很多这种价格还没有被完全反映，但是是有能力的优秀球员。所以我觉得王彦辰这个效应，他就像是替台湾球员打开韩国球团心理门槛哦，也就像是过去郭泰源、郭元志大前辈在这个日职打拼，为台湾球员于日铺下了一条路一样。
1: 是的，很重要的哦。因为以前说到了旅外，早期就是旅日最多，旅韩的只有少数。我们想到了已逝的徐生明总教练，再来就是庄胜雄。台湾的球员可能以前瞄准的方向亚洲就是旅日，再来近些年很多年轻球员旅美，王彦辰从日本转赴韩职发展有如此优异的表现，除了让韩职的球团看见了他的价值以外，也让台湾的球员也探寻了一个可能的出路。
0: 我们再回到林一伟的身上，所以今天站在韩职球团的角度，那我们要判定他是不是能够可以给予球队一个实质上战力的补强。第一个还是要看林一伟目前的这个球速，虽然他的特色并不是以球速见长的，但是毕竟球速还是目前在这个职棒生存主要的一个看重的来源。因为林一伟现在目前投球形态还是偏向节奏变换，包含抬腿啊、投球的这个姿势、节奏的变异啊，让对方打者比较难适应这个 timing。但是呢，你这个动作在职棒赛场上一年会对到非常多，各队都会研究，甚至出阵老实说看久也会习惯。那你今天球速落不够，或是你的球位不够，甚至你的变化球不够强，最后你没办法只靠节奏变换去取得成绩。再来就是林一威体格还是偏瘦弱的，目前他的体重大概只有70公斤左右，以职棒的投手来说，这个身体还稍显单薄。因为毕竟你在国际赛你投一场可能5局7局 OK， 但是你今天要面对职棒是一个漫长的赛季，尤其韩职你至少单季可能要吃120局，如果你的身体没办法负担的话，等于就是他今天给你的这个名额，但是你却没办法提供一个整季的战力。再来第三个是他要培养出第二个武器，除了出手角度或是节奏的特别之外呢，最终还是要回到你的球路品质，你的控球至少要有一个可以跟打者胜负的决胜球。所以林一伟目前想要朝职棒甚至是旅外，这些都是他目前接下来一定要去加强的一个课题。那相信如果他这些都具备了，那我相信旅外的路也离他不远。
1: 是林一伟对韩国一战成名，但是是不是代表着他距离韩职 KBO 的集战力是不是马上就没有门槛就可以跨过去了呢？刚刚陆浩维小老师已经点出了那个重点，还是回到林育威本身的能力。因为投手你打杯赛跟打职业的季赛是差别很大的，因为你要投球的局数就不一样，你的对手在漫长球季当中，如果你的球种不够多，对决的球路不够犀利，或者你的球质不够重的话，你很容易就被有一句闽南语叫跨破卡丘啊。那个时候即使你被签下了，你也到了韩职发展了，可能身上一军也站不稳。这是林育威应该要会思想的话，现在先好好的，第一个让他单薄身体的素质能够更好一些，第二个能够有更多威力的球种，而不是只靠刚刚小老师所讲的你抬腿的一些角度啊，你出手的一些角度啊，而是回到球速球威哦，这一点很重要。

0: 朋友们，那当然今天因为是谈亚洲棒球的事情，我们最后这个议题就想请萧老师还是专注在韩国职棒 KBO 的这个亚洲外援制度受益的是不是肯定的就是台湾中间阶层的选手。
1: 对，因为现在很多球员如果没有旅美或是旅日的话，其实现在等于是多了一条路齁。KBO 这个亚洲名额等于相当于市场上多一个买家，等于是多一个选项，也让球员有多一些的议价权，所以未来很可能出现新的职业的路线，也许台湾的业余投手也不一定要直接去挑战中华职棒，甚至你可以在业余这个层级磨练之后呢，你获得韩国职业球团的青睐，因为现在韩国也派驻了球探在盯台湾的选手，不只是高中生、业余、大学，甚至是职棒，其实他们都有在注意，因为这个制度真的是相当等于为台湾开启另一扇大门。所以最后呢，我觉得这个制度对台湾棒球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我们不用担心他们会把我们好的球员给挖走，我们反而要感到很开心的是，我们会有更多的选手被看到，甚至有更多的选手可以在韩职这样的舞台去表现，那也许在那边磨练之后，最后都会变成我们国家队的战力，那未来也许在国际赛、经典赛再遇到的话，我们会变成一个更强的一支球队。
0: 不要怕我们的选手都旅外为人所用，中华职棒的球赛不好看。 Simon 真的有一个感觉哦，近来偶尔我会看一看中华职棒的比赛，都有很深的感触啊，就是中华职棒已经发展到六支队伍了，也有这么多的洋投，但是有时候真的看到洋投的表现，或者是本土初登板的年轻投手的表现，我不能用荒腔走板来形容，不过是有很多问题的。刚刚小老师谈到了我们的这些青棒选手、大学的选手乃至于社会球队的这些选手，他们可以在这些阶段好好的培养自己的实力，即便是中职选秀并没有获得青睐，可是现在韩国职棒的亚洲外援制度哦，等于也提供了另外的选项。而且我要讲的是，不怕你没有被选上，只怕你自己的实力不够，这个我觉得才是真正的精神所在。今天非常谢谢 Now News 体育中心副主任陆浩维小老师对于 KBO 韩国职棒的一项制度，还有台湾选手是不是找到一条新的路线做了这样的分析。谢谢小陆老师。今天要送给大家的歌曲是，
1: 今天我要点播的是伍佰老师的《白鸽》，我们祝福林奕威能够达成自己的职棒梦，相信他总有一天能够飞到他想去的地方。
0: 哦，白鸽，想到了鸽子，古时候都是信差嘛，就是非常有耐力。好，我们也祝福林奕威在职棒路上飞得远，但是要飞得稳。谢谢小吴老师，
1: 谢谢。

0: 各位听众朋友早，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4号星期天，空军对美采购66架全新 F-16V 战机，首批两架2号飞抵台东制航基地。国防部昨天3号发布两架 F-16V 战机由永鹰高教机及另一架 F-16V 战机伴飞的图片与影像。空军以代号凤翔专案斥资新台币2472亿2883万元，以2020年至2026年的持续性预算筹购全新的66架 F-16V 战机。首批两架全新战机于美东时间8月17号自美国德州起飞后降落夏威夷，历经近一个半月的检查与调整，1号自夏威夷飞往关岛，并历经多次空中加油，2号上午8点左右自关岛起飞，并在当天中午12点依序飞抵台湾，降落空军制航基地。国防部昨天发布影片，两架 F-16V 战机由另一架 F-16V 战机和两架永鹰高教机在空中组成大雁队形，画面并记录两架 F-16V 战机降落在制航基地，呈现空军时隔多年再度迎接新型战机的历程。台电昨天3号举办职工联合婚礼，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表示，今年度2026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案编列新台币711亿元的挹注台电，希望适度填补台电过去吸收成本所承受的财务压力。他也谈到中火烟囱的拆除进度，表示台电已经着手研究相关时程。记者蔡鹏敏报道。
1: 台电自1978年起举办员工联合婚礼，今年度职工联合婚礼三日登场，共有80对新人参加。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表示，结婚不仅是两个年轻人及家庭的喜事，国营事业举办联合婚礼也是国家的庆典。卓荣泰以电力术语祝福新人，他说夫妻从相识相恋到步入婚姻，是彼此接受调度走向并往商转，期许新人婚后互相照顾，成为彼此的储能设备，在需要时提供支持与依靠。他也祝福80对新人幸福电流源源不绝，为国家增产报国。他表示电力是国力，生育也是国力。总统赖清德在今年5月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涵盖安心生养、强化托育、加码教育、居住减压以及友善职场等面向。政府规划自明年起针对0到18岁孩童每月发放5000元成长津贴，今年也扩大生育给付，无论投保何种社会保险或是未投保者，每胎均可以领取原有的生育给付，并补足至10万元。卓荣泰指出，政府也将调整产假及陪产相关制度，未来产假拟将延长至12周，陪产假则由7天延长至14天，期盼各界支持政府政策。他也笑称，未来将把国营事业举办联合婚礼列为 KPI。 此外，卓荣泰表示，行政院已将115年度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案送交立法院，其中编列711亿元挹注台电，希望适度填补台电过去吸收成本所承担的财务压力。他说，
2: 我们正送到立法院的115年度的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案，台电编了711亿的拨补，希望能够把过去台电同仁对国家那么大的贡献，而且那么大的吸收，能够稍稍的填补。当然这个填补711亿不会算在跟各位的薪水的加薪不加薪上面，但是争取711亿不仅是行政院的任务，也是大家一起的责任。
1: 他也表示，台电已着手研究中火烟囱拆除日程，不过重点在于新燃气一号机组已在去年5月接受调度，并在同年9月并往商转，2号机预计在今年10月接受调度，明年3月左右并往商转。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名古屋亚运，台湾网球女子双打昨天3号在金牌战上演台湾内战，谢淑薇搭档梁恩硕迎战詹浩琴与吴芳贤的组合，首次在亚运搭档的谢良佩最后以6-4、4-6、10-5胜出，摘下金牌，詹浩琴和吴芳贤则收下银牌，台湾包办女双金银牌。不过赛后双方在网前致意时，詹浩琴主动伸手，谢淑

0: 为却转身离开，两人并未握手。谈到这一幕，陈浩琴表示自己早已决定主动伸手，他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人在做天在看，而他的选择就是该做的要做好。谢淑薇则说这没有什么好讲，他做的就是很直接，并表示在球场最重要的是尊重对手，如果对手不尊重我，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请听央广记者张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1: 这场女双金牌战赛后，外界关注的焦点不只停留在金银牌归属，反而集中在两组台湾选手赛后的互动。由于谢佳与詹佳场外关系多年来屡受关注，双方的心结也一直是台湾网坛话题之一。这次詹浩琴伸手，谢淑薇转身离开的画面再度引发外界对两人互动的讨论。面对媒体询问赛后是否有和詹浩琴握手，谢淑薇淡淡的表示这不是很重要的事。谢淑薇说，
2: 这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赢就好了，输也没关系，我觉得这个网球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去尽力了，去打好每一分球，那输了我们也开开心心的去准备下一个比赛，我觉得这是小事情。那我觉得在球场上很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去尊重对手，那如果今天对手不尊重我，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想握着。
1: 詹浩琴则表示自己过去在美网之所以没有再主动握手，是因为先前多次伸手都没有得到回应，他直言没有必要一直热脸贴冷屁股。不过他说这次代表中华队出赛，早在知道两组台湾选手将在金牌战碰头时，他就决定赛后一定会主动伸手，即使没有得到回应，至少做了自己该做的事。詹浩琴说，
3: 那还是没有得到回应，那我觉得没关系啊，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那我的选择就是该做的要做好。那因为上一次在美网我没有握嘛，那是因为前面我都就是得不到回应，那我觉得那也没有必要一直热脸贴冷屁股的感觉，但是今天我觉得毕竟是中华队的比赛，所以在知道要跟他对打的时候，我就决定了，我也跟就是防线啊身旁的人说，就是我一定会去握这个手，但没有握到咯。
1: 在一旁的搭档吴芳贤见场面气氛有点尴尬，便笑着补上一句：“金牌的手不好握。”回到这场金牌战本身，谢淑薇称赞搭档梁恩硕打得很好，认为两人虽然搭档时间不长，但一路在比赛中摸索调整。梁恩硕则表示谢淑薇在网前的威胁性很高，让自己在场后有更多发挥空间。对于上届在杭州亚运女双摘银后，这次终于拿到金牌，梁恩硕也坦言自己很开心能坚持到最后完成目标。在银牌组合方面，首次参加亚运的吴芳贤说自己在首盘几个关键分没有把握好，导致遭到破发，仍有需要再加强的地方。张浩琴则认为对手确实打得比较好，对关键分也处理得更好，尤其防守范围大，让他们在前排进攻时承受不少压力。他也肯定搭档吴芳贤第一次参加亚运就展现不错的抗压能力。央广记者张昭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0: 台湾女子高尔夫队昨天3号在名古屋亚运摘下女子团体铜牌，曾雅妮、钱佩云、徐维林以四回合合计550杆，低于标准杆10杆排名第三，也让台湾自2010年广州亚运之后，暌违16年再度拿下女子团体奖牌。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1: 本届亚运高球女子团体每回合采计队内最佳两人成绩，台湾在前三回合分别缴出136、138、140杆。决胜日，曾雅妮与钱佩云双双打出68杆，徐威林也有69杆。台湾单轮再缴出136杆，最终以总杆550杆，低于标准杆10杆，协胜韩国，守住铜牌。曾雅妮上次参加亚运已经是2006年杜哈亚运，当时她仍是业余选手。20年后，她以职业选手身份再度穿上台湾队战袍。曾雅妮坦言，感受格外不同。曾雅妮曾历经低潮与手术，花了许多时间才慢慢恢复身体及心理状态。如今再次站上亚运舞台，这面铜牌的意义格外不同。她也不讳言，自己曾想过是否应该把机会留给更年轻的选手，但最后还是决定再给自己一次代表台湾的机会。曾雅妮说，
4: 更珍惜吧，对啊，尤其是我来打亚运，因为真的20年了，很多选手可能都还没有出生，那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时候也会想说我是不是站着别人的位置，因为其实我已经30几岁，但我应该是不是应该让给更多年轻的选手这个机会，可是我想说虽然我这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再让我打一次好了，这样对吧，所以我觉得就很珍惜这样的团队的活动。
1: 陈佩云也表示，

0: 这次和曾雅妮、徐卫林并肩作战，彼此互相提携，让他打得更放心。他笑说自己首日其实相当紧张，但看到队友稳定发挥，就更放开来打。他便以100分形容这次的团队合作。徐卫林则表示，过去虽然曾经参加奥运，但当时没有女子团体项目，因此这次亚运感受很不一样。他坦言，后面两天的比赛多由队友撑住成绩，这也让他更不能放弃，希望在需要时替团队出一份力，最后能和大家一起站上颁奖台，让他格外珍惜这次的经验。央广记者张昭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1: 台湾跆拳道女将林维君昨天3号在名古屋亚运女子57公斤级连过两关，现在16强赛以2-0击败蒙古选手巴特瑟伦，8强赛再以2-1力退伊朗好手基亚尼昌德，顺利挺进4强。不过在当天下午的4强比赛上，以1-2不敌中国选手张楚琳，确定进账一面铜牌。台湾女垒昨天也在铜牌战火力全开，以4局12-2击败菲律宾，提前结束比赛，收下铜牌。台湾女垒在本届亚运之前已经连续9届都有奖牌进账，累计4银和5铜。尽管本届仍与金牌擦身而过，但仍缔造连续10届都有奖牌进账的纪录。至于射箭部分，台湾射箭好手汤包汤志军昨天在反曲弓男子个人八强赛迎战地主日本选手中西炫哉，汤志军3局都未能够拿下局分，最终以0-6落败，止步八强。汤志军虽然在本届个人赛止步八强，不过在这之前已经与郑祥辉和林子祥联手在反曲弓男子团体赛摘下铜牌。而反曲弓女子个人赛昨天也进行八强赛，台湾的两名女将李彩琪、许昕慈接连出赛，可惜都不敌对手，双双止步八强。李彩琪率先迎战中国选手朱静怡，整场未能够抢下局分，最终以0-6落败。许昕慈随后对上南韩选手吴亦臻，双方前两局各拿一分，许昕慈一度在第3局拿下2分追赶，不过南韩选手在比赛后段稳住阵脚，最终许昕慈以4-6惜败。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消息。越南政府统计资料显示，今年越南第3季经济成长率净扬 9.95%， 高于前一季的 8.81%， 创下4年来最快的成长速度。越南国家统计局指出，今年前9个月经济成长率为 9.01%， 创下15年来同期最高的成长速度，其中出进口分别年增 24.5% 和 36.7%。 尽管面临最大出口市场美国征收新关税的压力，越南去年的经济成长率仍达到了 8%， 为全球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亚洲开发银行9月底将越南今年经济成长率从7月预测的 7.2% 上修为 7.8%。 银行指出，越南的成长得益于制造业持续扩张和强劲的国内消费，以及外国直接投资持续。富时罗素9月将越南股市升级为次级新兴市场。美国南部的田纳西州州长里比尔3号宣布，前几天女囚派克的死刑执行失败之后，该州的狱政首长斯特拉达已经请辞，将在这个月离职。女囚派克的律师表示，她目前情况危急，失去意识，在医院靠人工呼吸器维生。派克在上个月30号接受注射死刑，但执行过程中出现差错，未能够成功处决。现年50岁的派克因为1995年谋杀同学斯勒莫被判处死刑，然而他在执行过程中被注射了两剂致命药物戊巴比妥后仍存活下来。这是田纳西州今年第2起死刑执行失败事件。今年5月，由于医疗人员未能够在一名死囚的手臂上找到静脉，当局停止死刑。根据死刑资讯中心统计，自1976年以来，美国有18名女性遭到处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年底的选举倒数，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跟民进党台北市

0: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2年前在想想论坛以笔名铺马发表的一篇社论，标题为柯震东震出我国毒品政策的烂疮，内文提及把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建议政府提供吸毒者干净针头，以及支持毒品除罪化等主张。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今天更召开记者会追问沈柏阳真正的想法，并要求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也表态。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受访时也表示，他非常惊讶国安议题专长的立委竟把毒品类比成药物，他认为两者完全不能相提并论。蒋万安说，
1: 最重要的是不要模糊毒品跟其他事物的界限，毒品就是红线，碰都不能碰，它不是烟，不是酒，不是收藏爱好，不要拿反毒来开玩笑，这样的认知作战我们不要。
0: 沈柏阳今天受访时则澄清表示，国民党应多读一些文献，他以前指导学生写相关议题的论文，论文结论是台湾的体质现在完全不适合走毒品除罪化的路线，而且提供干净针头是马政府时代就已经开始做的事。沈柏阳说，
2: 刚刚讲干净针头，这是马政府时代开始做的事情，这是已经台湾正在做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说他们要批评马政府时代的一个政策，这是不是有点自打脸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针对这些要怎么做好风险的控管，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昨天呢就一直在提，我们要怎么样杜绝校园的毒品，我们要怎样让校园呢不要出现毒品，这是我们现在一贯的政策。那他们如果想要针对我之前的学术研究呢，想要来讨论呢，我是觉得都放马过来，我最喜欢讨论这些事情。
0: 关于校园食安问题，连环报继成渊高中、金华国中、民族国小后，文山区的景兴国小也传出多位学生食用校园营养午餐后身体不适。蒋万安表示，景兴国小确实有师生就医，经医师诊断是感染到诺罗病毒、肠胃型感冒或本身消化道不适，目前学生的身体状况都已经康复。民族国小的部分同一批号的小卷检验出来都没问题，卫生局也已经把其他样本送验，相关结果会尽快出炉。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3: 为了冲刺年底地方选举，民进党昨天3号再度串联双北战场，相互拉台。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及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一同到新北市三峡区参加第7届丰北大丰路儿童游戏庆典，展现对儿童游戏权的支持。请听央广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0: 年底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今天再度合体同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苏巧慧在受访时表示，两人之所以选在今天以洋流汇聚组合前进三峡，是因为一方面沈柏阳仍在位于当地的台北大学教书，三峡是他很熟悉的地方；另一方面，第7届丰北大丰路儿童游戏庆典刚好今天举行，因此他邀请同样支持儿童游戏权的沈柏阳前来同乐。苏巧慧说，
4: 这样可以看到，其实把马路就在这个时间点让给孩子们成为游戏的天堂，这正是我们对儿童游戏权的表彰。那我们也觉得呢，其实95公分的视角友善城市就是从这样一步一步开始做起的。那我想铺马一定100%啦齁，认同这个说法，这样子的态度，所以在今天的丰北大的儿童上街游戏的这个活动，我们就特别邀请他来。
0: 沈柏阳目前是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副教授，他的学生10月1号在社群平台上传沈柏阳授课画面，被眼尖的网友发现，今年9月底刚发表的国际期刊论文出现在沈柏阳的教学投影片上，外界惊讶行程满档的他到底哪来的时间跟精力看最新研究并纳入教材。沈柏阳今天受访时说，他喜欢研究政策，每个星期看最新文献是他个人的兴趣，他认为这样的精神不论放在学术研究还是市政治理都通用。

0: 说，
1: 我们在犯罪所上课都是研究生，本来大家都要先看一些最新的文献，这是自然。这跟我们市政一样，就是其他的国家现在最新治理的方式是什么，然后有什么新招哦，是我们可能可以参考的。还有我们在国内的每一个城市，像我们今天来到新北，就是我们大家怎么互相交流，最新的做法，大家要怎么合作，我自己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我相信这样的精神就不是只有在学术界而已。
0: 至于近期艺人义翔在综艺节目模仿沈博阳时身上贴着谐音名牌沈博阳，遭质疑刻意丑化沈博阳，对此沈博阳认为这是小事，并表示政治人物能够被模仿是荣幸。他还爆料自己小时候得过荨麻疹，一直认为他会感觉那么痒就是因为名字里有个阳字，所以他觉得这个谐音梗玩得蛮到位的。沈博阳并表示，艺人模仿政治人物可能受限于脚本，其实也很辛苦，民众不用针对特定艺人。至于这个节目受欢迎与否，市场会自己决定，大家开心就好。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年底选举倒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全国跑透透，昨天3号下午到新北市为同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站台。他在致辞时表示，李四川面对的是一场不公平的选举，相较于对手出自政治世家平步青云，李四川从基层稳扎稳打，历练丰富，是真正了解市政、懂得解决问题的人，因此他恳请支持者全力动员，让李四川高票当选。至于高雄市长选战，民进党主席赖清德昨天3号出席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百工百业后援会的成立大会，强调中央将持续支持高雄产业升级及国际布局。他并指出，目前北部有洋流，南部有龙卷风，选战声势持续升高。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当天则和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一同陪民众党籍议员参选人扫街，并强调蓝白一定要合作。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3: 赖清德3日出席赖瑞龙白宫百业后援会成立大会，赖清德表示，若赖瑞龙当选高雄市长，中央将携手地方共同推动高雄发展，也期盼带动高雄百宫百业持续成长。他并提到，现在北部有洋流，南部则有龙卷风。他说，
4: 赖瑞龙共算背后有很大意义啊，第一个意义就是写在那里中央地方共同够高雄的未来啦，对不对？赖瑞龙动算吼，表示高雄发展啊，百工百业拢中兴啊。哎，最近有一个新的外号啦，讲叫做龙卷风啦吼，龙卷风啦吼。啊，所以咱这摆声势愈加愈大，愈加愈悬，对不对？
3: 赖清德说明，政府推出的各项政策包含加码育儿支持、普发现金10,000元，以及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升级。他并表示，中央将持续支持高雄产业发展及转型升级。而赖瑞龙提出的政策也与中央推动方向相互呼应，包含成立产业发展基金，协助高雄中小微企业转型，带动产业发展及就业。赖清德表示，现任市长陈其迈为高雄奠定良好基础，中央将持续支持高雄走向国际，吸引更多企业赴高雄投资，并透过邀请天团来高雄表演，带动演唱会经济。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今天则与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陪民众党籍高雄市议员参选人林宇凯扫街。由于外界评估国民党参选人童彦珍将与林宇凯争三明区最后一席议员，使得该区要如何蓝白合备受关注。对此，柯志恩强调，蓝白一定要合作，力拼两席全胜。他说，
5: 蓝白对我们来说的话哦，绝对是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区哦。那林宇凯非常的一个优秀哦，对我们来说。说话就像柯主席所提到的，选举就是拼票最多，所以我们会力争把这两席全部是推上垒，这是我们不变的一个目标。
3: 柯文哲则说，只要收到辅选邀请，民众党就会尽力配合，客随主便。他也提醒柯志恩，这场选战打得太沉闷，不能只有防守。他并认为，这次选举的关键就是新北市及高雄市，不论蓝绿，若被翻盘，党主席恐怕都得下台。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国内流感疫情处高点波动，附近国家的日本和韩国也都在上升，日本病例数更是暴增为去年同期的10倍。 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因应近来多个连续假期以及出国旅游潮，他呼吁民众尽快接种疫苗，以降

0: 低感染与重症风险。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1: 多个连续假期接连到来，许多民众安排国内外旅游。不过，国内外流感疫情均在上升中，尤其是国人出国旅游首选国家日本，近期流感疫情快速上升。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监测，截至9月20号，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单周共通报 3.1 万名流感病例，平均每家医疗机构通报 8.48 人，较前一周增加 53%， 更是去年同期10倍。检出病毒株几乎都是 A 型 H1N1， 高达 98%， 与目前台湾流行病毒株相同，个案年龄分布则以70岁以上占 47.5% 最多。林明诚指出，在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共有44个行政区病例数较前一周增加，其中以冲绳的疫情最为严重，东京次之，其次为爱知、神奈川、千叶。推测此波疫情快速上升主因为白银州假期人潮流动，疫情已连续9周上升。林明诚表示，除了日本流感疫情上升外，亚洲的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流感疫情同样都在上升，美国疫情也在升温，而国内也迎来多个连续假期，他呼吁民众尽快接种疫苗。
2: 那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连续假日，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推动大家说一定要注意个人防护，然后现在10月1号开始就是要打双疫苗，大家赶快接种疫苗，然后可以保护自己，保护身边的人，另外的话要出国的话，这样也比较安心一点。
1: 今年度左流右心已在1号开打，今年开打首日打7万，流感跟新冠疫苗分别有 26.6 万人跟10万人接种，不但多于去年，也都创下近年开打首日最高纪录。林明诚强调，根据许多文献报道，接种流感跟新冠疫苗不只可大幅减少肺炎，还能降低心脏疾病的风险，他呼吁高风险族群尽快接种，以提升自身保护力。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布声明，再度呼吁外交官员和外国人离开乌克兰首都基辅，并警告说基辅即将面临新一轮的大规模攻击。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在既有攻势中出动飞弹和无人机持续轰炸乌克兰，过去数个礼拜对基辅的攻势更加猛烈，主要锁定当地的关键基础设施。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中说，当局早已敦促身处基辅的外国公民和外交官员离开，别停留在乌克兰。俄国外交部强调，罔顾警告者，后果自负。南韩军方3号表示，北韩在当天上午6:30左右，从元山一带发射一枚弹道飞弹，在飞行了超过700公里之后，飞弹落入了东海海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金宇镇随后宣布，北韩今早发射了一枚中程战略飞弹。他还说，这款飞弹能够在低空改变飞行轨道，并导入 AI 技术，意味着目标被锁定后就无法躲开，但他没有说明具体的运作方式。金正恩上个月表示，北韩必须致力于提升国防武器的 AI 水平。分析人士指出，北韩可能透过支援俄军对乌克兰作战，交换俄罗斯的军事技术，其中包括 AI 相关科技。不过，要断定北韩的飞弹实力是否如对外宣称的那样厉害，仍为时过早。此外，也有专家认为，北韩这次试射飞弹，透露了再一次拒绝与南韩政府对话的态度。南北韩分军事区上个月发生地雷爆炸事件，疑似北韩埋设的地雷造成3名南韩军人重伤。即使如此，立场各派的南韩总统李在明仍向平壤递出橄榄枝，呼吁重启对话。以上新闻由苏品刚编播，谢谢收听。
3: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永续相对论》。那我是主持人严婉玲。那这个月的专题哦，十月份的专题，我们想跟大家谈的是转型正义在教育现场跟在地

实践，我们有什么样的成果，遇到了哪一些问题？哈，那我觉得可能要先跟大家解释说，为什么要谈转型正义？那转型正义跟永续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当然提到永续，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哦，就会是减碳啊、能源啊这些。我们过去节目中其实谈了非常多的哈，那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但如果我们看 SDGs 的所有的项目，我们就会发现，其实 SDG 不是只有关心环境的永续，那也包括社会的永续，哈，那甚至，譬如说像教育啊、劳动啊这些，其实都在 SDG 的目标里面，好，它也关心贫穷啊、教育啊、不平等啊等等之类。那尤其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转型正义的主题，哈，其实跟 SDG 的16，就是和平、正义跟健全制度这个项目，其实有很直接的关系。那在这个项目里面，其实 SDG 的目标谈的是说，怎么样可以确保一个国家的法治是健全的、是健康的，好，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寻求司法的救济，而且是公平的，然后是有效、透明、可以被苛责的，哈。那像这个主题，其实也会是我在谈永续的时候，其实非常在意的哦。那转型正义跟这件事，其实就有非常高的、很直接的关系。譬如说，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一个人受到国家的不当对待，那他有没有好的管道可以去申诉或救济？那如果今天一个执政的政府他做错了事情，好，那人民有没有能力知道？哦，有没有权利？哦，可能不是能力的问题，这种更重要是权利的问题，是知道整个做错的事情的经过是什么？那如果说这个做错，哦，造成了伤害。那政府会不会去承认，会不会去负责？好，这个也跟我们过去在谈的苛责其实有很大的关系。那其实我们刚刚在前面谈的这几个问题，就是转型正义在问的问题。好，政府会不会不当的对待人民？那政府如果不当的对待人民，人民有没有权利可以救济？跟如果这个不当的对待造成伤害之后，我们要怎么来做补偿？好，那我觉得，虽然说我们在 SDG 里面没有把转型正义单独列成一个目标，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不在谈永续的节目里面就忽略了转型正义这件事情，尤其是在台湾，哦，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而且其实一直影响我们到现在，哦，但而且其实，在联合国2023年的一份文件里面，其实也明确地指出说，转型正义如果实践的话，可以协助预防冲突跟严重的侵害，然后促进对政府的苛责跟法治，也有助于永续发展。所以，我们先用了一小段的时间来跟大家解释转型正义跟永续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在这一个月的主题里面谈转型正义，其实有各式各样的面向可以谈，但我们也希望把它更聚焦在教育这件事情上。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几集节目里面会邀请到的是台南一中的公民老师郭富奇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哎，那他作为一个公民老师，那也任教我们接近20年的时间，那这20年他怎么看着转型正义在教育现场的发生？那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议题？那另外一方面，除了校园哈，国民教育的校园之外，那在地的实践上，会不会也遇到什么样的难呢？所以我们的另外一个来宾呢，就是台南新芽的秘书长江炳伦。那他其实常年关注转型正义的议题，那也非常在意。好，当转型正义落地到实践的层次的时候，需要怎么样的去做转译？那所以我们在接下来这一个月的专题里面，我们也会持续的跟大家来讨论。那今天这一集我们比较多是从转型正义的概念跟在台湾发展了20几年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先做一个简单的交代。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那到底转型正义是什么？那在台湾经过了什么样的演变？很多人其实都会问，而且其实这个问题我大概至少听过不下10次，就是台湾都已经民主化、自由化，甚至经历了好几次的政党轮替。到底为什么还需要一直谈转型？我们不是上个世纪就已经民主化了吗？我们不是就已经不是威权了吗？那我们其实很容易去想到，民主化就是当人民可以投票，自由的投票，然后投票不会被这个威权的政府给操作，好像民主化就完成了。好，

那可以阻挡。好，前阵子民进党才刚庆祝阻挡40周年，哈，那是不是我们就进入民主社会了？是，我们是进入了民主社会，可是民主化是一个不会完成的目标，它其实永远有需要在持续追求的，有往前的部分，也有往后看的部分哦。譬如说过去哈，这个威权时代造成的伤害，那到底？在现在，我们要怎么样来补偿跟扭转它这一件事情？那这个就是转型正义最在意的。所以很多人会说往前看，不要往后看。但是如果你不往后看，很多伤害没有办法处理的前提下，很多人其实是要带着这样的伤害继续往前走，而这样子的伤害其实对这样的人，对这些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好，所以我们刚刚说政党虽然轮替了，但是。过去那一些不公正的判决，造成的伤害并不会自动就消失。那如果不会自动消失，我们就需要先去理解说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了：民主化它改变了权力怎么产生，但是转型正义在问的是过去的权力造成的伤害要如何处理？那这绝对不是台湾独有的问题，其实非常多经历过威权统治啊、战争或是大规模人权侵害的社会、国家都要面临类似的问题，因此也发展出完全不一样的模式。比如说南非有南非的模式，西班牙有西班牙的模式。以这个亚洲来说，韩国也有他们面对转型正义他们自己处理的途径。但是他们其实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或是台湾，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处理转型正义的时候。共同关心的还是我们要怎么样查明历史的真相，然后去追究责任，然后修复伤害，然后希望可以降低重演的可能性。好，所以如果把我们刚刚说的这几个不同的目的拆开来看的话，我们大概用4个层次来理解转型正义有什么。好，第一个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就是追究真相的部分。好，研究真相的部分，例如说。谁在什么时候被逮捕？为什么被逮捕？那逮捕之后讯问的过程发生了什么事？那判决是怎么判出来的？那哪一些人参与了这个判决的决策？像这样子转型正义的故事，其实有1000个、10000个。有一句话说，幸福的家庭看起来都一样，不幸福的家庭有10000种模式。在转型正义也是一样，每一个。转型正义，白色恐怖也好，或者是戒严时期下各式各样人权伤害的受害者也好，他们受害的过程其实都有其独特性。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把这一些独特性好好的厘清的话，我们其实不会知道到底这样子的不正义造成的伤害有多少种。那尤其当受害者受害以后，他的受害往往不是只有在他自己的个人。甚至是包括很多的他的家庭、他的家人，甚至是朋友所以过去有一本研究转型正义的书叫《域外之囚》，他谈的就是说，当你被抓进去监狱里面关了，可是事实上你的家人在外面，他们事实上形同也被关在社会这个大牢笼里面哦。所以转型正义追求的真相绝对不只是在受害人本身，甚至包括对家庭、家族甚至亲友造成的影响。那这些问题其实都会在人的心里留下很多的疑问跟伤害。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回答这一些受难者家属？受难者自己本身，他们追问了数十年，可是仍然没有得到完整回答的事情。好，那如果你要寻求这个真相，你第一个要做的就是，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寻求真相？譬如说，我们讲档案，档案就一定。可靠、一定真实、一定完整嘛？首先，档案一定会留存在那里，但是它不会因为盖了章、盖了公文的印章，它就一定是真的。譬如说，这个人他的档案、他的判决档案上面写说，他是因为这个涉嫌叛乱，所以他就被判了10年。但事实上，他很有可能是因为喝醉酒在街头大骂了政府一顿，然后就被抓进去了。这跟涉嫌叛乱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不能在档案上看到什么就信以为真。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口述历史，谁讲了什么就当成是真的。这个都不要说是政治受难者好了，就像是我们一般人，

要问我3天前吃什么，我可能都会记错，更何况是我们现在要追究的事情，是几十年前的事情，而且在事情发生的当下，其实有非常大的压力存在。那在这个压力存在的时候，其实记忆错置或是混乱也是非常常见的事情。所以在调查真相的部分呢，我们其实最需要谨记在心的事情，就是不是看到的、听到的都信以为真，而是要放回脉络里面去逐步的确认、对比，然后我们才知道当时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是在真相的部分。那如果在稍微理解了真相，譬如说谁被判了多少年，怎么判出来的这些事情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谁应该要负责，就是就责的问题哦。那谈责任这件事情，我相信各位可能如果关心类似议题，一定也看过非常多电影，其实就在演这件事情，谁要负多少的责任？哈，那很多时候很多人为了要这个，觉得说，哎，不要造成这么多的对立或冲突啊，就说啊，那个年代谁不是这样啊？我也只是听命行事，他也只是听命行事。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吼，在十几年前或者更久，有一部片叫《为爱朗读》，他在谈的其实就是纳粹时期的一个女性的士兵，那她听从了命令，她做了很多，譬如说这个运送战俘的事情啊，看守战俘不是战俘。集中营，犹太人的事情，那他的责任又是什么？他能不能只用一句话说，上级交代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是我作为一个工作者的伦理，可以用这样子就卸责吗？那部电影在谈这件事，那事实上在很多的书或者是文章里面也在谈这样的事情哦。责任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难去做区分。但是我们也应该要试着慢慢去厘清，而且试着慢慢去处理的事情。譬如说，制定政策的人，他要负的责任是什么？然后下命令的人是什么？那执行的人，他要负的责任又是什么？那执行的人其实可能又分成很多不同的层次。好，那我们这一些事情其实没有办法很轻易的就一刀切说这些人都该死。那在各国的案例里面，其实会有很多种不同的处理方法。有一些是公布姓名，但是不对其进行追究；有一些是除了公布其姓名之外，还必须要去做这个追究。那这个追究包括这个人可能终身不得任职，或者是他需要被抓去关，或者是他需要做出什么样的补偿。每个国家的状态都不一样。那以台湾来说，目前其实还停留在描绘加害者的面貌这个层次，我们看到了很多。譬如说，我们知道谁做了这个决策，我们有军法官的名单。但是，对于这些人，我们要怎么处理？目前台湾在这件事情上，其实还停留在知道有人，甚至还不知道全貌，以至于还没有办法往下讨论。那知道这些人之后，这些人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这些责任可能包括了法律的责任。可能包括政治的责任，可能包括行政或者是道德的责任。那这些事情，我们要怎么样去让他负起责任，也是转型正义里面一直在谈的事情。好，那第二个是，就是我们怎么去就责的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受害者他要怎么样去得到修复。好，那如果是以现在不是转型正义的概念的话，今天国家做了一个什么不当的事情？然后害你造成伤害，譬如说国家修路没修好，没修好，然后有了一个天坑，你不小心掉到这个天坑受伤了，那就要国赔。好，那我们在讲国赔的时候，就是一个国家要对你的伤害负起责任。那国赔通常也容易处理的方式就是用钱来给你，但是在转型正义里面，这个除了金钱的给付之外，譬如说用他坐牢的天数。或者是说他的刑期来折算说，那当时可能因为这个坐牢让他损失了多少去赚钱的机会，所以应该要好好的补偿他。金钱的给付一定是一种，但是转型正义更重要的修复，其实还在包括恢复名誉、处理不法的判决跟恢复他的权利，还有提供受难者跟家属需要的支持。所以，我们其实在很长，在过去几十年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处理的工作其实是
怎么样可以撤销这些不名誉的。

判决，怎么样可以让这些人除了回复到一个清白的身份，然后受到公平的对待之外，还要修复他们心里面的伤？哈，我觉得这个尤其是最难，但是也最需要处理的事情。我们就去想象看看哦，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他因为政治案件失去了求学或工作的机会，我们知道，其实，在白色恐怖时期，有大量的这个受难者，他们其实都是在学的时候就被抓，吼，那也有可能是在工作的场合中，因为牵连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因素被抓进去。那他被抓的时候，通常都很年轻的情况下，然后被关的刑期有可能是几十年。那在这几十年期间，除了他自己没有办法赚钱养家之外，他的家人也会因此受到歧视或不当的对待。那几十年后，如果只是收到一笔钱，当然可能会带来一些实际的帮助，但是他这一段人生他所失去的可能是更多，所以我们不能只是觉得有钱就可以补偿一个人。那譬如说，对受难者或受难者家属来说，他可能还会想要知道说，当年到底这件事是怎么发生？很多人是莫名其妙就被抓进去，当然很多人是因为自己真的想要反抗政府。好，那这个是抵抗权的问题，有机会我们再来聊。那也有很多人其实会希望，譬如说他可能就在狱中就过世，或者是就被判死刑了。那很多受难者的家属，好，母亲可能会希望自己的小孩知道说，那自己的父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如果在这个转型正义的年代，我们还没有办法告诉他一个完整的答案的话，其实就是这个社会对这样子的成长情境下的小孩的一种亏欠哦。好，那这个就是修复的部分。好，那我们刚刚谈了什么？我们刚刚谈的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我们要怎么追究责任？跟我们要怎么样去修复过去受到伤害的这些个体？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那我们怎么样在未来防范一样的事情再发生？好，这个就涉及到政治制度的讨论，譬如说，情治机关，怎么样可以受到好的监督？那司法是不是能够抵抗政治干预？好，譬如说，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改判决的几个字叫"死刑可也"。好，那当上级批了死刑可也，你作为一个法官、军法官，你看到这样的时候，你能够不改判决吗？这就是政治干预司法，那人民到底能不能自由的批评政府？可能不一定是酒后骂政府，也有可能是他真的在清醒的时候对这个政府的施政有所不满，那他能不能适当的去疏解他的不满？这样子，那政府如果要用安全秩序，譬如说以前就会有这个什么违反善良风俗及社会秩序这样子就可以把你抓起来之类这样子的条例。那政府到底能不能，或者是在什么程度下可以用这一些理由来限制人民的权利？它的必要性是什么？它的比例是否符合比例原则？这个其实都应该要去受检验。好，那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在谈转型正义的时候要看到的四个面向。好，包括追究真相啊，然后去救责啊，然后去修复啊，跟保证这样的事情，不要说保证啊，预防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这样。好，那讲了这么多，我们其实在谈的都还只是在这个转型正义的概念是什么？但是今天到底在台湾，它怎么被落实，或它落实完之后，它现在的情况长什么样子？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转型正义在台湾现在碰到的是什么样的情形哦。好，那不过我还是要先做一点比较更仔细的区分，就是我们今天谈的主要是谈战后的威权统治跟民主化之后怎么样处理相关的事件，但我们没有谈原住民族的历史正义的课题，哈，因为原住民族的历史正义也是一种转型正义，但它涉及更长时间的殖民土地跟文化的剥夺。那台湾其实真的是算有在这件事情上试图做努力。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然后宣布设置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简称原转会。那这个谈的事情就跟我们今天在谈的不一定完全一致，因为它涉及更长的时间、更复杂的文化脉络。那成果当然也是非常不容易评论。那这个如果有机会，也许我们改天可以再做一个专题来谈这件事情。那我们还是先回到战后威权。
恐惧的这一条线来谈哦。

0: 那其实在，这个战后的历史，今年是2026年，那其实也已经中战八十年了，中战81年了。那中战八十一年，那大部分的听众如果熟悉台湾的历史，就会知道，我们在1945年中战之后，我们在1949年，中战之后，我们先被中华民国接管。然后，在1949年，整个中华民国政府就迁移到台湾来。但是，更重要的、跟转型正义相关的事件，就发生在4年中，也就是1947年的这个228事件。到明年2027年，其实228就已经80周年了哈。那1987年的时候，就是40年前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还在戒严。1987年的7月才解严，可是那一年的2月，郑南榕、陈永兴、李胜雄等人，他们其实就开始公开的去推动228平反运动跟游行。好，那我们必须要先看到这个点，是因为转型正义经常至少以台湾的脉络来说，是从民间先长出来，它并不是在政权轮替之后，政府自觉到有责任要去做这件事，而是民间有一种不满被迫害的气氛。民间有一种想要追讨正义的气氛，开始去实践这件事。那1987年的228公益和平运动，其实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案例。他开始去谈说228事件是什么，因为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面，228其实是一个不能被提起的政治禁忌。那一度只能在海外有人去谈这件事情，岛内其实是完全没有办法谈这件事情哦。那1987年一直到1995年。李登辉总统才代表这个政府为228事件向受难者家属跟社会道歉，这个其实已经算快了哈。1987年到1995不到10年的时间，可是他也只是先道歉，然后从那一年才开始建立相关的补偿制度，然后到了1998年又制定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的补偿条例，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修复的部分，其实到了1998年，政府才开始做好。那所以，我们还是要说哈，转型正义不见得必然跟政党轮替一定会画上等号，因为像台湾处理过去国家暴力的工作，在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那我们可以说，这些政策其实是在国民党执政的末期、长期执政的末期，开始形成的。但是它有一个更前面、更重要的前因，就是民间长期的推动，包括海内外。好，所以转型正义不是民进党的专有这个在谈的议题哦，事实上在国民党政府执政的时期就已经在做了哈。那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就直接把转型正义等于民进党，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做一下梳理，就会发现好像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好，那当然2000年。台湾第一次在总统层级发生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执政，那当然这个时候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这个新的阶段，它可以动用的这个国家的权力，或者说他希望推动的力道，自然是会更强一些，因为经历了一次明确的政权转换。那譬如说，像人权纪念的这个场馆怎么样可以逐步的推进，历史研究，怎么样可以逐步的推进。然后公共空间要纪念谁，国家要怎么描述自己的历史，在这个时候突然就有了非常多蓬勃的发展，当然也有非常多激烈的争论。那这个其实就会是在那个时间就是2000年之后频繁发生出现的一个事情。那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其实大概就是在20年前，中正纪念堂曾经一度更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可是，在2年后，2007年是陈水扁执政的最后2年。那2009年的时候，马英九上台之后，他又马上恢复为中正纪念堂。但是必须说啦，那个自由广场，就是中正纪念堂前面的那个大广场，自由广场倒是没有改回来。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形成了一个很明确的对比，自由广场跟纪念一个威权的象征，而且名字还是用这个威权象征的人的名字，就是蒋中正这样的名字在做纪念，其实本身就已经形成强烈对比。但我们有没有能力去解释给国外的游客，不了解这一些 历史的游客去理解，那这个就是我们当代要去努力的事情哦。好，那国家人权馆其实也是一样。老实说，其实国家人权馆筹备处是在马英九政府时期成立的，但是事实上，这个国家人权馆筹备处成立到2011年开始筹备，2018年正式开馆，一直到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谈人权？人权的内涵包含什么？这个其实政党在轮替的过程中，这些讨论都不应该停止。好，那它有可能会变动，界限有可能会来来回回的变动。但是只要这个场馆存在，其实它就有一个可以被讨论的空间，可以被展示的空间。我觉得，国家人权馆的成立，人权博物馆的成立，其实还是有它很重要的意义存在哦。好，那到了2016年，那蔡英文当选总统之后，其实台湾的转型正义又进入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阶段，好，就是我们制定了不当党产相关的法律，然后通过了促进转型正义条例。那在2018年，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正式成立。那这个委员会通常被这个简称为促转会哦。那促转会目前当然是这个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之后，那他就解散了，2022年解散。那他的原本的工作就被分散到各种不同的部会，譬如说行政院的人权处，譬如说监察院的国家人权委员会。但是大家到这边就会开始问一个问题，说：那促转会都解散了，是不是表示转型正义结束了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把这两件事情拆开来看。机关的任期跟社会问题处理到什么程度，其实本来就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促转会本来就是一个临时性的、有具体任务要处理的机关，好，那它处理的就是怎么样可以进行调查，然后建立调查方法，然后再交给常态的机关持续去处理。至于像2023年成立的权力回复基金会，其实就是这个我们在促转会的这个阶段性任务里面，希望它可以达成的，怎么样可以成立一个机关，是可以持续的去处理这一些受害者的生命、人身自由跟财产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他的回复跟赔偿工作。那像这个权力回复基金会，它就会是一个持续延续下去的机关。我们其实从这样子的历史脉络的进程里面，我们就会发现说，台湾的转型正义其实已经从民间推动到政府开始着手，那中间经过了来来回回的拉扯之后，其实也已经完成了很多阶段性的目标。但是到了此刻，我们还是要去问哈，2026年的现在，228事件再也不是一个讨论的禁忌了。但是大众真的理解228事件的意义吗？白色恐怖也已经是一个被大量的研究者梳理，然后有巨量的这个研究成果出现了，但一般的大众理解吗？像这样的事情，其实都是我们接下来要好好的去谈跟去面对的哦。这也是我们这个月的专题，希望跟大家来讨论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国民教育的校园里面，我们的国教跟我们的社会上的教育对一般人的推广，到底转型正义现在处理到什么程度，碰到哪一些问题，接下来还有哪一些展望？那这个就是接下来这个月4集我们要谈的主题。那如果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就可以跟着我们在这4集里面逐步的去理解现在校园谈到哪里，现在社会实践，包括像同向等等之类的议题，到底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变化？好，那个变化可能甚至包括是大众观念的变化。好，那我们就从下个礼拜的节目开始，一一来谈这些题目。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2: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啊。这一集呢，我们讲也门内战啊。那么先讲一个新闻哈，就是说在所谓的9月10号的时候哦，其实一则外电消息说，也门内战哦，然后发生所谓的一处港口叫摩卡 被所谓的青年运动组织所攻占。那摩卡就是摩卡咖啡的摩卡。自从

现说，哎，你烘焙之后，这些咖啡豆烘焙之后呢，然后你可以榨出很好喝的咖啡啊。那摩卡这个地方来讲哈，它到现在来讲就是一个地名啊。那摩卡咖啡呢，就是那时候呢慢慢原制。那有研究咖啡的听众啊，你会说啊，在里面呢加装不是添加什么巧克力啦、可可哈，这些都经过研改，就是我们后续呢才知道哦，摩卡咖啡是这样来的。但是其实在16世纪、17世纪的时候啦，那我们讲白点叫大风帆时代，大风帆时代来讲，摩卡的这个港口呢是汇集的，就是他们本身附近有产咖啡豆。那咖啡豆来讲，其实就因为地理的因素和关系，那个摩卡港呢，居然是你要输入欧洲的地方呢，居然是经过这个摩卡港去输入。那个时候呢，确实是很繁荣，很繁荣。到后面呢，到后面因为其实港口会淤积，然后呢，再加上其他地方呢也开始呢，我们知道所谓的产出这个所谓咖啡，那摩卡这个港口，它的咖啡转运港或吞吐港的重要性才慢慢减弱。那其实应该说17、18世纪这些港口来讲，会慢慢的淤积。那其实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我们台湾的鹿港跟淡水。以前呢，就说大家比较难想象哈，就是说在清朝的时候，确实，一港二陆三艘甲，你还记不这个传说哦？艘甲哦，那这个地方艘甲不就是万华吗？对，那个时候呢，你去想象说，淡水河流域然后一路延伸到艋舺万华地区那个时候呢，那航运还是通的航运还通，那其实艋甲很繁华。那后续呢，因为港口淤积，那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鹿港还有台南鹿耳门那这些地方呢，因为港口淤积的话，那其实船就靠不进来，那其实反而会慢慢失去它的所谓航运站的重要性。那这个17、18世纪的摩卡港口跟现在有什么关系？有那回到叶门那叶门这个地理位置我们先介绍一下就叶门它是处于阿拉伯半岛一个算偏东南的地方。那用讲的部分，我们先慢慢讲，就是说，在中东地区，我们都知道说，中东地区有以色列，但是以色列呢，其实算是中东地区的，我们叫西北边，那整个的中东地区来讲，我们用阿拉伯半岛来看，阿拉伯半岛的主体上面有所谓的沙特阿拉伯，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其实它的阿拉伯半岛的南端它其实分为所谓的叶门跟阿曼那沙特阿拉伯半岛的南边，那简单的想象，就西南边叫叶门那东南边叫阿曼。那各位听众，你就比较难发现说，难看到说，阿曼有什么新闻，比较少因为它算是沙特阿拉伯半岛阿拉伯半岛国家中比较稳定的国家。那整个靠近叶门这边那个叫所谓的阿拉伯海，那阿曼这边呢叫做红海。那红海这边沙特阿拉伯的东北边正对的就是所谓的伊朗，那阿拉伯半岛西南边面对的就是非洲大陆。我就大家先要有一个概念，我就非洲大陆在左边那阿拉伯半岛在中间，然后呢伊朗在所谓的东边那沙特阿拉伯跟伊朗隔着这个叫所谓的波斯湾遥遥相对。阿拉伯半岛跟非洲隔个地方叫做亚丁湾，所以其实亚丁湾护航就是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叫所谓的阿拉伯海。那阿拉伯海呢跟非洲跟阿拉伯半岛相处的最窄的海峡叫曼德海峡。那曼德海峡呢其实现在呢因为所谓的叶门内战，它发生叶门内战，那讲白一点就一方控制的南叶门一方控制的北叶门不过这个地区来讲形势非常复杂。那我们讲白一点，就是说，这个算是所谓的在阿拉伯半岛之春之后了哈。那其实人民不太高兴就是说对于这个所谓

长期执政的一些也门政府不是很高兴，那于是呢就主发动这个所谓的阿拉伯半岛内战啊，不是也门内战，但是整个的也门内战来讲，基本来讲我们就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那我们讲白一点，那不只是什叶派跟逊尼派的争夺，那它还包含伊朗跟沙特阿拉伯在中亚地区的竞逐。就我们之前讲过，大家都以为说中东地区的政治是以色列呢跟伊朗的争夺，其实不是。就在1956年就中东战争运河战争之前，以色列跟伊朗的关系还不错。那后续其实转变成说到50年之后了，说伊朗跟以色列交恶。但是整个中东一点不单只是以色列跟伊朗的纷争，还有美国攻打伊朗。甚至呢其实整个的中东议题来说又掺杂一个因素，这个叫所谓也门内战。那也门内战来讲，其实我们要归类成所谓的代理人战争，就沙特阿拉伯支持一派，然后呢伊朗呢支持另一派。那支持另一派来讲，那其实会透过我们叫青年组织，或者说胡塞青年运动组织或胡塞组织，然后呢去遂行他的代理人作战。那其实有些人会说啊，这个在这个所谓的也门他我们印象中了，其实距离台湾很远，那我们印象中都知道说啊，它分为南北也门，但是其实这期间来讲又分分合合。那中间呢其实在整个的我们叫从2015年发展到现在，甚至你更远之前冷战结束之后，那其实呢这中间的又夹杂的伊斯兰国势力，所以其实非常非常复杂。那其实你摊开地图上来说，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说那不是也门首都叫沙那，在北部的沙那，南部的地方有一个叫地方叫亚丁，对不对，它叫亚丁城或亚丁湾，就是从这个地方命名而来。那不管是沙那或亚丁的城市的攻防战，还是说靠近所谓的阿拉伯海这个所谓的摩卡港口被攻占，那其实呢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我们会觉得说不关痛痒，但是就是卡在就是说摩卡港的地理位置，它是偏在所谓的阿拉伯海。阿拉伯一部分一样，就沙特阿拉伯呢你假设你是沙特阿拉伯，你要出产很多原油，问题是你原油要输出啊。那整个来说呢，它是沙特阿拉伯的靠东边的所谓的红海，它可以输出原油。但是呢这条航路呢目前因为中东战事的影响，就说美国侵攻伊朗之后呢其实整个的霍姆兹海峡航运暂时受挫或者说有部分的通行。那其实各国呢都会航商啦，他都会想说要不要经过这个地方，他的兵险要多少这个要经过细算。所以其实一旦就中东有事的时候呢，其实国际的原油价格每一桶它就会上涨。在当时候啦，就今年年初就说中东战争中东战事发生的时候呢，其实各国已经想好说要不要走所谓的阿拉伯海这一块把原油输出来，这是他们的想法。那现在问题是说这个摩卡港它靠近这个所谓的阿拉伯海这条航路，那如果说呢这条航路呢在面对到各种无人机的威胁还有部分的反舰飞弹威胁的时候其实呢该怎么办这个航路呢会不会断掉，这个才是呢伤透各国的脑筋。我就说人类我们叫工业社会啦，它是靠目前来讲是靠石油跟天然气运行的一个社会基础，我就说这个天然资源不太能断。那其实我们之前讲过，就是说造物者是非常公平的，就说整个呢沙特阿拉伯来讲基本上就是干燥，那基本上不适合人居住，不适合人居住。所以其实整个沙特阿拉伯半岛它会集中在几个交通线跟几个重要城市，比如说麦加麦地拿等等等，或者说利雅得这些大型都市。那其他地方呢都是我们叫广袤一片，没有人居住，没有人居住，那气候很干旱，那基本上讲说渴死的。可是整个的阿拉伯半岛跟伊朗伊拉克这几处地方居然是底下蕴藏丰富的天然资源，我们叫石化资源，

就石油天然气。那这些石油天然气呢经过开采之后呢，其实你要把它运出来。那运出来的话，其实应该说啦，从一次大战以后啦，其实各国呢就享受这个所谓的石油工业的福利，就大家都会习以为常说，哎，我们就这样运用石油，然后就很少人思索说，哎，石油从哪边来？那怎么样去提炼？其实整个石油，应该说人类发明石油或发现石油的用途来讲，这是一个人类很重要的一个公资源的运用。那石油原油经过开采之后呢，它可以提炼裂解，那可以产生出很多的一些我们叫比如说航空燃油、汽油、柴油，甚至我们叫石化的制品、塑胶。那最后面呢，这些原油提炼到最后，它还可以变成沥青。那所以其实石化的产业来讲，对于现代工业社会来说很重要。那用人类的来比喻来讲，它就是一个国家运行的血液。那这个比喻来说，那各国你可以都可以看到说，各国包含台湾，它都有一座或两座或以上的我们叫石化的裂解厂或提炼厂。那以台湾来说呢，其实不只是高雄，其实在桃园也，你去打桃园也有一个我们叫炼油厂。然后呢，在各个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就是庞大的我们叫原油的储存槽。储存槽北部也有南部也有。然后呢，像即使呢大台北也有所谓天然气储存槽。那其实你去看一看这个天然气储存来讲你也算是石化资源的部分。那这些来说呢，都是对于一个工业国家很重要的资源。那我们天然气石油从哪边一样是原油船慢慢经过原油船呢经过千里迢迢运到新加坡，然后新加坡呢再转运上来。那我们也有 LNG, 这个所谓的天然气瓦斯，然后我们在比如说永安或台北港接收，这个是我们的来源。那世界各国会紧张的意思是说，糟糕糟糕，就是说在阿拉伯海这处航路的一个地方，那靠近也门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摩卡。摩卡被你说所谓叛军攻占，那会不会影响到航路？那其实当然会。所以其实在9月9号的时候呢，其实原油价格呢一桶已经升到100美金。就是说这些波动来讲其实会影响到所谓的世界经济。那各国才会紧张说啊糟糕啊，如果说沙特阿拉伯半岛这两处的地方，一个是红海，一个是阿拉伯海，都变成不安全或者说处于就无人机的打斜的威胁之下的时候呢，那世界经济怎么办？这个很麻烦啊，就是说大家会认为说，哎，你小小的无人机，怎么会缔造出这么大的战果？大家真的很小看无人机哈。你还记不记得林肯号当时候了？当时候因为中东地区，就等于沙特阿拉伯半岛，不管是阿曼呢，沙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阿曼这些港口呢，其实有部分美国航舰可以靠。可是呢，其实，在中东战事兴起的时候呢，就说，伊朗呢，时常透过这个无人机不只是打击就沙特阿拉伯半岛美军基地连这些中东国家，就沙特阿拉伯半岛国家那么阿联大公国约旦呢，伊朗呢都发动无人机去袭击去骚扰。那对于航舰来说很麻烦，说，这一小部分的无人机来讲其实你要怎么拦？你靠港之后呢如果说面对这种蜂群无人机的攻击，你能挡得下来吗？所以其实当时其实美军呢就不准就说林肯号航舰的靠港，他直接要求林肯号航舰在海上准备待命执勤。所以其实后续才会发生说，诶，海上林肯号航舰的观视兵呢执勤了250多天，然后几乎200天不靠港，然后250天靠泊在海上，然后快引起军心思变的新闻。那最后面呢，其实林肯号航舰的靠泊这个泰国的附近港口去做休憩。那同样的道理，就说如果说啦，就说航空母舰呢必须跑到外海上以寻求安全的话呢，

那这些呢，如果不管是红海跟阿拉伯海的一些超大型邮轮，或者说一般的邮轮，油是汽油的油，他们要怎么面对哦？这种说无人机的攻击哦，他们要怎么应付？那基本来讲是没有能力应付哦，然后呢也不知道哦这些无人机哦，从哪边过来哦，因此呢，航商呢会改变一个思路说。

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上一段我们讲到说，也门一个港口叫做摩卡，就是摩卡咖啡的摩卡，那被所谓的青年运动组织所占领。那所占领的话，其实应该说啦，就其实国人呢对于这张远在天边的内战来讲，其实就听听而已，但是其实它会影响到世界各国经济。那影响到世界各国经济主要的原因在于说，这个不管是阿曼，就阿拉伯半岛东南边的阿曼或西南边的也门来讲，其实他们都掌握非常好的地理位置。那这些国家啦，如果说还称为一个国家的话，它可以分别掌控，比如说荷姆兹海峡跟曼德海峡。那也门隔着曼德海峡呢，就跟非洲大陆遥遥相望。那偏偏啦，就说因为这几年的关系，其实1980年代有一条歌就是乌亚勒沃。乌亚勒沃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因为伊索比亚索马利呢发生长时间的动乱，那很多灾民孤苦无依，所以那时候呢国际社会来讲你看都有发表说乌亚勒沃这个所谓的歌曲来协助这些赈灾居民。但是我们要问，就说也门的正对非洲的沿岸叫索马利亚跟伊索比亚，然后中间还夹一个吉布地，那吉布地的状况更奇特，就是说它刚好位置在所谓的阿拉伯海的曼德海峡的附近，然后呢那吉布地呢居然是透过出借土地让外金驻扎来获得它的外援，这个是一个蛮奇特的一个国际政治的现象。那其实有人会说了，那既然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航路这么重要，然后难道世界各国没有办法想说组成一个联军来去支援这个所谓的也门战事吗？说真的还真的不行。因为其实人类呢用战争来解决纷争来讲，其实已经不太被世界世人所接受。可是呢没想到说这个所谓代理人战争呢还是在21世纪快2026年还继续发生。那我们归结一点，就是说伊朗支持胡塞运动组织，然后呢沙特阿拉伯等联军支持这个所谓的我们叫也门政府军好了。那其实你说政府军来叛军来说，其实现在的定义来说不是那么的明确。那我们讲白一点，说一派是伊朗支持，一派是沙特阿拉伯联军所支持。那其实你说现在来说虽然说伊朗军力被美军所削弱一大半，但是他还是有能力去经援或支持这个所谓的胡塞运动组织。那说真的，这个确实是让人匪夷所思。那我们必须预期的来说，就是说随着美国大选的逼近，那美国可能会削弱对于就伊朗的亲攻力度。那如果说这个推论合理的话呢，那其实伊朗更有余力呢去支援这个所谓的胡塞组织或青年运动组织，然后呢去封锁或者洗脑这个所谓阿拉伯海的船运。那其实这个对于台湾来说很麻烦，也很麻烦，因为假设这两条航路都断的话呢，我们好像没有其他的替代的方案呢，从别的航路呢获得大部分的资源，尤其是

化资源，或是说我们有没有所谓战略储备，这个都要去思索讨论。那我们还是回归到所谓的也门这个地方。那也门这个地方来讲，其实除了它的控制这个航路之外呢，那还是在于它的战略优点，还是在于它的所谓的海峡的地段。那也门来说，其实如果说了就统一的也门，它其实可以掌控到曼德海峡的这一块的控制权。那现在比较麻烦的是说，好，其实从1980年代你看像伊索比亚或索马利亚，当时候那其实就部落政治来讲比较麻烦，就是说内陆地区呢可能是我们叫军阀割据，但沿海地区呢就形成很多海盗。那其实我们都之前都听说过啊，索马利亚海盗畅行，那甚至呢还有部分衍生出所谓的拍片或拍电影，也是用索马利亚军阀割据的，或者说这个海盗呢的做一个故事背景。那其实这部分来说呢确实是很麻烦。那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说这些所谓的超大型的货轮来说，其实你面对这种所谓的海盗的侵扰来说，那基本上来讲说真的这些所谓超大型游轮或是说所谓的一些游轮来说，那对于海盗的一些袭击来说，他们反而有能力去应付。但是面对所谓新形态的战术，譬如说像附近起飞的无人机攻击，那其实来说呢其实比较难应付。那有没有可能未来这些所谓的航商或者说超大型的游轮上面配备各种反无人机的措施，不管是硬杀软杀，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就是说现在无人机肆虐，它无人机已经成为战场上的女王，那不只是用在台澎防卫作战上，连这些所谓的航商它要不要在每一艘所谓超大型的货轮或超级的游轮上配备这种反无人机的措施，这个不是没有人在讨论，这个是很多人在讨论。因为其实你要仰赖说像美国海军组成这个世界警察来维护这个所谓的游轮的护航，其实美国曾经这么做过，1985年代1986年1987年代确实美军的组成这个所谓的波斯湾的护航舰队，但是呢也就是仅此于一次。那大规模的护航来说呢基本上也是不复见，一方面来说也是美国自己的造船工艺，他们的水面舰的数目其实已经入不敷出。那再加上呢美国他有个概念说，我为什么还要做世界警察，那大家呢就能尊享分享这个所谓的石油政治的福利，但是呢你又不负担这个护航的军舰的成本，这个在美国来讲是说不过去。那种种因素来看，就是说美国人已经不再愿意承担说护航，就尤其是护这个游轮的一些兵力，那更何况那目前美国在中东战事来说，他已经吸收或已经消化不了这么多兵力，就兵力已经用不够了，那不太可能有兵力去从事这个所谓的亚丁湾护航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护航作为。所以其实这个亚丁湾护航其实当时候其实主要是应对索马利亚海盗。所以你看中国呢他也在联合国的架构下他也组织部分的亚丁湾护航舰队，这个都世界看得到。但是现在问题是说即使就亚丁湾护航他现在面对的不是所谓的单纯的索马利亚海盗问题，他还面对的可能是当地的武装分子的袭击啊。那不管是尤其是所谓的青年运动组织，他们手上有部分的反舰飞弹，他还有可能有一大批的无人机啊。那面对这种袭扰的状况下呢，其实美国不太愿意承担啊。那周边国家也无力承担这种所谓护航任务啊。那你航商要经过这个地方，那很可能就必须跟沙特阿拉伯协商说大家各出一半，就沙特阿拉伯要出口航运，那由航商呢来各付一半金，来在这些所谓的游轮上加装各种反无人机的措施。那反无人机的措施来讲，其实就目前来看，就大型游轮上面是一个很大的载台，所以你要加装各种

反无人机的措施，其实来讲不是难事，不是难事。第一步呢，你要先行侦测干扰，那包含加装我们叫特规的雷达，然后特规雷达侦测到之后呢，你要先在远距离反制。那等无人机逼近之后呢，很可能你就必须加装各种所谓的应杀措施，不管你是未来的雷射光束或现阶段的小型飞弹，还是说你用一台自杀无人机去撞击对方来袭的无人机，这些都可以讨论那我们必须说了这些超级邮轮或邮轮上面的空间其实蛮多的蛮多的就说这个不能算出说武装邮轮这个叫所谓的加装所谓的自卫措施就面对无人机的袭扰没人袭扰那加上这个所谓的我们叫青年运动组织控制的摩卡港之后呢，其实各国航商呢，他们都在想说，怎样化解这个危机因为其实，这些所谓的超级邮轮呢，你不太可能经过所谓苏伊士海峡，然后透过地中海再运出来，不是？它这些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它有虽然说面对所谓的亚丁湾跟阿拉伯海跟红海，它有两条路径可以选择那红海部分呢，因为中东战事影响暂时受挫那航运呢时有时无那于是呢，沙特阿拉伯呢会透过这个阿拉伯海将大部分的油轮走这条路径。那没想到说，这条路径呢也被这个所谓也门的青年运动组织所控制摩卡港那后续的航路呢，当然受到威胁那在缓不济急的状况下，尤其是美军没有办法提供大部分的军力的护航状况下呢，那或许这些所谓的油轮或航商他们我们叫自力救济，他在上面就油轮上面呢加装这种所谓的保全人员或者武装保全就他负责操作就是这些所谓的或武器专家，他就操作这种各类的反无人机措施，不管是印刷拦杀这些可能都是必要的措施啊，因为可能必须自己打通航路，否则的话呢，你要仰赖外军不管是美国或者说沙特阿拉伯海军来保护或护卫这条航路，可能是非常的缓不济急因为这些无人机来讲它只要你不切断它的来源，它可以在很多的地方起飞，再加上不管是曼德海峡啦，或者说随着霍姆兹海峡有些地域确实地理范围很窄很窄那无人机起飞之后呢它可以透过预化的飞行程式，或者说人力操控，它可以直接或者有效的干扰这个航运那在得不到外力协作状况下呢，或许这些的未来的邮轮，或者说可能两三个月之后呢，或许我们可以在新闻中看到说各式各样的反无人机措施会被安装在这些路过的邮轮上，那或许这些邮轮以后他们的必要的装备除了超船人员之外呢，它可能还要容纳部分的无人机的操作组员。你所收听的是《中文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我们下周见，拜拜。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推出乘客来做客家影音展演计划。今天我们邀请其中一部纪录片《菜包的滋味》导演张胜杰来与我们分享。欢迎胜杰。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先恭喜胜杰今年的金穗奖
1: 哦。
0: 对，你的作品看现场
1: 是
0: 得到了最佳学生剧情片，还有最佳摄影
1: 啊。对，谢谢。
0: 其实你作品不算太多，可蛮会得奖的。
1: 就刚好最近的这一部比较幸运，然后团队都很优秀
0: 啊。我有稍微因为还没有看过，然后稍微去查找了一下看现场，因为这个片名。